0: 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请教董教授啊，就是刚刚落幕不久的川习会，整个过程跟成果您的观察是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外界高度期待的会晤，双方的官方都表示这个成果很好，也有评论指出大陆最看重的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待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把这个列入中美峰会八点成果共识的第一位。那么如果说比对今年五月在北京的川习会，中美两国关系的新定位，有人认为这个含金量还在上升了，因为在今年双方呢还会有多次的会晤。那么首先要请教教授，就是您的观察啊，川习会的整个过程啊，还有您觉得有哪一些特征是特别值得跟大家谈一谈的？
1: 好的，谢谢。这个川习会已经结束有一阵子了，可是它后续的影响还是余波荡漾。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事实上这一次的川习会它还是会影响未来的美中关系。这一次川习会非常的奇特，他是我看过的应该是说美国跟中国的这个领导人之间呢气氛最融洽的一次。然后呢双方的领导人事后都给予这次川习会很高的评价，的确是圆满成功。但圆满成功的那个内容并不是谈了什么，不是，而是大家都为了让他圆满成功所以都不谈什么，我觉得这才是重点那为什么这次会圆满成功呢？很简单，就是说这一次美国跟中国两个领导人互相对对方的期望跟期待都很低，这次都很低。可是呢，这两个领导人身上压力都很大就必须要把这一次的川习会要把它开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美国跟中国同时面临的经济衰退的压力。在美国我们都知道等于是说它的通货膨胀的问题，在中国更惨，中国的这个经济今年的经济各项的统计数字是改革开放以来都是跌入了最低点，所以双方领导人都有一个旧经济的一个压力那个旧经济压力就是说你千万不能让川习会一开完以后呢这两个国家的股票大跌那就完蛋了，想办法让开完以后呢让两个国家的股票至少能够往上升。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两个领导人身上都有很沉重的政治压力。美国川普我们都知道11月3号是美国的期中选举，所以说川普他为了他共和党的选举，他也必须要让这次的会议开成功。习近平一样，这个川习会结束以后马上就是10月底的五中全会，中共要开五中全会，中共今年开这个五中全会直接涉及到明年中共开21大，习近平他要第四连任，
0: 没错，
1: 所以呢习近平也在布置他要连任。所以双方在政治上，就习近平跟这个川普在政治上是至少在目前是互相需要的对不对？这个习近平支持川普的这个选举，川普支持习近平的连任，至少在这次的这个会议上，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就对了，就是说你就会看到很多史无前例的事情譬如说外界都看到了美国总统川普呢他自己亲自去接飞机，在这个整个行程的安排川普对习近平照顾得很周到连你看事后连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都出来公开的讲感谢美国很高级的很细心的安排等等。可是呢就形成一种好像中美关系不言而喻各说各话，让大家去猜吧这种景象。所以呢因为川普对习近平照顾得很周到甚至隔绝了或限制了美国的媒体的采访这个事情呢，所以他就造成了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的跨党派的议员都发表了不满，也造成了美国的媒体界的批评跟反弹。所以呢这是整个我刚刚说的整个很奇特的景象。可是呢我们都

0: 知道这是暂时性的，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川普跟习近平互相需要，这是暂时性的。对川普来说的话呢，这只是一个战术性的以拖代变。所以呢，这个川习会9月24号第一天召开的时候，美国率先宣布了第一个成果。什么成果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说美中的这个关税贸易战延期，再延期2个月啊。其实我看到这第一个成果我是非常惊讶的，就是说你看第一次去年的时候这个解放日嘛，对不对？4月1号解放日这个美国宣布要征税然后跟中国呢马上双方谈判让这个川普搁置了说要对中国加税搁置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事先本来就是在猜说会延期，这个我们都猜得到。
1: 对，
0: 但我们猜的是说至少延期个半年或一年吧，半年或一年，没想到只有2个月，这个延期是非常短的。然后呢，只延2个月，这是什么意思？就2个月后，等美国的习中选举选完了，可能就是美中又要开战的时候，不然你不会只讲2个月，所以这一点是让我们非常惊讶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中共他这个习近平他对美国的策略，尤其应付关税的策略啦，贸易关税的策略，就是以拖代变。以拖代变，说实话中共也只有这一招。然后呢，美国呢，美国是以拖代变，拖是脱钩的拖。然后呢，中国呢是以拖代变，那个拖呢是拖延的拖。在其实上个任期，就是川普2016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呢，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税贸易战，中共的策略就已经是以拖代变了。那这一次呢，很明显又重复了2018的这个策略。要怎么个拖法呢？其实也不难。中共呢就把中美之间的议题呢所有要谈判的议题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不能谈的问题，所谓的底线问题不能谈。那不能谈的问题有时候更可能是吵架的问题，譬如说就像台湾议题，典型的就是一个中美关系不能谈的问题，一谈就是各说各话，吵架嘛。好，不能谈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叫做可以谈。答不答应不一定答应，但是呢中共会认为这些议题是可以谈的。第三个部分呢是谈得成的，中美之间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这叫谈得成的。所以分成这三部分，不能谈可以谈，还有谈得成。所以你看五月份的这个川习会的时候呢，其实这三类就已经很明显的浮现出来。中美关系呢，上一次的川习会呢不能谈的可以谈的，还有谈得成的，就已经清楚浮现了。九月份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九月份的情况是不能谈的还是不能谈，可以谈的还是继续谈举例来说，五月份的这个川习会不是有两个成果吗？就是说双方要成立两个委员会吗？一个投资委员会吗？一个贸易委员会吗？这是五月份说要成立的，这可以谈的看起来已经谈了。可是谈了以后，五月份谈了以后，这两个委员会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度，没有。所以这次的九月份的这个川习会继续谈可以谈的继续谈。谈得成的部分就上一次，谈得成的部分我们记得有什么这个什么大豆啦，农产品啦波音科技要买200架等等
1: 上次谈的对，
0: 上次
1: 没错
0: 上次是谈得成的
1: 对。
0: 结果呢，在七月份的时候呢，200架波音科技发生变化中共有新的要求，他加了新的条件，200架波音客机呢已经发生变化，并不列在这一次的谈判成果。你看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谈得成的部分也会发生变化，然后还要继续谈。好，包括什么大豆啦，农产品啦，稀土啦这个天然气啊等等一堆问题啊，谈得成的问题继续谈。你看，所以呢，这个中共的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以拖代变的战略，就是谈 继续谈，再谈，这个就叫以拖代变。

0: 拖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就拖到这个川普下台为止吧。所以我猜啦，我相信啦，其实川普本人包括川普政府都知道中共以拖代变，所以呢这一次才会定下只延期两个月。
1: 我们看到啊，最近这个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哦，七月的时候他发布的最新跨国民调显示，在调查的36个国家当中呢，有25国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首次超越美国，这是20多年来首见的现象啊。要讲这个部分，就是近年来中国在这个国际的形象有大幅的提升。在这次的这个川习会，我们可以看到啊，美国总统川普做了很盛大的一个欢迎啊。那当然外国元首来访问势必也是会对这个国家的民众啊，也是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嘛。那尤其是这个习近平主席是中国领导人唯一啊两度踏上美国国土做正式官方访问的领袖，所以它也有着标志性的意义。那么就教授的观察，那美国国内他们的反应如何？比如说可能在野党啊、执政党的反应不一定一样，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就是美国国内的反应？
0: 好的，川习会美国国内的反应，好，我们就先谈主持人所谈到的那个皮尤民调、哦、是的、皮尤民调呢，这次调查的结果呢的确也是史无前例的、哦、就是说怎么会中国的好感度是超过美国的，对不对？首次了哈、但是我要强调一句话，并不是因为中国改善了，是美国掉下来了，是川普掉下来了。川普掉下来，我们也其实都可想而知嘛，因为好，川普他在全世界他摆出的那个姿态就是一个恶霸的姿态嘛，对不对？一般老百姓啊都觉得他是恶霸了。他的那个全球的公众形象不会好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川普只强调美国国家利益优先，美国国家利益至上，所以世界各国的老百姓当然对他不会有好感嘛。哦、他到处就在跟人家加关税要东西嘛。其实按照川普的说法，全世界的国家都对不起他嘛，对不对？好，所以说可想而知了。中国呢？中国是这样看的哈。中国的国际形象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先进国家，一个是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了。其实民主自由国家，在民主自由国家老百姓的眼中，中国的国际形象是非常糟糕跟恶劣的。我们都知道，尤其近两年来，中国自己通过了那么多恶法，通过那么多法律，民族团结促进法啦，国务院的这个出入境新规定啊等等啊，一堆法律啊，就是他的国际形象是不可能好的。他又真的抓了全世界很多人哦，各个国家的人。所以中国的形象在先进的民主国家世界眼里面不可能好的，包括这次欧洲啊，我们一直强调的中国跟欧洲的贸易战已经濒临这个要爆发的边缘了。中国拼命的向欧洲整个到货嘛，欧洲每个国家都受不了。好，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世界国家呢，其实对中国的印象普遍是好的，这也是很正常。为什么？因为中共有一带一路啊，他大傻逼嘛。至少在表面上，中共在第三世界他是一个投资者就对了。所以说世界各国的老百姓或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巴望着想要跟中国要钱嘛，所以当然对你形象好啊，你要给我钱啊、哦、所以这是中国的形象是极其分裂的，由这两个部分、而组成。好，那川习会、回到我们的主题，这次川习会在美国国内、我刚刚其实一开始就说了，引起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跨党派、跨国会两个国会还有所有的媒体的反弹跟批评。为什么？因为川普呢对这个习近平呢照顾得太周到了。我先讲一下就是川普他是怎么照顾习近平的，在那个形式上面川普这个保护习近平第一个我们注意到的就是没有发生像去年十月在韩国庆州川习会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就是川习会的时候呢，习近平突然被堵麦，被记者堵麦，记者距离他不到两公尺。这个在我们台湾的这个术语，我在这个节目我也讲过，就习近平突然被推上了烤肉架，美国一堆记者堵着他要访问，大声的在他面前喊，结果习近平那时候是手足无措的，因为他

0: 北京的川崎会，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有行程嘛，两个领导人譬如说要去天坛啊，去逛天坛啊，好什么中南海花园啊，然后你就看所有的记者是可以跟拍的哦，所以跟着好所有国内外的记者就跟着这个两个领导人好这个东跑西跑的好非常的混乱，那时候记者好那个团体非常混乱，要抢位置要卡位嘛，好记者还有发生冲突的哦。可你注意到没有，这次在华盛顿没有这个情况，为什么？也很简单，不准跟拍，不准提问。白宫国宴，白宫国宴史无前例的，川普政府拒绝了媒体记者的采访。过去所有的白宫国宴呢，记者媒体他有三个时间点是可以做新闻可以采访的。第一个是入场的时候，入餐厅的时候，哎，这个所有的媒体记者可以在外面餐厅外面堵麦，等所有的宾客都进了餐厅坐好以后，会开放记者进去这个餐厅会场拍一下这个座次啊，谁跟谁坐可以让他们拍一下。第三个时间点，这就吃完饭了，吃完饭了要出来了，这个从餐厅出门，记者们可以在餐厅门口又堵麦的，可以的。你看，所以说美国记者或全世界的记者都一样，可以有三个访问时间点，可是这一次白宫国宴全部禁止访问，全部把记者都封锁都赶跑。竟然这也是我没想到的事情，就是说对记者的管制华盛顿做的比北京还要严格。那当时想说这个习近平保护也保护的太周到了吧，川普保护习近平。后来才发现白宫公布了，自己公布了那个白宫国宴的画面，才发现原来习近平的女儿也是座上宾，赫然发现就坐在那里原来是这个样子，是要保护习明哲的。所以难怪中共方面要感谢就是这个至少形式上对不对但是我讲一点就是川普了，他这个笑里藏刀绵里藏针的地方，就他整个接待过程也被他发现其实是高手过招，魔鬼藏在细节里面。第一个其实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美国派出的那些战斗机群包括 F-16 隐形战斗机 F-22 B-1 或 B-2 的战略轰炸机，这个一看这个不是那种战斗机一队欢迎一队，这个不是战斗机一队就举例来说中共的国庆会有了，我们台湾的国庆中华民国国庆也会有我们会有五架战斗机对不对，编队飞越上空，后面还挂着彩烟嘛，那个叫做战斗机仪队，那个是礼仪的。可是不对啊，川普派出来的是一个战斗连队，那个不是仪队，就是这一种战斗连队这种组合，他执行了轰炸伊朗的任务两次，就是这种战斗队形，他执行了对委内瑞拉总统的这个等于说逮捕。20年前，也就是这种队形，就它的原型，它的上一代，这些战机的上一代，执行了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所以说，这种战斗队形其实是川普摆给习近平的下马威。那第二个呢？放的歌都有问题。放的迎宾曲，当川普进来，习近平进到白宫，国宴那个迎宾曲。放的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反共歌曲嘛。邓丽君她曾经讲过，她这一辈子只要共产党执政，她绝对不会到中国大陆去，她也实践了她的诺言，所以她是反共艺人，她是台湾非常著名的反共艺人。就你美国怎么会拿这首歌？中共的歌星有多少
1: 是啦不过我倒觉得因为刚好是中秋节嘛，那这首歌因为美国人很熟啦，对，也有这样的考虑。
0: 好，那我就讲下一条歌了，更有针对性。好，下一条歌宴会曲，放的是悲惨世界。悲惨世界的里面的一幕，你有听到人民唱歌吗？这一幕在讲什么？悲惨世界就是当时在讽刺法国大革命的前戏，老百姓的感觉就是说你有听到人民的声音吗？你怎么会放这首歌宴会曲啊？这我跟你讲，魔鬼藏在细节里面。还有那个宴会不是美国的各大企业的那个高管都有出席嘛？我们有看到什么库克、马斯克嘛，对不对？黄仁勋嘛， 都是美

0: 我白宫邀的嘛，川普邀的，他邀了一个人，邀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总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美国的军火公司，是被中共制裁的美国军火公司。为什么？就是卖我们台湾武器啊，就是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啊。所以他既然川普既然邀他进白宫宴会，就跟你中共的官员坐在一起。然后再过来最好笑的是安排、参观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嘛。美国国家档案馆看三样东西，看美国的镇馆三宝，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这三个东西代表着美国民主自由的精神的象征，就摆在那里。结果川普带了习近平去看这三样东西，这是在羞辱习近平，说你是一个专制国家，你没有民主自由。所以有很多事情是魔鬼藏在细节里面。简单的说 这次的川习会立下的这些典范或是规矩它会影响到，我们知道后面还有，至少今年后面还有两次川习会嘛，我们就很好奇说后面两次川习会双方会怎样的过招。
1: 对，的确是。刚刚教授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川普对于这个习近平主席的安全防护是非常严密的这个其实也是不难理解一方面是川普本身就遇刺过好多次这个差点被暗杀好几次，所以对于美国这个安全，我想中国方面应该也不是很放心的所以在这一次有做这方面的一个严谨的处理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想中方对这个是很重视。另外我觉得因为两国国情不同，我们看到阅兵的形式也很有趣，这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整个阅兵形式是比较严肃的而且是比较展现阅仪队的这种气势可是在美国白宫前面的这个阅兵形式，有人说很像迪士尼的游行就是很欢乐，就是说两国国情真的不同，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对比了。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他其实时隔九年，在今年的五月在人民大会堂就跟习近平主席举行过闭门会谈，而且那次的会谈超过了2小时15分钟，创下了历次川习会的最高纪录，比2025年10月在南韩釜山峰会两个人大约的1小时40分钟还要多。所以说其实川普跟习近平的会谈已经进行过蛮多次的，然后今年又还会有。你怎么看这次川习会的成果？因为已经双方谈那么多，但是我们知道看出来的清单等等的，您刚刚也做了很多的分析，要从这边呈现出哪一些中美两国间的矛盾呢？
0: 好的，从成果来看的话，其实2小时45分钟很短，他们是需要翻译的，加翻译时间了，因为翻译时间肯定占一半，那只有一个小时，美中关系有那么多事情，能谈什么？对，能谈什么？所以其实是很短的。所以重点是两个领导人是坐在那边表演的，要谈的事情是他们下面的人，对不对？
1: 要先弄好，
0: 具体先弄好。好，那我们就看一下他们到底弄了什么，从成果来看了。好，这一次美国白宫公布的，这是白宫公布的事实清单里面他公布了三个领域15项成果三个领域15项成果，可是对那个领域的命名是非常有趣的好，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第一个领域是为美国人民谋福祉。怎么会有这个领域为美国人民福祉？这是在说什么？这里面包括这个什么要求中国对毒品要进行管制对毒贩要判刑还有增加这个成品油的产量，还包括两只大熊猫是放在这里。好，第二个领域叫做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正式运作嘛所以看起来是所有的那个商品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细项啦，1000万吨的煤炭等等。第三个领域，这个白宫公布的叫做让世界对美国人民更安全。好，这里面放的就是一个政治跟战略外交的问题。所以你光从这个领域的这个名称来看就完全是以美国为主。你看，我再讲一遍三个领域的名称。为美国人民谋福祉然后两个委员会，然后让世界对美国人更安全，这是他的命名。好，中国公布的8项，只有8项。好，所以你一对8项对15项，你马上就对不起来了。 第一项刚才主持人有谈到的，就是说中方第一项啊，跟今年五月一样，中方第一项列的就是所谓的中美啊什么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嘛。这个中方是非常强调这个术语、这个话、这个概念、这个内容。但很不幸的，在美国方面，美国川普又给他面子，就是美国白宫公布的这个清单里面塞在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有这么一句话 That's all， 没有了。什么叫没有了？川普从不讲这个字眼，川普政府所有的高官从不讲这个字眼，从头到尾就是你中共自说自唱。所以美国是不会理会你那个什么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了。好，更严重的哈，我刚刚说的双方面公布成果的重大矛盾是在哪里？美国公布的这个第三部分谈战略集中在这里谈战略的部分，白宫是这么写的，美国的前沿军事存在维护了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增进了印太地区繁荣的经济。你知道这段话什么意思吗？再讲一遍，美国的前沿军事存在维护了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繁荣的这个区域的经济。这句话讲的就是第一岛链，美国的军事在第一岛链的存在，包括台湾，台湾就包含在这两句话，反正是重要的。所以川普是在告诉习近平，美国是不会从什么第一岛链撤走的。这个川奇会前不是有这个谣言吗？不会的，白宫事实清单清楚写在这里。里面还有第二个大矛盾，就是美方是讲了未来要进行，中国有同意的，美国、俄国、中国三边军控谈判，三国军控谈判，这个是中国从头到尾都不愿意参加的。从核武的角度来说了，好，中国自认为它是一个核武弱国，弱国它不想要一谈判你就不能发展了，所以不想谈判，它要中国要继续发展，跟到美国、俄国的那个强大的程度，它才愿意谈判。所以这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矛盾。川普有一个，从我的角度看，这次川习会，川普有一个重大的胜利，就是让习近平同意了伊朗，这是中方有公布的，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的承诺，也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这个是川普的重大胜利。简单的说，习近平公开的出卖了伊朗，因为这两件事情，伊朗认为到现在还主张他应该拥有核权利，以及他对这个霍姆兹海峡是有管辖权的。结果中国跟美国公开的否定了伊朗的主张，所以我倒认为这一点是川普的重大实质的胜利。
1: 好，那么有关于川习会的过程跟成果的相关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庭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庭辉时间。我们今天来谈谈有关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好，那为你要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老师王启勋王老师，我们再请启勋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王启勋。
1: 好，这个高市早苗在抢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到了美国，然后到了纽约见了川普啊，但是呢其实大家都关注这个他跟川普的会谈哈，那闭门的35分钟还是45分钟的会谈吧哈，但是呢我的观点哈，其实还蛮关注在他在联合国的这些说法表现哈。那在联合国当中被我注意到了哈，他点到了一个点，这个点来讲的话，哇，马上啊，中国也好，或是其他的反日的这些阵营来讲的话，全部都急着跳脚哈，然后马上就开始批评哈，跟高市早苗啊，军国主义啊，甚至于说，你看到习近平在白宫的晚宴上面哦，也提到了日本啊这种所谓的军国主义这个概念哈，所以呢，你像这个表面上是川习会了哈，但私底下来讲哈，这个中国还是非常在意日本的态度跟角色啊。不过有个插曲啦齁，这个在白宫的晚宴上面齁，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主桌上面齁，竟然被发现到有一个日本的保温瓶的牌子的这个放在习近平跟彭丽媛的前面啦齁，那就代表说连中国的领导人都很喜欢日本的产品啦齁，那当然我也不讲哪一个牌子的保温瓶啦齁，我想上网大家都查得到，但是可见而知齁，这个也帮助日本的这个产品的一个促销的活动了哈，那个我想这个最大的这个广告主竟然是习近平啊，是帮日本的产品促销哦，这个很有趣哦，这个让我想到以往我在有个机会跟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在互动的时候呢，那因为那一年刚好2012年9月的钓鱼台国有化事件哈，所以中国啊每个人都小日本啊，非常气愤。但是我跟他聊到一半的时候，我口渴了嘛齁，我就拿出我的保温瓶齁，结果也是日本的牌子齁，结果他马上说，哇，这个牌子好用齁，那还跟我说是泰国厂制造的，我说我连泰国厂日本厂我都搞不清楚，你还记得你还知道泰国厂制造，我翻过来一看，欸，真的是泰国厂制造的齁，所以代表说他们齁这个反日是工作了齁，然后这个使用日本的这个电器产品或是相关的产品是生活嘛齁，这个常常是中国常常对日本对美国都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回到这个高市早苗的联大讲话了齁。高市早苗说他在这个联大要呼吁删除所谓的敌国条款哦，什么叫旧敌国条款呢齁，也就是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宪章当中了目前来讲的话53条齁，还有这个77条跟107条里面都有针对所谓的敌国，就包含日本跟德国意大利这些轴心国家了齁，完全可以不经由安理会的授权直接发动战争，也就是说如果这几个国家，因为过往来讲我们知道联合国的形成它就是过往轴心国跟同盟国之间的同盟国，那同盟国后来这个战胜了之后当然就组成这个联合国，所以当时日本跟德国是没有办法直接成为创始会员国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他们就是敌国，那后来成为这个会员国之后呢，诶，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哦，就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基本上都是当时站在一起的对付轴心国的这些主要的大国齁，所以你说日本跟德国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一个门槛要过，就是说刚刚高市长苗提到的这些敌国条款可能也真的要修了齁，那也涉及到日本的内部的这个问题了齁，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对于你也是有这个教授国际法的齁，那请教你就是说对于这个联合国宪章当中的这几个规范来讲的话，到底对日本的整个比如说走向一个正常国家来讲的话，是不是它是一个阻碍是一个羁绊呢齁，那高市长苗为什么在联大要提出这个东西齁，甚至有人讲说他援引是1995年跟2005年当时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决议哦，毕竟来讲大会的决议只是一个建议性质而已齁，那说要修改这个敌国条款的一个意向齁，但是呢 还没有启动108条的这个所谓的修宪程序哦，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哦，这边先回应主持人对于这一个部分的国际法上的看法，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敌国条款在53条、77条跟107条，就是在我们的法律结构里面来讲的话，它其实不是一种宣示性规定，它是一种实质性规范，而且是具有强制性的。
1: 是，
2: 那这三条规定等于是一个紧箍咒，这个紧箍咒在的一天，日本跟这一个意大利跟德国永远不可能成为常任理事国。所以日本这些年来他一直想要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这个推动下，他势必在国际法层面他也要推动修改这一个联合国宪章这三条敌国条款。那这一个是必然的。那刚刚提到的这一个1995年的这一个
1: 决议
2: 里面的话，其实这个决议其实是一种建议性质，而且如果以这种强制性来讲的话，反而是安理会做成的决议是具有

0: 法律效力的，而且是具有对全部成员国强制性的，所以这一个部分的话，这个决议其实是大会做成，我个人认为它可能就是单纯的一种建议，可能连软法的性质都不足，所以这一个部分的话，其实以决议来说，这个高市首相只能说这个有一个国际共识的存在，但是并不能以这个决议作为修法的诉求，但是回应到这个前面讲的，就是在国际层面他想要加入常任理事国，他势必就要先破掉这三个紧箍咒，但是这个三个紧箍咒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破的，因为它会动到这一个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蛋糕，对，他会去分享掉这些权利，所以纵使他提了，但是中国跟俄罗斯可能会投下否决权，会动用到否决权的程度，为了去捍卫所谓就这些战胜国来讲，这个是历史的成果，而且是对于这一些所谓的战争牺牲者的，如果让他们解除的话，对于这个二战的这些牺牲者来是不公平的，这是这几个国家一直以来的诉求，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中国跟俄罗斯可能会动用到否决权，然后甚至会动用到他们的这个小弟们去背一个这个修改案的这个部分，而且国际法的修改，我想这个主持人也知道，他的动作是会非常缓慢的，他要达到那个修改的那个门槛，基本上
1: 108条规定就是三分之二的门槛，
0: 对，
1: 三分之二你还要说会员国带回去之后还要根据他的宪法程序去进行批准，
0: 對，
1: 批准完之后把批准书全部再送到联合国秘书处，所以那等于来讲的话大概我想没有五年十年其实没有办法完成的，
0: 我个人认为不是五年十年的问题，可能要100年哦，因为这个东西就像是国际海洋法一样，出生到现在基本上没被变过，对，所以我当初会选择念国际法的原因，就是因为国际法它具有我个人的想法
1: 就
0: 恒定性，
1: 恒定性，对，因为哦，这刚刚有提到这个决议哦，为什么高市长们提1995决议跟2005的决议哦，其实他决议。刚刚你提到他连软法可能都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举个例子，我们上课常讲了，1948年的时候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但是那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而且甚至还一致通过，但是呢为什么后面还要再签1966年的公民政治权利公约跟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其实原因就在于说那个决议它只是一个建议性质，没有任何拘束力，也没有任何的强制力，也就是说各国要遵守不遵守完全依照各国自己本身的我们讲说它的良心啊，那你各国如果把它变成是一种条约跟法律的话，你就必须要严格遵守，所以1966年才会去变成这个两个条约两个公约人权公约来规范有关国家的一些人权的一些事项嘛。那一样的意思，你联合国大会你通过1995跟2005的这个决议，你顶多表态你的意见而已，但不代表说各国愿意承受这个拘束嘛。那你最后来讲还是要回到修宪的这个程序上嘛，那修宪的程序上就刚刚提到108条，它是三分之二门槛，而且这三分之二的当中还要包含五个常任理事国，它不是只有单纯的三分之二而已，它还要五个常任理事国，那中国那里面可以搞鬼，当然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啦，他们这些国家也真是像美国跟日本啊，如果早知道的话把中华民国留在里面代表中国多好，对不对？现在也不会产生这些问题，那你非得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到联合国里面去，然后最后来讲说不定美国和日本被赶出来不一定，所以我当然是题外话了，我只是想说这个国际政治就是这样子哈，你当时的时机没有把握住来讲的话，你可能后面走的会越的走越艰辛的，越困难了。因为在这个体制之下，除非你不要这个体制，你全部摧毁掉这个体制。但是联合国现在也没有敢去摧毁啊。你看，连川普即便不喜欢联合国，但是他今年还是走进联合国大会去进行演讲啊。不过今年演讲好多了，去年还什么？这个提字尺还这个提字机还坏掉，然后呢这个电扶梯还手扶梯还坏掉啊，今年来讲的话完全是蛮顺利的哈，所以今年的联大来讲的话，这个高市长要抛出这个议题，他应该也知道说明知不可为而为啦，那我就讲说他也知道这个程序的一个这个他幕僚绝对会跟他讲嘛，这非常困难，那为什么他要提这些东西呢？他是不是有下一步的动作，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要做呢？
0: 我刚刚讲的是从国际法层面去分析哦，那其实国际法跟国内法一直是一种联动性哦，尤其是日本它的 判决判例体系里面是承认国际法的优先效力于国内法，而且它的优先效力如果是跟它的宪法做对比的话，是国际法还优先于

0: 他自己的国内宪法的，所以是具有最高权威性，在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宪章的这个规定。那所以这些年来高市首相跟自民党的一些官员，他们其实就一直想要去修改和平宪法，尤其是在海外派兵驻军的这一块。那这一个突破的话，他必须要有一个国际法的配套，也就是我们讲的组合权了。所以如果敌国条款存在的情形下，那和平宪法就变成高市首相或者是日本国他的一个保命符，也就是说我没有做任何突破和平宪法的事情，任何常任理事国都不能动我，你只能顶多就骂骂我而已，但是我的和平宪法就等于是对我虽然是紧箍咒，但是同时也是护身符，而且是具有绝对的效果。
1: 是，
0: 但是就同时就会出现这些年来，因为美国一直希望日本不要只是提供后勤援助，希望日本能够协助美国在海外的一系列的军事活动，这就涉及到和平宪法的修改了。那你要修改和平宪法，就一定要把这一个在和平宪法之上国际法层次的这一个紧箍咒给解封啊。那你不解封的话，日本只要一变动它的和平宪法，那中国俄罗斯就可以以此作为理由跟借口，对日本发动战争。而且他这种战争是他可以进行所谓的军事设施跟军事基地的打击，那你美国可能还没有足够的理由去发动所谓的美日安保条约，因为你日本先破掉了和平宪法，所以被两个常任理事国认定是有恢复军国主义新军国主义的野心了。
1: 是，
0: 所以这一个的话其实是一个整体上的组合机制，让日本必须去走这一步，纵使明知不可为他还是要去试图推动。
1: 是，
0: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日本的这个举动是背后是美国的受益是很明显的，对，因为主要就是要分担美国在海外的这些军事压力，对，
1: 所以这个议题哈，这个蛮有趣的原因是因为我待会再请教这王老师哈，就是因为这不是只有日本曾经有提过这个东西，其实刚刚有提到还有德国还有意大利，其实我比较关切德国的态度跟德国的做法了哈。那不管怎么样哈，这个日本跟德国它都是被视为是旧敌国的这个部分了哈。那如果日本是这样做，那我们待会再来看看德国怎么做哈。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聆听时间，节目稍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庭威，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站看中国节目林庭威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的这个发言，为你邀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王老师王启勋王老师。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高市早苗去提出这个意见了，所以我就变得非常好奇这个说日本提了，那德国呢？那当年在1995跟2005的推动的情况之下，其实德国他也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德国我们刚刚讲他也很希望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所以势必来讲的话他有可能会推动一系列的一个做法。但是大家都很喜欢把日本跟德国来拿来做比较，比如说日本的你这个政治人物还在参拜靖国神社，你完全没有悔过的这种心态。那你看到当年来讲的话，德国纳粹这个对于犹太人的为对什么他都不断的一直道歉或者是说他的领导人的一些相关的做法，那让欧洲国家让全世界来讲说感受到德国的诚意啦。那你日本呢完全没有诚意然后甚至于说你还在这个参拜那些所谓的我们讲说甲级战犯啦，对不对？然后最近这个王毅不是见那个这个何立峰跟王毅不是见那个吗？严武毅吗？严武毅这个以日本的国际贸易的这个协会的会长身份他是因为是继承那个河野洋平嘛然后到中国去访问，那中国刻意的在他面前讲那个所谓的今年是东京审判的这个几周年因为用这种方式刻意在提醒日本所以你看相对来讲的话，那德国呢，我后来查了一下资料德国对这个事情其实也蛮在意的。不过呢，德国他的立场讲说他的逻辑是这样子，他是身正不怕影子歪嘛，他的概念是这样子。我说德国他认为说只要彻底去纳粹化跟推动欧洲一体化，洗刷历史责任历史罪责，对柏林来讲联合国宪章的这些文字只是一段死文字只要德国不发动侵略，就没有任何人可以依照这个条款来启动来对于这个他进行攻击。所以这是德国的一个想法啦那日本的逻辑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紧箍咒把它拿掉，我才能够去往前发展那否则的话会有法律上的一些问题。所以那日本难道不会这么想吗？就干脆我也不愿意去做这种所谓的军事作为的话，那也不会有人来攻击我那到底你觉得这两边来讲的话那大家很喜欢拿来做比较了那既然我也看德国总理也没有在提这件事情那你觉得这个我们讲说国际政治本来就是要拉帮结派你要拉一些朋友来帮你讲话那你这样子日本形单影只来讲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首先回应主持人在这个德日之间的这个问题上因为德国他对于去纳粹化这件事情做到已经是近乎就是比较开玩笑一点的讲法，就是已经近乎丧心病狂了你只要有一个所谓纳粹里的动作你可能就被抓去关了，
0: 手一举起来马上就
1: 被关了甚至有很多都是敏感词，
0: 竟然有人这个高中生还是什么就学那个，然后马上德国代表处马上就来干涉了。
1: 对，德国代表这对德国来讲是非常严重，对德国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且他们是对任何一个地区如果有出现纳粹的行为的话，他们是会严正的去斥责这种行为的。所以他们是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去压制这一种所谓的极端主义的再生但是日本相对之下，你可以在日本街头看到所谓的这一些极右翼的团体振臂高呼这一个甚至军国主义这一种情况所以这两国的氛围是截然不同的在德国你只要提到这个民族主义或是纳粹这个就基本上是整个社会不能容许的事情但是在日本的话甚至可能会被当作是恢复大和魂的一群这一个唐吉诃德式的浪漫吧对所以这个是两个国家在处理这一个二战的这一个延续的一个本质上出现的这个差异再来一个就是德国是经历过这一个分裂的也就是说当时苏联占领了东德地区然后这个美英法当然说法国有点牵强美英占领了这一个西德地区所组成的西德的这个地方所以说德国实际上是被灭亡过的日本并没有，日本是单独向美国投降，最后类似像是我们讲的，就是成为美国的附庸一样。对，所以说他在国际法的人格地位的延续上， 似乎没有所谓的中断的，就是我们讲的遮蔽过的这个效果。
0: 嗯，
1: 但是以德国来讲的话，那东德西德都曾经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所以他们两个的身份都已经不同于纳粹德国，也就是说旧德国已经灭亡了。
0: 嗯，
1: 他们是建立在一个新的德国基础上。
0: 嗯，
1: 这个跟日本他所承受的这个压力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现在的德国看上去好像说，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说，哎，就是一个连续性，这个是陷入到所谓的中华史观的这种错误观点。
0: 嗯，
1: 他其实是在二战结束时，德国应该就在国际法人格上，
0: 嗯，
1: 他已经被消灭了，
0: 是。
1: 所以是在新的国际法人格，是在所谓的德国的联邦基本法，
0: 嗯，
1: 然后跟这个东德的宪法，然后后来再经过所谓的柏林围墙的两德统一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消灭掉的德国在废墟上重新诞生的两个新的国际法主体，重新这个合并成为一个的这种情况。所以以联合国宪章的这一个敌国条款来讲，它针对的是那个曾经的德国，但是那个曾经的德国已经在这一个中战时，在甚至是可以说是联合国宪章写下来的这个敌国条款时，它已经不存在。
0: 对
1: 对，
0: 但是你这样讲的话，那就代表说，当时麦克阿瑟把日本天皇留下来，其实是一个蛮，你说是对的政策还是错的政策？因为你知道了，很多人认为说，其实发动战争呢，或许是天皇授意的，啊、哦，然后不仅是这个所谓的底下的是军国主义者，比如多条英基啊，他们这些人。但是你想想看，你如果说没有天皇的授权，他们怎么敢动，对不对？敢动手啊？好，看起来似乎日本天皇有一定的角色，但是当时麦克阿瑟又听大家的建议，也不会把日本的天皇把它去除掉。对不对？那德国，你说德国不一样了，德国已经重生了，变成一个新的德国，已经跟旧的德国是不一样的。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所谓是什么叫新日本，就没有新日本的概念了，因为日本它是一个延续的概念，它有天皇啊，一直天皇一直延续下来啊，这个家族也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这种怎么解套，应该没办法解套了吧。
1: 对，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日本的这边，尤其是高市首相，他必须要动这一个敌国条款的部分，不然的话他很难自圆其说去做一个解套。
0: 是，
1: 因为像德国的话，我们可以用刚刚讲的那个论点，两个新的独立的国际法人然后重新归成一个，跟过去的纳粹德国是不一样的状态，但是日本它是一直延续上来的，所以它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它没办法做任何的我们讲的叫做遮断。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敌国条款是对日本绝对适用，同样的对意大利也是适用的。对，
0: 但是我们看到川普也好像比较喜欢日本啊，对德国来讲好像每次都批评德国人不是那么积极啊，北约你那么多钱，赚那么多钱你也不分担一点。那德国我们看到他在很多事情上面都是蛮消极的，就是说像包含俄乌战争，对协助乌克兰来讲的话，大家一开始看到你根本就是好像要理不理啊，然后甚至于说你还跟敌国互通有无啊，这个北溪一号北溪二号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当然日本也是哦，日本也是在寻找跟俄罗斯之间的友好，当时安倍晋三来讲的话，甚至于安倍晋三还跟伊朗之间的关系也不错，所以其实他们都有在思考未来的一些问题啦。只不过说我们这相比较这两个国家来讲的话，现在的高市早苗他要突破这个困境，他不是只有国内的民意支持度高而已啊，他还可能要获得国际社会的一些支持啊。你觉得他下一步可能会怎么走？
1: 我个人认为，就是以高市首相他的这个支持度，虽然说修宪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去动修宪这一块，
0: 他不会动，
1: 因为这一个以日本的政坛体制来讲，其实他们一直也有讨论说要不要所谓的募兵这个征兵制这一些的，但是你会发现呢，就是很多议员或是政治家，他们是认为说应该要有征兵制来因应东亚的这种不稳定局势，但是没有一场这个国会的议会里面有议员敢提出来，因为谁敢提谁就不用选上，而且日本的国内的青壮年人口是极度反战，他们是认为说我只要我安全就好，其实高市首相说的好，应该说安倍首相说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但是对于日本的年轻一代的人是台湾有事不要影响到日本有事，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日本要想办法让台湾不要有事。
0: 对啊，所以言无意不是一直讲吗？你不要一直讲台湾有事，台湾最好是无事啊。
1: 对，
0: 台湾无事就日本就无事了。
1: 对，
0: 对啊，
1: 所以他们其实他们当地就是日本人，他们不希望台湾有事。
0: 但是他们难道不知道台湾无事日本有事吗？对，因为你知道常常有时候事情，你台湾真的无事来讲的话，中国就把你所有的矛头全部指向日本去了呢。就说我的意思是说，中国他在面对第一岛链这些国家的时候，他当然日本的策略就是我分散嘛，对不对？我大量支持菲律宾嘛，我大量支持菲律宾，菲律宾用那个日本造的船在跟中国那边弄来弄去，中国当然要重兵部署在这个菲律宾，那我当然东海这边来讲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大的空窗期。
1: 对，
0: 那如果我说我全部菲律宾解决掉了，台湾解决掉了，完全都无事来讲，全部的力量集中在对付日本，那日本反而有事呢。就说我不知道，我常常有跟日本的朋友这样讲，就是说你一直讲台湾，我们有人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是一个唇齿相依的关系。
1: 对，
0: 但你希望台湾无事，当然我们也希望台湾无事啊。但台湾无事，你认为你来日本就无事吗？ 不一定哦，你说不定日本有事啊。对，
1: 其实他们的就是他的这一个政策方向，其实就是希望台海的稳定，就是维持现况。
0: 对啊，
1: 对。但是以日本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不会去看那么多，他们只希望纵使发生事情，不要把这个火烧到日本本岛。
0: 是，
1: 那这一个部分的话，其实跟德国其实是一样的。对，但是只是在政治界上的这个处理态度不同，就是民意其实都是不希望发生战争的，而且都是非常厌战。但是以日本的政府来讲，它受到美日安保条约跟美国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德国的话，因为欧洲一体化，因为欧盟体制，因为跟法国的这一个战后的

0: 感情非常融洽，所以他有一个底气去跟美国 say no，
1: 嗯嗯嗯，
0: 但是日本没有，
1: 嗯嗯嗯，
0: 他变成他必须要依赖美国来对抗来自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压力，
1: 嗯，
0: 但是德国他可以凭借着
1: 欧盟，
0: 他有一个欧盟，
1: 对，欧盟，他还是算欧盟里面的老大，
0: 对，對，所以他可以凭借着欧盟的这个身份来去跟美国有一些政策说 no，
1: 是是，
0: 所以他可以走出自己的一个独立外交政策来，
1: 是是 是， 是，所以看起来日本还蛮艰辛的哈，他的外交路线、外交道路还蛮艰辛的，所以有时候常常我会觉得说，这个很多人都会说，哎，这个台湾啊跟日本哈，那这个似乎好像我这个。我或许会觉得说，日本的政界人物或者是说一些领导人，说不定在某些部分还蛮羡慕台湾的哈。这个或许还会说，哎，台湾好像，哎，你也在联合国里面没这个压力啊，你的宪法来讲的话，也是一部完整的宪法，也不会说是什么，即便有一些缺陷啊，但是说实在的，他不像他这样子哦，本人被绑手绑脚的，
0: 对，
1: 对不对？嗯，我们中华民国还有国军呢，哦，他们日本国竟然没有国军的啊，只有自卫队哈，所以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那你说刚刚提到那么困难，又没办法去解套，那没办法解套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唯一按照我们学国际政治的，要么就打一仗。对不对？如果你是打一仗，你现在这个社会，大家也希望能够避战嘛，也不希望能够打仗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事情好像看起来是无解哈。那对高市长们来讲的话，他明年还有一关要过，就是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哈。然后之后来讲的话，那你不能掌控持续掌控下去，而且他的身体状况也是可能有一些问题嘛哈，常常晕眩啊，常常怎么样之类的。所以这些事情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刚刚就是解析一下他在联合国的一些讲话内容到底的意图是什么哈。那看起来就是说很多的困难还是摆在前面的。那以上就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高市长们的联大讲话，为你邀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王启勋王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金响生一说，小蕊原本以为是花纹的线确实看起来像网子，优雅细致，让她忍不住看得出神。捕梦网是唯一漂浮在梦空间里的物品，她不知道素妹过去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但珍惜地保留这个捕梦网，是不是代表她仍然有点想回家呢？小忍这才发现，离开家时她什么也没带，唯一拥有的就只有自己本身。
1: 好像到了。
0: 此时笑提醒，要他们别在捕梦网下逗留。响声揽着他和库洛的肩，把已经睡着的绿毛塞进怀里，带着两人前往入口。小忍悄悄回头，想再看一眼捕梦网，但是笑挡在他身后，只撞见笑要他赶快往前走的眼神。
2: 那是素妹姐的秘密吗？
0: 他忍不住在心中浮现疑问，想问，但是又不知道该不该问出口。毕竟大家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也有，因为他也没把父亲的事情告诉其他人，就算他那么喜欢大家，依旧难以吐露。猫咪们踏上土地后便一只只转醒，但即使睁了眼仍然没办法马上反应过来，也许是因为从漫长的梦境中回到现实需要一点缓冲的时间。克莱尔轻推猫咪们说，
3: 到家了，去吧，你们只是做了一场有点不可思议的梦。
0: 猫咪们张嘴打了一个好大的呵欠，伸展柔软的腰之后一只只离去，消失在森林深处。天空终于泛白，小忍想起自己几乎一晚没睡，才慢半拍地感觉到强烈的睡意，难怪绿毛已经支撑不住，不顾场合直接昏睡。响声说，
4: 回去好好睡一觉吧，我去跟船长商量商量，看可不可以晚点出发。哎，船长，不如这样好了，等大家睡饱之后再上路，您意下如何？
1: 去睡吧，几点出发都没关系。响声，你也去睡，没睡饱不准起来。
4: 遵命，船长大人。
0: 他们在清晨还带着倦意的微光下走进屋里，拉上所有窗帘，即使太阳升起也不会被吵醒。响声和笑本来要走，却被克莱尔挽留，翻箱倒柜地找出毯子给他们打地铺，同时也不忘先让湿透的库洛和小忍洗个热水澡，喝下预防感冒的香草茶，才放他们去睡觉。当素妹正想打开梦空间的入口时，也被克莱尔拦下，说女孩子一起睡没关系，便牵着她走进卧房。清醒的黑猫没对素妹发出低鸣警告，踩着柔软的肉球跟在两人后头无声溜进房间。克莱尔的房间跟素妹的很不一样，充满了粉红色，温馨又可爱，虽然不是自己喜欢的风格，但是个舒适且能放松的空间。从穿过粉色小毛球串起的门帘后，素妹就开始默默观察。抱枕上缀着流苏，好几只猫咪娃娃并排靠在床边，拼布灯罩看起来也像是亲手缝制的。看来克莱尔和棉很像，都喜欢布置，在家里摆满自己喜爱的东西。其实他想拒绝克莱尔的邀请，毕竟对方严格来说并不是他的朋友，而且他在森林奔波了一整晚，满身脏污，他担心会弄脏这个漂亮的房间。虽然穿过门帘，他依旧伫立于门口，透过面具看着克莱尔的动作。特制的面具有着类似墨镜的效果，覆盖双眼的同时仍能看清视野，不管是在最深沉的黑夜，还是只开了一盏立灯的昏黄室内。黑猫熟练地跳上床，迅速选定位置，窝在猫娃娃之间，完美融入其中。克莱尔摸了摸黑猫的头，脱下黑大衣挂起，里面一身长版蕾丝睡裙，怎么看都不是出去救援时该穿的衣着。克莱尔问，
3: 怎么不进来？
0: 他同时按下墙壁上的开关，让浴室的灯亮起。看来克莱尔不是会用魔法偷懒的类型，素妹早就知道对方是魔女，她能感觉到些微的魔力流动，但是太弱了，实在太弱了，完全不是棉的对手。素妹回道：
5: 怕会弄脏，而且我不累，在客厅等他们起来。

0: 来就好，谢谢你的好意。
1: 我放水让你泡澡，你们今天不是又要出发，不好好休息不行哦。
2: 克莱尔走进浴室，素妹很快就听到水声。克莱尔的语气就像妈妈的叮咛，也许是平时习惯照顾猫群的关系，她可以想象克莱尔对猫咪说话时就是这个态度。
1: 那只水怪，
2: 哗啦哗啦的水声中传来克莱尔的声音，但是后半却被盖过了。
0: 什么？
2: 克莱尔走出来又问了一次。
1: 那只水怪，你们是怎么抓到它的？以前有只猫差点被它拖进水里吃掉，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救回。它能掌控湖水的升降，利用浮起的水面去做陷阱，捕捉无知误闯的陆生动物。我好对不起小忍，为了救我们让他留下恐怖的回忆。他还好吗？晚上不知道会不会做噩梦。等等出去看看好了，如果睡不着再弄一杯绵绵果牛奶给他喝。
0: 不用担心，其他人会照顾他，做噩梦惊醒也有人陪。我已经叫棉把水怪带走，以后不会再有类似的意外。
2: 素妹也有这愧疚的心情，但是被库洛捏了脸颊，又看到小忍因为救回大家而露出的笑容，自责跟愧疚感好像都淡了不少。至于那个问题，问他怎么抓的，以他的能力来说其实也不是太难，但是他没有打算明说。他跟克莱尔不过是旅途中的一面之缘，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不必说这么多。见他自然地避开问题，克莱尔也没坚持继续追问，只说道：
1: 谢谢你愿意出手帮助不认识的我们，你真善良。
0: 没事，伙伴也被抓走，顺手而已。
1: 你真的很善良呢。
2: 克莱尔轻笑，一边点了蜡烛放进精油灯，从盒子里拿出精油滴入水面，温暖香气融在空气里，是淡淡的甜橙香。善良，素妹自己可不这么觉得，那是和她沾不上边的形容词。然而克莱尔却说了两次，明明自己都只是依循自己的想法行动而已，出手救笑他们时也是因为他忍受不了族人的偏激。收集50样东西进行交易，只是想救回自己的恩人和伙伴，也为了能继续待在好不容易找到的新家。他不善良，全都只是满足私欲的同时刚好帮了人。克莱尔回到浴室，等水声停止后又走出，二话不说将素妹推了进去，并贴心地把新的浴巾和换洗衣物递给她。
1: 就当我也是顺手吧。
2: 门被克莱尔关上，素妹回头，浴缸已经放满了水，蒸汽袅袅升起，她的手指轻轻划过水面，水是森林色系的浅绿，应该是舒缓疲劳的沐浴剂。真不习惯啊。她摊开手里柔软的棉质睡裙，再看了看身上完全撑不上干净的皮衣，最终还是脱去衣物，让全身没入温度适中的水里。今天跟水还真有缘啊。素妹思考着，棉会不会控制不了那只水怪，要是不小心让水怪苏醒，说不定会在棉的梦空间里大闹一场。虽然她确确实实交了50样东西，但是可没办法保证交换的生物没有危险性，要是真的发生暴动，棉一定又会抱怨连连吧。如果水怪能自行伸出湖水，那又会是更好玩的景象。棉和他的宝物们将会以另一种方式漂浮，该会是多新鲜的经验。爱好追求各种有趣事物的棉真该体验看看。素妹勾起唇，突然有点想看到时对方会露出什么样的怒容。

0: 迅速起床，和围绕在身边的猫咪们说早安。他记得睡前时还没有这么多只，大概是在他们熟睡时穿过猫用小门进来，找了个喜欢的位置就睡着了。猫咪们虽然因为被催眠睡了一整晚，还是跟着他们一起补眠。害小忍一看，连忙摸摸猫咪们的头，若是没有反应再轻拍看看，直到猫咪睁眼才放心。不然他真的好怕猫咪们又中了眠的能力，再次一觉不醒。被叫醒的猫一脸无奈，睡得好好的突然被挖起床，就像早上不想去上课的他。响声提醒他，猫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基本上都在睡觉。小忍才恍然大悟，对那几只猫咪说对不起，轻挠它们的下巴作为补偿。
1: 你看，猫咪们已经不怕你跟笑了耶。
2: 也许他们做了一个大家变身成为英雄解救他们的梦，也有看到我们两个，所以才觉得这两个高个子人类没那么讨厌吧。
0: 响声靠近身旁一只刚睡醒的花猫，先让花猫轻轻闻过自己的味道，才附上它厚实的毛，摸头顺毛，轻柔摸背，又挠了挠下巴。花猫眯眼，舒服地抬头，发出呼噜声，还懂得自动转头换位置，方便高个子人类挠遍每一处。笑周围也有猫，补眠时打地铺，一身黑衣粘满了猫毛，看起来很是狼狈。绿毛不会掉毛，米兹欧没有毛可以掉。小忍忍不住呵呵笑出声，笑一定没想过那身帅气的装束会遇上意料之外的烦恼吧。小忍和库洛向克莱尔借了粘毛滚轮，两个人像个小小油漆工，在笑身上辛勤滚动，直到黑衣恢复纯黑。滚轮只有两只，绿毛没得玩，只好在猫咪堆里打滚。猫咪一看到有颗会跑的绿球，被挑起了玩心，全都追着绿毛跑，玩得不亦乐乎。好和平的早晨啊，小忍看着屋里有大家的身影，感到满足又幸福，打从心里希望这样的和平会一直持续下去。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点15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点15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我的人口贩子呢，我的拉拉好朋友又帮我介绍了一位履历非常丰厚啊，我们一直在群组里面之前都还没有收到履历的时候，他介绍说是他的一个亲戚一个姐姐，结果履历来了以后啊，不得了啊，这个怎么样的不得了呢？我们请我们自己来宾来细说分明哦。欢迎我们的娟琪姐，
1: 谢谢吉娜，谢谢、
0: 欸、娟琪姐好，
1: 对，来宾大家好，
0: 欸、娟琪姐为什么说履历很丰厚呢？因为娟琪姐跨足的领域呢，其实都是社会之士，我觉得可以这么形容她吗？对不
1: 对？
0: 有过政治领域啊、然后有过公益领域啊、然后有过企业领域，对不 对？

0: 政大就是你本来的理想科系嘛，因为有些选择政治系的就像你现在在做的这样的事情一样，本来就是对公益之公众之事很有兴趣。
1: 当然不是啊。
0: 不是。而且你高中是北医女啊，北妖女啊。
1: 对啊，是啊，
0: 北妖女。
1: 我的人生其实应该这样讲齁，我本来就是
0: 有个前半段的故事，是不是？有个起。
1: 对，因为从小那个家中人口比较多，
0: 是
1: 父母生了五个，十指浩繁，然后我又身为老大，那从小呢父母的经济也就是一般的
0: 小康之家，
1: 小康之家，也不是小康，算贫穷之家，
0: 贫穷，毕竟有五个小孩。对，
1: 贫穷之家，因为你想想看齁，一个七口的家庭住在一个17平不到的只有两房的房间，
0: 哇哦，
1: 父母一间，那另外一间就是塞了五个小孩小孩，然后上下铺，所以我小时候的生活比较像是那种，你知道吗？读书
0: 熙熙攘攘，永远不会有安静的一刻。
1: 对，而且呢，睡觉是不能翻身的，因为我父母生了五个，然后呢，一男四女，然后男生睡上铺，女生睡下铺。那下铺
0: 哇，一男四女啊。
1: 对，那想必下铺是不能翻身的，然后要睡就睡得直挺挺的。
0: 所以一辈子要身正。
1: 是。所以小时候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呢，你就知道说，诶，在资源匮乏的状况之下，你就要靠自己。那也看得出来其实父母很努力。但是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 ,1970 年代左右，其实你很，你虽然是机会很
0: 多，那个年代父母也许都很努力。
1: 都很努力。但是台湾的经济也就这样。那所以再加上生的小孩子多，然后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很清楚知道我必须要赶快出社会工作。
0: 而且你又是长姐。
1: 我又是长姐，对。然后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呢，就是要想办法，这个在外面很吵杂的状况之下，我还能够背历史，好，我还能够背书背国文。然后呢，到念高中的时候呢，我念高一，我就知道我要赶快去找家教赚钱。然后那个时候我只要去家教赚钱，譬如说一个月家教费4000块，那我就要拿一半回去给妈妈。那我自己留2000这样子。那以这样子的状况一直到我考上政大。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诶，好，那自己开始筹学费了。所以我在高中考完上大学的那个暑假，哦，我也做过了很多的工作。就是有去窗帘部剪过工厂，窗帘部工厂剪过窗帘部，那做2天我就仓皇逃跑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想说爸妈供不起我的大学学费，对，然后就去剪窗帘部。
0: 没有拿奖学金之类的吗？
1: 没有，那时候
0: 还没入学，
1: 考完大学还没有入学，根本还没有入学，可是我就要缴学费了。对，
0: 第一笔学费，
1: 第一笔学费是要自己想办法去缴的。那因为我以前因为确实家境会比较困难一点，然后所以就是我的打工的费用一半拿回家里，一半自己存还不够，所以我就是去窗帘部剪，窗帘部工厂剪窗帘布，然后去卖录音带，你还记得吗？在很早那个年代的时候，是要那个什么？
0: 你是说拉着机器，
1: 就是背着2袋的录音带，然后
0: 不要问我还记得吗？娟琪姐，我不知道这种事情。
1: 我们这个年代哈，我相信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可能 maybe 会有人记得，就是说，哎，那个时候就是在推什么很多的什么英文老歌的录音带，然后就是
0: 怀念金曲，
1: 怀念金曲
0: 1999
1: 之类的，然后呢你去卖了一套之后，哎，可能你就可以有100块200块之类的。啊，那时候学生嘛，学生人力最便宜的。所以我每天就背着两袋的录音带在街上。
0: 你是说在一个暑假里面在做这些事情吗？
1: 对，
0: 你把你24小时充分的利用，
1: 充分的利用，
0: 点点滴滴都去攒钱了。
1: 是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叫做去那个圣玛丽月，那个圣玛丽那个面包店，
0: 面包店，
1: 对，去他们总公司去包月饼。
0: 哦，
1: 然后从 一个小工读生做到工头。
0: 你说一个暑假的时间吗？
1: 一个暑假的时间就是为了要赚学费。
0: 真的很优秀欸。不愧是五个兄弟姐妹之中的老大。
1: 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圣玛丽缺工，我就把我的弟弟妹妹弟弟没有，
0: 全部带来
1: 妹妹
0: 一起打工。
1: 对，带去打工。
0: 帮姐姐一起赚学费。
1: 对，帮家里帮自己也赚生活费。
0: 所以那时候念政治大学政治系其实是有一个经济的考量吗？
1: 有经济的考量。

0: 而且我的首要目标其实是要考律师，我想要当律师。
1: 嗯，
0: 所以呢，我的第一志愿
2: 律师应该会是台大法律系之类的。
0: 对，但是我那个时候，那个资质还没有到台大的程度，所以我的第一志愿是法律系，但是没有考好就念政治系。
1: 嗯哼，
0: 但是我觉得政治系确实是它造就了我现在的我。
1: 嗯，
0: 他的养成以及我后来进入到立法院的工作，
1: 嗯，
0: 都是养成我现在很重要的养分，所以
2: 一个经历，
0: 对，
2: 政科班出来之后
0: 也还好，我后来没有去念法律系这样子，对，
2: 就是律师也是一个蛮危险的工作，万一从政，
0: 是没错，
2: 有些那个就是不好说，好，这个我们今天不谈政治啊，对不对？没有，我们今天还是要谈政治，因为呢是跟娟琪姐她的人生履历有相关的，
0: 对，
2: 所以你毕业之后就一脚就开始你的政治生涯了吗？
0: 嗯，
2: 还是之间有过一些什么其他的？
0: 应该这样讲，我一毕业，我还没毕业之前，我就开始急着找工作。
1: 嗯，
0: 因为我同学当中，当然家境好的不乏其数。
2: 哦，也许还会出国念个博硕之类的。
0: 很多，我们班上同学一半以上都是出国留学。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也曾经做过小小的奢华留学梦。
1: 嗯，
0: 然后呢，我想说好，我就自己存钱。
1: 嗯哼，
0: 对，但是呢，我还是要得先找工作啊。
1: 嗯，
0: 所以我还没毕业的那半年呢，毕业前半年我就赶快去找工作。
1: 嗯，
0: 然后就那时候妈妈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小的广告，就是施明德先生要找助理。
1: 嗯哼，
0: 对，然后我就去应征了。然后我还记得我去应征的时候呢，是五大教授来面试我。那个时候的想说找工作哪有这么困难，是五大教授，那时候是施先生身边的重要目标。
2: 那时候他是立委，
0: 他是立委兼党主席。
1: 嗯哼，
0: 对，然后我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是这么大的阵仗，所以第一关的
2: 时候，你那时候对于党派之间或者是说政院府院之间这些的概念还没有
0: 还没有这么，
2: 可能有一个雏形，但没有想到会是这么，
0: 对，我其实是
2: 严肃的一件事情，
0: 我其实是没有任何政党的。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当然我们都念政治学嘛，念国际关系嘛，
2: 应该去观察很多这种
0: 对
2: 政局变化，或者是世界各地或者我们国内的一些，
0: 对，我其实在念一女中的时候，因为学校就在总统府旁边嘛，我那时候其实对民进党的印象坦白说是不太好的。为什么？因为每次要考试我就会面临到什么这个报，就是什么要游行，然后要封街，然后永远都是封，
2: 就会造成上课的麻烦。
0: 对，永远都是封总统府前面那一段，然后呢就会造成我的那个上课或者是考试的一个混乱。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奇怪啊，那事情好好的，
2: 那我在这边干嘛？
0: 对，好好讲不就好了，为什么都要这个上街头呢？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有时候这个行动的抗议是一种政治必要的手段。
2: 是，
0: 对，那这也是达成目的的一个方法，
2: 方法之一。
0: 对，那那个时候还小，年纪小不懂事，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好，我那时候如果觉得我可以有投票权的时候，我就要投国民党。那时候心里这样想，我就觉得
2: 一方面也是那时候其实蛮算是一党独大的一个教育形态。
0: 对对对。
2: 那我们从小念的书可能就是国立殡仪馆编出来的嘛。
0: 对。
2: 他们编的故事当然就是会偏重于什么这样
0: 子。对。啊，那个时候就是还不清楚，但是只是用自己很粗浅的想法，就觉得说民进党是乱党。
2: 很直观的。
0: 对。结果没想到我毕业后第一个工作竟然是去党主席办公室应征。
2: 而且还五大教授来面试，
0: 是，而且第一关就是要写新闻稿。
2: OK，
0: 对，然后我就是用我自己很直观的想法来写，结果竟然就被留下来了。
2: 哦，
0: 对，然后呢，也很幸运的，就既然被安排到立法院当法案助理，然后呢，接下来还有机会去晋升施主席，当他的秘书。
2: 当他的秘书，
0: 对，因为就是可能吧，那个时候我的各方面的反应让他们觉得说，
2: 还有口条，
0: 这个小女生好像这个出生之犊不畏虎。因为呢没有人敢点出施主席这个写的文字稿的问题，我既然就很白目的直接讲。
2: 我可家里的大姐呢，我下面有四个兄弟姐妹。
0: 那时候根本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知道大人物的这种胆量了。
2: 可能在更大一点更社会化一些之后，大家会比较知道人性之间的角力，但也许的确那时候还年轻，所以你可能会怀抱有一些理想目标之类的，所以就会觉得要把事情做好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在进行。我觉得初生之犊这种形容是没有错的。
0: 对，然后施主席，
2: 但殊不知施主席他也许也很大度，
0: 他很大度，
2: 就觉得 OK 没问题。
0: 对，他那时候就很能够容纳那个算是年轻一辈的意见，嗯哼哼，对，他也觉得诶，你的建议都颇好的，这样，
2: 那就很棒啊。等于说，算你进入职场以后，第一个遇到的是好老板，
0: 好老板，
2: 对不
0: 对？
2: 然后这是关于就是说，诶，进入政治系以后啊，政科相关进入了政治领域，
0: 对，
2: 诶，这个政治领域感觉其实水很深呐、
0: 啊。很深啊，
2: 是不是这样子？而且又是党主席身边的秘书，就会知道更多的秘辛。但我们今天不讲秘辛
0: 哦，不能讲。
2: 娟琪姐自己的人生故事脉络，对不对？
0: 哦，当然，当然。
2: 那这是等于说第一份工作就踏进了政治领域了。后来延续政治领域的工作，大概延续了多久？还有跳职别的政治工作、政治范围吗？
0: 没有，我政治工作就一个工作，一个老板到底，
2: 就是施明德。
0: 施明德，然后呢，就是一做就做了十来年，
2: 十来年，
0: 对，然后跟着他到处征战。他在台南选立委，兼任党主席的情况之下，台南选立委，选了两次，后来又在台北选立委，好，那也选了好多次，那当选落选之间，我都始终一直在施主席办公室，
2: 已经是左右手的概念了，
0: 应该是家人般的
2: 感情，家人
0: 我有点像他女儿的味道了，就是说已经不只是处理施主席的公事，连同他家人的事情我也要当总管，
2: 真正的是一个，对啦，家人，小女儿，
0: 小女儿，就小女儿，就打点主席的，譬如说，哎，这个家人之间有什么需求啊？
2: 对啊，因为他公务繁忙的话，的确家事这个事情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忧烦的点，所以等于说必须要让。我们政治人物他可以安心的去处理公众之事的话，秘书这个角色也很重要，
0: 非常重要，
2: 就是各种打点都要处理的妥当。
0: 对，那也是他把我训练的很好，就是那个各种反应都得要有这个及时的这个，你知道吗？最好的、最有效率的处事方法，
2: 就是最好的时间说出最正确的话。
0: 是的，没错。
2: 最快的时间做出最明确的判断，
0: 没错，没错。
2: 好的，那我们先来听娟琪姐今天的第一首歌哦。第一首歌是《绿岛小夜曲》。
0: 对，
2: 绿岛小夜，费玉清的绿岛小夜曲。
0: 对，
2: 有一个特别的原因要叫这首歌，其实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0: 它是跟我的义父义老板的施主席有关，因为他坐牢坐了26年半，
2: 是，
0: 对，他一辈子就是为了他的
2: 政治
0: 理念，
2: 因为都在绿岛，
0: 他奉献他的政治理念，所以他也付出这个一些代价。对，他是我很尊敬的长辈。那这首歌是他很喜欢的，那他已经过世2年了。那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他。
2: 想起这位义父义友，
0: 对的，
2: 然后的老板
0: 长辈。对，
2: 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他的词也很优美，然后他在描述的也是台湾。
0: 对，
2: 然后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情怀吧，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以前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然后我每次都会演唱这首歌曲，所以我对这首歌有一个特别的感情在。那我们今天听的是费玉清的版本，
0: 好
2: 好，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刚说到就是第一个老板嘛，施明德主席，然后从政治圈退下来之后，其实有另外成立了基金会，
1: 嗯，
0: 然后娟吉姐其实也是跟着过去，然后你说这个基金会其实是做口述历史的保留，
1: 对，
0: 他保留一些可能他自身的观察哦，他自身在这个职场政治圈里面
1: 提出的政策、就是、
0: 提出的政策，然后在国外一些可能他集合很多的好的与坏的，其实这些东西都需要保留下来，
1: 对，
0: 供与未来，就是说诶，国家可能一些进行说未来要从政的人他们一些
1: 年轻人
0: 文史资料，
1: 对，
0: 作为参考这样子。
1: 对
0: 那在这个工作也做了应该有一段时间
1: 一段时间
0: 一段时间之

0: 之后又跨足了不同的领域，因为在履历里面你还要写你有跨足金融业。
1: 对，金融业。
0: 哦，这是接下来的下一步吗？
1: 这个算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小小的转折而已。哦，对，那那个金融业的时间不久啦。哦，对，那但是后来呢，在金融业顶多一年左右。哦，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个契机，我的妹妹她在一个上市公司工作。
0: 是。
1: 然后她也被征询说是不是要创业。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的背景是学法的嘛，
0: 是，
1: 好，我从国会才刚结束没多久。嗯，然后又在金融业，所以我妹说那我们一起创业吧。
0: 嗯哼嗯哼，
1: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投入医疗器材的一个创设。
0: 医疗器材，
1: 医疗器材就是我们现在在捷运站、飞机场、公众场合都看得到的心脏电极器
0: AED
1: 对。
0: 嗯嗯，
1: 我们
0: 所以是算全台湾的第一个在做这个 AED 这个医疗器材，
1: 应该是说我们是全台湾第一家国产制造厂。
0: 国产制造厂，
1: 对。然后代理的话是有一些公司已经之前比我们早更早之前就代理了。
0: 嗯哼，
1: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没有立法，所以其实 AED 不普及。
0: 嗯哼，
1: 而且也很贵。
0: 嗯，
1: 那因为卫福部就现在的卫福部，以前的卫生署，他们认为说其实如果说有人心脏疾病发生 OCA 的时候，
0: 嗯哼嗯哼，
1: 如果身边有 AED 及时救援的话，
0: 它其实是一个黄金救援的医疗器材。
1: 对，五分钟之内用的话，其实这个人他恢复正常的几率是很高的。
0: 嗯，
1: 所以呢卫福部后来才决定要立法。
0: 嗯，
1: 那也很幸运的就是在我切入这个产业之前是还没有法令的。
0: 嗯，
1: 那等到我跟我妹妹开始申请证照啊，然后呢就是跟国外
0: 走完公司流程，
1: 都走完，然后开始申请证照，核准的时候呢，哎，
0: 刚好
1: 立法了，所以对，所以我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0: OK， 所以那时候已经就是说已经研发出来这些器材了。
1: 已经我们得到国外的授权
0: 了，授权了，然后在台湾就是自行
1: 对
0: 产出我们国有品牌这样子。
1: 对，第一台国产品牌，那我们也是得到卫福部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辅导基金的辅导。
0: 嗯，
1: 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不是医疗器材本科出身。嗯，我是学法的。
0: 是，
1: 对，但是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我用我在立法院的一些 know how 知识。嗯，对法律的知识，然后我好好的从头开始学习。
0: 嗯，
1: 我跟着原厂学习这台机器的性能。
0: 嗯，
1: 以及它进口到台湾之后我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0: 嗯，
1: 然后我在市场上我需要给市场什么样的教育。
0: 嗯哼哼哼，
1: 对，然后我需要做好什么售后服务。
0: 嗯哼哼，
1: 所以我觉得我的专长刚好让我有这个能力去把这些
0: 东西架构起来， SOP 也让它清楚，
1: SOP 对，建制好。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从我们两人公司到现在整个公司已经规模快30人了。
0: 嗯，
1: 那我们北中南都有办公室。
0: 嗯，哼哼哼，
1: 那我们其实就是用意就是要做好台湾的在地的服务。
0: 嗯，
1: 我就为台湾人的生命把关呢。啊。
0: 嗯，那我觉得今天也是机会难得哦，因为我们其实常常可以看到 AED。
1: 对。
0: 这个东西它就是会在各个公共场域就会出现一个 AED 这样子。那像刚刚娟姐讲的，它其实有一个来到台湾以后它的服务，它的一个训练流程，它其实有一些使用上面或者是一些讲师，
1: 对，
0: 然后他会在哪里教大家使用这些东西，
1: 对，
0: 然后我们哪里可以学习到这些知识，机会难得，可以顺便跟我们听众分享吗？
1: 当然好啊。
0: 哦，
1: 你们大家看得到的公众场合的 AED。嗯，其实你如果仔细看，
0: 嗯，
1: 基本上在箱体的上下方或者是左右方应该都会有这个卫教宣导图。
0: 嗯，
1: 应该都会有一个简单的叫做教 CD 的急救流程。
0: 嗯嗯，
1: 那第一个教就是当你发现身边有人突然不明原因倒下的时候，你第一个叫就是叫醒患者。
0: 嗯，先看他意识有没有清楚。
1: 哦，对，因为可以叫得醒当然就不用急救了。
0: 嗯嗯嗯，
1: 对吗？有可能是喝醉的人嘛。
0: 嗯嗯嗯，
1: 对不对？好，叫不醒的时候呢，你第二个叫就是要赶快求救。
0: 嗯，
1: 好，叫119。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医疗专业嘛。
0: 是，
1: 就算你是医疗专业也得求救啊。
0: 是，
1: 好，所以呢第二个叫就是叫119，
0: 通知救护单位。
1: 对，然后叫拿 AED。
0: 嗯，
1: 所以第一个叫是叫患者，然后确认他有没有呼吸，有没有生命征兆。
0: 嗯
1: 哼哼，都没有的时候第二个叫就是 叫119，叫拿 AED、嗯。那 C 呢，就是你不要离开，因为你已经求救了。嗯、那 C 就是你当场对那个患者做 CPR 急救。C 就是 CPR。
0: 嗯。
1: 那 D 呢，就是 AED,defibrillator,、嗯、就是除颤、嗯。当你继续对这个患者做 CPR, 因为他没有呼吸没有意识了嘛、嗯、对不对，好，那你已经求救了，救护车还没来，那你就是立刻对他做 CPR。CPR 一直做一直做，做到 AED 来，那让 AED 接手、嗯、AED 就是等于一个小小的心脏科医师的概念、
0: 嗯、
1: 他让贴片贴在患者身上的时候， AED 会自己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心脏问题，是不是需要先电击，如果需要电击，他就会自动的叫你按电击键，
0: 嗯，
1: 然后按完电击键，
0: 这个是需要那个等于说专业医疗人员来的时候再判断吗？
1: 都不用，
0: AED 不用，
1: 就是都不用、嗯、所以 AED 为什么可以越来越普及，就是因为它是傻瓜电击器，它已经是进阶到说非常简易操作，
0: 嗯，
1: 然后呢又可以在专业医护人员还没到之前，你就可以先解决心脏的不跳动的问题。
0: 嗯哼，是啊，心率恢复正常。
1: 对，然后至少他不要脑死嘛。
0: 嗯，
1: 我觉得人最麻烦的是脑死的时候，你要
0: 就算救回来，可能也会损耗
1: 植物人、嗯，然后也可能是造成家庭负担、社会负担很重。
0: 嗯，
1: 所以呢 ，AED 的存在是因为这样，所以政府立法。
0: 嗯哼，
1: 对。
0: 一个黄金急救时间，
1: 对
0: 哦，所以哦哇，那这个法律很重要，这个法律的推动很重要、欸，
1: 很重要。
0: 它事关就是所有人都可能发生的一个状况，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所以12年前，政府卫福部已经立法，叫做紧急救护，在立法院已经立法通过，就是修法，
0: 嗯，
1: 紧急救护法第14条之一就是公众场合要设 AED，
0: 嗯，
1: 那14条之二就是用 AED 急救除罪，
0: 嗯，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这有人倒下了都不干我的事情，因为我救了没事呢，这个人家会告我，所以不要有这种担心。
0: 其实蛮多会，就是大家会
1: 有这
0: 样
1: 心理压力，
0: 对对对，有这样的压力。
1: 那这个法令就是政府要鼓励大家，你就尽管去救，
0: 对
1: 对，
0: 嗯，
1: 那他要鼓励大家变成是一个善心的小天使啊，
0: 嗯，
1: 所以你不用担心，就是会有一些罪责加诸于你，
0: 嗯，
1: 对，
0: 而且就是娟姐这个公司做了以后，这又要扣到你另外，我们刚说你其实做了很多公众之事，还有一块是公益，嗯，
1: 公益，
0: 对，那也是因为公益的关系，我后来也是因为跟拉拉比较有联络，也是他帮我介绍了很多就在从事公益的朋友。
1: 对，
0: 然后他说：“姐姐，你们公司也是会，例如说送给偏乡资源比较匮乏的地方，然后就是赠送他们 AED，
1: 没错，
0: 哦，然后这样子的一些器材，因为他在费用上来讲，可能不是最贵的医疗器材，但也是一笔器材
1: 不小
0: 的
1: 费
0: 用，这样子，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哎，我今天算是第一次听到 AED 的一个场，我虽然常看到它，但我没有认真的走过去看它到底是什么，
1: 而且怎么用，哦，而且什么时候要用，
0: 叫叫 CD，
1: 对，
0: 叫叫 CD 这四个口诀，
1: 对，哦，
0: 哎，还，我下次，我等一下经过捷运站的时候，可以
1: 认真看一下，
0: 来看一下。
1: 捷运站的就是我们家的 AED 啊，
0: 真的哈，哦，应该国内大部分使用的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自有品牌？
1: 对对对，
0: 嗯，好的，那我们等一下来听娟姐姐的第二首歌之后，来聊聊你的公益之路，
1: 好，
0: 好不好？是跟你会不会是跟你原生的背景也蛮有关系的，或者是一些，因为就拉拉的说法，我听他说是因为他会有这样子的善心发念，是因为从小就有长辈带着他在做这些事情，
1: 是 是， 是，
0: 嗯，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这一块。
1: 好，
0: 今天娟姐姐的第二首歌是抉择，欸，
1: 嗯，
0: 蔡琴的抉择，
1: 蔡琴的抉择，
0: 嗯，
1: 就是在我人生当中，我面对好多的机会哦，那就是怎么选择你的人生道路，嗯，其实当然当下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你很容易就选错条路嘛，哈。那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就是我觉得我身边一直都有贵人，
0: 嗯，
1: 对，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面临生人，只要包括我自己的妹妹也是我的贵人，
0: 嗯哼，
1: 她
0: 找你一起创业，
1: 对，她找我一起创业，然后呢我的长辈也是训练我这个就是在人生阅历当中很丰富，所以我可以认识很多达官贵人、贩夫走卒，我这个 都有机会认识，
0: 普罗百姓都认识。
1: 对，所以我的应该这样讲，我二十几岁，我从大学毕业开始，我就非常多的这个界面，可以大量的接触人群。
0: 嗯哼，
1: 对，那我自己的跟人的互动的能力

0: 力也就是这样锻炼来的。对，所以我觉得我选择这首歌，一来是在我那个年代它算是我自己很常听的民歌，对，然后我自己以前弹吉他我也会弹，
1: 哇，
0: 对，
1: 还是才女来着，
0: 没有没有没有，当时但是我就觉得说，我觉得这首歌很能印证我的心境，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转折都要靠智慧，
1: 真的齁。好，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歌，等一下再来聊聊你的许多抉择之路，好不好？
0: 好，
1: 关于你的另外一个人生的道路，
0: 好，
1: 算是一个分支，
0: 分支公益之路，
1: 公益之路。
0: 好，
1: 我们先来听歌。
0: 好，谢谢。

0: 刚聊到就抉择嘛，
1: 嗯，
0: 对。那其实像公益这一块呢，我们这个拉拉，你的妹妹，你的堂妹，
1: 堂妹，
0: 她算是一个我觉得非常不得了，就是一个公益之女神，
1: 对，
0: 公益女神，
1: 对对对，
0: 对，她可以废寝忘食的在做这件事情，
1: 全家动员，家族动员，
0: 对，我觉得非常厉害，就是孩子们也是跟着她作为一个身教，让孩子们也看到这件事情，其实我是觉得非常感动，
1: 嗯嗯。
0: 那姐姐，你是因为妹妹这样子的发愿来做这件事情，还是你其实你们是从小就一起接触到这些事情，然后你有一个这样的理念？因为刚刚说到嘛，你其实一路以来，例如说你说达官贵人也好，贩夫走卒也好，你认识很多的人，你当然知道各个阶层每一种人他们会有不同的烦恼，
1: 嗯 嗯， 嗯，
0: 然后但是公益它一般来说都是针对比较弱势的一些团体，
1: 嗯 嗯， 嗯，
0: 来去做一些支援性的服务，
1: 嗯 嗯， 嗯，
0: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起心动念？
1: 我最早做公益是跟拉拉不一样，拉拉的公益之路可能是跟我奶奶过世，我们共同的奶奶过世了之后，
0: 嗯，
1: 然后有一群师姐来诵经，
0: 嗯，
1: 那群师姐是很善心的，
0: 哦，嗯，
1: 那就是义务来帮忙，所以后来拉拉的母亲拉拉他们就跟着师姐一起做公益，
0: 嗯，
1: 那我的部分呢是比较跟我的工作有关，
0: 嗯，因为你做医疗器材，
1: 对，我没有，我在立法院，
0: 哦，立法院的时候，
1: 我在立法院的时候其实在施主席的办公室，我那时候做法案嘛，那我做的法案的界面就很广了，我们因为施主席是民进党党主席，然后他本身呢又是属于不太跟那个商业公司相
0: 是
1: 就是勾结的
0: 政商
1: 勾结，他不实行那个，他修的法都是非常的这个
0: 民生
1: 不利益的法，譬如说动物保护法，
0: 嗯，
1: 譬如说中央研究院的这个组织法的修正，嗯，他修的法都是比较冷门的法，
0: 嗯，
1: 而且不会是有利益团体需要送钱给他，他才可以
0: 政治
1: 为了修那些法对那些利益团体有好处的，
0: 嗯，
1: 所以你看他修动物保护法，他是第一个就是努力的在帮那些动物这个你知道吗奔走，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还有人吃狗肉、
0: 嗯，
1: 对，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是台湾实在太野蛮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变
0: 成动保法，
1: 对，然后呢所以我的公益之路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启蒙，然后呢我加入了动保团体，那时候也领养了一些小狗、流浪狗，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我的一个好同事，也是施主席办公室的一个好同事，他是现任唐氏症基金会董事长，
0: 嗯，
1: 他在年轻的时候呢跟太太就是生下了第一胎是唐宝宝，
0: 嗯，
1: 那个时候唐氏症基金会的规模并不大，然后他们呢也是觉得这样子的孩子的未来如果没有经过早疗，如果没有经过辅导，

0: 那么这个孩子的一生就这样子，
1: 好像就被放弃了。
0: 对，就被放弃了。
1: 嗯，
0: 自己放弃也变成家里的负担。
1: 嗯，
0: 所以我那个同事呢，就是林董事长林振霞董事长，他非常的有理念的人，然后他就是去改造整个基金会的体制，然后他导入了国外的很多进步的做法，
1: 嗯，
0: 包括说给这个残障的小孩，不管是他现在已经做到，不一定是唐氏症
1: 、
0: 嗯，你可能是自闭症，可能是过动症，可能是有身心症，
1: 嗯，
0: 然后呢有残障，你提早治疗早疗，嗯，先有早疗的部分，早疗呢之后呢，然后你开始辅导，如果他的年纪足够成熟到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好，
1: 他可以维生，
0: 然后他就做了一些小作所，
1: 嗯，
0: 那小作所的概念就是让一些经过简单训练的身心障碍的孩子们，
1: 嗯，
0: 他可以手做香皂去卖，
1: 嗯，
0: 他可以手做饼干，包装饼干去卖，
1: 是，
0: 对，他就是辅导小孩开始做一些手作，然后呢就是自给自足，
1: 嗯，
0: 好，不要是被别人施舍，
1: 对，
0: 然后当然他们也努力的奔走去媒合企业资源，
1: 他们钓个小鱼吃，
0: 对，没错，嗯，然后他也媒合了一些社会资源，然后让基金会的有一些 funding，哦，可以做更多的有用的事情，嗯，帮他们这些小孩
1: 持续的运作，
0: 持续的改善他们的能力，
1: 嗯，
0: 所以这些孩子们呢他已经不是家里的负担，
1: 嗯，
0: 也更不是社会的负担，他反而带给社会很多欢乐，
1: 嗯，
0: 哦，因为他让这些孩子们有跳舞的能力，
1: 嗯，
0: 有才艺的能力，
1: 嗯，
0: 哦，可以打鼓，可以画画，甚至还有去举办。
1: 更好的状况是就是像一般人一样的生活，
0: 是没错，
1: 是这样，
0: 而且甚至是辅导他们衔接进入一些社会，譬如说像我们现在企业界也会
1: 有一些职场，
0: 有些职场上他必须要有一些比例，
1: 有比例，
0: 对，去聘请身心障碍者，哦，
1: 对，
0: 那就是把状况
1: 好的，其实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看得到，
0: 是
1: 是，比如说星巴克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企业机构，
0: 对，嗯，对，然后他们自己有直营的商店，
1: 嗯，
0: 好，那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的改变就是让台湾变成是一个更民主，好，更有人情味的一个
1: 国家，更有人情味，然后也同时也向这些家庭减轻一些负担，
0: 对
1: 对，然后他们也可以有其门而入，就是知道这孩子就是孩子并不是只能这样子而已，
0: 对，
1: 他们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及早，就像刚刚说的早疗，有些甚至于藉由早疗，说不定其实只是很轻微的状况，他可以做很好的调整，
0: 没错，
1: 从这样开始
0: 、哦，
1: 其实是一个朋友感动了你，
0: 感动了我，而且他现在还更扩大自己的能力，到他可以把那个孩子们，譬如说这个零到二岁的公共托育做得非常的好，
1: 嗯嗯，
0: 他把一个公托的环境，他让
1: 就是一般的孩子
0: 正常孩子，因为唐氏症基金会他们的量能已经大到就是说他可以栽培很多好的社工，
1: 嗯，
0: 好的幼教师，
1: 嗯，
0: 然后譬如说假设我们未来，欸，这个我们家里有小孩子的话，
1: 就是社会产业一般的产业孩子的那个，
0: 对，他解决的是反而是
1: 低龄
0: 教育，你看到，哦，他们从协助身心障碍的孩子变成不是困扰了，哦，协助他们可以自立，透过治疗，透过辅导，透过教育，然后让他们变成是有能力去贡献他们的能力在这个社会上，
1: 嗯，
0: 之外呢，他还可以帮正常的家庭去照顾好小孩，
1: 嗯，
0: 你看这是多令人感动的事情，
1: 嗯，
0: 真的很伟大。我而且不止现在不是公托而已，不是零到二岁，他还扩展到幼教，
1: 哇，
0: 所以
1: 全人教育吗？
0: 是，所以
1: 未来要朝全人教育的目标发展。
0: 他现在已经要朝那个身心障碍者的全照顾、全日托的方向，
1: 嗯，
0: 就是说，好，假设今天我们家里有一个身心障碍者的话，
1: 嗯嗯，
0: 他的照顾到他终老都不要成为这个家庭的痛苦。
1: 嗯，
0: 所以他这是他的目标。
1: 我觉得这样，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他不是政策吧，他其实是比较像基金会自己在做这个事情。
0: 对。
1: 然后政府单位应该也会有相关的合作。
0: 对。
1: 对不对，相关的合作。 我觉得哇，这真的是很全方面。
0: 是，所以是这个朋友感动了我，然后我长期也跟着他从。
1: 你有回思，就是反思，想说那你可以做一些什么？
0: 对，
1: 这样。
0: 所以我一直是这个基金会的董监事，那就是一路以来，不管是我在哪个领域，我就协助这个基金会，就是做一些政策的参战，然后呢，甚至是协助他们募款，
1: 或者是共同讨论可以去怎么进行
0: 之类。
1: 你现在想要做的这件事情，如何去推进它？这样子，
0: 因为这个。也我觉得是今天要做政治是所谓的管理众人之事，我们今天虽然有幸在政治界工作过，但是呢我自己很体认到我自己是不适合当政治人物的，
1: 可以不用做管理，但你可以协助众人之事。
0: 对，所以我觉得公益是一个很好的把我们自己有用的资源、有用的人力、有用的认知
1: 媒合起来，
0: 对，媒合起来用在
1: 帮助这些弱势
0: 台湾社会，
1: 让社会更好，其实群众就会更好。
0: 对，
1: 我觉得整体大家人民的幸福感也会提升
0: 主要是我们觉得台湾太棒了。
1: 对， 我其实也这么觉得，
0: 我太爱台湾了，所以我觉得把我们有用的人力我们要回馈给台湾，就是这样子做。对，
1: 今天谢谢娟琪姐来节目分享，我们时间挺有限的，但是我觉得听你在诉说这些理念，不管是你以前的政治经验也好，或者是说成立这个AED 这个公司，一路到公益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我觉得体悟很深了，因为这个事情也是我个人会比较想要去知道去理解的一些面向。
0: 对，
1: 那谢谢娟琪姐的分享，
0: 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听娟琪姐的第三首歌曲啊，卡本特，Yesterday Once More、
0: 啊、yeah
1: 我算是一个可以感觉得出年代感的歌单
0: 你比我年轻这么多
1: Yesterday Once More 是一首经典歌曲啊，
0: 非常经典，
1: 我觉得年轻人也是听过，我们的助理 Sam 三十几岁也绝对是听过的吧，
0: 对，
1: 是不是
0: 非常经典。对，
1: 这首歌有特别的故事吗？昨日重现
0: 这首歌、哦、主要是因为我单身未婚到现在都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族，但是呢我照顾过八个小孩，我的八个小孩就是我兄弟姐妹的孩子，那这个是我家的第一个大孩子呢，他从小喝奶不好好喝，睡觉不好好睡，但是我只要放这个老歌他就好好睡了，
1: 他就会安安静静。
0: 对，
1: 卡本特木匠兄妹的那个声音，这个歌手的声音，女歌手的声音是有一种安定的力量。
0: Magic, 对，
1: 没错，
0: 有磁性，
1: 很少有这种直底的声音。
0: 对，
1: 好，那今天谢谢娟琪姐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听来自木匠兄妹的 Yesterday Once More。 谢谢娟琪姐，
0: 谢谢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你要跟我们说故事的是陈娟琪，娟琪姐。在娟琪姐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其他 TIDI.ORG.TW 或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吉娜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0: 呀，上述资讯欢迎私讯我。那接下来就请娟琪姐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娟琪。那我这个前半生呢是在政治圈工作，我的后半生呢是在做 AED 的这个心脏电击器的急救的事业。那在做急救事业的同时呢，我也是同时的兼顾就是台湾社会这块土地的需求。那身为台湾的一份子，我这辈子呢走过很多的国家，那走到最远的之处呢，我永远想的是说，我去到任何再美丽的国家，我心里还是爱台湾的。我都觉得台湾真棒，台湾人真好。那这块土地有我们的大家共同的记忆，有我们大家好不容易胼手胝足这个打造出来的一个美丽庄园的面貌。所以呢，我一直觉得说，如果可以，我们这辈子生活当为生成台湾人，这是我们的荣幸。那我希望台湾更好，我希望台湾人更幸福。那如果大家呢在你们的生活的

0: 周边如果有发现说有哪些地方适合有 AED， 但是呢却没有能力去承受购买这一台 AED 的时候呢，那请来跟我联络。那我们的公司呢是凯乐斯股份有限公司，那电话是02-22-21-7819，我都欢迎大家呢来跟我联系，让我们有能力呢为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的生命安全做多一份守护。谢谢。
1: 谢谢娟琪姐。那到时候我们在出快讯的时候，我会再把这些字资讯文字化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看到，就是如果在你生活的周遭有这样子的资源的匮乏的话，就是欢迎联络娟琪姐啊，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有有机会，就是曾经捐给南机场，然后之前曾经也有问过说，哎，要不要捐给南回医院？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很棒的一点就是说，哎，我没有一定要收，或者是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拿。但是他说，南回医院那时候是给我们回复说，因为他们有，所以希望把这些东西给其他更需要的人。
0: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像娟琪姐说的这种台湾人的善良，大家希望，资源就是不要过度集中，大家都可以拥有这些事情。
0: 没错，没错。
1: 那今天谢谢娟琪姐的分享。那你今天要放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Aline 的《幸福在歌唱》，对不对？那这首歌曲其实也很符合现在你的心情吧？
0: 对，
1: 对不对？你的人生感觉之前小时候想必也不会是很轻松的，然后还要自己赚学费，一路看了很多，不管是政治现象、现实面，或者是一些。好的也好，坏的也好，我相信大家都是苦乐参半的生活，
0: 没错。
1: 但是一路到现在，你是活得很自在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然后也希望这份幸福可以给所有的台湾人。那大家记得，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资源匮乏的话，要联络我们的娟琪姐哦。
0: 对，
1: 今天再次谢谢娟琪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这么多，我觉得很感人也很有用的知识。
0: 谢谢大家，
1: 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哦，对一个调香师来说，嗅觉是他认识世界很重要的一扇窗，可以透过不同的气味层次变化，也能够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作品。你知道吗？今年在台湾由这个爱之光公益协会，他们培训出五位调香师。那这五位调香师，他们有共同的一个情况，他们都是视障者，而且是全盲的视障者。然后他们去参加今年度 WBA， 这是全球美学现场动态调香赛，跟亚洲呢其他国家呢说上千位选手，而且其他都是这个明眼人哦。然后呢，竟然这五位的调香师出去呢，有拿到冠军的，有拿到最佳品牌的哈，而且他们还有分不同的组别。总之呢，五位选手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那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就很好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协会，为什么会帮助视障者去走出这样的一条路哈？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正是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的执行长，这是我们的严平邦执行长。嗨，执行长你好。
2: 哎，陈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今天呢要拜托执行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执行长，首先因为您这个协会的名字叫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嘛，
2: 是。
1: 然后我看了一下相关的资讯，说是2013年才成立，对不对？
2: 嗯哼，是。对，
1: 那当初之所以会成立这样一个协会，那时候为的是什么呢？
2: 其实爱之光公益协会的工作有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护眼防盲，比如到社区里面去做眼睛的义诊啊，或是教育，或是做这些教具研发的部分。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视障者就业的这个区块了，包括我们的视障咖啡师，还有视障调香师，这个就是这个就业的领域。
1: 因为视障者的职能培育哈，我们知道以往大概大家认为视障者可以做的工作，其实也蛮多音乐人，对不对？
2: 是。
1: 然后这个优秀的视障者音乐人也很多，还有的可能去做身体的工作，就是他可能去做那个按摩啊，或者是做经络这个部分哈，用到的比较是属于手的一些个技巧。但是你们等于是你看嘛，说有咖啡还有香氛的专业训练啊，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选择是这个领域呢？
2: 其实这个想法在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因为我有一个就是出生就看不见的小孩。那我记得他五岁的时候曾经就跟我说，妈妈，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跟明眼人一样。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跟明眼人一样，他很恐慌，我也很焦虑。但是呢，在有一次他突然问我说，妈妈，你旁边刚才是哪个阿姨吗？我说你怎么会知道？他跟我说，因为你旁边有那个阿姨的味道。
1: 对。
2: 是，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们视障朋友其实对于香就是气味是非常的敏锐，
1: 所以他们的嗅觉也很灵敏那样。
2: 是，所以我也后来发现其他的孩子也有这种特质，像我们有一个小孩在幼稚园读书的时候，小同学们的贝贝是他帮忙发的。因为他用味道去认每个小孩子的贝贝。
1: 哇，好厉害哦。
2: 是啊，
1: 这也太神奇了，哼！
2: 所以我就从孩子们的这个生活上的呈现的这些特质里面，我就觉得，除了我们视觉以外，其实很多感官啊，这些孩子们是都有办法来完成的。那刚好在有一次协会跟我们欧舒丹 的这个公司合作一个活动的时候，我听到他们跟我提起说，在法国有视障者的调香学院。
1: 专门提供给视障者做调香学习的这个学院啊。
2: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听
1: 哦，
2: 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哎，那既然国外有人做，那我们台湾肯定也可以。
1: 对对，
2: 所以在大概11、12年前的时候，我就开始寻求，是不是可以找到有医院的老师，或是有找到什么样的管道，可以来帮我们视障者做这个调香的培训。但后来知道法国这边的视障学院好像开了2年就停下了，
1: 嘿，
2: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没关系，我们就是在台湾陆续的寻找，那一直到2010年那一年，我找到了这个弘光科技大学的欧尼秋老师，
1: 嘿，
2: 那老师那时候一口就答应了，我实在太开心了，所以就从2010年我们开始了第一届的调香的这个。培训。
1: 找到这位老师是因为他的专长是。对调香这个部分，这是他的专长吗？
2: 是因为老师其实在弘光科技大学里面的
1: 嘿，
2: 教的是美容相关科系的，那他本身也
1: 哦，
2: 对这个调香是有研究
1: 对，所以找到了很重要的师资，然后所以
2: 对
1: 就
2: 对
1: 开
2: 对。
1: 启所以这个你们到现在调香是分成好几届了，是不是？
2: 是是是是，我
1: 哇，
2: 印象中我去找到老师的时候，
1: 嘿。
2: 老师就跟我讲说啊，这是他就是人生下一个阶段的任务。我那时候我实在很感
1: 哈
2: 动，
1: 哈哈！
2: 因为他就说，事实上他在前一个礼拜经过我们协会的门口，如果他不是经过协会门口，他
1: 嘿，
2: 可能会觉得我可能是诈骗集
1: 对，
2: 团。
1: 对，因为你又是公益单位，对，真的很怕是被诈骗，被
2: 对，因为他没有，他可能比较难想象，怎么会有人要来找他帮视障者做这个调香的培训？对，
1: 对。
2: 然后我觉得印象中最最深刻的是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老师带来的是化学分子
1: 化学分子，
2: 的模型，就是这种把
1: 哦，
2: 这个化学分子变成一个立体的模型，所
1: 哎，
2: 以调香。我那个超乎了我想象的，就是原来调香课程跟我们想象的也不太一
1: 要
2: 样。
1: 上化学课是吧？您的意思？
2: 没错，没错。
1: 您说是那个化学是我们以前背的死去活来的那种化学是吗？哇，
2: 对，所
1: 哇！
2: 以就是让我又开启了对于调香这个领域里面更专业的一个面向，然后。我也觉得很敬佩，就是老师们跟学员们，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去学习，突破了很多的困难。对，因为不是跟我们想象的，把这个味 A 味道跟 B 味道加在一起，就叫
1: 就
2: 做调
1: OK
2: 香。
1: 了，因为味道跟味道之间还可能产生质变哦，是不是？
2: 是是是，它其实在这个调香过程中，它的这个颗数可能来到了0.01或是0.001这么细的分子去做
1: 对，
2: 调配的，
1: 哇，所以调香是非常科学的一门学问，就对了，
2: 是耶，我觉得主持人这么形容真的 很到
1: 很
2: 位了。
1: 科学。因为听您那样讲，我听哇，那个老师一开始上课连化学式都搬出来，那我觉得。可能一开始你协会，然后带领这些视障的学员，大家有没有吓一跳啊？说老师，我那个不太会念书哎，怎么办？
2: 确实，在第一届的时候，我们遇到有人想要打退堂鼓的，因为他觉得好难呐、
1: 对呀、啊，对，真的，我们以为只要靠鼻子哦，对不对？结果没有，
2: 是是，
1: 因为那个调香很重要的基础，你有分子的话，那真的是化学，真的是科学了哈。所
2: 是，
1: 以这个，
2: 对，但。对，就在那时候，因为我曾经在小朋友小的时候跟远泽科学，就远泽基金会他们有去就是做了一个合作，是视障的科学营队，所
1: 对。
2: 以从那时候我就很清楚知道，只要工具对了，方法对了，我觉得视障者要从事一些专业的活动都不难，最主要是 有没有这个意志力跟有这个耐心
1: 没
2: 可以去
1: 错，
2: 做
1: 没
2: 坚
1: 错。
2: 持的。
1: 而且我觉得执行长的确帮大家找到了一个新的领域，齁。要不是说当年那个自己的孩子给了你这么重要的一个灵感，因为调香这个跟你眼睛看得到看不到其实不是太主要的关系，齁。因为嗅觉有时候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那个调香师他甚至会把自己眼睛蒙起来，齁，因为他要更专注的在他这个嗅觉的这个部分。哇，所以哦，让进入这个领域对视障者来讲，他并怎么讲，他没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齁，因为这个嗅觉大家都有。那这时候我们就来比拼，如果又有好的老师带领，所以在第一届，您说那是就是2013年吗？
2: 第一届的时候，距离现在在6年前哦。
1: 哦哦，6年前哦。
2: 对对对对对。
1: 我听说你们今年因为五位选手出去，基本上算全 A 打回来，对不对？哈、哦。然后教练就是第一届的学员，对不对？
2: 是，没错。
1: 哇，真的好厉害，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呢，我们就要请这个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的执行长严平芳执行长来跟大家分享哈。因为呢，这五位选手各有各他们的故事，而且他们所调配出来的这一些的香氛里面，他其实也都有自己他们想要表达的哈，然后去呼应个人的一些背景。我们等一下再请执行长来跟大家介绍。那我们接下来有一首歌，因为陈奕迅有一首歌说路一直都在，我们让大家听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咯。

0: 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到闻到什么样的气味会让你幸福的想要微笑齁。每一个人对香味的喜好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主观的。但是如果你有办法调出呢可以获得那个世界竞赛冠军的香味。我想这可以高兴蛮久的齁。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访问到是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的执行长严平芳执行长。那是因为呢协会这边呢今年齁有五位呢视障的调香师代表台湾出国去参加比赛，到韩国首尔去参加这个今年度WBA 然后全球美学现场动态调香赛。哇，光这个比赛的一个资讯就蛮多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邀请执行长来跟大家讲，因为五位选手出去全垒打哦，真的成绩都很好。来，执行长，我们先请教一下，因为这个比赛的名字就很有学问，它不是只是调香诶，它还有现场动态调香，是不是？请问一下，还有不是现场调的，是不是？
1: 对，他这个比赛只分两个部分，有的选手就是他分成两类，一类是就是选手把调香的作品完成之后寄到这个寄到。

0: 然后我在动态调香说，他在现场其实规定的项目非常多，可能评比的这个项目可能几十，可能四五十种的细节，包括
1: 对，
0: 你的调香动作，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桌面的呈现，然后
1: 哦，
0: 包括在进行的动，就在调香的时候，你闻嗅嗅闻的这些动作，都
1: 这
0: 是
1: 个
0: 评审
1: 也
0: 会。
1: 列为评分的标准啊，
0: 都是哦，因
1: 啊，
0: 为
1: 嘿，
0: 他现场会有起来走动的这个评审去
1: 对。
0: 看你有哪些动作是违规的，那也有在前面看着你调香的评审
1: 嘿，
0: 去看你进行的这些动作，然后
1: 哇，
0: 那调香完成之后，你还要带着你的作品到舞台，就是到前面去做展演，你必须去说明。你的调香的一个就是这个作品的内容啊，调性，还有你这个作品的创作的灵感，都
1: 嘿，
0: 是给这瓶香水的一个命
1: 命名。
0: 名啊，
1: 都
0: 对，都是
1: 要
0: 要在
1: 口头
0: 是
1: 后面，就是我完成的作品，我还要再加上我的口头的说明，这样子。
0: 的，是的，对，所以
1: 哇，
0: 整个现场就是对于选手来讲，其实是很紧张的。那
1: 对，
0: 我们的孩子们有一个优势，因为他看不到现场的人。
1: 哦，所以执行长觉得这是一种优势，因为他反而看不到现场，所以他不紧张，他就照他的 tempo，就是该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诶。哦，哎，这时候发现对，就像我干脆把眼睛给蒙起来哈，这样比较可以专注。哇，我刚才听执行长这样介绍，我会理解到这个现场动态调香它的困难度，因为您说有一个组别是我已经调好了，然后我送给主办单位，然后让他们去评比，对不对？哈，因
0: 是
1: 为
0: 的，
1: 刚刚您说。这个调香其实你看嘛，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很科学的。那这里面呢，很多的这个分子，包括它的分量，多一点点都不行，少一点点也不行，对不对？所以如果我自己先，你知道我在家里，我好整以暇，我就慢慢的调出我要的感觉，对不对？但是他在现场动态，那大概是他们的规定，比如说是1个小时，还是多长时间要完成？
0: 就是在1个小时的时
1: 一
0: 间
1: 个
0: 内，
1: 小时啊，哇！所以他在那个过程当中，第一个分量你要非常谨慎，要是不小心稍微哪个多一点少一点，哈，
0: 没错，
1: 哇，真
0: 对，
1: 的太厉
0: 那
1: 害了，嘿。
0: 而且这个作品里面，像这次比赛，它分成就是梦想，就逐梦组跟这个职人组，那它的差别就是差在逐梦组呢，它的品相就是这个香氛里面的材料原料
1: 嘿，
0: 是只有15组，然后职人组是30组，所以它在有限的这些原料上，你要怎么脱颖而出，就关系
1: 哦，
0: 到每一个调香师对味道的掌握。
1: 所以原料是主办单位固定提供的，不是说
0: 是
1: 你自
0: 的，
1: 己带一些独门秘方
0: 不是不
1: 去，
0: 是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1: 哦，
0: 对。
1: 那这个起跑点很公平哈，因为给
0: 是
1: 你的
0: 是
1: 东西材料是一样的。那这真
0: 是
1: 的是可以展现实力。如果从这个角度，不得了啊！你们5位选手不得了啊！那我们先来讲，因为有2个组别嘛，一个是逐梦组。那听起来，因为有职人组，意思就是逐梦组可能不是职业的嘛，是业余的，哈。
0: 应该是说他的比赛方式不一样，其实，在逐梦组里面也有已经是有品牌的老师来参加的。
1: 哦，所以是
0: 对，
1: 他比赛的方式，您说原料一个15种，一个30种嘛，哈，
0: 那职人组呢，他比
1: 嘿，
0: 较特别的是，他在现场要抽签题目。
1: 题目
0: 就是说像。
1: 是要求，比如说他要给他什么样的主题呢？
0: 对，比如说职人组的部分，它有分香港跟韩国，还有台湾。
1: 嘿。
0: 那你要现场要去抽，抽到你的主题是哪一个国家的，那你就要以
1: 用
0: 那个
1: 国
0: 国
1: 家
0: 家。
1: 的这，请问一下，我好好奇，我们台湾的主题的香气是怎样了？它有一个说明吗？
0: 对，像比如说我举例说，我
1: 哈，
0: 们有职人组的伙伴，有一个抽到的是台湾。那
1: 哎，
0: 他就要现场去思考，他用的是用台湾蓝。

0: 花的这个主题去创想。那
1: 啊，
0: 是，那另外一个
1: 哎，
0: 伙伴他抽到的是韩国。
1: 那韩国你要了解韩国的特色植物是哪一种，是不
0: 是，就对，所以他用了韩国，像他的作品里
1: 是？
0: 面就有一点人参的味道，但是他又把韩
1: 嘿，
0: 国的这个流行舞曲的这个特色跟这个
1: 啊，
0: 氛围呢
1: 把
0: 带进去
1: 它
0: 创
1: 融
0: 作，
1: 合进去。哇，
0: 是。
1: 刚刚听您说韩国的香气的确，人参是真的蛮贴切的。
0: 对，所以
1: 哦，
0: 在现场其实是非常刺激的。
1: 好有，而且我觉得主办单位给这个题目也很有创意耶。哦，这个加高
0: 对，
1: 了难度，然后
0: 是，
1: 你说包括，比如说我万一是台湾选手，你让我去调出韩国那个人参的那个气味，因为我们不见得熟悉啊，不是吗？
0: 是的，
1: 哇，那我们先讲哦，逐梦组的话，颜龙拿到冠军，好，
0: 是。
1: 然后李欣怡拿到亚军，还有一位
0: 是
1: 是
0: 的，
1: 林生任，他拿到最佳品牌奖。我们把他们
0: 是的，
1: 几位的作品跟大家介绍。颜龙他拿到是冠军，而且我看他的作品很美哦，名字叫《向光而行》，对不
0: 对，其实颜
1: 对？嘿。
0: 蓉他其实是我家的，我们家小朋友，
1: 是您
0: 对，
1: 的儿子
0: 是，对，
1: 啊！
0: 那。就是龙其实刚好今年从国北教的这个谘商学系毕业，对，所以我们经历过一段就是生命挑战过的历程。
1: 是。
0: 那后来他选择去读谘商系，也是想要找到一道光可以前行。
1: 就是说，因为一开始执行长有提到，比如说他为什么会投入这个领域，跟孩子他一出生就是天生就视障者，他是完全没有视力的嘛，好，所
0: 对，
1: 以
0: 他是就是有光觉的小朋友。
1: 对，那这个小朋友很特别，他很小时候就问妈妈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像明眼人一样？”然后您刚刚又说孩子念的是心理咨商吗？
0: 是。
1: 哇，这个我都跟执行长说关于他的故事哈，他跟那个小孩，然后他身为一个母亲，他那个整个生命历程故事，这已经可以在另外一集节目里边，对，我们下次有机会真的会好好来分享。所以这个炎龙就是您的宝贝哦，那所以他拿到逐梦组，那你应该更了解了哈。因为就是说，它的这个标题，我觉得这个标题很棒，叫“向光而行”，很特别哈、哦，香味的东西，但是它用的是很视觉的形容，哎，
0: 对，我记得他还形容一个是光是有味道的，对，
1: 嘿。
0: 那时候他就想说，其实在他的这个作品形容里面，他有提到说，这一瓶香水不是要讲，不是一个励志的香水，也不是
1: 是，
0: 要去做，是要给曾经在就是很绝望或是找不到方向时候，依然愿意前进的人，他想要献给这些人。
1: 所
0: 对，所以
1: 以向光而行，但是因为香水有很多不同的基调嘛，哈，
0: 对，
1: 那它
0: 是
1: 是我们闻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香气的感觉呢？
0: 像这瓶香水里面，它带点就是我们要讲的是说，它用光是用一个早晨起来的阳光的味道，
1: 哎，早
0: 那
1: 晨
0: 有
1: 起来
0: 清
1: 阳光的味道，我对
0: 是。
1: 阳光的味道，我只想起来晒棉被那种，你知道，晒棉被有种很
0: 对，
1: 香的味道。那我就很
0: 是
1: 好奇，那炎龙是用什么样的味道来形容这个光的感觉呢？
0: 像在这个有限的作品里面
1: 嘿，
0: 啊，它就会有，比如说有青草的味道，会有这
1: 啊。
0: 个或者是说，像我们调香师在做这个调香的时候，每一个香调它其实背后有它所命名的意义，或者是说
1: 嘿，
0: 它所带来的这个香调所。给人们的一些感受。那蓉在前调的部分用的是比较清新的味道，就是起床之后，像
1: 对，
0: 这个露珠还在，但阳光出来了，那给人一
1: 哦，
0: 种清新的这个调性。
1: 嘿，嘿。
0: 那中间的部分呢，它就来到了是比较就是有一点点花香，就带起花，带起的心情， 愉快的

0: 的这种感觉。然后
1: 嗯。
0: 尾调的时候就来到了，包括了这个沉香啊，檀香是给人家安定的，然后带点温暖的这种氛围可以留下来的，
1: 哦，了解。执行长这样
0: 是。
1: 说，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那个味道感觉，因为香水有分前调，然后中段
0: 中
1: 嘛，
0: 调，
1: 哦，中调，还有它的
0: 对，
1: 后面这
0: 后
1: 个
0: 调，
1: 后调。OK，
0: 是，
1: 所以呀，
0: 是，
1: 我觉得要调出这个香水这样的香气，它也需要很强大一种想象力耶，
0: 对，所以这个一其实像当初我觉得视障者很适合做这个工作，最主要是香气它跟人的感受是很容易贴近的，比如像我们当初。还没开始上课之前，我曾经带着志工先去体验过。
1: 嘿嘿。
0: 那个过程里面，有一次我在 DIY 调香的时候，就调到了一个香水橡皮擦的味道。
1: 香水你是说我们用那个橡皮擦有一种香水味，就是那一种味道啊，
0: 是，然后是那时候因为我家小时候孩子多，所以买一块新的橡皮擦，我就要切成五等份。那没，然后我当我调到那个味道的时候，我竟然觉得被疗愈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更觉得我们的调香师更有能力可以带着一般人对味道进入到疗愈的这个面向的，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过的，所以我相信在他们身上对味道的感受力。然后经过训练之后，能够去意会的，或是带给民众的，我相信可以更贴近。
1: 因为这
0: 是，
1: 个味道里面还有它，其实真的相对要比较细腻，它的一个
0: 是
1: 感
0: 是
1: 受
0: 是，
1: 能力是要比较强的。我这样
0: 对。
1: 听您说，我突然发现调香师如果做得好的，那不容易啊，它可以影响很多人，因为一个我们可能跟我们生活的重要回忆有很强连结的这样一个香气，的确，那会带来一种抚慰或疗愈，我就虽然我不知道那个香水能不能调出，但是我个人对我来讲最疗愈的香气就是闻到人家炒四季豆的味道，
0: 是吧？
1: 因为我就是那种北漂的小孩，您知道吗？然后我妈呢，最拿手菜就是炒四季豆，所以我每一次在台北这边，那时候刚来啊，我都会躲，就是经过人家厨房，如果闻到那个味道，我就赖在人家床下不走，就会闻那
0: 是
1: 个
0: 吧？
1: 味道啊，就觉得好像回家的感觉，就是那个
0: 对，
1: 气味真的会勾起你某一种很深沉的回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味道是可以疗愈，就是可以疗愈的。然后，尤其在他们的身上感受力更强，而且更可以更细腻的把这些味道去呈现给大众的。
1: 我觉得很棒是，如果我是身为这样的调香师，我自己会有成就感的，因为别人给你的一个回应，他也是，他会告诉你他有受到感动，或者他就是喜欢，或者这个味道对他来讲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哇！我真的觉得执行长当初的选择太正确了，太正确了，让这些视障的这个学员，
0: 伙
1: 然
0: 伴们
1: 后他们有机会去挖掘到，而且真的在这个领域里面无关视力了，大家都可以做得很好，只要我认真学习，去开发自己的潜能。好，那刚刚我们听到是炎龙他的作品，因为他拿到是冠军，还有李欣怡拿到亚军，欣怡应该是女生嘛，哈？那欣怡她是用什么样的
0: 方式，以心理
1: 哎？
0: 花，其实它讲述的故事是因为心理是后天失明的，后天失明。那他失明的时候，他家的小朋友还小，所以他一心很想看到他女儿穿婚纱的样子。因为他现在没办法看见了，所以这一次他在做这个就是创作的时候，就想象的是为他女儿穿上婚纱、盖上头纱的那个味道，所以他这瓶香水当初的设计的一个灵感是来自于女儿身上的。
1: 为女儿盖上头纱，那应该是一个

0: 感动，但是又很舍不得这样的一个时刻。那我是很好奇它是用什么样的香气来表达呢？
1: 像我们常常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去分享说，心仪闻到心仪的这个设计味道，说好像真的会让我们感觉是在参加一场婚礼。
0: 哦，真的啊？
1: 对，我觉得是来到我们身上要去形容的感觉就跟他们差很多了。因为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像心仪的这一瓶香水，它闻起来既有一种暖暖的温暖的感觉，又有一种甜甜的味道。因为你要嫁女儿，
0: 对，
1: 然后女儿的心情肯定是
0: 幸福，
1: 就是幸福的。所以他的作品里面就带一点这种就是甜甜的味道，有一种花香，也有一种果香，甜甜的味道所呈现，可是闻起来又温暖，
0: 又温暖，哇！
1: 是
0: 这个把妈妈的心情或者她对女儿的祝福都表达在这里面了，哈。
1: 所以这一场在电影呢，在这一场比赛的过程中，他就真的找到了一个模特儿在他旁边，然后他戴上了头纱。所以他在陈述的时候就用这个动作去呈现给评审看见，把这个意象
0: 好棒好棒。对，这个比赛其实不只是靠自己的能力呢，那个辅助的一些元素也要，这难怪成绩都可以这么好。好，然后呢，林生任是获得最佳品牌，为什么他们还会一个最佳品牌奖啊？
1: 事实上，就是这最佳品牌奖呢，是现场其实有很多的厂商在现场。对，除了这些专业评审在现场做评委以外，还有就是有厂商，就是已经就是香水的厂商在现场也去做评比的。
0: 他们也做评比，那是说由厂商选出来的就代表最佳品牌吗？
1: 对，所以生任是得到了某一家厂商选择了他的作品当成他们就是认定的最佳品牌。
0: 了解，因为厂商的鼻子，他们的嗅觉又跟别人的思维不一样了。他在想说，这个如果可以上市的话，他有没有销路，会不会是更多人喜欢的？哇，我觉得这个奖也不容易哦。
1: 是的，对。然后，但深圳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故事探讨。他其实是在这一两年，大概两年多的时间，才完全看不见的。对，那他也是我们上一届的就是来受训的调香师。他告诉我，他因为调香让他的生命重新再看到希望。
0: 因为他对于这个外在环境的记忆还因为您说是最近这一两年他才丧失他的视力嘛，所以有时候反而在最初前面这几年，这个是比较要花时间去调试的阶段吗？
1: 对，其实对于中途失明的这些朋友吧，我觉得要在从有到没有的这个历程里面，要爬起来的这段路真的不容易，
0: 不容易。所以他说，透过学习调香这件事情，找到的那个希望，是因为他发现他其实还是可以拥有不同的能力。
1: 是因为在台湾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视障者的认识还是有一些比较狭义的这个认知的。 对，然后光是我们在推动视障咖啡师跟视障调香师的这个过程，其实一言难尽啊。
0: 对，了解，就是大家原本有一些刻板印象或者会认为就打一个问号说你们做得好吗，光是这样一个问号，其实就真的会让很多人打退堂鼓了。所以协会在这个部分是真的帮了不少忙，因为这已经是这必须要做一些心理方面的沟通了啦。
1: 没错，其实光是说我们这一次说得奖好了，或甚至考到证照好了，我都觉得它都是只是一个开始。这些背后最重要的是，这些专业能不能让这些视障者能够变成自立的一个条件，或是

0: 能够支持他生存下去的一个
1: 没
0: 能力，
1: 错，没错，
0: 对。
1: 因为协会当初去做这样的培训，也为了要帮助他们可以自立嘛，哈。
0: 是，
1: 而且
0: 没
1: 我们
0: 错。
1: 说，在这个领域里面，说不定你看他如果都能够找到自己这个世界级这样一个身手，那当然希望说他是可以在自己这个专业领域，然后可以好好的支撑他，哈。就是我们觉得那个经济的支撑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没错，没
1: 哦，
0: 错，这个
1: 那
0: 是，这其实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一条路，他们可以自
1: 是
0: 立生活了，
1: 是，我
0: 是，
1: 们希望，所以当然国外得奖这也是一种肯定啦，所以我才
0: 是，
1: 会听您这么讲，我觉得那个深圳获得最佳品牌奖真的蛮好的，这感觉有市场保证，因为厂商都会认同了哈。好，那因为我们刚刚才只是介绍逐梦组。那待会儿
0: 是，是，
1: 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还有职人组哈，职人组这
0: 啊哈。
1: 个作品也很精彩，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聊喽。

0: 刚才这首歌来自严艺格所演唱的《有光那一边》，一边是亮的，一边是暗的，你会选择哪一边？一般正常来说，我们都是向着光而行，因为我们希望今天可以过得比明天更好。但是每一个人先天的条件、环境的资源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呢，在台湾有个协会叫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他们呢已经是连着好几届培训视障的这些伙伴们、这些学员们，然后帮助他们，也许是咖啡，也许是在这个香气这个部分，然后呢去挖掘他们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能力。重点是今年呢，他们代表台湾到韩国首尔去参加这个全国美学现场动态调香赛，将近千名的这个亚洲的这些精英选手来比，他们五位选手出去，五位选手全垒打都得到奖项，其中呢还有冠军，两组都是冠军，还有最佳品牌，真的很厉害。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会邀请的，我们特别邀请就是呢这个爱之光公益协会的执行长严平芳执行长来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执行长很厉害啦，因为呢我们在空中在看不见的情况下要跟大家来描述嗅觉所以调香师需要想象力，听节目的人，不过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严执行长他讲的真的是非常的清晰那执行长，我们接下来来讲一下职人组。您刚刚说职人组跟寻梦组，就说职人组它的难度更高了，是不是？
1: 是的，是。因为职人组在现场要开始调香之前，他们要先抽签。
0: 哦，对，对，您说要选看是哪一个主题的香味，哪一个国家这样
1: 哈？对，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同，就是有它题目里面有三个国家，就是有韩国、香港跟台湾。
0: 对，
1: 所以在调香之前呢，选手必须要先去抽出你抽中的是哪一个国家的特色为主题来做现场调香的。
0: 所以我看到孙雍胜嘛，
1: 对，
0: 孙雍胜拿到冠军，我是很好奇他抽到什么味道。
1: 雍胜呢，他抽到的是台湾的味道。
0: 台湾的味道，意思就是说他可以自由发挥去演绎他觉得什么味道是很台湾的，是不是？
1: 是是，就是他的主题里面要落在台湾跟台湾相关的这个的一个记忆里面或是特色里面去做现场的调香。
0: 坦白讲这个范围也好大是吧？
1: 也蛮大的，蛮大的。
0: 对啊，我很好奇他选择是哪一个记忆点。
1: 那个雍胜呢，他选择是我们台湾的兰花
0: 香氛的材料，也有台湾的兰花吗？
1: 所以他必须要透过对，他这个前调里面就有兰花了，刚好在他们的这个原料里面有兰花的，
0: 本来就有兰花，因为在香气里边兰花也是蛮常见的
1: 对对，所以他把台湾，因为我们台湾是兰花王国嘛，所以他想到马上联想的是兰花。
0: 是，
1: 对。然后但他这个作品里面呢，是我觉得在当下的创作里面是觉得很有趣，也觉得很清新，因为他这个作品是要献给这个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兰花这么高雅的这个气味那又要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又有一种甜蜜或浪漫的感觉吗？
1: 是，大家可能有开始有一些想象了因为他这个他的香氛故事里面写的是他把这个台湾的蝴蝶兰优雅的气质跟祝福呢带给这个在小时候，因为对雍胜来讲，他也是后天失明的朋友。
0: 是是。
1: 那他记得的是小时候两小无猜的青春时光。
0: 那种青梅竹马的时候的感觉
1: 是，所以他觉得如果那时候把握当下，如果那个时候是带着这个勇气的话
0: 对。
1: 那所以他这边有讲到说他 他觉得呵护需要学习，勇气也需要契机。那如果可
0: 哇，
1: 以撒上了他的香水，也许
0: 嗯
1: 那时候会更温柔的守护，然后
0: 嗯
1: 会有更甜蜜的记忆。
0: 嗯嗯，一个
1: 对。
0: 香气，它本身在调制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内心有个非常清楚的蓝图跟故事了，
1: 是
0: 哈。
1: 的，
0: 所以
1: 是的，
0: 我是很
1: 对，
0: 好奇，因为刚你说那个心仪呀，人家他那个有个戴头纱的女孩，对不对？然后再把她的香味上来展示给评审。哦，我要是评审，我了解，我很能感受，但我很好奇他这个怎么办？只是单纯香味的这样的一个，就让他闻呢？还是说他也有一些辅助的元素呢？
1: 事实上那时候。
0: 嘿。
1: 我觉得雍正他很厉害，他会折玫瑰花，他会折，就是
0: 哦，用
1: 用
0: 纸
1: 材料
0: 折
1: 或
0: 出
1: 是，
0: 来的玫瑰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嘿，
1: 所以在现场他就会做一些动作，喷洒他的这个创作的作品，然后去呈现，
0: 哇，
1: 而且
0: 嘿，
1: 他等于是把过去的心情拿到了当下，所以他告诉大家说，当爱情来了。要把
0: 嗯
1: 握
0: 嗯，
1: 当下，要相信
0: 对，
1: 当下，守护当下，爱才
0: 哇。
1: 能悄然的绽放。这是他给了他
0: 哇，
1: 的香气的那个结语。
0: 是，执行长，我再跟您确认一下，你说这些一切的一切都在1个小时内完成的吗？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就是他们在当下要去
0: 他
1: 完
0: 要
1: 成这
0: 调
1: 些事
0: 香，他
1: 情。
0: 还要去想说，我待会要怎么展示，我要把这个环境这个各方面都要做足了，这样子。
1: 是的，
0: 哇，而且
1: 对，
0: 那个是马上，因为他抽到，他也不知道他会抽到什么。什么指定的
1: 有
0: 味
1: 用，
0: 道嘛，对不对？所以
1: 是，
0: 他完全都是就在那个1小时里面，预备气从第一秒他就开始构思，然后一直这样子到最后1秒钟啊。
1: 当然，这事先的培训也很重要，因为
0: 哦，
1: 我们
0: 嘿，
1: 的这个教练，就是我们第一届的调香师，我们教练。
0: 对。
1: 他其实在这事前呢，帮所有的选手们做了不断的演练，所以我们其实
0: 嘿，
1: 尝试过很多的情境，然后去做练
0: 哦，
1: 习。
0: 情境就在训练的时候就已经非常习惯让学员用香气来说故事，或者来表
1: 对对
0: 达
1: 对，
0: 那种表情就对了。
1: 是
0: 你
1: 是
0: 要，
1: 是，其实教练是
0: 哇，
1: 挺严格的。
0: 哦，好棒哦！那执行长，我听您这么说，我有一种共鸣，因为我们做广播的，音乐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你知道，音乐会有不同的表情嘛。好，那你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就会让这些学员们知道，可能某一些味道，它可能连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对不对？哇，这个
1: 是的，
0: 教练，我们要特别讲一下，他们这个第一届培训的调香师，他叫做刘真祥，所以他是这一次主力教练就对了。
1: 是，其实
0: 哦。
1: 真想。就待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曾祥教练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视障调香师。
0: 是，我们等一下会来讲一下教练故事。然后呢，刚刚说的那个雍盛是冠军，对不对？好，还有最佳品牌是胡富宇。好，那富宇哦，我们再一次说这个能得到最佳品牌，这是由香水的厂商业者他们所肯定的哦。所以这个调出来香那个香气应该可以直接上市那一种了。那很好奇，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跟路线呢？
1: 像傅宇呢，他现场抽到的是韩国，
0: 哦，他就是抽到韩国那一位啊，他就 要表
1: 对
0: 达，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他就
1: 对对，
0: 用人声来表达就对了。
1: 他就是他的作品里面呢，他呈现的就是韩国的流行当下，就是人的心灵在靠近流行的时候，又怎么保留的这个幸福感？
0: 这样子哈、哦，那我是很好奇，那个人参味，我不知道调香的材料里面有人参吗？
1: 对，调香材料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基底，
0: 哦，那还好，不然我在想要用什么香气才能把人参的味道制造出来啊？哦，
1: 那像傅宇在创造过程中，他又让一些味道呈现是比较开
0: 是，
1: 朗的、明亮的，然后
0: 哦，
1: 比较活泼的味道。
0: 因为您说他把韩国的流行音乐那些团体啊，哈，各个不同，但那样的组合是很现代的，很时髦的。 然后人生又是非常古老的，在韩国来讲这么古老的一个意象，
1: 是
0: 是可是听起来两边好像蛮冲突的，不是吗？
1: 那更有更有趣的是傅宇在现场呈现的方式，我觉得他整个肢体是非常的就灵活的，
0: 他会跳舞是不是？
1: 没错，他现场选了一首歌叫做阿帕子，
0: 韩那是韩团的歌吗？
1: 对，阿帕子，所以他在这个要在就是传述他的香、他的这个香品作品之前的前一分钟，他其实现场跳了，
0: 他先跳了一段舞，
1: 对，边唱边跳了这一段，让大家进入了这个韩国的这个流行音乐跟流行的市场里面。
0: 这个都先不用闻，就给他拍拍手，真的很有想法，很有态度哦。
1: 是的。
0: 所以要怎么去表达有人生的香味，那其他的那种热闹的年轻的活泼的他又是怎么样去表达的呢？
1: 对，像我们闻到的这个馥郁的香水的时候，里面呢其实对我个人来讲，在我第一个前调闻到的时候是比较明亮的那种味道的，就是你会觉得也是一样比较清新，但它下一个调性的时候就有一种舞台，我们常常会在舞台上，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舞台上会有的味道。
0: 舞台上的味道，哈，
1: 对，就是有一种热闹的味道，它带一点甜，又带一点花，
0: 所以它的香气如果要展现热闹的话，就变成是要很多层次的味道，不是单一的了。
1: 对对对。

0: 候，它是冰封的。它味道可能在每一个瞬间会不断的蹦
1: 这
0: 出
1: 是它
0: 来。
1: 的，您说这是它中间中段的这个气味吗？
0: 对，然后到最后我们就闻到了人参的味道。
1: 哈哈哈哈哈哈！真的很韩国哇！你看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不容易，真的要发挥极大的想象力哈。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在做一种艺术创作了啦，真
0: 我也这么
1: 的真
0: 觉
1: 的
0: 得
1: 很
0: 耶。
1: 棒，真的很棒。重点是评审能够有所共鸣，这才是哈。所以这个傅宇他拿到的是最佳品牌奖哈，哇，这个应该在韩国可以哦，可以
0: 可以来
1: 上
0: 练。
1: 市了。好，那今年因为呢，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培训了5位视障者的调香师，然后他们到韩国首尔参加这个哈，也是国际级的全球美学动态调香赛，5位选手出去回来都有很好成绩，那我觉得教练的功劳功不可没哈。刚刚
0: 没
1: 说
0: 错，
1: 的刘真祥是这一次培训的教练，也是爱之光第一届培育的调香师。您说他的故事不简单是吧？
0: 其实真想呢，他是我们应该不只是台湾，应该是算世界上，就是法国格拉斯的这个香水学院第一位视障者拿到最高等级调香师的认证，
1: 哇哦，很
0: 他是
1: 厉
0: 第一
1: 害
0: 位，
1: 哦，因为它的最高等级就是说，这个不是说我只是对香气敏感就好了，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很多的技术、很多的能力，所以他是第一位获得这
0: 第一位
1: 个第一位获得这样的是法国最高阶认证的调香师，而且是一个视障者的情况哦。那
0: 对，因为当
1: 他
0: 初
1: 那时候有去，你们去参加这个首尔的，或者像这个所谓的现场动态调香赛，这是应该是办了好几年吗？还是？
0: 事实上我们是今年参加，其实是准备时间其实没有办法很长。我们
1: 嘿，
0: 在5月的时候接到讯息说，这个
1: 这是
0: 比
1: 你
0: 赛
1: 们
0: 的
1: 第一年去参加吗？
0: 这也是第一届第一次这个比赛，它
1: 这
0: 其
1: 个
0: 实已
1: 是第
0: 经
1: 一届哦，很多
0: 它
1: 年。
0: 第很多年，但它第一次接受视障者去参与比赛。
1: 哦，所以才会接到这样的通知。
0: 过去这个比赛就都是针
1: 所
0: 对于
1: 以
0: 演员。
1: 你们在准备过程是很匆促，因为它并不是行之有年那样的，
0: 是他，应该是说这个比赛他过去有在进行，但是给视障者去参加是第一次。
1: 第一次，哦。
0: 对，
1: 准备的时
0: 哈，
1: 间很短暂，那真的是教练厉害了。
0: 教练很厉害，
1: 哎，
0: 确实是教练也很严格。
1: 这样子，所以他自己本身因为是从协会这边培育出来调香师，然后呢，你看他又取得法国最高阶的那个认证的话，所以，
0: 而且，
1: 嘿。
0: 真想他也创办了自己的就是清香的工作
1: 他有
0: 坊
1: 自己的
0: 公
1: 品
0: 司，
1: 牌，他的工作室这
0: 是，
1: 样，那
0: 对，
1: 那
0: 因
1: 真的
0: 为，
1: 很棒，嘿。
0: 就是我对他觉得很骄傲的是，当他学成跟拿到这些认证，成
1: 是，
0: 为一个老师，就是也是一个调香老师之后，
1: 是，
0: 他心里面记得的是，他也希望能够带领更多视障者，也可以往这个领域去前进的。
1: 对，因为他已经证明这是可行的。而且真的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既是第一届学员，那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榜样跟模范。哇，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祥的存在，那也就是非常肯定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的努力哦。真的就是
0: 他
1: 您
0: 自己
1: 讲
0: 其
1: 的，
0: 实。
1: 嘿，
0: 我觉得他自己是非常努力的，我是很
1: 对，
0: 佩服
1: 对。
0: 他的毅力，因为我永远都记得他到法国去做这个考证的时候，有一
1: 嘿，
0: 天半夜打电话回来，他在那一头难过，我其实在另外一头难，就是掉眼泪，我们
1: 这
0: 都不
1: 样
0: 敢，
1: 子啊，他为
0: 因为
1: 什么
0: 去
1: 难
0: 到
1: 过？嘿，
0: 事实上他到那边的时候，桌上可能上千种的香气，可是他没有办法看到，而且又是。

0: 是外文，他看不到，但他其他人看得到这个香气的这个
1: 对，
0: 名
1: 而
0: 称，
1: 且他刚去
0: 那
1: 也听
0: 他
1: 不
0: 看不
1: 懂
0: 到。
1: 法文吧？
0: 对，所以他要在
1: 啊。
0: 这个考证的过程中，上千种的这个香气的考证的过程中
1: 对，
0: 去制造香水，对他来讲很难。所以我永远都记得他打电话回来，那时候是在半夜，我就说那我们来试试看用 Google 的这个翻译，请就是对方单位能不能接受用就是手机用这个去现场做翻译，能够协助他。
1: 对。
0: 其实甚至有人会觉得他的想法，其实他在现场也受到蛮多打击，因为他第一个视障者这么有勇气踏上法国去做这样的考证，很多
1: 是，
0: 人会用一个比较负向的语言去对
1: 可
0: 跟
1: 能对
0: 他
1: 他
0: 做比
1: 也
0: 较。
1: 不看好，或者言语上说不定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对他的奚落之类的哈，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就是心里头其实是很难过，但是我还是就是转换的场面，就是我们互相的鼓励。所以现在
1: 是。
0: 他能够有这成就，我就觉得是他自己是最大的努力了。
1: 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好，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这是爱之光协会今年呢，他们所培育出来的5位调香师，然后代表台湾，然后获得冠军啊，最佳品牌奖都抱回来了。那这里面我们有看到协会的，真的当初一个独具慧眼哈，这样的一个判断跟选择。还有现在真的是开花结果，但是就是希望说这是一个很棒的起点，后面的路还
0: 是，
1: 很长嘛，哈。但是那个我们希望啊，真的是为台湾有这样一个协会，也觉得很骄傲，因为的确是帮助很多的视障朋友，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真正确切的一种人生的方向，哈。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延平方执行长，谢谢哦。
0: 谢谢大家。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4: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啊，李新元。李博士的研究啊，主攻的是台湾近现代社会文化史、青少年组织训练，还有社会教育啊，不仅是学术界的亮眼星星，也是致力于推广文化资产以及公众史学的实践者。近期啊，在台湾的社群跟主流媒体上同军了、这个历史悠久的青少年运动啊，意外的因为一些政治风波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了、标榜政治中立、超越阶级的同军运动，似乎很难跟政治划清界限。当大人的政治喧嚣退去，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看待同军啊？这个的本质啊，今天我们很荣幸啊，邀请到全台湾最懂得同军史的专家，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李新元博士来跟我们谈同军这个话题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秋红时间，我是杨秋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兼具学术的厚度以及在地实践热情的学者李新元博士啊。李博士在成大文学院担任踏朔台南课程的带队老师啊，对台湾的地方史、长老教会的宣教历史、转型正义、同军历史啊，都有很深刻的田野经验跟独到见解。李博士你好。
1: 杨老师你好。
0: 是，谢谢李新元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啊。最近台湾社会对同军有很多政治性的讨论啊，你怎么看待这一波的喧闹啊？
1: 最近的这一个事件啊，其实在讨论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是同军的训练的合理性，就是到底能不能，因为之前这个事件他在吵，就是说家长到底能不能送衣服上去嘛，齁。那第二个是到底同军的训练有没有办法获得学校校内的，比如说市长奖啊，或者是议长奖这样子的一个毕业的奖项。其实这个最近的事大家在吵这两个议题啊。那针对第一个问题，其实探讨的是那个训练的合理性，因为台湾的童军其实分成六个等级啦，初级、中级、高级、师级、长程跟国花。那一次事件是因为那位伙伴是拿了高级童军，高级童军其实在台湾的训练里面，其实只是算是说哦，你已经完整了一个基本童军的素养跟训练。所以到了真正的最高荣誉其实是国花童军，但是台北市的高级童军训练其实到底童军的考验制度跟其他县市是不太一样的。台北市的高级考验制度其实是六天五夜的露营，而且是在寒假的阳明山上，其实是一个非常寒冷，连成年人都不一定能够露营的环境。但是其实其他县市大概都是三天两夜或两天一夜，确认这一些技能的考核都通过了以后，他就会授予这个荣誉。我个人会觉得家长上去送衣服的可能性是有的，因为那个环境本身就超过了高级训练所需的环境，家长上去送衣服这件事情只要在团长的同意许可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第二个是关于童军有没有拿到市长奖，其实市长奖这一个奖项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综合评量，尤其是现在有所谓的多元学习跟特色活动，那它可能除了市长奖以外，它可能还有其他的奖项，比如说国教署的优秀童军，或自己县市的优秀童军，或者是它可能积极参与了某一项独立的服务活动，但它并不会写在你的童军履历里面。我会觉得童军运动作为一个国家半官方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他当然会受到很大的讨论啦，因为他跟国家的体制跟国家的荣誉制度绑在一起以后，那当然就会引起民众很多的讨论。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坏事，就是透过这个机会去让大家理解童军的精神跟他的教育目的，其实也是童军伙伴们必须要去面对的挑战啦。
0: 是，中华民国童军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12年的武昌的这个文华书院啊，当时候内忧外患的中国啊，创办童子军当时的初衷啊，他当时是怎么赋予一种强兵强种或是公民教育想象啊？现在的台湾中华民国的童军，他的那个目标跟设定跟当时候1912年有相同有不同的地方在哪？
1: 中华民国童军的历史大概分成三个阶段，就是从1912年到北伐之前，就是刚刚说武昌文华书院这一段，它其实是一个基督教传进来的一个青少年训练方法，它其实是希望培养一个理想的基督徒，或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形象，希望是给不是基督徒的未信者，透过童军的活动去认识基督教的文化，那进而从里面挑出不错的人，邀请他洗礼。加入基督教这个群体，但是在1920年代的时候，发生一个叫做"非基运动"，非就是是非的非，基是基督教的，也就是拒绝基督教的运动。所以在这个时候，基督徒其实受到很大的打压了。那当时其实国民党跟共产党也有在参与这个，因为要维护，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中国的守护者嘛，所以他们对于这种外来或列强的施意，他们会去攻击。所以当时同济运动其实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侵害。北伐以后，大家都知道蒋宋美龄的家族其实是基督教家族。那其实当时童军运动的推广，宋美龄的爸爸就是宋家树牧师，有参与在这个童子警探手册的翻译，就是童军手册的翻译工作上面。蒋中正跟宋美龄结婚以后，当时的结婚条件就好像就是蒋中正要信基督教嘛，那其实就是为了要透过国民党的这个在大陆的这个控制力来维系中国基督教的继续的推广跟宣传。好，因为当时就已经受到迫害了，那如果政府的领袖可以信

0: 基督教，那某种程度上，除了争取外国的资源以外，我在国内的宣教至少受到政府的保护了。啊，所以童军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他就逐渐的转向成为国民党内部的一个青年组织跟训练的体系。那这个体系跟当时的基督教青年会，也就是 YMCA 的这一些领袖们，都陆续加入国民党啊，有很大的关系啊。后来又加上是新生活运动，那童子军的训练就成为了新生活运动里面一个主要推广的一个群体，所以后来才跟这个强兵强种的这种公民教育的想象合在一起。
1: 那目前的台湾的童军跟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还有一定的联系吗？
0: 台湾的童军其实是在1915年的时候，由当时的台湾总督府以外国的青少年训练方法传进台湾。在1945年国民政府来了以后，当时的童子军训练已经从基督教的群体转变成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当时成立中国童子军总会的时候，他们当时在设定誓词、诺言、规律跟名言的时候，他们其实大量加入了三民主义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当时传来台湾的东西都已经有三民主义的思想，好，比如说他的誓词里面会说"余愿世尊国父遗教"，遵守童子军规律。好，然后或者说我说力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教训，终身为中华民国忠贞之国民，那个爱国主义的东西已经很多了啊，所以台湾算是世界上极少数童军运动的引入不是透过基督教的地方，对，
1: 其他都是啊。
0: 大部分几乎都是英国就是国教嘛，童军发源地在英国嘛，英属殖民地已经是透过宗教的力量在宣传。伊斯兰国家是因为他们当时开关这个东西也跟伊斯兰的青年运动结合，所以它还是有宗教的色彩。日本当时也是靠 YMCA 传进去，中国也是靠 YMCA，韩国也是靠着基督教的力量进去的，只有台湾是很少见的，都是由政府透过一种殖民者的姿态，或者说为了宣扬他的殖民意识，或者说我的爱国意识，还都是以政府或教育机构为核心在推广，
1: 爱国教育的。
0: 对啊，爱国教育。对，
1: 目前现在的童军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0: 解严以后的童军其实有个蛮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也就转型，像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体育协会这样子。唯一的差别就是他不用被换成中华台北，他不需要遵守洛桑协议，因为他就是唯一正统中国代表。因为中国共产党认为童军是国民党的青少年控制的组织，所以他在成立之初就把童子军视为是非法团体。所以直至今日，只有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下，香港跟澳门才可以拥有童军。但中国内地童军只能以活动队或公司的名义存在，它不可以成立童子军的团体，因为那是违法的。所以中华民国童军直到今日都还是正统中国的代表。
1: 所以世界童军组织无论如何也承认了台湾作为所谓的 China 这个代表。
0: 对，当时登记的会员名称是 Scouts of China，所以我们不会简称自己是 China，我们的全称就叫做 Scouts of China。所以在现在的国际观里面，只要各国支撑 China，我们国家是会退席的，就是我们会退出抗议的，因为我们一开始的登记名称就不叫 China。在一九，我们
1: 现在叫什么？
0: 我们现在叫 Scouts of China，就是中国的童军总会。正式成为世界童军总会的一员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才成为这个世界童军总会的成员。那个时候，我们的名称就已经叫 Scouts of China。所以那一直都是我们在童军活动的代表全称，
1: 正式名称。
0: 对，正式名称。对，
1: 就是世界童军协会吗？
0: 总会，
1: 总会。世界童军总会的正式台湾名称是 Scouts of China，中国没有意见，
0: 因为中国把童军视为非法团体，所以
1: 他也没参加。
0: 对，他自己本身是没有参加的。
1: 啊，他连观察员什么都没有，
0: 都没有。但是他其实实际上这还蛮有趣，因为后来香港跟澳门回归。那香港跟澳门他们是独立会员，就是跟奥委会一样，就是他们就是澳门有奥委会，香港有奥委会，澳门的童军总会跟香港的童军总会都是独立的会籍，所以变成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正统中国的代表，但他在手上比中华民国多了一个席次，因为他拿了香港跟澳门，啊，他们可以透过香港跟澳门去表达他们的立场。
1: 好，所以香港澳门叫什么？
0: 就是各自的，就叫做香港童军总会跟澳门童军总会。
1: 那跟台湾的这个
0: 中华民国童军总会，
1: 中华民国童军
0: 总会都是独立的会员，
1: 是独立会员，
0: 各自都是独立的会员，权利也都一样。啊，他们两个也是独立的实体，
1: 他们是独立实体。
0: 对，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控制了两个独立的实体，就是香港跟澳门。
1: 所以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0: 其实世界童军总会有在好几十年前有讨论过是否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独立会员的国籍加入的这个问题， 那因为它其实牵涉到太多的政治问题，在世界童军总会的章程里面，现在已经规定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童军组织，叫做 National Scout Organization， 就是你这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总会。
1: 嗯，
0: 但是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会变成一个国家有三个总会，对中华民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对香港跟澳门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大。对，所以现在是香港跟澳门他们一直在持续关注到底中国会不会成立总会这件事情，因为对台湾而言，其实对我们的会务运作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
1: 他会不会有排除台湾纳，所谓排我纳会这样子的问题？
0: 目前没有发生，因为现在是中国不想加入，中国不能也不想加入，所以排我纳匪这件事情，
1: 他加入会有一个义务，对不对？
0: 对啊，
1: 那义务就是必须成立同军组织。
0: 对。
1: 啊，他不愿意，
0: 因为同军组织主张就是宗教自由跟民主啊，要求要做民主的训练啊，那这完全违背共产思想的，
1: 所以他有考虑过，
0: 他有考虑过，
1: 所以他不会这样做。
0: 对，
1: 那台湾有没有要改变自己现在这个叫做 Scouts of China 这样的名称？
0: 现在目前的改变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把同军组织的名称从中国童子军改成中华民国童军嘛。那第二个处理就是，我们的国际代表团的徽章现在都会加绣台湾，
1: 就是、加绣台湾。
0: 对，我们就是我其实跟大家解释，大家解释我是 Scouts of China 在台湾这件事情，实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1: 是，
0: 所以后来官方的这个徽章都全部会加绣台湾，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台湾来的，我们就不需要花非常大的力气去跟他
1: 去解释 China 这个 China 不是那个 China。
0: 对对对。
1: 我们来关心一下中国的情况了哈。中国观众对青少年的集体记忆啊，都是什么红领巾啊，什么少先队啦、啊、还有共青团啊，这算是他们的童军了哈。那中华民国童军在1912年诞生在武昌，1930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时代也是全中国青少年的核心组织啊。当年呢、啊，在中国强调智人勇的这个童军体制，1949年迁台，又在台湾的戒严体制下的如何维持运作呢？他跟中国后来的少先队在组织上面有什么异同吗？你有做过这个比较吗？
0: 哎，好，少先队跟童军的比较这件事情，其实，在一个就是现在就是已经过世的这个东海大学的教授黄金妮老师，在他的第二本著作叫《政体与身体》里面，其实有蛮清楚的说明啦。那他其实就提到说，其实少先队他某种程度上是他的那个身体的训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延续着国民政府时期童军的训练。但是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脉络，就是苏维埃的系统，他们加入之后，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爱国教育跟这个共产思想训练跟建立的一个组织。现在的大陆的国小，大部分他们很多的学生是必须强迫加入少先队的，并且透过少先队的训练，去认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历史啊，以及怎么样用生活训练、用生活教育的方式去培养一个合乎中国特色主义的中国人这样子。那像其中最有名的典范就是雷锋。那但雷锋有雷锋团，但是其实在少先队的教材里面，雷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热心助人的代表。世界童军当然就是童军手册讲就是 Kim， 就是金氏，好，就是一个在印度的特务。那所以他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就是从童军嫁接到少先队的东西，因为少先队成立的时间比较晚，大概是在1910年代到2020年代的时候才出现。那童军是1908年就成立了，对。那其实最开始也是苏联先在推广少先队跟这个共青的这个运动。
1: Oh, okay. 那苏联有童军吗？
0: 有，
1: 俄罗斯
0: 解体前有，解体后也有，就是就是苏联成立前有，
1: 因为它毕竟有基督教跟
0: 对对对东正教，就是1917年苏联革命前也有，但当时刚成立没多久。
1: 但是它跟少先队不一样。
0: 其实是后来很多人都转去少先队跟共青团、
1: 哦，所以童军在他们不发达。
0: 到了91年以后，这些人后来很多人又转回童军，就是他们解体以后，这些人很多人又回到童军，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就是记得希特勒青年团也有类似的现象，就是我原本是童军，然后在1930年代的时候，希特勒就把这些青少年组织全部变成希特勒青年团跟希特勒少年团，那你就会发现，那希特勒少年团的整个制服长得跟童军一模一样， 只有几部德国的电影在拍那个希特勒少年团的这个训练，其实都跟童军的训练是差不多。那其实就是因为

都是同军背景的人加入。然后像苏维埃的状况也这样，就是我原本是同军，然后因为苏维埃革命嘛，然后所以我就成为少先队。那中国共产党这边也有类似，但是我说中国共产党这边比较惨，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是基督教的背景的，他可能就会被镇压，因为后来有那个三反五反的运动啊。但是其实当时同军的创始人严家苓其实是并没有。

0: 去突破这个同军运动的这个边界。啊，其实除了台湾以外，韩国跟香港和澳门都有试图做过这样的努力，就是进到中国的境内去做同军运动的推广。在那时候推广的时候，我们在田野调查，其实稍微知道了，就是有一位老团长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其实意外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同军的创始人叫严嘉林牧师啊，后来他没有来到台湾，没有来到台湾以后，他的孩子其实就成为了老师。哦，那他自己就隐姓埋名，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在北京过世这样子。这样子的同军领袖在中国也不少。他在这个内战结束之后，他并没有加入少先队，也没有加入共青团，他就是隐姓埋名到他过世为止。
1: 所以你看，就在中同军这个运动，在中国以习近平现在统治来看，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0: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机会是。因为胡锦涛时代跟习近平的早期，对于世界还是蛮开放的，所以他们愿意介绍这种国际的事物进来。而且那段时间很有趣的是，大陆的网站包含百度、包含新浪微博，他们会去分享民国时代童子军的故事，而有些故事可能甚至是台湾不知道的。而且其实现在我们要研究中国童子军的资料，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要仰赖大陆的数位资料库，这些资料都是公开的，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去检索。但是真的是从疫情以后，就是中国开始进行封控以后，这种言论自由的管控跟那个对于集会游行或对集会组织的那个管控越来越敏感。我觉得那个最好的时代现阶段看起来是已经过去了。对，
1: 过去了，它没有再有可能复兴的可能性，
0: 短时间之内看不到什么盼望。但是
1: 如果有复兴的话，应该是以基督教传统来复兴的。哦，你的看法？
0: 我觉得大陆那边对童子军的想象应该比较是三民主义的想象吧。国共内战到底是他们一个官方的神主牌嘛，就是他们是因为推翻了国民党为主的小资产阶级建立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嘛，所以他们对童子军的想象应该还是会是以抗战时候的想象为主。
1: 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哈？因为就我所知啊，川普啊上次去访问中国的时候，之前他说了 I will free up China。很多人当然就只有从言论自由啊，或是媒体自由去说川普想要做什么，因为大家都认为他生意人嘛，他大概会比较 transactional， 所以他会去推动，比如说他的 True Social 啊，或是 X 平台啊，或是 Open AI 啊，或者是 whatever， 就是一些媒体啦，美国媒体可不可以 touch down 那在中国嘛？但是我认为他中间隐藏了一个他的想法，其实他除了军校的背景以外，他其实也是童军背景。
0: 对，
1: 他的童军就是基督教童军了，所以他会觉得说，川普会觉得说，你应该要开放基督教童军 ，open up China， 那他会对于说童军的这个组织，全世界都有，只有你中国没有，那我来帮你设置这个。好，我希望你设置这个。
0: 其实美国有在偷偷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中国的童军会挂着美国的华侨团或挂着美国的童军身份去参加国际活动，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就是中国人，但是他是用美国童军的身份去。
1: 哦，
0: 是有这个现象的，
1: 他就是借壳上市。
0: 对对对对，
1: 他就借着美国童军的壳，那他但是他有可能是已经得到美国国籍啊，或是说美国居留。
0: 我那个是我朋友分享中，我拿到那个布章，就是他们现在世界大陆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布章。哦，然后我就哇，五星旗的，哎，好帅哦！他们是代表谁？他们就说，有韩国的，有美国的，看你用什么身份去。但是他们就会自己组一个，有点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样的东西存在。
1: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以大会里头的会员存在，
0: 他就是并在可能哪一个国家，
1: 并在哪一个国家啊？他们都是基督徒？
0: 不一定。
1: 哦，不一定，
0: 不一定，或者是他们也不能讲，或者可能有些是地下教会之类的。但是我认识的好几个去大陆推广同军的伙伴，都是慕道友或基督徒。对，
1: 他们是国语教会吗？
0: 都有，哎，欸，就是都有，
1: 哦，台语教会，
0: 包含台语，包含长老教会，包含真耶稣
1: 啊。但是他是去推广同
0: 对，就是而且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坚持，就是他们会带国旗，会带我们自己的青天白日旗去。就是我们一个蛮有趣的特色，最主要是当地的地方政府是默许这件事情的，他们认为这是民间交流，所以没有差。
1: 中国的听友。

0: 我比较熟悉党跟国家对青年组织的全面的领导了哈。其实过去台湾的威权时代啊，童军啊，也就是说这个中华民国童军啊，也曾烙上很强的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色彩哈。不过台湾在解除戒严以后啊，就很成功的让原本是国家主义准军事化色彩的组织啊，就逐渐蜕变成用非政府组织，就你认为就是一个民间组织了哈，就 NGO。跟现代公民教育团体哈，这个你认为现在的蜕变已经很成功吗？
1: 我想这个蜕变的脉络是这样，其实是因为美国一直不断的在压着蒋介石不可以做跟大陆一样的事情。美国把童军视为国魂，这个应该稍微了解美国文化应该都会知道。
0: 是，我到那个美国国会去，会访问一些国会议员，他的墙上都有童军的那个，他觉得很光荣啊，而且他们的等级
1: 都是 Eagle Scout，
0: 都 Eagle Scout 嘛。所以他对于他是 Eagle Scout 是非常非常的骄傲的，他曾经是 Eagle Scout，
1: 对，
0: 这个是算他们最高等级吗？
1: 对，台湾叫国花啦，像我自己，我们
0: 国花，
1: 像我自己也是国花，
0: 他们叫做美国
1: 英，就是英籍童军，
0: 英籍童军嘛，英嘛，哈 Eagle 啊 Eagle Scout， 对，所以他们就是会觉得说童军教育对于美国的强盛哈，是有一定的元素哦，因为几乎我看那个美国的这些政治人物啊，比例很高哎 ，Eagle Scout 的比例非常高，
1: 军人的比例也很高，
0: 是军人比例也很高哈、哦，就是 Eagle Scout， 然后是 Army 哈、哦，这样的这个身份非常高。那你认为这样子的情况，但台湾不太一样哈、哦？
1: 台湾的状况是这样，原本蒋中正的做法是想要跟共产党一样，把救国团跟童子军变成所谓的。
0: 哦，还有救国团，
1: 而且他们有成功，就是在战前是成功的，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抗战的时候其实是成功的，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就包含青年部跟童子部，就是青年部跟童子军这样子。美国是拒绝这样的，因为美国会认为童军就是有他的理想性跟他的宗教性存在，你蒋中正不可以乱搞，所以台湾才会切成两块，就是我们会有童军课跟童军总会。
0: 哦，对哈、哦，我们有童军课，我都忘了。
1: 童军课是蒋介石要的。
0: 但是童军课不见得就是童子军啊，还是要有人去认证才行。
1: 童军课就是蒋中正想要让他整个军事化，让整个人都受过童军训，让整个国民都受过童军训练。
0: 我记得当时候的童军课就绳子嘛，打绳结，对不对？那个是基本的吧？
1: 对，
0: 那都有学过啊，那还不错，会打那些绳结其实蛮有用的。
1: 那为什么后来会变成那么轻松的课程？其实是因为美国其实对这件事情是很
0: 有意见的，
1: 非常有意见的，因为他们认为这违背童军的精神。美国透过各种的管道告诉蒋中正说，你不可以把童军军事化，或者是你不可以要求全台湾所有的公民都受童军训练。他的能够顺利转型成为一个正常的 NGO 这件事情，是因为一开始在戒严时期，美国就设下了一条界限，就是你总会这边，你就是要给我照世界童军总会的规定去执行了，才会变成说童军课仍然存在，但是童军课跟童军总会其实没有什么隶属关系，
0: 没有，
1: 因为童军课就是完全听命于教育部，但是童军总会是跟世界童军总会连结
0: 联系，
1: 所以他能够蜕变，其实是因为政府的手，因为国际的力量不让他进入到童军总会，他才有办法成功的蜕变。
0: 目前最后一点时间，你讲一下现代台湾的童军运动啊。到底何去何从啊？
1: 现在台湾童军运动的问题在于说，我们到底认同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其实我觉得国家认同的问题是童军运动一直不能够回避的，因为你现在的身份是台湾人，那你又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这个其实体现了台湾的一个历史的现象。那我觉得去用更有格局的方式去接纳这个处境，去近代时局的改变，是台湾童军运动一个提醒所有参与童军运动的人都需要去面对的一件事情。
0: 回归初心呢、啊，就是回到基督教传统。
1: 对，就是回到那个爱人的传统啦、啊。就是说，童军本质上就是两个嘛，一个就是尽我的本分，跟随时随地扶助他人嘛。那尽我的本分，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新的诫命里面叫的就是爱主你的上帝嘛，就是你要尽前于你自己的信念跟呼召嘛。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就是随时随地扶助他人，就是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啊、用台语讲比较真实，就是跳出病情求干爹，你连自己的身边的人都没有办法去守护了，其实你很难去讨论国家政治这种的问题。 我觉得有时候台湾的同

0: 军太容易被国家这两个字绑架。童军的精神本质上就是好好的善待你身边的人，好好的去，
1: 所以非常非常重要哈。今天我们访问的是李兴元博士，是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哈。我们刚刚听得出来哈，他对近现代社会文化史、青少年组织、社会教育哈，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者哈。那童军这个历史，我们今天很高兴李博士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个拨云见日了哈，就从过去现在看到未来，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30分钟两岸安居节目。中国大陆军事演习又来了，那么从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那么有所谓的这围台军演之后呢，这两三年可以说是持续不断对台湾军演。那么最新的是从12号开始到17号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大概至少有五处的海域进行这实弹射击演习。那么中国大陆针对所谓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以及反对外国势力介入中国内政问题，那投射这次军演究竟显示哪些讯息？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南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沈明士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副教授，你好。
2: 丽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2026年的双十国庆刚过，那我们先回顾2024年双十国庆之后中国大陆当时举行的这联合利剑 B 对台军演。那去年2025年的双十国庆之后，其实中国大陆并没有对台湾进行军演，但今年又发动了。首先想请教老师，您怎么样来观察中国大陆怎么样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知道从赖总统上任之后啊，刚开始的时候在520的就职谈话或者是国庆日谈话以后他都有演习，所以2024年的时候不只是双十国庆啊。
1: 对。
2: 那到了2025年呢，他五月其实有一次演习叫海峡雷霆，也是针对就职演说，但是到国庆呢他没有演习，但是到年底呢他有大型演习，但是中共自己官方宣布说是因为美国对台110亿美元的军售啊，这是中共自己说的。所以中共因为他其实对这个赖总统上任之后呢，因为他也很面临很多压力啊，一般都会说赖总统是台独，然后所以他讲了很多他认为有这个台独意图的这个谈话以后呢，他总要展现一些行动的。其实今年呢、2026年我们看到从1月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大型演习或者是有正式名称的这个演习、但是他对台湾采取灰色地带行动是一直延续性的甚至于

0: 他还派船、公务船或海警船到丹东部海域密集的活动等等啊。这次的国庆呢，他没有军演，但是他随即发布有一些沿海的相关的演习。我觉得第一个他会看，不论在国际上，譬如说美国对台军售，或者是台湾内部的重要的讲话啊，有没有触犯他的红线啊？第一个他认为触犯他的红线，他必须要采取行动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或者是他认为可能助长台独的这个气势，或者是对台独发出错误的讯号啊，譬如说美国对台军售，他也会采取军演。但是今年的这个时间是比较敏感一点啊。我们知道2022年呢，美国的众议院
1: 众
0: 议
1: 议
0: 长
1: 长
0: 佩洛
1: 过
0: 西
1: 去，
0: 访台那个时候啊，8月份，因为那一年刚好是20大准备要开会，那二十大刚好又是习近平准备要续任第
1: 第
0: 三
1: 三
0: 届的
1: 任，
0: 续任，而且我们从20大的会议可以看出来，那个时候其实不确定性还很高的，因为20大会议的时候还把胡锦涛请出去，所以他对外界发生的任何重要议题，他都是很敏感的，而且强烈反应的。但是现在呢，这个时候第一个就是这个月马上就要召开五中全会，
1: 对，月底，
0: 那同时台湾在11月也有大选，所以这个时候呢，要不要采取激烈的行动来反应，或者是呢，采取激烈的演习来反应，然后会不会造成他不想要的结果啊？譬如说，这个选举突然造成这个结果呢，是他没办法接受的，或者是呢，你没有采取行动，然后在党内引起这个内部反习派的质疑啊，或者是呢，你有任何的政治错误，可能都会影响五中全会，甚至于这个明年的21大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的演习呢，就是可能就是沿海，而且是把例行性的演习，然后赋予它这个重大的意涵，这样呢，既表示说它要演习了，但是又能够可控，不会说这个大型的演习然后失控，然后造
1: 杂
0: 成他
1: 交
0: 不
1: 中，
0: 想要的这个结
1: 是，
0: 果或影响。那更何况现在，解放军的上将从中央军委到军种到战区，目前只有6位上将。你
1: 是，
0: 如果要策划一个大型的演习，恐怕就要中央军委的副主席或者联合参谋长来主导来策动。但是现在中央军委只剩下张声明一个人，他本身又不是负责作战，
1: 没
0: 他负
1: 错，
0: 责纪律或者是这个监察部门啊。所以以目前中央军委来讲，恐怕也没有能力像2022年一样策划一个大型的军演，这也就是今年并没有军演，只有小型的训练演习的主要原因。
1: 好，非常谢谢我们沈明士副教授那提出你的观点哦。那中国大陆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对台湾所谓的军事的演习，是有多重的目的的哦。那回顾2024年，如果说是以双十国庆来看，当时我们的赖总统是强调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那在几天前，赖总统在国庆谈话当中，针对两岸，他提到和平不能只靠愿望，包容也不能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就提到中国持续以军事跟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面对威权扩张，台湾的坚持不只关乎自己的生存，也关乎国际社会是不是仍然相信，那武力不能够凌驾规则，强权不能够剥夺人民决定未来的权利。所以总统提到，我们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发展国防自主产业，让半导体、资通讯跟精密制造的优势转化为守护国家的力量。那当然，总统也说，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为了是吓阻战争，不是为了挑衅。我们增加这些国防投资，其实我们同时也不是放弃对话，而是确保对话能够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来进行哦。那事实上，在12号到17号在东海等等这些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的演训，从8号开始， 中国大陆方面就陆续公布了日程，那宣称针对台独哦。如果刚才听众朋友仔细听我转述了赖总统11月10号双十国庆的演说内容，就如同解放军他们可能就说要震慑这个台独，显示连举办个国庆典礼也许也是被认定台独。那不管赖总统演说内容是什么，

0: 什么，可能都被视为是台独，可以说这是一个升级压迫。刚刚老师你有说这个灰色地带的行动其实这几年下来是越来越频繁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或情况？
1: 对，我们看到其实是不只是国庆之后啊，在平常你都可以看到中共对台湾的所谓的灰色地带行动或者是灰色地带的威胁啊。刚才你有提到赖总统在讲话里面提到跟国防有关的啊，但是如果你整个综合比较来看啊，其实有关国防或提到两岸的这个内容啊，大概只有一段再多一点啊，而且他也没有跟过去一样提到什么两岸互不隶属啦，或者任何这个刺激性的言论，甚至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啊，也非常肯定赖总统讲稿里面这种企图要激励全国民心士气或者是稳定台海的这种意图啊，那虽然就中共来讲，你要符合他的要求是非常困难，而且是非常强人所难啊，因为赖总统不可能在这样的演讲当中突然提到说要九二共识啦，或者一个中国原则等等，但是在国庆里面当然要提到目前台湾所面临的这种环境啊，其实他有提到说他感谢所有的国军官兵、后备军人、警察、消防、医护、民防等等，其实在呼应说现在台湾面临的这种灰色地带的威胁啊，它不只是国防部或者军方要因应，事实上是透过总统府或者总统所提的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啊，那这样的这种机制或者是运作方式啊，因为中共的这个灰色地带行动，它也许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伸张海上的主权，或者是呢在测试台湾的反应，或者是呢在骚扰台湾的军民或者是台湾各种因应这个变局的这个机制，但是它也可能立即转化为战争啊，然后对台湾采取侵略的行动啊，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台湾不论是进行国防改革或者是购买军备或者强化训练，然后尤其是在今年汉光演习，我们看到强化的这种训练去中心化直管或者是实战化这种训练已经逐步在提升台湾的防卫武力啊，所以就整体来讲啊，赖总统他这讲话里面除了讲到台湾过去的经济成就，甚至还提到亚运的这个成果之外，怎么样确保台湾的国防安全或国家安全本来就是重点，但是以篇幅来讲他也没有针对性的针对中共啊，只是把基本上台湾目前的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或者是过去在国防或相关的这种努力的成果啊，或者是呢在鼓励大家国防投资不是在挑衅而是吓阻战争，那这吓阻战争这个目的其实是呼应了美国或者是日本或者是菲律宾的，因为我们看到不论日本菲律宾他们也在增加国防预算，
0: 是
1: 日本的明年四月开始国防预算甚至增加到9兆到10兆的这个日币，台湾做的跟其他国家是一样的，而且美国在今年年初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里面也提到说这个要强化第一岛链国家的拒止式的吓阻，所以都在强化吓阻能力，吓阻能力就是用我们的强大国防实力，用我们的这个坚强抗敌意志，还有友盟国家合作，让中共不敢贸然的或轻易的对台采取侵略的行动，这样自然能够维持台海的稳定跟和平的。
0: 是，非常谢谢沈副教授，特别是在2026年最新的赖清德总统双十国庆谈话，那么提到两岸的部分的话，其实没有过多激化或者是挑衅的这个言辞哦。那提到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的一些发展，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总统在演说内容当中也提到是乐见美中透过对话来管理竞争，降低冲突战争的风险，那也提到维护区域的安全和平跟稳定，但是也是提醒要正视正确理解历史的发展，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这也是针对在之前的川西会，中国大陆方面对于跟美国要走向一稳定发展的关系，他有提到这二战的部分，总统在提醒，那提示他也说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 总统更说台湾要珍惜和平，但是不会放弃自由，台湾也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好，那我想重点呢，接下来我们还在继续请教我们沈明士。

0: 研究员，因为这次的军事演习，中国大陆从八号开始已经预告了，像今天中国大陆如果按照这个时程来进行的话呢，就是在下午1:30到3:30，还有在明天14号下午2:30到4:30，至于在15号下午3:30到4:30呢，这是由温州海事局在8号就发布一个航行警告，叫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会展开军事训练，大致范围是在浙江温州欧菲滩以东的一个近海。那在10号早就宣布，在12号上午的11:00到下午2:00，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有进行了实弹的射击。那根据这个坐标连线，大致范围是在辽宁大连东南方黄海北部的海域。同时秦皇岛海事局他发布了这个航行警告，在昨天的上午6:00到16号晚上12:00，渤海部分海域展开实装作业，大致范围是在河北秦皇岛的外海。至于在10月9号的时候，中国大陆方面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在16号上午7:00到17号下午6:00，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根据所公布的这个坐标呢，好像是位在这个江苏盐城北部的黄海近岸的这个海域哦。那之所以告诉听众朋友这么详细的这些中国大陆所公布的军事演习的这个范围，我想请教老师，有针对台湾的部分应该是有，比如说在东海，或者说这些海域难道就完全是针对台湾吗？有没有针对其他国家的这样的目的呢？
1: 对，我们看到这次公布的，不论它的这个坐标啊来讲，它其实这次演习是涵盖了从渤海、黄海、东海到南海，等于说除了西部战区跟中部战区之外啊，大概从北部、东部跟南部啊，这个战区都涵盖在里面的啊。那如果说只针对台湾的话，主要是以东部战区或南部战区为主，但是这个时候也有北部战区，所以可见它是不仅仅是针对台湾啊，也可能针对国际挺台或者是美日同盟啊，因为它这样这个实弹射击啊，其实观察一下，因为如果你稍微关注一下过去中共的演习跟训练来讲啊，它如果沿海各个地区的训练，大概就这几个地方，这也表示说。他的训练不是随便选一个地方去训练，他会有他的所谓的训练的场地，或者所谓的靶场，或者是他如果要进行这个海军的这个实弹射击，他都有固定位置的。从这个沿海的这个训练的场地跟位置来看，他其实就是各个战区或者各个战区海军他进行训练的这个地点。因为如果说针对台湾，它其实是可以到台湾海峡，或者是稍微这个位置延伸过去很多类似的这个例子。渤海跟黄海当然主要是针对日本啊，或者是针对驻韩美军啊。那这可以看出来，即使它在沿海，当然不希望挑起升高冲突，但是它演练所谓的区域拒止跟反介入的能力。这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啊，主要是跟美国、日本展示它的海域封锁跟打击能力。那另外呢，因为这是演习地区，它跨了很多海事局的管辖区啊。刚才您提到，从辽宁、河北到浙江、广东沿海啊，所以它不仅仅是针对台湾岛链的这种局部的战术的恫吓啊，也是这个解放军北部、东部、南部战区的协同的例行性的演练。那当然他就向国际社会来展示他具备同时应对多个战略方向的这个作战能力，等于说必要的时候他的北部战区可能针对驻韩美军、驻日美军，然后东部战区主要针对台湾，或者是南部战区呢，他可以针对这个从南海上来的或者是澳洲等等相关的部队，或者是针对菲律宾等等所以他透过这个演习呢，他可以一方面跟外面说，哦，你看我这是沿海的演习啊，我没有不是针对性的，但是他又动员了不同的这个省、不同的战区啊，然后对这次的国庆讲话，或者是对近期的我们看到美台合作啊，或者是对日本啊近期的这种提升国防预算，然后甚至要更改这个战略三文件啊，他其实一并啊 都可以产生

0: 这种吓阻或者警告作用的。
1: 嗯哼，好，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目的哦。那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后续我们再观察。那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副教授关心也解析。这周呢，中国大陆呢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那么这些海域进行这个实弹射击的演习，那时间点呢刚好是在我们双十国庆之后，那么究竟显示什么样的讯息？那刚才呢老师告诉我们，其实中国大陆现在采取这个军事演习的行动呢有多方考量，比如说以今年来看的话，在十月底就会有中共的五中全会，那么紧接着呢也会有台湾的地方选举，那多种的考量都会让中国大陆在他认为要展现军事方面的能力的时候，就会对外来宣布，那也达到某种程度的宣传的作用。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副教授哦，纵观中国这次的实弹射击演习，再加上一刚开始我跟听众朋友说2022年有这个围台军演，就是对台联合军事行动，那2023年其实也有战备警巡跟联合利剑，2024年联合利剑 A 跟联合利剑 B， 那海峡雷霆刚刚老师有提到 2025A 的军事行动，那灰色地带行动我们刚刚有带到哦，那这种军事压迫的一个情况是越来越频繁，关心这样子情况的朋友或许会看到专家学者会说我们台湾好像是陷入温水煮青蛙，您会怎么样来看它？如果变成一个常态，就像共机的扰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越来越频繁？如果说中国大陆一有什么他认为是有触犯他所谓的红线底线就开始有这个动作，那您评估在未来是不是这个情况真的就是会越来越频繁，压力会越来越大我们台湾所承受的？
0: 我们通常都会说中共的这种围台的军演或者是三不五时找个名义跟借口啊，对台的针对性演习或者是灰色地带行动已经常态化啊。
1: 对，
0: 这个常态化是说不是说他专门就是准备要针对台湾的，他其实是只是把例行性的训练跟演习，然后他赋予他一定的这个称号啊，然后所以叫常态化的这个演习啊，那含刮了当然就是空军、海军或者是他的沿岸的这个部队例行性演习都是这样子啊，那甚至于我们看到啊，他不只是军队的这个演习啊，他也利用了他本身的海警船，或者是海上民兵，或者甚至于科研船都已经纳入啊，我们还记得在前一阵子啊，中共有两艘这个民兵船跟一艘科研船到我们的东沙附近啊，
1: 对
0: 啊，他东沙附近，然后驱离他也不走啊。后来这个严厉警告以后呢，这个科研船跟一艘民兵船已经走了，但剩下一艘民兵船就是不走啊，不走情况下，我们台湾的这个海巡的鱼鳞舰啊，就用水炮去攻击啊，攻击以后呢，真是大快人心了，因为那个民兵船后来就损坏，也走不了啊，后来被拖走。那这样的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东沙，也可能发生在太平岛，也可能发生在金门、马祖，或者是台湾东部的水域啊，这是都有可能的啊。就是中共一旦采取这种灰色地带行动，在没有任何的进一步的进展或者台湾的任何退让的情况之下啊，他这样的这个行动是不会放弃的。那关键在于台湾如何应应。
1: 是。
0: 那当然我不能讲说信或者是不信啊。
1: 嗯。
0: 就是因为面临这样的这种情况，你看到台湾不论是国防部或者是海巡或者是相关的这个部门啊，对于这种灰色地带行动啊，早已经建构了一些标准的作业程序，或者是在这个总统府的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这个指导之下，怎么样用这种不同形态的因应机制来强化这个台湾的韧性的防卫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那我觉得未来这个灰色地带行动，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低成本而且高频率的骚扰台湾的战术，我觉得还是会持续加剧。那当然如果台海情势稳定或者两岸关系稳定，它就变成例行性，但是如果他认为两岸或者是台海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譬如说假设美国总统川普公布对台湾的140亿美元的军售， 它过

0: 就140亿都已经发动这个演习了，140亿他当然要发动演习，只不过这个发动的演习是为了面子，是为了警告，还是为了下一步这个侵略行动做准备啊？那我相信，不论国防部、海巡署，其实都很清楚啊。你当然是以最坏的这个想定跟状况来做准备啊。如果它发生了最坏状况，那应该要怎么做啊？那我们也看到，他也不排除用这种灰色地带行动来结合所谓的法律战，不开火，但是持续的施压，然后模糊海峡中线，然后扩大这个侵扰海域。或者是呢，频繁的派遣这个海警的编队或者民兵船编队，常态化的发布限航警告，希望能够逐步的吞食台湾的防卫纵深跟反应的时间。甚至于我们看到最近中共有个学者啊，他这个宣称说这个巴丹岛是属于中国的，那菲律宾当然是非常生气，但是他这样的这种对外的这个宣示，主要就是说。他认为巴丹岛的南岛民族跟台湾南岛民族是合在一起的啊，所以它应该是台湾的领土，所以也是中国的领土。那这样的这种说法呢，有时候它是透过这种先由学者讲啊，但是实质上是官方的意图，或者是用法律战的方式想要模糊这个疆域的界限，或者是主张是他的然后进一步的想要这个掌握这个地方的这个海域或者是海上安全航道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灰色地带行动，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个行动，这样的这个宣示是越来越多的。那这也会让未来这个美国、日本、菲律宾跟台湾恐怕在因应的灰色地带行动，要更多的合作啊。尤其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公布了，台湾的海巡军舰跟美国的海巡军舰联合演习的这个照片。那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照片显示台湾跟日本、台湾跟菲律宾的海巡合作呢？我觉得是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的。
1: 是，那中国大陆用这种法律战哦，用说的说多了，然后就变成是这个事实，那事实上是不然，所以我们也要多说，然后也在国际上被看到被听到。那实际上的作为，刚才老师你有提到嘛，就跟美国跟日本能够有进一步的合作，否则就像老师今天分析的，中国大陆这种围台军演已经常态化了，甚至可能就是一个系列化了，一年当中不知道会有几次这种所谓的对台的军演，而且他如果再扩大一点可能针对他反外力来介入所谓的中国内政问题的话，那包括对日本对美国他都会有一些动作，所以我们要更积极来因应这种灰色地带的行动，中国大陆所采取的一些行动。但是听起来我们的相关单位虽然有 SOP， 好像也有一种非常辛苦的，不能说疲于奔命，但是也是会因应哦。那老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我觉得国军太辛苦了，或海巡署。
0: 对，我觉得可能大概分几个方向哈。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挑衅，
1: 是，
0: 但是我们不排除中共会挑衅。那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这样海空的情报或者动态的掌握或者是他派出灰色地带行动的兵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派遣适切的兵力应对啊？我们看到过去台湾的海军跟海巡曾经合作来应对他的大型的军事演习，只要他的军舰跨越海峡中线，或者是想要进入我们的庇临区或者是领海那就是把他驱赶出去或者是呢，他要切断我们的海底电缆呢，我们的这个海巡就把这个船抓起来，甚至于他进入什么外离岛的近限制水域呢，我们也派遣海巡把他驱走所以怎么样派这个兵力来适切的应对非常重要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坚守我们国土主权的这个防线是绝不退让的那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有提到说，目前我们有所谓的全社会防卫韧性怎么样强化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的韧性而且提高全民的国防意志还有我们后备动员的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再来呢，比较是国际上的怎么样强化国际安全合作，我刚才也提到说我们跟美国的这个海巡合作怎么样跟美国、日本、菲律宾这些民主的盟友来一起捍卫台海或者是区域和平来稳定现状那当然非常重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台湾必须要透过坚定的自我防卫的决心跟实力不随中共的这个骚扰行动或者灰色地带行动起舞我们沉稳的应对 才能

0: 果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支持之下，有效吓阻这个中共呢，进一步他想要把这个灰色地带的威胁转化为正式对台的侵略行动这样的这个意图那当然自然能够维持台海的和平跟稳定的。
1: 好，那么中国大陆再次对台军演，那么显示以往我们常说这个军事的威吓，那么军事的威吓是否升级压迫，意图改变现状，台湾必须要严肃面对。非常谢谢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沈明士相当专业的解析以及建议。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丽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2026台湾国际净零永续展，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在今天14号盛大开展。赖清德总统在开幕典礼上指出，面对 AI 用电需求、气候挑战，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再生能源装置容量对比2016年已经成长至 25GW，增幅超过四倍，且离岸风电累积总装置容量稳居全球第五名，未来将持续推动多元绿能、储能、节能以及电网强韧建设，落实能源安全和净零转型。请听央广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2: 今年台湾国际净零永续展、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以净零减碳开创永续未来、能源转型打造台湾竞争力为主题，从净零永续、电力布局与企业减碳实力回应新兴用电需求与全球净零趋势。主办单位之一的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表示，今年有460家来自20个国家的厂商参展，使用1400个摊位，其中国际参展商家数大增 16%， 商机料将更胜以往。他说，
3: 这次国际化的程度高，然后也邀请了全世界700位的买主，我们预期这个商机绝对不会低于往年，因为能源议题现在的重要性，在 AI 以及气候变迁恶化的两大前提之下，这个议题只会越来越重要，我们也认为说这个商机也会越来越大。
2: 赖清德总统在开幕典礼致辞指出，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提供企业转型所需资源。去年已提出台湾总体减碳行动计划，设定国家减碳新目标，并规划绿能、储能、深度节能、资源循环等相关配套。今年台湾也已完成首期碳费申报缴纳，正式进入碳排有价的新阶段。赖总统也提到，产业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面对 AI 带来的用电需求及日益严峻的气候挑战，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尤其绿能建制已有显著成绩。总统说，
4: 目前台湾再生能源装置容量已经从2016年的 4.7GW 成长到 25GW， 增幅超过四倍，其中离岸风电累积总装置容量稳居全球第五名，未来政府会持续推动多元绿能、储能、节能以及电网强韧建设，来稳定供电，落实能源安全以及

0: 与净零转型。
1: 赖总统强调，期待透过此次展会让更多净零方案进入产业，也把台湾技术与服务带向世界，并欢迎世界好的方案来到台湾帮助我们。政府会与产业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兼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环境永续，让转型成为台湾下阶段的成长动力。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3号在阿拉斯加州的一场集会表示，台湾已经同意采购阿拉斯加一项天然气管线计划所输送的 30% 天然气，但还不清楚这项交易的条件。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14号上午受访，对此回应表示，政府一直努力维持油、电、气的稳定供应，希望国人可以支持。卓荣泰说，
3: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2: 接下来带您关注松基迁建的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抛出松山机场迁建的想法，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14号邀请国防部和交通部对此提出专案报告。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基是军民合用机场，调整需要以国家防卫韧性及军事任务为首要考量。交通部次长林国贤则指出，松山机场肩负离岛交通、紧急医疗以及救灾救难等功能，需要有具体配套审慎评估。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提出松山机场迁移构想，主张将其转型为 AI 园区。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14号邀请国防部、交通部提出专案报告。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就国家整体防卫韧性评估，松山机场是中枢防卫体系的重要资源节点，无论在平时或是战时均有一定功能，战时会依照实际状况运用机场支援各项作战，国家指挥体系的运作也有赖于松山机场。松山机场的存在有助于增加首都卫戍地区防卫韧性，他说，
5: 这个所卫戍防卫的在松山机场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也就是说我刚也提到是整个中枢防卫体系的一个重要的资源的节点，这个在平时跟战时都有它一定的功能，那特别在战时的时候它依照实际的状况啊，它会运用这个松山机场来进行各项的这一个作战支援。
4: 交通部次长林国贤也表示，北部采桃园松山双机场分工，桃园机场主要负责国际线以及客货转运，松山机场则是提供离岛交通、医疗服务以及商务航空。目前松山机场国内线运量占全国一半，去年往返金门、马祖、澎湖三大离岛旅客达到239万人次，占松山机场国内线运量的 92%， 年节假期运量更是达到平时的 1.5 倍。林国贤指出，离岛以及东部居民的医疗转诊高度依赖松山机场，若将相关航空服务移到桃园机场，恐怕增加离岛以及东部地区往返台北以及转乘就医所需要的时间。他说，
6: 那离岛跟东部医疗转诊目前高度依赖松山机场，那根据卫福部的统计，114年离岛地区来台就医的人数38651人，每年有大量的重症转诊需求，目前全国各地机场在半径5公里内10到15分钟可到达的重大急救医院有9座，都在松山机场的范围内，是离岛医疗转诊依赖度最高的据点。
4: 林国贤强调，松山机场迁建涉及都市发展、离岛地区交通权益以及国家救灾救难等责任，在没有具体配套之前，相关部会需就各方利害关系进行权衡与讨论审慎评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提出迁建松山机场，并主张将用地转型为 AI 园区。国民党立委洪孟凯关切，书发部对于在松山机场原址打造 AI 园区的立场为何，是否支持吸引更多国际企业到台北设立总部。 出发部部长林怡静回应，需要考量整体国土规划，审慎评估用地是否适合作为 IC 设计中心和算力中心，或是作为企业总部。他强调，台湾需要 AI 算力中心，但是否适合设于台北市中心的精华地段，仍需审慎评估。他认为跨国企业总部较适合设于台北，而彰滨及高雄亚湾则适合规划 AI 算力中心，目前相关计划也都在规划当中。 AI 红利全民共享，行政院宣布普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不过国民党团加码提出20,000元。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14号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备询时说明普发20,000元的难处。他表示，尽管今年前九月全国税收较去年同期增加约7000亿元，但中央仅增加约2500亿，其他都在地方，因此普发20,000势必得举债。请听央广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7: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14号邀请财政部部长庄翠云率所属机关首长及国营事业董事长、总经理列席业务报告，并被质询。庄翠云在报告中指出，受惠 AI 产业蓬勃发展，带动经济成长及税收增长，为使经济成果与全民共享，在为排挤各项施政需求、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及不动用税计剩余，以及坚守财政纪律的前提下，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与财政部岁初编列2357亿元，办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与全民共享 AI 红利。对于国民党团提出普发现金从10,000加码至20,000，庄翠云也表示，若加码至20,000，预算规模将高达4700多亿，届时得透过举债才能筹措财源。他也特别指出，今年税收增加大部分都在地方政府，中央并没有如外界想象拥有大幅的超征空间。庄翠云说，
8: 全国数当然以一到九月数来说是比去年同期增加7000亿，中央只有增加2500亿，地方增加4500亿，地方增加4500亿，这其中主要是财化法修正，把营业税的95.5%拨入到地方去，营业税比去年同期增加1200亿。
7: 对于立委质疑为何不将普发现金10,000元编列于特别预算中，而是在总预算中，增加目前审查总预算的压力，庄翠云也表示，普发10,000元编列在116年度总预算中，是在税入税出平衡、不排挤社福、医疗、国防等重要施政，且完全没有实质举债的前提下通盘考量。他也表示，目前民众都期盼能于农历年前领到，也希望立法院加快脚步审查总预算，尽快三读通过，财政部才能提前进行前置系统作业。如果立法院能顺利在2027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116年度总预算，并由总统于1月20号前公布，就能在过年前进行实质发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国际消息，英国首相伯南14号将在伦敦接待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英国政府13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伯南在唐宁街官邸迎接泽伦斯基时，将强调英国对乌克兰坚若磐石的支持。伯南将告诉泽伦斯基，他已经要求部长们拟定进一步的制裁措施、军事支援与财政方案，以便在未来数周内提供紧急支援，并将加快交付至关重要的防空飞弹。伯南表示，不论需要多久的时间，我们都将与你们同在，为了欧洲和平的英勇抗争。人工智慧公司 OpenAI 以及美国联邦检察官13号表示，一名沙地阿拉伯籍工程师涉嫌在 OpenAI 旧金山的办公室放置隐藏的录音装置，已经在本月9号被捕。美国司法部表示， OpenAI 资安团队上个月底发现疑似录音装置，一名35岁的沙地籍工程师埃尔弗兰10月9号被捕，涉嫌企图非法窃听公司高阶主管会议。司法部指出，2025年7月加入 OpenAI 的埃尔弗然涉嫌用卫生纸包裹 USB 装置插进高阶主管会议室的电视。 OpenAI 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此人不当存取或窃取模型权重、原始码或客户资料。 司法部指出，艾尔弗然被控使用或企图使用装置拦截口头通讯，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5年。

0: 徒刑，并处以$25万罚款。他预计10月19号出庭。司法部目前并未指控他或沙烏地阿拉伯政府涉及的间谍活动。印度官员今天14号表示，一艘船在前往参加节庆活动的途中翻覆，救难人员已经在恒河寻获13名儿童的遗体。印度总理莫迪对此表达哀悼。法新社引述印度报业托拉斯的报道，比哈尔邦的瓦伊夏利县行政长官辛赫表示，这艘船13号晚间翻覆时，船上载有15到20人，13名罹难者都在15岁以下，目前还不清楚船上乘客的确切人数。莫迪今天发表声明说，比哈尔邦瓦伊夏利县发生船只翻覆事故，造成多人罹难，令人深感痛心。他也宣布将发放慰问金给罹难者的家属。美国国务院1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欧17号将启程前往印度与乌兹别克进行5天的访问，并在印度商讨能源合作。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卢比欧在印度时将与政府官员就区域与全球情势交换意见。美国与印度的关系过去一年来波折不断，原因包括美国总统川普一再声称促成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停火，以及美军攻击阿曼外海一艘船只，造成3名印度船员的丧生。此外，新德里也对美国立法准许川普对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寄出高达100%关税表达关切，这是华盛顿针对莫斯科入侵乌克兰所进行的部分施压。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播，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2: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访问波兰，第二天主要行程是应邀出席华沙安全论坛，发表专题演讲。林佳龙从欧洲的三大挑战切入，阐述欧洲如果想要追求战略自主，最佳选择就是互利共荣的台湾模式。他强调台湾才是欧洲可以真正信赖的伙伴，欲请双方携手以天然伙伴的身份迎接挑战，共创繁荣、安全与自由的未来。今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3: 外交部长林佳龙在第13届华沙安全论坛的演讲中提出，欧洲正在面对的安全、经济、科技三大挑战。首先在安全方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已说明，在当前相互连结的世界里，自由的前线不再因地缘格局而分隔。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一切攸关华沙、柏林、巴黎的安全，其实也攸关台北的安全。经济方面，林佳龙指出，欧洲正面临经济学家所称的中国冲击 2.0， 中国将其产业力量武器化，用来对付欧洲的劳工、工厂与社会。而科技方面，则是在 AI 时代里，欧洲必须回答一个直接又迫切的问题，就是欧洲要如何参与这场竞争，甚至居于领先。林佳龙借此引导出一个结论，以及欧洲已无法独立应对三大挑战，也不能依靠那些希望欧洲衰弱的国家来应对。欧洲已经付出沉重代价，认识到不能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如今欧洲必须在代价变得更高之前，认清自己同样不能依赖中国的制造业。林佳龙说，
4: And it must build what no outside power can ever supply, genuine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including its own AI capacity, security of supply, security of technology, security of values. These are the true pillars of what Europe rightly called its strategic autonomy. But strategic autonomy does not mean isolation.It means the freedom to choose your partners and to choose them wisely. This is where Taiwan comes in.
3: 林佳龙表示，台湾与欧洲是优势互补，且台湾提供的不只是技术跟专业，而是建立在民主、人权与法治等共同价值上的信任。这正是台湾模式的精髓，它与追求支配而非互利的中国模式完全不同。林佳龙进一步指出，台欧产业合作已具体落实在欧洲各地，目前也正在波兰推动设立 TIMA 科技园区，将台湾产业实力及完整生态系带进欧洲工业核心。

行，相关倡议除可成为欧洲再工业化的重要平台，也能奠定台湾与欧洲参与乌克兰重建的基础，将共同价值转化为具体合作成果。林佳龙表示，他从担任外交部长以来已八度访问欧洲，每次造访都见证伙伴关系更加紧密，因为彼此价值相同，经济与科技也相辅相成，所以台湾不是要欧洲以一种依赖取

0: 看身份与欧洲站在一起。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年底的选战，国教行动联盟联合72个民间团体在今天共同发起儿少十大承诺书，并与台湾心理健康联盟同场发布心理健康城市六项承诺书，邀请全国22个县市长参选人逐项回应，期盼他们能够将儿少、家庭与心理健康作为未来治理的重要方向。前天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2: 距离年底县市长选举越来越近，国教盟联合72个民间团体共同发起儿少十大承诺书，并与台湾心理健康联盟同场发布心理健康城市六项承诺书，由民进党立委范云、王正旭及国民党立委陈金辉、民众党立委刘淑斌转交给各党提名的县市长参选人，希望列入他们的政见当中。儿少十大承诺书包括稳定师资、学习辅助、课后照顾、心理支持、特殊需求支持、校园安全与申诉、电子烟与毒品防治、学校午餐、评价安心教保、家庭支持与儿少保护。心理健康城市六项承诺书则包括全民都被关照、政策都要问心理健康、真实声音共同治理、社区成为支持力量、需要时愿意接受服务以及危机与复原有人在。国教盟理事长王汉阳表示，在财划法修正之后，有新台币4000多亿元划到22个县市政府手中，这笔钱怎么运用相当重要。他们提出这份承诺书，就是希望各县市长参选人能真正看到儿少的需求，且真正投入资源，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他说，
3: 4000多亿分配在22个县市，有相当庞大的，所以我们希望说，跟我们一起合作，我们一起来去努力。然后把这个县市政府儿少的部分大家一起去做好，然后重点是打造这个友善的城市，同时也是心理健康的城市。
2: 台湾心理健康联盟召集人张觉表示，心理健康城市要涵盖全年龄市民的共同需求，同时心理健康治理不能只在下游提供治疗与危机救助，更需要在中游的预防与心理韧性培养，并走到上游改变结构，改善贫穷、歧视与社会不平等现象。因此心理健康城市六项承诺书需要跨局处协助，将心理健康促进化为在地行动，共创全民幸福的心理健康城市。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出席2026总统杯黑客松入选团队工作坊，本届竞赛首度将资料治理纳入加分项目。副总统表示， AI 发展带来机会也伴随着风险，政府的目标是确保机会与进步大于风险，期许黑客松成为政府的沙盒，让团队在实验当中持续修正，协助政府施政更符合人民的期待。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2026总统杯黑客松由农业部承办，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为主题，聚焦智慧治理、安心社会以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本届竞赛共征集181件提案，经民众投票以及初选后，选出20组团队参与入选工作坊以及后续辅导，并在11月进入决审阶段，最终选出5组卓越团队，在总统府接受总统表扬。入选团队工作坊14号登场，副总统萧美琴以及总统杯黑客松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等人出席。此次入选提案涵盖农业、教育、高龄照顾、社区灾防以及社会安全等领域。郑丽君致辞时表示，今年总统杯黑客松首度将资料治理纳入加分项目，鼓励团队运用 AI 与资料发展创新应用时，兼顾资料安全与负责任的使用原则，这与政府推动主权 AI 智慧国家愿景一致。为此，行政院已成立主权 AI 及资料治理小组，并由各部会副首长组成资料长联盟，致力推动政府资料开放以及 AI 与料释出。萧副总统随后也表示，政府推动智慧国家 2.0 及 AI 新时代建设，希望透过跨域协作在各领域导入智慧科技。副总统也指出， AI 发展带来机会也伴随风险，政府的目标是确保机会与进步大于风险，相较于科技界具有实验以及容错空间，政府机关的容错空间相对有限，因此他期许黑客松成为政府的沙盒，协助政府运用科技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5: 那在政府体系当中，我知道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在黑客松的 框架当中尽情的发挥，尽情的提出新的想法。

0: 也许我们今天所提出的原始构想未必是最后最完整的答案，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持续的修正。让我们一起加油，让我们黑客松的精神能够持续扩大到各个应用面，落实在政府的治理当中。
1: 副总统表示，资料治理除了要积极释出可供政府以及民间运用的资料，也必须确保民众隐私以及资料安全，这是政府推动智慧治理以及数据应用的重要基础。他认为，政府在制度建构以及法规更新上都应与时俱进，避免落后民间科技发展。若20组入选团队提出的新构想，能加速政府推动重大政策所需的法规、治理以及政策配套，行政团队也乐于接受挑战，透过黑客松持续演进以及修正，让政府施政更符合人民期待。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台湾妈祖信仰文化特展今天举行开幕记者会，集结国内外珍贵文物，呈现妈祖信仰的历史轨迹。文化部长李远表示，妈祖从守护航海平安到关怀农业健康与心灵，甚至参与同志游行，真正反映出台湾信仰自由、多元文化相互尊重的特色。请央广记者江昭伦台南的采访报道。
3: 这场集结国内外珍贵文物的妈祖特展，最大亮点是荷兰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七幅清代妈祖圣基图首度来台展出，其中龙泉起师描绘侍郎率军渡台前因为缺水向妈祖祈求金水再度涌出的传说，澎湖驻站则呈现1683年澎湖海战相传妈祖现身云间庇护军队，另一件17世纪的和朝宗款白瓷观音像则呈现海洋信仰跨文化交流的历史。策展人廖伯豪指出，妈祖从福建地方女神，随着神迹故事累积与历代册封，逐渐成为国家天后，并透过海上贸易传向各地。有趣的是，荷兰人昔日描绘澎湖妈祖信仰的版画，竟把妈祖庙画得像西洋教堂，反映东西文化交流的不同视角。而信仰如何跟着移民跨海？昔日信众随带牺牲的小型妈祖神像，有些只有拇指大小，可以放进木盒。来台后甚至将原乡神像置入新神像延续信仰，北港朝天宫二代妈祖教则以六角造型反复透雕，展现台湾将士精湛技艺。展出的百年敬香旗更有意外发现，清代旗帜经修复研究竟辨识出狗毛织品，留下早期纺织工艺的线索。妈祖信仰也与时俱进，展览当代展区特别展出变装皇后尼菲亚2024年巴黎文化奥运演出时穿着的妈祖造型服装。策展人廖伯豪指出，台南也曾有妈祖参与同志游行，澎湖也流传妈祖降机提醒渔民不要过度捕捞的故事，从性别多元到海洋保育，展现妈祖信仰如何回应当代社会议题。台史博馆长谢世元表示，展览筹备多年，获得荷兰国家博物馆及全台近30间妈祖庙支持，希望透过五大单元呈现台湾人的心灵史，看见信仰如何连接不同社会阶层。文化部长李远则回忆，1990年代拍摄寻找台湾生命力纪录片时，就曾以妈祖信仰探寻台湾文化。他认为妈祖来到台湾之后，从海神逐渐成为守护农业健康与心灵的神明，更能回应不同族群的需求。他说，
4: 他开始把他的角色变成跟所有的人民贴在一起，他变成是个农业神，他也变成是个可以医疗的神，他也变成一个心灵的神，他甚至可以满足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对他的要求，包括同志大游行，他也可以参加。讲到这里就知道，台湾的文化特色就是信仰的自由、多元文化、彼此尊重。
3: 李远也强调，妈祖进香、绕境、过火等传统仪式不仅是宗教活动，更具有安定社会人心的力量。因此，文化部长期投入文物保存与信仰推广，希望延续这份凝聚台湾社会的重要文化力量。专程来台的荷兰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部部长梅洛菲茨基则表示，收藏在欧洲的亚洲文物如今重新与自身历史文化社群连结，将展现更丰富的意义。台史博万象天后台湾妈祖信仰文化特展即日起展出至2027年5月16号。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康奈尔大学在2024年爆发集体性侵案，引发强烈抗议。路透社报道，校长科里科夫13号表示，将禁止兄弟会会所举办派对和社交活动，直到这个学年结束为止，作为对此案的回应。 化名女无名氏 Jane Doe 的前大学部学生提告，指控2024年在一场派对上遭到七名男子性侵。校方和克里科夫在过去数周来对这项指控的回应受到学生、教职员和捐款者的严厉批评。克里科夫表示，这些限制将能够提供时间来彻底检视兄弟会在校园的生活，以决定他们未来是否以及如何安全地延续下去。大联盟球星大谷翔平今年季后赛陷入低潮，国联冠军赛第三战前，他出席记者会被问到伤势已经减轻，为何打击仍然不佳，他回答说，我只能说是自己的实力问题。大联盟国联冠军赛打完前两场，道奇以0-2落后酿酒人，台湾时间15号上午8点将进行第三战，道奇面临背水一战的压力，大谷翔平的近况受到关注。美国媒体认为，道奇总教练罗伯兹在第三战可能让大谷翔平坐板凳，但罗伯兹今天表示，仍然会把大谷排上先发，棒次是2到6棒之间。大谷翔平的打击状况近期一直处于低潮，他上一支全垒打是在8月18号击出，已经将近2个月没有全垒打。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呢，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请教董教授啊，就是刚刚落幕不久的川习会，整个过程跟成果您的观察是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外界高度期待的会晤，双方的官方都表示这个成果很好，也有评论指出大陆最看重的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待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把这个列入中美峰会八点成果共识的第一位。那么如果说比对今年五月在北京的川习会，中美两国关系的新定位，有人认为这个含金量还在上升了，因为在今年双方呢还会有多次的会晤。那么首先要请教教授，就是您的观察啊，川习会的整个过程啊，还有您觉得有哪一些特征是特别值得跟大家谈一谈的？
1: 好的，谢谢。这个川习会已经结束有一阵子了，可是它后续的影响还是余波荡漾，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事实上，这一次的川习会，它还是会影响未来的美中关系。这一次川习会非常的奇特，它是我看过的，应该是说美国跟中国的这个领导人之间呢，气氛最融洽的一次。然后呢，双方的领导人事后都给予这次川习会很高的评价。的确是圆满成功，但圆满成功的那个内容并不是谈了什么，不是，而是大家都为了让它圆满成功所以都不谈什么，我觉得这才是重点那为什么这次会圆满成功呢？很简单，就是说这一次美国跟中国两个领导人互相对对方的期望跟期待都很低，这次都很低，可是呢，这两个领导人身上压力都很大就必须要把这一次的川习会要把它开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美国跟中国同时面临的经济衰退的压力，在美国我们都知道等于是说它的通货膨胀的问题，在中国更惨，中国的这个经济，今年的经济各项的统计数字是改革开放以来都是跌入了最低点。所以双方领导人都有一个旧经济的一个压力那个旧经济压力就是说，你千万不能让川习会一开完以后呢，这两个国家的股票大跌那就完蛋了，想办法让开完以后呢，让两个国家的股票至少能够往上升。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两个领导人身上都有很沉重的政治压力。美国川普我们都知道11月

0: 3号是美国的其中选举，所以说川普他为了他共和党的选举，他也必须要让这次的会议开成功。习近平一样，这个川习会结束以后，马上就是10月底的五中全会，中共要开五中全会。中共今年开这个五中全会，直接涉及到明年中共开21大，习近平他要第四连任，
1: 没错。
0: 所以呢，习近平也在布置他要连任，所以双方在政治上，就习近平跟这个川普在政治上是好，至少在目前是互相需要的，
1: 嗯，
0: 对不对？这个习近平支持川普的这个选举，川普支持习近平的连任，至少在这次的这个会议上，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就对了，就是说你就会看到很多史无前例的事情。譬如说外界都看到了，美国总统川普呢，他自己亲自去接飞机，在这个整个行程的安排，川普对习近平照顾得很周到，连你看事后连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都出来公开的讲感谢美国很高级的很细心的安排等等。可是呢就形成一种好像中美关系不言而喻，各说各话，让大家去猜吧，这种景象。所以呢，因为川普对习近平照顾得很周到，甚至隔绝了或限制了美国的媒体的采访，这个事情呢，所以他就造成了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的跨党派的议员都发表了不满，也造成了美国的媒体界的批评跟反弹。所以呢这是整个我刚刚说了整个很奇特的景象。可是呢我们都知道这是暂时性的。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川普跟习近平互相需要，这是暂时性的。对川普来说的话呢，这只是一个战术性的以拖代变。所以呢这个川习会9月24号第一天召开的时候，美国率先宣布了第一个成果。什么成果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说美中的这个关税贸易战延期，再延期2个月。其实我看到这第一个成果我是非常惊讶的。就是说你看第一次去年的时候这个解放日嘛，对不对？4月1号解放日这个美国宣布要征税然后跟中国呢马上双方谈判让这个川普搁置了说要对中国加税搁置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事先本来就是在猜说会延期，这个我们都猜得到。
1: 对。
0: 但我们猜的是说至少延期个半年或一年吧，半年或一年，没想到只有2个月。这个延期是非常短的。然后呢只延2个月这是什么意思？就2个月后等美国的其中选举选完了，可能就是美中又要开战的时候了。不然你不会只讲2个月。所以这一点是让我们非常惊讶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中共他这个习近平他对美国的策略，尤其应付关税的策略啦，贸易关税的策略，就是以拖代变。以拖代变说实话中共也只有这一招。然后呢美国呢，美国是以拖代变，拖是脱钩的脱。然后呢中国呢是以拖代变，那个拖呢是拖延的拖。在其实上个任期，就是川普2016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呢，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税贸易战，中共的策略就已经是以拖代变了。那这一次呢很明显又重复了2018的这个策略。要怎么个拖法呢？其实也不难。中共呢就把中美之间的议题呢所有要谈判的议题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不能谈的问题，所谓的底线问题不能谈。那不能谈的问题有时候更可能是吵架的问题。譬如说就像台湾议题，典型的就是一个中美关系不能谈的问题。一谈就是各说各话吵架嘛。好，不能谈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叫做可以谈。答不答应不一定答应，但是呢中共会认为这些议题是可以谈的。第三个部分呢是谈得成的，中美之间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这叫谈得成的。所以分成这3部分

0: 能谈，哦，可以谈，还有谈得成。
1: 嗯，
0: 所以你看啊，五月份的这个川习会的时候呢，其实这三类，哦，就已经很明显的浮现出来。中美关系呢，上一次的川习会呢，不能谈的，哦，可以谈的，还有谈得成的，就已经清楚浮现了。九月份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九月份的情况是不能谈的还是不能谈，可以谈的还是继续谈啊。举例来说，五月份的这个川习会不是有两个成果吗？就是说双方要成立两个委员会吗？一个投资委员会吗？啊，一个贸易委员会吗？这是五月份说要成立的，这可以谈的啊，看起来啊已经谈了，可是谈了以后，五月份谈了以后，这两个委员会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度，没有，所以这次的九月份的这个川习会继续谈，可以谈的继续谈，谈得成的部分就上一次，谈得成的部分我们记得有什么，这个什么大豆啦，农产品啦，好吧，波音科技要买200架等等，
1: 上次谈的，
0: 上次，上次是谈得成的，
1: 对，
0: 结果呢，在七月份的时候呢，200架波音科技发生变化，中共有新的要求，他加了新的条件，200架波音客机呢已经发生变化，并不列在这一次的谈判成果。你看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谈得成的部分也会发生变化，然后还要继续谈。好，包括什么大豆啦、农产品啦、稀土啦、这个天然气啊等等一堆问题啊，谈得成的问题继续谈。你看，所以呢，这个中共的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以拖代变的战略，就是谈，继续谈，再谈，这个就叫以拖代变，拖到什么时候为止？就拖到这个川普下台为止吧。所以我猜啦，我相信啦，其实川普本人包括川普政府都知道中共以拖代变，所以呢，这一次才会定下只延期两个月。
1: 我们看到啊，最近这个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哦，七月的时候，他发布的最新跨国民调显示，在调查的36个国家当中呢，有25国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首次超越美国，这是20多年来首见的现象啊。要讲这个部分，就是近年来中国在这个国际的形象有大幅的提升。在这次的这个川习会，我们可以看到啊，美国总统川普做了很盛大的一个欢迎啊。那当然，外国元首来访问，势必也是会对这个国家的民众啊，也是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嘛。那尤其是这个习近平主席是中国领导人唯一啊，两度踏上美国国土做正式官方访问的领袖。所以它也有着标志性的意义。那么就教授的观察，那美国国内他们的反应如何？比如说可能在野党啊、执政党的反应不一定一样，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就是美国国内的反应？
0: 好的，川习会美国国内的反应，好，我们就先谈主持人所谈到的那个皮尤民调、哦、是的，皮尤民调呢，这次调查的结果呢，的确也是史无前例的、哦、就是说怎么会中国的好感度是超过美国的，对不对？首次了哈、但是我要强调一句话，并不是因为中国改善了，是美国掉下来了，是川普掉下来了。川普掉下来，我们也都其实都可想而知嘛，因为好，川普他在全世界他摆出的那个姿态就是一个恶霸的姿态嘛，对不对？一般老百姓啊都觉得他是恶霸了。他的那个全球的公众形象不会好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川普只强调美国国家利益优先，美国国家利益至上，所以世界各国的老百姓当然对他不会有好感嘛。他到处就在跟人家加关税要东西嘛。其实按照川普的说法，全世界的国家都对不起他嘛，对不对？好，所以说可想而知了。中国呢？中国是这样看的哈。中国的国际形象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先进国家，一个是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了。其实民主自由国家，在民主自由国家老百姓的眼中，中国的国际形象是非常糟糕跟恶劣的。我们都知道，尤其近两年来，中国自己通过了那么多恶法，通过那么多法律，民族团结促进法啦，国务院的这个出入境新规定啊等等啊，一堆法律啊，就是他的国际形象是不可能好的。他又真的抓了全世界很多人各个国家的人。 所以中国的形象在先进的民主国家世界眼里面不可能好的，包括这次欧洲，那我们一直强调的中国跟欧洲的贸易战已经濒临这个要爆发的边缘了，中国拼命的向欧洲整个到货嘛，欧洲每个国家都受不了。好，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世界国家呢，其实对中国的印象普遍是好的，这也是很正常。为什么？因为中共有一带一路啊，他大傻逼嘛。至少在表面上，中共在第三世界他是一个投资者就对了。所以说世界各国的老百姓或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巴望着想要跟中国要钱嘛，所以当然对你形象好啊，你要给我钱啊。所以这是中国的形象是极其分裂的，由这两个部分而组成。好，那川崎会回到我们的主题，这次川崎会在美国国内我刚刚其实一开始就说了，引起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跨党派跨国会两个国会还有所有的媒体的反弹跟批评。为什么？因为川普呢对这个习近平呢照顾得太周到了。我先讲一下就川普他是怎么照顾习近平的，在那个形式上面川普这个保护习近平第一个我们注意到的就是没有发生像去年十月在韩国庆州川崎会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就是川崎会的时候呢，习近平突然被堵麦，被记者堵麦，记者距离他不到2公尺。这个在我们台湾的这个术语，我在这个节目我也讲过，就习近平突然被推上了烤肉架，美国一堆记者堵着他要访问，大声的在他面前喊，结果习近平那时候是手足无措的，因为他听不懂英文，然后呢全世界的镜头对着他又离他那么近。可是这次你看在美国在华盛顿，所有的记者被隔绝在100公尺之外，这个就是在保护习近平。所以今年9月份川崎会没有发生这个情况。第二个，川普政府他还规定所有的记者不准跟拍，不准提问。不准跟拍是什么意思？还记得在北京的时候，北京的川崎会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有行程嘛，两个领导人譬如说要去天坛啊，去逛天坛啊，什么中南海花园啊，然后你就看所有的记者是可以跟拍的所以跟着所有国内外的记者就跟着这个两个领导人这个东跑西跑的非常的混乱。那时候记者那个团体非常混乱，要抢位置要卡位嘛，记者还有发生冲突的可你注意到没有，这次在华盛顿没有这个情况为什么？也很简单，不准跟拍，不准提问。白宫国宴，白宫国宴史无前例的川普政府拒绝了媒体记者的采访。过去所有的白宫国宴呢，记者媒体他有三个时间点是可以做新闻可以采访的。第一个是入场的时候，入餐厅的时候，这个所有的媒体记者可以在外面餐厅外面堵麦，等所有的宾客都进了餐厅坐好以后，会开放记者进去这个餐厅会场拍一下这个座次啊，谁跟谁坐可以让他们拍一下。第三个时间点，这就吃完饭了，吃完饭了要出来了，这个从餐厅出门，记者们可以在餐厅门口又堵麦的，可以的。你看，所以说美国记者或全世界的记者都一样，可以有三个访问时间点。可是这一次白宫国宴全部禁止访问，全部把记者都封锁都赶跑。竟然这也是我没想到的事情，就是说对记者的管制华盛顿做的比北京还要严格。那当时想说这个习近平保护也保护的太周到了吧，川普保护习近平。后来才发现白宫公布了，自己公布了那个白宫国宴的画面，才发现原来习近平的女儿也是座上宾，赫然发现就坐在那里原来是这个样子，是要保护习近平的。所以难怪中共方面要感谢就是这个至少形式上对不对但是我讲一点就是川普了，他这个笑里藏刀绵里藏针的地方，就他整个接待过程也被他发现其实是高手过招，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第一个其实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美国派

0: 派出的那些战斗机群，包括 F-16 隐形战斗机 F-22 B-1 或 B-2 的战略轰炸机。这个一看哦，这个不是那种战斗机仪队欢迎仪队，这个不是战斗机仪队哦。就举例来说，中共的国庆会有啦，我们台湾的国庆，中华民国的国庆也会有啊。我们会有五架战斗机，对不对？编队好飞越上空，后面还挂着彩烟嘛，那个叫做战斗机仪队，那个是礼仪的。可是不对啊，川普派出来的是一个战斗连队，那个不是仪队，就是这一种战斗连队，这种组合，他执行了轰炸伊朗的任务两次。就是这种战斗队形，他执行了对委内瑞拉总统的这个等于说逮捕。20年前，也就是这种队形，就它的原型，它的上一代，这些战机的上一代，执行了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所以说，这种战斗队形其实是川普摆给习近平的下马威。那第二个呢？放的歌都有问题。放的迎宾曲，当川普进来，习近平进到白宫，国宴，那个迎宾曲放的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反共歌曲嘛。邓丽君，他曾经讲过，他这一辈子只要共产党执政，他绝对不会到中国大陆去，他也实践了他的诺言。所以他是反共艺人，他是台湾非常著名的反共艺人。就你美国怎么会拿这首歌？中共的歌星有多少啊？
1: 是啦，不过我倒觉得因为刚好是中秋节嘛，那这首歌因为美国人很熟啦，对，也有这样的考虑。
0: 好，那我就讲下一条歌了，更有针对性。好，下一条歌宴会曲放的是悲惨世界。悲惨世界的里面的一幕，你有听到人民唱歌吗？这一幕在讲什么？悲惨世界就是当时在讽刺法国大革命的前戏，老百姓的感觉，就是说你有听到人民的声音吗？你怎么会放这首歌宴会曲啊？这我跟你讲，魔鬼藏在细节里面。还有那个宴会不是美国的各大企业的那个高管都有出席嘛？我们就看到什么库克、马斯克嘛，对不对？黄仁勋嘛，都是美国白宫邀的嘛，川普邀的。他邀了一个人，邀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总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美国的军火公司，是被中共制裁的美国军火公司。为什么？就是卖我们台湾武器啊，就是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啊。所以他既然川普既然邀他进白宫宴会，就跟你中共的官员坐在一起。然后再过来最好笑的是安排参观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嘛。美国国家档案馆看三样东西，看美国的镇馆三宝，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这三个东西代表着美国民主自由的精神的象征，就摆在那里。结果川普带了习近平去看这三样东西，这是在羞辱习近平，说你是一个专制国家，你没有民主自由。所以有很多事情是魔鬼藏在细节里面。简单的说这次的川习会立下的这些典范或是规矩它会影响到，我们知道后面还有，至少今年后面还有两次川习会嘛，我们就很好奇说后面两次川习会双方会怎样的过招。
1: 对，的确是刚刚教授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川普对于这个习近平主席的安全防护是非常严密的这个其实也是不难理解一方面是川普本身就遇刺过好多次这个差点被暗杀好几次，所以对于美国这个安全，我想中国方面应该也不是很放心的所以在这一次有做这方面的一个严谨的处理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想中方对这个是很重视。另外我觉得因为两国国情不同，我们看到阅兵的形式也很有趣，这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整个阅兵形式是比较严肃的而且是比较展现阅仪队的这种气势可是在美国白宫前面的这个阅兵形式，有人说很像迪士尼的游行就是很欢乐，就是说两国国情真的不同，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对比了。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他其实时隔9年，在今年的5月在人民大会堂就跟习近平主席举行过闭门会谈，而且那次的会谈超过了2小时15分钟，创下了历次川习会的最高纪录，比2025年10月 在南韩釜山峰会，两个人大约的一小时40分钟还要多，所以说其实

0: 其实川普跟习近平的会谈已经进行过蛮多次的，然后今年又还会有，你怎么看这次川习会的成果？因为已经双方谈那么多，但是我们知道看出来的清单等等的，您刚刚也做了很多的分析，那从这边呈现出哪一些中美两国间的矛盾呢？
1: 好的，从成果来看的话，其实两个小时45分钟很短，他们是需要翻译的，加翻译时间了，因为翻译时间肯定占一半，那只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美中关系有那么多事情能谈什么，对不对？能谈什么、所以其实是很短的、所以重点是两个领导人是坐在那边表演的、要谈的事情是他们下面的人，对不对？
0: 要先弄好、
1: 具体先弄好、好，那我们就看一下他们到底弄了什么，从成果来看了、好，这一次美国白宫公布的，这是白宫公布的事实清单里面、他公布了三个领域15项成果、三个领域15项成果，可是对那个领域的命名是非常有趣的、好，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第一个领域是为美国人民谋福祉，怎么会有这个领域为美国人民谋福祉，这是在说什么、这里面包括这个什么要求中国对毒品啊要进行管制啊，对毒贩要判刑啊还有增加这个成品油的产量，还包括两只大熊猫、是放在这里。好，第二个领域叫做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正式运作嘛、所以看起来是所有的那个、商品、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细项啦，1000万吨的煤炭等等、第三个领域这个白宫公布的、叫做让世界对美国人民更安全。好，这里面放的就是一个政治跟战略外交的问题，所以你光从这个领域的这个名称来看、就完全是以美国为主、你看我再讲一遍三个领域的名称，为美国人民谋福祉、然后两个委员会，然后让世界对美国人更安全，这是他的命名。好，中国公布的8项，只有8项。好，所以你一对8项对15项，你马上就对不起来了。第一项刚才主持人有谈到的，就是说中方第一项、跟今年5月一样，中方第一项列的就是所谓的中美、什么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嘛，这个中方是非常强调这个术语、这个话、这个概念、这个内容、但很不幸的，在美国方面，美国川普又给他面子，就是美国白宫公布的这个清单里面、塞在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有这么一句话 That's all， 没有了。什么叫没有了？川普从不讲这个字眼，川普政府所有的高官从不讲这个字眼，从头到尾就是你中共自说自唱，所以美国是不会理会你那个什么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好，更严重的哈，我刚刚说的双方面公布的成果的重大矛盾是在哪里？美国公布的、这个第三部分谈战略集中在这里、谈战略的部分，白宫是这么写的哈，美国的前沿军事存在维护了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增进了印太地区、繁荣的经济。你知道这段话什么意思吗？再讲一遍，美国的前沿军事存在维护了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繁荣的这个区域的经济。这句话讲的就是第一岛链，美国的军事在第一岛链的存在，包括台湾，台湾就包含在这两句话，反正是重要的。所以川普是在告诉习近平，美国是不会从什么第一岛链撤走的。这个川习会前不是有这个谣言吗？不会的，白宫事实清单清楚写在这里。里面还有第二个大矛盾、就是美方是讲了未来要进行，中国有同意的，美国、俄国、中国三边军控谈判、三国军控谈判，这个是中国从头到尾都不愿意参加的。从核武的角度来说啦，中国自认为它是一个核武弱国，弱国它不想要一谈判你就不能发展了，所以不想谈判，它要中国要继续发展跟到美国、俄国的那个强大的程度，它才愿意谈判，所以这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矛盾。川普有一个，从我的角度看，这次川习会、川普有一个重大的胜利，就是让习近平同意了伊朗 这中方

0: 有公布的，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的承诺，也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这个是川普的重大胜利。简单的说，习近平公开的出卖了伊朗，因为这两件事情，伊朗认为到现在还主张他应该拥有核权利，以及他对这个霍姆兹海峡是有管辖权的。结果中国跟美国公开的否定了伊朗的主张，所以我倒认为这一点是川普的重大实质的胜利。
1: 好，那么有关于川习会的过程跟成果的相关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树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被誉为是台湾70后最会说故事的人，也是一位华语首席故事教练。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许荣哲老师，要来为我们上一堂故事课，并且呢，这本书的书名是故事课之王。我觉得读完这本书之后啊，真的蛮有被鼓励到的感觉。那是怎么样被鼓励呢？等一下就要请许荣哲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老师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荣哲，许荣哲。
0: 好，老师的身份其实挺多的哦，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首席的故事教练，最会说故事的人，许荣哲老师呢也曾经入选20位40岁以下最受期待的华文小说家。
1: 对，
0: 那老师这条路比较没有积极的经营吗？
1: 其实应该我的状况比较特别，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读理工的、
0: 哦、
1: 然后到台大读研究所24岁的时候，然后对在做的那些论文啊水库操作啊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我就跑到台视去学编剧。那我去学编剧的时候，一边学编剧，我还跑去台北火车站对面有个救国团的总部去学电子琴、吉他、漫画、剪纸。就是有一个人在24岁、25岁学那么多东西，就是他非常非常彷徨，然后开始发觉到我有一点天分的其实是在编剧，所以就开始从编剧然后再来就是小说开始着手。
0: 嗯，
1: 所以真正开始在27、28岁的时候，其实是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
0: 嗯，
1: 那其实一路也写很久。那可是对我而言，其实故事这件事情很妙，故事就是所有东西的基础。你学编剧，你写小说，他们都是要有个故事。那因缘际会，就是其实在台湾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就是需要故事的人比较多，需要小说的人比较少。
0: 哦，
1: 所以这就变成有点像是哦。就是你顺着市场，然后就从你的天分里面然后找到一个你的市场，然后去发挥。
0: 许荣哲老师呢是水土保持学系哦，大学的时候之后呢是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研究所。都念到研究所的时候，你才开始真正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1: 其实在台湾的状况就是台湾的教育就是

0: 有一个价值观，然后告诉你说啊，那个哪一个学校比较好啊，理工比较好，然后你完全没有概念，你只是被推着走。
1: 嗯，
0: 到研究所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人会管你的，反倒没有人在管你的时候，你才开始去你的兴趣的探索，这其实是很悲伤的。
1: 嗯，
0: 对，
1: 是。
0: 但我觉得虽然很悲伤，但至少我在25岁24岁的时候开始大量的去接触到我觉得各种的可能，然后从这里面找到两三个我很喜欢的，就一路做到现在。
1: 嗯，
0: 但虽然我说很喜欢的是小说啦、编剧啊，可是这一路我们去弄了一个电影公司啊，去弄了桌游啊，还是做故事行销啊，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事情。
1: 嗯，
0: 所以其实人生可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1: 是，是，嗯，许荣哲老师呢曾经带领过200多场的桌游活动啊，所以是华人世界结合桌游跟文学的第一人。老师做了很多开创欸。
0: 对，其实就是我自己是从文学出身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开始接触桌游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幻想如何把文学跟桌游做一个连结，
1: 嗯，
0: 所以你想得到的什么《红楼梦》啦、《西游记》，其实都是可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桌游，
1: 嗯哼，
0: 对，或者是很枯燥乏味的一门课，它也有可能是桌游。
1: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故事课之王，就是教大家怎么样来好好的说一个故事。在这本书当中啊，那许荣哲老师就跟大家分享啊，你获得的第一个跟文学有关的奖项，也给了你这个写作的信心，就是台中县文学奖。那其实呢，老师得过了蛮多很重要的文学奖，欸，有梁实秋文学奖、时报文学奖、青年文艺创作奖，还有吴浊流文学奖。那我们从这个台中县文学奖开始讲起好了。
0: 好，那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是念中兴大学嘛，
1: 嗯，
0: 后来跑去台大念研究所，然后在台大的过程中我跑去学编剧，然后编剧要发表跟拍出来其实是难度比较高，
1: 是，
0: 所以写成小说去参加比赛反而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1: 嗯哼，
0: 那当时我就看到一个文学奖叫台中县文学奖，
1: 嗯，
0: 我就本能的反应出来，诶，我不就是读台中中兴大学吗？
1: 对，
0: 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小说去参加比赛。然后有一天就是那个副刊的主编嘛，就是陆涵秀，嗯，打电话给我说，诶，恭喜许荣哲先生，啊，你的那个作品得奖了，啊，小说得奖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台中县文学奖，你跟台中县有什么关联吗？
1: uh-huh.
0: 我就很本能的说，有啊，我就是中兴大学毕业的啊。
1: Uh-huh.
0: 他就说，可是中兴大学是在台中市。就是你在中兴大学读了那么久，其实把台中县跟台中市搞混了。
1: 嗯，
0: 啊，我说该怎么办？他说，因为我们的评审小野老师很喜欢你的作品，
1: uh-huh.
0: 所以你去找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就是说那个虽然读台中市，但有没有可能住在台中县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哦，是，
0: 欸，我就说有，我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的时候是住台中的大理，就是大理太平，
1: 嗯，
0: 就是台中县，
1: 哦，
0: 好，太好了，那赶快去找你的房东，哦，去证明，然后就是很幸运的就拿到证明之后就去得这个奖，嗯，那得这个奖就是因缘机会，他们就请我有点上台致辞，
1: 嗯，
0: 那我上台致辞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我讲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然后也就是在那个机会底下认识同样一个得奖人，就是我的太太。
1: 是，
0: 所以其实那个其实是犯错了，因为我就搞错资格嘛，对，
1: 嗯，
0: 可是却因此而得了我一个人生最重要的第一个奖项。
1: 嗯，
0: 紧接着在那个地方认识了我太太，对不对？然后从此我开始觉得我真的会写作了，因为没有想到我的第一篇小说就被那个小野老师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嗯，
1: 是，
0: 那小野老师告诉我说我的作品很像蔡明亮。对，那青少年哪吒，
1: 嗯，
0: 所以就开启了有一个哇，原来我的作品是往那个光谱去移动的，嗯，所以在那一次错误里面我得到了第一个就是一个第一个文学奖项，第二个就是我的文学地图， OK， 第三个就是我的后来的文学伴侣。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人生是这样的，就是你以为犯错我们就会连结到处罚，嗯，但是犯错有没有可能连结到奖赏，那么中间那件事情要做什么。
1: 嗯哼，
0: 所以这本书其实一开始的主题叫犯错领奖赏，跟大家分享一些错误，但如果你多做了哪一部分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奖赏。
1: 那这位文学伴侣呢， 我也曾经在节目中啊，跟这个李怡婷老师做过一个连线的访问，因为李怡婷老师呢是台湾的萨提尔教养专家，有很多相关的书籍。
0: 对，
1: 好，

0: 那今天呢，我们介绍许荣哲老师的这本书叫《故事课之王》，那副标题就是即使人生挫败了，也要为他找到值得奖赏的理由，也是刚刚老师所提到的哦。这个得到了台中县文学奖的这个奖赏呢，是让你最早意识到犯错是可以领奖赏的一个人生故事。然后我是想挫败哦，是我们平常蛮常讲的，
1: 是，
0: 但或许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对台语没有那么熟悉啊，挫败要怎么样来形容他那种状况会比较贴切呢？
1: 就是如果你硬要直翻，其实可能有点像拉屎，但它其实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就是你人生遇到了倒霉事、
0: 哦、
1: 你无法控制的你不想要遇到的事情都被你遇到了、嗯、然后我们就说、嗯、啊挫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完蛋了，就是比较接近是完蛋了。
0: 对对对 对, 对，嗯，不过真的在这本书当中啊、哦，老师又举了一个孩子的例子啊，也就是告诉大家说啊，这真的有一个挫败的情况之下，但是呢，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在孩子的心中留下是说啊，这件事情好丢脸哦，我当时做的这个不小心拉肚子这个事情，可能是我一辈子心里的创伤。没有，老师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换，
1: 对，
0: 那也是我们在这本书啊读到了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1: 所以其实这个副标即使人生挫败了也要为他找到一个值得奖赏的理由、就讲到我的小孩子，我的小孩子在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到清境农场旅行、
0: 嗯、
1: 然后清境农场的往上走是合欢山，我们就想要去爬合欢山的东峰，那是百岳、嗯、小孩子都可以上去、
0: 嗯、
1: 可是车子开到一半的时候，我小孩子就说爸爸我肚子痛，就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带他到那个山边、哦、路边去、嗯、可是裤子脱下来他说爸爸我不小心怎样、哦、他挫败，那没有办法，你就只好帮他清一清。但其实我在脑中里面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痛苦的一个东西是怎样，就是我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
0: 嗯、
1: 都因为在课堂上挫败，然后所以就怎样从我生命中消失了。那到现在其实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消失，但是你合理去想不就是转学吗？
0: 对，太丢人了。
1: 对，可是为什么就是这两个在课堂上拉屎的同学转学？所以对我而言有一个本能的想想，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会让人家觉得好丢脸好丢脸不知道怎么自主的状况、
0: 嗯嗯嗯、
1: 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跟我儿子说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两个姐姐，他们会笑你、
0: 嗯嗯嗯、
1: 可是车子继续往上走的时候，我就找到一个地方，昆阳，那个地方叫昆阳，有厕所、嗯嗯、我就想说下去帮他洗洗屁股啊，擦擦手，然后紧接着上完厕所洗完手之后回来的时候，发现车子停车场漏了满地的冷却剂全部漏光光，我想完蛋了，那不能再往上开了啊、
0: 嗯、
1: 对不对，我们就只好往下开、
0: 嗯、
1: 那基本上这个旅程已经结束了。然后紧接着更离奇的就是我们在往下开的过程中，我就听到一个广播的讯息，那个讯息就是有一个叫艾辰的，其实是超级偶像的冠军，有一年他得到超级偶像冠军，然后太太也是一个
0: 演员，
1: 对，
0: 王童，
1: 演员，对对对，王童、
0: 嗯嗯、
1: 然后他就在那一天跳楼自杀、
0: 哦嗯
1: 欸、对很多人而言就是你儿子拉屎，然后怎样，那个汽车冷却剂掉了满地，然后那个爱辰自杀，这其实是不相干的，但对说故事的人而言，他们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出现、嗯、其实说故事人会找到一个关联性把它连起来、
0: 嗯嗯，
1: 那对我而言，我也知道它是独立事件。那如果你是一个那个什么星座专家，你就会说这是水逆，人生遇到水逆事件了。可是对一个说故事而言，他都在一直在找关联。
0: 嗯，
1: 所以其实，在整个回程过程中，我儿子也是闷闷不乐。然后我就偷偷的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因为你拉屎救了我们全家，要不然车子往上开的时候，冷却剂流满地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车子会爆炸。
0: 嗯嗯。
1: 然后其实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自觉，不纯粹是因为我是一个说故事的人、
0: 嗯、
1: 而是艾辰。
0: 哦、
1: 嗯。我其实我从来没有听过艾辰的歌哦、
0: 嗯。
1: 但我经常看到他上报纸、
0: 嗯、
1: 而且都是社会新闻。他就是可能之前他们夫妻之间有一些风波啊，然后上社会新闻，然后力挺妻子。然后在疫情期间他开的店好像倒了两三间，
0: 对对对，
1: 然后赔了500万。嗯，就是他人生的倒霉事太多了，那倒霉事太多的时候，人的心理压力就受不了。所以对我而言，这件事情应对到我儿子相对来讲当然是小事，可是我想到的就是即使人生挫败了也要为他找到一个值得奖赏的理由、
0: 嗯、
1: 所以我就帮我儿子找到一个值得奖赏的理由、
0: 嗯、
1: 你拉

0: 死，救了我们全家。那其实非常有趣的就是说，这件事情我后来把它变成一个故事，我也经常说给我儿子听。然后有一次我太太去演讲，然后我只好带着小孩去一个演讲场合，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爸爸等一下会讲你的故事哦，啊你觉得尴尬的话你就在旁边不要听。
1: 嗯。
0: 但没有想到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儿子就在门口偷偷听，然后我就突然灵感一动，我就跟他讲说，刚才我故事里面的小男孩现在就在门口，他一直不相信拉屎救全家这件事情是一件荣耀的光荣的事情，他还是觉得会有人笑他。但我现在请大家帮我一个忙，用你最热烈的掌声告诉这个孩子，不会有人因此而嘲笑你。
1: 嗯，
0: 只要你愿意把它说出来，它就会变成一种正向的力量跟价值。那当然大家都很捧场啊，给他用力的鼓掌。但其实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过程中，说故事的过程中，变成一种叙事治疗。
1: 是。
0: 现在在我脑袋中，那两个以前因为拉屎后来消失的两个同学，本来都是一种忧愁的小脸。
1: 嗯，
0: 就是国小二年级就离开了。那在现在在我脑中，他们其实有一天他突然变成了一种笑脸，你知道吗？我们好像穿越了过去，去改变了一个事实。
1: 是，
0: 所以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的观点造成的。
1: 嗯哼，
0: 所以其实用一种比较有趣的说法，就是我穿越了时空去改变了自己。
1: 是，那在今天我们介绍的故事课之网哦，这本书当中，那老师也谈到了很多曾经在年轻的时候犯错的一些经验。
0: 对，
1: 但是后来呢，故事都有了那种峰回路转的转变，所以我觉得里面有很多让大家印象很深刻又很精彩的故事哦。我觉得大家看完这本书哦，读到了很多像老师自己的故事，就会有一种让我们被松绑的感觉。
0: 是，
1: 就或许你也困扰于以前犯过的一些错或者很糗的时刻，我们学会了这个说故事的技巧之后，好像也可以帮自己的这个故事重新写一个结局或剧本。
0: 对，其实你发生的事情，这个世界上 99.9% 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你当时的感受是快乐还是痛苦。
1: 嗯，
0: 但藉由说故事这件事情重新去找到一个观点，然后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1: 嗯，
0: 然后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是超级棒的事情。
1: 是，
0: 这不就是最重要的吗？我举一个很平凡的小故事。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去参加足球比赛，然后足球比赛完之后，我们要赶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参加一个那个魔术表演的活动。可是搭车的中间移动过程中，我儿子就说他的那个足球的道具啊、工具啊、什么东西都忘了带，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回去带。那回去拿的时候，代表这个魔术表演可能就完蛋了。
1: 嗯，
0: 然后儿子就看我脸色就很难看，他就突然说：“爸爸，我跟你讲哦，等一下我把那个足球鞋拿回来的时候，你帮我拍一张照片。”我说：“干嘛拍照片干嘛？”他说：“你不是常常讲吗？犯错领奖赏啊，那你就把这件事情写在脸书上，然后你就可以犯错领奖赏了。”我听完的时候其实是又好气又好笑。但是等到了晚上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好气没有了，只剩下好笑。但我现在在告诉你的时候，那就是完全是一个正向的价值的。
1: 嗯，
0: 在时间的流动里面，
1: 嗯，
0: 你那些错误的东西，它会慢慢去改变。
1: 嗯，
0: 藉由你说出来，去改变这件事情的价值。所以我在说故事的时候，其实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叫 FACE 公式，
1: 对
0: ，FACE。所以 F 就是找到那个错误 ，F find 找到错误，然后再来 A 是 accept 接受这个错误，然后再来 change 改变这个错误。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要把它说成光。
1: 嗯，
0: 这个光不只照耀了你自己，也照耀了别人。
1: 嗯，
0: 所以在这个书里面提到的一些当时犯的错，如果你只是闷着头不管它，随着让你生命中陪着你一辈子痛苦，那当然就是你就白白被这个折磨了嘛。可是如果你能够接受它，甚至去更改它，最后把它说成光，那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对我而言，它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啦。对我而言，其实就是说，有一句话是那个二次世界大战那个英国的首相叫丘吉尔，他有一句名言叫不要白白浪费一场危机。啊，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危机太多了嘛，
1: 是。
0: 可是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就是害怕、紧张、担心。嗯，可是丘吉尔却说：“不要白白浪费了一场危机。”意思就是，危机来了，我们要做的那件事情就是逆转它，把它变成奖赏。
1: 嗯，
0: 所以当我们遇到挫折、痛苦、折磨的时候，不要想着完蛋了，

0: 老师是小说家、编剧、导演，徐永哲老师呢也是走电人电影公司的负责人，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讲的这个从错误当中啊，怎么样来逆转胜的这个故事呢，是年轻的时候想当导演，后来就去电影营来应征辅导员。
1: 对，
0: 这个故事真的是百转千回，我觉得那个老师很厉害。
1: 对，那个就是这个很妙，就是说你的当辅导员，其实最主要目标就是免费听课，擦擦黑板啊，倒倒茶水啊。所以你其实有时候很多东西是搞不清楚状况。你也是第一次到那个营队嘛，然后后来就带错教室。那带错教室基本上就是一个错误，但这件错误后来放大了，是因为我把大家。讲跟老师讲啊，我们带错教室了，我们必须要移动。那其实我们全班大概都是三四十岁左右，对电影有梦想的中年人。OK， 然后老师说啊，没关系，错误了我们就移动。那我们就移动到另外一个新教室。那其实是一个八月大太阳底下，所以每个人在移动的时候，其实就是会发现发牢骚，然后就是满身大汗，然后好到了一个定点，然后开始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字：冲突。OK， 写下冲突这两个字之后开始要上课了，我就看到外面有一堆人朝我们走过来。我想说怎么朝我们走过来，我就出去跟那个辅导员聊一下，没有想到他说诶，我们才出去十分钟实习，你把我们教室给占住，那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们就一对，天哪，我们原来的教室是对的，
0: 你原本是对的，
1: 对，然后我居然又把大家带到一个错的地方，就是你错一次大家是发牢骚，错两次大家就会讲爆炸了。而且太阳很大，然后这样一搞我们又要回去讲20分钟。然后大家就不想走了，大家就愤怒，然后老师就说啊，这个大家的愤怒我非常能够理解，老师说我也有错，因为他自己没有核对，所以他去核对了一下之后，对，我们确实是应该回到原来教室，然后老师就承诺说等一下我一定好好处理这个辅导员，给大家一个交代，然后最后大家只好怎样跟着那个老师走回去。那整个过程中我就一直想要逃走，但是因为大家一直回头骂我，害我没有机会逃走。然后紧接回到教室的时候，老师就把我叫上讲台啊。其实我当时二十几岁，底下大概都三四十岁，然后都是缴钱来的，缴钱来就是大爷，所以我其实是很焦虑的。但我一直告诉自己说不要怕，至少他们不会打我。好啦，但老师就把我的那个名牌翻正，对着大家许荣者给大家看一下。他说我们做错了我们就要面对，这句话你很熟悉，我们做错了就要面对，但紧接着老师怎么面对的让我觉得哇，真的一辈子难忘。老师紧接着问底下同学说，你们来学什么？电影营啊，我们就是在学电影啊。紧接着老师就问，那电影是什么？电影是什么？大家瞬间有时候讲不太清楚。老师说电影就是戏剧。哎呦，对对对，电影就是戏剧，没有错。那戏剧又是什么？大家又讲不出来了，戏剧是什么？讲的乱七八糟。老师说戏剧就是冲突，你们来学电影，电影就是戏剧，戏剧就是冲突，那怎么学？这位辅导员用20分钟让我们体会到这辈子最深刻的冲突。各位你回头看一看，你曾经看过二三十个人一起愤怒的样子吗？不要说你们没看过，老师我也没有看过，而这个辅导员让我们体验到这辈子最深刻的冲突，所以还不给这个辅导员鼓掌一下，大家都愣住了，这是酸吗？这是在高级酸吗？但没有想到老师就真的开始鼓掌了，老师一鼓掌大家就讲脑波弱的就受不了，就跟着鼓掌。但没有想到鼓掌十几秒二十几秒之后，老师还不停，老师就慢慢走到一个脸最臭的脸的旁边，他说说故事其实没那么简单，我告诉你说故事就冲突，电影就冲突，你就会说故事吗？你就会写剧本吗？你就会拍电影吗？不会啊，要步骤，要给人家步骤。所以冲突分作两个步骤，叫制造冲突跟解决冲突。你去看所有电影，一定有个制造冲突，一定有解决冲突，就像现在一样，我们台上的那位辅导员制造了冲突，那总要有人来解决冲突啊。他就拍拍那个同学的肩膀，脸最臭的同学肩膀，这个你并不是为台上的人鼓掌，你是为自己鼓掌，一旦你鼓掌了，冲突解决了，这出戏就落幕了。
0: 是，
1: 然后那个同学一听完之后，脸就变得比较缓和了，还轻轻的鼓掌。其实我当时的非常非常激动，我想我被骂、被责备，其实是应该的，但居然有一个老师用他的电影里面的智慧，去帮我把这件事情轻轻的转过来了。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从今以后，只要这老师遇到任何

0: 何困难，我做牛做马都要报答他。
1: 真的，
0: 真的，因为你犯错到被鼓掌，嗯，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推崇那个丘吉尔那句话了：不要白白浪费一场危机。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危机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转折或者奖赏。
1: 嗯，
0: 所以这个老师为我示范了一个东西，就是如何用你的专业。我要讲的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易做到这件事情的。
1: 嗯，
0: 可是那个老师不是像一般人，就说啊，大家原谅他啦，他涉世未深啦，或者是说啊，来我们请他怎样，请大家喝饮料好了。他的解决方法不是一样，
1: 对，
0: 他转换需求。
1: 嗯哼，
0: 你们的需求是想要来拍电影、学电影，所以我浪费你的时间。但我如果告诉你，刚才那个就是电影里面最重要的元素叫冲突，那你就觉得哎呦赚到了。所以他把怎样负面的转成正面的，其实就是这本书的最重要观念，就是观点的问题。
1: 是，嗯，
0: 觉得痛苦的观点一转，天哪，啊，收获太大了。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个电影课的电影营的老师，他一定可以当一个很好的编剧，
0: 对，
1: 很棒的编剧。
0: 对，所以其实，嗯，电影其实它有分很多面向，
1: 对，
0: 它不只是剧本是故事，
1: 嗯，
0: 但它可能还需要怎样。跟演员互动，
1: 嗯，
0: 教那个演员怎么演戏，甚至要理解人性，他才能够拍出一个打动人心的。嗯，所以电影是一个多层次多面向的东西。
1: 好，刚刚老师有提到，哦，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看你用什么样的观点，哦，去看它，那可能就会把危机化作转机，哦，然后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局，就可以看到它的光。好，所以接下来呢，那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哦，是因为这本书的设计，哦，我们说故事课嘛，所以这本书呢设计了有14堂课。
0: 对，
1: 嗯，那在第7堂课呢叫烂故事的力量。
0: 对，
1: 这个烂故事的力量这一篇里面呢也就讲到了许荣哲老师的小说家的身份，在2003年到2005年跟其他的一些小说家组成了一个小说家读者8P。 P 什么？ People 啊，
0: 对， People，Person，八个人，对对对对对。
1: 欸，这八位，
0: 对，
1: 包括许荣哲老师，现在在我们的华语的文坛来讲都是赫赫有名的。
0: 对，其实我们，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胖的一个组合，就是我们当年就是有八个人，然后刚出了第一本书第二本书，我们就有一个幻想，我们要来改变文坛。
1: 嗯，
0: 对，其实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八个人里面有一些人是从艺术那边过来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就觉得哎，人家有文艺复兴啊，所以文学里面应该有些什么复兴啊，或者一些浪潮啊，所以我们就搞了这个东西。那其实这些年过去的很多东西，我们当时想要做的事情很多都没有完成，
1: 嗯，
0: 但你看其实这八个人全部都还在文坛上面
1: 是
0: 做类不同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后来拍《火神的眼泪》李志强，
1: 嗯，
0: 对，
1: 嗯，
0: 或者是高一峰，
1: 哎，
0: 就是小说家，他其实也在央广当过主持人，
1: 对
0: 对啊，或者是那个
1: 萨提尔的李重建，
0: 对，他萨提尔是台湾最重要的萨提尔的推手，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从写作这件事情延伸到很多各种不同地方，嗯，但这些不同的领域他们都有个核心，就是说故事。
1: 嗯，对，嗯，但是这一课呢所谓的烂故事是什么故事呢？是愚公移山。
0: 对，就是
1: 这个是很励志耶，我们从来没想到它是一个烂故事耶。
0: 这个很有趣啊，就是说其实在我国中的时候愚公移山是收录在课本里面的，
1: 啊，
0: 现在是没有的。
1: 嗯，
0: 但其实愚公移山在讲的就在歌颂的就是努力，哦，愚公努力不懈，嗯，然后把它完成的移山动作，嗯，可是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在讲的概念叫什么，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在以前的年代就是选择太少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做的其实是努力，但现在因为选择太多了，所以最重要就是要选对。那在这个时代里面愚公移山其实有点价值观就有点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价值观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个就是天下文化办了一个跨年演讲，
1: 嗯哼，
0: 就找了11个人，嗯，包括那个红蓝啊，包括严长寿啊，嗯，天文馆的馆长，美术馆的馆长，就各行各业，然后都找一个里面的一个台柱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就是故事的代表嘛，然后去做一个每个人在跨年的时候讲11分钟啊短讲，
1: 是，
0: 那我就讲了一个叫烂故事的力量。 一般我们都说好故事嘛，那我就来说一个烂故事的力量。

0: 我就说我最讨厌的故事机就是愚公移山，因为对我而言，这个时代的价值不是靠努力的，更多时候是靠选择。
1: 嗯哼，
0: 那愚公移山可以带给我们什么事情呢？如果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价值观，那我们怎么去看它呢？
1: 嗯，
0: 我就讲了一个故事嘛。如果你把愚公当主角，那你最后就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就是一个努力不懈、坚持到底的故事。
1: 嗯嗯。
0: 可是换个角度好了，愚公里面有几个角色，例如说愚子愚孙。愚子愚孙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欸，好像没有啊。愚公说要移山，他就说 yes sir。好，那愚公说你们要一辈子移下去哦。好 yes sir。然后我死之后也要移哦。好，移山就一直移。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一个问题啊，那请问愚公移山里面的愚子愚孙叫什么名字？他们好像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0: 对。如果你的人生就像愚公移山里面的愚子愚孙，嗯，你们会失去自己的名字。如果你就是一个负荷的人，如果你就是一个只是一直做的人，你都没有去思考这件事情的价值跟意义的时候，你变成没有名字的愚子愚孙。然后再来三神，在故事里面三神去禀报上帝，上帝觉得很感动，就把那个两座山给移走。那请问那个三神讲了什么？三神如果讲的是盗采山林的故事，那愚公就被抓去打屁股啦。那显然基本上上帝为什么感动，是愚公说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愚公说了一个努力不懈、正向观点的故事，影响了上帝。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愚公移山这件事情是正向跟负向，是由说故事的人决定的。
1: 嗯嗯，
0: 所以当山神说的是一个正向的故事的时候，他就很像什么？贾伯斯。贾伯斯讲过一句话很有名，他说：“说故事的人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山神就是说故事的人，就是最有影响力的人，
1: 就感动上帝的人。
0: 对，
1: 嗯。
0: 然后说你从山神的角度来看到，你就会看到说故事有多大的影响力。其实不是愚公把山给移走的，是山神说故事把山给移走的。那你再换一个角度好了，那上帝好了，上帝就是 key man。那个山神去跟小老百姓说故事有用吗？山神要跟谁说故事才有用？要跟上帝说故事。上帝就 key man。所以当年贾伯斯要创办苹果电脑的时候，其实贾伯斯不会电脑，欸，他组装什么东西都不熟，欸，他只会卖电脑。所以他去找到了 key man， 就是他学长。啊，学长跟他合作，一个组装电脑，一个创造电脑，一个去卖电脑。
1: 嗯。
0: 所以上帝不就是 key man 吗？所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其实做任何事情，其实如果没有找到 key man，
1: 嗯，
0: 每件事情到最后其实就是一塌糊涂。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在那个故事里面，我把那个愚公移山里面的总共有九个角色通通找出来。那我们如果从那个角色的观点，就会找到另外一个不同的价值。
1: 是，
0: 对，所以我讨厌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因为跟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不一样的。可是我好喜欢愚子愚孙的故事，我好喜欢山神的故事，我好喜欢上帝的故事，连什么？连那个诶，大力神，就是上帝不是叫大力神把山给搬走吗？
1: 对，对。
0: 那大力神其实在里面的角色存在感很低，他只是说好，就是遵命啊，就把山给移走了。可是如果你去想一下，其实后来就是因为愚公移山移到后来，大家怎样哦，知名度远播，他们家哦欣欣向荣。可是突然一天起床的时候，山都不见了。诶，那大力神做了什么角色？大力神不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吗？因为你能力很强。然后你有跟那个愚公沟通吗？没有，你就直接把人家的山给移走。其实愚公移山移到后来，可是价值观都改变了。以前是为了把山移走，可是后来变成了这个家族里面最知名、最有名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但因为你没有沟通，就把人家给移走，搞不好就使得这个家族就没落了。OK，
1: 没有继续努力生存的理由跟目标了，
0: 对对对对对，就分崩离析了。
1: 对耶，
0: 对，所以其实你看哦，我们连大力神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你只要愿意从他的观点去看待这个故事的时候，故事都会改变。
1: 嗯，
0: 所以我常常去演讲的时候，我就说各位，虽然我今天我是演讲者，底下有100个人，可是这100个人在我的故事里面就是不重要的。可是问题，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人，你不就是应该是最重要的那个人吗？
1: 嗯，
0: 所以你就应该从你的角度去说故事，而不是从台上的许荣哲去说故事。
1: 嗯，
0: 你把你的生命的诠释权交给了台上的许荣哲，
1: 嗯，
0: 那你不是把

0: 自己给大家折磨死了嘛。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就从愚公移山的故事里面讲到，就是西咖也要占西位。一般而言，我们西位不是最重要的位置吗？是 A 咖在占的哦。A 咖占西位，可是我们西咖，你一定要去想，你虽然是西咖，
1: 嗯，
0: 但你的这一生是要为自己负责的，所以你一定要去站到说故事的那个西咖上面去诠释自己的故事。
1: 嗯，
0: 所以其实故事客之王，我当时也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就是一个什么犯错领奖赏。西咖占西位的故事，
1: 嗯，
0: 对，这是从愚公移山这故事来的。
1: 哇，愚公移山这个故事，至少我们可能从小学、国中课本读到现在哦，早就已经有一个根深蒂固的
0: 是
1: 对他的一个想法，完全被老师颠覆了耶。
0: 对，所以我常常举例子，就是说，嗯，在这个时代，如果你只是照本宣科，就完蛋了。
1: 哦，真的。
0: 为什么会完蛋？你去一个国小，然后说小朋友。今天我来跟大家讲说《三国演义》的故事，底下就会有小朋友说：“我听过了。”你讲每一个故事，就会有一个小朋友说：“我听过了。”那你到底要讲什么？然后我就会说：“哎，你听过了，太好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三国演义》里面的某一个故事，但一定跟你听过的版本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哎呦，我们不一定要从那个刘备的角度去说故事，
1: 嗯，
0: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角色的角度去说故事，
1: 嗯，
0: 就是《三国演义》之所以那么好看，
1: 嗯，
0: 本来在三国里面的诠释权其实是曹操，
1: 嗯，
0: 但因为诶说故事人罗贯中很厉害，懂得从西咖刘备着手，
1: 嗯，
0: 于是变成了《三国演义》，
1: 是，
0: 所以《三国演义》从刘备的角度不就是西咖占西位，
1: 嗯，
0: 就说出了一个好棒的故事吗？
1: 嗯，
0: 对啊，
1: 嗯，所以好像创造一个很棒的故事啊，也是需要一点勇气，就是因为我们都太习惯于接收那种固有的思想啊，
0: 是
1: 哦，还有就是别人说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观点，我们说哦，原来是这样哦，但是你如果你要去颠覆它，你要去突破它，你要说一个不一样的故事，需要勇气耶。
0: 对，其实你去想一想，
1: 嗯，
0: 你听到的故事。也不过就是有一个说书人用了愚公这个角色的观点说了个故事吗？
1: 嗯，
0: 那你现在轮到你当说书人了，轮到你当说书人了。
1: 嗯，
0: 所以你的观点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说书人是没有观点的，因为只是复制 copy， 你是就是一个影印机而已。
1: 是，
0: 所以你要去想，作为一个说书人，最重要就是我要提出我的观点的。
1: 嗯，
0: 我现在的观点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怎样要。要自立自强，要有自己的思想，要有自己的理念，嗯，那你就从愚子愚孙下手。
1: 嗯，
0: 那我现在是华语首席故事家练，我要告诉你故事有多重要，那我就从三神下手。
1: 是，
0: 对，就是你可以从不同的角色去传递不同的价值。等你。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徐荣哲老师的《故事课之王》。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我深受感动，是这个火星爷爷的故事。
1: 对啊，
0: 老师讲到这个火星爷爷呢，在小的时候呢，这个鸡童女对他的爸爸说了一些话，但之后呢，他又碰到了一个通灵人，而给了他虽然是同样版本，但是是一份祝福。这个故事就让我们知道说话的艺术，或者是说故事的技巧。
1: 对，哦，
0: 到底是祝福，还是会让人耿耿于怀一辈子的伤痛？
1: 这个故事太离奇了，但我觉得真的是太精彩了。就是火星爷爷他是一个小儿麻痹患者，出生不久就是罹患小儿麻痹，然后他爸爸是一个水泥工，我们就叫火星爸好了。那火星爸有一天走在外面的时候，有一个鸡童，女生的鸡童就跟他讲说，看你的面相，看你的面相是活不久的。然后那火星爸就很焦虑啊，那该怎么办？跟我去当鸡童，让神明附身，那你就可能延年益寿。然后火星爸爸就真的去当鸡童。他妈妈不相信这件事情，就常常去泼冷水，是真的泼冷水哦，用水去把它泼醒。然后就这样就有点丢脸了，火星爸就不再去当鸡童了。可是没有想到，火星爸就是真的没有太久，他爸爸就过世了。然后那个鸡童女还跑到他们家闹，就说就是这个你这个女人害死你老公的。那基本上这是没有办法证实真伪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但是妈妈会受到影响，所以妈妈就是郁郁寡欢，后来也就没有太久也就过世了。那这件事情其实是火星爷爷生命中的一个往事，虽然是不开心，但也过去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但后来火星爷爷变成一个很有知名的讲师，有一天就遇到了一个叫同龄人啊，同龄人开口就问火星爷爷，第一句话就是说，你知道你腿怎么了吗？啊，因为他小麻痹嘛。啊，火星爷爷就说，哦，就是小麻痹啊。同龄人摇摇头说，不是，不是，是什么？是前世今生的姻缘。这听起来不太愉快，因为火星爷爷就是以前的老一辈的人会说，你之所以脚现在这样子，就是以前烧杀掳掠。所以他听起来就不太愉快。什么前世今生的姻缘？那紧接着就又问，啊，你爸爸以前的职业是什么？我爸爸以前职业是水泥工。那个通灵人就说，难怪，难怪什么？难怪你爸爸现在在天上帮菩萨盖房子。这听起来又不靠谱了。我说 A， 啊，你就把我说成 A 加加，那就是你就是那个顺藤摸瓜，对不对？齁，其实火星爷就对这个人就是也觉得不太靠谱。紧接着继续往下聊的时候，那个通灵人就说了，你知道你爸爸他的面相，其实他其实是一个活不久的人。诶，这句话其实跟很久以前的那个鸡同

0: 你讲是一样的、
1: 嗯、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他继续讲说，那你知道你爸爸其实啊，你爸爸在你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大概就会过世了，因为他寿命不长，可是后来他一直活到你国中二年级才过世。
1: 嗯，
0: 国小二年级跟国中二年级就是中间差了六年，但这六年很重要，对你而言就是你如果在你爸爸在你国小二年级过世的时候，你对你爸爸几乎是没有印象的。
1: 嗯嗯，
0: 可是你爸爸在你国中二年级的时候过世的时候，他整个成长过程中都是背着你在走路的，所以你爸爸就变成你的一双腿。
1: 是，
0: 对。那你知道吗，你爸爸现在那个闲暇之余，帮菩萨盖完房子之后，就在那个菩萨的那个凉亭里面干嘛你知道吗？他是看着你，看我、嗯、看我干什么？他说你爸爸至今一辈子感谢你，
1: 对、啊、
0: 因为你的脚让你爸爸多得了六年时光、嗯、而这六年的时光就得到了父子之间的天伦之乐。
1: 对，
0: 所以你看看同样一件事情，有两个人，一个说就是你这个女人害死你老公的，另外一个人说的就是正是因为你的一双腿让你的爸爸多活了六年、嗯嗯、你的爸爸一辈子感谢你、
1: 嗯、
0: 那火星人当时就说他听完之后泪流满面，他第一个念头就是如果可以我愿意把我另外一只腿再给我爸爸。以前他是多么痛苦，因为自己不良于行、嗯、以前的人给他一个负面的价值，但现在有一个人给他一个正向的价值、
1: 嗯、对。
0: 那我常常在讲说这件事情很特别，就是说我们无法辨别真假，但是你想要活在哪一个世界里？你要活在吉童里的世界里、
1: 嗯、
0: 还是活在童林里的故事里？
1: 是，
0: 故事有时候无法分辨真假，或者说我刚才讲的那个 我童年的时候我两个同学岔赛的那个故事、
1: 嗯嗯、
0: 就是这件事情已经不能够改变了、
1: 嗯、
0: 但因为你的观念改变了，你去帮你儿子做了这件事情之后，诶，在你的脑中那个哭丧的小脸变成了开心的小脸。就是人的观点是很特别的、
1: 嗯、
0: 其实人生是这样的，我们一直以为人生是一种录影机，就是你发生过了就好像被录影机录下来了、嗯、都不会改、
1: 嗯、
0: 但其实人生更像那个什么维基百科。
1: 嗯哼，
0: 维基百科的特色是什么？每个人都可以上去改一下你的维基百科、
1: 欸、
0: 你自己可以上去改，别人也可以上去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生你以为发生过就不会再改变了，不对、
1: 嗯嗯、
0: 你的人生会因为你的讲述，你现在的情感，然后你后来发生的事情不断的回去修改、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是有能力去修改自己的命运的。
1: 嗯，
0: 对，你用你现在活得很好，
1: 嗯，
0: 用你未来很有希望去更改以前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你去看所有的名人，什么什么爱迪生啊，爱因斯坦啊，牛顿啊，他们小时候在学校都是状况很多，基本上这三个都是被退学的、欸、各种原因被退学、
1: 嗯、
0: 可是在我们的看完这些名人爱因斯坦牛顿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你不觉得他们童年的那些不快乐的事情变成他们的勋章吗？
1: 嗯嗯，
0: 就是因为因此他们最后的后来长大之后那个光荣的事迹就变成一个超级大的反差。不会有人因为你童年被退学而怎样嘲笑你，我反而会觉得你妈妈好厉害哦，回来自己教你好厉害哦，面对这种挫折，但是你没有被他给击倒、
1: 嗯、
0: 这就是说故事去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也改变了别人的观点、嗯、所以有一个学派就是叙事治疗，说故事来改变自己的观点、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就要从故事课之王这本书当中啊，从第十三课真正学一学究竟怎么样来改写一个故事，怎么样来说出一个好故事。那徐老师呢就把这个原则跟大家不藏私的分享啊。第十三课是靶心人公式的福茂定守则，这个靶是箭靶的靶，
0: 对，目标
1: 目标、
0: 就是打靶嘛、嗯、对，有个目标
1: 啊。福茂定是一个谐音字，
0: 对，
1: 蛮有名的感冒药，
0: 对，感冒药，对不对？那这个其实这个有点，因为纯粹讲讲公式，你可能会有点不太清楚，
1: 嗯。
0: 但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就是说故事。我在以前的书叫《故事课》，
1: 对，
0: 以前书叫《故事课》嗯，现在叫《故事课之王》。
1: 嗯，
0: 在《故事课》里面，我提到一个说故事的公式，七个步骤说一个完整的故事。
1: 嗯哼，
0: 目标、阻碍、努力、结果、意外、转弯、结局。我这样讲，你一定听不懂。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你就很可理解了。
1: 嗯、是，
0: 好，目标哦，就是今天我不就是要来打书吗？对不对？ OK， 那主

0: 外遇到什么阻碍？其实我来的时候真的有遇到阻碍，就是因为我下了那个
1: 捷运
0: 站找不到计程车。
1: 哦，因为你在圆山捷运站。
0: 对，其实那个地方后我本来以为很好找，但没有想到计
1: 程车进不去，
0: 一直进不去，然后就是找不到。所以就是搞了很久，我还中途还想说我骑脚踏车过来好了之类的，然后搞了很久之后终于到了，但其实还是迟到了，对不对？然后姐姐努力。那、no, 就是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就是很认真的宣传，因为你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宣传书嘛，对。那结果看起来不错，但这不是故事，目标有阻碍啊，有努力啊，结果还不错，这不是故事。最好的故事是意外，意外。其实读者或观众其实最喜欢听的就是一种意外的故事。好啦，意外就说故事就需要意外。后来发现怎样？访问完之后，后来主持人。文心就把口罩拿下来，然后他就说：“许宏哲，你还记得我吗？”我看到文心把口罩拿下来之后，我就吓了一大跳，没有想到他是我的初恋情人，而且是我们当时是怎样不愉快的分手的初恋情人。哎呦，意外就发生了，
1: 是
0: 那故事就开始，因为意外发生之后，就会给大家一个很巨大的冲击，再来怎么转弯，转弯就很多种了、啊。你有可能是原来他就设计这个东西来报复我，或者是。原来是念念不忘，或者有可能是我故意怎样找他来怎样上这个节目，是想要去把他，而且我
1: 你还记不记得我？
0: 对，而且我改过名了，我还改过名了。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很常发生的一个，只是一个来受访的故事，但是因为有了意外跟转弯，就有戏剧性了，有没有？
1: 是，
0: 所以很多故事的戏剧性来自于意外跟转弯。但不会说故事人就会说出一个啊，我努力去打树啊，我没坐到计程车啊，后来怎样努力把它完成掉了，就是还 OK 还 OK， 就是你这个还 OK 根本没有人想看，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重点都在于这个意外跟转弯。所以即使我们刚才聊到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就是罗贯中帮他加了很多意外跟转弯。你可以感觉到所有的桥段都是这样的，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孔明借箭，明明就是人家攻打你啊，你没有箭了，但他就搞了一个好、哦、怎样，孔明借东风，然后曹操怎样射箭，然后谢谢丞相赐箭，你看是不是意外来了？
1: 是，
0: 然后再来那个空城计也是怎样，那个本来是什么那个诸葛亮北伐，然后后来一个空档，没有想到怎样那个对方的那个军队已经来了，我们城里面没有人怎么办？意外发生了转弯，你看所有的故事都在意外跟转弯，那这个意外跟转弯其实都是罗贯中做的嘛，所以前面那些可能是一个史实，可是到了意外跟转弯，就是借由一个小说家之口之手，说出了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这个叫说故事的七个步骤：目标、阻碍、努力、结果，但接着意外跟转弯，才产生一个最棒的结局。对，那在故事客之网里面，我们又进一步把这七个步骤又往下说，就是很多人就会用这个七个步骤说故事，但这七个步骤说故事基本上没有错，但很多人说出来就是一个故事接龙，因为你觉得哦，原来七个步骤就可以说故事，我太会了，于是他说了一个，对，他是一个故事，但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精彩。就很多人说出来的故事用个公式的就是不精彩，后来我就重新再去创造一个东西叫福帽定，最好的故事就是要有伏笔，跟怎样揭露的过程，伏笔揭露，所以就变成福帽定。 OK， 福帽定就是会整个有三次的伏笔，然后有三次的揭露，故事就会变得非常稳定，结构非常稳定。对，所以如果又举刚才的例子来讲，如果我只是打输，我的目标是打输啊，最后结局就打输成功，人家想看这种故事吗？对不对？人家一定不想看这种什么这个目标然后最后完成的故事，我想要考100分啊，最后真的考100分了，这不好看嘛。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好，就是那个有一个电影叫天堂的小孩，就是有个小男孩，因为家里的那个很穷，没有妹妹，没有鞋子穿，所以呢哥哥去参加一个比赛，想要为妹得到一个奖品，因为第三名的奖品就是鞋子。但跑步的过程中太激烈了，一个不小心太激动了就跑第一名啊，跑第一名不是很棒吗？应该开心啊，可是我们的小男孩哥哥就在开始哭了，对，因为他要的不是第一名，要的是鞋子，你看结局是为了妹妹，可是他的目标其实是为了得到一个鞋子第三名， 所以。

0: 你看看，哎，你不能够哈、哦，就是目标就完成了，故事就结束了，没有，你的那个结局要比目标还要高，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OK， 那同样的，你再来就是阻碍，就是我刚才举一个例子，好像在努力好了，就是说你说故事的时候绝对不能让主角努力就成功，但我努力不能成功，那干嘛？努力是为了把人逼到极限、
1: 哦、
0: 来到临界点、
1: 嗯嗯、
0: 当一个人来到临界点的时候、
1: 嗯、
0: 任何东西都会爆炸开来、
1: 嗯嗯、
0: 好，举一个很夸张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体操选手从小到大就学体操，学到后来怎样，哇，铜筋铁骨，但是怎样，他参加了奥运，参加四次，参加到三十几岁都没有得到任何奖牌，他觉得人生就完了。好，怎样，从奥运场合出来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他说雨啊把我淋死，没有雨会把你淋死，啊，打雷了，他说雷啊把我打死好了，我人生没有希望了。但这个铜筋铁骨的人，一点体脂肪都没有人，被雷打中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变成蝙蝠侠，变成超人，变成什么钢铁人。因为一般人就是被雷给打死，但因为他的努力把这个人的体质变得巨大的改变，所以我说努力不会成功，但会把你逼到临界点，而临界点之后人的奇迹就会发生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就是把这七个步骤，
1: 嗯哼，
0: 两两找到一个应对关系，一个伏笔，一个揭露，一个伏笔，一个揭露，就会像绑鞋带一样，一穿进穿出，就会绑出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稳固的，不会跑着跑着鞋子就掉了。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说故事就在故事接龙，跑着跑着故事就丢掉了，大家都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1: 嗯嗯，
0: 可是福茂定就在告诉我们要头尾相连。
1: 哇，所以刚刚听了老师这样子的解析啊，就会觉得许荣哲老师真的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让我默默的去看了老师之前写了哪些小说啊，所以把这样子的一个说故事的技巧放在小说的创作里一定非常精彩。好，所以许荣哲老师呢之前出过的小说有《迷藏》《预言》《吉普车少年的网交生活》以及《漂泊的湖》，但是真的都有一段时间了，老师很久没写小说了。
0: 对，所以我说我最早是学编剧的，后来开始有一点名气是从小说开始，
1: 嗯，
0: 可是我后来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说故事。
1: 对，
0: 那其实跟我自己的背景有关，因为我是理工出身的，
1: 嗯，
0: 所以因为理工出身的状况，所以导致我在说故事的时候，在写书的时候，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我想要把它找到规律，找到结构，
1: 哦，
0: 给出一个方法，
1: 嗯，
0: 我就控制不住。
1: 嗯，
0: 所以即使故事课之网里面其实重点是要讲的是犯错领奖赏的故事，但我也控制不住，又在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两个我常用的说故事的公式。
1: 好，所以今天我们介绍许荣哲老师的故事课之网，最后呢跟大家讲的是最好的故事有三个条件，很简单，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出去，
0: 对，
1: 就是一个好故事。
0: 对，所以我今天跟你讲完我的故事，你就听完之后，哇哇，愚公移山原来可以这样解释哦，所以我回去要跟我儿子讲一下愚公移山的故事，并且用这样的方法去讲三只小猪，然后小红帽，原来从大野狼的角度就看到一样不同故事，从猪二哥、猪三哥、猪小弟、猪妈妈，他们都有故事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能够把一个人当作配角。
1: 嗯，
0: 所以其实回应到你的人生来讲，你犯错了，被叫上讲台了，你就是主角，不是把手伸出来被人家打几下，而是站上讲台之后你要讲一个观点的故事。
1: 嗯，
0: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没有观点的人，你说的每一个故事都在复制，所以即使你拿到的是一个别人的故事，你做一个说故事人，试着去找还有什么观点会让这个故事变得不一样，而这个观点到最后这个故事就会被我所用，
1: 嗯，
0: 而不是我变成这个故事里面的其中一个信徒而已。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好，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呢，来看看这本故事课之王，学会了一些说故事的诀窍跟技巧，说不定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观点来改写一下我们的人生故事，然后看能不能写出光。
0: 对，
1: 嗯，
0: 所以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底层逻辑的，就是犯错，只要你能够理解犯错是可以领奖赏的，
1: 嗯，
0: 所以不要白白浪费一场危机。基本上你当你有这种概念之后，你就会出现一种

0: 特殊的状态，就是那我不怕犯错
1: 哦，
0: 所以你就会勇于尝试。其实我们还太多人就是怕犯错，于是不敢做很多事情。
1: 嗯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是我一路走来做了非常非常多事情，我都有一种不怕犯错的特质。
1: 嗯嗯，是。
0: 可是这成长过程中那些错，其实后来真的都变成我的故事的养分。
1: 嗯，
0: 对，
1: 是。好，今天呢，我们就把许荣哲老师的故事课之王推荐给听众朋友。谢谢老师。
0: 谢谢文馨，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上次呢，在节目当中还没有分享完我的东京旅游啊，今天继续。那我们今天呢，可能会把重点放在迪士尼啊。那上一次我已经跟听众朋友说过了，其实这是我女儿选的行程啊，重点就是来到迪士尼。那其实呢，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就已经算是有一点自助行的概念了啊。因为导游带我们到了东京迪士尼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大家各自解散。那一般的团员呢，就是玩到6点半呢、哦，因为我们上次有说过，当天呢晚上被企业给包场了，所以大家只能玩到6点半。那因为我的女儿呢，其实她的目标不只是迪士尼，还希望能够去迪士尼海洋啊、哦，也就是在隔壁的乐园。那所以我们呢，5点的时候就离开了迪士尼，然后再到这个海洋啊、哦。那这个海洋的部分呢，是我们自己在台湾就先上网去购票的，就买这个傍晚入园的票啊。好，那其实会想要去海洋迪士尼，就是因为在那里呢，商店会卖琳娜贝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反正呢就是属于迪士尼的系列的这种玩偶啊。我女儿呢非常的喜欢啊，已经购买了很多，但是呢还是不满足，所以她这一次一定要去这个海洋迪士尼。因为呢在海洋迪士尼呢还有琳娜贝尔这些玩偶的表演秀啊，而且呢她是搭配的晚餐呢一起来表演的。那我女儿在网络上查到这样的资讯的时候呢，也早早就订了这个餐厅的票，然后呢也准备要去看这个秀哈。好，那就回到了我们先到这个东京迪士尼啊。虽然呢这两个乐园，一个是陆地的迪士尼，一个是海洋的迪士尼，其实就在隔壁而已啊。虽然叫隔壁，但是呢从这个陆地的迪士尼要到海洋的迪士尼，必须要搭他们的一个度假的专线哈、啊、也就是一个电车啊，至少要坐2站。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电车呢就坐得好迪士尼，充满童话的感觉啊。因为从外观来看呢，它的窗户造型通通都是这个米奇米妮的这种耳朵啊，哇，一看就是很有迪士尼的风格啊。那等到呢我们坐进去之后呢，我觉得这就是迪士尼最厉害的地方，因为它不只是游乐设施而已哦，在你连搭车的过程当中，你都会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连把手通通都是米奇耳朵的造型，真的是超级可爱的。但是它绝对不是那种很矮版的都一致性的，还有忽高忽低的，会让你呢真的是希望在里面待久一点，多坐几站。那我们因为呢自己买了这个海洋的票哈，所以呢我们5点钟就从迪士尼离开了，然后再到这个海洋去。那其实说真的啦，这样有点很不划算呢，因为这个迪士尼的门票要9900元的日币哈，那到了隔壁的这个海洋乐园呢，还要再花6000块的日币的门票哈，而且可能玩的时间也并不是那么的多，那没办法嘛哈，既然来都来了，该花的钱还是得花啊。那老实说，我觉得迪士尼它就是一个贩卖欢乐、贩卖梦想的地方，真的很多人愿意买单呢、哦。我那一天就观察到了，在这个园区里面呢，大概至少超过一半以上的人都有穿迪士尼相关的东西，而且哦，是不管男女老少，我们会觉得迪士尼应该是属于很儿童的，其实并没有。

有很多呢，都是像我女儿这样，甚或是像我这样的年纪，还有比我年纪更长的人都有啊。那还有各国的人士，他们都有精心打扮啊，比方说戴这个米奇米妮的发箍啦，或者是帽子啦，各式各样的造型啊，甚或是有人直接就穿迪士尼公主的衣服啊，每一个人背的包包啊，还有身上的配件，通通充满了迪士尼的元素啊。那像我这样完全没有做任何迪士尼打扮的，走在人群当中反而会有一点格格不入啊。那因为我们这一天的天气呢并不是那么的好啊，所以人潮呢就没有比平常来的人多，所以很多的设施虽然要排队啊，但是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那其实在前几站的时候，志毅呢都有就是开的我的手机，就是全程的摄影啊，然后把它放在微博上。在这里呢，我要插播一个很惊喜的事情啊，因为呢我们在做这些游乐设施的时候，其实他有讲解的人员，他是用日文啊。老实说我自己也听不懂，那反正我就拍了以后呢放在微博上，后来我就发现微博居然可以翻译耶，好厉害哦。那我还特别请教了一下乐祥，就说他翻译的正不正确，乐祥说基本上都很正确，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微博的功能也越来越厉害了、哦、好，那其实在迪士尼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也就是呢有钱真的可以当大爷，你不想排队你可以花钱买快速通关，那你想看游行又不想提早几个小时去抢座位占座位，那你就可以呢再付钱去买这个观赏的区域，可以坐在海景第一排啊，看得最清楚，所以呢花钱在这里你可以解决任何的事情。因此我觉得迪士尼呢它真的就是一个超级会赚钱的地方啊。当然了，这里面的食物啊、玩偶啊、伴手礼也都不便宜，而且呢你还会发现呢在现场这些来迪士尼的人最后都还是大包小包的离开啊，所以真的是来都来了。当然了，我的女儿喜欢的东西我这个当妈妈也只能陪着买啊。其实说到了迪士尼为什么它可以吸引这么多的游客，其实我以前也曾经去过美国加州的迪士尼啊，但是老实说这次来到东京迪士尼，我反而觉得呢它带给我更多的惊喜。虽然东京迪士尼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可是你走进去之后呢完全不会觉得是一个已经很老旧的乐园，因为它不断的有在更新，不管是游乐设施、动线、整体规划，甚或是很多的小细节，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它非常非常的用心。那以前呢我也玩过不少的乐园呢，但是来到东京迪士尼会让我感觉到它就是一个细节做到非常到位的乐园。那它不只是单纯的让你去玩游戏，而且让它在你整个过程当中让你一直都可以感受得到梦想跟幸福感呢。所以门票卖得这么贵好像也是有点道理的，毕竟呢很多人都愿意买单，愿意来到这里。再加上呢现在的迪士尼要搭配这个手机的 APP 很方便，其实我们呢可以透过这个 APP 来查询每一个游乐设施大概需要排多久，那你就可以去选择，而且呢在手机的 APP 里面也都有地图啊，因为毕竟呢这个游乐园真的很大哈，所以常常方向不一定搞得很清楚，地图呢就很重要了。那我觉得就是要善用它的这个 APP。 还有啊就是迪士尼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部分啊，就是我们想要点餐买东西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用这个 APP 呢来点餐的，也就是我们可能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排队的时候，你就可以先去点餐，点餐之后呢你就可以到指定的餐厅呢再去拿你的餐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方便的啊。那当然你也可以在现场排队啦，那只不过呢排队又要花另外的时间，因为连买爆米花啊，我说真的都要排队。当然啦，在吃的部分呢，我觉得好吃的程度当然没有想象来的这么的高啊，但是呢可爱的程度呢就
没话说了啊。比方说我那天买了一个米奇造型的松饼啊，也是呢等了很久，就是因为呢我们虽然用 APP 买啊，到现场呢还是要等待，因为它都是现烤的嘛，而且还没有座位可以坐，也是等了一下才有这个座位可以坐啊。但是啊，说真的，看到这个米奇的造型心情就好起来了。好，那这就是迪士尼它很厉害的地方啊，它卖的不只是

食物，它卖的就是你正在迪士尼的感觉。而且我们去的那一天刚好是接近万圣节啊，所以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还有万圣节的游行，所有的表演的人员呢都非常的投入，不管是表情啦、动作啦，跟观众的互动的方式都非常非常的到位啊。所以我觉得迪士尼在训练员工这一个部分呢，他们也做得非常的专业，因此你会在里面一直感觉到，对，我现在真正的就是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面啊。其实我觉得每个女生小时候应该都有一个公主梦吧，哈，就是小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动画里面的城堡，它如果活脱脱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当然呢会非常非常的兴奋，也会想说，如果真的搬进去里面住，那种感觉是该会有多好啊！好啦，那其实呢，我觉得在这一天的傍晚呢，才真的是体力的考验啊。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要自己去搭电车，还要到这个海洋迪士尼啊，那其实到了这个门口的时候呢，就已经很多人在排队了。那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我的手机已经快要没有电了，连行动电源也都快要没有电。因为这一天呢，算是自由行，我的手机里面有交通的票卡，搭地铁呢要靠我的手机来刷卡，那另外呢还要靠这个 Google Map 的地图来导航啊。那很多的旅游资讯也都在手机里，如果呢我的手机没有电，我真的还蛮害怕的，万一迷路了怎么办？所以从下午开始呢，我几乎不太敢拍照，很多很漂亮的风景啦、游行啦、可爱的角色，其实我都没有拍啊，甚至连微博都不太敢发，因为我会想说，还是能够安全的回到饭店比较重要啊。所以那一天真的就只能用我的双眼来看这些精彩的画面。真的回到饭店之后呢，我的腿已经不是我的腿啊，所以只好赶快洗澡休息加睡觉了。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这个第五天呢，也是一个重头戏，因为呢它也是一个自由活动的时间。其实我女儿就先做了功课，她安排好了行程啊，那段时间好兴奋呢，每天呢都在问我说，诶，我们想要去哪里玩呢？那我要在哪里去订票啊什么之类的。其实现在网络的世界啊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在台湾呢都可以来购买，就是在日本的这一些游乐设施或者是门票之类的，那包括了像是餐厅也是如此。所以他做了一些功课之后呢，就直接在这个网络上定位，甚或是呢有一些都已经付过餐费了，所以现在只要有一只手机，好像呢全世界都可以通啊。那当然了，这一天的自由行程重点就是我们第一个就一定要吃好的。大家也都知道，通常跟旅行团去旅游的时候，他们所带你去吃的餐未必是你会最喜欢的。那既然是自由行，当然我们就要挑我们自己口味喜欢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要吃好，第二个呢又要继续买哈。当然了，因为这次呢就是女儿她兴致非常的高，而且她有自己想要买的东西，所以呢这一天我们就选择从我们的饭店就是鹰谷站搭地铁到银座跟涩谷吃东西，加上呢买东西。我们中午呢就订了银座要来吃烧肉啊，选择的这家餐厅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到了之后呢，就发现它是一个有小隔间的烧肉店，虽然我们看不到左右两边的客人，可是后来呢听他们讲话的口音就发现，诶，都是台湾人耶，可见呢大家做的攻略都差不多啊。那台湾人都跑来这里吃，我觉得确实是值得了，因为同样的餐点如果在台湾的话，我觉得价格应该会高一点啊，所以在日本当地来讲，它的性价比是不错的。那吃完之后呢，我们就稍微在银座逛了一下啊。银座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时尚的地方，而且很有趣的是，你会发现，即便呢是年纪很大的日本老太太，走在路上呢都很有自己的风格，不管是他们的衣服啊、包包的配件都搭配的非常的好，甚或是有很多都是名牌，让我会觉得好像日本的女生不管到了几岁都还是非常的重视自己的生活跟打扮哦，这个还蛮特别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搭了地铁要去涩谷。如果说银座是比较属于大人的世界，那么涩谷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年轻人的世界。其实来到涩谷，我真的觉得有点像是台湾的西门町啊，它可能

0: 更时尚更国际化的这种感觉，因为外国观光客真的超级的多。我一出那个地铁站就被人潮给吓到，因为你出站的时候一定要慢慢走，前面全部都是人，你根本走不快啊！老实讲根本就是排队的走的感觉。每次呢碰到这么多的人潮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有点恐慌了啊。好啦，说着说着好像我的游记又还没有说完啊，时间已经到了，那就留到呢明天再继续跟大家来做分享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1: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金响生一说，小冉原本以为是花纹的线确实看起来像网子，优雅细致，让他忍不住看得出神。捕梦网是唯一漂浮在梦空间里的物品，他不知道素昧过去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但珍惜地保留这个捕梦网，是不是代表他仍然有点想回家呢？小忍这才发现，离开家时他什么也没带，唯一拥有的就只有自己本身。
1: 好像到了。
0: 此时笑提醒，要他们别在捕梦网下逗留。响声揽着他和库洛的肩，把已经睡着的绿毛塞进怀里，带着两人前往入口。小忍悄悄回头，想再看一眼捕梦网，但是笑挡在他身后，只撞见笑要他赶快往前走的眼神。
2: 那是素昧姐的秘密吗？
0: 他忍不住在心中浮现疑问，想问，但是又不知道该不该问出口。毕竟大家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也有，因为他也没把父亲的事情告诉其他人，就算他那么喜欢大家，依旧难以吐露。猫咪们踏上土地后便一只只转醒，但即使睁了眼，仍然没办法马上反应过来，也许是因为从漫长的梦境中回到现实需要一点缓冲的时间。克莱尔轻推猫咪们说，
3: 到家了，去吧，你们只是做了一场有点不可思议的梦。
0: 猫咪们张嘴打了一个好大的呵欠，伸展柔软的腰之后，一只只离去，消失在森林深处。天空终于泛白，小忍想起自己几乎一晚没睡，才慢半拍地感觉到强烈的睡意，难怪绿毛已经支撑不住，不顾场合直接昏睡。响声说，
4: 回去好好睡一觉吧，我去跟船长商量商量，看可不可以晚点出发。哎，船长，不如这样好了，等大家睡饱之后再上路，您意下如何？
1: 去睡吧，几点出发都没关系。响声，你也去睡，没睡饱不准起来。
4: 遵命，船长大人。
0: 他们在清晨还带着倦意的微光下走进屋里，拉上所有窗帘，即使太阳升起也不会被吵醒。响声和笑本来要走，却被克莱尔挽留，翻箱倒柜地找出毯子给他们打地铺，同时也不忘先让湿透的库洛和小忍洗个热水澡，喝下预防感冒的香草茶，才放他们去睡觉。当素昧正想打开梦空间的入口时，也被克莱尔拦下，说女孩子一起睡没关系，便牵着她走进卧房。清醒的黑猫没对素昧发出低鸣警告，踩着柔软的肉球跟在两人后头无声溜进房间。克莱尔的房间跟素昧的很不一样，充满了粉红色，温馨又可爱，虽然不是自己喜欢的风格，但是个舒适且能放松的空间。

0: 门帘，他依旧伫立于门口，透过面具看着克莱尔的动作。特制的面具有着类似墨镜的效果，覆盖双眼的同时仍能看清视野。不管是在最深沉的黑夜，还是只开了一盏立灯的昏黄室内，黑猫熟练地跳上床，迅速选定位置，窝在猫娃娃之间，完美融入其中。克莱尔摸了摸黑猫的头，脱下黑大衣挂起，里面一身长版蕾丝睡裙，怎么看都不是出去救援时该穿的衣着。克莱尔问：“
1: 哎，怎么不进来？”
0: 他同时按下墙壁上的开关，让浴室的灯亮起。看来克莱尔不是会用魔法偷懒的类型，素昧早就知道对方是魔女，她能感觉到些微的魔力流动，但是太弱了，实在太弱了，完全不是棉的对手。素昧回道：“
2: 怕会弄脏，而且我不累，在客厅等他们起来就好，谢谢你的好意。”“
1: 我放水让你泡澡，你们今天不是又要出发，不好好休息不行哦。”
0: 克莱尔走进浴室，素妹很快就听到水声。克莱尔的语气就像妈妈的叮咛，也许是平时习惯照顾猫群的关系，她可以想象克莱尔对猫咪说话时就是这个态度。“
1: 那只水怪！”
0: 哗啦哗啦的水声中传来克莱尔的声音，但是后半却被盖过了。“
2: 什么？”
0: 克莱尔走出来又问了一次。“
1: 那只水怪，你们是怎么抓到它的？以前有只猫差点被它拖进水里吃掉，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救回。它能掌控湖水的升降，利用浮起的水面去做陷阱，捕捉无知误闯的陆生动物。我好对不起小忍，为了救我们让它留下恐怖的回忆。他还好吗？晚上不知道会不会做噩梦。等等出去看看好了，如果睡不着再弄一杯绵绵果牛奶给他喝。”“
2: 不用担心，其他人会照顾他，做噩梦惊醒也有人陪。我已经叫绵把水怪带走，以后不会再有类似的意外。”
0: 素妹也有这愧疚的心情，但是被库洛捏了脸颊，又看到小忍因为救回大家而露出的笑容，自责跟愧疚感好像都淡了不少。至于那个问题，问他怎么抓的，以他的能力来说其实也不是太难，但是他没有打算明说。他跟克莱尔不过是旅途中的一面之缘，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不必说这么多。见他自然地避开问题，克莱尔也没坚持继续追问，只说道：“
1: 谢谢你愿意出手帮助不认识的我们，你真善良。”“
2: 没事，伙伴也被抓走，顺手而已。”“
1: 你真的很善良呢。”
0: 克莱尔轻笑，一边点了蜡烛放进精油灯，从盒子里拿出精油滴入水面，温暖香气融在空气里，是淡淡的甜橙香。善良，素妹自己可不这么觉得，那是和她沾不上边的形容词，然而克莱尔却说了两次，明明自己都只是依循自己的想法行动而已，出手就笑他们时也是因为他忍受不了族人的偏激。收集50样东西进行交易，只是想救回自己的恩人和伙伴，也为了能继续待在好不容易找到的新家。他不善良，全都只是满足私欲的同时刚好帮了人。克莱尔回到浴室，等水声停止后又走出，二话不说将素妹推了进去，并贴心地把新的浴巾和换洗衣物递给她。“
1: 就当我也是顺手吧。”
0: 门被克莱尔关上，素妹回头，浴缸已经放满了水，蒸汽袅袅升起，他的手指轻轻划过水面，水是森林色系的浅绿，应该是舒缓疲劳的沐浴剂。真不习惯啊。他摊开手里柔软的棉质睡裙，再看了看身上完全撑不上干净的皮衣，最终还是脱去衣物，让全身没入温度适中的水里。

今天跟水还真有缘啊。素昧思考着，棉会不会控制不了那只水怪？要是不小心让水怪苏醒，说不定会在棉的梦空间里大闹一场。虽然他确确实实交了50样东西，但是可没办法保证交换的生物没有危险性。要是真的发生暴动，棉一定又会抱怨连连吧。如果水怪能自行伸出湖水，那又会是更好玩的景象。棉和他的宝物们将会以另一种方式漂浮，该会是多新鲜的经验。爱好追求各种有趣事物的棉真该体验看看。素昧勾起唇，突然有点想看到时对方会露出什么样的怒容。

0: 第二次睡醒的小忍感觉充满元气，一睁开眼睛就迅速起床，和围绕在身边的猫咪们说早安。他记得睡前时还没有这么多只，大概是在他们熟睡时穿过猫用小门进来，找了个喜欢的位置就睡着了。猫咪们虽然因为被催眠睡了一整晚，还是跟着他们一起补眠。害小忍一看，连忙摸摸猫咪们的头，若是没有反应再轻拍看看，直到猫咪睁眼才放心，不然他真的好怕猫咪们又中了眠的能力，再次一觉不醒。被叫醒的猫一脸无奈，睡得好好的突然被挖起床，就像早上不想去上课的他。响声提醒他，猫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基本上都在睡觉。小忍才恍然大悟，对那几只猫咪说对不起，轻挠他们的下巴作为补偿。
1: 你看，猫咪们已经不怕你跟笑了耶。
2: 也许他们做了一个大家变身成为英雄解救他们的梦，也有看到我们两个，所以才觉得这两个高个子人类没那么讨厌吧。
0: 响声靠近身旁一只刚睡醒的花猫，先让花猫轻轻闻过自己的味道，才附上它厚实的毛，摸头顺毛，轻柔摸背，又挠了挠下巴。花猫眯眼，舒服的抬头，发出呼噜声，还懂得自动转头换位置，方便高个子人类挠遍每一处。笑周围也有猫，补眠时打地铺，一身黑衣粘满了猫毛，看起来很是狼狈。绿毛不会掉毛，米兹欧没有毛可以掉。小忍忍不住呵呵笑出声，笑一定没想过那身帅气的装束会遇上意料之外的烦恼吧。小忍和库洛向克莱尔借了粘毛滚轮，两个人像个小小油漆工，在笑身上辛勤滚动，直到黑衣恢复纯黑。滚轮只有两只，绿毛没得玩，只好在猫咪堆里打滚。猫咪一看到有颗会跑的绿球，被挑起了玩心，全都追着绿毛跑，玩得不亦乐乎。好和平的早晨啊，小忍看着屋里有大家的身影，感到满足又幸福，打从心里希望这样的和平会一直持续下去。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新北市卫生局在2017年开始与乌泉剧场合作推动亲子计划情绪探索论坛剧场，透过互动式戏剧，让青少年、家长还有师长在安全的空间中一起探讨校园霸凌、情绪困境和亲子沟通等等议题。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乌泉剧场的团长、编剧王少君以及艺术总监、导演彭子麟一起跟我们分享他们跟青少年一起，可以说工作嘛，这个他们的经验。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乌泉剧场的团长少君。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乌泉剧场艺术总监子麟。
0: 我刚刚的开场白就是很明显就是贴来的啦，因为我还没有跟子麟和少君聊过这件事，可是有知道你们其实会跟青少年工作，而且其实我最先知道反而是你们跟客家电视台一起，
2: 对，
0: 跟乌克兰有关。我那时候觉得哦，你们会一起做这件事很有趣，因为就是跟更小的，对不对？其实有一点是国小到国中的这些青少年和儿童怎么去谈论战争这件事。那时候觉得哇，他们会想到要找你们很有趣，那铁定就是你们有一些前面的工作经验。然后这次可以我查了才知道你们做那么久了这件事。
2: 多久了？
1: 吧，其实我们就没有20年。
2: 对，
1: 开始做艺术教育是20年，然后开始专注在做青少年的艺术教育，我觉得大概也有10年吧。
0: 你们是一成立乌泉就有想到要做青少年？
2: 其实我们在成立乌泉之前，我们在另外的工作的地方，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有做儿童的艺术教育了。
0: 这跟你们是心理系是不是其实很直接相关啊？
2: 有有，就是以前我们在念心理系的时候，其中有个分支是社会心理学。那个时候因为心理学里面有很多的领域啊，譬如说工商心理学啊、认知心理学啊等等这样。那我自己就是最喜欢社会心理学的取向。然后所以毕业之后除了戏剧之外，我自己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吸收的很多养分啊，就是会有一个种子一直让我很想要找一个我可以继续做继续实践的地方。
0: 所以其实很早期你们就觉得我们在做乌泉剧场了，然后有一个部分就是要耕耘青少年的部分这样。
1: 我觉得有一个因缘际会，因为他是在大概我都忘记年份了，真的记不起来。
2: 只让你讲，
1: 但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跟我们会完全接触到，而且是所谓高关怀青少年，是因为跟法律辅助基金会合作。那他们其实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的时候直接跟青少年去谈法律，那青少年就会很无聊，会被弹开。他们而且他们的想法也非常的前卫，他们就会觉得说有时候不是告诉孩子法律，而是你要回到更根本跟他们谈生命教育。那我们后来就跟法律辅助基金会开始合作，然后到不同的地方去做一些蛮特别的一些演出一些活动。然后后来就是又因缘机会，大概8、9年前的时候，然后也是透过李茂生老师的介绍，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跟新北市卫生局合作。那合作也蛮特别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其实是邀请很多，去透过不同的，他们会去找不同他们觉得需要的青少年来，然后我们就密集工作2个礼拜，然后来演出。那是最一开始的形式。
0: 有点像卫生局耶，很有趣。
1: 而且我们里面的课程也很特别。
2: 我们当初的时候，我也蛮喜欢那段时光的。就那个时候我们是跟就有可能是透过辅导师啦，或者是学校的教官啦，或者是社工等等，那他们就会介绍他们觉得会需要的青少年。所以很多都是比较高关怀或是比较高风险的青少年来到我们的营队。然后你知道高关怀跟

0: 高风险的青少年，他们会对一些法律啊什么什么比较敏感，对不对？那你知道第一年我们办在哪里吗？
1: 哪里？
0: 我们搬在警察
2: 局，
1: 柔道
0: 警察局的柔道教室。我们的青少年就说，我们那些青少年就说，老师这个营队真的很棒，但这个地方让我们好紧张哦。你们以后可以不要搬在这个地方吗？
1: 哦，所以一开始是那种最后要一起演一出戏。
3: 对，但我觉得演戏是一个让他们有一个任务在身，可重要的是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会跟他们谈的是他们在学校绝对不能跟他们谈的事情。
1: 嗯，
3: 比如说我们会请性治疗师，然后跟他们谈亲密关系，然后谈性，然后也会还找服装设计师，然后跟他们谈怎么穿搭，然后会带我们会带给他们的，我们会找真正台湾蛮顶尖的舞蹈家来带着他们来做很多体验。
1: 嗯，
3: 因为他们有一些，他们这些东西其实学校里面没有，然后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
1: 嗯，
3: 然后我们就希望是带给他们最好的一个体验，是完全没有过的给他们
0: 另外一种学校吧。因为其实我们当初的那几届营队青少年有很多他们已经被体制弹开了，他们是没有去学校的。 然后有的也没有回家。然后但是就是我们跟他们之间就是这样子薄薄的一层连线，他们第一堂课愿意三催四请的来了。那蛮好的，就是他们后面都愿意，而且九天大家最后我们觉得成果我们超级开心，因为大家居然没有旷课。就是在这个另类的学校里面，大家可以讨论他们有经历过的原生家庭的困难啊，或交友的困难，或者是他们其实在感情里面很多的疑问，对青春期的身体的成长，或要心情怎么样的，怎么样排解，这些他们其实都满头的问号，但是都很少有大人好好的听，或者是好好跟他们聊这些事情。所以有些青少年参加过第一阶段之后，一直重复二刷三刷，一直来参加，后来就变工作人员，让他们就开始对其他青少年很有帮助。
1: 哦，这个时候这个时期就已经是慢慢长出了亲子计划了嘛。
3: 那青春有个蛮大的关键其实是 COVID-19 的疫情。因为疫情那三年之间，像我们要举办这种营队太密切了，我们几乎是每天生活在一起，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睡午觉，然后一天待十几个小时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那在疫情里面这些都不可能嘛。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想说甚至差一点计划都要停摆。但我觉得卫生局他们就在想说，可是很少能够给这样子的青少年有这样子的空间。对，然后他们就想说那能不能够用另外一个方式。然后他们的科长就在想一个连我们听到就会吓一跳，他说你们有没有办法做论坛剧场。他说他去国外有看过这个形式，他问我说你们有办法做吗？然后我们就我们没做过。我们没有做过。
0: 对，我们长久以来都
1: 太有 sense 了吧。
0: 对啊，真的很有 sense。
3: 我没有，
0: 因为他也是心理学的。
3: 我们当然听过，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竟然他嘴巴提出来这件事情。
0: 对，我们觉得这就卫生局真的蛮前卫的。
1: 对啊，
0: 他们说好啊，来啊，因为居然不是宣导剧的思考。因为论坛剧场为什么很特别呢？论坛剧场就是它会是通常都会是一个开放式结局。然后它里头会有真正的连设计者都没有正确答案的两难。设计在里面的角色里面。所以学生是看完这短剧之后，他们还可以上台取代里面的角色来跟我们角色互动来扮演。就学生可以说你们跟里面的角色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不同意。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做可能会更好。那我们就那你要不要上来试试看，我们来做个实验，看情况跟剧情会不会真的不一样。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形式。
1: 是什么时候开始推论坛剧场？
3: 蛮好几年咯。因为他们其实是坐落在他们的毒品防治里面。所以那一谈到毒品，那我们跟卫生局有个共识，因为我们太常听到的是关于反毒的比如说不要吸毒啊，然后或干嘛的这一种。可对他们来说，他们也知道说你这样跟青少年讲这么多了，你不一定会有用。
1: 对，谁不知道不要。
3: 对、
0: 啊、其实会麻痹耶。该听的也都不会再听进去。
1: 就跟叫我老公戒烟是一样。我也知道要。再说。
3: 可是他们因为他们也接触到很多的个案。我们就会讨论到的更深，比如说那

0: 为什么会使用毒品，
1: 嗯，
0: 那青少年使用毒品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而且青少年他们在生活里面的处境是什么，
1: 嗯，
0: 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东西，而且非用不可，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这其实是家庭学校体制跟他们的情绪各种种种的问题累积在一起，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全部都被打包在所谓的毒品的那个标签里面的时候，那我们都跟青少年就会有距离啊，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跟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打开，然后我们来跨越这个距离，
1: 嗯，
0: 然后来谈一些其实真的重要的不是毒品，而是什么是药物滥用，还有我们为什么会成瘾，
1: 嗯，
0: 他要找办法细细的去开始谈这些东西，
1: 嗯
0: 嗯，
1: 我记得我看过一句话说，要戒毒品，其实要戒的是社会关系，就你那个关系，他一直在那里面的时候，其实他就是离不开啊。
2: 我在这里啊，就是嗯，易容说的这个部分让我想到我前两天到地方法院，因为我们的这个亲子计划啊，我们今年开始正式的转型，我们都是到少年中心跟地方法院，
1: 嗯，
2: 那地方法院就是触法的青少年，
1: 嗯，
2: 那其实青少年他们到最后我们去带就带状课程三次这样，他们到后面都会很信任我们，会开始跟我们讲一些其实可能不能讲的事，比如说嗯，我就在节目里面直说了，
1: 嗯，
2: 就他们会说，老师我今天看起来没精神，不是因为我不想上课，我很想，但因为昨天磨太多了，我只要把它吸完，
1: 嗯，
2: 哦，他们会这样讲，是很认真的，哦，想要让我知道情况，
1: 嗯
2: 嗯，他们想要表初衷，让我知道他们其实是想上课的，
1: 嗯，
2: 但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嗯，像上一堂课结束之后，我就问，有孩子都会结束来找我聊天嘛，那我就聊到说，我就问他们说，现在的生活是你们真的想要的吗，
1: 嗯，
2: 其实我这是我最在意的事情，
1: 嗯，
2: 然后有那时候有好几个，有两个男生一个女孩吧，然后他们听到我这样问，私底下聊天他们都在摇头，很用力的摇头，他们说不是，然后我就说我很想知道我们大人可以帮你们什么忙，
1: 嗯，
2: 让你们可以活出你们真的自己想要选择的人生这样，
1: 嗯，
2: 然后他们都异口同声，三个人呢就一起跟我说，我想要正常的朋友，
1: 嗯
2: 嗯，他说我们也会怕孤单啊，我们生命遇到的事情也想找人商量啊，
1: 嗯，
2: 那包括人脉啦，那我们大家都说人脉很重要嘛，就我们也要发展我们自己的事业，嗯，因为我带的孩子里面有绝大部分有很多人很小时候就被爸爸妈妈丢掉了，
1: 嗯
2: 嗯，那有的还会被领养，那有的还会再度被养父母再丢掉，
1: 嗯，
2: 所以可以想象他们在这个江湖上他们就是要讨顿饭吃，
1: 嗯，
2: 那可能不像我们一般的出生一样，你有认识的人，哪里哪里认识人介绍你去哪里哪里工作，他们没有，
1: 嗯，
2: 对啊，所以他们就说，我其实非常的羡慕，我也想要认识正常的朋友，嗯，我觉得那样子以我的能力，我想要学东西的这个热情，还有我是愿意努力的，我会愿意把事情做得更好，
1: 嗯，
2: 以我这样的个性，我会觉得我觉得我就可以活出我想要选择的人生，
1: 嗯，
2: 啊，其实我听到这个，然后我就是当下就去抱他们，
1: 嗯
2: 嗯，但我觉得我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呢，欸，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或许搞错方向了，我们觉得我们只要一直告诉他们你们这样不对，你们这样很糟，你们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就可以
1: 嗯
2: 遏制这件事，但是它本质不是这样，不是他们不想，嗯，是我们怎么创造这个环境跟他们能不能被听见，
1: 嗯
2: 嗯，
1: 我觉得光是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这个其实就很重要了，但在工作过程中我也觉得你们很厉害，就带三次课程就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很信任你们，这个就是很厉害的能力了，欸，可是如何在做这个论坛剧场的中间，你们自己有发现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或作用吗？因为的确要离开这个关系就是很困难的，可是你们会觉得说有什么作用是你们发现，欸，好像有一点改变的？
2: 其实我们跟卫生局有个共识，就是亲子计划我们到法院他三次的课程，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短效的，如果我们要这样形容啦，短效的一种投药，
1: 嗯
2: 嗯，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慢性病， 那可能很需要很长期，我觉得是一定的，最终很长期的陪伴啊，然后还有好多的单位互相的。

0: 变成一个网络，
1: 嗯，
0: 哦，就是为这些青少年有很长期的打算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认清说，好，那我们跟他们接触时间就这么短，我们怎么在很短的时间给他们有 take away，
1: 嗯，
0: 是真的回到生活的东西，
1: 嗯，
0: 我认为是情绪急救的处方。
1: 嗯
0: 嗯，因为我们带的很多青少年，他们有很多譬如说伤害罪进来的，
1: 嗯
0: 哦，
1: 嗯，
0: 那我们在跟他们探讨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事情，感情的纠纷，因为他们跟原生家庭的接触那么的充满矛盾张力跟薄弱，那但是青春期有很大的，大家晓得青春期有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情感，就是我们会很想要了解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也很想要证明自己，我们也会很需要交朋友跟谈恋爱，那如果没有人教的话，我们就用自己的方法到处去闯荡啦，那如果这个主流社会再不认同我们，我们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的不清楚自己现在什么状况，譬如说我现在是不是我的情绪已经膨胀到一个愤怒到很危险，那我有没有可能会做出很失控的事，我可能没有察觉到我自己在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这三堂课我们其实把目标定在让孩子可以更清楚的去辨别命名自己的情绪，能不能更讨论的更深，他们在感情里面是要什么，想要什么，还有他们认为自己可以给别人什么，然后还有什么样的分手会让他们俩拱，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最害怕自己在什么样的情绪状态，
2: 他们可能男生感觉男生女生都会，你看他们身上有很多刺青，可是你也会看到很多人手上都会有自残的痕迹，然后真的在问到说关于分手，然后关于那种在感情里面的痛，然后甚至有的时候那些痛会引发他们对原生家庭的创伤，那他们怎么处理呢？然后他们就直接说跑车啊，然后吸毒啊，他说不然我要怎么忘记这些东西，可是你就感觉出来那是连在一起了，就是我只能用这一种好像比较麻痹自己的方法，然后来让自己好过一点，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度过我在这么痛苦的期间，
1: 对青少年光是这个讨论就算最后没有要做一出戏，其实光这个讨论就已经非常重要了，
0: 对，我其实常常很惊讶青少年有的你看他们看起来像个屁家，可是我觉得真的好好跟他们讨论，用戏剧用艺术，我们也会画画，然后我们也会演戏，让他们扮演心理师，来解决我们演员演的个案的问题，哇，你会发现说他们透过这三堂课的过程去整理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但不是直接谈他们生命故事哦。
2: 我们不能，我们不能知道他们的姓名，
0: 因为那个只
2: 对，那
0: 是未成年个子
2: 法律保护的，
0: 但是我每次都很惊艳，因为我觉得他们经历过走这一遭不是白白走的，他们其实都长出了一个智者，很有智慧的那个脑袋，在他们的身体里，所以我们在跟他们演戏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演员扮演个案的时候，他们在跟演员讲的那个，他们孩子们扮演心理师，他们在跟我们个案讲的那些话，哇，你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是大人想不到的很深的一个生命的经验，
2: 而且那地院的比如说保护官或心辅员，然后看到孩子这样子表达的时候，他们会说啊，这不就是我平常在跟他讲的话，原来他有在听哦，原来平常好像都在睡觉，因为他有听进去耶，
1: 可是我觉得这个对你们要跟他们相处，或是说某种程度你当然也要带领，这对你们的挑战应该也蛮大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会听到什么，然后你要怎么回应，对啊，
0: 我觉得有几个挑战，我觉得第一个挑战是我觉得我每一年开始这个整个暑期密集的亲子计划之前啊，我都会有一些小心魔，就我的心魔是就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其实都会很担心说我会不会越来越阿姨感
2: 觉，
0: 然后我就会想说他们现在因为我之前就其实我们一年当中屋犬都会多少都会接触青少年，但我就不确定少年中心跟地院的青少年的状态，不一定确定这样， 那我有知道现在很多青少年都会用 ChatGPT 用 AI、开始在讨论自己的心事、或者他们在写一个学校要他们写的一些什么学习单有没有、问说你今天过得好不好这种简单的题目、他们也要上 AI 去问

0: AI 说，哎，你觉得我今天过得好不好？你觉得我要怎么回答我今天心情怎么样？就连了解自己的心情都外包给 AI。 所以我本来要每一期要进入亲子计划都很担心，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我会不会太阿姨，我会不会太怎么样。不过真的开始课程，我就会觉得没用。我觉得一代一代的孩子需要的东西其实都一样，对，他们都需要好好的对话，好好的被听，好好的说话，然后那一些永恒的议题，仍然是他们心底最深，然后没有解答，也好想要聊的事情。
1: 那做这件事对你们自己的影响是什么？
0: 我觉得我自己有女儿嘛，我记得有一个青少年，很资深的青少年工作者，我有次听他说一件事，我很感动。他是大概50多岁，他也做了30多年了，他在陪伴用药者，还有用药者混合精神状态的青少年，他在社区里面是在陪伴这些青少年跟成人在工作的。他就说，这是他的话哈。他说："我觉得能够陪伴这一些朋友走过人生是很有福报的事情。"他说："尤其是你自己有小孩的时候，因为你看到这些人的生命在起起落落，他不一定是好了就会永久的好了，他有时候又会掉下去。但是你会在其中看到一个人生命的力量一直在长。"他说："这个完全的颠覆了我自己。"成是一个妈妈的时候，我怎么看待我孩子的生命？他会说，我们对孩子都会有期待，我们都觉得这个孩子顺遂啊，有成就啦，等等的。但是他自己看到了这些人的挣扎，还有长出来的韧性之后，他对于人生为什么要来走这一遭，他觉得他打开了很多事，那些所谓的成就啊，所谓的顺遂啊。它未必是我们走这一遭唯一的答案跟状态。他反而会觉得，我的孩子去经历好多事都是可能的，我都可以陪他，我都不会放弃他，我都会从里面跟他一起去找出意义。所以我说是福报，他这样讲。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耶，因为我觉得我看到这些孩子，尤其譬如说我是女儿嘛，我有的是女儿嘛。那我看到地院的少女，他们在情海中的浮沉，还有看他们手上的这些，他们伤害自己的痕迹，还有他们跟我说的很多的话，我其实在想我的女儿长大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就会想要看我女儿看得更深。她不是我的女儿，她是一个女孩，她也是一个女人，她有她自己在面对生命的过程。他的渴望，他未必都是我认同或我了解的事，但即使这样，我能不能把他看得很深，然后陪他陪得很深？我觉得这是我的礼物。
1: 那少君呢？
2: 像我今天我的，因为我岳父是中医师，他今天开给我一个药，然后就会说你的药叫做甘麦大枣，它其实是那种有一种很悲伤的情绪在你的丹田里面的。
1: 啊，真的
2: 对对对对，
0: 哦。感动啦，或者是有一种悲伤，因为你看我们人哭的
1: 我
0: 时
1: 没有
0: 候，
1: 听过有中医会讲这样子的，
0: 我爸专门走这个路线。哎，
1: 好
0: 等下，这不
1: 酷
0: 是我爸的业配，
2: 大家就会离题。
0: 但是要说一下原理，就是人在哭又不能哭出声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肚子会这样？就是你的下腹部会这样子收缩收缩嘛，啜泣的时候，好，那就会影响到你整个下腹部的脉象。哎，这个脉象就叫甘麦大枣。那少君今天就获得了这个诊断，这样。
2: 因为我每次进去，其实我们要准备很久。我觉得是那一种看到、听到那些故事，我当然也会动容。可是，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要把它压下去。
0: 压下
2: 我怎么
0: 去。
2: 可能听到就不可能，不可能嘛？因为要想的是，对，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持一种清醒，然后带着这些孩子能够在这个里面继续思考。然后对我自己来说，我完全的脱离。我觉得是反而是这几年我脱离了我原本的世界。我说我的原本的世界是我从小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在乎他人，我并没有觉得我甚至 觉得同理心离我很远，我会觉得我是我，别人是别人，那我在社会里面就是顾好我自己，我觉得我的家也有这个部分是这个样子，
1: 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样，就是是幸运的，
0: 对，是幸运，
1: 用不到同理心
2: 是我们
1: 是幸运的，
2: 而且我
0: 相对比较顺，
2: 我的家庭资源也够，所以对我来说那不是，那好像不是我的世界，可当我觉得世界被这样打开之后，有些东西会让我的生命感觉不一样，当然就后来就也是变成一个编剧嘛，就开始写，会写很多的故事这样子，
0: 他就甘麦大早了，
1: 那你们觉得会想象希望听众朋友听到了以后他们不见得有什么行动，你们会觉得希望可以分享这些故事让听众朋友有什么可以想到什么吗？
0: 我好像有两个，我觉得第一个是对我们自己剧团来说，我们一直都在做不同面向的青少年的工作，但我非常喜欢我们跟新北市卫生局这次的合作，我真的觉得难得可以跟一个公部门嘛，他们可以有给这么大的空间，不是这么的讲求所谓的 KPI 而已，就是、
1: 啊、而且很长期耶，
0: 对，而且很长期，
2: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吧，就这个计划活动也不是只有我们上哦，其实他们是自己会有他们的幸福员在旁边 standby， 然后进到地方法院的时候是保护官社工，全部都是在一同一个状况内，因为大家在想的是不是只有一个单位做一件事情，而是我们要大家有一个安全网，然后孩子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从以前到现在他们都是有后续追踪，然后跟想说我们可以怎么样继续往下走，
0: 对，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欢迎继续关注亲子计划的动向，那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有相关的专业的话，就譬如说你如果刚好是社工，你对青少年工作有兴趣，或者是你对于青少年的一些社会或文化现象你有在做硕博士论文的研究，我都觉得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哟，未来啦，就是我觉得新北市卫生局已经有这个视野了，他也给我们蛮多的空间跟支持，我真的觉得如果有更多人一起来，也许我们就会按照着这个思路一起找到一些解方，也说不定，不要说解方好了，就是一些出口跟连结，我觉得我一直很天真的相信同温层们聚在一起力量很大，就我们已经在关心了，已经在做的一些人，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进来，我觉得我们的力量会非常的大。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在重新跟这些孩子在谈一个蛮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人活着我们要怎么样爱人还有被爱，因为我觉得这是其实是我们最希望的事情，可是当即使是破碎的家庭，然后不完整的、不完整的爱情，可是也许就会有那么一刻是好像我可以爱人跟被爱，然后我觉得并不是一起去挑青少年说你哪里做错哪里可以更好，而是有没有办法把那一刻扩大他生命的每一刻，我觉得真的在这个时代正跟青少年工作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好跟他们谈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1: 就像刚刚子琳说，如果有各个领域的人可以一起贡献的话，其实是很值得的，因为他不可能一次很多的孩子一起，他其实就是要 很少很少的人一起，这样才可以很
0: 深入，
1: 对啊，谢谢你们做这些事情，然后跟我们分享。
0: 谢谢，
1: 我觉得连我们并不是那么相关的人，其实都有很多获得。谢谢你们，
0: 谢
2: 谢
0: 主持人，
2: 谢
0: 谢大家，
1: 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信吧，我是徐凡。厨艺不只是烹饪，更是一门科学。写过三本书，教授厨艺理论的厨艺科学家张志刚老师带我们认识银发族的饮食原则与进食的顺序，破解餐后昏沉的秘密。他说，家里的厨房就是化学实验室，就连煮饭时水温的运用都藏着影响饮食的健康原则。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1: 又吃了很多的时候呢，你的血糖里面葡萄糖啊多了一点的时候呢，有点卡住了一样，就像肚咕啊卡住了，那就是会头昏昏的。我有一个方法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稍微忍一下，延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去睡个午觉。假如睡30分钟的话，醒来以后其实非常舒服。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的厨艺科学家的专家哦，张志刚老师呢写了三本书哦。今天也特别请张志刚老师到节目当中来，尤其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呢，从我们呢在吃太多、吃太少，以及呢我们米饭的烹调，最重要的是蛋白质跟用油，以及银发族的实际的生活，这些不同的层面呢，让张志刚老师呢跟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到底怎么样吃才是对的。我们赶快请张志刚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老师你好。
1: 徐凡你好，各位大家好，我叫张志刚。
0: 好，老师真的非常的专业哦。我觉得每次看他的 po 给我的 FB 上面呢，就是有一些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啊，你用什么样的化学反应，用什么样的物理反应，可以让这个菜可以呢不要有这么多的油烟，而且会吃得更健康，重点还可以是少油少盐哦，非常的厉害哦。所以老师，我们先从呢吃太多或吃太少谈起哦。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呢，很多长辈呢吃完饭以后昏昏欲睡，其实不要长辈了，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会哦，所以下午的精神会比较差一点哦。像是福口马呢，这个的餐饮之后呢会昏沉的话呢，那是不是我们吃的分量或我们的食物是有关系的呢？老师，
1: 是的，如果你的升糖指数太高的话，又吃了很多的时候呢，你的血糖里面葡萄糖啊多了一点的时候呢，有点卡住了一样，就像肚咕啊卡住了，那就是会头昏昏的。我有一个方法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0: 哦，
1: 稍微忍一下，
0: 忍一下吗？
1: 忍一下，你可以延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去睡个午觉。其实我们睡个午觉假如睡30分钟的话，醒来以后其实非常舒服。睡一个钟头你可能醒不太来，因为深层睡眠，但是如果你吃饱饭就睡，确实很容易睡着，但是相对你的腹空嘛就会很严重，对身体也不好。
0: 如果我中餐分成两次吃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1: 当然会好一点。
0: 嗯，
1: 对对对，就是不要一下吃了太多升糖太高的东西，你这个身体就会出一点小状况。
0: 延个半小时
1: 稍微忍一下，延个半小时再睡的话，就是说你至少不会走到腹空嘛，那是、是你控制状态下的小午睡一下。
0: 哦，
1: 我觉得银发族真的要小午睡，我甚至不但是下午小午睡，晚上我也小午睡一下。
0: 晚上小午睡睡得着吗？晚上以后
1: 我睡得着啊。
0: 真的、
1: 睡得着。对对，
0: 汪老师身体真好。那你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睡觉？
1: 晚上的话我大概就是9点到10点之中间
0: 小眯一下，
1: 小眯一下，但我就定了闹铃，就小眯一下，眯个半个小时，然后晚上就可以弄到12点，就精神百倍。你没有去这样做的话，

0: 你待会晚一点的时候你的精神就会差了一点。
1: 可是晚上十二点不是就该睡了吗？
0: 是啊，当然你自己会调节，就是后面的不要弄的这些看起来太兴奋的电影啊，看什么稍微缓一点，就是哎，快睡了、啊、慢慢慢慢整理，甚至可以看点书都可以。
1: 所以老师您自己晚上几点钟睡觉？
0: 平均大概12点，有时候2点。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有时候
1: 写书，
0: 有时候睡得稍微好了一点、
1: 哦、
0: 品质特别
1: 好
0: 的时候精神好就不会睡、但是确实要小心点，如果你过了2点还没有睡的话、有可能今天睡不着的状况、所以你要控制得很好。
1: 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的银发族的长辈们就是吃完中餐以后呢稍微忍一下，大概半个小时以后才去小睡一下，
0: 让精神睡半小时就好。对，
1: 睡半小时，然后自己要定闹钟、
0: 对。
1: 那有些长辈呢为了要控制他的体重或是血糖啊，因为有些长辈可能不常运动之后就是中广身材嘛，要开始会少吃一点，或是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健康，尤其呢现在是婴儿潮这个世代的人，他们都提早退休或是他们在戒龄退休，其实这一批的银发族的朋友他在经济上面其实是 OK 的，不再像早期的父母是一样在经济方面稍微拮据一点哦。那这一批的银发族呢，他们会很重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如果少吃一点的话呢，没多久又饿了，可能会吃一点饼干啊，下午茶呀、一些糕点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聚会的话，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反而呢会增加一天的热量了呢？老师，
0: 会，真的会。正餐真的要吃饱，正餐吃饱你基本上就不太会想去吃零食。
1: 那这个正餐吃得饱的原则最上限是怎么样？是你自己的饱胀感吗？
0: 哦，我觉得就是吃个七分饱左右当然是最好、
1: 哦、七分饱。
0: 当然你有美食的时候、偶尔多犯规吃一点也无所谓、不要吃那个升糖指数太高的、比如说少吃稀饭，
1: 稀饭是
0: 少吃软烂的饭，因为稀饭烧得很糊烂，很容易消化，很容易吸收、少吃勾芡的东西，勾芡的东西它升糖指数高，
1: 这个倒是知道，
0: 很糊烂的这个不管是淀粉不管是肉不管是蔬菜，你如果煮到糊烂的话它都比较容易消化，所以有时候可能就
1: 是
0: 说我们为了口感啊，蛋白质为了口感、红烧肉的话你焖久一点的话那个肉就糊掉了，
1: 对，比较软烂，
0: 软烂就不好吃了、怎么样在这个中折中点你要选到你喜欢吃的，
1: 这个就用到厨艺里面的科学了，
0: 有真的用到，像猪皮猪皮有时候确实有人是喜欢吃猪皮，
1: 是啊，因为有胶质啊，
0: 胶质猪脚都很好吃，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给它煮到糊烂，他说这个太烂了不好吃，
1: 对，
0: 他没兴趣，
1: 就刚刚好，
0: 烂的话它的消化很快、就是不会肚子卡住卡卡的嘛，对，
1: 对，
0: 那怎么办呢？你当然就说可以把它煮烂，但是趁热或者是要吃之前到冰箱稍微冰一下，冰一下，
1: 吃之前到冰箱冰一下，
0: 吃之前冰都可以、反正用物理的方法把它的粘稠度提高，
1: 哦，会变得比较 Q 吗？
0: Q 会，但是这个其实是假 Q， 为什么？不是真正的 Q， 它是因为温度下降它会变 Q，
1: 对，
0: 那怎么办呢？你吃到肚子还是很好消化，就不会说肚子不舒服啊，消化不了，
1: 这倒是一个方式，就把它当成前菜吃掉，
0: 各式都可以。
1: 原来是这样子，好，就是三餐一定要吃饱。那个，但是我们一些长辈他们早上起来会吃个稀饭或者是吃个干饭，所以呢这个一般的米饭的话是不要吃太软的吗？可是有些人牙口不好他就得吃软一点的啊，老师，
0: 是，如果你牙口不好那真的是没办法，那要吃稀饭哦。可是如果说你要出劳力要走远一点要运动，我是建议考虑干饭。干饭有个好处可以怎么做呢、我觉得是可以调整一下牙口。我用蔬菜来做举个例子，
1: 好，
0: 如果吃青菜叶菜类、你想吃翠绿的话，你会不会会去穿烫一下？
1: 会
0: 哈，你不会用小火去慢慢炖这个青菜？
1: 不会，
0: 炖完就糊掉了嘛。
1: 是，
0: 大家都懂。但是烧饭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假设你用电锅、电子锅，
1: 对，
0: 内锅里面的加的水是加室温的自来水，还是加温水，还是加滚烫的水？
1: 就加冷水啊。
0: 对，就是冷水嘛。恭喜你，有一些空间可以改进。
1: 哦，
0: 真的，因为呢，米粒里面也有酵素，跟蔬菜是一样的。如果你加冷水，它慢慢加热的时候，那个酵素就把米变糊掉了。
1: 原来是这样、
0: 所以我们在家如果吃错的话，讲个笑话，就等于是在吃软饭。哦，不是真的靠女生哈，开玩笑哈，这是饭太软了，就吃软饭。如果说可以试一下电锅里面的水，假设是1:1好了，当然有1:1.2的旧米的话，
1: 对，
0: 你自己调整，你把内锅的水全部换成滚烫的水，
1: 滚烫的水
0: 就是饮水机的水就可以。
1: 那要几度啊？90度
0: 以上就可以了。
1: 哦，
0: 但不能用温水，
1: 不能用温水，为什么？
0: 好，我来解释，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懂了以后你才会记得。
1: 嗯，
0: 不懂的话，下一次可能就做错了，
1: 对，
0: 就是骂张老师讲错了。你如果用温水的话，它里面在做快速熟成。我们举例用牛排来解释、
1: 快速熟成，
0: 牛排要烧得好吃一定是两段式加热法，
1: 对，
0: 要用快速熟成。怎么讲呢？你先加热，加到中心点到50-60°C的时候拿出来摆一

0: 甚至让这个酵素呢把这个蛋白质等于说分子量切短一点，
1: 是
0: 就软嫩了。
1: 嗯，
0: 然后你这样等个五分钟到十分钟以后呢，再回来去把牛排做到你要的熟度，你这个牛排就会很嫩。猪排也是一样啊，煎的猪排如果你煎一下子还不要煎透，你把它拿起来放在外面摆个五到十分钟，
1: 哦，
0: 再回去煎熟，你的猪排就很嫩。
1: 哦，原来是这样哦。
0: 对，这叫快速熟成。
1: 哦，这叫快速熟成。
0: 对对，
1: 哇，学到了，
0: 大家其实都懂蔬菜，
1: 嗯，这个我们不懂。
0: 蔬菜你刚刚懂了，哦，你说蔬菜，哦，绿的蔬菜你要穿烫啊，懂
1: 啊？是是是。
0: 可是烧米饭的时候怎么搞的？这两个是一样的。
1: 一般就是用净水就直接煮了。
0: 对，大家懂了半套。如果你懂全套的话，你就吃起来有口感的饭，咬起来有咀嚼的，又可以解压，哦，
1: 太棒了。
0: 而且还可以省你的米，还可以减肥。
1: 为什么是省米？
0: 为什么水哈？我讲一个例子哈，
1: 嗯，
0: 我当初做一比一的时候，就是换滚水的时候烧得很 Q， 非常好吃，嗯，可是没有同理心，
1: 哦，
0: 没有想到呢，我妈觉得，我妈那时候90多岁了，
1: 哦，
0: 我妈觉得这个饭太硬了，
1: 哦，
0: 她又给我多加了一些水进去，变成1:1.4，
1: 变糊了吗？
0: 不会，
1: 刚好，
0: 非常好吃，刚刚好。所以事实上，我们刚才讲说，原来是一比一嘛，对哈，
1: 对。
0: 那你用滚水的话，你可以做到1:1.1。1.2 1.3 1.4，甚至你要挑战都 1.5 都有机会。
1: 可是这个米的种类是什么？是白米、糙米，还是现在很多，
0: 哦，那当然就会有区别，那当然会有区别。
1: 但现在很多人都很健康的吃五谷米啊，
0: 糙米的话吸水，对吧？糙米的话吸水会多一点，
1: 哦哦，
0: 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去调就好了。
1: 哦，就是自己试试看，
0: 稍微试一下就知道。你比方换滚水的话，就千万不要用温水，哦，因为温水呢它在米粒做快速熟成的话饭更烂。
1: 哦，要用热水
0: 滚烫了。
1: 一般人都会用电子锅嘛，那刚才张老师讲的，如果我们是用电锅的话，那的外锅也是要用热水吗？
0: 没有关系，外锅无所谓，
1: 外锅可以用冷水，可
0: 以用冷水。电子锅也是一样，把内锅换成滚水。假设我用瓦斯炉烧饭，
1: 对，
0: 或者用炭炉来烧饭，瞬间加热，就等于说内锅用滚水一样，它烧出来就穿烫一样，就是杀青了，加热速度很快。但是如果说你要用滚水，效果会更好。
1: 第一次听到我们在煮饭的时候是用滚水来煮，下回可以试试看。
0: 嗯，可以试试看，这样子吃起来，嗯，还有一个我最近做到一个更好玩的，你如果用1:1.5去做，烧起来饭刚开始是有点水水的一点点，嗯，但是至少饭还是一颗粒颗粒，还是圆形食物，
1: 水水的，
0: 有一点点水还在里面，因为水实在多了一点点，1.5的话，除非你是老米，
1: 那它焖一下的话会不会吸收掉？
0: 会拌一下以后呢，你把这个饭呢，如果放在冰箱冷藏的话，就算你摆了过夜，它都不会变硬。一般的饭哈，煮好以后摆冰箱冷藏，它会变得硬，
1: 是没错，
0: 就不好吃了。你一定要再加热过，
1: 嗯，对，
0: 就像我们蛋炒饭那时候，有时候故意会这样
1: 做，对对，故意要这样，对。
0: 可是你如果用到1:1.4 1:1.5水多一点的时候呢，
1: 嗯，
0: 你烧出来饭你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它不太会变硬。
1: 回来我们还是要点热过啊。
0: 我教你有一道菜很好吃，你去买那个卤肉，外面不是有卤肉汁吗？整包买下来，那个卤肉汁把它放在锅子里加热以后呢，倒在这种冰的这种饭里面去，非常好吃，汁又不会乱串，就是不会把饭弄糊糊的啊，又好吃。
1: 那个饭不会太凉吗？
0: 不会，我就是要饭凉一点，让这个卤肉汁能够冷冻一点点，结了冻以后，哦，它就不会乱流，或流到底下去，那个饭泡在那边就烂掉。
1: 这种吃法不错哦，
0: 你可以偶尔换一换嘛。你看同样一锅饭，你看就可以变化很多，可以做蛋炒饭的饭啊，
1: 对，
0: 你可以去做这种卤肉饭的饭啊。我都觉得家里厨房是一个化学实验室，如果你经常在玩这个游戏，你生活会很有意思。
1: 所以呢，找张志刚老师来是对的，
0: 谢谢，
1: 让我们许多的厨房里面变得非常的有乐趣哦。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银发族吃饭吃得少不如吃得对。厨艺科学家张志刚老师提醒，预防肌少症，蛋白质要分配在三餐摄取，而过去强调少油少脂肪的饮食观念，现在也已经重新修改，从不同年龄层的咀嚼能力到米饭 Q 度与传统煮饭的技巧，究竟藏着哪些的健康密码？他说，
0: 过去30年的时候，美国都倡导少油少脂肪多谷类，最近翻盘了，大家吃这个蛋白质要稍微多吃点，蛋白质提高以后最好拆成三餐来增加，你身体比较有机会吸收。
1: 您提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念，哦，叫做 Sarcopenia， 这个呢算是在医学名称的叫做肌少症，哦，
0: 是的。
1: 其实我们现在的长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的朋友们就肌少症的状况，哦，很多人也会不知不觉自己就有这种问题了。
0: 没有错，
1: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延伸下来的问题还挺多的，哦，现在医学上也很重视这个，平常我们要怎么样来饮食肌肉可以增加呢？
0: 过去30年的时候，
1: 嗯，
0: 美国都倡导少油、少脂肪、多

0: 类，这是以前，可是最近翻盘了。美国现在已经要求大家吃这个蛋白质要稍微多吃点。以前大概比如说一公斤吃一公克蛋白质，
1: 对，
0: 现在已经慢慢往 1.2 或者 1.3 1.4 调整，看你的身体需求。但是这个蛋白质提高以后，最好拆成三餐来增加，
1: 嗯，
0: 这样你身体比较有机会吸收。你不能说我晚餐吃很多蛋白质，
1: 嗯，
0: 早餐中餐不吃，这个效果就差了一点。而且你还需要什么重训啊，稍微提点重东西，让你的肌肉能够长一点肌肉这样。但是最重要的是说你的原料要够。我刚刚讲一公斤拿 1.2 公克来讲好蛋白质，这个有一个字很重要，叫纯蛋白质。
1: 什么叫做纯蛋白质啊？
0: 纯粹的蛋白质。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想啊，那我鸡胸肉就是假设我体重60公斤的话，我是不是一天吃一块鸡胸肉，比如一小块，就是72公克就够了？
1: 嗯，就一个巴掌大的吗？
0: 事实上不太够。
1: 一天还是一餐？
0: 一天，一天不够。为什么你知道？鸡肉里面含的水分大概80%。
1: 80%？
0: 对，我们人也是一样。所以你的鸡胸肉里面有80%是水，
1: 就20%是蛋白质。
0: 蛋白质。所以我刚刚有讲纯蛋白质，对不对？
1: 嗯，对。
0: 如果不讲这一点，你会觉得，哎，我一天吃一块鸡胸肉够了、
1: 啊。对啊，够了、啊。
0: 事实上不够，那你就注定了会肌少症。你的原料都不够嘛、
1: 嗯，
0: 不要讲说你分三餐来吃，它有机会吸收，或者说你稍微有拉点重东西，它能够吸收。你原料不够的话，注定。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有点慢慢越来越瘦。这个很可怕，
1: 尤其年纪大的人会越来越瘦。
0: 对，其实是什么你知道，你要想办法训练你的胃口稍微大一点。饮法族他说我吃不下，我的胃也没那么大，那你想办法把它撑大都要撑，
1: 少量多餐，
0: 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想办法撑、嗯、你这样营养不够的话就会出问题，
1: 就还是要加上运动就对了。他的运动如果他不要去健身房，或是我们在家里举个哑铃啊，或是散步，这样可以
0: 反正哈，你就增加一些，先把原料够，然后你增加一点点运动、嗯、多扛点东西，多晒晒太阳，因为太阳的话会造成我们身上的那些东西反应的时候会产生维他命 D3， 我们的胆固醇啊，有一些胆固醇跟太阳反应的时候，所以事实上来讲是有帮助的，晒太阳。
1: 老师刚才讲的那个蛋白质，纯蛋白质呢 1.2， 所以有一整天大概量要吃多少？
0: 就是60公斤的人就乘上 1.2， 就是72公
1: 克，用你的体重来称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哇，那这样我们真的要吃很多的量哎。
0: 当然你也可以一半吃鸡胸肉、瘦肉，或者鸡蛋也可以啊，或者豆腐也可以啊，
1: 哦，豆腐
0: 鱼也可以啊、哦、所以你自己去调配。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因为就是说啊，我做到 1.2 公克了，可是呢我忘记是纯蛋白质，少了5倍。
1: 是刚才张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纯蛋白质。哇，我都不晓得一个鸡胸肉 80% 是水分，只有 20% 只有是纯的蛋白质。
0: 可以这么
1: 认为，说我们吃了一整片的鸡胸肉应该够了吧，就不够。这个倒是学到了哈。那对于我们饮法族的朋友来说呢，刚才像老师还有提到的，就是要吃多一点哦。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吃太多了可能不太舒服，那怎么样去拿捏一个你到底是吃太多了还是吃太少了，要怎么样是刚刚好呢？
0: 这个有点困难。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现在来讲都是吃多了生病，
1: 吃多
0: 而不是吃少了生病。现在饿死大概很少，吃的少如果你能够少吃一点哈，让你身上有点饥饿感的时候呢，它会排毒。
1: 少一点，吃少一点会身上会排毒啊。
0: 比如说有一种叫168、
1: 对，
0: 如果你早餐不太吃的话，
1: 是
0: 你身上细胞如果饥饿的话，它会把你身上一些老弱残兵的细胞吸收掉。就像你看我们看到那个蜘蛛网呢，它每天到了傍晚的时候，那个蜘蛛网已经上面沾了很多粉尘了，它抓不住小动物了，它不粘了，那蜘蛛怎么办呢？它会把这个网子吃掉，再重新变成新的网子。我们人体有类似这种东西。日本最近还有一个科学家得了诺贝尔奖，就是做这个东西，它英文叫 autophagy，A-U-T-O P-H-A-G-Y。 你中间如果能够稍微饥饿一下，你忍得住的时候可以控制一下。比如说你睡觉前理论上你应该至少要饿2个小时、
1: 对，
0: 你不要吃了饱饱的睡觉，好过瘾啊，搞不好你胃食道逆流。吃多我们都知道大部分都会有状况，
1: 对，
0: 怎么样控制吃到少，偶尔要更少，这叫忍。
1: 那我每一餐吃6分饱这样算不算？
0: 当然可以啊，但是你没有办法每餐都控制得很好，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就好，不要吃的太多，也不要吃的太少，吃适当、就像我们说少油少盐，应该说适当的油适当的盐。你今天出了体力你就多吃一点，你今天坐办公室坐在家里休息没做什么事，
1: 你就
0: 可以少吃一点，
1: 我就看你个人的状况来做调整。
0: 没有错，饿了就吃一点，但是你不要过分的就饿了就给他每天吃多吃多，你的胃撑大了。刚才我们讲老年人可能胃变缩小了，
1: 对，
0: 你还要撑大一点点，
1: 是，
0: 但是你不能 over 过头了，天天把它撑大，那真的变太胖就容易出问题。
1: 但现在我们有很多饮法族朋友，他可能快要退休，还没有完全的退休哦，有时候可能在工作上呢会比较忙一点哦。那是不是在三餐的时间，那老师有没有建议在晚餐呢

0: 最好在几点钟之前把它吃完呢？
1: 我建议上班的人如果有机会的话早点吃晚餐，你就算加班加到九，这样子你肚子空空的时候睡觉会比较好。我们现在都有一些很多理论可以证明，就是说如果你肚子饱饱的你睡着了，
0: 嗯，
1: 你身体上没有办法休息，你的器官都在运作的时候，哦，其实很伤身体的。
0: 所以我虽然睡觉了，我的器官还在运作就对了，
1: 对，就不舒服就对了，肚子胀胀的嘛。
0: 是。

0: 不过早上起床有精神百倍，代表你睡觉的地方空气可能还不错，那睡眠品质就很好。只要你睡觉晚上呢，一起床起了五六次，那品质就不太好了。
1: 如果你起床的时候感觉累累的话，那也就不 OK。
0: 所以你基本上来睡觉前，你的水也不能喝太多。
1: 可是有时候外食的话，就他们那个味素或是盐分太多
0: 了。那你就是喝了水的话，你就稍微等一下再睡，不然的话你喝了水很过瘾，你就睡觉，你等一下就要上洗手间，又把你叫醒了。这种一叫醒以后呢，有可能晚上连续连环空人哈，有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睡得很深沉的话，
1: 对，
0: 他睡着了哈，他没办法把你叫醒，他会把一些这个藏在别的器官里面排泄的东西藏，就是尿液啊，这个水分啊，所以有时候早上会水肿嘛，
1: 对，
0: 都没问题，这个都没问题，就是我们身体本来就会这种机构，
1: 那个 OK 的，
0: 不要太严重，短时间下早上起床一下可以，但如果说你平常很严重的水肿，那就要去检查了。
1: 哇，原来真的是吃出来的问题，
0: 不要对自己太好，稍微对自己严苛一点点不是坏事。
1: 好，我们的长辈呢，有一些长期呢，只会想说呢，少吃点东西，少吃点饭哦，或者是少吃点肉哦。那你没有注意到这个蛋白质跟营养的摄取哦，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肌力呢下降了，或是刚才老师讲的肌少症，这个肌少症这个风险，其实我们真的是要重视它，对吗？尤其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
0: 没有错。现在平均失能的年纪哈。就时间大概平均是一个人是七年，躺在地方就是需要人家帮忙的。
1: 对，
0: 这个也会消耗掉很多家庭的资源或者国家的资源。
1: 没错，
0: 我觉得是这样哈。你吃的时候呢，你要注意这个蛋白质这些东西，平常呢也要让你的胃适当的尺寸就对了。比方说我吃不下，
1: 是
0: 你吃不下，如果是变成小猫那样吃两口的话，注定的会肌少症，人会缩下去，
1: 对，
0: 这个很可怕。稍微胖一点呢，胖是肉字旁，瘦是病字旁。
1: 哎，对耶，
0: 所以微胖是健康的，大家不要太紧张。稍微微胖一点是不错。还有呢，你在改变饮食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把淀粉稍微减少一点是很好的。我们刚才讲过，以前强调多谷类，道家也强调我们要辟谷，少吃点淀粉。
1: 对，
0: 那因为淀粉吃多了对身体没有这么好。
1: 是啊，
0: 当然如果说你在做农庄的事很重，你可能要吃一点
1: 淀粉，
0: 你可以感觉我肚子吃得饱饱的很舒服，我才有力
1: 做事，
0: 不然好像吃了肚子空空的。
1: 对，
0: 当然如果你那个 enjoy 习惯那就没问题，你不习惯你可能还是要吃点淀粉。如果说淀粉要减少以后呢，你一定要增加蔬菜跟蛋白质的量，而且最好先吃蔬菜跟蛋白质，这样子啊，你的胃就开始运作比较顺，最后再吃淀粉的时候，这样子你淀粉就会自动会吃的少一点，顺序很重要。你如果还是淀粉先吃的话，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会腹空嘛，昏睡，对不对？很多问题。
1: 哦，所以按照这种方式来吃，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才吃淀粉类的东西，
0: 腹空嘛会减少很多。
1: 哦，就是你昏睡的时间会往后延，会比较少，
0: 根本就避开说不定。
1: 太好了，
0: 升糖指数就低了嘛，跟蔬菜都在一起嘛。
1: 哦，原来我们吃东西的顺序会影响到我们会不会昏沉。
0: 对，
1: 这个太棒了。像刚才老师有提到这个米呢，到底怎么来煮哦？因为其实您常常会提到米粒杀青哦，那这个米粒杀青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叫做米粒杀青的。
0: OK， 所有的新鲜的蔬果、蔬菜、米粒都有酵素。那酵素呢，就像我们催化剂一样，
1: 是
0: 它在一个化学反应可以让你反应快很多倍。
1: 嗯，
0: 所以我们刚才讲过，新鲜的牛排在煎的时候有两段式加热，
1: 对，
0: 就是你中间热到有点温热，温热的时候你要移开来，让它这个在里面酵素活化，活化以后它把蛋白质变软了以后，
1: 对，
0: 再去煎熟。猪排也是一样，对不对？那米粒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刚才特别有提到说，蔬菜的时候我们要吃到清脆的话，我们都知道要穿烫。
1: 对，
0: 米粒也是要穿烫。穿烫就是用滚水下去，把它的酵素撕掉活性，就是杀青的意思。杀青的就是、
1: 哦、
0: 不会把这个米变软了。
1: 哦，
0: 牛排我希望中间是快速熟成，把它变软一点。
1: 嗯，
0: 米粒如果想吃 Q 弹的话，你就是说要用杀青的方法，水还可以多加一点。
1: 啊、哦，这个叫是杀青哦。
0: 对，
1: 刚才老师有提到说，这个米饭的 Q 弹其实有一些的方式哦。银发族在我们的咀嚼上面呢，如果多咀嚼几口的话呢，对于他饮食的控制会是一件好事呢？为什么呢？
0: 这样就好了。我骑车，如果我紧急刹车，我刹不住，你会多冲过去一点点。我吃饭如果吃得太快的时候呢，我要停下来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慢个几分钟才会告诉你说吃饱了，吃饱了。结果你就过量，吃太快。
1: 哦，这是因为过量的关系。
0: 对对对。还有一个米粒，如果你可以咀嚼稍微 Q 一点，你咀嚼的话，你会感觉你的压力可以解压，
1: 自己的压力哦。
0: 对对对，你会不会发觉你压力大的时候想吃硬一点的东西，坚果类啊，比较脆一点的东西啊，咬起来咔嚓咔嚓的那样酥。
1: 压力大的时候，我想吃甜食，
0: 很想吃甜食。
1: 嗯
0: ，OK， 这也是一个，我会两个都有，甜食还有吃坚果类，咬起来比较。Q 弹，那当然也有人喜欢开跑车，都有。如果你能重视这些的时候呢，多注意的时候， 咀嚼久一点的话，
1: 嗯，
0: 你

0: 可以帮助消化，嘴巴里面那个酵素，淀粉酵素就会充分发挥作用，你会更健康。
1: 所以叫细嚼慢咽是对的哈，
0: 可以这么讲。太快了，狼吞虎咽哈，多吃了 20% 就变胖
1: 哦，原来胖是这样子来的哈。好，那所以呢，刚才老师有特别的提到，我们的长辈呢，煮饭的话不见得是要越软越好消化哦。如果你的升糖跟你的耐饥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越软呢其实不见得一定是好事，是吗？还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口诀方面让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他自己来去记的话，可能如果他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话会比较方便的。
0: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用面粉来看好了。面粉它是小麦，煮起来很硬，根本没办法吃。以前古代有人发明说，把小麦磨成粉以后，破坏它的原型食物以后，去做面包，然后再加上油脂啊，加上奶油啊，加什么东西，面包很好吃的，很好消化。那饭呢，其实是原型食物。如果你知道用物理的方法，用滚水来控制，你的饭做起来 Q 度不会输这个所谓的面包啊、蛋糕啊，都不会输它、
1: 哦，真的、
0: 对，所以你看，我们以前哈，一个人平均一年是吃100公斤的米，
1: 这么多，
0: 现在是50公斤的米，
1: 少
0: 一半的面粉，大约哈、啊，大约。当然，银发族可能更少。我们如果懂得这些方法，你的饭可以吃到非常好吃，而不见得一定要去吃面包。我们台湾的面包加了太多油脂以后，外国人有时候会讲，你们的面包已经变蛋糕了。
1: 现在都用精致面粉哈，
0: 更糟糕。所以你看哈 ，Q 不 Q， 耐不耐？就是升血糖啊，这
1: 对。
0: 事实上来讲，我们中国人、日本人、亚洲人都比较瘦，
1: 对。
0: 主要原因可能是原型食物的米粒造成的，
1: 因为老外都吃面食，
0: 面食就很好消化，升糖指数很高，尤其又加了很多东西进去。
1: 对，
0: 以前的烧饭大部分都是灶的烧饭，灶烧饭就等于用滚水烧饭，
1: 那不是比较好吗？
0: 对啊，比较好啊。可是改成电锅以后大家都忘了就传承的时候传错了
1: 其实我们现在呢，糖尿病的患者其实也不在少数，我们的长辈也可能也蛮多的。很多人认为说呢，要控制血糖呢就是少吃一点饭，可能你本来是吃一碗饭的，你可能是少吃个三分之一或是一半哦。老师是建议就是要先从米饭的结构用刚才老师的方式来煮饭的话，这样对你的升糖指数会慢一点或是会减少很多，是吗？
0: Yes， 尤其是胰岛素不耐症的话，确实要减少淀粉的量。就是说我们要辟谷啊，什么都要减少。但是你纯粹减少，就不如说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我要吃得很舒服，我做 Q 一点，主角又有口感，可以解压，又可以慢慢消化，血糖不会上升太高，就不太容易得糖尿病。那其他身体也会好。所以我知道大力推广就是说，烧饭真的我们吃起来也知其所以然。回复到阿嬷他们以前烧饭用灶烧饭的方法，改成电锅以后呢，我电锅里面加滚水，或者我电锅里面假如是不锈钢的内锅的话，你家里没有滚水的话，就算水放好以后呢，把整个内锅拿到瓦斯炉上去热一下，热一下到时候有微热了，就是里面已经起泡了，就差不多了，因为米是靠底的嘛，就已经杀青了嘛。

感谢张志刚老师带来丰富又实用的饮食科学，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在下周继续聆听，一起吃得更加的健康。祝福张志刚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美国脊骨神经医学博士李正嘉博士。李正嘉博士呢，最近推出了解密立线体的重设细胞时钟，启动生物骇客能量革命。在这本书当中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实践一些调整我们的作息，或者是从我们的饮食上，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怎么样来实践，怎么样来迈向健康。好，那我们先请李正嘉博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李正嘉博士呢，解密立线体的这三本书从2023年推出了解密立线体，2025年是第二本的光优化立线体，到了第三本重设细胞时钟。同时呢，在这本书当中啊，也跟大家谈到了生物骇客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好，所以博士是不是先来跟大家讲一下第三本啊，解密立线体跟前两本书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是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讲立线体啊，对于一般的受众啊，一般的民众来讲会觉得有点距离，但是立线体又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要素，或是说它我们人体健不健康，是现在的研究都慢慢的都指向于，就是说你的立线体能不能健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所以这一本书主要就是把一些我们每一天可以如何去优化我们的立线体的一些执行方式，就在这本书直接的提出来。当然后续也有一些解释，但主要这一本是比较像是说你实际上你每天能够做哪一些事情，那为什么会让你的立线体更健康啊？所以我们就从出发点是从这个角度来写这本书。
0: 在这几年大家对于立线体都常常看到这个名词啊，也知道它很重要，但立线体究竟是什么呢？然后我就上网去搜寻了一下哦，那简单的讲，立线体就是真核细胞内的微小胞器，被称为细胞的发电厂或能量工厂。
1: 是是，所以就是说，其实就好像说，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我们没有发电厂，我们正常运作的社会就会整个就会被终止掉。
0: 嗯哼，
1: 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没有电，没有发电厂来去输送能量的时候，那我们整个社会是没有办法运作的。那同样在我们身体，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如果说是一个需求量大，它是重要细胞，比如说是心脏的细胞，或是说我们脑细胞，它一个细胞里面可能就有几千个立线体。那这个立线体它做的事情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提供我们细胞内的能量供应。供应我们的细胞所需要运作的能量，所以当我们细胞没有这个能量的供应的时候，那这个细胞它就会开始会老化退化，甚至会死亡。
0: 是，
1: 所以立线体它就变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在最近几年慢慢的，我们从研究慢性病或是说研究癌症，慢慢的大家就会把眼光注重都会锁定到立线体的这个健康与否，
0: 是
1: 来决定说，哎，这个癌症啊，就是慢慢的，我们从所谓的代谢能量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所以就会发现说，哎，那怎么样让立线体健康？这时候就会发现说，那立线体到底它怎么运作？你要知道它怎么运作，你才知道怎么样让它健康。但是所以最关键就是在说立线体它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电子传递链。它所谓的电子传递链就是说它获得能量产生能量方式就是电子在它的这个立线体的蛋白质做流动，五个蛋白质它在传递，
0: 是
1: 它通过这个传递的过程它产生能量。所以重点是在于电子能不能有效率的在立线体运作。
0: 是
1: 所以这个就会进入 所谓的

0: 微观的一些物理的现象在我们身体发生，所以整个就会跳出我们传统的所谓的生物化学的领域，然后进入到比较微观的物理的领域，那也会牵涉到所谓的量子物理的这一块。所以在国外他就会讲说，诶，这一块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量子生物学。那去执行这一些所谓的养生，然后让我们的立腺体健康的这个族群有这个观念的人，我们就会把它叫做生物骇客。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
1: 那今天我们介绍李正嘉博士的这本书啊，最主要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现代人呢面对了常觉得慢性疲劳啦，或者是有睡眠的问题啊，有代谢管理的问题，那很多人第一个想的就是，诶，我会不会需要一些营养的补充，例如说吃一些什么维生素啊，维他命啊。那其实呢，我们更应该要做的就是重新的来检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节奏。所以在李正嘉博士的这本书啊，有特别附了一个24小时能量节律生活图，就是要让大家跟着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的这个作息，是吗？
0: 是。所以其实中外最后他们的结论都一样，就是说其实我们人体从我们的从演化角度来看，就是说一万多年的人类的进化的过程，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在进行演化。但是就是说在大约200年前我们发明了电了以后，这时候我们的环境就整个做了一个巨大的改变。那什么改变？就是说这时候我们一般人的生活就会变成说晚上也开始可以做白天我们在做的事。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说电在下一个阶段它发明了所谓的 LED 灯。我们过去认为说光线只是为了照明。所以既然只是为了照明，我要节能，所以我就不用那么多的全部的光谱都要有。我只要更多的蓝光，然后一些绿光跟红光，那这时候我就可以让你看得到。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因为我们长期在室内的这种照明的条件下，大量的蓝光入侵我们的身体，那又是第二个让我们身体又产生更多问题的第二个关卡。
1: 是。
0: 那第三个关键就是在于最近的几年我们开始大量使用这些手机平板3C 产品以后，
1: 对，
0: 电磁波的环境会更加的剧烈。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就是说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我们提到，就是说立腺体它的关键在电子传递链，那所谓电子它在流动的时候我们会叫它是电流。那你想想看，就是说这些电流它在流动的时候它会产生磁场，
1: 是，
0: 那这个磁场其实就会很容易受到这一些人造的电磁波的影响，造成你这个电流的流动会变慢，或是会变乱。所以这时候长期下来，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两天，那当然你的身体是没有事的。但如果说你其实从出生到现在，你每天都在这个环境下，所以这时候你的立腺体就容易开始产生问题。所以细胞就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能量。那这时候我们细胞就容易犯错，例如说我们在细胞 DNA 的复制啊，它的过程中就容易产生一些所谓的突变的问题，或是说细胞能量长期不足，那它应该执行的功能也变得比较弱，所以它就会退化会特别快。所以这也导致说，其实我们从这个演进的过程我们看说，诶，每一个我刚刚讲过这个时期，我们的人类的这种慢性病或是说癌症的这个发生率就会跳一个阶梯的急速级的上升。所以这个似乎就是跟我们的环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人，我们也都是在室内的环境下，我们也很少去外面做晒太阳或是接地的这些动作的时候。

0: 今天我们介绍的解密立线体啊，第三步就是重设细胞时钟，启动生物骇客能量革命这本书呢，李博士也特别的列出了重建立线体能量系统有四大路径啊，就是光、时、动跟静。我们先从光来讲好了，因为我们现在就很怕被晒嘛，晒久了会可能会得什么皮肤癌啊等等啊，就会有这种隔热镀膜的玻璃。但是连这种隔热的玻璃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它不是一个好的光。
1: 所以其实就是说以人类的一个角度来看，正常来讲我们应该是要晒太阳的。那我们现在在做防晒这件事，好像是在最近的这100年，我们才开始说啊，我要防晒，我要美白的概念。
0: 对。
1: 那其实正常来讲，阳光它不会只有这个所谓的可见光，它是一个带状啊，所以它就是说，从最短的波长是从紫外线的 V 波长到紫外线 A 波长，再来蓝光。然后最后红光啊，这是可见光的波段，那再来才是近红外线、远红外线。每一个这个波段对我们人体都有它一定的互动的关系。
0: 是
1: 啊，那举例来讲，就是短波长啊，例如说我们早上8点的这个阳光，这时候的阳光它有 UVA， 所以当我们去照射这个 UVA 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脑内啡就会分泌出来。所以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愉悦。
0: 是。
1: 那如果说是10点以后，那有比较多的 UVB, 这是紫外线的 V 波长。这时候就是给你的身体一些生理时钟，尤其是所谓的荷尔蒙。你的身体，比如说你的性荷尔蒙，或者说你身体所要运作的一些大脑的神经传导物质，譬如说血清素或是多巴胺，这时候就是在这个光照的条件下去大量的一个产生。
0: 嗯哼。
1: 所以当你缺乏这些光的时候呢，你的身体要去维持运作，相对的它的难度就会更高。那再来我们提到说，如果是红光或是甚至不可见光的部分，红外线，那它的作用就是说它会对我们的立线体加速它的运作让它的产生能量效率会提升。那另外也会产生所谓的褪黑激素。那这个褪黑激素在我们的细胞内，它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抗氧化剂。
0: 嗯哼。
1: 所以当你的身体有大量的这些自由基的时候，它就会去跟它做一个综合，把这些自由基做清除。
0: 是。
1: 那问题来就是说，如果单单只照所谓的紫外线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知道说紫外线短波长，长期下来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会产生自由基，所以这时候它就需要红光或是红外线的这些波长，产生褪黑激素来去做抗氧化，跟它做综合所以就是说早上的阳光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的蓝光跟红光组成是最平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去晒这一波段的阳光，是对身体第一点就是说它有很平衡，第二个就是说它会启动我们的生理时钟。
0: 是。
1: 然后在启动生理时钟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开始感知到说现在是白天，所以我要开始去启动我身体在特定时间我应该做什么事情的这个时间的概念。
0: 是。
1: 所以到了晚上整个光线都没有的时候，这时候褪黑激素就会开始分泌出来，这时候我们就要准备睡觉。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晚上再拿来手机看平板，这时候蓝光又进入到你眼睛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大脑又开始觉得说现在又是白天，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睡觉，你的褪黑激素又被压制下来，
0: 是，
1: 所以造成一个失眠的问题。
0: 所以当我们谈到我们要来调整自己一天

0: 的昼夜节律的一个自然能量的作息的话呢，那书里面有提到，如果你只能做一件事，那你就要早上来接触自然光。如果你只能够戒一件事，就是你要戒掉，就是你晚上要关掉强光，也就是刚刚博士所提到的蓝光。但是呢，刚博士也提到我们要多晒太阳嘛，尤其呢是早晨的跟黄昏的。书中有说到六点到九点日出的微光是富含红外线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你要拿下你的眼镜还有你的隐形眼镜，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接收到这个光啊。眼镜跟隐形眼镜都不行哦。
1: 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在外面的时候，一般人会戴所谓的太阳眼镜。那太阳眼镜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戴很深色的眼镜，这时候你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皮肤接收到光线的讯号跟你的眼球接收的讯号是不一致的。所以这不一致，长期下来你的身体就会产生一个时间的混乱。所以就是说，哎，我到底是应该是照着我的皮肤所接收的讯号，还是照着我的眼睛所接收的讯号？因为你的眼睛收到是夜间的一个光线的讯号，但是皮肤接触的是白天的讯号。
0: 是。
1: 所以这长期下来对我们人体就是一种时间的不一致。那时间不一致直接会导致问题，就是说时间不一致以后，你的这个每个器官在运作它就会有混乱的问题。所以这又会联动到说，我们会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老祖宗文的黄帝内经里面我们就有十二经络，那每一个经络它会对应的一个器官的这个运作。也就是代表说特定的时间，我们的特定的器官它是主要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时段。比如说中午11点到1点它就是走心经的位置，所以代表这时候你的心脏是在比较运作强盛的一个阶段所以也就是说，哎，那老祖宗他的建议就是说，在中午的时候，因为你的这个心火比较旺，所以在这时候呢，是不是可以适度的做一个小睡或是稍微的午休，让它稍微去冷却一下，那所以就是有对应。那例如说在书上我也提到说，那你要在早上比如说早上五点到七点这是卯时的时候，这时候是我的大肠经在运作的时候，这时候一大早起来就是要去排便就是去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粪便把它排出来。那七点到九点，那我们走到了胃经，那胃的运作的时候，这时候是最好我们要去吃早餐进食的这个时段。
0: 那在光的这个部分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太阳碱，这个碱就是我们常说，哎，手上会生出这个厚厚的厚茧的这个茧请问博士，太阳碱是什么啊？
1: 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现代人为什么那么怕晒太阳，主要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于太阳的耐晒度不足所以太阳碱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有办法把这个耐晒度把它训练出来，那我的这个碱就好像我的这个皮肤就是比较有这个抵抗性，所以我就可以去抵抗这些紫外线。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尤其在北部阳光比较不足的时候，大部分的皮肤是很白的。
0: 对，
1: 而且你仔细观察很多人的皮肤，他连皮肤底下的这个静脉都看得很清楚。
0: 对啊，
1: 那这代表他的皮是很薄，对于太阳光的耐晒度是很差的。
0: 是
1: 所以就代表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叫你说，哎，你马上去每天去晒这个中午的阳光，这时候你就会马上皮肤就会受伤，
0: 对，
1: 就会晒伤，
0: 对，
1: 所以要训练这个太阳碱，就是太阳的这个耐晒度，要先从早上的阳光，比如说你就是训练太阳刚出来这个阳光晨光的15分钟到30分钟那这时候它的紫外线其实是很少很少，几乎没有，所以慢慢的再把时间拉长 所以这样吧。

0: 慢慢的训练你的耐晒度，每天慢慢的晒太阳的时间拉长，这个太阳碱就会变得比较强，所以这个是一个训练的概念。那其实在立腺体来讲，就是说立腺体其实它的这个基因的遗传是来自你的母亲啊，也就是说你妈妈的妈妈她的立腺体的基因是传到你，所以跟你爸爸那一边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是直接遗传从母系的这一边来。每一个立腺体它的这个遗传，因为我们人类的起源是从赤道所以我们的祖先都是从赤道开始往南北两极扩散所以就是说当在赤道的人他因为阳光充足所以他们的基因他们就会皮肤会比较黑代表他们需要大量阳光的照射所以他们的这个本来就需要更多的阳光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立腺体的基因的形态我们就会知道说你到底需不需要晒很多的阳光例如说如果是在接近南北两极北美北欧的这些人种他们就比较没有办法晒那么多阳光所以他们需要的方式又是另外一种就是说他们相对他们有冷的状态
1: 是
0: 来去强化他们立腺体但是我们是住在东南亚其实我们的基因里面其实相对的需要比较多的阳光那所以就是代表就是说即使在台湾南部跟北部来讲南部比较接近赤道所以南部的环境它的阳光比较充足所以就是说对于立腺体来讲它产生能量运作的效率也比较高
1: 是
0: 它的代谢能力也比较强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说南部的食物偏南部的食物它会比较甜是因为说它的身体的立腺体代谢能力比较强所以它可以代谢这些甜食但是北部的食物就会比较不甜偏咸主要就是因为身体没有办法去吃那么甜的东西所以我讲更夸张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你到东南亚泰国这些地方因为它阳光充足
1: 对
0: 所以它的食物又更甜是因为它的环境就是让它的这个立腺体有办法代谢这些甜食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些榴莲拿来台湾而且放在北部然后在冬天吃这些很甜的这些食物你的身体就没有办法代谢所以再来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血糖没有办法控制
1: 对
0: 然后你的身体的状况就会变得更差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刚刚博士有提到接地就是希望呢我们可以不穿鞋的情况下去接近这个最原始的土地那我看到博士呢在自己的平台上也有一些影片的分享谈到接地底下呢就有一些朋友们留言有一个朋友就问到说真的要不穿鞋子然后踩在草地上如果说我在这个草地上啊或者沙滩上啊那我铺一块比如说塑胶布那我踩在这个布上这样可以吗因为我们现在好像真的很难有机会说不穿鞋子不穿袜子直接踩在草地或泥土上大家还是有点怕怕的
0: 主要是取决于你铺的这一块布是不是绝缘体如果一般来讲你用塑胶的这一类的东西它是绝缘体所以地球的电子就没有办法导入你的身体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现在市面上就有开始有一些产品就是接地鞋或是接地垫主要就是说你这个鞋子是可以把地球的电子导到你的身体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式
1: 是
0: 那当然就是说今天你的譬如说你走到外面你不方便把鞋子脱掉那你也可以去摸从地上长出来的东西譬如说一棵树你去摸它的这个树干或是它的叶子 这时候你也有接地的效果。
1: 我们刚刚说这个重建立腺体的能量系统啊，有四大路径，刚刚讲了光，那在食的部分呢？

0: 可能我们现在大家也比较有一个概念哦，就是你要少吃一些加工的食品。那在食的部分呢，博士也有特别的谈到的是，我们常觉得吃进的东西跟我们的肠道的健康也都是有一些关联的，但是讲到肠道健康，就会觉得说，哎，我应该多吃有纤维的食物啊，我应该要多补充益生菌啊。但博士有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是说，并不是你吃进去什么东西来补足你身体的不足，让你更健康。其实吃什么补什么这样的概念是要让我们更加厘清啊，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好，所以这个部分呢，请博士呢来跟我们聊一聊您自己的想法。
1: 好，所以说我如果讲肠道菌的话，就是说其实重点并不是说你每天去补益生菌，而是就是说你的这个肠道有没有办法把这些菌培养起来。
0: 嗯哼，
1: 你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有没有办法让这些益生菌能够去做一个成长跟茁壮。
0: 是。
1: 那肠道的环境，肠道菌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大脑。
0: 嗯哼，
1: 因为它很多的这些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它的原料供应都是要从我们的这个肠道这个菌拿它来做合成。然后另外我们身体 99% 的这个氢都是从我们的这个肠道菌来产生。
0: 是。
1: 那氢它很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合成的元素都需要有氢。所以当你没有办法把这些氢能够很有效率的转换的时候，那这时候身体就容易出问题。举例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很容易放臭屁的时候，这代表说因为你身体的产生的氢跟硫结合以后，它就直接排走了，排到空气中。所以就是说它要转换，那转换就是说它会产生一个举例来讲很重要的一物质，就是所谓的甲基。什么叫甲基？就是一个碳跟三个氢。然后这个甲基它在一个很重要位置，就是说它在我们的 DNA 的基因上它就好像一个帽子一样它在特定的位置，它会把这用这个帽子把 DNA 特定我们不想要显现出来的基因，我们用帽子把它盖住。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基因就会表现得比较稳定。当然我们不想要它有突变啊或者是什么表现出来。这就要需要甲基来控制它。所以当你今天甲基如果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扣帽子的动作的时候，这时候基因它就会很多的表现，它就会表现出来。所以就会开始产生很多的我们不想要的疾病，就会慢慢的显现出来。
0: 是。

0: 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美国脊骨神经医学博士李正嘉博士，介绍的是解密立腺体三，重现细胞时钟，启动生物骇客能量革命这本书。也非常谢谢李博士的分享。
1: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

0: 目聆听会时间，我们今天来谈谈有关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哈。那为你要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老师王启勋王老师，我们再请启勋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王启勋。
0: 好，这个高市早苗在抢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到了美国，然后到了纽约见了川普啊。但是呢，其实大家都关注这个他跟川普的会谈哈，那闭门的35分钟还是45分钟的会谈吧哈。但是呢，我的观点哈，其实还蛮关注在他在联合国的这些说法表现哈。那在联合国当中被我注意到了哈，他点到了一个点，这个点来讲的话，哇，马上啊，中国也好，或是其他的反日的这些阵营来讲的话，全部都急着跳脚哈，然后马上就开始批评哈，跟高市早苗啊，军国主义啊，甚至于说，你看到习近平在白宫的晚宴上面哦，也提到了日本的这种所谓的军国主义这个概念哈，所以呢，你像这个表面上是川习会了哈，但私底下来讲哈，这个中国还是非常在意日本的态度跟角色啊。不过有个插曲啦齁，这个在白宫的晚宴上面齁，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主桌上面齁，竟然被发现到有一个日本的保温瓶的牌子的这个放在习近平跟彭丽媛的前面啦齁，那就代表说连中国的领导人都很喜欢日本的产品啦齁，那当然我也不讲哪一个牌子的保温瓶啦齁，我想上网大家都查得到齁，但是可见而知齁，这个也帮助日本的这个产品的一个促销的活动了哈，这个我想这个最大的这个广告主竟然是习近平啊，是帮日本的产品促销啊，这个很有趣哦，这个让我想到以往我在有个机会跟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在互动的时候呢，那因为那一年刚好2012年9月的钓鱼台国有化事件啊，所以中国啊每个都是小日本啊，非常气愤。但是我跟他聊到一半的时候，我口渴了嘛，哈，我就拿出我的保温瓶，哈，结果也是日本的牌子，哈，结果他马上说，哇，这个牌子好用，哈，那还跟我说是泰国厂制造的，我说我连泰国厂、日本厂我都搞不清楚，你还记得你还知道泰国厂制造？我翻过来一看，哎，真的是泰国厂制造的，啊，所以代表说他们啊，这个反日是工作了，哈。然后这个使用日本的这个电器产品或者相关的产品是生活嘛，哈，这个常常是中国常常对日本对美国都是这样子。好，那么回到这个高市早苗联大讲话了哈，高市早苗说啊，他在这个联大要呼吁啊，删除所谓的敌国条款哦，什么叫旧敌国条款呢？哈，也就是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宪章当中了，目前来讲的话，53条啊，还有这个77条。跟107条里面都有针对所谓的敌国，就包含日本跟德国、意大利这些轴心国家了哈，完全可以不经由安理会的授权，直接发动战争，也就是说，如果啊这几个国家，因为过往来讲，我们知道联合国的形成啊，它就是过往轴心国跟同盟国之间的同盟国，那同盟国后来这个战胜了之后，当然就组成这个联合国，所以当时啊，日本跟德国是没有办法直接成为创始会员国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他们就是敌国，那后来成为这个会员国之后呢，哎，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哦，就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基本上都是当时站在一起的啊，对付轴心国的这些主要的大国哈，所以你说日本跟德国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有一个门槛要过，就是说刚刚高市长有提到的这些敌国条款可能也真的要修了哈，那也涉及到日本的内部的这个问题了。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对于你也是有这个教授国际法的哈，那请教你就是说，对于这个联合国宪章当中的这几个规范来讲的话，到底对日本的整个比如说走向一个正常国家来讲的话，是不是它是一个阻碍，是一个羁绊呢？哈，那高市早苗为什么在联大要提出这个东西？哈，甚至有人讲说，它原因是1995年跟2005年当时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决议哦。毕竟来讲，大会的决议只是一个建议性质而已哈。那说要修改这个敌国条款的一个意向哈，但是呢，还没有启动108条的这个所谓的修宪程序哦。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好，这边先回应主持人对于这一个部分的国际法上的看法，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敌国条款在53条、77条跟107条，就是在我们的法律结构里面来讲的话，它其实不是一种宣示性规定，它是一种实质性规范，而且是具有强制性的。
0: 是，
1: 那这三条规定等于是一个紧箍咒，这个紧箍咒在的一天，日本跟这一个意大利跟德国永远不可能成为常任理事国，所以

0: 所以日本这些年来他一直想要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这个推动下，他势必在国际法层面他也要推动修改这一个联合国宪章这三条敌国条款、哦、那这一个是必然的。那刚刚提到的这一个1995年的这一个
1: 决议
0: 里面的话，其实这个决议其实是一种建议性质，而且如果以这种强制性来讲的话，反而是安理会做成的决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且是具有对全部成员国强制性的。所以这一个部分的话，这个决议其实是大会做成，我个人认为它可能就是单纯的一种建议，可能连软法的性质都不足、哦、所以这一个部分的话，其实以决议来说，这个高市首相只能说这个有一个国际共识的存在，但是并不能以这个决议作为修法的诉求。但是回应到这个前面讲的，就是在国际层面他想要加入常任理事国，他势必就要先破掉这三个紧箍咒。但是这个三个紧箍咒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破的，因为它会动到这个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蛋糕，对，他会去分享掉这些权利，所以纵使他提了，但是中国跟俄罗斯可能会投下否决权，会动用到否决权的程度，为了去捍卫所谓就这些战胜国来讲，这个是历史的成果，而且是对于这一些所谓的战争牺牲者的，如果让他们解除的话，对于这个二战的这些牺牲者来是不公平的，这是这几个国家一直以来的诉求。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中国跟俄罗斯可能会动用到否决权，然后甚至会动用到他们的这个小弟们去背个这个修改案的这个部分。而且国际法的修改，我想这个主持人也知道，他的动作是会非常缓慢的，他要达到那个修改的那个门槛，基本上
1: 108条规定就是三分之二的门槛，
0: 对，
1: 三分之二你还要说会员国带回去之后还要根据他的宪法程序去进行批准，批准完之后把批准书全部再送到联合国秘书处，所以那等于来讲的话大概你我想没有五年十年其实没有办法完成的。
0: 我个人认为不是五年十年的问题，可能要100年哦。因为这个东西就像是国际海洋法一样，出生到现在基本上没被变过。
1: 对，
0: 所以我当初会选择念国际法的原因，就是因为国际法它具有我个人的想法，
1: 就
0: 恒定性，恒
1: 定性，对。因为这刚刚有提到这个决议为什么高市长们提1995决议跟2005的决议其实他决议。刚你提到他连软法可能都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举个例子，我们上课常讲了，1948年的时候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但是那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而且甚至还一致通过，但是呢为什么后面还要再签1966年的公民政治权利公约跟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其实原因就在于说那个决议它只是一个建议性质，没有任何拘束力，也没有任何的强制力，也就是说各国要遵守不遵守完全依照各国自己本身的我们讲说它的良心啊。那你各国如果把它变成是一种条约跟法律的话，你就必须要严格遵守，所以1966年才会去变成这个两个条约两个公约人权公约来规范有关国家的一些人权的一些事项嘛。那一样的意思，你联合国大会你通过1995跟2005的这个决议，你顶多表态你的意见而已，但不代表说各国愿意承受这个拘束嘛。那你最后来讲还是要回到修宪的这个程序上嘛，那修宪的程序上就刚刚提到108条，它是三分之二门槛，而且这三分之二的当中还要包含五个常任理事国，它不是只有单纯的三分之二而已哦，它还要五个常任理事国，那中国那里面可以搞鬼，当然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啦，他们这些国家也真是像美国跟日本啊，如果早知道的话把中华民国留在里面代表中国多好，对不对？现在也不会产生这些问题，那你非得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到联合国里面去，然后最后来讲说不定美国和日本被赶出来不一定，所以我当然是题外话了，我只是想说这个国际政治就是这样子哈，你当时的时机没有把握住来讲的话，你可能后面走的会越走越艰辛的，越困难了。因为在这个体制之下，除非你不要这个体制，你全部摧毁掉这个体制。但是联合国现在也没有敢去摧毁啊。你看，连川普即便不喜欢联合国，但是他今年还是走进联合国大会去进行演讲啊。不过今年演讲好多了，去年还什么？这个提字尺还这个提字机还坏掉，然后呢这个电扶梯还手扶梯还坏掉啊，今年来讲的话完全是蛮顺利的哈。所以今年的联大来讲的话，这个高市长要抛出这个议题，他应该也知道说明知不可为而为啦。 那我就讲说，他也知道这个程序的一个这个，他幕僚绝对会跟他讲嘛，这非常困难。那为什么他要提这些东西呢？他是不是有下一步的动作，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要做的？
0: 我刚刚讲的是从国际法层面去分析哦。那其实国际法跟国内法一直是一种联动性哦，尤其是日本它的判决判例体系里面是承认国际法的优先效力于国内法，而且它的优先效力如果是跟它的宪法做对比的话，是国际法还优先于它自己的国内宪法的，所以是具有最高权威性，在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宪章的这个规定。那所以这些年来高市首相跟自民党的一些官员，他们其实就一直想要去修改和平宪法，尤其是在海外派兵驻军的这一块，那这一个突破的话，它必须要有一个国际法的配套，也就是我们讲的组合拳，所以如果敌国条款存在的情形下，那和平宪法就变成高市首相或者是日本国他的一个保命符，也就是说我没有做任何突破和平宪法的事情，任何常任理事国都不能动我，你只能顶多就骂骂我而已，但是我的和平宪法就等于是对我虽然是紧箍咒，但是同时也是护身符，而且是具有绝对的效果。
1: 是，
0: 但是就同时就会出现这些年来，因为美国一直希望日本不要只是提供后勤援助，希望日本能够协助美国在海外的一系列的军事活动，这就涉及到和平宪法的修改了。那你要修改和平宪法，就一定要把这一个在和平宪法之上国际法层次的这一个紧箍咒给解封啊。那你不解封的话，日本只要一变动它的和平宪法，那中国俄罗斯就可以以此作为理由跟借口，对日本发动战争。而且他这种战争是他可以进行所谓的军事设施跟军事基地的打击，那你美国可能还没有足够的理由去发动所谓的美日安保条约，因为你日本先破掉了和平宪法，所以被两个常任理事国认定是有恢复军国主义新军国主义的野心了，所以这一个的话其实是一个整体上的组合机制，让日本必须去走这一步，纵使明知不可为他还是要去试图推动，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日本的这个举动是背后是美国的受益是很明显的，对，因为主要就是要分担美国在海外的这些军事压力，对，
1: 所以这个议题哈，这个蛮有趣的原因是因为我待会再请教这王老师哈，就是因为这不是只有日本曾经有提过这个东西，其实刚刚有提到还有德国还有意大利，其实我比较关切德国的态度跟德国的做法了哈。那啊，不管怎么样哈，这个日本跟德国它都是被视为是旧敌国的这个部分了哈。那如果日本是这样做，那我们待会再来看看德国怎么做哈。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聆听时间，节目稍回来。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威，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站看中国节目林廷威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的这个发言，为你邀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王老师王启勋王老师。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高市早苗去提出这个意见了，所以我就变得非常好奇这个说日本提了，那德国呢？那当年在1995跟2005的推动的情况之下，其实德国他也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德国我们刚刚讲他也很希望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所以势必来讲的话他有可能会推动一系列的一个做法。但是大家都很喜欢把日本跟德国来拿来做比较，比如说日本的你这个政治人物还在参拜靖国神社，你完全没有悔过的这种心态。那你看到当年来讲的话，德国纳粹这个对于犹太人的为对什么他都不断的一直道歉或者是说他的领导人的一些相关的做法，那让欧洲国家让全世界来讲说感受到德国的诚意了。那你日本呢完全没有诚意然后甚至于说你还在这个参拜那些所谓的我们讲说甲级战犯了，对不对？然后最近这个王毅

0: 不是建那个这个何立峰跟王毅不是建那个吗？岩屋义吗？啊，岩屋义这个以日本的国际贸易的这个协会的会长身份哦，他是因为是继承那个河野洋平嘛哈，然后到中国去访问，那中国刻意的在他面前讲那个所谓的今年是东京审判的这个几周年哈，因为用这种方式刻意在提醒日本哈，所以你看相对来讲的话，那德国呢，我后来查了一下资料哈，德国对这个事情其实也蛮在意的，不过呢，德国他的立场啊。讲说他的逻辑是这样子的，他是身正不怕影子歪嘛，他的概念是这样子。我说德国他认为说，只要彻底去纳粹化跟推动欧洲一体化，洗刷历史责任，历史罪责，对柏林来讲，联合国宪章的这些文字只是一段死文字啊。只要德国不发动侵略，就没有任何人可以依照这个条款来启动啊，来对于这个他进行攻击。所以这是德国的一个想法了哈。那日本的逻辑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紧箍咒把它拿掉，我才能够去往前发展啊、哦。那否则的话，会有法律上的一些问题。所以，那日本难道不会这么想吗？就干脆我也不愿意去做这种所谓的军事作为的话，那也不会有人来攻击我啊。好，那到底你觉得这两边来讲的话，哈，那大家很喜欢拿来做比较了，哈。那既然我也看德国总理也没有在提这件事情，哈，那你觉得这个？我们讲说国际政治本来就是要拉帮结派啊，你要拉一些朋友来帮你讲话啊，那你这样子日本形单影只来讲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首先回应主持人在这个德日之间的这个问题上，因为德国他对于去纳粹化这件事情做到已经是近乎就是比较开玩笑一点的讲法，就是已经近乎丧心病狂了。
0: 嗯，
1: 你只要有一个所谓纳粹里的动作，你可能就被抓去关了，
0: 手一举起来马上就
1: 被关了啊，甚至有很多都
0: 是
1: 敏感词，
0: 竟然有人这个高中生还是什么就学那个，然后马上德国代表处马上就来干涉了。
1: 对，德国代表这个对德国来讲是非常严重，对德国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0: 是，
1: 而且他们是对任何一个地区如果有出现纳粹的行为的话，他们是会严正的去斥责这种行为的。所以他们是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去压制这一种所谓的极端主义的再生。但是日本相对之下，你可以在日本街头看到所谓的这一些极右翼的团体振臂高呼这一个甚至军国主义啊这一种情况，所以这两国的氛围是截然不同的。在德国你只要提到这个民族主义或是纳粹，这个就基本上是整个社会不能容许的事情，但是在日本的话甚至可能会被当作是恢复大和魂的一群这一个唐吉诃德式的浪漫吧。
0: 嗯，
1: 对，所以这个是两个国家在处理这个二战的这一个延续的一个本质上出现的这个差异。再来一个就是德国是经历过这一个分裂的，也就是说当时苏联占领了东德地区，然后这个美英法，当然说法国有点牵强啊，美英占领了这一个西德地区啊，所组成的西德的这个地方，所以说德国实际上是被灭亡过的，日本并没有，日本是单独向美国投降，最后类似像是我们讲的就是成为美国的附庸一样。
0: 嗯，
1: 对，所以说他在国际法的人格地位的延续上似乎没有所谓的中断的，就是我们讲的遮蔽过的这个效果。
0: 嗯，
1: 但是以德国来讲的话，那东德西德都曾经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所以他们两个的身份都已经不同于纳粹德国，也就是说旧德国已经灭亡了。
0: 嗯，
1: 他们是建立在一个新的德国基础上，这个跟日本他所承受的这个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的德国看上去好像说，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说，哎，就是一个连续性，这个是陷入到所谓的中华史观的这种错误观点。他其实是在二战结束时，德国应该就在国际法人格上，他已经被消灭了。
0: 是。
1: 所以是在新的国际法人格，是在所谓的德国的联邦基本法，
0: 嗯，
1: 然后跟这个东德的宪法，然后后来再经过所谓的柏林围墙的两德统一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消灭掉的德国在废墟上重新诞生的两个新的国际法主体，重新这个合并成为一个的这种情况。所以以联合国宪章的这一个敌国条款来讲，它针对的是那个曾经的德国，但是那个曾经的德国已经在这一个中战时，在甚至是可以说是联合国宪章写下来

0: 的这个敌国条款时，它已经不存在了。
1: 对，但是你这样讲的话，那就代表说，当时麦克阿瑟把日本天皇留下来，其实是一个蛮，你说是对的政策还是错的政策？因为你知道了，很多人认为说，其实发动战争呢，或许是天皇受益的，啊、哦，然后不仅是这个所谓的底下的是军国主义者，比如都条英基啊，他们这些人。但你想想看，你如果说没有天皇

0: 似乎日本天皇有一定的角色，但是当时麦克阿瑟又听大家的建议，也不会把日本的天皇把它去除掉，对不对？那德国，你说德国不一样了，德国已经重生了，变成一个新的德国，已经跟旧的德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所以像什么叫新日本，就没有新日本的概念了，因为日本它是一个延续的概念，它有天皇啊，一直天皇一直延续下来啊，这个家族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这种怎么解套，应该没办法解套了吧。
1: 对，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日本的这边，尤其是高市首相，他必须要动这一个帝国条款的部分，不然的话他很难自圆其说去做一个解套。
0: 是
1: 因为像德国的话，我们可以用刚刚讲的那个论点，两个新的独立的国际法人然后重新归成一个，跟过去的纳粹德国是不一样的状态，但是日本它是一直延续上来的，所以它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它没办法做任何的我们讲的叫做遮断。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帝国条款是对日本绝对适用，同样的对意大利也是适用的。对，
0: 但是我们看到川普也好像比较喜欢日本啊。对德国来讲，每次批评德国人不是那么积极啊。北约你那么多钱，赚那么多钱，你也不分担一点。那德国我们看到他在很多事情上面都是蛮消极的哦。就是说像包含俄乌战争，对协助乌克兰来讲的话，大家一开始看到你根本就是好像要理不理啊，然后甚至于说你还跟敌国互通有无啊，这个北溪一号北溪二号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当然日本也是哦，日本也是在寻找跟俄罗斯之间的友好，当时安倍晋三来讲的话，甚至于安倍晋三还跟伊朗之间的关系也不错，所以其实他们都有在思考未来的一些问题啦。只不过说我们这相比较这两个国家来讲的话，现在的高市早苗他要突破这个困境，他不是只有国内的民意支持度高而已啊，他还可能要获得国际社会的一些支持啊。你觉得他下一步可能会怎么走呢？
1: 我个人认为，就是以高市首相他的这个支持度，虽然说修宪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去动修宪这一块，
0: 他不会动，
1: 因为这一个以日本的政坛体制来讲，其实他们一直也有讨论说要不要所谓的募兵这个征兵制这一些的，但是你会发现呢，就是很多议员或是政治家，他们是认为说应该要有征兵制来因应东亚的这种不稳定局势，但是没有一场这个国会的议会里面有议员敢提出来，因为谁敢提谁就不用选上，而且日本的国内的青壮年人口是极度反战，他们是认为说我只要我安全就好，其实高市首相说的好，应该说安倍首相说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但是对于日本的年轻一代的人是台湾有事不要影响到日本有事，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日本要想办法让台湾不要有事。
0: 对啊，所以言无意不是一讲吗，你不要一直讲台湾有事，台湾最好是无事啊，
1: 对，
0: 台湾无事就日本就无事了，
1: 对，所以他们其实他们当地就是日本人，他们不希望台湾有事，
0: 但是他们难道不知道台湾无事日本有事吗？对，因为你知道常常有时候事情你台湾真的无事来讲的话，中国就把你所有的矛头全部指向日本去了呢。就说我的意思是说，中国他在面对第一岛链这些国家的时候，他当然日本的策略就是我分散嘛，对不对？我大量支持菲律宾嘛，我大量支持菲律宾，菲律宾用那个日本造的船在跟中国那边弄来弄去，中国当然要重兵部署在这个菲律宾，那我当然东海这边来讲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大的空窗期。
1: 对，
0: 那如果我说我全部菲律宾解决掉了，台湾解决掉了，完全都无事来讲，全部的力量集中在对付日本，那日本反而有事呢。就说我不知道，我常常有跟日本的朋友这样讲，就是说你一直讲台湾，我们有人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是一个唇齿相依的关系，但是你希望台湾无事，当然我们也希望台湾无事啊，但是台湾无事你认为你来日本就无事吗？ 不一定哦，你说不定日本有事啊。 对，
1: 其实他们的就是他的这一个政策方向其实就是希望台海的稳定，就是维持现况，
0: 对啊，
1: 对，但是以日本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不会去看那么多，他们只希望纵使发生事情不要把这个火烧到日本本岛，那这一个部分的话其实跟德国其实是一样的，对，而但是只是在政治界上的这个处理态度不同，就是民意其实都是不希望发生战争，而且都是非常厌战，但是以日本的政府来讲，它受到美日安保条约跟美国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德国的话因为欧洲一体化，因为欧盟体制，因为跟法国的这一个战后的

0: 感情非常融洽，所以他有一个底气去跟美国 say no，
1: 嗯嗯嗯，
0: 但是日本没有，
1: 嗯嗯嗯，
0: 他变成他必须要依赖美国来对抗来自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压力，
1: 嗯，
0: 但是德国他可以凭借着
1: 欧盟，
0: 他有一个欧盟，
1: 对，欧盟他还是算欧盟里面的老大，
0: 对， 對，所以他可以凭借着欧盟的这个身份来去跟美国有一些政策说 no，
1: 是是，
0: 所以他可以走出自己的一个独立外交政策
1: 来，是是 是， 是，所以看起来日本还蛮艰辛的哈，他的外交路外交道路还蛮艰辛的，所以有时候常常我会觉得说，这个很多人都会说，哎，这个台湾啊跟日本哈，那这个似乎好像我这个我或许会觉得说，日本的政界人物或者是说一些领导人，说不定在某些部分还蛮羡慕台湾的哈，这个或许还会说，哎，台湾好像，哎。你也在联合国里面没这个压力啊，你的宪法来讲的话也是一部完整的宪法，也不会说是什么，即便有一些缺陷啊，但是说实在的他不像他这样子哦，本人被绑手绑脚的，
0: 对，
1: 对不对，嗯，我们中华民国还有国军呢，哦，他们日本国竟然没有国军的，啊，只有自卫队，哦，所以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那你说刚刚提到那么困难又没办法去解套，那没办法解套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唯一按照我们学国际政治的要么就打一仗，对不对？那，啊，问题是打一仗，你现在这个社会，大家也希望能够避战嘛，也不希望能够打仗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事情好像看起来是无解哈。那对高市长们来讲的话，他明年还有一关要过，就是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哈。然后之后来讲的话，那你不能掌控持续掌控下去，而且他的身体状况也是可能有一些问题嘛哈，常常晕眩啊，常常怎么样之类的。所以这些事情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刚刚就是解析一下他在联合国的一些讲话内容到底的意图是什么哈。那看起来就是说很多的困难还是摆在前面的。那以上就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高市长们的联大讲话哈，为你邀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王启勋王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我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啊，李新元。李博士的研究啊，主攻的是台湾近现代社会文化史、青少年组织训练。

面，还有社会教育，不仅是学术界的亮眼星星，也是致力于推广文化资产以及公众史学的实践者。近期啊，在台湾的社群跟主流媒体上同军啊，这个历史悠久的青少年运动啊，意外的因为一些政治风波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了、标榜政治中立超越阶级的同军运动似乎很难跟政治划清界限。当大人的政治喧嚣退去，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看待同军啊这个的本质啊？今天我们很荣幸了、邀请到全台湾最懂得同军史的专家，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李新元博士来跟我们谈同军这个话题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兼具学术的厚度以及在地实践热情的学者李新元博士啊。李博士在成大文学院担任踏朔台南课程的带队老师啊，对台湾的地方史、长老教会的宣教历史、转型正义、同军历史啊，都有很深刻的田野经验跟独到见解。李博士你好。
1: 杨老师你好。
0: 是，谢谢李新元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啊。最近台湾社会对同军有很多政治性的讨论啊，你怎么看待这一波的喧闹啊？
1: 最近的这一个事件啊，其实在讨论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是同军的训练的合理性，就是到底能不能，因为之前这个事件他在吵，就是说家长到底能不能送衣服上去嘛。那第二个是到底同军的训练有没有办法获得学校校内的比如说市长奖啊，或者是议长奖这样子的一个毕业的奖项。其实这个最近的是大家在吵这两个议题啊。那真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探讨的是那个训练的合理性，因为台湾的童军其实分成六个等级啦，初级、中级、高级、师级、长程跟国花。那一次事件是因为那位伙伴是拿了高级童军，高级童军其实在台湾的训练里面其实只是算是说你已经完整了一个基本童军的素养跟训练，所以到了真正的最高荣誉其实是国花童军。但是台北市的高级童军训练其实到底童军的考验制度跟其他县市是不太一样的。台北市的高级考验制度其实是六天五夜的露营，而且是在寒假的阳明山上，其实是一个非常寒冷，连成年人都不一定能够露营的环境。但是其实其他县市大概都是三天两夜或两天一夜，确认这一些技能的考核都通过了以后，他就会授予这个荣誉。我个人会觉得家长上去送衣服的可能性是有的，因为那个环境本身就超过了高级训练所需的环境。家长上去送衣服这件事情只要在团长的同意许可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第二个是关于童军有没有拿到市长奖，其实市长奖这一个奖项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综合评量，尤其是现在有所谓的多元学习跟特色活动，那它可能除了市长奖以外它可能还有其他的奖项，比如说国教署的优秀童军，或自己县市的优秀童军，或者是它可能积极参与了某一项独立的服务活动，但它并不会写在你的童军履历里面。我会觉得童军运动作为一个国家半官方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它当然会受到很大的讨论，因为它跟国家的体制跟国家的荣誉制度绑在一起以后，那当然就会引起民众很多的讨论。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坏事，就是透过这个机会去让大家理解童军的精神跟它的教育目的，其实也是童军伙伴们必须要去面对的挑战啊。
0: 是，中华民国童军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12年的武昌的这个文华书院啊，当时候内忧外患的中国啊，创办童子军当时的初衷啊，他当时候是怎么赋予一种强兵强种或是公民教育想象啊？现在的台湾中华民国的童军，他的那个目标跟设定跟当时候1912年有相同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1: 中华民国童军的历史大概分成三个阶段，就是从1912年到北伐之前，就是刚刚说武昌文华书院这一段，它其实是一个基督教传进来的一个青少年。

0: 的训练方法。他其实是希望培养一个理想的基督徒，或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形象，希望是给不是基督徒的未信者透过童军的活动去认识基督教的文化，那进而从里面挑出不错的人邀请他洗礼加入基督教这个群体。但是在1920年代的时候发生一个叫做非基运动，非就是是非的非，基是基督教的，也就是拒绝基督教的运动，所以在这个时候基督徒其实受到很大的打压啦。那当时其实国民党跟共产党也有在参与这个，因为要维护，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中国的守护者嘛，所以他们对于这种外来或列强的施以他们会去攻击，所以当时同居运动其实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侵害。北伐以后大家都知道蒋宋美龄的家族其实是基督教家族，那其实当时同居运动的推广，宋美龄的爸爸就是宋家树牧师有参与在这个童子警探手册的翻译，就是童军手册的翻译工作上面。蒋中正跟宋美龄结婚以后，当时的结婚条件就好像就是蒋中正要信基督教嘛，那其实就是为了要透过国民党的这个在大陆的这个控制力来维系中国基督教的继续的推广跟宣传。好，因为当时就已经受到迫害了，那如果政府的领袖可以信基督教，那某种程度上除了争取外国的资源以外，我在国内的宣教至少受到政府的保护了。啊，所以童军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他就逐渐的转向成为国民党内部的一个青年组织跟训练的体系。那这个体系跟当时的基督教青年会，也就是 YMCA 的这一些领袖们，都陆续加入国民党啊，有很大的关系啊。后来又加上是新生活运动，那童子军的训练就成为了新生活运动里面一个主要推广的一个群体，所以后来才跟这个强兵强种的这种公民教育的想象合在一起。
1: 那目前的台湾的童军跟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还有一定的联系吗？
0: 台湾的童军其实是在1915年的时候由当时的台湾总督府以外国的青少年训练方法传进台湾。在1945年国民政府来了以后，当时的童子军训练已经从基督教的群体转变成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当时成立中国童子军总会的时候，他们当时在设定誓词诺言规律跟名言的时候，他们其实大量加入了三民主义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当时传来台湾的东西都已经有三民主义的思想。好，比如说他的誓词里面会说余愿世尊国父遗教遵守童子军规律，好，然后或者说我说例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教训，终身为中华民国忠贞之国民，那个爱国主义的东西已经很多了啊。所以台湾算是世界上极少数童军运动的引路不是透过基督教的地方，
1: 其他都是
0: 大部分几乎都是。英国就是国教嘛，同居发源地在英国嘛，英属殖民地已经是透过宗教的力量在宣传。伊斯兰国家是因为他们当时开关这个东西也跟伊斯兰的青年运动结合，所以它还是有宗教的色彩。日本当时也是靠 YMCA 传进去，中国也是靠 YMCA， 韩国也是靠着基督教的力量进去的，只有台湾是很少见的，都是由政府透过一种殖民者的姿态，或者说为了宣扬他的殖民意识，或者说我的爱国意识，还都是以政府或教育机构为核心在推广
1: 爱国教育的，
0: 是吧？爱国教育，对。
1: 目前现在的童军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0: 解严以后的童军其实有个蛮有趣的现象，就是它已经转型，像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体育协会这样子。唯一的差别就是它不用被换成中华台北，它不需要遵守洛桑协议，因为它就是唯一正统中国代表。因为中国共产党认为童军是国民党的青少年控制的组织，所以他在成立之初就把童子军视为是非法团体，所以直至今日只有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下，香港跟澳门才可以拥有童军，但中国内地童军只能以活动队或公司的名义存在，他不可以成立童子军的团体，因为那是违法的。所以中华民国童军直到今日都还是正统中国的代表。
1: 所以世界童军组织无论如何也承认了台湾作为所谓的 China
0: 對
1: 这个代表，
0: 对，当时登记的会员名称是 Scouts of China， 所以我们不会简称自己是 China， 我们的全称就叫做 Scouts of China。 所以在现在的国际观里面，只要各国支撑 China， 我们国家是会退席的，就是我们会退出抗议的，因为我们一开始的登记名称就不叫 China。
1: 我们现在叫什么？
0: 我们现在叫 Scouts of China， 就是中国的童军总会。正式成为世界童军总会的一员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才成为这个世界童军总会的成员。那个时候我们的名称就已经叫 Scouts of China， 所以那一直都是我们在童军活动的代表全称，
1: 正式名称。
0: 对，正式名称，对，
1: 就是世界童军协会吗？
0: 总会，
1: 总会，世界童军

0: 总会的正式台湾名称是 Scouts of China， 中国没有意见，
1: 因为中国把同军视为非法团体，所以
0: 他也没参加，
1: 对，他自己本身是没有参加的。
0: 啊，他连观察员什么都没有，
1: 都没有。但是他其实实际上这还蛮有趣，因为后来香港跟澳门回归，那香港跟澳门他们是独立会员，就是跟澳委会一样，就是他们就是澳门有澳委会，香港有澳委会，澳门的同军总会跟香港的同军总会都是独立的会籍，所以变成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正统中国的代表，但他在手上比中华民国多了一个旗帜，因为他拿了香港跟澳门。他们可以透过香港跟澳门去表达他们的立场。
0: 好，所以香港澳门叫什么？
1: 就是各自的，就叫做香港同军总会跟澳门同军总会。
0: 那跟台湾的这个
1: 中华民国同军总会，
0: 中华民国同军总会
1: 都是独立的会员，
0: 是独立会员，
1: 各自都是独立的会员，权力也都一样。啊，他们两个也是独立的实体，
0: 他们是独立实体。
1: 对，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控制了两个独立的实体，就是香港跟澳门。
0: 所以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1: 其实世界同军总会有在好几十年前有讨论过是否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独立会员的国籍加入的这个问题。那因为它其实牵涉到太多的政治问题，在世界同军总会的章程里面现在已经规定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同军组织，叫做 National Scouts Organization， 就是你这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总会。
0: 嗯，
1: 但是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国家有三个总会，对中华民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对香港跟澳门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大。对，所以现在是香港跟澳门他们一直在持续关注到底中国会不会成立总会这件事情。因为对台湾而言，其实对我们的会务运作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
0: 会不会有排除台湾纳，所以排我纳会这样子的问题？
1: 目前没有发生，因为现在是中国不想加入。中国不能也不想加入，所以排我纳匪这件事情，
0: 他加入会有一个义务，对不对？
1: 对啊，
0: 那义务就是必须成立同军组织。
1: 对，
0: 啊，他不愿意，
1: 因为同军组织主张就是宗教自由跟民主啊，要求要做民主的训练啊，那这完全违背共产思想的。
0: 所以他有考虑过，
1: 他有考虑过，
0: 所以他不会这样做。
1: 对，
0: 那台湾有没有要改变自己现在这个叫做 Scouts of China 这样的名称？
1: 现在目前的改变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把同军组织的名称从中国童子军改成中华民国同军嘛。那第二个处理就是我们的国际代表团的徽章现在都会加绣台湾，
0: 就是，加绣台湾。
1: 对，我们就是我也其实跟大家解释，大家解释俄罗斯 Scouts of China 在台湾这件事情实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0: 是，
1: 所以后来官方的这个徽章都全部会加绣台湾，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就是台湾来的，我们就不需要花非常大的力气去跟他
0: 去解释 China 这个 China 不是那个 China。
1: 对对对，
0: 我们来关心一下中国的情况了哈。嗯，中国观众对青少年的集体记忆啊，都是什么红领巾啊，什么少先队啦，还有共青团啊，这算是他们的童军了哈。那中华民国童军在1912年诞生在武昌，1930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时代也是全中国青少年的核心组织啊。当年呢，在中国强调智人勇的这个童军体制，1949年迁台，又在台湾的戒严体制下的如何维持运作呢？他跟中国后来的少先队在组织上面有什么异同吗？你有做过这个比较吗？
1: 哎，好，少先队跟童军的比较这件事情，其实，在一个就是现在就是已经过世的这个东海大学的教授黄金林老师，在他的第二本著作叫《政体与身体》里面，其实有蛮清楚的说明啦。那他其实就提到说，其实少先队他某种程度上是他的那个身体的训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延续着国民政府时期童军的训练。但是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脉络，就是苏维埃的系统。他们加入之后，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爱国教育跟这个共产思想训练跟建立的一个组织。现在的大陆的国小，大部分他们很多的学生是必须强迫加入少先队的，并且透过少先队的训练，去认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历史啊，以及怎么样用生活训练、用生活教育的方式去培养一个或合乎中国特色主义的中国人这样子。那像其中最有名的典范就是雷锋。 那但雷锋有雷锋团，但是其实在少先队的教材里面，雷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热心助人的代

0: 世界童军当然就是童军手册讲就是 Kim， 就是金氏，好，就是一个在印度的特务。他说他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就是从童军嫁接到少先队的东西，因为少先队成立的时间比较晚，大概是在1910年代到2020年代的时候才出现。那童军是1908年就成立了，对。那其实最开始也是苏联先在推广少先队跟这个共青的这个运动。
1: Oh, okay. 那苏联有童军吗？
0: 有，
1: 俄罗斯
0: 解体前有，解体后也有。就是就是苏联成立前有，
1: 因为毕竟有基督教跟
0: 对对对东正教，就是1917年苏联革命前也有，但当时刚成立没多久。
1: 但是他跟少先队不一样。
0: 其实是后来很多人都转去少先队跟共青团，
1: 所以童军在他们不发达。
0: 到了91年以后，这些人后来很多人又转回童军，就是他们解体以后，这些人很多人又回到童军，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其实希特勒青年团也有类似的现象，就是我原本是童军，然后在1930年代的时候，希特勒就把这些青少年组织全部变成希特勒青年团跟希特勒少年团，那你就会发现到希特勒少年团的整个制服长得跟童军一模一样。其实有几部德国的电影在拍那个希特勒少年团的这个训练，其实都跟童军的训练是差不多。那其实就是因为都是童军背景的人加入。然后像苏维埃的状况也这样，就是我原本是童军，然后因为苏维埃革命嘛，然后所以我就成为少先队。那中国共产党这边也有类似，但是我说中国共产党就比较惨，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是基督教的背景的，他可能就会被镇压，因为后来有那个三反五反的运动啊。但是其实当时童军的创始人严家苓其实是并没有来到台湾的。2010年在马英九的时代，台湾的童军有试图的想要去中国做童军的推广，而且这是在亚太区跟世界童军总会都就是等于是默许，或者说我们试图的想要去突破这个童军运动的这个边界。其实除了台湾以外，韩国跟香港和澳门都有试图做过这样的努力，就是进到中国的境内去做童军运动的推广。在那时候推广的时候，我们在田野调查其实稍微知道了，就是有一位老团长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其实意外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童军的创始人叫严家苓牧师啊，后来他没有来到台湾，没有来到台湾以后，他的孩子其实就成为了老师。那他自己就隐姓埋名，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在北京过世。这样子的童军领袖在中国也不少。他在这个内战结束之后，他并没有加入少先队，也没有加入共青团，他就是隐姓埋名到他过世为止。
1: 所以你看，就在童军这个运动在中国以习近平现在统治来看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0: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机会是因为胡锦涛时代跟习近平的早期对于世界还是蛮开放的，所以他们愿意介绍这种国际的事物进来。而且那段时间很有趣的是，大陆的网站包含百度，包含新浪微博，他们会去分享民国时代童子军的故事，而有些故事可能甚至是台湾不知道的。而且其实现在我们要研究中国童子军的资料，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要仰赖大陆的数位资料库，这些资料都是公开的，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去检索。但是真的是从疫情以后，就是中国开始进行封控以后，这种言论自由的管控跟那个对于集会游行或对集会组织的那个管控越来越敏感。我觉得那个最好的时代现阶段看起来是已经过去了。对，
1: 过去了，它没有再有可能复兴的可能性，
0: 短时间之内看不到什么盼望。但是
1: 如果有复兴的话，应该是以基督教传统来复兴了。你的看法？
0: 我觉得大陆那边对童子军的想象应该比较是三民主义的想象吧。国共内战到底是他们一个官方的神主牌嘛，就是他们是因为推翻了国民党为主的小资产阶级建立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嘛，所以他们对童子军的想象应该还是会是以抗战时候的想象为主。
1: 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哈？因为就我所知啊，川普啊上次去访问中国的时候，之前他说了 "I will free up China"，
0: 对，
1: 很多人当然就只有从言论自由啊，或是媒体自由。去说川普想要做什么，因为大家都认为他生意人嘛，他大概会比较 transactional， 所以他会去推动，比如说他的 True Social 啊，或是 X 平台啊，或是 Open AI 啊，或者 whatever， 就是一些媒体啦，美国媒体可不可以 touch down 那在中国嘛？但是我认为他中间隐藏了一个他的想法，其实他除了军校。

0: 的背景以外，他其实也是童军背景。
1: 对，
0: 他的童军就是基督教童军了，所以他会觉得说，川普会觉得说，你应该要开放基督教童军 Open up China。 那他会对于说童军的这个组织全世界都有，只有你中国没有，那我来帮你设置这个，好，我希望你设置这个。
1: 其实美国有在偷偷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中国的童军会挂着美国的华侨团或挂着美国的童军身份去参加国际活动，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就是中国人，但是他是用美国童军的身份去。
0: 哦，
1: 是有这个现象的，
0: 他就是借壳上市。
1: 对对对对，
0: 他就借着美国童军的壳，那他但是他有可能是已经得到美国国籍啊，或是说美国居留。
1: 我那个是我朋友分享中，我拿到那个部长，就是他们现在世界大陆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部长。然后我就哇，五星旗的，好帅哦！他们是代表谁？他们就说，有韩国的，有美国的，看你用什么身份去。但是他们就会自己组一个，有点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样的东西存在。
0: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以大会里头的会员存在，
1: 他就是并在可能哪一个国家，
0: 并在哪一个国家啊？他们都是基督徒？
1: 不一定
0: 哦，不一定，
1: 不一定。或者是他们也不能讲，或者可能有些是地下教会之类的。但是我认识的好几个去大陆推广童军的伙伴，都是慕道友或基督徒。对，
0: 他们是国语教会吗？
1: 都有。哎、欸，就是都有、
0: 哦、台语教会，
1: 包含台语，包含长老教会，包含真耶稣
0: 啊。但是他是去推广同
1: 对，就是而且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坚持，就是他们会带国旗，会带我们自己的青天白日旗去，就是我们一个蛮有趣的特色。最主要是当地的地方政府是默许这件事情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民间交流，所以没有差。
0: 中国的听友比较熟悉党跟国家对青年组织的全面的领导了。其实过去台湾的威权时代啊，童军啊，也就是说这个中华民国童军啊，也曾烙上很强的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色彩。不过台湾在解除戒严以后啊，就很成功的让原本是国家主义准军事化色彩的组织啊，就逐渐蜕变成一种非政府组织，就是你认为就是一个民间组织了哈，就 NGO， 跟现代公民教育团体哈，这个你认为现在的蜕变已经很成功吗？
1: 我想这个蜕变的脉络是这样，其实是因为美国一直不断的在压着蒋介石不可以做跟大陆一样的事情，美国把童军视为国魂，这个应该稍微了解美国文化应该都会知道。
0: 是，我到那个美国国会去，就访问一些国会议员，他的墙上都有童军的那个。他觉得很光荣啊，而且他们的等级
1: 都是 Eagle Scout，
0: 都 Eagle Scout 嘛，所以他对于他是 Eagle Scout 是非常非常的骄傲的。他曾经是 Eagle Scout，
1: 对，
0: 这个是算他们最高等级吗？
1: 对，台湾叫国花啦，像我自己，
0: 我们国花，
1: 像我自己也是国花，
0: 他们叫做美国
1: 英，就是英籍童军，
0: 英籍童军嘛，英嘛，哈 Eagle 啊 Eagle Scout，
1: 对。

0: 不太一样哈。
1: 台湾的状况这样，原本蒋中正的做法是想要跟共产党一样，把救国团跟童子军变成所谓的
0: 哦，还有救国团，
1: 而且他们有成功，就是在战前是成功的，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抗战的时候其实是成功的，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就包含青年部跟童子部，就是青年部跟童子军这样子。美国是拒绝这样的，因为美国会认为童军就是有他的理想性跟他的宗教性存在，你蒋中正不可以乱搞，所以台湾才会切成两块，就是我们会有童军课跟童军
0: 啊，对哈、哦，我们有童军课，我都忘了。
1: 童军课是蒋介石要的，
0: 但是童军课不见得就是童子军啊，还是要有人去认证才行。
1: 童军课就是蒋中正想要让他整个军事化，让整个人都受过童军训，让整个国民都受过童军训练。
0: 我记得当时候的童军课就绳子嘛，打绳结，对不对？那个最基本的吧。
2: 对，
0: 那都有学过啊。那还不错，会打那些绳结其实蛮有用的。
1: 那为什么后来会变成那么轻松的课程？其实是因为美国其实对这件事情是很
0: 有意见的，
1: 非常有意见的，因为他们认为这违背童军的精神。美国透过各种的管道告诉蒋中正说，你不可以把童军军事化，或者是你不可以要求全台湾所有的公民都受童军训练。他的能够顺利转型成为一个正常的 NGO 这件事情，是因为一开始在戒严时期，美国就设下了一条界限，就是你总会这边，你就是要给我照世界童军总会的规定去执行了，才会变成说童军课仍然存在，但是童军课跟童军总会其实没有什么隶属关系，
0: 没有，
1: 因为童军课就是完全听命于教育部，但是童军总会是跟世界童军总会连结的，
0: 联系，
1: 所以他能够蜕变，其实是因为政府的手，因为国际的力量不让他进入到童军总会。他才有办法成功的蜕变、
0: 目前最后一点时间，你讲一下现代台湾的童军运动、到底何去何从、
1: 现在台湾童军运动的问题在于说，我们到底认同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其实我觉得国家认同的问题是童军运动一直不能够回避的，因为你现在的身份是台湾人，那你又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这个其实体现了台湾的一个历史的现象。那我觉得去用更有格局的方式去接纳这个处境，去近代时局的改变，是台湾童军运动一个提醒所有参与童军运动的人都需要去面对的一件事情。
0: 回归初心呢、就是回到基督教传统。
1: 对，就是回到那个爱人的传统啦，就是说童军本质上就是两个嘛，一个就是尽我的本分跟随时随地付诸他人嘛。那尽我的本分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新的诫命里面叫的就是爱主你的上帝嘛，就是你要尽虔于你自己的信念跟呼召嘛。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就是随时随地扶助他人，就是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用台语讲比较真实，就是跳出比请求感力，你连自己的身边的人都没有办法去守护了，其实你很难去讨论国家政治这种的问题。我觉得有时候台湾的童军太容易被国家这两个字绑架。童军的精神本质上就是好好的善待你身边的人，好好的去，
0: 所以非常重要哈。今天我们访问的是李新元博士，是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啊。我们刚刚听得出来哈，他对近现代社会文化史、青少年组织、社会教育哈，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者哈。那童军这个历史，我们今天很高兴李博士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个拨云见日了哈，就从过去、现在看到未来，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哦，对一个调香师来说，嗅觉是他认识世界很重要的一扇窗，可以透过不同的气味层次变化，也能够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作品。你知道吗？今年在台湾，由这个爱之光公益协会，他们培训出五位调香师。那这五位调香师，他们有共同的一个情况，他们都是视障者，而且是全盲的视障者，然后他们去参加今年度 WBA， 这是全球美学现场动态调香赛，跟亚洲呢其他国家呢说上千位选手，而且其他都是这个，明眼人哦。然后呢，竟然这五位的调香师出去呢，有拿到冠军的，有拿到最佳品牌的，而且他们还有分不同的组别。总之呢，五位选手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那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就很好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协会，为什么会帮助视障者去走出这样的一条路，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正是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的执行长，这是我们的严平芳执行长。嗨，执行长你好。
2: 哎，陈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今天呢要拜托执行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执行长，首先因为您这个协会的名字叫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嘛，
2: 是。
1: 然后我看了一下相关的资讯，说是2013年才成立，对不对？
2: 嗯哼，是，对。
1: 那当初之所以会成立这样一个协会，那时候为的是什么呢？
2: 其实爱之光公益协会的工作有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护眼帮忙，比如到社区里面去做眼睛的义诊啊，或是教育，或是做这些教具研发的部分。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视障者就业的这个区块了，包括我们的视障咖啡师，还有视障调香师，这个就是这个就业的领域。
1: 哦，因为视障者的职能培育，我们知道以往大概大家认为视障者可以做的工作其实也蛮多，音乐人对不对，
2: 是。
1: 然后这个优秀的视障者音乐人也很多，还有的可能去做身体的工作，就是他可能去做那个按摩啊，或者是做经络这个部分，用到的比较是属于手的一些个技巧。但是你们等于是你看嘛，说有咖啡还有香氛的专业训练，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选择是这个领域呢？
2: 其实这个想法在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因为我有一个就是出生就看不见的小孩
1: ，
2: 那我记得他五岁的时候曾经就跟我说，妈妈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跟明眼人一样。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跟明眼人一样，他很恐慌，我也很焦虑。但是呢，在有一次他突然问我说，妈妈你旁边刚才是哪个阿姨吗？我说你怎么会知道，他跟我说，因为你旁边有那个阿姨的味道。
1: 哦对
2: 对是。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们视障朋友其实对于香就气味是非常的敏锐，
1: 所以他们的嗅觉也很灵敏那样。
2: 是，所以，我也后来发现其他的孩子也有这种特质，像我们有一个小孩在幼稚园读书的时候，小同学们的贝贝是他帮忙发的。
1: 嗯，
2: 因为他用味道去认每个小孩子的贝贝。
1: 哇，好厉害哦！
2: 是啊，
1: 这也太神奇了，
2: 所以我就从孩子们的这个生活上的呈现的这些特质里面，我就觉得，除了我们视觉以外。

0: 其实很多感官呐，这些孩子们是都有办法来完成的。那刚好在有一次协会跟我们欧舒丹的这个公司合作一个活动的时候，我听到他们跟我提起说，在法国有视障者的调香学院。
1: 专门提供给视障者做调香学习的这个学院啊。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听
1: 哦，
0: 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
1: 嘿。
0: 觉得，哎，那既然国外有人做，那我们台湾肯定也可以。
1: 对对，
0: 所以在大概11、12年前的时候，我就开始寻求，是不是可以找到有医院的老师，或是有找到什么样的管道，可以来帮我们视障者做这个调香的培训。那但后来知道，法国这边的视障学院好像开了2年就停下来了。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没关系，我们就是在台湾陆续的寻找。那一直到2010年那一年，我找到了这个弘光科技大学的欧尼秋老师。那老师那时候一口就答应了，我实在太开心了。所以就从2010年，我们开始了第一届的调香的这个培训。
1: 找到这位老师是因为他的专长是对调香这个部分，这是他的专长吗？
0: 是因为老师其实在弘光科技大学里面的
1: 嘿，
0: 教的是美容相关科系的，那本身也
1: 哦，
0: 对这个调香是有研究
1: 对，所以
0: 的。
1: 找到了很重要的师资，然后所以
0: 对
1: 就
0: 对
1: 开
0: 对，
1: 启所以这个你们到现在调香是分成好几届了，是不是？
0: 是，我
1: 哇，
0: 印象中我去找到老师的时候，
1: 嘿，
0: 老师就跟我讲说啊，这是他就是人生下一个阶段的任务，那时候我才很感
1: 哈哈
0: 动，
1: 哈哈，
0: 因为他就说，事实上他在前1个礼拜经过我们协会的门口，如果他不是经过协会门口，他
1: 嘿，
0: 可能会觉得我可能是诈骗集
1: 对，
0: 团。
1: 对，因为你又是公益单位，对，真的很怕是被诈骗，被
0: 因为他没有，他可能比较难想象，怎么会有人要来找他帮视障者做这个调香的培训？对，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老师带来的是化学分子
1: 化学分子，
0: 的模型，就是这种把
1: 哦，
0: 这个化学分子变成一个立体的模型，所
1: 嘿。
0: 以调香我那个超乎了我想象，就是。原来调香课程跟我们想象的也不 太
1: 要
0: 一
1: 上
0: 样，
1: 化学课是吧？您的意思？
0: 没错，没错，
1: 您说是那个化学是我们以前背的死去活来的那种化学是吗？哇，
0: 对，所以
1: 哇，嘿，
0: 就是让我又开启了对于调香这个领域里面更专业的一个面向，然
1: 是。
0: 后。我也觉得很敬佩，就是老师们跟学员们，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去学习，突破了很多的困难。对，因为不是跟我们想象的，把这个A 味道跟 B 味道加在一起，就叫
1: 就
0: 做调
1: OK
0: 香。
1: 了，因为味道跟味道之间还可能产生质变哦，是不是？
0: 是，它其
1: 嘿，
0: 实在这个调香过程中，它的这个颗数可能来到了0.01或是0.001这么细的分子去
1: 对。
0: 做调配的，
1: 哇，所以调香是非常科学的一门学问，就对了。
0: 是耶，我觉得主持人这么形容真的很到
1: 很
0: 位了。
1: 科学，因为听您那样讲，我听哇，那个老师一开始上课连化学式都搬出来，那我觉得可能一开始你协会，然后带领这些视障的学员，大家有没有吓一跳啊？说老师，我那个不太会念书哎，怎么办？
0: 确实，在第一届的时候，我们遇到有人想要打退堂鼓的，因为他觉得好难
1: 对呀，对，真的，我们以
0: 啊。
1: 为只要靠鼻子，哦，对不对？结果没有，
0: 是，
1: 因为那个调香很重要的基础，你那个分子的话，那真的是化学，真的是科学了，哈，所
0: 是，
1: 以这个，
0: 对，但。啊，对，就在那时候，因为我曾经在小朋友小的时候跟远泽科学，就远泽基金会他们有去，就是做了一个合作，是视障的科学营队，所
1: 对，
0: 以从那时候我就很清楚知道，

0: 要工具对了，方法对了，我觉得是这样子。要从事一些专业的活动都不难，最主要是有没有这个意志力跟有这个耐心，
1: 没
0: 可以去
1: 错，
0: 做
1: 没
0: 坚
1: 错。
0: 持的。
1: 而且我觉得执行长的确帮大家找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哦，要不是说
0: 是的。
1: 当年那个自己的孩子给了你这么重要的一个灵感，因为调香这个跟你眼睛看得到看不到，其实不是太主要的关系，哦，因为
0: 是。
1: 嗅觉有时候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调香师，他甚至会把自己眼睛蒙起来。哦，因为他要更专注的在他这个嗅觉的这个部分，哇，所以
0: 是。
1: 哦，让进入这个领域对视障者来讲，他并怎么讲，他没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哈，因为这个嗅觉大家都有。那这时候我们就来比拼，如果又有好的老师带领，所以在第一届，您说那是就是2013年吗？
0: 第一届的时
1: 嘿。
0: 候，距离现在在6年前
1: 哦
0: 哦。
1: 哦，6年前哦，而
0: 对对
1: 且
0: 对对对。
1: 我听说你们今年因为5位选手出去，基本上算全垒打回来，对不对？哈、哦，然后教练就是第一届的学员，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哇，真的好厉害！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呢，我们就要请这个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的执行长严平芳执行长来跟大家分享哈、哦。因为呢，这5位选手各有各他们的故事，而且他们所调配出来的这一些的香氛里面，他其实也都有自己他们想要表达的哈、哦，然后去呼应个人的一些背景。我们等一下再请执行长来跟大家介绍。那我们接下来有一首歌哈、哦，因为陈奕迅有一首歌说"路一直都在"哦。我们让大家听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喽。

0: 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到闻到什么样的气味会让你幸福的想要微笑哈。每一个人对香味的喜好其实是非常非常主观的，但是如果你有办法调出呢可以获得那个世界竞赛冠军的香味我想这可以高兴蛮久的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访问到是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的执行长严平芳执行长。那是因为呢，协会这边呢，今年哈有五位呢视障的调香师代表台湾出国去参加比赛，到韩国首尔去参加这个今年度WBA 然后全球美学现场动态调香赛。哇，光这个比赛的一个资讯就蛮多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邀请执行长来跟大家讲，因为五位选手出去全雷打哦，真的成绩都很好。来，执行长，我们先请教一下，因为这个比赛的名字就很有学问，它不是只是调香诶，它还有现场动态调香，是不是？请问一下，还有不是现场调的，是不是？
1: 对，他这个比赛只分两个部分，有的选手就是他分成两类，一类是就是选手把调香的作品完成之后寄到首尔那边去让这些专业评审去做评比，然后去进行比赛的部分。那我们的视障调香师参加的是动态的，就是这个动态是到现场就是进行的。就在现场进行调香的这些动作了。
0: 嗯，所以也现场调的话，我觉得它难度更高。
1: 哦，是哦，
0: 因为还有那个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嘛，对不对？
1: 对，因为现场调香的话，除了就是它的这些原料是受限的，然后在动态调香说他在现场其实规定的项目非常多，可能评比的这个项目可能几十，可能四五十种的细节，
0: 对，
1: 包括你的调香动作，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桌面的呈现，然后包括在进行的动作，就在调香的时候你嗅闻的这些动作都是评审，
0: 这个也列为评分的标准啊，
1: 都是哦，因为他现场会有起来走动的这个评审去看你有哪些动作是违规的，那也有在前面看着你调香的评审去看你进行的这些动作，然后是那调香完成之后，你还要带着你的作品到舞台，就是到前面去做展演。你必须去说明你的调香的一个就是这个作品的内容，调性，还有你这个作品的创作的灵感，就是给这瓶香水的一个命名
0: 啊，都要口头，后面就是我完成的作品，我还要再加上我的口头的说明，这样子。
1: 是的，是的，
0: 哇，
1: 对，所以整个现场就是对于选手来讲其实是很紧张的。
0: 对，
1: 那我们的孩子们有一个优势，因为他看不到现场的
0: 人所以执行长觉得这是一种优势，因为他反而看不到现场，所以他不紧张，他就照他的 tempo 慢，就是该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哎，
1: 啊哈，
0: 哎，这时候发现对，就像干脆把眼睛给蒙起来哈，这样比较可以专注。哇，我刚才听执行长这样介绍，我会理解到这个现场动态调香它的困难度，因为您说有一个组别是我已经调好了，然后我送给主办单位，然后让他们去评比，对不对？
1: 是，
0: 因为刚刚您说这个调香其实你看嘛，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很科学的，那这里面呢很多的这个分子，包括它的分量，多一点点都不行，少一点点也不行，对不对？所以如果我自己先，你知道我在家里我好整以暇，我就慢慢的调调出我要的感觉，对不对？但是他在现场动态，那大概是他们的规定，比如说是一个小时还是多长时间要完成？
1: 是，就是在一个小时的时间，
0: 一个小时啊。哇，
1: 对，
0: 所以他在那个过程当中，第一个分量你要非常谨慎，要是不小心稍微哪个多一点少一点齁， 哇，
1: 没错，
0: 真的太厉害了，嘿。
1: 而且这个作品里面，像这次比赛，它分成就是梦想，就逐梦组跟这个职人组。那它的差别就是差在，逐梦组呢，它的品项就是这个香氛里面的材料原料是只有15度，然后职人组是30度，所以它在有限的这些原料上，你要怎么脱颖而出，就关系到每一个调香师对味道的掌握。
0: 所以原料是主办单位固定提供的，不是说你自己带一些独门秘方。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哦，那这个起跑点很公平哈，因为给你的东西材料是一样的，那这真的是可以展现实力。如果从这个角度，不得了啊，你们五位选手不得了啊。那我们先来讲，因为有两个组别嘛，一个是逐梦组，那听起来因为有职人组，意思就是逐梦组可能不是职业的嘛，是业余的，
1: 是应该是说他的比赛方式不一样，其实在逐梦组里面也有已经是有品牌的老师来参加
0: 哦，所以是他比赛的方式，您说原料一个15种，一个30种嘛。

0: 现场要抽签题目，
1: 题
0: 就
1: 目
0: 是说像，
1: 是要求，比如说他要给他什么样的主题呢？
0: 对，比如说职人组的部分，它有分香港跟韩国还有台湾，
1: 嘿。
0: 那你要现场要去抽，抽到你的主题是哪一个国家的，那你就要以
1: 用
0: 那个
1: 国
0: 国
1: 家
0: 家，
1: 的，请问一下，我好好奇，我们台湾的主题的香气是怎样？它有一个说明吗？
0: 对，像比如说，我举例说，我们有职人组的伙伴，有一个抽到的是台湾，那他就要现场去思考，用的是用台湾兰花的这个主题去创想。那是那另外一个伙伴，他抽到的是韩国。
1: 那韩国，你要了解韩国的特色植物是哪一种，是不
0: 是，就。对，所以他用了韩国，像他的作品里
1: 是？
0: 面就有一点人参的味道，但是他又把韩国的这个流行舞曲的这个特色跟这个氛围呢
1: 把
0: 带进
1: 它
0: 去创
1: 融
0: 作。
1: 合进去。哇，
0: 是。
1: 刚刚听您说韩国的香气，的确，人参是真的蛮贴切的。
0: 对，所以
1: 哦。
0: 在现场其实是非常刺激的。
1: 好有，而且我觉得主办单位给这个题目也很有创意耶，哈，这个
0: 嗯哼，
1: 加高
0: 对，
1: 了难度。然后
0: 是，
1: 你说，包括比如说我万一是台湾选手，你让我去调出韩国那个人参的那个气味，因为我们不见得熟悉啊，不是吗？
0: 是的，
1: 哇，那我们
0: 对，
1: 先讲哦，逐梦组的话，颜龙拿到冠军，哈，然后李欣怡拿到亚军。还有一位
0: 是
1: 是
0: 的，
1: 林生任，他拿到最佳品牌奖。我们把他们
0: 是的。
1: 几位的作品跟大家介绍。颜龙他拿到是冠军，而且我看他的作品很美哦，名字叫《向光而行》，对不
0: 对，其实颜
1: 对？嘿，
0: 蓉他其实是我们家小朋友，
1: 啊，是
0: 对，
1: 您的儿子
0: 是，对，
1: 啊。
0: 那就是蓉其实刚好今年从国北教的这个谘商学系毕业，对，所以我们经历过一段就是生命挑战过的历程。
1: 是，
0: 那后来他选择去读谘商系，也是想要找到一道光可以前行。
1: 就是说，因为一开始执行长有提到，比如说他为什么会投入这个领域，跟孩子他一出生就是天生就视障者，他是完全没有视力的嘛，好，所
0: 对，
1: 以。
0: 他是就是有光觉的小朋友。
1: 对，那这个小朋友很特别，他很小的时候就问妈妈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像明眼人一样？”然后您刚刚又说孩子念的是心理咨商吗？
0: 是，
1: 哇，这个我都跟执行长说关于他的故事他跟那个小孩，然后他身为一个母亲，他那个整个生命历程的故事，这已经可以在另外一集节目里边，对，我们下次有机会真的会好好来分享。所以这个炎龙就是您的宝贝哦，那所以他
0: 是。
1: 拿到逐梦组，那你应该更了解了因为就是说，它的这个标题，我觉得这个标题很棒，叫“向光而行”，很特别哈，香味的东西，但是它用的是很视觉的形容，
0: 对，我记得他还形容一个是光是有味道的。对，
1: 嘿。
0: 那时候他就想说。其实在他的这个作品形容里面，他有提到说，这一瓶香水不是要讲，不是一个励志的香水，也不是
1: 是，
0: 要去做，是要给曾经在就是很绝望或是找不到方向时候，依然愿意前进的人，他想要献给这些人。
1: 所
0: 对，所
1: 以
0: 以。
1: 向光而行，但是因为香水有很多不同的基调嘛，那它
0: 是。
1: 是我们闻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香气的感觉呢？
0: 像这瓶香水里面，它带点就是，我们要讲的是说，它用光是用一个早晨起来的阳光的味道，
1: 哎，早
0: 那
1: 晨
0: 有
1: 起来
0: 清
1: 阳光的味道，我对
0: 是，
1: 阳光的味道，我只想起来晒棉被那种，你知道，晒棉被有一种很香的味道。那我就很好奇，那炎龙是用什么样的味道来形容这个光的感觉呢？
0: 像在这个有限的作品里面啊，它就会有，比如说有青草的味道。

0: 味道，会有这
1: 啊。
0: 个啊，或者是说，像我们调香师在做这个调香的时候，每一个香调它其实背后有它所命名的意义，或者是说
1: 嘿，
0: 它所带来的这个香调所给人们的一些感受。那
1: 嘿，
0: 融在前调的部分用的是比较清新的味道，就是起床之后，像
1: 对，
0: 这个露珠还在，但阳光出来了，那给人一种清新的这个调性。那中间的部分呢，它就来到了是比较就是有一点点花香，就带起花带起的心情愉快的这种感觉。然后尾调的时候就来到了包括了这个沉香啊，檀香是给人家安定的，然后带点温暖的这种氛围可以留下来的，
1: 了解，执行长这样
0: 是。
1: 说，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那个味道感觉，因为香水有分前调，然后中段
0: 中
1: 嘛，
0: 调，
1: 哦，中调，还有它的
0: 对，
1: 后面这
0: 后
1: 个
0: 调，
1: 后调。
0: 是，
1: OK，所以呀，
0: 是，
1: 我觉得要调出这个香水这样的香气，它也需要很强大一种想象力耶，
0: 对，所以这个一其实像当初我觉得视障者很适合做这个工作，最主要是香气它跟人的感受是很容易贴近的，比如像我们当初还没开始上课之前，我曾经带着志工先去体验过。那个过程里面，有一次我在 DIY 调香的时候，就调到了一个香水橡皮擦的味道。
1: 香水哦，你是说我们用那个橡皮擦有一种香水味，就是那一种味道啊，
0: 是，然后是那时候因为我家小时候孩子多，所以买一块新的橡皮擦，我就要切成五等份。那没，然后我当我调到那个味道的时候，我竟然觉得被疗愈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更觉得我们的调香师更有能力可以带着一般人对味道进入到疗愈的这个面向的，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过的，所以我相信在他们身上对味道的感受力。然后经过训练之后，能够去意会的，或是带给民众的，我相信可以更贴近。
1: 对，因为这
0: 是，
1: 个味道里面还有它，其实真的相对要比较细腻，它的一个
0: 是
1: 感
0: 是
1: 受
0: 是，
1: 能力是要比较强的。我这样
0: 对。
1: 听您说，我突然发现调香师如果做得好的，那不容易啊，它可以影响很多人，因为一个我们可能跟我们生活的重要回忆有很强连结的这样一个香气，的确，那会带来一种抚慰或疗愈，虽然我不知道那个香水能不能调出，但是我个人对我来讲最疗愈的香气就是闻到人家炒四季豆的味道。因为我就是那种北漂的小孩，您知道吗？然后我妈呢最拿手菜就是炒四季豆，所以我每一次在台北这边，那时候刚来啊，我都会躲，就是经过人家厨房，如果闻到那个味道，我就赖在人家床下不走，就会闻那
0: 是
1: 个
0: 吧？
1: 味道啊，就觉得好像回家的感觉，就是那个
0: 对，
1: 气味真的会勾起你某一种很深沉的回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味道是可以疗愈，就是可以疗愈的。然后，尤其
1: 对，
0: 在他们的身上感受力更强，
1: 哇，
0: 而且更可以更细腻的把这些味道去呈现给大众的。
1: 我觉得很棒是，如果我是身为这样的调香师，我自己会有成就感的，因为别人给你的一个回应，他会告诉你他有受到感动，或者他就是喜欢，或者这个味道对他来讲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哇！我真的觉得执行长当初的选择太正确了，太正确了，让这些视障的这个学员，
0: 伙
1: 然
0: 伴们
1: 后他们有机会去挖掘到，而且真的在这个领域里面无关势力了，大家都可以做得很好，只要我认真学习，去开发自己的潜能。好，那刚刚我们听到是炎龙他的作品，因为他拿到是冠军，还有李心怡拿到亚军，心怡应该是女生嘛，哈，那心怡她是用什么样的

0: 发生。以心里花，
1: 哎，
0: 其实它讲述的故事是因为心里是后天失明的，后
1: 哦，
0: 天失明。
1: 嘿，
0: 那他失明的时候，他家的小朋友还小，所以他一心很想看到他女儿穿婚纱的样子，因为他现在没
1: 啊，
0: 办法看见了。所以
1: 嘿。
0: 这一次他在做这个就是创作的时候，就想象的是为他女儿穿上婚纱、盖上头纱的那个味道。所以他这瓶香水当初的设计的一个灵感是来自于女儿身上的。
1: 为女儿盖上头纱，那应该是一个又感动，但是又很舍不得，哈，这样的一个时刻。那我是很好奇，他是用什么样的香气来表达呢？
0: 像我们常常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去分享说，心仪闻到心仪的这个设计味道，说
1: 哎，
0: 好像真的会让我们感觉是在参加一场婚礼。
1: 哦，真的啊！
0: 对，我觉得是来到我们身上要去形容这个感觉，就跟他们差很多了。因为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像心仪的这一瓶香水，它闻起来既有一种暖暖的、温暖的感觉，又有一种甜甜的味道。因为你要嫁女儿，
1: 对，
0: 然后女儿的心情肯定是
1: 幸
0: 就
1: 福，
0: 是
1: 哈、哦，
0: 幸福的，
1: 对，
0: 所以对，所以他的作品里面就带一点这种就是甜甜的味道，有一种花
1: 啊，
0: 香，也有一种果香，甜甜的味道所呈
1: 嗯，
0: 现，可是闻起来又温暖。
1: 又温暖，哇，这个把妈妈的心情或者她对女儿的祝福都表达在这里面了，哈、哦，哦。
0: 对，所以这场在电影呢，在这一场比赛的过程中，他就真的找到了一个模特儿在他旁边，然后
1: 是，
0: 他戴上了头纱，所以他在陈述的时候就用这个动作
1: 哎，
0: 去呈现给评审看见，
1: 啊，
0: 把
1: 真
0: 这个
1: 的
0: 意象。
1: 好棒，
0: 呈
1: 好
0: 现出来。
1: 棒！对，这个比赛其实不只是靠自己的能力嘞，那个辅助的哈、哦、一些元素也要，这难怪成绩都可以这么好。好，然后呢，林生任是获得最佳品牌，为什么他们还会一个最佳品牌奖啊？
0: 事实上，就是这最佳品牌奖呢，是现场其实有很多的厂商在现场。
1: 嘿。
0: 对，除了这些专业评审在现场做评委以外，还有就是有厂商，就是已经就是香水的厂商在现场也去做评比的，
1: 他们也做评比，那是说由厂商选出来的就代表最佳品牌吗？哦，
0: 对，所以升任是得到了某一家厂商选择了他的作品当
1: 啊，
0: 成他们就是认定的最佳品牌的一
1: 了
0: 个作
1: 解，
0: 品。
1: 因为厂商的鼻子，他们的嗅觉又跟别人的思维不一样了。他在想说，这个
0: 没
1: 如果
0: 错，
1: 可以上市的话，他有没有销路？会不会是更多人喜欢的？哇、哦，我觉得这个奖也不容易哦，哈、
0: 是的，对。然
1: 哦，啊、
0: 后，但升任，我觉得他
1: 哦，嘿，
0: 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忐忑。他其实是在这一两年，大概2年多的时间，才完全看不见了。
1: 哦，
0: 对，那他也是我们上一届的就是来受训的调香师。他告
1: 嗯。
0: 诉我，他因为调香让他的生命重新再看到希望。
1: 因为他对于这个外在环境的记忆，还因为您说是最近这一两年他才丧失他的视力嘛，哈，所以有时候反而在最初前面这几年，这个是比较要花时间去调试的阶段嘛，
0: 对，其实对于中途
1: 哦，
0: 失明的这些朋
1: 嗯，
0: 友吧，我觉得要
1: 对，
0: 在从有到没有的这个
1: 嗯
0: 历程里
1: 嗯。
0: 面，要爬起来的这段路真的不容易。
1: 不容易，所以他说，透过学习调香这件事情，找到的那个希望，是因为他发现他其实还是可以拥有不同的能力。
0: 是因为在
1: 嗯，
0: 台湾，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视障者的认识，还是有一些比较狭义的这个认
1: 对，
0: 知的，对。然
1: 嗯。
0: 后，光是我们在推动视障咖啡师跟视障调香师的这个过程，其实一言难尽
1: 对，了解，就是大家原本有一些刻板印象，或者。

0: 者会认为就打一个问号说你们做得好吗？哦，光是这样一个问号其实就真的会让很多人打退堂鼓了、哦、所以协会在这个部分是真的帮了不少忙、嗯、因为这已经是这必须要做一些心理方面的沟通了、哦、
1: 没错，其实光是说我们这一次说得奖好了、嗯、或甚至考到证照好了，我都觉得它都是只是一个开始，这些背后最重要的是这些专业能不能让这些视障者能够变成自立的、嗯、的一个条件，或是能够支持他生存下去的一个就是一个能力。
0: 没错没错，因为协会当初去做这样的培训也为了要帮助他们可以自立嘛。哦、
1: 是，
0: 而且我们说在这个领域里面说不定你看他如果都能够找到自己这个世界级这样一个身手，那当然希望说他是可以在自己这个专业领域、嗯、然后可以好好的支撑他、哦、就是我们觉得那个经济的支撑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没错没错，这个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一条路他们可以自立生活。
0: 是是，我们希望，所以当然国外得奖这也是一种肯定啦，所以我才会听您这么讲，我觉得那个深圳获得最佳品牌奖真的蛮好的，这感觉有市场保证，因为厂商都会认同了齁。好，那因为我们刚刚才只是介绍逐梦组，那待会儿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还有职人组齁，职人组这个作品也很精彩，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聊咯。

刚才这首歌来自严艺格所演唱的《有光那一边》，一边是亮的，一边是暗的，你会选择哪一边？一般正常来说，我们都是向着光而行，因为我们希望今天可以过得比明天更好。但是每一个人先天的条件、环境的资源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呢，在台湾有个协会叫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他们呢已经是连着好几届培训视障的这些伙伴们、这些学员们，然后帮助他们，也许是咖啡，也许是在这个香气这个部分，然后呢去挖掘他们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能力。重点是今年呢，他们代表台湾到韩国首尔去参加这个全国美学现场动态调香赛，将近1000名的这个亚洲的这些精英选手

0: 来比，他们五位选手出去，五位选手全垒打都得到奖项，其中呢还有冠军，两组都是冠军，还有最佳品牌，真的很厉害。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会邀请的，我们特别邀请就是呢这个爱之光公益协会的执行长严平芳执行长来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执行长很厉害啦，因为呢我们在空中在看不见的情况下要跟大家来描述嗅觉齁。所以调香师需要想象力，听节目的人，不过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严执行长他讲的真的是非常的清晰齁。那执行长，我们接下来来讲一下职人组。您刚刚说职人组跟寻梦组，就说职人组它的难度更高了，是不是？
1: 是的，是。因为职人组在现场要开始调香之前，他们要先抽签。
0: 哦，对，您说选看是哪一个主题的香味，哪一个国家这样哈？
1: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同，就是有它题目里面有三个国家，就是有韩国、香港跟台湾。
0: 对，
1: 所以在调香之前呢，选手必须要先去抽出你抽中的是哪一个国家的特色为主题来做现场调香的。
0: 所以我看到孙雍胜嘛。
1: 对，
0: 孙雍胜拿到冠军，我是很好奇他抽到什么味道。
1: 雍胜呢，他抽到的是台湾的味道。
0: 哦，哎，台湾的味道，意思就是说，他可以自由发挥去演绎，他觉得什么味道是很台湾的，是不是？
1: 是是，就是他的主题里面要烙在台湾跟台湾相关的这个一个记忆里面，或是特色里面。去做现场的调香，
0: 坦白讲，这个范围也好大哦，是吧？
1: 也蛮大的，蛮大的。
0: 对呀、啊，我很好奇他选择是哪一个记忆点。
1: 那个雍胜呢，他选择是我们台湾的兰花
0: 香氛的材料，也有台湾的兰花吗？
1: 所以他必须要透过对他这个前调里面就有兰花了，刚好在他们的这个。原料里面有兰花的这个、
0: 本来就有兰花，因为在香气里边兰花也是蛮常见的哈。
1: 对对、所以他把台湾，因为我们台湾是兰花王国嘛、所以他想到马上联想的是兰花。
0: 是，
1: 对。然后但他这个作品里面呢，是我觉得在当下的创作里面是觉得很有趣，也觉得很清新。因为他这个作品是要献给这个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哦，兰花这么高雅的这个气味
1: 是、
0: 那又要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又有一种甜蜜或浪漫的感觉吗？
1: 是，大家可能有开始有一些想象了哈，因为他这个他的香氛故事里面写的是他。把这个台湾的蝴蝶兰优雅的气质跟祝福呢、
0: 对，
1: 带给这个在小时候，因为对雍胜来讲，他也是后天失明的朋友，
0: 是是。
1: 那他记得的是小时候两小无猜的青春时光，
0: 哦，那种青梅竹马的时候的感觉，哈、
1: 是，所以他觉得，如果那时候把握当下，如果那个时候是。带着这个勇气的话、
0: 对，
1: 那所以他这边有讲到说，他觉得呵护需要学习，勇气也需要契机。那如果可以撒上了他的香水，也许那时候会更温柔的守护、然后会有更甜蜜的记忆。
0: 嗯，一个香气，它本身在调制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内心有个非常清楚的蓝图跟故事了。
1: 是的，
0: 所以我是很好奇，因为刚你说那个心仪呀、人家他那个有个戴头纱的女孩，对不对？然后再把她的香味这样来展示给评审。哦，我要是评审，我了解，我很能感受，
1: 对，
0: 但我很好奇他这个怎么办？只是单纯香味的这样的一个，就让他闻呢？还是说他也有一些辅助的元素呢？
1: 事实上那时候我觉得雍胜他很厉害，他会折玫瑰花，他会折、就是用
0: 纸折出来的玫瑰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在现场他就会做一些动作，喷洒他的这个创作的作品，然后去呈现。 而且

0: 他等于是把过去的心情拿到了当下，所以他告诉大家说，当爱情来了，要把握当下，要相信
1: 对，
0: 当下，守护当下，爱才
1: 哇，
0: 能悄然的绽放。这是他给的他
1: 哇，
0: 的香气的这个结语。
1: 是，执行长，我再跟您确认一下，你说这一些一切的一切都在1个小时内完成的吗？
0: 对，就是他们在当下要去
1: 他
0: 完
1: 要
0: 成这
1: 调
0: 些事
1: 香，他
0: 情。
1: 还要去想说，我待会要怎么展示，我要把这个环境、这个各方面都要做足了，这样子。
0: 是的，
1: 哇，而且
0: 对。
1: 那个是马上，因为他抽到，他也不知道他会抽到什么指定的味道嘛，对不对？所以他完全都是就在那个1小时里面，预备气从第一秒他就开始构思，然后一直这样子到最后1秒钟啊。
0: 当然，这事先的培训也很重要，因为
1: 哦，
0: 我们
1: 嘿，
0: 的这个教练，就是我们第一届的调香师，我们教练，
1: 对。
0: 他其实在这事前呢，帮所有的选手们做了不断的演练，所以我们其实是尝试过很多的情境，然后去做练
1: 哦，
0: 习。
1: 情境就在训练的时候就已经非常习惯让学员用香气来说故事，或者来表达那一种表情就对了。你要，
0: 其实教练是
1: 哇，
0: 挺严格的，
1: 哦，好棒哦！那执行长，我听您这么说，我有一种共鸣，因为我们做广播的音乐，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你知道，音乐会有不同的表情嘛。好，那你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就会让这些学员们知道，可能某一些味道，它可能连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对不对？哇，这个
0: 是的。
1: 教练，我们要特别讲一下，他们这个第一届培训的调香师，他叫做刘真祥，所以他是这一次主力教练就对了。
0: 其实
1: 哦。
0: 真祥，就待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真祥教练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视障调香师。
1: 是，我们等一下会来讲一下教练故事。然后呢，刚刚说的那个雍盛是冠军，对不对？好，还有最佳品牌是胡富宇。好，那富宇哦，我们再一次说，这个能得到最佳品牌，这是由香水的厂商业者他们所肯定的哦。所以这个调出来香那个香气应该可以直接上市那一种了。那很好奇，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跟路线呢？
0: 像傅宇呢，他现场抽到的是韩国，
1: 哦，他就是抽到韩国那一位啊，他就要 表达，所以他就用人声来表达就对了。
0: 他就是他他的作品里面呢，他呈现的就是。韩国的流行当下，就是人的心灵在靠近流行的时候，又怎么保留的这个幸福感？
1: 哦，这样子啊，哦，那我是很好奇，那个人参味，我不知道调香的材料里面有人参吗？
0: 对，调香材料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基底。
1: 哦，那还好，不然我在想要用什么香气才能把人参的味道制造出来啊？哦，
0: 像傅宇在创造过程中，他又让一些味道呈现是比较开
1: 是，
0: 朗的、明亮的，然后比
1: 哦，
0: 较活泼的味道。
1: 因为您说他把韩国的流行音乐那些团体啊，哈，各个不同，那样的组合是很现代的，很时髦的。然后
0: 对，又
1: 人声又是非常古老的，哦，在韩国来讲这么古老的一个意象，哈，这可是听起来两边好像蛮冲突的，不是
0: 呃，那
1: 吗？
0: 更有趣的是，傅宇在现场呈现的方式，我觉得他整个肢体是非常的，就是灵活
1: 他
0: 的。
1: 会
0: 虽然他也
1: 跳
0: 是一
1: 舞，
0: 个，
1: 是不是？
0: 没错，他现场选了一首歌叫做《阿帕兹
1: 韩，那是韩团的歌吗？
0: 阿帕兹，所以他
1: 哦，
0: 在这个，主要在就是传述
1: 嘿，
0: 他的这个商品。作品之前的
1: 嘿，
0: 前一分钟，他其实现场
1: 他
0: 跳了
1: 先
0: 这
1: 跳
0: 首
1: 了一
0: 阿
1: 段
0: 帕兹的，
1: 舞，
0: 对，边唱边跳了这一段，让大家进入了这个韩国的这个流行音乐跟流行的市场里
1: 这
0: 面。
1: 个都先不用闻，就给他拍拍手，真的很有想法，很有态度哦。所以要怎么去表达有人参的香味？那其他的那种热闹的、年轻的、活泼的，它又是？

0: 是怎么样去表达的呢？
1: 对，像我们闻到的这个馥郁的香水的时候，
0: 嘿。
1: 里面呢，其实对我个人来讲，在我第一个前调闻到的时候是比较明亮的那种味道
0: 嗯，
1: 的，就是你会觉得也
0: 嘿，
1: 是一样比较清新，但它
0: 嗯，
1: 下一个调性的时候就有一种舞台，我们常常会在舞台上，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舞台上会有的味道。
0: 舞台上的味道，哈，
1: 对，就是有一种热闹的味道，它带一点甜，又带一点花，然
0: 所以
1: 后就好
0: 它
1: 像很
0: 的
1: 缤
0: 香
1: 纷。
0: 气如果要展现热闹的话，就变成是要很多层次的味道，不是单
1: 对
0: 一的
1: 对
0: 了。
1: 对，然后它是缤
0: 啊
1: 纷的，
0: 啊！
1: 它味道可能在每一个瞬间会不断的蹦
0: 这
1: 出
0: 是它
1: 来。
0: 的，您说这是它中段的
1: 啊，
0: 这个气味
1: 是
0: 嘛？
1: 是是，
0: 哈、
1: 对。然后到最后，我们就闻到了人参的味道。
0: 哦，真的很韩国哇！你看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不容易，真的要发挥极大的想象力哈、哦。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在做一种艺术创作了啦。真
1: 我也这么
0: 的，真
1: 觉
0: 的
1: 得
0: 很
1: 耶。
0: 棒，真的很棒。重点是评审能够有所共鸣，这才是哈、哦。所以
1: 是。
0: 这个馥郁他拿到的是最佳品牌奖哈、哦，哇，
1: 是，
0: 这个应该在韩国可以哦，可以
1: 可以来练
0: 上
1: 一下。
0: 市了。好，那今年因
1: 对，
0: 为呢，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培训了5位视障者的调香师，然后他们到韩国首尔参加这个哈，也是国际级的全球美学动态调香赛，5位选手出去回来都有很好成绩，那我觉得教练的功劳功不可没哈。刚
1: 是，
0: 刚
1: 没
0: 说
1: 错。
0: 的刘真祥是这一次培训的教练，也是爱之光第一届培育的调香师。您说他的故事不简单是吧？
1: 是。其实真
0: 嘿，
1: 想呢，它是我们应该不只是台湾，应该是算世界上，就是法国格拉斯的这个香水学院
0: 嘿，
1: 第一位视障者拿到最高等级调香师的认证，
0: 哇，哦，很
1: 他是
0: 厉
1: 第一
0: 害
1: 位，
0: 哦，因为。它的最高等级就是说，这个不是说我只是对香气敏感就好了，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学问、很多的技术、很多的能力，所以他
1: 对，
0: 是第一位获得这
1: 第一位
0: 个哈、哦，第一位获得这样
1: 是
0: 的是法国最高阶认证的调香师，而且是一个
1: 对，
0: 视障者的情况哦。
1: 是，
0: 那
1: 就因为当
0: 他
1: 初
0: 那时候有
1: 是。
0: 去，你们去参加这个首尔的，或者像这个所谓的现场动态调香赛，这是应该是办了好几年吗？还是？
1: 事实上，我们是今年参加，其实是准备时间其实没有办法很长。我们
0: 嘿，
1: 在5月的时候接到讯息说，这个
0: 这是
1: 比
0: 你
1: 赛
0: 们
1: 的
0: 第
1: 这，
0: 一年去参加吗？
1: 对，也是第一届第
0: 啊、哦！
1: 一次这个比赛，它
0: 这
1: 其
0: 个
1: 实已
0: 是
1: 经
0: 第一
1: 很多，
0: 届哦，很多
1: 它
0: 年
1: 第很多年，但它第一次接受视障者去参与比赛，
0: 哦，所以才会接到这样的通知
1: 对对对对，过去这个比赛
0: 哦。
1: 就都是针对
0: 所
1: 于
0: 以
1: 年
0: 你
1: 的，
0: 们在准备过程是很匆促，因为它并不是行之有年那样的哈、
1: 是他
0: 哦。
1: 应该
0: 哇，
1: 是说这个比赛他过去也在进行，但是
0: 嗯
1: 给
0: 嗯，
1: 视障者去参加是第一
0: 第一次哦。
1: 对，
0: 准备的时间很短暂，那真的是教练厉害了。
1: 教练很厉害，
0: 哎，
1: 确实是教练厉害，也很严格。
0: 这样，所以他自己本身因为是从协会这边培育出来调香师，然后呢，你看他又取得法国最高阶的那个认证的话，所以，
1: 而且，
0: 嘿，
1: 真想他也创办了自己的
0: 哦。
1: 就是清香的工作
0: 他有
1: 坊
0: 自己的
1: 公
0: 品
1: 司，
0: 牌，他的工作室这
1: 是，
0: 样，那
1: 对，
0: 那
1: 因
0: 真的
1: 为，
0: 很棒，嘿。
1: 就是我对他觉得很骄傲的是，当他学成跟拿到这些认证，成
0: 是。
1: 为一个老师，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调香老师之后，
0: 是。
1: 他心里面记得的是，他也希望能够带领更多视障者，也可以往这个领域去前进的。
0: 对，因为他已经证明这是可行的，而且真的可以做得很好，哈、哦。所以既是第一届学员，那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榜样跟模范。
1: 是的，是。
0: 哇， 而且我觉得

0: 这个真祥的存在，那也就是非常肯定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的努力哦。真的就是
1: 他
0: 您
1: 自己
0: 讲
1: 其
0: 的，
1: 实，
0: 嘿，
1: 我觉得他自己是非常努力的，我是很
0: 对，
1: 佩服
0: 对。
1: 他的毅力，因为我永远都记得他到法国去做这个考证的时候，有一
0: 嘿，
1: 天半夜打电话回来，
0: 哦，
1: 他在那一头难过，我其实在另外一头难，就是掉眼泪，我们都不
0: 这样
1: 敢，
0: 子啊，他为
1: 因为
0: 什么
1: 去
0: 难
1: 到，
0: 过？嘿，
1: 事实上他到那边的时候。桌上可能上千种的香气，可是他没有办法看到，而且又是
0: 啊。
1: 外文，他看不到。但他其他人看得到这个香气的这个名
0: 而
1: 称，
0: 且他刚去
1: 那
0: 也听
1: 他
0: 不
1: 看不
0: 懂
1: 到。
0: 法文吧？
1: 对，所以他要在
0: 啊，
1: 这个考证的过程中，上千种的这个香气的考证的过程中去
0: 对，
1: 制造香水，对他来讲很难。所以我永远都记得他打电话回来，那时候是在半夜。我就
0: 嘿，
1: 说，那我们来试试看，用 Google 的这个翻译，请就是对方单位能不能接受你用，就是手机用这个去现场做翻译，能够协助他。
0: 对，
1: 其实，甚至有人会觉得他的想法，其实他在现场也受到蛮多打击，因为他第一个视障者这么有勇气踏上法国。去做这样的考证，很多
0: 是，
1: 人会用一个比较负向的语言去对
0: 可
1: 跟
0: 能对
1: 他
0: 他
1: 做比
0: 也
1: 较，
0: 不看好，或者言语上说不定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对他的奚落之类的哈，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就是心里头其实是很难过，但是我还是就是转动的场面，就是我们互相的鼓励。所以现在
0: 是，
1: 他能够有这成就，我就觉得是他自己是最大的力量。
0: 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好，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这是爱之光协会今年呢，他们所培育出来的5位调香师，然后代表台湾，然后获得冠军啊、最佳品牌奖都抱回来了。那这里面我们也有看到协会的，真的当初一个独具慧眼哈，这样的一个判断跟选择，还有现在真的是开花结果。但是就是希望说，这是一个很棒的起点，后面的路还
1: 是，
0: 很长嘛，哈。但是那个我们希望啊，真的是为台湾有这样一个协会，也觉得很骄傲，因为的确是帮助很多的视障朋友，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真正确切的一种人生的方向，哈。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严平方执行长，谢谢哦。
1: 谢谢大家。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
3: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当我们台湾今年的全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可能会达到11%以上，创下39年来最好。来看中国大陆呢，则可能只有5%左右。那回顾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致力经济发展，经济快速成长，不过这几年速度是放慢了，投射在投资、消费疲软，出口却是一枝独秀，即便跟美国关税战还没有画下句点，中国经济降速成长，推动发展跟管理，究竟有哪些特点？特别是今年是中国大陆第15个5年规划推动的第一年，如何看当前跟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再度来观察解析，非常欢迎所长，你好。
5: 好，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4: 我们谈到中国大陆经济，提到多次嘛，他们有所谓三驾马车啦，来拉动就投资、消费还有出口哦。那像消费呢，今年他们的11长假刚过，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数据，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理想哦。根据中国文旅部公布的数据，还有路透社的计算，2022年。 在

0: COVID-19 新冠疫情期间11长假，中国国内旅游每人每趟平均消费 680.6 元。那疫情之后就回升咯，2023年还有2024年分别是 912.65 元还有 916.1 元。那去年2025年是911.04 元，但今年呢下跌到893.92 元。那么事实上过去20年来中国民众的消费在国内生产毛额 GDP 占比呢都没有超过 40%。 那至于在谈到投资方面呢，因为在房地产业持续衰退之下呢，在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较2025年同期减少了 18%， 降幅较2026年前五个月的 16.20% 进一步扩大。那这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中国房地产要复苏可能性应该也不会太大，这个时候中国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一定也会进一步降低。那就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来说，除房地产部门的投资衰退之外，根据中国商务部在六月所公布的 FDI 就是外人直接投资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五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年减 6%， 较一到四月累积年减 10.3%、虽然有一些减少，但是外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还是持续减少，这些看起来都不是很好，但是出口呢却表现得比较亮眼。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资料显示呢，2025年中国出口年增率 6.1%， 进口年增率 0.5%。 那么在出口增加幅度远大于进口增加幅度之下，中国对外贸易呢也达到 1.19 兆美元，其中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这新三样产品还有风力发电机组产品出口分别增加 27.1%、 48.7%。 那根据统计呢，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很可能会超过去年创纪录的 1.19 万亿美元。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中国大陆的出口好像没有受到美国这个关税贸易战的影响，有哪些原因呢？
1: 谢谢主持人的观察啊，其实这也蛮重要的。正如你所讲的，中国的内需，这个内需有两块嘛，一个是消费内需，还有一个是投资内需，这两块好像都在减弱。虽然投资方面的话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里面来可以做一些支撑，但是主要是民营经济里面的投资啊下滑了是非常显著。所以说无论是消费内需或投资内需在走弱的时候，势必来讲它要支撑它今年的 GDP 成长啊。今年年初的时候两会就讲说他们的 GDP 的成长目标是 4.5 到 5，这是可以几乎来讲说第一次他承认讲说他 GDP 成长可能达不到5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反映在目标里面。所以说这支撑 GDP 的成长目标的话，似乎来讲就只能靠一个武器或者一个管道，就是出口。正如你讲的，是在美国的关税战或者美国关税政策里面，中国的出口为什么还可以变成是一个支撑的一个力道，主要是讲说是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提高，但是中国里面的话就是把它的出口本来是聚焦在美国，现在变成全球出口这个多元化里面的一个方式。那我们是用2018年跟2025年啊当做一个顺序来看啊。2018年啊它出口的比重最高的地方是在美国，其次是在欧盟，第三个的话就是在东协的十国，他们就称之为叫东盟。可是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啊，美国就中国的出口的比重里面它已经下滑到 11.13%， 排行第三了。排行第一的话是就东盟，叫东协十国。那欧盟还是排行在第二。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意思是讲说那个出口啊就形成是一个出口市场的一个转势。那当然说这边有好几个原因啊，可能代表讲说在市场多元化的布局啦，中国加一 China Plus One 里面的供应链重组、产能的替换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内需不足嘛，那变成是要靠外需里面的话就是内卷外溢到海外市场嘛。等于国内的降价到海外再继续再降价嘛。另外我们也发

0: 觉得啊，所以其实它出口主力也有一些改变嘛。
1: 嗯，
0: 它有用说传统里面的一个出口的样品扩增到所谓的新三样 ，EV 啦，就是电动车啊，太阳能啦，啊，电池等等啊。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美国的关税，以前的话是关税嘛，还有成本可能在上升，所以它很多的是提前出货。也是有可能，所以这好几个原因都会让讲说美国关税的政策似乎来讲对于遏制中国的出口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力道。
1: 好，谢谢所长您非常专业的解析，从数字来看他们的出口的转制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从今年开始他们就已经推动155规划。过去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探讨这155规划，提到要加快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嘛。我们有分析未来可能会朝这方面来加强研发。以目前很多人形机器人他们所秀出来的，大概就是一个可以看到比较表象的发展的方向
0: 是吗？就正如主持人一直在提到科技上面的一个自立自强嘛，那你后面也有提到机器人，似乎来讲说他们中国是在凸显出来，因为美国关税战是一个货物上的一个表象，其实核心的重点应该还是遏制中国的一些科技上进展的速度。好，我们也不敢讲说它一定会遏制它的科技，但是可能发展的速度也是变成是美国对中的一个政策之一哈。那所以说反映在155规划里面的话，过去一直来讲说五年规划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追求发展的速度嘛。那科技里面所意涵的是安全的一个，就国家的自主安全嘛。所以转向的话就是统筹安全跟发展，所以也不是说不发展，但是就是把安全当作一个 precondition， 就是一个前提嘛。所以很多政策里面都会跟中国的一些相关政策会把那个安全当作一个前提，当作一个重心之一，所以把科技啊、产业跟国家的安全把这三个绑在一起。那当然说他也承认说提高老百姓的消费供给端的工具很重要，但是似乎来讲在消费端好像是放在比较后面一点。所以说我们整个来讲155规划我们所看到的六个特点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第14个五年规划它是讲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当作一个利润重点。但是现在的话就今年开始的155规划里面都要把战略机遇跟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难料的因素增加。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国家的安全体系还有能力的全面的加强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今年的五年规划的平均的表述只是保持在合理的区间。他就不讲那具体的成长数字了。那科技自立自强的升级就是信息举国体制里面推动，还有推动人工智慧加，他们叫人工智能加就什么东西都加人工智能嘛齁。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说可以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它既然是有面临的风险，那当然说地方债也是一种风险之一嘛。所以它整个财政里面齁会向两个地方集中重点。第一个中央的财政齁扩权。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是说地方要化债。所以这两个会变成一个重要的重心齁。所以说在地方政府里面的话它的政策工具或者财政工具反而是有点减弱了齁。另外一个的话内需还是它重要的，它也提出来讲说是居民的消费率要明显提升齁。但是似乎来讲说政策力道也还是不够。第六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要避免内卷式的竞争嘛，要整治。所以说全国统一大市场里面齁就减少地方的保护，低效的重复投资等等都是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特点齁，过去他会很明显讲到哪些产业是他的战略新兴产业啊等等这些的会很清楚的标示出来。但是现在的话反而是用了一个相对模糊的一个发展策略叫做薪资生产力。
1: 对，但是就是且战且走在看吗？是这样子吗？
0: 可能是因为要避免齁地方里面重复投资嘛。因为大家都一窝蜂在做半导体。
1: 怕对不对？
0: 因为
1: 那个
0: 半导体
1: 竞争这样子。
0: 现在的话就是讲说是薪资生产力，实际上就是讲说每个地方要按照自己的特长自己的优势去发展薪资生产力，他就没有在特别讲很清楚

0: 是哪些是战略产业。
1: 听起来好像就是蛮尊重这个市场的竞争，挺好的。
0: 是，
1: 但是如果又加上一个安全，可能也会有某种程度的国安的考量。
0: 是是，所以说整个执行起来的话，就会变成要多加一些所谓的安全考量在里面。那无论地方官员里面的可能创新也要讲安全嘛，产业政策也要讲安全嘛，推动的事情也要讲安全，所以似乎来讲又要面面俱到，可是又要再进行发展，所以变成一个多目标的一个政策的执行。所以说可能也会有点压缩了一些所谓政策上的创新的可能。
1: 早些年有一些人观察，就中国大陆就让一些企业或是什么样的创意野蛮生长之后再来做管理，也会有一点类似像这样。
0: 是，那现在可能搞不好是连野蛮式的生长都不见了，因为前面要先考虑到安全，对不对？
1: 是是是是，我想这是一个可以观察的面向。好，非常谢谢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的一个进程的方向到底是什么，特别是中国大陆这几年的经济下行，那十五规划刚起步，又面临跟美国的关税贸易战，到底中国大陆怎么样来处理内部的一些问题啊，以及挑战消费啦，还有投资啊，力道都不足，但是出口现在却还是看好。那怎么样来把中国大陆的经济理顺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吗？现在已经是一个中速的经济发展吧。之前我们有谈，在今年他们设定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是 4.5% 到 5% 之间嘛。紧接着我想谈这个比较近一点好了，因为大家都说中国大陆经济可能是衰退或下行，那我们又谈经济复苏嘛。那如果要来看中国什么样的状况会看到它所谓的复苏呢？是不是有一些指标我们可以来观察呢？所长，
0: 就好像是刚才主持人你就提到嘛，好像是消费动能还有投资动能，都不足的时候，就只能依靠的出口。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似乎来讲说支撑整个中国的三驾马车里面只剩下一架了嘛，所以说变成反而是要看它是不是真的复苏，应该是看它另外两架，就是消费跟投资有没有再回升啊，这才是重点。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讲说是消费还有投资的动能不足？只要是我们可以引述的是摩根大通讲，其实中国的每一波的一个经济刺激里面的话，这个特点就偏向于说国家引导供给端为主。国家为引导的话，就是比较经济不好，你看过去来讲说他都是讲说是用政府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去做基础建设土地开发等等。那现在这个都已经是慢慢失效了嘛。然后他也比较少用谁的需求端来引导。因为他毕竟来讲说他中国的政策里面他是说供给端这一方面尤其是把那大笔的财政是放在产业发展，似乎来讲是他过去以来比较擅长的工作。所以说刚才主持人提到，如果说改变过来，我们跳开这个方向的话，你刚才讲说是比较如何来看到中国是不是真的会成长恢复到比较常态里面。我们主张是讲说特别不要再看那个数据是不是 5% 啊 6% 这样子。我们只关注是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消费内需。就民间消费是不是有开始恢复信心。刚才你讲说那个十一长假这边看起来的话，消费动能虽然是有人潮，但是没有消费的那个潮流嘛，那动能也不够。这表示说老百姓的消费信心还没起来。第二个的话是民间投资是不是能够变成一个持续的一个力道。过去来民间投资的比较偏向于盖房地产嘛。
1: 对。
0: 然后从房地产所衍生出来的家具啦、装潢啦，或者是那个家电用品等等，这边的力道也不够了齁。所以说我们要观察指标里面的话，就是看老百姓的实质所得、薪资、就业的品质有没有好。 这所谓的就业品质，就是也不能老是看外卖小哥那种的这种所谓的弹性就业，事实上就是你有没有稳定下来，可以让老百姓看得到他的薪水能够持续在成长，
1: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

0: 另外一个的话是商品跟服务的消费哈，这个比重有没有上升？中国就是消费太过重视行消费，就买吃的啊、穿的。其实服务消费也很重要，是比方教育啦、旅游啦、等等这一块。第三个的话是扣掉房地产之后的民间投资啊、企业的利润、现金流有没有在上升？那你可以看到，如果说是企业的有稳定的现金啊跟利润的话，当然说对于就业的支撑的力道才会出来嘛。
1: 对，
0: 所以说我简单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整个来看，整个中国里面的话，是大家是对于未来的投资、未来的消费有没有信心？但现在比较麻烦一点，说是人口老化之后，这可能是这个会是变成很大的一个限制。
1: 好，我想要拉长来看，但是我们很想知道说在近期有没有可能经济复苏，但是中共的党媒人民日报在最近也都连续刊出长篇的文章，就大谈经济。文章当中其实他们就说，中国扩大内需市场，面临消费内需的一个生产的动力是不强的，民众收入成长不易，这都会影响消费力，就像刚才所长您所提到的消费力的还有意愿等等都是问题。那么在解决方案当中他们就提到将要增加政府资金用在民生保障支出等等哦。可见中国大陆也知道痛点在哪里，那怎么样来解决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们最近有提出什么以旧换新等等这些方案，都不时在提出政策，希望能够刺激内需，让民众有这个消费意愿。但重点我们谈了多次的就是投资力道也不足嘛，那工作的机会也少，怎么办呢？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探讨的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走向。为听众朋友所邀请的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那所长接下来我们要谈这个，就是也不是新的，但是我们真的也蛮想知道，因为中国大陆经济的成长率这几年真的不是很好，可能是一个中速发展。那就有人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况是不是步入像日本失落了30年，因为如果看房地产好像是如此，这是一个面向可以看的。那你会怎么样来看目前中国大陆它面临的一些困境所处的一个情况呢？可能就跟日本的情况很像吗？
0: 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讲日本当时的状况，你指的应该是讲说1990年的时候嘛。
1: 是。
0: 那房地产泡沫。
1: 对。
0: 但是1990年的时候跟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有点类似。第一个是人口也老化了。房地产也泡沫了齁。所以整个来讲房价就下跌嘛。然后家庭要提前还款嘛。然后另外一个蛮类似的就是通缩。物价也在下滑，
1: 对
0: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人口老化，家庭的资产就房地产也下滑，然后整个来物价也通缩，这个可以讲说是三个很像，这三个特征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太像，就当时日本已经是先进国家，OECD 国家人均 GDP 应该有2-3万美元嘛，这应该是没问题。那中国现在才1万出头，所以70年也不太一样。那当时日本的话已经算是有科技上的能量，那中国现在在科技上在竞争嘛，所以大家就怀疑是想说是中国会不会走向所谓的日本式衰退嘛？日本式衰退就是当时就是失落嘛，从10年、20年到现在到30年嘛这样子。但是现在的话，就安倍经济学之后，的确日本是有慢慢在起来啊，通缩已经开始遏制了，所以说会不会出现所谓中国版的日本式衰退嘛？大家比较想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经济学家，像辜朝明提出来这种衰退模式叫做资产负债表缩表式的那种衰退，因为房地产下滑嘛。可是可能要提醒大家，当时日本的家庭啊，他是有一半的资产是放在房地产，因为当房地产很高嘛，当时很贵。那另外一半的话是放在其他的金融性资产。但是 中国为什么现在的那个家庭

0: 消费似乎来讲比当时日本更加严峻，估计起来的话，是中国是七成的家庭的资产是放在房地产，三成放在其他。所以说房价下跌的时候，老百姓还是依然银行还是要付房贷嘛，
1: 对，
0: 所以这进一步在缩减自己消费的能力嘛，因为这个叫财富效果嘛，因为我要提前

0: 不仅是自己的就业可能是不太稳定，另外一个就是消费动能也会受到紧缩等等，这就是相关的一些因素，所以样子很像啦，当然说是个泡沫经济，然后另外一个汇率嘛，那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就大幅度升值，这1990年的时候嘛，所以日本当时的出口跟产业的外移跟现在中国是 China Plus One 里面的产业外移是有点像，但是人民币并没有大幅度升值，因为有资本管制嘛，所以这个方面也不太一样。那科技这边的话，当时日本错过了 IT 跟网络浪潮，但是中国现在的话有电动车、电池、太阳能、AI 等等这些，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到哈，可以想说总体面向的话，目前是中国跟当时的日本很像，但是我们仔细看起来的话，刚才讲汇率也好，科技也好，金融治理啊等等，其他的可能就不太一样。那当然是整个社会的就业里面的话，当时日本大概是5%，但是中国现在麻烦的是7年失业率，
1: 两位数，
0: 那就差不多估算才差不多18.9%。
1: 对，
0: 所以说可能是有它相类似的机制。但是表现出来的话，可能再细看一下，可能还是有点不一样。
1: 好，非常谢谢所长您专业的解析哈，让大家能够两相比较了解哦。那我们要说的是中国大陆经济的下行，那现在衰退会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现在他们也会去尽量想办法。那我们这样来说好了，短期之内或说可见的未来，那中国大陆在这波经济比较处于衰退的情况之下，但是我想中国的一些政策，刚才我们也知道了，听老师的解析，因为他们有时候都会政策会去引导嘛，做一些管理嘛，安全又是很重要的。那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轨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或雏形呢？
0: 所以刚才我们大概几乎来讲说，我们可以好好想一下哈，可以 summarize 我们前面的一些探讨里面哈，可能是中国里面的经济治理或国家治理哈，它从政策啦、法治的实际上走来啊，它已经是把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更加的制度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两年啊，中国就推出很多是跟安全相关的一些法规，比方说最近是。比较有名的应该是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的一些规定嘛，
1: 对，
0: 什么数据安全法啦、反间谍法等等，把安全当做一个制度化的一个作为啦，所以中国比较可能走向的国家战略，会更加的属于安全性的发展国家啦，以前我们在想说，中国是不是很像哈？所以亚洲四小龙都要说是叫 development state 就发展型国家。但是我来讲说可能前面要再加上水安全型的发展型国家。可能是更贴近现在这种情况。所以它很多的政策资源会更加集中在科技自主跟产业安全。这我们也越来越看得出来。虽然说现在中国的 AI 的算力跟美国是不能比，但是它还其他地方去强化它的科技发展的自主性啊。然后中央现在把财政的权力是从地方收紧回来，
1: 对，
0: 它主要在处理地方的债务风险。
1: 嗯，
0: 所以它用更多的法治，然后它跟在全球南方的布局来变成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它会不会就回到所谓的市场化？或者更加自由化或者放松管制的一些路，回到过去来讲可能是比较难看得到啦齁。那所以可以讲说中国是会不会经济复苏，或许来讲说经济复苏或经济动能的顺序可能是排在所谓的安全发展的后面。所以意思讲说经济发展固然很重要，但是可能国家安全更是重要，这样子。
1: 这样有某种程度的压制，对，无形的一只手在那边做一些管控，对不对？
0: 是，所以你可以看到邓小平、陈云那个时间的时候，陈云提出的叫鸟笼经济嘛。
1: 是啊。
0: 是不是讲说这个鸟笼，这笼子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以安全为元素放在这边，这样的话可能形容比较容易去理解说中国的发展策略了。
1: 就是不可能让你非常自由发展，他觉得有

0: 危及到这国家安全，他就会压制你，否则就不会像习近平不是有提出三道红线。不过这个举例也许不是很贴切，他觉得可能已经失控了，赶快把它拉回来啊，或者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野蛮生长，一刚开始容许你有很多的创意，直到后来他发现呢可能是会危及的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啊，他就会开始出手，大概就是类似这样。那比较多的做法会不会就是一刚开始还是安全的原则前提，虽然说他鼓励你去发展，但事实上大家也是会自我做一些调整或是配合政府的政策，是这样子吗？
1: 是是，因为中国向来讲说中央所出的法规或者出了一些政策，他也不会讲得太清楚，它只是一个原则性的，可是真正在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里面是按照地方嘛，然后每个地方可能是对于政府的政策，中央北京那边的政策会有自己的一些论述，所以每个地方里面都还是会有一些现象，说宁左勿右嘛，
0: 啊，
1: 尤其在所以讲是在安全这个大帽子底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宁左勿右的一些策略。
0: 嗯，好，这是具中国特色的，我们再来观察好了。好，这个安全至上，这个自由市场的竞争可能还是受限的吧。好，虽然他们也希望说能够优化一些投资的市场，但就是外资如果要投资中国的话，他们考量又是什么？会不会有一些还是可能一些磨合，或是也不太可能快的就会达成中国大陆他们所预期的外资会再进来，那再看看。
1: 是是，
0: 好，我想呢，在今天非常谢谢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美国脊骨神经医学博士李正嘉博士。李正嘉博士呢，最近推出了解密立腺体的重设细胞时钟，启动生物骇客能量革命。在这本书当中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实践一些调整我们的作息，或者是从我们的饮食上，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怎么样来实践，怎么样来迈向健康。好，那我们先请李正嘉博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李正嘉博士呢，解密立腺体的这三本书从2023年推出了解密立腺体，2025年是第二本的光优化立腺体，到了第三本重设细胞时钟。同时呢，在这本书当中啊，也跟大家谈到了生物骇客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好，所以博士是不是先来跟大家讲一下第三本啊，解密立腺体跟前两本书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是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讲立腺体啊，对于一般的受众啊，一般的民众来讲会觉得有点距离，但是立腺体又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要素，或是说它我们人体健不健康，是现在的

0: 研究都慢慢的都指向于，就是说你的粒线体能不能健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所以这一本书主要就是把一些我们每一天可以如何去优化我们的粒线体的一些执行方式，就在这本书直接的提出来。
1: 嗯，
0: 啊，当然后续也有一些解释，但主要这一本是比较像是说，你实际上你每天能够做哪一些事情，那为什么会让你的粒线体更健康？啊，所以我们就从出发点是从这个角度来写这本书。
1: 在这几年，大家对于粒线体都常常看到这个名词啊，也知道它很重要，但粒线体究竟是什么呢？然后我就上网去搜寻了一下哦。那简单的讲，粒线体就是真核细胞内的微小胞器，被称为细胞的发电厂或能量工厂。
0: 是是，所以就是说，其实就好像说，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我们没有发电厂，哦，我们正常运作的社会就会整个就会被终止掉。
1: 嗯哼，
0: 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没有电，没有发电厂来去输送能量的时候，那我们整个社会是没有办法运作的。
1: 嗯，
0: 那同样在我们身体，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如果说是一个需求量大，它是重要细胞，比如说是心脏的细胞，或是说我们脑细胞，它一个细胞里面可能就有几千个粒线体。那这个粒线体它做的事情，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提供我们细胞内的能量供应。供应我们的细胞所需要运作的能量，所以当我们细胞没有这个能量的供应的时候，那这个细胞它就会开始会老化退化，甚至会死亡。
1: 是
0: 啊，所以粒线体它就变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在最近几年，慢慢的我们从研究慢性病，或是说研究癌症，慢慢的大家就会把眼光注重，都会锁定到粒线体的这个健康与否，
1: 是
0: 来决定说，哎，这个癌症哦，就是慢慢的，我们从所谓的代谢能量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1: 嗯哼，
0: 所以就会发现说，哎，那怎么样让粒线体健康？这时候就会发现说，那粒线体到底它怎么运作？
1: 嗯，
0: 你要知道它怎么运作，你才知道怎么样让它健康。
1: 嗯，
0: 但是所以最关键就是在于说，粒线体它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电子传递链。
1: 嗯，它
0: 所谓电子传递链，就是说它获得能量、产生能量方式，就是电子在它的这个粒线体的蛋白质做流动啊，五个蛋白质它在传递。
1: 是，
0: 那通过这个传递的过程，它产生能量。
1: 嗯哼，
0: 所以重点是在于电子能不能有效率的在粒线体运作。
1: 是。
0: 哦，所以这个就会进入所谓的微观的一些物理的现象在我们身体发生，所以整个就会跳出我们传统的所谓的生物化学的领域，然后进入到比较微观的物理的领域，那也会牵涉到所谓的量子物理的这一块。
1: 嗯，
0: 所以在国外他就会讲说，哎，这一块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量子生物学。
1: 嗯，
0: 那去执行这一些所谓的养生，然后让我们的粒线体健康的这个族群，有这个观念的人，我们就会把它叫做生物骇客
1: 啊。
0: 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
1: 那今天我们介绍李正嘉博士的这本书啊，最主要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现代人呢，面对了常觉得慢性疲劳啦，或者是有睡眠的问题啊，有代谢管理的问题，那很多人第一个想的就是，诶，我会不会需要一些营养的补充，例如说吃一些什么维生素啊，维他命啊。那其实呢，我们更应该要做的就是重新的来检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节奏。所以在李正嘉博士的这本书啊，有特别附了一个24小时能量节律生活图，就是要让大家跟着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的这个作息，是吗？
0: 是是是，嗯，所以其实中外最后他们的结论都一样，就是说，其实我们人体从我们的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一万多年的人类的进化的过程，

0: 其实我一直都是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在进行演化。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在200年之前，大约200年前我们发明了电了以后，这时候我们的环境就整个做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1: 嗯，
0: 那什么改变，就是说这时候我们一般人的生活就会变成说晚上也开始了可以做白天我们在做的事。
1: 啊，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说电在下一个阶段它发明了所谓的 LED 灯。我们过去认为说光线只是为了照明。
1: 嗯哼。
0: 所以既然只是为了照明，我要节能。所以我就不用那么多的全部的光谱都要有。我只要更多的蓝光，然后一些绿光跟红光，那这时候我就可以让你看得到。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因为我们长期在室内的这种照明的条件下，大量的蓝光入侵我们的身体，那又是第二个让我们身体又产生更多问题的第二个关卡。
1: 是。
0: 那第三个关键就是在于最近的几年我们开始大量使用这些手机平板3C 产品以后，
1: 对，
0: 电磁波的环境会更加的剧烈。
1: 嗯哼。
0: 啊，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就是说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我们提到，就是说立线体它的关键在电子传递链。那所谓电子它在流动的时候我们会叫它是电流。
1: 嗯，
0: 那你想想看，就是说这些电流它在流动的时候它会产生磁场。
1: 是，
0: 那这磁场其实就会很容易受到这一些人造的电磁波的影响，造成你这个电流的流动会变慢，或是会变乱。
1: 嗯，
0: 所以这时候长期下来，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两天，那当然你的身体是没有事的。
1: 嗯，
0: 但如果说你其实从出生到现在，你每天都在这个环境下，所以这时候你的立线体就容易开始产生问题。
1: 嗯，
0: 所以细胞就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能量。
1: 嗯哼，
0: 那这时候我们细胞就容易犯错啊，例如说我们在细胞 DNA 的复制啊，它的过程中就容易产生一些所谓的突变的问题。
1: 是
0: 啊，或者说细胞能量长期不足，那它应该执行的功能也变得比较弱。
1: 嗯，
0: 所以它就会退化会特别快。所以这也导致说，其实我们从这个演进的过程，我们看说，哎，每一个我刚刚讲过的这个时期，我们的人类的这种慢性病，或是说癌症的这个发生率，就会跳一个阶梯的急速级的上升。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似乎就是跟我们的环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代人，我们也都是在室内的环境下，我们也很少去外面做晒太阳或是接地的这些动作的时候，
1: 嗯，
0: 那会相形之下就会让我们身体的条件会更恶劣。

0: 今天我们介绍的解密立线体啊，第三步就是重设细胞时钟，启动生物骇客能量革命这本书呢，李博士也特别的列出了重建立线体能量系统有四大路径啊，就是光、时、动跟静。我们先从光来讲好了，因为我们现在就很怕被晒嘛，晒久了会可能会得什么皮肤癌啊等等，就会有这种隔热镀膜的玻璃，但是连这种隔热的玻璃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它不是一个好的光。
1: 所以其实就是说以人类的一个角度来看，正常来讲我们应该是要晒太阳的。当然我们现在在做防晒这件事好像是在最近的这100年我们才开始说啊，我要防晒，我要美白的概念。
0: 对，
1: 那其实正常来讲阳光它不会只有这个所谓的可见光，它是一个带状，所以它就是说从最短的波长是从紫外线的 B 波长到紫外线 A 波长，带来蓝光，然后最后红光，这是可见光的波段，那再来才是

0: 近红外线、远红外线，每一个这个波段对我们人体都有它一定的互动的关系。
1: 是
0: 啊，那举例来讲，就是说短波长啊，例如说我们早上八点的这个阳光，这时候的阳光它有 UVA， 所以当我们去照射这个 UVA 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脑内啡就会分泌出来，所以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愉悦。
1: 是
0: 那如果说是十点以后，那有比较多的 UVB 啊，这是紫外线的 V 波长，这时候就是给你的身体一些生理时钟，尤其是所谓的荷尔蒙啊，你的身体，比如说你的性荷尔蒙，或者说你身体所要运作的一些大脑的神经传导物质，譬如说血清素或是多巴胺啊，这时候就是在这个光照的条件下去大量的一个产生。
1: 嗯哼，
0: 所以当你缺乏这些光的时候呢，你的身体要去维持运作，相对的它的难度就会更高。那再来我们提到说，哎，如果是红光或是甚至不可见光的部分，红外线，那它的作用就是说它会对我们的地线体加速它的运作啊，让它的产生能量效率会提升啊，那另外也会产生所谓褪黑激素。那这个褪黑激素在我们的细胞内，它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抗氧化剂。
1: 嗯哼，
0: 所以当你的身体有大量的这自由基的时候，它就会去跟它做一个综合，把这些自由基做清除。
1: 是。
0: 那问题来了，就是说，如果单单只照所谓的紫外线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知道说紫外线短波长，长期下来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会产生自由基。所以这时候它就需要红光或是红外线的这些波长，产生褪黑激素来去做抗氧化，跟它做综合啊。所以就是说，早上的阳光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的蓝光跟红光组成是最平衡的，
1: 啊，
0: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去晒这一波段的阳光，是对身体第一点就是说它有很平衡，第二个就是说，它会启动我们的生理时钟，
1: 是。
0: 然后在启动生理时钟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开始感知到说，哎，现在是白天，所以我要开始去启动我身体在特定时间我应该做什么事情的这个时间的概念，
1: 是。
0: 所以到了晚上，整个光线都没有的时候，这时候褪黑激素就会开始分泌出来，这时候我们就要准备睡觉。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晚上再拿来手机看平板，这时候蓝光又进入到你眼睛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大脑又开始觉得说，哎，现在又是白天，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睡觉，你的褪黑激素又被压制下来，
1: 是，
0: 所以造成一个失眠的问题。
1: 所以当我们谈到我们要来调整啊自己一天的昼夜节律的一个自然能量的作息的话呢，那书里面有提到，如果你只能做一件事，那你就要早上来接触自然光。如果你只能够戒一件事，就是你要戒掉，就是你晚上要关掉强光，也就是刚刚博士所提到的蓝光。但是呢，刚刚博士也提到我们要多晒太阳嘛，尤其呢是早晨的跟黄昏的。书中有说到六点到九点日出的微光是富含红外线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你要拿下你的眼镜还有你的隐形眼镜，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接收到这个光啊，眼镜跟隐形眼镜都不行哦。
0: 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在外面的时候，一般人会戴所谓的太阳眼镜。那太阳眼镜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戴很深色的眼镜，这时候你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皮肤接收到光线的讯号跟你的眼球接收的讯号是不一致的，所以这不一致长期下来，你的身体就会产生一个时间的混乱。所以就是说，哎，我到底是应该是照着我的皮肤所接收的讯号，还是照着我的眼睛所接收的讯号？因为你的眼睛收到是夜间的一个光线的讯号，但是皮肤接触的是白天的讯号，
1: 是，
0: 所以这长期下来对我人体就是一种时间的不一致。 那时间不一致直接会导致问题，就是说

0: 时间不一致以后，你的这个每个器官在运作，它就会有混乱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这又会联动到说，我们会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老祖宗文的《黄帝内经》里面，我们就有十二经络、嗯，那每一个经络它会对应的一个器官的这个运作，
1: 嗯，
0: 也就是代表说，特定的时间，我们的特定的器官它是主要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时段，
1: 啊，
0: 比如说中午啊，十一点到一点啊，它就是走心经的位置，所以代表这时候你的心脏是在比较运作强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就是说，哎，那老祖宗他的建议就是说，在中午的时候，因为你的这个心火比较旺，所以在这时候呢，是不是可以适度的做一个小睡啊，或是稍微的午休，
1: 是
0: 让它稍微去冷却一下。那所以就是有对应。那例如说在书上我也提到说，那你要在早上啊，比如说早上五点到七点啊，这是卯时的时候，
1: 是
0: 啊，这时候是我们的大肠经在运作的时候。这时候一大早起来就是要去排便、
1: 嗯、
0: 就是去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粪便把它排出来。
1: 是。
0: 那七点到九点那我们走到了胃经。那胃的运作的时候，这时候是最好我们要去吃早餐进食的这个时段。
1: 那在光的这个部分啊、哦、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太阳碱。这个碱就是我们常说，哎，手上会生出这个厚厚的厚碱的这个碱啊、哦。请问博士，太阳碱是什么？
0: 就是说，每一个人哈，其实现代人为什么那么怕晒太阳？主要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于太阳的耐晒度不足啊，所以太阳碱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有办法把这个耐晒度把它训练出来。那我的这个碱啊，就好像我的这个皮肤啊，就是比较有这个抵抗性，所以我就可以去抵抗这些紫外线。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尤其在北部阳光比较不足的时候，
1: 嗯，
0: 大部分的皮肤是很白的，
1: 对。
0: 而且你仔细观察，很多人的皮肤，它连皮肤底下的这个静脉都看得很清楚，
1: 对啊，嗯。
0: 那这个代表它的皮是很薄，对于太阳光的耐晒度是很差的，
1: 是
0: 啊，所以就代表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叫你说，哎、欸，你马上去每天去晒这个中午的阳光，这时候你就会马上皮肤就会受伤，
1: 对、嗯，
0: 就会晒伤，
1: 对，
0: 所以要训练这个太阳碱，就是太阳的这个耐晒度，
1: 嗯，
0: 要先从早上的阳光，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就是训练太阳刚出来的这个阳光晨光的15分钟到30分钟。啊，那这时候它的紫外线其实是很少很少，几乎没有，所以慢慢的再把时间拉长，啊，所以这样慢慢的训练你的耐晒度，每天慢慢的晒太阳的时间拉长，这个太阳碱就会变得比较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训练的概念。那其实在立腺体来讲，就是说立腺体其实它的这个基因的遗传是来自你的母亲啊、也就是说你妈妈的妈妈她的立腺体的基因是传到你，所以跟你爸爸那一边是没有关系的
1: 哦、
0: 啊、所以是直接遗传从母系的这一边来。每一个立腺体它的这个遗传，因为我们人类的起源是从赤道
1: 啊，
0: 所以我们的祖先都是从赤道开始往南北两极扩散，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当在赤道的人，他因为阳光充足，所以他们的基因，他们就会皮肤会比较黑，代表他们需要大量阳光的照射，
1: 是，
0: 所以他们的这个本来就需要更多的阳光，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立腺体的基因的形态，我们就会知道说，哎，你到底需不需要晒很多的阳光，
1: 嗯，
0: 例如说如果是在接近南北两极，北美北欧的这一些人种，他们就比较没有办法晒那么多阳光，
1: 嗯，
0: 所以他们需要的方式又是另外一种，就是说，哎，他们相对他们有冷的状态，
1: 是
0: 来去强化他们立腺体，
1: 嗯哼。
0: 但是我们是住在东南亚，其实我们的基因里面其实相对的需要比较多的阳光，那所以就是代表就是说，即使在台湾南部跟北部来讲， 南部比较接近赤道，

0: 所以南部的环境它的阳光比较充足，所以就是说对于立线体来讲，它产生能量运作的效率也比较高，
1: 是
0: 它的代谢能力也比较强。
1: 嗯，
0: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说南部的食物偏南部的食物它会比较甜，是因为说它的身体的立线体代谢能力比较强，所以它可以代谢这些甜食。但是北部的食物就会比较不甜，偏咸。
1: 嗯，
0: 主要就是因为身体没有办法去吃那么甜的东西。
1: 嗯哼，
0: 所以我讲更夸张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你到东南亚泰国这些地方，因为它阳光充足，
1: 对，
0: 所以它的食物又更甜。
1: 哦，
0: 是因为它的环境就是让它的这个立线体有办法代谢这些甜食。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些榴莲拿来台湾，而且放在北部，然后在冬天吃这些很甜的这些食物，
1: 嗯，
0: 你的身体就没有办法代谢，
1: 嗯，
0: 所以再来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1: 哦，
0: 比如说血糖没有办法控制，
1: 对，
0: 然后你的身体的状况就会变得更差。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刚刚博士有提到接地哦，就是希望呢我们可以不穿鞋的情况下去接近这个最原始的土地。那我看到博士呢在自己的平台上啊，也有一些影片的分享，谈到接地，底下呢就有一些朋友们留言啊，有一个朋友就问到说，真的要不穿鞋子然后踩在草地上哦，如果说我在这个草地上啊或者沙滩上啊，那我铺一块比如说塑胶布，那我踩在这个布上，这样可以吗？因为我们现在好像真的很难有机会说不穿鞋子不穿袜子直接踩在草地或泥土上，大家还是有点怕怕的。
0: 是，主要是取决于你铺的这一块布是不是绝缘体。
1: 哦，
0: 如果一般来讲你用塑胶的这一类的东西，它是绝缘体。
1: 哦，
0: 所以地球的电子就没有办法导入你的身体。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现在市面上就有开始有一些产品，就是接地鞋或是接地垫，
1: 是，
0: 主要就是说啊，你这个鞋子是可以把地球的电子导到你的身体，嗯，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式。
1: 是，
0: 那当然就是说今天你的譬如说你走到外面你不方便把鞋子脱掉，那你也可以去摸从地上长出来的东西啊，譬如说一棵树，
1: 嗯，
0: 你去摸它的这个树干或是它的叶子，这时候你也有接地的效果。
1: 我们刚刚说这个重建立线体的能量系统啊，有四大路径。刚刚讲了光，那在食的部分呢，可能我们现在大家也比较有一个概念哦，就是你要少吃一些加工的食品。那在食的部分呢，博士也有特别的谈到的是我们常觉得吃进的东西跟我们的肠道的健康也都是有一些关联的。但是讲到肠道健康，就会觉得说，哎，我应该多吃有纤维的食物啊，我应该要多补充益生菌啊。但博士有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是说，并不是你吃进去什么东西来补足你身体的不足，让你更健康。其实吃什么补什么这样的概念是要让我们更加厘清，哦，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呢，请博士呢来跟我们聊一聊您自己的想法。
0: 好，所以说我如果讲肠道菌的话，
1: 嗯，
0: 就是说其实重点并不是说你每天去补益生菌，
1: 哦，
0: 而是就是说你的这个肠道有没有办法把这些菌培养起来。
1: 嗯哼，
0: 你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有没有办法让这些益生菌能够去做一个成长跟茁壮。
1: 是，
0: 那肠道的环境，肠道菌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大脑，
1: 嗯，
0: 因为它很多的这些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它的原料供应都是要从我们的这个肠道这个菌拿它来做合成，
1: 嗯，
0: 然后另外我们身体 99% 的这个氢啊，都是从我们的这个肠道菌来产生。
1: 是，
0: 那氢它很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身体的很

0: 多的合成的元素都需要有氢、
1: 嗯
0: 啊、所以当你没有办法把这些氢能够很有效率的转换的时候、啊、那这时候身体就容易出问题、啊、举例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很容易放臭屁的时候、
1: 嗯、
0: 这代表说因为你身体的产生的氢跟硫结合以后它就直接排走了，排到空气中、
1: 嗯嗯、是，
0: 所以就是说它要转换，那转换就是说它会产生一个举例来讲很重要的一物质，就是所谓的甲基。什么叫甲基？就是一个碳跟三个氢。
1: 嗯，
0: 然后这个甲基它在一个很重要位置，就是说它在我们的 DNA 的基因上啊，它就好像一个帽子一样哦、啊，它在特定的位置，它会把这用这个帽子把 DNA 特定我们不想要显现出来的基因，我们用帽子把它盖住。啊，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基因就会表现得比较稳定。
1: 嗯、
0: 哦，当然我们不想要它有突变啊，或者是什么表现出来。哦、啊，这就要需要甲基来控制它。
1: 嗯，
0: 所以当你今天甲基如果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扣帽子的动作的时候，这时候基因它就会很多的表现，它就会表现出来。
1: 嗯哼，
0: 所以就会开始产生很多的我们不想要的疾病，就会慢慢的显现出来。
1: 是。

0: 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美国脊骨神经医学博士李正嘉博士，介绍的是解密立腺体三，重现细胞时钟，启动生物骇客能量革命这本书。也非常谢谢李博士的分享。
1: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好，我是彭欣怡，欢迎收听 RTI News 台湾之音。新闻首先关注，2026年第五届爱知名古屋亚洲帕拉运动会将于18日至24日在日本举行。赖清德总统今天亲自前往运动部，为即将参赛的台湾代表团选手授旗。总统表示，这次代表团也享有亚运选手一样的后勤支援。他期待大家以最佳状态站上国际舞台，为自己及国家争取最高荣誉。而去年在杜拜亚洲青年帕拉运动会勇夺四面金牌的17岁视障泳将叶峰元，今年首度入选国手名单，迎来生涯首场成人级大型综合运动会。今天现场获得赖总统当场公开唱名表扬，引来全场惊呼与热烈掌声。请听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2: 2026亚帕运即将展开，赖清德总统14号亲自替2026爱知名古屋亚帕运台湾代表团选手授旗。总统指出，这届共有71位选手参与12个竞赛种类，除了资深老将外，也有第一次参与的年轻生力军，代表台湾体坛的世代传承。总统肯定所有选手及教练团的辛劳，也鼓励大家到日本比赛都能超越自我，做出最好的表现。今年亚运代表团的后勤支援在运动部长李洋的筹划下深获好评。总统表示，这次亚帕运代表团也享受同样的服务，有跨部会的资源进驻，让大家都能无后顾之忧，全力在赛场上发挥实力。总统说，
3: 我跟各位报告，我们也比照亚运设立中距站支援服务，安排16位专业人员支援参演训练和医疗防护，并且还有队医、运动防护员和物理治疗师随团。大家到了日本，从住宿、交通到身体恢复，都有专业团队的协助。换句话说，我们这。

0: 次出征跟之前啊亚运选手出征所受到我们运动部提供的服务是一样的哦。
1: 总统肯定运动部设立专责单位，把训练、运动科学、医疗照护等出国比赛的支援做得更周全，让选手没有后顾之忧。运动部表示，这次也与国家运动科学中心合作，于备战期间提供选手生理监控、营养咨询等专业运科服务，以布局2028洛杉矶帕运。运动部也请国人在18号到24号的赛事期间，一同为亚帕运台湾英雄们加油打气，成为选手们在国际赛场上最坚强的后盾。央广记者杨允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访问波兰，第二天主要行程是应邀出席华沙安全论坛，以台湾模式欧洲再工业化的可信赖伙伴为题发表专题演讲。林佳龙从欧洲的三大挑战切入，阐述欧洲若想追求战略自主，最佳选择就是互利共荣的台湾模式。他强调，台湾才是欧洲可以真正信赖的伙伴，欲请双方携手以天然伙伴身份迎接挑战，共创繁荣、安全与自由的未来。林佳龙也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此行特别在接近尾声时安排参访国家研究网络微电子与光电研究所，并拜会长期与台湾携手援助乌克兰的波兰国际援助中心，而这些行程代表着台湾与波兰正以科技合作深化双边关系，也持续透过人道援助将合作延伸至第三国，共同为区域和平及繁荣贡献力量。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外长林佳龙这次访问波兰，除出席华沙安全论坛外，另还安排多项重要行程，其中一站是拜会波兰国际援助中心。林佳龙在脸书表示，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台湾持续协助乌克兰人民渡过难关，波兰国际援助中心一直是台湾的重要合作伙伴。林佳龙指出，此行与波兰国际援助中心执行长威克交流，让他更了解台湾各项援乌计划的进度与成果，因此特别感谢该中心长期与台湾携手合作，成为串联台湾、波兰与乌克兰的重要桥梁。未来台湾将持续协助乌克兰人民恢复正常生活，并强化社会面对未来挑战的韧性。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4: 那未来的话，台湾也将持续和波兰以及周边的邻近国家会共同的合作，来协助乌克兰重建家园。
3: 林佳龙还参访了波兰国家研究网络微电子与光电研究所，工研院有与该单位展开为期两年的氮化镓晶片技术合作计划。林佳龙指出，这是台湾半导体韧性计划首度与波兰合作，相关研发成果未来可应用于波兰电动车产业，建立台湾技术输出、波兰应用落地、制造需求回流台湾的良性循环，共同拓展欧洲市场。另一方面，林佳龙在访问期间会晤的政要包括波兰前代理总统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斯赫廷纳、区域发展部政务次长卡诺斯基、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图斯科拉斯基、众议院经济委员会主席科马拉奇以及外委会副主席福吉尔。林佳龙表示，这些交流让他深刻感受到波兰国会对强化双边友谊与实质合作的支持。不仅如此，林佳龙在华沙安全论坛场边也分别与爱沙尼亚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梅马坎、立陶宛前国防部长沙卡林恩以及捷克及欧洲议会议员葛瑞若等人会晤。林佳龙表示，大家都认同台海与欧洲安全息息相关，也共同关切中国威权扩张、混合战及经济胁迫带来的挑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经济表现亮眼，政府规划明年普发10000 AI 红利。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今年表示，如果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能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预计最快可以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启动10000元发放作业。他呼吁朝野紧速完成相关预算审议，共同提升台湾整体产业的竞争力。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5: 民进党14号召开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表示，今年台湾经济表现亮眼，经济成长率预估将超过 11%。 今年1到9月台湾累计出口总额达 6615.5 亿美元，年增 46.2%， 累计出超达 1605.5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625.4 亿美元，均展现台湾经济

0: 剂的强劲动能。赖清德指出，相关数据显示，台湾凭借自身产业实力，在全球 AI 产业发展与供应链布局中持续展现国际竞争力。因此，政府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已将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编列在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的果实。赖清德表示，财政部先前已向行政院提出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规划报告，行政院也已成立跨部会推动小组，提前妥善规划相关发放事宜。若总预算顺利通过，渴望明年农历春节前就能领到 AI 红利。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展述说，
1: 如果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立法院在明年的1月5号之前三读通过的话，那预计最快可以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启动发放作业。
0: 另一方面，赖清德指出，面对人工智慧时代，台湾除了要持续掌握 AI 产业发展契机，也必须协助传统产业以及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让更多企业跟上科技发展脚步。为此，政府除了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也提出中小微企业1,000亿升级转型发展基金，行政院会也已通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盼透过法制与资源支持，为未来经济成长奠定更稳固的基础。赖清德最后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能在本会期内尽速完成今年追加预算、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以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的审议，共同提升台湾整体产业竞争力。他也要求全体党公职协助行政团队加强相关政策宣传，并与社会各界充分沟通，让更多国人了解政府的政策规划与推动方向。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财经消息方面，中国记忆体厂长兴存储发表新一代架构，预计年底推出新一代 DDR5 伺服器记忆体。市场忧心中国厂商加速追赶国际大厂，不过分析师认为长兴新技术短期内尚不会构成重大威胁，仍需观察良率、客户接受度，影响最快要到2028年才会浮现。近期记忆体类股走弱，主要原因是反映市场担忧报价涨幅放缓以及 AI 资本支出前景。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3: 长兴存储近日发布新一代 DRAM 架构，预计在今年底前推出采用新技术的伺服器记忆体产品。新一代架构相较于传统设计，可以在相同面积内配置更多记忆体位元，提升晶片密度，并降低单位成本。分析认为，长兴本次瞄准 DDR5 市场，直接竞争对手为三星、SK 海力士以及美光等三大记忆体厂。若长兴顺利推进新技术，将缩小与国际大厂的技术差距，也可能对技术与成本优势形成挑战，引发近期资本市场震荡。分析师翁伟杰指出，虽然长兴推出新一代架构，但从目前三大记忆体厂技术与产能布局来看，仍需观察良率、量产速度以及客户认证等，短期不至于构成重大威胁。翁杰认为，近期全球记忆体类股走势疲弱，除了长兴带来的竞争隐忧，主要因科技股先前涨势可观，市场重新评估2027年记忆体价格，包含 AI 所需的高频宽记忆体涨幅放缓， DDR4 DDR5 报价也出现松动，市场担心AI 资本支出放缓，记忆体报价已经接近高点，进而引发卖压。他说，
4: 这一次全球的这个记忆体下跌，最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就是针对明年2027年的记忆体的价格涨幅放缓这件事情，来进行重新的定价跟反应。当然，你说长兴这件事情会不会也会信心上面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就技术上面来说应该没有那么快，可能28年之后才可能有机会会影响到这些国际大厂。
3: 他分析，从技术发展来看，预计要到2028年才会造成实质冲击。这项技术究竟影响 HBM 或是 DRAM 市场，由于距离量产以及产能释出仍有一段时间，仍待观察相关影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在真实社群发文预告，将开始在格陵兰进行石油、天然气与矿产的探勘作业。他并且盛赞这个北极岛岛屿在美国和欧洲安全上的重要战略地位。法新社报道， 川普先前曾经多次威胁要直接接管格陵兰，为了平息紧

张局势，川普九月与格陵兰和丹麦领袖签署安全协议。根据这一份长达十页的协议，美国将在格陵兰南部与东部建设两座军事基地。格陵兰位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飞弹最短路径上，对于川普所追求的精穷防御系统来说，具有极其重要战略地位。格陵兰同时也拥有尚未开发的稀土矿藏，而且随着极冰层融化开辟新的航线，它可能在这一个方面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川普引述专家说法称，当地容易开采的石油蕴藏量远远胜过世界上几乎任何一处。川普还说，未来任何针对美国的攻击都必须跨越格陵兰，而美国的国防部队会在那里常态性击落无人机以及飞弹，或是任何目前连想都没有想到的新型武器。人工智慧 AI 公司 Anthropic 再对 AI 失控发出警告。英国卫报报道， Anthropic 研究人员报告指出，部分 AI 模型可能在数个月内就可以具备自我复制能力，进而化身 AI 蠕虫，入侵家庭智慧冰箱、扫地机器人、智慧电视以及监视器等智慧设备，并且透过网络自主扩散躲避侦测，甚至可能难以关闭，呼吁加强安全防护。 Anthropic 旗下负责 AI 系统能力压力测试的前沿部队在12号发布的研究报告当中指出，研究人员目前透过提示指令引导 AI 代理尝试骇入连接网际网络的装置，以评估 AI 自我复制以及扩散的可能性。但是研究结果显示，这类攻击模式可能较适用于规模较小的 AI 模型，而一般家庭与小型企业可能成为最早遭到攻击的对象。 Anthropic 警告，旗下部分 AI 模型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具备自我复制能力，一旦这种情况发生， AI 模型就可能在装置内部运作，不再需要仰赖资料中心提供运算资源。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彭欣怡。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抛出松山机场迁建想法，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邀请国防部、交通部对此提出专案报告。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基是军民合用机场，调整需以国家防卫韧性及军事任务为首要考量。交通部次长林国显则指出，松基肩负离岛交通、紧急医疗及救灾救难等功能，需有具体配套，审慎评估。而数发部被问及是否支持松山机场改建 AI 园区，强调涉及国土规划，需审慎评估用地需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受访时表示，松基迁建是值得讨论的议题，但是必须先提出替代方案，解决国防、医疗后送以及离岛交通等配套。蒋万安受访时则回应，认同迁建需顾及整体防卫需求，愿与中央讨论，并重申相关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记者郑佑汉的报道。
2: 年底地方选战进入白热化，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抛出松山机场迁建并打造 AI 园区的构想，引发热议。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14号也邀请了交通部、国防部进行专案报告。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4号接受赵少康节目专访时表示，过去许多人都曾提过松基迁建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不过他指出，松基除了军事用途，也肩负空情救灾、离岛医疗后送以及交通功能，能有许多问题需要替代方案与配套。沈柏阳也质疑蒋万安大选前夕提出了涉及中央权责的政策，事前却从未向中央索取资料展开讨论。他强调，提出政策的人应该把配套说清楚。沈柏阳说，
3: 这完全是要跟中央讨论的议题，我那时候就直接问行政院说，那开启讨论了吗？有要过资料吗？完全没有，那就变成它是一个在选举剩四五十天的时候。

0: 突然被丢出来的一个议题，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啊。但是既然开启了讨论，今天也有排案，我觉得还是要讨论。
1: 基本上态度是支持还是不支持？
0: 我觉得这个要真的要
1: 有条件的支持，
0: 我觉得要先看替代方案。
2: 蒋万安14号受访时则回应，他认同日前国防部长顾立雄提到，松基迁移必须兼顾整体防卫作战需求，但因应新形态战略思维及想定，可以重新评估相关配置，也愿意与中央沟通。他强调相关议题可以充分讨论，并认为目前的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蒋万安说，
3: 那我也知道顾部长在之前参选台北市长期间也有提出，如果在桃捷就是桃园机场捷运通车以后，就可以来考虑松山机场存废所以我想这件事情确实是可以好好的来讨论。同样的，那我认为相关的时机条件也已经成熟。
2: 此外，各界关注台北市长选战电视辩论安排。蒋万安表示，主办方 TVBS 与三立将于15号再度邀集双方阵营进行协商，期盼沈伯阳团队能派出可以做决定的代表，尽快敲定第一场辩论细节。沈伯阳则表示，希望蒋万安能先确定场次，再协调日期，并让交通、毒品以及松基等各项议题能充分深入讨论。沈伯阳强调，若最后只有一场辩论，他也会参加，并排开既有的行程配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4: 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今天到板桥市场扫街，强调选战最后45天将持续以正面阳光的态度争取市民认同，并预告团队将首度发放与网友合作推出的第一款应援飘带，为选战加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则前往汐止与新住民交流，并提出语言服务、生活安全、创业发展及高龄照顾等新住民政策4大升级，要让新住民在新北生活更安心。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5: 2026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14号上午到板桥南新市场扫街，沿途与民众热情握手致意。苏巧慧表示，非常感谢这段期间有越来越多市民朋友表现出对新时代的期待。选战最后45天，他会保持正面阳光的态度，持续争取更多认同。面对支持者热情敲碗的应援飘带，苏巧慧也透露，本周六于夜市人生的活动现场将首度发放与网友合作推出的第一款飘带，邀请市民朋友一起走进这一场汇聚跨域创作者与夜市元素的新形态活动，感受苏巧慧当市长新北就是这么有趣。
6: 中间有一款呢，我们是跟网友合作，就是网友已经设计好了，但是有我们微调了一些小地方，还是是他的原始创作哈居多。那我们很感谢他授权给我们。那这一款飘带会在星期六的时候，在我们的活动夜市人生作为首发，所以欢迎大家既来参加周末的活动，也可以拿到这第一款的飘带。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4号则前往汐止与新住民朋友进行交流，首座越南特色美食。李四川并发表新北公共通义人才库、交通、医疗、公安增加多语标示、新住民创业贷款利息补贴与高龄新住民纳入长照及社区照顾等新住民政策4大升级，要让新住民在新北生活更安心。李四川表示，新北是一座海纳百川的城市，现任市长侯友宜以及市府团队已推动国际多元服务、新住民家庭服务、通义培训、新二代培力以及就业服务，他将继续延续这些政策基础，并进一步提升新住民的照顾需求。
7: 来到新北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就必须从年轻进来的，包括该有的生活，我们都要把它当作家人的照顾，包括他高龄以后还是也必须长照啦、社区照顾啦，这一些也必须要来照顾他。
5: 另外，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随即2021年苏贞昌担任行政院长任内，台庆银董事长遭撤换之后，苏巧慧包配 妹苏巧纯进入旷视智能担任董事以及营运长，先后获得台湾中小企业银行以及国发基金合计约新台币4500万元投资，质疑背后是否涉及麻关款投资。对此，苏巧慧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刘芳宇则表

表示，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胞妹卢秀芳担任负责人的公司可以拿到台中市府1400万的标案，国民党毫无质疑。但苏巧慧的妹妹苏巧纯不是旷世智能公司的负责人，该公司去申请各界投资却遭到质疑违法，国民党根本是双重标准，选举抹黑。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宣扬理念，让真正有远见且专业的县市长参选人脱颖而出。希望国民党团队能在年底选举挥出全垒打。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1: 国民党十四号举行中央助选团誓师成立大会，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担任团长，副团长为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萧旭岑、纪凌莲，国民党智库副董事长李宏源、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台中市长卢秀燕等人担任，团员涵盖党籍立委、党务干部、专家学者及前政务官等逾百人。记者会上，郑丽文与中央助选团成员共同拉开缎带，让沙漏中的蓝白小球滚下来，象征掩埋民进党非核家园神主牌，上方则呈现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郑丽文至此表示，选战进入倒数45天白热化阶段，这是场关键的历史性选战，代表台湾要向上发展或向下沉沦，也是一场贪腐黑金与清廉勤政的决战，更是攸关内耗撕裂或团结进步的关键选择，以及特权对抗平民的选战。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选举、不对称战争，民进党动用国家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剪掉威胁利诱，这是台湾民主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民间企业、学界、文化界都因为担忧被查水表而不敢表态支持在野力量。郑丽文说，在这场选举中，国民党没有国家机器、网军与花不完的银弹，凭借的是扎实的执政成绩与绩效，以及保护台湾民主及期待台湾不要沉沦的理念。未来中央助选团将到全台各地助选，在年底选举力拼挥出全垒打。
2: 希望未来我们中央助选团会走遍台澎金马，宣扬理念，让我们选贤与能，让真正有远见、有担当、有专业、真正认真、亲民、接地气、真正清廉勤政的县市长候选人能够脱颖而出。希望我们国民党的团队能够在5合1的选举里头全垒打。
1: 年底选举将合并废除非核家园公投案投票。郑丽文说，如此重大的能源政策牵涉国家安全及整体未来竞争力，却如儿戏空转几十年，最后承认是错误的，因此必须重新凝聚全新民意，为了未来国家正确的能源方向，用公投表达全民一致支持重启核电。有关选前造势，郑丽文在中常会发表谈话时透露，国民党将在17号举行首场中彰投云中台湾大型造势，同时宣扬重启核电公投，接下来也将在桃竹竹苗、嘉南高屏、北北基宜等地举行20000人大型造势。此外，近来毒品政策成为台北市长选战焦点，郑丽文说，政治人物对毒品的态度不可以摇摆、民粹、讨好选票，他希望台湾选举能够回归理性政策辩论。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2026选战进入倒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掀起洋流效应，带动民进党全国选情气势。不过，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今天在中常会中提醒，民调不代表胜选，造势场合的人潮也不代表选票，呼吁全体党公职谦卑谨慎，并严守发言纪律，不要任意臆测选情胜负。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随着年底地方选战投票日逼近，民进党新媒体中心近期进行数据分析，发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网路总声量攀升，但负面文章比例也随之增加，其他县市参选人的声量则相对下滑，并示警最猛烈的饱和式攻击尚未出现，仍然需要保持警戒。民进党14号召开中常会后记者会，有媒体问及沈柏阳网路声量高，但负面声量也跟着提升，是否担心选举焦点偏移？民进党发言人古铮表示，民进党已观察到对手阵营持续针对沈柏阳发动攻击，但对沈柏阳以政界、以市政愿景为主轴的选战方向有信心，也会谨慎面对对手可能发起的扭曲与攻击。吴铮转述，民进党中常会中也讨论到，民调数字不代表最后得票多寡，造势场合的声势也不必然代表选举结果，全体党公职都应战战兢兢，努力到投票日。
4: 今天在常会上，常委们跟主席其他都讨论到，民调的数字不代表最后选票的多寡，那造势场合的声势也不必然代表最后选举的结果，所以对民进党而言，我们全体党公职都是要战战兢兢、步步为营努力去把握好每个机会，跟选民、跟市民来去用政见，来去用市政的。

0: 愿景，争取每位市民的支持，然后一路努力到投票那天。
1: 据了解，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在会中党部报告时也提醒，距离投票日剩下45天，各方民调陆续公布，全体党公职都应保持谦卑谨慎。徐国勇强调，民调不代表胜选，造势现场的人潮也不代表选票，并要求党公职严守发言纪律，不要任意对媒体公布的民调进行选情胜负的评论。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伊朗两位高层官员告诉路透社，德黑兰当局正在采取新战术，以锁定航行通过霍默兹海峡的船舶，企图借此维持高油价，并影响美国其中选举。美国2月28号联手以色列打击伊朗以来，德黑兰当局一直试图掌控霍默兹海峡，例如限制船只通行，企图取得对华府的谈判筹码。伊朗的威胁与攻击大幅压缩了霍默兹海峡的交通量，而且推高国际油价，却仍有部分石油持续经由该水域运输。软银集团在总额达到110亿美元的非投资等级债券发行案当中，承诺支付史上最高债券殖利率，凸显出执行长孙正义全力压住人工智慧 AI 之际，正面临回收投资成本的压力。而市场现在也开始担忧 AI 产业是否出现过热迹象。以上新闻是由彭欣怡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呢，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请教董教授啊，就是刚刚落幕不久的川习会，整个过程跟成果您的观察是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外界高度期待的会晤，双方的官方都表示这个成果很好，也有评论指出大陆最看重的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待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把这个列入中美峰会八点成果共识的第一位。那么如果说比对今年五月在北京的川习会，中美两国关系的新定位，有人认为这个含金量还在上升了啊，因为在今年双方呢还会有多次的会晤。那么首先要请教教授，就是您的观察啊，川习会的整个过程啊，还有您觉得有哪一些特征是特别值得跟大家谈一谈的？
1: 好的，谢谢。这个川习会已经结束有一阵子了，可是它后续的影响还是余波荡漾，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事实上，这次的川习会它还是会影响未来的美中关系。这一次川习会非常的奇特，它是我看过的，应该是说美国跟中国的这个领导人之间呢，哈，气氛最融洽的一次。然后呢，双方的领导人事后哈都给予这次川习会很高的评价。的确是圆满成功，但圆满成功的那个内容并不是谈了什么，不是，而是大家都为了让它圆满成功，所以都不谈什么，我觉得这才是重点了。那为什么这次会圆满成功呢？很简单，就是说这一次美国跟中国两个领导人互相对对方的期望跟期待都很低，这次都很低。可是呢，这两个领导人身上压力都很大就必须要把这一次的川习会要把它开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美国跟中国同时面临的经济衰退的压力，在美国我们都知道等于是说它的通货膨胀的问题，在中国更惨，中国的这个经济今年的经济各项的统计数字

0: 是改革开放以来都是跌入了最低点，所以双方领导人都有一个旧经济的一个压力啊。那个旧经济压力就是说，你千万不能让川习会一开完以后呢，这两个国家的股票大跌啊，那就完蛋了。想办法让开完以后呢，让两个国家的股票哦，至少能够哦往上升。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两个领导人身上都有很沉重的政治压力。美国川普我们都知道，11月3号是美国的其中选举，所以说川普他为了他共和党的选举，他也必须要让这次的会议开成功。习近平一样，这个川习会结束以后，马上就是10月底的五中全会，中共要开五中全会。中共今年开这个五中全会，直接涉及到明年中共开21大，习近平他要第4连任。
1: 没错。
0: 所以呢，习近平也在布置他要连任。所以双方在政治上，就习近平跟这个川普在政治上是至少在目前是互相需要的。
1: 嗯，
0: 对不对？这个习近平支持川普的这个选举，川普支持习近平的连任，至少在这次的这个会议上，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就对了，就是说你就会看到很多史无前例的事情啊，譬如说外界都看到了哈，美国总统川普呢，他自己亲自去接飞机，在这个整个行程的安排川普对习近平照顾得很周到哈，连你看事后连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都出来公开的讲。感谢美国很高级的很细心的安排等等，可是呢就形成一种好像中美关系不言而喻各说各话，让大家去猜吧这种景象。所以呢，因为川普对习近平照顾得很周到甚至隔绝了或限制了美国的媒体的采访，这个事情呢，所以他就造成了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的跨党派的议员都发表了不满，也造成了美国的媒体界的批评跟反弹。所以呢这是整个我刚刚说了整个很奇特的景象。可是呢我们都知道这是暂时性的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川普跟习近平互相需要，这是暂时性的。对川普来说的话呢，这只是一个战术性的以拖代变。所以呢，这个川习会9月24号第一天召开的时候，美国率先宣布了第一个成果。什么成果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说美中的这个关税贸易战延期，再延期两个月。其实我看到这第一个成果我是非常惊讶的。就是说你看第一次去年的时候这个解放日嘛，对不对，4月1号解放日这个美国宣布要征税然后跟中国呢马上双方谈判让这个川普搁置了说要对中国加税搁置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事先本来就是在猜说会延期，这个我们都猜得到。
1: 对。
0: 但我们猜的是说至少延期个半年或一年吧，半年或一年，没想到只有两个月，这个延期是非常短的。然后呢只延两个月这是什么意思？就两个月后等美国的其中选举选完了，可能就是美中又要开战的时候了，不然你不会只讲两个月所以这一点是让我们非常惊讶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中共他这个习近平他对美国的策略，尤其应付关税的策略啦，贸易关税的策略，就是以拖代变。以拖代变说实话中共也只有这一招然后呢美国呢，美国是以拖代变，拖是脱钩的拖。然后呢中国呢是以拖代变，那个拖呢是拖延的拖。在其实上个任期就是川普2016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呢，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税贸易战，中共的策略就已经是以拖代变了。那这一次呢，很明显又重复了2018的这个策略。要怎么个拖法呢？其实也不难。中共呢就把中美之间的议题呢，所有要谈判的议题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不能谈的问题，所谓的底线问题不能谈。那不能谈的问题， 有时候更可能

0: 是吵架的问题。譬如说，就像台湾议题，典型的就是一个中美关系不能谈的问题，一谈就是各说各话，吵架嘛。好，不能谈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叫做可以谈。答不答应？不一定答应，但是呢，中共会认为这些议题是可以谈的。第三个部分呢，是谈得成的。中美之间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这叫谈得成的。所以分成这三部分，不能谈可以谈，还有谈得成。所以你看五月份的这个川习会的时候呢，其实这三类就已经很明显的浮现出来。中美关系呢，上一次的川习会呢，不能谈的可以谈的，还有谈得成的，就已经清楚浮现了。九月份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九月份的情况是不能谈的还是不能谈，可以谈的还是继续谈啊。举例来说，五月份的这个川习会不是有两个成果吗？就是说双方要成立两个委员会嘛，一个投资委员会嘛，一个贸易委员会嘛。这是五月份说要成立的，这可以谈的啊，看起来已经谈了。可是谈了以后，五月份谈了以后，这两个委员会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度，没有。所以这次的九月份的这个川习会继续谈，可以谈的继续谈。谈得成的部分就上一次，谈得成的部分我们记得有什么，这个什么大豆啦，农产品啦，好吧，波音科技要买200架等等
1: 上次谈的，
0: 上次
1: 没错，
0: 上次是谈得成的。
1: 对。
0: 结果呢，在七月份的时候呢，200架波音科技发生变化中共有新的要求，他加了新的条件。200架波音客机呢已经发生变化，并不列在这一次的谈判成果。你看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谈得成的部分也会发生变化，然后还要继续谈。好，包括什么大豆啦、农产品啦、稀土啦、这个天然气啊等等一堆问题啊，谈得成的问题继续谈。你看，所以呢，这个中共的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以拖代变的战略，就是谈、继续谈、再谈，这个就叫以拖代变。拖到什么时候为止？就拖到这个川普下台为止吧。所以我猜啦，我相信啦，其实川普本人包括川普政府都知道中共以拖代变，所以呢，这一次才会定下只延期两个月。
1: 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七月的时候，他发布的最新跨国民调显示，在调查的36个国家当中呢，有25国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首次超越美国，这是20多年来首见的现象要讲这个部分，就是近年来中国在这个国际的形象有大幅的提升。在这次的这个川习会，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做了很盛大的一个欢迎那当然外国元首来访问，势必也是会对这个国家的民众也是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嘛。那尤其是这个习近平主席是中国领导人唯一两度踏上美国国土做正式官方访问的领袖，所以它也有着标志性的意义。那么就教授的观察，那美国国内他们的反应如何？比如说可能在野党执政党的反应不一定一样，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就是美国国内的反应？
0: 好的，川习会美国国内的反应，好，我们就先谈主持人所谈到的那个皮尤民调是的皮尤民调呢，这次调查的结果呢，的确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是说怎么会中国的好感度是超过美国的，对不对？首次了但是我要强调一句话，并不是因为中国改善了，是美国掉下来了，是川普掉下来了。川普掉下来，我们也其实都可想而知嘛因为川普他在全世界他摆出的那个姿态就是一个恶霸的姿态嘛，对不对？一般老百姓都觉得他是恶霸了，他的那个全球的公众形象不会好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川普只强调美国国家利益优先，美国国家利益至上，所以世界各国的老百姓当然对他不会有好感嘛他到处就在跟人家加关税要东西嘛，其实按照川普的说法，全世界的国家都对不起他嘛，对不对？好，所以说可想而知了，中国呢，中国是这样看的中国的国际形象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先进国家，一个是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了

其实民主自由国家，在民主自由国家老百姓的眼中，中国的国际形象是非常糟糕跟恶劣的。我们都知道，尤其近两年来，中国自己通过了那么多恶法，通过那么多法律，民族团结促进法啦，国务院的这个出入境新规定啊等等啊，一堆法律啊，就是他的国际形象是不可能好的。他又真的抓了全世界很多人，各个国家的人。所以中国的形象在先进的民主国家世界眼里面不可能好的，包括这次欧洲，我们一直强调的中国跟欧洲的贸易战已经濒临这个要爆发的边缘了。中国拼命的向欧洲整个到货嘛，欧洲每个国家都受不了。好，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世界国家呢，其实对中国的印象普遍是好的，这也是很正常。为什么？因为中共有一带一路啊，他大傻逼嘛。至少在表面上，中共在第三世界他是一个投资者就对了。所以说世界各国的老百姓或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巴望着想要跟中国要钱嘛。所以当然对你形象好啊，你要给我钱啊。所以这是中国的形象是极其分裂的，由这两个部分而组成。好，那川奇会回到我们的主题。这次川奇会在美国国内我刚刚其实一开始就说了，引起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跨党派跨国会两个国会还有所有的媒体的反弹跟批评。为什么？因为川普呢对这个习近平呢照顾得太周到了。我先讲一下就川普他是怎么照顾习近平的，在那个形式上面川普这个保护习近平第一个我们注意到的就是没有发生像去年十月在韩国庆州川习会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就是川习会的时候呢，习近平突然被堵麦，被记者堵麦，记者距离他不到两公尺。这个在我们台湾的这个术语，我在这个节目我也讲过，就习近平突然被推上了烤肉架，美国一堆记者堵着他要访问，大声的在他面前喊。结果习近平那时候是手足无措的，因为他听不懂英文，然后呢全世界的镜头对着他又离他那么近。可是你这一次你看在美国在华盛顿，所有的记者被隔绝在100公尺之外，这个就是在保护习近平。所以今年9月份川习会没有发生这个情况。第二个，川普政府他还规定所有的记者不准跟拍，不准提问。不准跟拍是什么意思？还记得在北京的时候，北京的川习会那个时候，因为他们也有行程嘛，两个领导人譬如说要去天坛啊，去逛天坛啊，什么中南海花园啊，然后你就看所有的记者是可以跟拍的所以跟着所有国内外的记者就跟着这个两个领导人这个东跑西跑的非常的混乱。那时候记者那个团体非常混乱，要抢位置要卡位嘛，记者还有发生冲突的。可你注意到没有，这次在华盛顿没有这个情况。为什么？也很简单，不准跟拍，不准提问。白宫国宴，白宫国宴史无前例的，川普政府拒绝了媒体记者的采访。过去所有的白宫国宴呢，记者媒体他有三个时间点是可以做新闻可以采访的。第一个是入场的时候，入餐厅的时候，这个所有的媒体记者可以在外面餐厅外面堵麦，等所有的宾客都进了餐厅坐好以后，会开放记者进去这个餐厅会场拍一下这个座次啊，谁跟谁坐可以让他们拍一下。第三个时间点，这就吃完饭了，吃完饭了要出来了，这个从餐厅出门，记者们可以在餐厅门口又堵麦的，可以的。你看，所以说美国记者或全世界的记者都一样，可以有三个访问时间点。可是这一次白宫国宴全部禁止访问，全部把记者都封锁都赶跑。竟然这也是我没想到的事情，就是说对记者的管制华盛顿做的比北京还要严格。当时想说这个习近平保护也保护的太周到了吧，川普保护习近平。后来才发现白宫公布了，自己公布了那个白宫国宴的画面，

0: 才发现原来习近平的女儿也是座上宾，赫然发现就坐在那里，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是要保护哦习明哲的。所以难怪哦，中共方面要感谢啊，就是这个至少形式上，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讲一点哈，就是川普了，他这个笑里藏刀、绵里藏针的地方，就他整个接待过程也被他发现了，其实是高手过招，魔鬼藏在细节里面。第一个其实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美国派出的那些战斗机群。好，包括 F-16 哦，隐形战斗机 F-22 B-1 或 B-2 的战略轰炸机，这个一看哦，这个不是那种战斗机一队欢迎一队，这个不是战斗机一队哦。就举例来说，哈、哦，中共的国庆会有了，我们台湾的国庆、中华民国国庆也会有啊，我们会有五架战斗机，对不对？编队好、哦、飞越上空，后面还挂着彩烟嘛，那个叫做战斗机一队。那个是礼仪的，可是不对啊！川普派出来的是一个啊、哦、战斗哦连队，那个不是一队，就是这一种战斗连队这种组合，他执行了轰炸伊朗的任务两次，就是这种战斗队形，他执行了对委内瑞拉总统的这个等于说逮捕。20年前，也就是这种队形，就它的原型，它的上一代，这些战机的上一代，执行了1999年，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所以说，这种战斗队形其实是川普摆给习近平的下马威。那第二个呢？哦，放的歌都有问题。放的迎宾曲，好、哦，当川普进来，习近平进到白宫，好、哦，国宴那个迎宾曲。放的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反共歌曲嘛。邓丽君啊、哦，他曾经讲过，他这一辈子只要共产党执政，他绝对不会到中国大陆去。他也实践了他的诺言，所以他是反共艺人，他是台湾非常著名的反共艺人。就你美国怎么会拿这首歌？中共的歌星有多少啊？
1: 是啦，不过我倒觉得，因为刚好是中秋节嘛，那这首歌因为美国人很熟啦，对，也有这样的考虑。
0: 好，那我就讲下一条歌了，
1: 是是是，
0: 更有针对性。好，下一条歌《宴会曲》放的是《悲惨世界》，《悲惨世界》的里面的一幕，你有听到人民唱歌吗？这一幕在讲什么？《悲惨世界》就是当时在讽刺法国大革命的前戏，老百姓的感觉，
1: 嗯、
0: 就是说你有听到。人民的声音吗？你怎么会放这首歌《宴会曲》啊？这我跟你讲，魔鬼藏在细节里面。还有哦，那个宴会不是美国的各大企业的啊、哦、那个高管都有出席嘛？我们有看到什么库克、马斯克嘛，对不对？
1: 对，
0: 黄仁勋嘛，都是美国白宫邀的嘛，川普邀的。他邀了一个人，邀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总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美国的军火公司，是被中共制裁的美国军火公司。为什么？就是卖我们台湾武器啊，就是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啊。所以他既然川普竟然邀他进白宫宴会，就跟你中共的官员坐在一起。然后再过来，最好笑的是安排、参观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嘛。美国国家档案馆看三样东西，看美国的镇馆三宝。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这三个东西代表着美国民主自由的精神的象征，就摆在那里。结果川普带了习近平去看这三样东西，这是在羞辱习近平，等于说你是一个专制国家，你没有民主自由。所以有很多事情是魔鬼藏在细节里面。简单的说啊，好、哦，这次的川习会立下的这些典范或是规矩啊，它会影响到我们知道后面还有至少今年后面还有两次川习会嘛，我们就很好奇说后面两次川习会啊，双方会怎样的过招？
1: 对，的确是啊、哦。刚刚教授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川普对于这个习近平主席的安全防护是非常严密的哦。这个其实也是不难理解哈、哦。一方面是川普本身就遇刺过好多次哦，这个差点被暗杀哈、哦，好几次，所以对于美国这个安全，我想中国方面应该也不是很放心的哈、哦。所以在这次有做这方面的一个严谨的处理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想中方对这个是很重视。另外，我觉得因为两国国情不同，我们看到阅兵的形式也很有趣，这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整个阅兵形式是比较严肃的、哦、而且是比较展现阅仪队的这种气势啊、哦。可是在美国白宫前面的这个阅兵形式

0: 有人说很像迪士尼的游行哦，就是很欢乐，就是说两国国情真的不同，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对比了。那么我们知道啊，美国总统川普他其实时隔九年，在今年的五月，在人民大会堂就跟习近平主席举行过闭门会谈，而且那次的会谈超过了2小时15分钟，创下了历次川习会的最高纪录。比2025年10月在南韩釜山峰会两个人大约的1小时40分钟还要多。所以说其实川普跟习近平的会谈已经进行过蛮多次的，然后今年又还会有。你怎么看这次川习会的成果？因为已经双方谈那么多，但是我们知道看出来的清单等等的，您刚刚也做了很多的分析，那从这边呈现出哪一些中美两国间的矛盾呢？
1: 好的，从成果来看的话，其实两个小时15分钟很短，他们是需要翻译的，加翻译时间了，因为翻译时间肯定占一半，那只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美中关系有那么多事情，能谈什么？对，能谈什么啊？所以其实是很短的。所以重点是两个领导人是坐在那边表演的，要谈的事情是他们下面的人，对不对？
0: 要先弄好，
1: 哎，具体先弄好，好，那我们就看一下他们到底弄了什么。从成果来看了哈，好，这一次美国白宫公布的，这是白宫公布的事实清单里面啊，他公布了三个领域15项成果，三个领域15项成果，可是对那个领域的命名是非常有趣的，好，根据美国白宫啊公布的第一个领域是为美国人民谋福祉。诶，怎么会有这个领域为美国人民谋福祉？这是在说什么？这里面包括好这个什么要求中国对毒品啊齁要进行管制啊，对毒贩要判刑啊齁，还有增加这个成品油的产量，还包括两只大熊猫齁，是放在这里。好，第二个领域叫做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正式运作嘛齁，所以看起来是所有的那个商品齁，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细项啦，1000万吨的煤炭等等啊。第三个领域，这个白宫公布的叫做让世界对美国人民更安全。好，这里面放的就是一个政治跟战略外交的问题。所以你光从这个领域的这个名称来看啊，就完全是以美国为主。你看我再讲一遍三个领域的名称。好，为美国人民谋福祉啊，然后两个委员会，然后让世界对美国人更安全，这是他的命名。好，中国公布的8项，只有8项。好，所以你一对8项对15项，你马上就对不起来了。第一项，刚才主持人有谈到的，就是说中方第一项啊，跟今年五月一样，中方第一项列的就是所谓的中美啊什么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嘛。这个中方是非常强调这个术语、这个话、这个概念、这个内容，但很不幸的，在美国方面，美国川普有给他面子，就是美国白宫公布的这个清单里面塞在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有这么一句话 ，That's all， 没有了。什么叫没有了？川普从不讲这个字眼，川普政府所有的高官从不讲这个字眼。从头到尾就是你中共自说自唱，所以美国是不会理会你那个什么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好，更严重的哈，我刚刚说的双方面公布的成果的重大矛盾是在哪里？美国公布的啊这个第三部分谈战略集中在这里啊，谈战略的部分，白宫是这么写的哈。美国的前沿军事存在维护了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增进了印太地区、繁荣的经济。你知道这段话什么意思吗？再讲一遍，美国的前沿军事存在维护了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繁荣的这个区域的经济。这句话讲的就是第一岛链，美国的军事在第一岛链的存在，包括台湾，台湾就包含在这两句话，反正是重要的。就所以川普是在告诉习近平，美国是不会从什么第一岛链撤走的。这个川习会前不是有这个谣言吗？不会的，白宫事实清单清楚写在这里。里面还有第二个大矛盾啊，就是美方是讲了，未来要进行，中国有同意的，美国、俄国、中国三边军控谈判。三国军控谈判， 这个是中国从头到尾都

0: 不愿意参加的。从核武的角度来说啦，中国自认为它是一个核武弱国，弱国它不想要一谈判你就不能发展了，所以不想谈判，它要中国要继续发展跟到美国俄国的那个强大的程度它才愿意谈判，所以这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矛盾。川普有一个，从我的角度看，这次川习会哦，川普有一个重大的胜利，就是让习近平同意了伊朗，这是中方有公布的，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的承诺，也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这个是川普的重大胜利。简单的说，习近平公开的出卖了伊朗了，因为这两件事情，伊朗认为到现在还主张他应该拥有核权利，以及他对这个霍姆兹海峡是有管辖权的，结果中国跟美国公开的否定了伊朗的主张，所以我倒认为这一点是川普的重大实质的胜利。
1: 好，那么有关于川习会的过程跟成果的相关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上次呢，在节目当中还没有分享完我的东京旅游啊，今天继续。那我们今天呢，可能会把重点放在迪士尼啊。那上一次我已经跟听众朋友说过了，其实这是我女儿选的行程啊，重点就是来到迪士尼。那其实呢，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就已经算是有一点自助行的概念了啊。因为导游带我们到了东京迪士尼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大家各自解散。那一般的团员呢，就是玩到6点半呢、啊，因为我们上次有说过，当天呢晚上被企业给包场了，所以大家只能玩到6点半。那因为我的女儿呢，其实她的目标不只是迪士尼，还希望能够去迪士尼海洋啊，也就是在隔壁的乐园。那所以我们呢，5点的时候就离开了迪士尼，然后再到这个海洋啊。那这个海洋的部分呢，是我们自己在台湾就先上网去购票的，就买这个傍晚入园的票啊。好，那其实会想要去海洋迪士尼，就是因为在那里呢，商店会卖琳娜贝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反正呢就是属于迪士尼的系列的这种玩偶啊。我女儿呢非常的喜欢啊，已经购买了很多，但是呢还是不满足，所以她这一次一定要去这个海洋迪士尼。因为呢在海洋迪士尼呢还有琳娜贝尔这些玩偶的表演秀啊，而且呢她是搭配的晚餐呢一起来表演的。那我女儿在网络上查到这样的资讯的时候呢，也早早就订了这个餐厅的票，然后呢也准备要去看这个秀哈。好，那就回到了我们先到这个东京迪士尼啊。虽然呢这两个乐园，一个是陆地的迪士尼，一个是海洋的迪士尼，其实就在隔壁而已啊。虽然叫隔壁，但是呢从这个陆地的迪士尼要到海洋的迪士尼，必须要搭他们的一个度假的专线哈、啊、也就是一个电车啊，至少要坐2站。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电车呢就坐得好迪士尼，充满童话的感觉啊。因为从外观来看呢，它的窗户造型通通都是这个米奇米妮的这种耳朵啊，哇，一看就是很有迪士尼的风格啊。那等到呢我们坐进去之后呢，我觉得这就是迪士尼最厉害的地方，因为它不只是游乐设施而已哦，在你连搭车的过程当中，你都会觉得自己

好像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连把手通通都是米奇耳朵的造型，真的是超级可爱的。但是它绝对不是那种很矮版的都一致性的，还有忽高忽低的，会让你呢真的是希望在里面待久一点，多坐几站。那我们因为呢自己买了这个海洋的票哈，所以呢我们5点钟就从迪士尼离开了，然后再到这个海洋去。那其实说真的啦，这样有点很不划算呢，因为这个迪士尼的门票要9900元的日币哈，那到了隔壁的这个海洋乐园呢还要再花6000块的日币的门票哈，而且可能玩的时间也并不是那么的多，那没办法嘛哈，既然来都来了，该花的钱还是得花啊。那老实说，我觉得迪士尼它就是一个贩卖欢乐、贩卖梦想的地方，真的很多人愿意买单呢。我那一天就观察到了，在这个园区里面呢，大概至少超过一半以上的人都有穿迪士尼相关的东西，而且是不管男女老少，我们会觉得迪士尼应该是属于很儿童的，其实并没有，很多呢都是像我女儿这样，甚或是像我这样的年纪，还有比我年纪更长的人都有啊。那还有各国的人士，他们都有精心打扮啊，比方说戴这个米奇米妮的发箍啦，或者是帽子啦，各式各样的造型啊，甚或是有人直接就穿迪士尼公主的衣服啊，每一个人背的包包啊，还有身上的配件，通通充满了迪士尼的元素啊。那像我这样完全没有做任何迪士尼打扮的，走在人群当中反而会有一点格格不入啊。那因为我们这一天的天气呢并不是那么的好啊，所以人潮呢就没有比平常来的人多，所以很多的设施虽然要排队啊，但是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那其实在前几站的时候，志毅呢都有就是开的我的手机，就是全程的摄影啊，然后把它放在微博上。在这里呢我要插播一个很惊喜的事情啊，因为呢我们在做这些游乐设施的时候，其实他有讲解的人员他是用日文啊，老实说我自己也听不懂，那反正我就拍了以后呢放在微博上，后来我就发现微博居然可以翻译耶，好厉害哦。那我还特别请教了一下乐祥，就说他翻译的正不正确，乐祥说基本上都很正确，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微博的功能也越来越厉害了、哦、好，那其实在迪士尼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也就是呢有钱真的可以当大爷，你不想排队你可以花钱买快速通关，那你想看游行又不想提早几个小时去抢座位占座位，那你就可以呢再付钱去买这个观赏的区域，可以坐在海景第一排啊，看得最清楚，所以呢花钱在这里你可以解决任何的事情。因此我觉得迪士尼呢它真的就是一个超级会赚钱的地方啊。当然了，这里面的食物啊、玩偶啊、伴手礼也都不便宜，而且呢你还会发现呢在现场这些来迪士尼的人最后都还是大包小包的离开啊，所以真的是来都来了。当然了，我的女儿喜欢的东西我这个当妈妈也只能陪着买啊。其实说到了迪士尼为什么它可以吸引这么多的游客，其实我以前也曾经去过美国加州的迪士尼啊，但是老实说这次来到东京迪士尼，我反而觉得呢它带给我更多的惊喜。虽然东京迪士尼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可是你走进去之后呢完全不会觉得是一个已经很老旧的乐园，因为它不断的有在更新，不管是游乐设施、动线、整体规划，甚或是很多的小细节，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它非常非常的用心。那以前呢我也玩过不少的乐园呢，但是来到东京迪士尼会让我感觉到它就是一个细节做到非常到位的乐园。那它不只是单纯的让你去玩游戏，而且让它在你整个过程当中让你一直都可以感受得到梦想跟幸福感呢。所以门票卖得这么贵好像也是有点道理的，毕竟呢很多人都愿意买单，愿意来到这里。再加上呢现在的迪士尼要搭配这个手机的 APP 很方便，其实我们呢可以透过这个 APP 来查询每一个游乐设施大概需要排多久，那你就可以去选择，而且呢在手机的 APP 里面也都有地图啊，因为毕竟呢这个游乐园真的很大哈，所以常常方向不一定搞得很清楚，地图呢就很重要了。那我觉得就是要善用它的这个

App， 还有啊，就是迪士尼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部分啊，就是我们想要点餐买东西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用这个 App 呢来点餐的、啊。也就是我们可能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排队的时候，你就可以先去点餐，点餐之后呢，你就可以到指定的餐厅呢再去拿你的餐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方便的啊。那当然你也可以在现场排队啦，那只不过呢排队又要花另外的时间，因为连买爆米花啊、哦，我说真的都要排队。当然啦，在吃的部分呢，我觉得好吃的程度当然没有想象来的这么的高啊，但是呢，可爱的程度呢就没话说了啊。比方说，我那天买了一个米奇造型的松饼啊，也是呢。等了很久，就是因为呢，我们虽然用 App 买啊，到现场呢还是要等待，因为它都是现烤的嘛，而且还没有座位可以坐，也是等了一下才有这个座位可以坐啊。但是啊，说真的，看到这个米奇的造型，心情就好起来了。好，那这就是迪士尼它很厉害的地方啊，它卖的不只是食物，它卖的就是你正在迪士尼的感觉。而且我们去的那一天刚好是接近万圣节啊，所以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还有万圣节的游行，所有的表演的人员呢都非常的投入，不管是表情啦、动作啦，跟观众的互动的方式都非常非常的到位啊。所以我觉得迪士尼在训练员工这一个部分呢，他们也做得非常的专业，因此你会在里面一直感觉到，对，我现在真正的就是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面啊。其实我觉得每个女生小时候应该都有一个公主梦吧，哈，就是小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动画里面的城堡，它如果活脱脱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当然呢会非常非常的兴奋，也会想说，如果真的搬进去里面住，那种感觉是该会有多好啊！好啦，那其实呢，我觉得在这一天的傍晚呢，才真的是体力的考验啊。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要自己去搭电车，还要到这个海洋迪士尼啊。那其实到了这个门口的时候呢，就已经很多人在排队了。那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我的手机已经快要没有电了，连行动电源也都快要没有电。因为这一天呢，算是自由行，我的手机里面有交通的票卡，搭地铁呢要靠我的手机来刷卡，那另外呢还要靠这个 Google Map 的地图来导航啊。那很多的旅游资讯也都在手机里，如果呢我的手机没有电，我真的还蛮害怕的、哦、万一迷路了怎么办。所以从下午开始呢，我几乎不太敢拍照，很多很漂亮的风景啦、游行啦、可爱的角色，其实我都没有拍啊，甚至连微博都不太敢发，因为我会想说还是能够安全的回到饭店比较重要啊。所以那一天真的就只能用我的双眼来看这些精彩的画面。真的回到饭店之后呢，我的腿已经不是我的腿啊，所以只好赶快洗澡休息加睡觉了。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这个第五天呢、啊、也是一个重头戏，因为呢它也是一个自由活动的时间。其实我女儿就先做了功课，她安排好了行程啊。那段时间好兴奋呢、啊、每天呢都在问我说，诶，我们想要去哪里玩呢、啊、那我要在哪里去订票啊什么之类的。其实现在网络的世界啊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在台湾呢都可以来购买，就是在日本的这一些游乐设施或者是门票之类的，那包括了像是餐厅也是如此。所以他做了一些功课之后呢，就直接在这个网络上定位，甚或是呢有一些都已经付过餐费了，所以现在只要有一只手机，好像呢全世界都可以通啊。那当然了，这一天的自由行程重点就是我们第一个就一定要吃好的。大家也都知道，通常跟旅行团去旅游的时候，他们所带你去吃的餐未必是你会最喜欢的。那既然是自由行，当然我们就要挑我们自己口味喜欢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要吃好，第二个呢又要继续买哈。当然了，因为这次呢就是女儿她兴致非常的高，而且她有自己想要买的东西，
所以呢，这一天我们就选择从我们的饭店就是鹰谷站搭地铁到银座跟涩谷吃东西，加上呢买东西。我们中午呢就订了银座要来吃烧肉啊，选择的这家餐厅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到了之后呢，就发现它是一个有小隔间的烧肉。

店，虽然我们看不到左右两边的客人，可是后来呢听他们讲话的口音就发现，诶，都是台湾人，诶，可见呢大家做的攻略都差不多啊。那台湾人都跑来这里吃，我觉得确实是值得了，因为同样的餐点如果在台湾的话，我觉得价格应该会高一点啊，所以在日本当地来讲它的性价比是不错的。那吃完之后呢，我们就稍微在银座逛了一下啊。银座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时尚的地方，而且很有趣的是你会发现，即便呢是年纪很大的日本老太太走在路上呢都很有自己的风格，不管是他们的衣服啊包包的配件都搭配得非常的好，甚或是有很多都是名牌，让我会觉得好像日本的女生不管到了几岁都还是非常的重视自己的生活跟打扮哦，这个还蛮特别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搭了地铁要去涩谷。如果说银座是比较属于大人的世界，那么涩谷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年轻人的世界。其实来到涩谷我真的觉得有点像是台湾的西门町啊，它可能呢更时尚更国际化的这种感觉，因为外国观光客真的超级的多。我一出那个地铁站就被人潮给吓到，因为你出站的时候一定要慢慢走，前面全部都是人，你根本走不快啊，老实讲根本就是排队的走的感觉。每次呢碰到这么多的人潮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有点恐慌了啊。好啦，说着说着好像我的游记又还没有说完啊，时间已经到了，那就留到呢明天再继续跟大家来做分享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乐，音乐，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我的人口贩子呢，我的拉拉好朋友又帮我介绍了一位履历非常丰厚啊，我们一直在群组里面之前都还没有收到履历的时候，他介绍说是他的一个亲戚一个姐姐，结果履历来了以后啊，不得了啊，这个怎么样的不得了呢？我们请我们自己来宾来细说分明哦。欢迎我们的娟琪姐，
1: 谢谢吉娜，谢谢、欸、
0: 娟琪姐好，
1: 对，来宾大家好。
0: 娟琪姐为什么说履历很丰厚呢？因为娟琪姐跨足的领域呢，其实都是社会之士，我觉得可以这么形容她吗？对不 对？有过政治领域、哦、然后有过公益领域、哦、然后有过企业领域，对不 对？这众人之事的领域都有跨足过，而且本身是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是这样子吗？
1: 政科班
0: 毕业的， 对不对？那娟琪姐你在念政大的时候，政大就是你本来的理想科系嘛？因为有些选择政治系的，就像你现在在做的这样的事情一样，本来就是对公众之事很有兴趣。
1: 当然不是啊，
0: 不是，而且你高中是北医女啊，北妖女
1: 啊，对啊，是啊，
0: 北妖女。
1: 我的人生其实应该这样讲齁、嗯，我本来就是
0: 有个前半段的故事，是不是？
1: 对，
0: 有个起，
1: 对，哦、因为从小那个家中人口比较多，
0: 是
1: 父母生了5个，十指浩繁、哦，然后我又身为老大，那从小呢，父母的经济也就是一般的
0: 小康之家
1: 、嗯，也不是小康，算贫穷之家，
0: 贫穷，毕竟有5个小孩，对。
1: 对贫穷之家，因为你想想看齁，一个七口的家庭住在一个17平不到的只有2房的房间，
0: 哇哦，
1: 父母一间，那另外一间就是塞了5个小孩，然后上下铺，所以我小时候的生活比较像是那种，你知道吗？读书
0: 熙熙攘攘，永远不会有安静的一刻。
1: 对，而且呢，睡觉是不能翻身的，因为我父母生了5个。哦然后呢，1男4女，然后男生睡上铺，女生睡下铺。那下铺
0: 哇，1男4女啊！
1: 对，那想必下铺是不能翻身的，嗯哼嗯哼，然后要睡就睡得直。

0: 挺挺的。
1: 嗯，所以一辈子都要深圳。
0: 是。所以小时候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我觉得挺好的。
1: 嗯哼。
0: 因为呢你就知道说诶在资源匮乏的状况之下你就要靠自己。
1: 嗯、哦。
0: 那也看得出来其实父母很努力。
1: 嗯。
0: 但是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 ,1970 年代左右其实你虽然是机会很
1: 多。那个年代父母也许都很努力。
0: 都很努力。
1: 嗯、
0: 但是台湾的经济也就这样。
1: 嗯
0: 哼。哦、那所以再加上生的小孩子多然后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很清楚知道我必须要赶快出社会工作。
1: 而且你又是长姐。
0: 我又是长姐、哦、对。然后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呢就是要想办法这个在外面很吵杂的状况之下我还能够背历史。好，我还能够背书背国文。然后呢到念高中的时候呢我念高一我就知道我要赶快去找家教赚钱。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只要去家教赚钱譬如说一个月家教费4000块、嗯、那我就要拿一半回去给妈妈。
1: 嗯哼。
0: 哦那我自己留2000、嗯、这样子。嗯、哦那以这样子的状况一直到我考上政大。
1: 嗯。
0: 哦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诶好那自己开始筹学费了。
1: 嗯。
0: 所以我在高中考完上大学的那个暑假哦我也做过了很多的工作。
1: 嗯。
0: 哦就是有去窗帘部剪过工厂窗帘部工厂剪过窗帘部。哦那做2天我就仓皇逃跑了。
1: 嗯哼哼。
0: 哦因为那个时候就想说爸妈供不起我的大学学费、嗯。对然后就去剪窗帘部。
1: 没有拿奖学金之类的吗
0: 没有那时候
1: 还没入学。
0: 考完大学还没有入学、嗯、根本还没有入学可是我就要缴学费了。
1: 嗯
0: 对。
1: 第一笔学费。
0: 第一笔学费是要自己想办法去缴的。
1: 嗯
0: 那因为我以前因为确实家境会比较困难一点然后所以就是我的打工的费用一半拿回家里一半自己存还不够。所以我就是去窗帘部剪窗帘部工厂剪窗帘布然后去卖录音带你还记得吗在很早那个年代的时候是要那个什么
1: 你是说拉着机器
0: 就是背着2袋的录音带然后
1: 不要问我还记得吗娟琪姐我不知道这种事情
0: 我们这个年代齁我相信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可能 maybe 会有人记得、嗯、就是说诶那个时候就是在推什么很多的什么英文老歌的录音带、
1: 哦、
0: 然后就是
1: 怀念金曲
0: 怀念金曲
1: 1999
0: 之类的然后呢你去卖了一套之后哎，可能你就可以有100块200块之类的、okay. 啊，那时候学生嘛学生人力最便宜的、
1: 哦、
0: 所以我每天就背着2袋的录音带在街上
1: 你是说在一个暑假里面在做这些事情吗
0: 对
1: 你把你24小时充分的利用
0: 充分的利用
1: 点点滴滴都去攒钱了
0: 是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叫做去那个圣玛丽月那个圣玛丽那个面包店对去他们总公司去包月饼
1: 哦,
0: 哦然后从一个小工读生做到工头、
1: 哦、你说一个暑假的时间吗
0: 一个暑假的时间就是为了要赚学费
1: 真的很优秀诶、
0: 欸、要赚生活费
1: 五个兄弟姐妹之中的老大
0: 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圣玛丽缺工我就把我的弟弟妹妹、嗯、哦弟弟没有帮妹妹也
1: 打工
0: 对带去打工
1: 帮姐姐一起赚学费
0: 对帮家里帮自己也赚生活费
1: 所以那时候念政治大学政治系其实是有一个经济的考量吗
0: 有经济的考量而且我的首要目标其实是要考律师我想要当律师
1: 嗯
0: 所以呢我的第一志愿
1: 律师应该会是台大法律系之类的
0: 对但是我那个时候、嗯、那个资质还没有到台大的程度所以我的第一志愿是法律系、嗯、但是没有考好就念政治系
1: 嗯哼哼哼
0: 但是我觉得政治系确实是它造就了我现在的我
1: 嗯
0: 他的养成以及我后来进入到立法院的工作、
1: 嗯、哼哼
0: 都是养成我现在很重要的养分。所以
1: 一个经历
0: 对
1: 政科班出来之后
0: 也还好我后来没有去念法律系这样子对
1: 就是律师也是一个蛮危险的工作万一从政
0: 是没错
1: 有些那个就是不好说好这个我们今天不谈政治啊、对不对
0: 是、
1: 啊、没有我们今天还是要谈政治
0: 对
1: 因为呢是跟娟琪姐她的人生履历有相关的
0: 对
1: 所以你毕业之后就一脚就开始你的政治生涯了吗
0: 嗯
1: 还是之间有过一些什么其他的
0: 应该这样讲我一毕业我还没毕业之前、嗯、我就开始急着找工作
1: 嗯
0: 因为我同学当中当然家境好的 不乏其数
1: 哦，也许还会出国念个博硕之类的。
0: 很多，我们其实我们班上

0: 同学一半以上都是出国留学、
1: 嗯、
0: 那那个时候我也曾经做过小小的奢华留学梦、
1: 嗯、
0: 然后呢我想说好我就自己存钱、
1: 嗯、哼
0: 对，但是呢我还是要得先找工作啊、
1: 嗯、
0: 所以我还没毕业的那半年呢，毕业前半年我就赶快去找工作、
1: 嗯、
0: 然后就那时候妈妈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小的广告，就是施明德先生要找助

0: 院的重要幕僚。
1: 那时候他是立委，
0: 他是立委兼党主席。
1: 嗯哼，
0: 对。然后我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是这么大的阵仗，所以第一关
1: 你那时候对于党派之间，或者是说政院、府院之间这些的概念还没有想，
0: 还没有这么，
1: 可能有一个雏形，但没有想到会是这么
0: 对我其实是
1: 严肃的一件事情。
0: 我其实是没有任何政党的。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当我们都念政治学嘛，念国际关系嘛，
1: 观察很多这种
0: 对
1: 政局变化，或者是世界各地，或者我们国内的一些。
0: 对，我其实在念一女中的时候，因为学校就在总统府旁边嘛，我那时候其实对民进党的印象坦白说是不太好的。为什么？因为每次要考试我就会面临到什么这个报，就是什么要游行，然后要封街，然后永远都是封，
1: 就会造成上课的麻烦。
0: 对，永远都是封总统府前面那一段，然后呢就会造成我的那个上课或者是考试的一个混乱。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奇怪啊，那事情好好的，
1: 那我在这边干嘛？
0: 对，好好讲不就好了，为什么都要这个上街头呢？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有时候这个行动的抗议是一种政治必要的手段。
1: 是。
0: 对。那这也是达成目的的一个方法。
1: 方法之一。
0: 对。那个时候还小，年纪小不懂事。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好，我那时候如果觉得我可以有投票权的时候，我就要投国民党。那时候心里这样想，我就觉得
1: 一方面也是那时候其实蛮算是一党独大的一个教育形态。
0: 对对 对, 对。
1: 那我们从小念的书可能就是国立殡仪馆编出来的嘛。
0: 对。
1: 他们编的故事当然就是会偏重于什么这
0: 样子。对。啊，那个时候就是还不清楚，但是只是用自己很粗浅的想法，就觉得说民进党是乱党。
1: 很直观的。
0: 对。结果没想到我毕业后第一个工作竟然是去党主席办公室应征。
1: 而且还五大教授来面试，
0: 是，而且第一关就是要写新闻稿
1: ，OK，
0: 对，然后我就是用我自己很直观的想法来写，结果既然就被留下来了，对，然后呢，也很幸运的，就既然被安排到立法院当法案助理，然后呢，接下来还有机会去晋升施主席，当他的秘书。
1: 当他的秘书，
0: 对，因为就是可能吧，那个时候我的各方面的反应让他们觉得说，
1: 还有口条，
0: 这个小女生好像这个出生之毒不畏虎，因为呢没有人敢点出施主席这个写的文字稿的问题，我既然就很白目的直接讲，
1: 我可家里的大姐呢，我下面有四个兄弟姐
0: 那时候根本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知道大人物的这种胆量啦，
1: 可能在更大一点更社会化一些之后，大家会比较知道人性之间的角力，但也许的确那时候还年轻，所以你可能会怀抱有一些理想目标之类的，所以就会觉得要把事情做好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在进行。我觉得出生之毒这种形容是没有错的。
0: 对，然后施主席，
1: 但殊不知施主席他也许也很大度，
0: 他很大度，
1: 他可能就觉得 OK 没问题。
0: 对，他那时候就很能够容纳那个算是年轻一辈的意见。对，他也觉得你的建议都颇好的这样。
1: 那就很棒啊，等于说算你进入职场以后第一个遇到的是好老板。
0: 好老板，
1: 对不 对。然后这是关于就是说进入政治系以后啊，政科相关进入了政治领域。
0: 对。
1: 这个政治领域感觉其实水很深啊。
0: 很深啊，
1: 是不是这样子？而且又是党主席身边的秘书，就会知道更多的秘辛。但我们今天不讲秘辛
0: 哦，不能讲。
1: 娟琪姐自己的人生故事脉络，对不对？
0: 哦，当然，当然。
1: 那这是等于说第一份工作就踏进了政治领域了。后来延续政治领域的工作，大概延续了多久？还有跳职别的政治工作、政治范围吗？
0: 没有，我政治工作就一个工作，一个老板到底，
1: 就是施明德。
0: 施明德，然后呢，就是一做就做了十来年，
1: 十来年。
0: 对，然后跟着他到处征战，他在台南选立委，兼任党主席的情况之下，台南选立委，选了两次，后来又在台北选立委，那也选了好多次，那当选落选之间我都始终一直在施主席办公室，
1: 已经是左右手的概念了，
0: 应该是家人般的感情，
1: 家人
0: 我有点像他女儿的味道了，就是说已经不只是处理施主席的公事，连同他家人的事情我也要当总管。
1: 真正的是一个，对啦，家人，小女儿，
0: 小女儿，就小女儿，就打点打点主席的，譬如说，哎，这个家人之间有什么需求。

0: 走啊，
1: 对啊，
0: 哦、
1: 因为他公务繁忙的话，的确家事这个事情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忧烦的点，所以等于说必须要让我们政治人物他可以安心的去处理公众之事的话，秘书这个角色也很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就是各种打点都要处理的妥当。
0: 对，那也是他把我训练的很好，就是那个各种反应都得要有这个及时的这个，你知道吗？最好的、最有效率的处事方法，
1: 就是最好的时间说出最正确的话。
0: 是的，没错。
1: 最快的时间做出最明确的判断，
0: 没错，没错。
1: 好的，那我们先来听娟姐姐今天的第一首歌哦。第一首歌是《绿岛小夜曲》。
0: 对，《
1: 绿岛小夜曲》费玉清的《绿岛小夜曲》。
0: 对，对，
1: 有一个特别的原因要叫做什么？哎，其实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0: 它是跟我的义父义老板的施主席有关，因为他坐牢坐了26年半，
1: 是
0: 对他一辈子就是为了他的
1: 政治
0: 理念，
1: 因为都在绿岛，
0: 他奉献他的政治理念，所以他也付出这个一些代价。
1: 嗯，
0: 对，他是我很尊敬的长辈。那这首歌是他很喜欢的，那他已经过世2年了。
1: 嗯，
0: 那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他。
1: 嗯哼哼，想起这位义父义友，
0: 对的，
1: 然后的老板
0: 长辈，对，
1: 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他的词也很优美，然后他在描述的也是台湾，
0: 对，
1: 然后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情怀吧，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以前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然后我每次都会演唱这首歌曲，所以我对这首歌有一个特别的感情在。
0: 哦，
1: 那我们今天听的是费玉清的版本，
0: 好
1: 好，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刚说到就是第一个老板嘛，施明德主席，然后从政治圈退下来之后，其实有另外成立了基金会，嗯，然后娟吉姐其实也是跟着过去，然后你说这个基金会其实是做口述历史的保留，
1: 对，
0: 他保留一些可能他自身的观察哦，他自身在这个职场政治圈里面
1: 提出的政策、就
0: 是、提出的政策，然后在国外一些可能他集合很多的好的与坏的，其实这些东西都需要保留下来，
1: 对，
0: 供于未来就是说诶国家可能一些进行说未来要从政的人他们一些
1: 年轻人
0: 文史资料，
1: 对，
0: 作为参考这样子。
1: 对， 对，
0: 那在这个工作也做了应该有一段时间，
1: 一段时间，
0: 一段时间之后又跨足了不同的领域，因为在履历里面你还要写你有跨足金融业，
1: 对，金融业
0: 哦，这是接下来的下一步吗？
1: 这个算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小小的转折而已、哦、对，那那个金融业的时间不久啦、哦、对、哦、那但是后来呢在金融业顶多一年左右、哦哦、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个契机、嗯、我的妹妹她在一个上市公司工作，
0: 是，
1: 然后她也被征询说是不是要创业，嗯，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的背景是学法的嘛，
0: 是，
1: 好，我从国会才刚结束没多久、嗯、然后又在金融业，所以我妹说那我们一起创业吧，嗯哼，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投入医疗器材的一个创设，
0: 医疗器材，
1: 医疗器材就是我们现在在捷运站飞机场公众场合都看得到的心脏电击器
0: AED，
1: AED， 对，嗯嗯，我们
0: 所以是算全台湾的第一个在做这个 AED 这个医疗器材，
1: 应该是说我们是全台湾第一家国产制造厂，
0: 国产制造厂，
1: 对，然后代理的话是有一些公司已经之前比我们早更早之前就代理了、嗯、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没有立法，所以其实 AED 不普及、嗯、而且也很贵、嗯、那因为卫福部就现在的卫福部以前的卫生署，他们认为说其实如果说有人心脏疾病发生 OCA 的时候，嗯哼嗯哼，如果身边有 AED 及时救援的话，
0: 它其实是一个黄金救援的
1: 五分钟，对，五分钟之内用的话，其实这个人他恢复正常的几率是很高的、嗯、所以呢卫福部后来才决定要立法，嗯，那也很幸运的就是在我切入这个产业之前是还没有法令的、嗯、那等到我跟我妹妹开始申请证照啊，然后呢就是
0: 走完公司流程，
1: 都走完然后开始申请证照、嗯、核准的时候呢哎，
0: 刚好
1: 立法了，所以
0: 通过，
1: 对，所以我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0: OK， 所以那时候已经就是说已经研发出来这些器材了，
1: 已经我们得到国外的授权
0: 了，授权了，然后可以在台湾就是自行
1: 对
0: 产出我们国有品牌这样子，
1: 对，第一台国产品牌，那我们也是得到卫福部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辅导基金的辅导、嗯、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不是医疗器材本科出身、嗯、我是学法的，
0: 是，
1: 对，但是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我用我在立法院的一些 know how 知识、嗯、对法律的知识，然后我好好的从头开始学习、嗯、我跟着原厂学习这台机器的性能，嗯，以及它进口到台湾之后我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嗯，然后我在市场上我需要给市场什么样的教育，嗯嗯，对，然后我需要做好什么售后服务，嗯哼哼，所以我觉得我的专长刚好让我有这个能力去把这些
0: 东西架构起来， SOP 也让它清楚，
1: SOP 对，建制好、嗯、所以呢这个从我们两人公司到现在整个公司已经规模快30人了、嗯、那我们北中南都有办公室、嗯、哼哼哼，那我们其实就是用意就是要做好台湾的在地的服务、嗯、我们就为台湾人的生命把关呢、啊。嗯，
0: 那我觉得今天也是机会难得、哦、因为我们其实常常可以看到 AED
1: 对
0: 这个东西，它就是会在各个公共场域就会出现一个 AED 这样子，那像刚刚娟姐姐讲的，她其实有一个来到台湾以后，她的服务，她的一个训练流程，她其实有一些使用上面或者是一些讲师，
1: 对，
0: 然后她会在哪里教大家使用这些东西，
1: 对，
0: 然后我们哪里可以学习到这些知识，机会难得，可以顺便跟我们听众分享吗？
1: 当然好啊、哦、你们大家看得到的公众场合的 AED、嗯、其实你如果仔细看、嗯、基本上在箱体的 上下方或者是左右方应该都会有这个卫教宣导图、
0: 嗯、
1: 应该都会有一个简单的叫做教 CD 的急救流程、
0: 嗯嗯、
1: 那第一个教就是当你发现身边有人突然不明原因倒下的时候，你第一个叫就是叫醒患者，
0: 嗯，先看他意识有没有清楚、
1: 哦、对，因为可以叫得醒当然就不用急救了、
0: 嗯、
1: 对吗？有可能是喝醉的人嘛、
0: 嗯、
1: 对不对？好，叫不醒的时候呢，你第二个叫就是要赶快求救，
0: 嗯，
1: 好、哦，叫119，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医疗专业嘛，就算你是医疗专业也得求救啊，
0: 是，
1: 好、哦，所以呢第二个叫就是叫119，
0: 通知救护单位，
1: 对，然后叫拿 AED、
0: 嗯、
1: 所以第一个叫是叫患者，然后确认他有没有呼吸、嗯、有没有生命征兆、嗯、哼哼哼，都没有的时候第二个叫就是叫119，叫拿 AED、
0: 嗯、
1: 那 C 呢就是你不要离开，因为你已经求救了、嗯、那 C 就是你当场对那个患者做 CPR 急救， C 就是 CPR、
0: 嗯、
1: 那 D 呢就是 AED defibrillator、嗯、就是除颤、嗯、当你继续对这个患者做 CPR， 因为他没有呼吸没有意识了嘛、嗯、对不对？好，那你已经求救了，救护车还没来，那你就是立刻对他做 CPR，CPR 一直做一直做，做到 AED 来，然后让 AED 接手、
0: 嗯、
1: AED 就是等于一个小小的心脏科医师的概念、
0: 嗯、
1: 他让贴片贴在患者身上的时候， AED 会自己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心脏问题，是不是需要先电击，如果需要电击他就会自动的叫你按电击键，
0: 嗯，
1: 然后按完电击键，
0: 这个是需要那个等于说专业医疗人员来的时候再判断吗？
1: 都不用，
0: AED 不用，
1: 就是都不用、
0: 嗯、
1: 所以 AED 为什么可以越来越普及，就
0: 是
1: 因为它是傻瓜电击器，它已经是进阶到说非常简易操作，
0: 嗯，
1: 然后呢又可以在专业医护人员还没到之前，你就可以先解决心脏的不跳动的问题，
0: 嗯，先让他心率恢复正常，
1: 对，然后至少他不要脑死嘛、
0: 嗯、
1: 我觉得人最麻烦的是脑死的时候
0: 你
1: 要
0: 就算救回来可能也会损耗
1: 植物人，然后也可能是造成家庭负担社会负担很重，
0: 嗯，
1: 所以呢 AED 的存在是因为这样，所以政府立法，
0: 嗯哼，
1: 对，
0: 一个黄金急救时间，
1: 对，
0: 哦，所以哦，哇，那这个法律很重要，这个法律的推动很重要、欸，
1: 很重要，
0: 它事关就是所有人都可能发生的一个状况，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所以12年前政府卫福部已经立法，叫做紧急救护，在立法院已经立法通过，就是修法，
0: 嗯，
1: 紧急救护法第14条之一，就是公众场合要设 AED，
0: 嗯，
1: 那。

0: 14条之二就是用 AED 急救除罪。
1: 嗯，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是有人倒下了都不干我的事情，因为我救了没事呢，这个人家会告我，所以不要有这种担心。
1: 其实蛮多会，就是大家会
0: 有这样
1: 心理
0: 压力，
1: 对
0: 对
1: 对，有这样的压力。
0: 那这个法令就是政府要鼓励大家，你就尽管去救，
1: 对
0: 对，
1: 嗯，
0: 那他要鼓励大家变成是一个善心的小天使啊，
1: 嗯，
0: 所以你不用担心，就是会有一些罪责加诸于你。
1: 嗯，
0: 对，
1: 而且就是娟妮姐这个公司做了以后，这又要扣到你另外，我们刚刚说你其实做了很多公众之事，还有一块是公益，
0: 公益，
1: 对，那也是因为公益的关系，我后来也是因为跟拉拉比较有联络，也是他帮我介绍了很多就在从事公益的朋友。
0: 对，
1: 然后他说：“姐姐，你们公司也是会，例如说送给偏乡资源比较匮乏的地方，然后就是赠送他们 AED，
0: 没错，
1: 好，然后这样子的一些器材，因为他在费用上来讲，可能不是最贵的医疗器材，但也是一笔器材
0: 不小的
1: 费
0: 用，
1: 这样子，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哎，我今天算是第一次听到 AED 的一个场，我虽然常看到它，但我没有认真的走过去看它到底是什么，
0: 而且怎么用，
1: 哦，
0: 而且什么时候要用。
1: 叫叫
0: CD， 对，
1: 叫叫 CD 这四个口诀，
0: 对。
1: 哦，哎，还，我下次，我等一下经过捷运站的时候，可以
0: 认真看一下，
1: 来看一下。
0: 捷运站的就是我们家的 AED 啊，
1: 真的哦，应该国内大部分使用的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自由品牌？
0: 对对对，
1: 嗯，好的，那我们等一下来听娟妮姐的第二首歌之后，来聊聊你的公益之路，
0: 好，
1: 好不好？是跟你会不会是跟你原生的背景也蛮有关系的，或者是一些，因为就拉拉的说法，我听她说是因为她会有这样子的善心发念，是因为从小就有长辈带着他在做这些事情。
0: 是是，
1: 嗯，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这一块。
0: 好，
1: 今天娟妮姐的第二首歌是《抉择》，欸，
0: 蔡
1: 琴的抉择。蔡
0: 琴的抉择，
1: 嗯，
0: 就是在我人生当中，我面对好多的机会哦，那就是怎么选择你的人生道路。其实当然当下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你很容易就选错条路嘛，
1: 是，
0: 哦，那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就是我觉得我身边一直都有贵人，对，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面临生，只要包括我自己的妹妹也是我的贵人，好，她
1: 找你一起创业，
0: 对，她找我一起创业，然后呢，我的长辈也是训练我这个就是在人生阅历当中很丰富，所以我可以认识很多达官贵人、贩夫走卒，我这个都有机会认识
1: 普罗百姓都认识。
0: 对，所以我的应该这样讲，我20几岁，我从大学毕业开始，我就非常多的这个界面，可以大量的接触人群。对，那我自己的跟人的互动的能力，也就是这样锻炼来的。对，所以我觉得我选择这首歌，一来是，在我那个年代，它算是我自己很常听的民歌。对，然后我自己以前弹吉他，我也会弹。
1: 哇，
0: 对，
1: 还是才女来着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当时，但是我就觉得说，我觉得这首歌很能印证我的心境。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转折，都要靠智慧，
1: 真的哈。好，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歌，等一下再来聊聊你的许多抉择之路，好不好？
0: 好，
1: 关于你的另外一个人生的道路。
0: 好，
1: 算是一个分支
0: 公益之路
1: 公益之路。
0: 好，
1: 我们先来听歌。
0: 好，谢谢。

0: 刚聊到就抉择嘛，
1: 嗯，
0: 对。那其实像公益这一块呢，我们这个拉拉，你的妹妹，你的堂妹，
1: 堂妹，
0: 她算是一个我觉得非常不得了，就是一个公益之女神，
1: 对，
0: 公益女神，
1: 对对对，
0: 对，她可以废寝忘食的在做这件事情，
1: 全家动员，家。

0: 妈祖动员，
1: 对，我觉得非常厉害，就是孩子们也是跟着他作为一个身教，让孩子们也看到这件事情，其实我是觉得非常感动。那姐姐，你是因为妹妹这样子的发愿来做这件事情，还是你其实你们是从小就一起接触到这些事情，然后你有一个这样的理念？因为刚刚说到嘛，你其实一路以来，例如说你说达官贵人也好，贩夫走卒也好，你认识很多的人，你当然知道各个阶层每一种人他们会有不同的烦恼，但是公益它一般来说都是针对比较弱势的一些团体来去做一些资源性的服务，那是一个怎么样的起心动念？
2: 我最早做公益是跟拉拉不一样，拉拉的公益之路可能是跟我奶奶过世，我们共同的奶奶过世了之后，然后有一群师姐来诵经，那群师姐是很善心的啊，那就是义务来帮忙，所以后来拉拉的母亲拉拉他们就跟着师姐一起做公益。那我的部分呢是比较跟我的工作有关，
1: 因为你做医疗器材，
2: 对，我没有，我在立法院，
1: 立法院的时候，
2: 我在立法院的时候，其实在施主席的办公室，我那时候做法案嘛，那我做的法案的界面就很广了。我们因为施主席是民进党党主席，然后他本身呢又是属于不太跟那个商业公司相
1: 是
2: 就是勾结的
1: 政商
2: 勾结，他不实行那个，他修的法都是非常的这个不利益的法，譬如说动物保护法，譬如说中央研究院的这个组织法的修正，他修的法都是比较冷门的法，而且不会是有利益团体需要送钱给他，他才可以
1: 甚至
2: 为了修那些法对那些利益团体有好处的，所以你看他修动物保护法，他是第一个就是努力的在帮那些动物这个你知道吗奔走，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还有人吃狗肉，对，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是台湾实在太野蛮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变成
1: 动保法，
2: 对，然后呢，所以我的公益之路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启蒙，然后呢我加入了动保团体，那时候也领养了一些小狗、流浪狗，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我的一个好同事，也是施主席办公室的一个好同事，他是现任唐诗正基金会董事长，他在年轻的时候呢跟太太就是生下了第一胎是唐宝宝，那个时候唐诗正基金会的规模并不大，然后他们呢也是觉得这样子的孩子的未来如果没有经过早疗，如果没有经过辅导，那么这个孩子的一生就这样子
1: 好像就被放弃了，
2: 对，就被放弃了，自己放弃也变成家里的负担，所以我那个同事呢就是林董事长，林振霞董事长，他非常的有理念的人，然后他就是去改造整个基金会的体制，然后他导入了国外的很多进步的做法，包括说给这个残障的小孩，不管是他现在已经做到不一定是唐氏症，你可能是自闭症，可能是过动症，可能是有怀了身心症，然后呢有残障，你提早治疗早疗，先有早疗的部分，早疗呢之后呢，然后你开始辅导，如果他的年纪足够成熟到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好，
1: 他可以维生
2: 、然后他就做了一些小作所，那小作所的概念就是让一些经过简单训练的身心障碍的孩子们，他可以手做香皂去卖，他可以手做饼干包装饼干去卖，
1: 是，
2: 对，他就是辅导小孩开始做一些手作，然后呢就是自给自足，好，不要是被别人施舍，
1: 对，
2: 然后当然他们也努力的奔走去媒合企业资源，
1: 让他们钓个小鱼吃，
2: 对，没错，然后他也媒合了一些社会资源，然后让基金会的有一些 funding、可以做更多的有用的事情，帮他们这些小孩
1: 持续的运作，
2: 持续的改善他们的能力，所以这些孩子们呢他已经不是 家里的负担，也更不是社会的负担，它反而带给社会很多欢乐。
1: 嗯，
2: 因为它让这些孩子们有跳舞的能力，有才艺的能力，可以打鼓，可以画画，甚至还有去举办。
1: 更好的状况是，就是像一般人一样的生活。
2: 是，没错，
1: 是这样。
2: 而且甚至是辅导他们衔接进入一些社会，譬如说像我们现在企业界也会
1: 有一些职场。

0: 其实职场上他必须要有一些比例，
1: 对对对，有比例，
0: 对，去聘请身心障碍者，哦，
1: 对，
0: 那就是把状况好的，
1: 其实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看得到，
0: 是是，
1: 例如说星巴克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企业机构，
0: 对，嗯，对，然后他们自己也自己有直营的商店，
1: 嗯，
0: 好，那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的改变就是让台湾变成是一个更民主，好，更有人情味的一个国家，
1: 更有人情味，然后也同时也向这些家庭减轻一些负担，
0: 对
1: 对，然后他们也可以有奇门而入，就是知道这孩子就是孩子并不是只能这样子而已，
0: 对，
1: 他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及早，就像刚说的早疗，有些甚至于借由早疗，说不定其实只是很轻微的状况，他可以做很好的调整，
0: 没错，
1: 从这样开始，
0: 从这样开始，
1: 其实是一个朋友感动了你，
0: 感动了我，而且他现在还更扩大自己的能力，到他可以把那个孩子们，譬如说这个零到二岁的公共托育做得非常的好，
1: 嗯嗯，
0: 他把一个公托的环境，他让
1: 现就是一般的孩子，
0: 一般的孩子，正常孩子，因为唐氏症基金会他们的量能已经大到，就是说他可以栽培很多好的社工，
1: 嗯，
0: 好的幼教师，
1: 嗯，
0: 啊，譬如说假设我们未来，哎，这个我们家里有小孩子的话，
1: 就是社会产业，一般产业，
0: 一般的产业
1: 孩子的那个，
0: 对，他解决的是反而是
1: 低龄教育，
0: 你看哦，他们从协助身心障碍的孩子变成不是困扰了，哦，协助他们可以自立，透过治疗，透过辅导，透过教育，然后让他们变成是有能力去贡献他们的能力在这个社会上，之外呢，他还可以帮正常的家庭去照顾好小孩，
1: 嗯，
0: 你看这是多令人感动
1: 的
0: 事情，真的很伟大。我而且不止现在不是公托而已，不是零到二岁，他还扩展到幼教。
1: 哇，
0: 所以
1: 全人教育吗？
0: 是，所以
1: 未来要朝全人教育的目标发展。
0: 他现在已经要朝那个身心障碍者的全照顾。全日托的方向，
1: 嗯，
0: 就是说好，假设今天我们家里有一个身心障碍者的话，
1: 嗯，
0: 他的照顾到他终老都不要成为这个家庭的痛苦，
1: 嗯，
0: 所以他这是他的目标，
1: 我觉得这样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他不是政策吧，他其实是比较像基金会自己在做这个事情，
0: 对，
1: 然后政府其实政府单位应该也会有相关的合作，
0: 对，
1: 对不对，相关的合作，我觉得哇，这真的是很全方面。
0: 是，所以是这个朋友感动了我，然后我长期也跟着他从。
1: 你有回思，就是反思，想说那你可以做一些什么？
0: 对，
1: 这样。
0: 所以我一直是这个基金会的董监事，
1: 嗯，
0: 那就是一路以来，不管是我在哪个领域，我就协助这个基金会，就是做一些政策的参战，
1: 嗯，
0: 然后呢，甚至是协助他们募款，
1: 或者是共同讨论可以去怎么进行
0: 之类的。
1: 你现在想要做的这件事情，如何去推进它？这样子，
0: 因为这个。也我觉得是今天要做政治是所谓的管理众人之事，
1: 嗯，
0: 我们今天虽然有幸在政治界工作过，但是呢我自己很体认到我自己是不适合当政治人物的，
1: 嗯，可以不用做管理，但你可以协助众人之事，
0: 对，所以我觉得公益是一个很好的把我们自己有用的资源，有用的人力，有用的认知
1: 媒合起来，
0: 对，媒合起来用在
1: 帮助这些弱势
0: 台湾社会，
1: 让社会共好，其实群众就会共好，
0: 对，
1: 我觉得整体大家人民的幸福感也会提升
0: 主要是我们觉得台湾太棒了，
1: 对， 我其实也这么觉得，
0: 我太爱台湾了，所以我觉得把我们有用的人力我们要回馈给台湾，就是这样子做，对，
1: 今天谢谢娟琪姐来节目分享，我们时间挺有限的，但是我觉得听你在诉说这些理念，不管是你以前的政治经验也好，或者是说成立这个AED 这个公司，一路到公益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我觉得体悟很深了，因为这个事情也是我个人会比较想要去知道去理解的一些面向，
0: 对，
1: 那谢谢娟琪姐的分享，
0: 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听娟琪姐的第三首歌曲啊，卡本特，Yesterday
0: Once More、yeah.
1: 我算是一个可以感觉得出年代感的歌单
0: 你比我年轻这么多
1: Yesterday Once More 是一首经典歌曲啊，
0: 非常经典，
1: 我相信年轻人也是听过，我们的助理 Sam 三十几岁也绝对是听过的吧，
0: 对，
1: 是不是，
0: 非常经典，对，
1: 这首歌有特别的 故事吗？昨日重现
0: 这首歌、哦、主要是因为我单身未婚、嗯、到现在都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族、嗯、但是呢我照顾过八个小孩、嗯、我的八个小孩

0: 孩就是我兄弟姐妹的孩子，那这个是我家的第一个大孩子呢，他从小喝奶不好好喝，睡觉不好好睡，但是我只要放这个老歌他就好好睡了，
1: 他就会安安静静。对，卡本特木匠兄妹的那个声音，这个歌手的声音，女歌手的声音是有一种安定的力量。
0: Magic, 对，
1: 没错，
0: 有磁性，
1: 很少有这种直笛的声音。
0: 对，
1: 好，那今天谢谢娟琪姐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听来自木匠兄妹的 Yesterday Once More。 谢谢娟琪姐，
0: 谢谢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你要跟我们说故事的是陈娟琪，娟琪姐。在娟琪姐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七号 TIDI.ORG.TW 或者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者 IG 上搜寻吉娜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0: 上述资讯欢迎私讯我。那接下来就请娟琪姐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娟琪。那我这个前半生呢是在政治圈工作，我的后半生呢是在做 AED 的这个心脏电击器的急救的事业。那在做急救事业的同时呢，我也是同时的兼顾就是台湾社会这块土地的需求。那身为台湾的一份子，我这辈子呢走过很多的国家，那走到最远的之处呢，我永远想的是说，我去到任何再美丽的国家，我心里还是爱台湾的。我都觉得台湾真棒，台湾人真好。那这块土地有我们的大家共同的记忆，有我们大家好不容易胼手胝足这个打造出来的一个美丽庄园的面貌。所以呢，我一直觉得说，如果可以，我们这辈子生活当为生成台湾人，这是我们的荣幸。那我希望台湾更好，我希望台湾人更幸福。那如果大家呢在你们的生活的周边，如果有发现说有哪些地方适合有 AED，但是呢却没有能力去承受购买这一台 AED 的时候呢，那请来跟我联络。那我们的公司呢是凯乐斯股份有限公司，那电话是02-222-17819，我都欢迎大家呢来跟我联系。那我们有能力呢为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的生命安全做多一份守护。谢谢。
0: 谢谢娟琪姐。那到时候我们在出快讯的时候，我会再把这些资讯文字化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看到。就是如果在你生活的周遭有这样子的资源的匮乏的话，就是欢迎联络娟琪姐哦。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有有机会，就是曾经捐给南机场，然后之前曾经也有问过说，要不要捐给南回医院？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很棒的一点就是说，我没有一定要收，或者是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拿。但是他说，南回医院那时候是给我们回复说，因为他们有，所以希望把这些东西给其他更需要的人。
2: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像娟琪姐说的这种台湾人的善良，大家希望资源就是不要过度集中，大家都可以拥有这些事情。
2: 没错没错。
0: 那今天谢谢娟琪姐的分享。那你今天要放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Aline 的幸福在歌唱，对不对？那这首歌曲其实也很符合现在你的心情吧。
2: 对。
0: 对不对？你的人生感觉之前小时候想必也不会是很轻松的，然后还要自己赚学费，一路看了很多不管是政治现象现实面，或者是一些好的也好，坏的也好，我相信大家都是苦乐参半的生活。
2: 没错。
0: 但是一路到现在你是活得很自在的一个状态。
2: 没错。
0: 然后也希望这份幸福可以给所有的台湾人。那大家记得，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资源匮乏的话，要联络我们的娟琪姐哦。
2: 对。
0: 今天再次谢谢娟琪姐来到。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新北市卫生局在2017年开始与乌泉剧场合作推动亲子计划情绪探索论坛剧场，透过互动式戏剧让青少年、家长还有师长在安全的空间中一起探讨校园霸凌、情绪困境和亲子沟通等等议题。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乌泉剧场的团长编剧王少君以及艺术总监导演彭子麟一起跟我们分享他们跟青少年一起可以说工作嘛，哈，这个他们的经验。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乌泉剧场的团长少君。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乌泉剧场艺术总监子麟。
0: 我刚刚的开场白就是很明显就是贴来的啦，哈，因为我我还没有跟子麟和少君聊过这件事，可是有知道你们其实会跟青少年工作，而且其实我最先知道反而是你们跟客家电视台一起，
2: 对，
0: 跟乌克兰有关。我那时候觉得哦，你们会一起做这件事很有趣，因为就是跟更小的，对不对？其实有一点是国小到国中的这些青少年和儿童怎么去谈论战争这件事。那时候觉得哇，他们会想到要找你们很有趣，那铁定就是你们有一些前面的工作经验。然后这次可以我查了才知道你们做那么久了这件事。
2: 多久啦？
1: 其实我们就20年。
2: 有
1: 开始做艺术教育是20年，然后开始专注在做青少年的艺术教育，我觉得大概也有10年吧。
0: 你们是一成立乌泉就有想到要做青少年？
2: 其实我们在成立乌泉之前，我们在另外的工作的地方，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有做儿童的艺术教育了。
0: 这跟你们是心理系是不是其实很直接相关啊？
2: 有有，就是以前我们在念心理系的时候，其中有个分支是社会心理学。那个时候因为心理学里面有很多的领域啊，譬如说工商心理学啊、认知心理学啊等等这样。那我自己就是最喜欢社会心理学的取向。然后所以毕业之后除了戏剧之外，我自己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吸收的很多养分啊，就是会有一个种子一直让我很想要找一个我可以继续做继续实践的地方。
0: 所以其实很早期你们就觉得我们在做乌泉剧场了，然后有一个部分就是要耕耘青少年的部分这样。
1: 我觉得有一个因缘际会，因为他是在大概我都忘记年份了，记不起来。
2: 只让你讲。
1: 但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跟我们会完全接触到，而且是所谓高关怀青少年，是因为跟法律辅助基金会合作。那他们其实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的时候直接跟青少年去谈法律，那青少年就会很无聊，会被弹开。他们而且他们的想法也非常的前卫，他们就会觉得说有时候不是告诉孩子法律，而是

0: 你要回到更根本，跟他们谈生命教育。
1: 嗯，
0: 那我们后来就跟法律辅助基金会开始合作，然后到不同的地方去做一些蛮特别的一些演出
1: 哦，
0: 一些活动。然后后来就是又因缘机会，大概八九年前的时候，然后也是透过李茂生老师的介绍，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跟新北市卫生局合作。
1: 嗯，
0: 那合作也蛮特别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其实是邀请很多，去透过不同的，他们会去找不同他们觉得需要的青少年来，然后我们就密集工作两个礼拜，然后来演出，那是最一开始的形式。
1: 哦，
2: 尤其是
1: 卫生局，哎，很有趣，
2: 对啊，
0: 而且我们里面的课程也很特别。
1: 嗯。
2: 我们当初的时候，我也蛮喜欢那段时光的。
1: Oh.
2: 就那个时候，我们是跟就有可能是透过辅导室啦，或者是学校的教官啦，或者是社工等等，那他们就会介绍他们觉得会需要的青少年，所以很多都是比较高关怀或是比较高风险的青少年来到我们的营队。然后你知道高关怀跟高风险的青少年，他们会对一些法律啊什么什么比较敏感，对不对？那你知道第一年我们办在哪里吗？
1: 哪里？
2: 我们班在警察
1: 局，警察局，柔道
2: 警察局的柔道教室。我们的青少年就说，我们那些青少年就说，老师这个营队真的很棒，但这个地方让我们好紧张哦。你们以后可以不要搬在这个地方吗？
1: 哦，所以一开始是那种最后要一起演一出戏。
0: 对，但我觉得演戏是一个让他们有一个任务在身，可重要的是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会跟他们谈的是他们在学校绝对不用跟他们谈的事情。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请性治疗师，
1: 嗯，
0: 然后跟他们谈亲密关系，然后谈性，
1: 嗯，
0: 然后也会还找服装设计师，然后跟他们谈怎么穿搭，然后会带我们会带给他们的，我们会找真正台湾蛮顶尖的舞蹈家来带着他们来做很多体验。
1: 嗯，
0: 因为他们有一些他们这些东西其实学校里面没有，然后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希望是带给他们最好的一个体验，是完全没有过的给他们
2: 另外一种学校吧。因为其实我们当初的那几届营队青少年有很多他们已经被体制弹开了，他们是没有去学校的。 然后有的也没有回家。然后但是就是我们跟他们之间就是这样子薄薄的一层连线，他们第一堂课愿意三催四请的来了，那蛮好的，就是他们后面都愿意。而九天大家最后我们觉得成果我们超级开心，因为大家居然没有旷课。就是在这个另类的学校里面，大家可以讨论他们有经历过的原生家庭的困难啊，或交友的困难，或者是他们其实在感情里面很多的疑问，对青春期的身体的成长，或者心情怎么样排解，这些他们其实都满头的问号，但是都很少有大人好好的听，或者是好好跟他们聊这些事情。所以有些青少年参加过第一阶段之后，一直重复二刷三刷，一直来参加，后来就变工作人员，让他们就开始对其他青少年很有帮助。
1: 哦，这个时候这个时期就已经是慢慢长出了亲子计划了嘛。
0: 那青春有个蛮大的关键其实是 COVID-19 的疫情。
1: 嗯，
0: 因为疫情那三年之间，像我们要举办这种营队太密切了，我们基本上每天生活在一起，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睡午觉，然后一天待十几个小时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
1: 嗯，
0: 那在疫情里面这些都不可能嘛。
1: 嗯，
0: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想说甚至差一点计划都要停摆。
1: 嗯，
0: 然后但我觉得卫生局他们就在想说，可是很少能够给这样子的青少年有这样子的空间。
1: 嗯，
0: 对，然后他们就想说那能不能够用另外一个方式。
1: 嗯，
0: 然后他们的科长就在想一个连我们听到就会吓一跳，他说你们有没有办法做论坛剧场。他说他去国外有看过这个形式，他问我说你们有办法做吗？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我们没做过，说我们没有做过。
2: 对，我们长久以来都
1: 太有 sense 了吧。
2: 对啊，真的
0: 有
2: sense。
0: 我们说，
2: 因为他也是心理学，
0: 我们当然听过，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竟然他嘴巴提出来这件事情。
2: 哦，对，我们觉得这就卫生局真的蛮前卫的。
1: 对啊，
2: 他们说哦好啊来啊，因为居然不是宣导剧的思考。 因为论坛剧场为什么很特别呢？论坛剧场就是它会是通常都会是一个开放式结局。
1: 嗯，
2: 然后它里头会有真正的连设计者都没有正确答案的两难。
1: 嗯，
2: 设计在里面的角色里面，所以

0: 学生是看完这短剧之后，他们还可以上台取代里面的角色来跟我们角色互动来扮演。
1: 嗯，
0: 就学生可以说，哦，你们跟里面的角色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不同意，
1: 嗯，
0: 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做可能会更好。
1: 嗯，
0: 那我们就，哦，那你要不要上来试试看，我们来做个实验，看情况跟剧情会不会真的不一样。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形式。
1: 哦，是什么时候开始推论坛剧场？
2: 蛮好几年咯。
1: 嗯，
2: 因为他们其实是坐落在他们的毒品防治里面，
1: 嗯，
2: 所以那一谈到毒品，那我们跟卫生局有个共识，因为我们太常听到的是关于反毒的比如说不要吸毒啊，
1: 嗯，
2: 然后或干嘛的这一种。
1: 嗯，
2: 可对他们来说，他们也知道说你这样跟青少年讲这么多了，你不一定会有用。
1: 对，谁不知道不要？
2: 对对对对，
0: 其实会麻痹耶，该听的也都不会再听进去。
1: 就跟叫我老公戒烟是一样。哎，我也知道要再说。
2: 可是他们，因为他们也接触到很多的个案，
1: 嗯，
2: 我们就会讨论到的更深。比如说，那为什么会使用毒品？
1: 嗯，
2: 那青少年使用毒品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而且青少年他们在生活里面的处境是什么，
1: 嗯，
2: 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东西，而且非用不可，
1: 嗯，
2: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这其实是家庭学校体制跟他们的情绪各种种种的问题累积在一起，
1: 嗯，
2: 那这些东西全部都被打包在所谓的毒品的那个标签里面的时候，那我们都跟青少年就会有距离啊。
1: 嗯，
2: 那我们怎么样跟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打开，然后我们来跨越这个距离，
1: 嗯，
2: 然后来谈一些其实真的重要的不是毒品，而是什么是药物滥用，嗯，还有我们为什么会成瘾，
1: 嗯，
2: 他要找办法细细的去开始谈这些东西。
1: 嗯
2: 嗯，
1: 我记得我看过一句话说，要戒毒品其实要戒的是社会关系，就你那个关系他一直在那里面的时候，其实他就是离不开啊。
0: 我在这里啊，就是易容说的这个部分让我想到我前两天到地方法院，因为我们的这个亲子计划啊，我们今年开始正式的转型，我们都是到少年中心跟地方法院。
1: 嗯，
0: 那地方法院就是触法的青少年。
1: 嗯，
0: 那其实青少年他们到最后我们去大概就带状课程三次这样，他们到后面都会很信任我们，会开始跟我们讲一些其实可能不能讲的事，比如说，我就在节目里面直说了，就他们会说，老师，我今天看起来没精神，不是因为我不想上课，我很想，但因为昨天磨太多了，我只要把它吸完，他们会这样讲，是很认真的，想要让我知道情况，他们想要表初衷，让我知道他们其实想上课的，但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像上一堂课结束之后，我就问，有孩子都会结束会来找我聊天嘛，那我就聊到说，我就问他们说，现在的生活是你们真的想要的吗？其实我这是我最在意的事情。
1: 嗯，
0: 然后有那时候有好几个，有两个男生一个女孩吧，然后他们听到我这样问，那私底下聊天，他们都在摇头，很用力的摇头，他们说不是。然后我就说我很想知道我们大人可以帮你们什么忙，让你们可以活出你们真的自己想要选择的人生这样，然后他们都异口同声，三个人呢就一起跟我说，我想要正常的朋友。他说我们也会怕孤单啊，我们生命遇到的事情也想找人商量啊，那包括人脉啦，那我们大家都说人脉很重要嘛，就我们也要发展我们自己的事业，因为我带的孩子里面有绝大部分有很多人很小时候就被爸爸妈妈丢掉了，那有的还会被领养，那有的还会再度被养父母再丢掉，所以可以想象他们在这个江湖上，他们就是要讨顿饭吃，那可能不像我们一般的出身一样，你有认识的人，哪里哪里认识人介绍你去哪里哪里工作，他们没有，对啊，所以他们就说，我其实非常的羡慕，我也想要认识正常的朋友，我觉得那样子以我的能力，我想要学东西的这个热情，还有我是愿意努力的，我会愿意把事情做得更好，以我这样的个性，我会觉得我觉得我就可以活出我想要选择的人生。其实我听到这个，然后我就是当下就去抱他们。但我觉得我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或许搞错方向了，我们觉得我们只要一直告诉他们，你们这样不对，你们这样很糟，你们这样会有什么后果，

0: 就可以遏制这件事，但是它本质不是这样，不是他们不想，是我们怎么创造这个环境，跟他们能不能被听见。
1: 嗯嗯，我觉得光是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这个其实就很重要了。但在工作过程中，我也觉得你们很厉害，就带三次课程，就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很信任你们，这个就是很厉害的能力了。可是如何在做这个论坛剧场的中间，你们自己有发现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或作用吗？因为的确要离开这个关系就是很困难的，可是你们会觉得说有什么作用是你们发现哎，好像有一点改变的？
0: 其实我们跟卫生局有个共识，就是亲子计划我们到法院他三次的课程，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短效的，如果我们要这样形容啊，短效的一种投药。
1: 嗯
0: 嗯，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慢性病，那可能很需要很长期，我觉得是一定的，最终很长期的陪伴啊，然后还有好多的单位互相的变成一个网络，就是为这些青少年有很长期的打算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认清说好，那我们跟他们接触时间就这么短，我们怎么在很短的时间给他们有 take away， 是真的回到生活的东西，我认为是情绪急救的处方。
1: 嗯
0: 嗯，因为我们带的很多青少年，他们有很多譬如说伤害罪进来的，那我们在跟他们探讨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事情，感情的纠纷，因为他们跟原生家庭的接触那么的充满矛盾，张力跟薄弱，那但是青春期有很大的，大家晓得青春期有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情感，就是我们会很想要了解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也很想要证明自己，我们也会很需要交朋友跟谈恋爱，那如果没有人交的话，我们就用自己的方法到处去闯荡啦，那如果这个主流社会再不认同我们，我们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的不清楚自己现在什么状况，譬如说我现在是不是我的情绪已经膨胀到一个愤怒到很危险，那我有没有可能会做出很失控的事，我可能没有察觉到我自己在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这三堂课我们其实把目标定在让孩子可以更清楚的去辨别命名自己的情绪，能不能更讨论的更深，他们在感情里面是要什么，想要什么，还有他们认为自己可以给别人什么，然后还有什么样的分手会让他们俩公，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最害怕自己在什么样的情绪状态，
2: 他们可能男生可能男生女生都会，你看他们身上有很多刺青，可是你也会看到很多人手上都会有自残的痕迹，然后真的在问到说关于分手，然后关于那种在感情里面的痛，然后甚至有的时候那些痛会引发他们对原生家庭的创伤，那他们怎么处理呢？然后他们就会直接说跑车啊，然后吸毒啊，他说不然我要怎么忘记这些东西，可是你就会感觉得出来那是连在一起了，就是我只能用这一种好像比较麻痹自己的方法，然后来让自己好过一点，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度过我在这么痛苦的期间。
1: 对青少年，光是这个讨论，就算最后没有要做一出戏，其实光这个讨论就已经非常重要了。
0: 对，我其实常常很惊讶，青少年有的你看他们看起来像个配件，可是我觉得真的好好跟他们讨论，用戏剧，用艺术，我们也会画画。然后我们也会演戏，让他们扮演心理师，来解决我们演员演的个案的问题。哇，你会发现说，他们透过这三堂课的过程去整理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但不是直接谈他们生命故事哦。
2: 我们不能，我们不能知道他们的姓名，
0: 因为那个只
2: 对那
0: 未成年个子
2: 法律保护的，
0: 但是我每次都很惊艳，因为我觉得他们经历过走这一招不是白白走的，他们其实都长出了一个智者，很有智慧的那个脑袋，在他们的身体里，所以我们在跟他们演戏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演员扮演个案的时候，他们在跟演员讲的那个，他们孩子们扮演心理师，他们在跟我们个案讲的那些话，哇，你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是大人想不到的，很深的一个生命的经验。
2: 而且那地院的，比如说保护官或心辅员，然后看到孩子这样子表达的时候，他们会说啊，这不就是我平常在跟他讲的话？

0: 原来他有在听哦，然后他平常好像都在睡觉，因为他有听进去耶。哦，嗯，
1: 欸，可是我觉得这个对你们要跟他们相处，或是说某种程度你当然也要带领，这对你们的挑战应该也蛮大的吼，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会听到什么，然后你要怎么回应。欸，对啊，
2: 我觉得有几个挑战。我觉得第一个挑战是，我觉得我每一年开始这个整个暑期密集的亲子计划之前呢，我都会有一些小心魔。就我的心魔是，就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其实都会很担心说我会不会越来越阿姨感
0: 很
2: 重。然后我就会想说，欸，他们现在因为我之前就其实我们一年当中屋犬都会多少都会接触青少年，嗯，但我就不确定少年中心跟地院的青少年的状态，嗯，不一定确定这样，嗯，那我有知道现在很多青少年都会用 ChatGPT 用 AI，嗯，开始在讨论自己的心事，嗯，或者他们在写一个学校要他们写的一些什么学习单，有没有，嗯，问说你今天过得好不好，这种简单的题目，嗯，他们也要上 AI 去问 AI 说，嗯，欸，你觉得我今天过得好不好，你觉得我要怎么回答我今天心情怎么样，嗯，就连了解自己的心情都外包给 AI。 所以我本来要每一期要进入亲子计划都很担心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我会不会太阿姨，我会不会太怎么样。不过真的开始课程我就会觉得没有，我觉得一代一代的孩子需要的东西其实都一样，嗯，对，他们都需要好好的对话，好好的被听，好好的说话，嗯，然后那一些永恒的议题，嗯，仍然是他们心底最深然后没有解答也好想要聊的事情。
1: 欸，那做这件事对你们自己的影响是什么？
2: 我觉得我自己有女儿嘛，嗯，我记得有一个青少年很资深的青少年工作者，我有次听他说一件事我很感动。他是大概50多岁，他也做了30多年咯，嗯，他在陪伴用药者，还有用药者混合精神状态的青少年，他在社区里面是在陪伴这些青少年跟成人在工作的，嗯，他就说他这是他的话哈，他说我觉得能够陪伴这一些朋友走过人生是很有福报的事情，嗯，他说尤其是你自己有小孩的时候，因为你看到这些人的生命在起起落落，他不一定是好了就会永久的好了，嗯，他有时候又会掉下去，嗯，但是你会在其中看到一个人生命的力量一直在长。他说这个完全的颠覆了我自己成是一个妈妈的时候我怎么看待我孩子的生命。嗯嗯，他会说我们对孩子都会有期待，我们都觉得这个孩子顺遂啊，有成就啦，等等的，但是他自己看到了这些人的挣扎还有长出来的韧性之后，他对于人生为什么要来走这一遭，他觉得他打开了很多事，那些所谓的成就啊，所谓的顺遂啊，它未必是我们走这一招唯一的答案跟状态，嗯，他反而会觉得我的孩子去经历好多事都是可能的，我都可以陪他，嗯，我都不会放弃他，我都会从里面跟他一起去找出意义，嗯，所以我说是福报，他这样讲，嗯，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耶，因为我觉得我看到这些孩子，尤其譬如说我是女儿嘛， 我有的是女儿嘛，嗯，那我看到地院的少女他们在情海中的浮沉，嗯，还有看他们手上的这些他们伤害自己的痕迹，嗯，还有他们跟我说的很多的话，我其实在想我的女儿长大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就会想要看我女儿看得更深，嗯，她不是我的女儿，她是一个女孩，她也是一个女人，嗯，她有她自己在面对生命的过程，他的渴望，他未必都是我认同或我了解的事，嗯，但即使这样我能不能把他看得很深，然后陪他陪得很深，嗯，我觉得这是我的礼物。嗯
1: 嗯，那少君呢？
0: 像我今天我的，因为我岳父是中医师，他今天开给我一个药，然后就会说你的药叫做甘麦大枣，它其实是那种有一种很悲伤的情绪在你的丹田里面的，
1: 啊，真的哦。
0: 对对对对，
2: 感动了。

0: 或者是有一种悲伤，因为你看我们人哭的时候，
1: 我没有听过有中医会讲这样子的。
0: 我爸专门走这个路线，哎、欸，这不是我爸的业配，
2: 大家都会离题。
0: 但是要说一下原理，就是人在哭又不能哭出声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肚子会整、会这样？就是你的下腹部会这样子收缩收缩嘛，啜泣的时候，好，那就会影响到你整个下腹部的脉象。
1: 哦，
0: 哎，这个脉象就叫肝脉大躁。那少君今天就。

0: 其实我们要准备很久，我觉得是那一种看到听到那些故事，我当然也会动容，可是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要把它
1: 压下去。
0: 我怎么可能听到说不可能不可能嘛，因为要想的是，对，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持一种清醒，然后带着这些孩子能够在这个里面继续思考，然后对我，可是对我自己来说，我完全的脱离，我觉得是反而是这几年我脱离了我原本的世界。我说我的原本的世界是我从小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在乎他人，我并没有觉得我甚至觉得同理心离我很远，我会觉得我是我，别人是别人，然后我在社会里面就是顾好我自己，我觉得我的家也有这个部分是这个样子。
2: 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样，只是是幸运的。
1: 对，是幸运，
2: 用不到同理心，
0: 是
2: 幸运的。
0: 而且我
1: 相对比较顺，
0: 我的家庭资源也够，所以对我来说那好像不是我的世界。可当我觉得世界被这样打开之后，有些东西会让我的生命感觉不一样。当然就后来就也是变成一个编剧嘛，就开始会写很多的故事这样子。
1: 他就甘麦大枣了。
2: 那你们觉得会想象希望听众朋友听到了以后，他们不见得有什么行动，你们会觉得希望可以分享这些故事，让听众朋友有什么可以想到什么吗？
1: 我好像有两个。我觉得第一个是，对我们自己剧团来说，我们一直都在做不同面向的青少年的工作。当然我非常喜欢我们跟新北市卫生局这次的合作，我真的觉得难得可以跟一个公部门嘛，他们可以有给这么大的空间，不是这么的讲求所谓的 KPI 而已，就是、
2: 而且很长期耶。
1: 对，而且很长期。
0: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就这个计划活动也不是只有我们上哦，其实他们是自己会有他们的新服务员在旁边 stand by， 然后进到地方法院的时候是保护官、社工，全部都是在同一个状况内，因为大家在想的是不是只有一个单位做一件事情，而是我们要大家有一个安全网，然后孩子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从以前到现在他们都是有后续追踪，然后跟想说，我们可以怎么样继续往下走。
1: 对，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欢迎继续关注亲子计划的动向。那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有相关的专业的话，就譬如说你如果刚好是社工，你对青少年工作有兴趣，或者是你对于青少年的一些社会或文化现象你有在做硕博士论文的研究，我都觉得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哟。未来啦，就是我觉得新北市卫生局已经有这个视野了，他也给我们蛮多的空间跟支持。我真的觉得如果有更多人一起来，也许我们就会按照着这个思路一起找到一些解方，也说不定，不要说解方好了，就是一些出口跟连结。我觉得我一直很天真的相信同温层们聚在一起力量很大，就我们已经在关心了，已经在做的一些人，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进来，我觉得我们的力量会非常的大。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在重新跟这些孩子在谈一个蛮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人活着我们要怎么样爱人还有被爱。因为我觉得这是其实是我们最希望的事情，可是当即使是破碎的家庭，然后不完整的、不完整的爱情，可是也许就会有那么一刻是好像我可以爱人跟被爱，然后我觉得并不是一起去挑青少年说你哪里做错哪里可以更好，而是有没有办法把那一刻扩大他生命的每一刻。我觉得真的在这个时代真跟青少年工作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好跟他们谈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2: 就像刚刚子琳说，如果有各个领域的人可以一起贡献的话，其实是很值得的，因为他不可能一次很多的孩子一起，他其实就是要 很少很少的人一起，这样才可以很
1: 深入。
2: 对啊， 谢谢你们做这些事情，然后跟我们分享。嗯，
1: 谢谢，
2: 我觉得连我们并不是。

0: 那么相关的人其实都有很多获得。嗯，谢谢你们，
1: 谢
2: 谢
1: 主持人，
2: 谢
1: 谢
2: 大家，
0: 谢谢。
3: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这个节目之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有关于欧盟在最近针对中国低价倾销这种电动车的部分，使得很多欧盟的一个在地的这种汽车业者呢，它面临很大的亏损呢。那所以欧盟跟这个中国呢，也成立了一个类似像中国跟美国的这种投资委员会，来进行对于这一些相关的贸易的冲击呢，应该要怎么样来因应哈？那我想在最近呢，他们也达成了一些协议哈，就是针对这种不公平贸易的问题，以及针对这种智慧财产权的问题，未来应该会怎么样来进行。在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欧盟呢他们宣布齁，就是要把这个中国的 hybrid 的这种动力汽车，这种混合能源的这种就是油电这种混合车呢的进口量要限制在每年35万辆齁，那最快呢可能会在12月1号就会开始来生效。那这35万辆呢，那其实是在第一年，那从第二年开始呢，它有可能就是每年会提高 6%。 那在这个期间双方都要去遵守这种所谓世界贸易的规则。可是问题来了齁，当然对欧盟来讲，对于美国来讲，对于许多法治比较完整的国家来讲，大家都会相信这个法律的运作的机制。但是呢其实对于欧盟来讲，还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未来中国假设它没有办法按照这个 WTO 它的一个相关的规范来遵守的话，那会怎么样？如果没有任何的法则，或者是欧盟还是持续用比较软性的方式来跟中国谈，那我想最终其实你大概可以预期得到，欧洲的汽车工业在很快的时间有可能就会受到中国那大量的这个冲击。那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就是欧盟它现在每天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就有10亿欧元的。那这个10亿欧元呢，数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大。那如果每天都有10亿欧元的逆差，这个逆差如果有发生在所谓的替代品上面，什么叫替代品？就是假设欧盟自己本身有生产汽车，那中国也有生产汽车，可是中国的汽车又是中国卖到欧盟的主力商品，那就代表说中国卖了非常多的汽车到欧洲市场，那就取代了欧洲原本的这个汽车的市占率。那这样子的话，对欧洲的厂商来讲绝对是一个坏事。那对欧洲的厂商来讲，如果只是伤害一台车子，伤害一个汽车，那也就算。我们都知道汽车的供应链其实算是非常非常的长，那它所牵涉的这个厂商非常的多，它当然也有国内有国外的业者，包含像我们台湾的业者。但是对于许多欧洲供应链的这个汽车来讲的话，他们有可能就会在这一波这个中国这种大量低价倾销的一个过程之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对于欧盟来讲，即便中国他有答应说他要遵照 WTO， 但是中国你也可以知道，他从第一天加入 WTO 就从来就没有遵守。

过 WTO 的规则。这其实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川普他会持续的去呼吁，或过去也不断的批评 WTO，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做法事实上就形成了不公平贸易。那形成不公平贸易以后会引发下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因为看到自己的产业已经面对了这种不公平的竞争，那你政府才开始出手去管，那事实上都已经太慢，因为这些产业在 day one 的时候，在第一天的时候就马上受到了冲击。你有可能经过这些倾销的调查，经过贸易措施的一个讨论，可能又耗时了大概半年甚至是一年的期间，那你的汽车工业呢事实上已经受到非常非常大的损害。我想这个是很多民主国家在面对现在中国低价倾销的时候，这个反应非常慢，对自己国内产业很大的一个冲击。那你限制了这个中国汽车以后，其实对于欧盟来讲，我觉得欧盟可能必须要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中国市场的饼到底还有多大。我想这个是中国一直以来他拿来持续牵制其他国家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武器，也就是他把他的市场，人家讲的市场武器化，把它当作经济胁迫的工具。其实如果听众朋友还有印象的话，大概从过去美国要开始川普第一任的时候要开始对中国来加征这个关税的时候，甚至许多人包含像在台湾里面也有一些学者会去讲说啊，美国这样做觉得做不久，做了以后他事实上会伤害到自己，因为这个市场呢他就会损失非常非常大。那许多国家每每谈到说如何去对中国有任何中国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的话，往往就会提出什么，往往就会提出说这样的一个反制可能会引来中国的报复，可能会得不偿失。那中国报复的手段是什么？中国报复的手段不外乎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市场。那中国的市场必须要这个市场是可以负担得起的，那你去担心中国的市场才有用啊。可是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这几年来他们面对这种通货紧缩需求不足的情况其实是越来越严重。那通货紧缩跟需求不足的情况这个严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最近以来，其实中国政府呢他也开始在降低这种出口补贴的措施，一来是希望可以反内卷，就是防止这些厂商在自己国内进行低价竞争，二来是什么样，补贴需要钱，那你没钱了。为什么你会没钱？当你中国的一个经济慢慢的往下在衰退，你的这个税收也就会跟着减少。如果你的各地方政府他们的投资都减少了，厂商的活动就降低了，那这些地方政府的税收自然就会减少，那连带也就影响中央政府的税收也会跟着减少。当越来越多的人他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或找到工作的时间拉长，那每一个人必须要缴的这个税也会跟着减少。那所以在这些因素之下，事实上你可以很确定的就是中国政府呢他目前的情况只会越来越没有钱。那越来越没有钱，那支出又要持续的增加。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当中国的人口总数虽然已经被印度超越了，但是中国的人口接下来面临快速老化的问题。当这个快速老化问题更为严重，那代表青年的工作人口就在下降。那如果青年的薪资下降，青年的工作人口也下降，那中国的财政会好吗？大概就更难。那更难，你的支出又要增加，所以你会坏的有可能会更快。那如果你的债务不断的增加，比如说在最新的统计这个数据里面提到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跟它的地方债务的利息支出呢就有到 6.7 兆，那 6.7 兆当然就会影响到它的这个财政的一个调度，就会影响到它的财政的灵活性，进而影响到它去刺激经济的一些功能。那如果现在他又面对这种欧盟电动车的一个进口量要必须要进行所谓的配额的限制，那中国的出口可以创造的外汇或者是可以收到的税又会再进一步的降低。所以整体来讲，如果你要去谈中国本身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到底可不可以持续，其实是很难的。那中国还可不可以持续以市场作为压迫你的力量，其实我想这件事情如果你很清楚中国这些经济数据它中间的一些来龙去脉的话，大概你就不会相信中国还是一个市场。那

你可以看到在这几年台湾的股市那变成了这个全球第四大股市，可是中国的一个股市这个股价的一些走势，上市公司的价值呢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在衰退。那当你的上市公司价值不断的在衰退，代表市场认同你这个公司有一样的市场价值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少的。那越来越少，你这个公司的竞争力也代表就是越来越不足。所以你要去谈说中国它有没有能力来威胁你说你如果对我怎么样的话，我就不要买你的车子，我就不要买你这个国家的生产的产品。坦白说，如果从我刚刚这样子帮大家整理的话，大家应该也可以了解到事实上这种胁迫的效果其实是越来越小了。更重要的是，不要忘了全世界在中国商业利益很大的哪一个国家，它即便有那么大的商业利益，它说挡还是就挡，就是美国。美国它从2018年到现在，不管是科技管制、关税也好，其实它就直接去针对中国，那去矫正做不公平贸易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些厂商它有一部分会流向东南亚国家，有一部分流到了台湾，流到了南海，流到了日本。那有一些产品不可否认还是会遇到这种违规转运，也就是洗产地的问题。但是这相较于原来所有的产品都必须要在中国生产，现在必须要遮遮掩掩的到其他国家去，那想办法再把你的产地洗成非中国的产地，你就可以知道说中国事实上它在这几年它的经济其实要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对于中国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我们还是认为说中国还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那就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如果你计算人头数的话，当然它还是，但是如果你计算的是它真正的一个人均的这个所得，以及你看到它这个国家里面它物价上涨的一个情况，事实上是出现通货紧缩这个状况一直都还没有真正的被解决，那就代表这个国家它需求面不足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需求面不足的问题就连接到我一开始所讲的税收自然就会减少。那税收减少了以后，下一个你要遇到是什么？你要遇到就是中国呢它慢慢的接下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党政机关呢，它有可能就要过苦日子。所谓的过苦日子就是说你的收入事实上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多了，所以你的花费，你的一些必要的支出可以减少的部分当然就要逐步的去减少，这个是对中国未来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看到中国债台高筑，大家大概没有感觉，但是你看到中国在对民营企业追税，中国的这些党政的这些机关他们要开始去勒紧裤带，那这代表不就是中国的一个税收在下滑吗？那为什么税收会下滑？就是因为你的经济变差了嘛，你可以得到的收入就会变少，那进而就会使得你这个国家它的经济就变成有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其实可以去理解看看，当然每一个国家的选择可能不同，有一些国家还是选择继续跟中国往来，有一些国家就慢慢降低跟中国的往来。可是你不要忘了，当你的这些产品还是持续在跟中国往来的时候，中国也会想要把它的产品卖到你的国家去，那看谁的伤害面对是比较大。那一般来说都是这些进口中国产品的国家，他们面对的伤害会比较大。那因为欧盟本身就是一个怨妇价格比较高的市场，所以有更低价格的产品进去，当然对它整个市场价格竞争的破坏力其实是更大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看欧盟跟中国虽然达成了一部分的相关的贸易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可不可以执行，坦白讲我还是比较悲观的。那悲观的理由一个来自于中国本身经济就不好，你去跟一个经济很不好的人说你不要再生产东西卖到我这里来，那他要卖到哪里去？那第二个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的话，中国在过去他本来就很难遵守两国所签订的这个相关的承诺，所以你要看到这个欧中的贸易协定真的会发生很有用的效果，其实我是非常非常保留的。这个是我想我们在前半段的这一个分享里面那跟听众朋友所要分享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远芳时间，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了有关于最近欧中达成了一个协议，那最重要的是先抛出了要把这个电动车混合动力车呢，它的一个销售到欧盟市场的一个数量要大幅的减少。那事实上在这几年，其实欧洲的车厂它所面对到中国企业的竞争是非常非常的大。我们从在第91届这个巴黎车展里面呢，10月12号到18号它所举行的车展，那有60多个整车跟供应商的这个平台，那其中呢，这个中国的汽车品牌或中国企业它所控制的相关的这些品牌呢，就大概有20个。好，那这20个里面大概就占了巴黎车展的1/3，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知道说，事实上这些欧洲汽车的厂商，他们面对到中国企业的杀价竞争压力是很大的。那如果他们还对于中国的市场有期待的话，他们面对的这个竞争一定会越来越激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他在最近呢也才公布了这个新的这个城镇失业率的一个状况哈，在今年前九个月呢，这个城镇的这个新增就业大概有1052万人齁，那前八个月这个城镇的失业率大概有到 5.2%， 这个是中国目前呢他们整体这个城镇失业率的一个状况。那对于世界各国来讲，目前大家面对了几个问题齁，哪几个问题呢？其实除了这种中国的低价竞争以外，我们可以看到 IMF 总裁呢 Kristalina 呢，他其实在最近呢他也提出来，就是像 AI 的一个投资提高，还有能源价格的上涨，公共债务的增加，这三个因素会影响全球经济。也就是说我想跟过去这一年多来所发生的一个问题都差不多。前面所谈到的中国的这个低价竞争的问题，第二个AI 的投资越来越高， AI 投资越来越高的话，第一个就是这些 AI 产业它未来的前景是不是可以持续，这个越来越多人在讨论。那第二个就是能源价格的高涨，我想这个对世界各国的一个经济呢影响是非常非常直接的。那第三个就是公共债务的增加。那谈到公共债务的增加，其实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公共债务的问题呢，那目前只有这个美国面对这种债务压力，事实上日本呢它一样面对所谓的债务压力。每次谈到日元到底要不要采取紧缩性的升息决策的话，大家就会谈到日元的举债非常的多，虽然都是日本自己本身的国债，但是一旦利率上涨的话，它的一个利息支出也会很大。那最近有非常多人关心的就是法国。法国呢它在最近也发生了这种政经的动荡，那特别是它的债市呢也面临到了什么，也面临到了这个大家很大的一个质疑齁，就目前法国政府的债务呢是达到了这个 3.5 兆的欧元，占它的 GDP 呢其实是超过 120%。 那台湾呢，事实上我们是在20几到30之间齁，在徘徊我们的这个债务占 GDP 的比重。那法国呢它有 120% 的这个 GDP 的占比，其实是超过许多欧元区它的一个平均值的。最主要原因债务暴增呢已经高于这个教育跟国防这些经费，所以对法国政府来讲当然压力就会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讲就是如果欧盟市场他们还是继续关注中国的一个情况的话，让他的厂商面对到很大的冲击，他的税收接下来就会受到进一步的一个影响，那越来越多的国家一样会面对到法国相同类似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回来刚刚提到这个 IMF 总裁他所提到这个三个问题之中，公共债务的问题或能源价格的问题， AI 投资提高的问题，都是所有国家目前正在面对的一个情况齁。那但对台湾来讲齁，我们比较幸运的应该是我们的公共债务事实上目前占 GDP 的比重

还是非常非常低的哈。也就是说，以目前台湾的一个财政状况来讲，其实维持的还蛮不错的。那 AI 投资的提高，投资提高的受惠者其实就是台湾。哦，台湾在这几年，因为世界各国对 AI 的需求大幅的增加，增加了投资。那大家所熟知的像这种 AI 伺服器、AI 晶片相关的这些产品，本来就是由台湾来生产，所以台湾其实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反而是得到比较大的这个好处的话，那也就带动了我们整体的一个上市公司它的市值就大幅的上涨。那另外一个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能源价格的一个上涨齁，能源价格的上涨这件事情呢，其实它所影响的大概是全面性的。虽然台湾呢在这个部分我们有对于油价、电价都有进行相关的这些控制，但是呢因为能源的价格的影响，如果有收听节目大家都知道，它不会只有影响到油价跟电价，油价或电价这个其实是直接的，那我们也把它限制住了。其实比较大的还是来自于这种运费价格的上涨。那运费价格的上涨，从台湾来看的话，就是所有的产品你需要坐飞机、需要坐船进来台湾的，你的运费都会跟着上涨。那一旦运费跟着上涨，你就会发生价格成本就会相互转移，所以成本的上涨就会转移到这个价格上面去，进而引发这个通货膨胀。所以对台湾来讲，事实上我们在最近几个月也都持续的面临这种物价上涨的一个压力，即便政府有一些稳定物价的措施出来。所以我们目前面对到的，当然 AI 成长的还不错，那公共债务还算低，可是物价这个问题它就会影响到非 AI 产业。那非 AI 产业这个问题呢，最重要的影响也就来自于大家在谈的所谓的相对剥夺感。那我们赖清德总统他其实在上个礼拜，也就是双十的国庆上面也才提出来，希望台湾可以把我们的 11.05% 今年预估的经济成长率，那国民所得一年有45,000块美金以上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的果实，可以让更多人在分享。所以总统他就也特别提出了这种三滇之城，就是说你这个三滇之城不是只有看到表面的好看，事实上更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让它的地基把它稳固好。那它的地基呢，其实就是什么，它的地基其实就是人民的生活，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当一个国家你慢慢赚了钱，你慢慢变得有钱以后，那这个国家要想的不是在说我要怎么样再继续增加我的产值，而是要想我应该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人民的生活把它变得更好。我想这个才是更重要的。我们在前半段的节目里面提到了中国它还是持续的不断的在增加它的产值。事实上中国政府与其花钱去补助这些电动车，去补助这些汽车，然后生产便宜的东西去给别人用，他干脆应该把这些一样的补助支出把它用在自己国内的一般的投资建设上面。当然这个投资建设不能像中国所谓的雄安新村，就盖了以后只有少数几个政府官员会觉得很不错，但是其他人其实用不到，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就没有用。我们要做的是可以去影响到更多人的这种基础的这种社会投资。那基础的社会投资最基本的像托育啊，像长照啊，这些就是基础的社会投资。你也可以去做很重要的这些国防的投资，去购买比较先进的这些武器设备，然后来保护自己这个国家的安全。那购买武器设备绝对不是为了要去跟人家打架，而是让人家知道说你有这些先进的武器设备，你不要乱来。我想这个是很多国家会去加强国防的原因。好，就是你买了很好的装备，你希望可以提高自己的这个技能，但是你不是要去侵犯其他国家。好，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像集权于国家一样，都一天到晚希望去侵犯别人的一个国家的领域。那所以对政府来讲，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去让整个这个产业之间它的一个好处呢可以相互的流动。那当然台湾在这几年因为半导体产业慢慢的起来，那半导体产业的好处越来越大，也就慢慢的去吸引到其他的产业呢也想要加入这个半导体产业。可是

题来了，现在其实全世界特别是在台湾，我们面对这种感受一定会更深。我们有一群企业它其实是受到美国保护的。什么叫受到美国保护？不是美国政府给你好处，而是美国政府说有一些产品它是中国的厂商不可以生产的，我是不跟你买的。那或者是中国厂商根本就生产不出来的，比如说高阶的晶片，比如说 AI 伺服器的组装，有一些是中国厂商无法生产，有一些中国厂商不能在那边继续让它组装了，因为会有被安装后门等等治安疑虑这些问题，或技术被窃取。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台湾有一群企业受到美国政府政策改变的一个保护，所以就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累积不少的这个获利。但是也有另外一群企业呢，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有美国政府的保护政策，他们还是持续面对什么我们刚讲的低价竞争，那这个情况其实在德国他们感受一定会比我们台湾更为深刻。那在台湾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生产非常多中国内容的产品，所以中国内容的产品就是说它都卖从中国来的产品，那价格都非常的低，那自然就会导致我们这些既有的厂商呢就会面对到很激烈的价格竞争。那这些厂商一来，对老板来讲他就没有获利的诱因，没有获利的诱因他就没有办法再持续努力去增加他的研发。第二个是对这些员工来讲，他就没有办法有加薪的机会，因为他所处的行业事实上本身就没有在更多的这个获利的空间，他就很难有这个加薪的机会。所以你就会变成说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浪潮之下，台湾有一群厂商得到好处，另外一群厂商就没有得到真的好处。那这一些相关的受雇员工他受到的冲击自然也就跟着增加。那这个部分怎么办？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总统在双十国庆演说里面所宣示的政府必须要有办法去照顾人民生活的一群。那事实上我们要照顾人民生活，其实人民的生活其实它需求是非常非常多元，政府要去解决每一个人民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坦白说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政府可以做什么事？政府可以做的就是大家都一定会有需要，大家都遇得到的，那最基本的大家都看得到就是交通的这个设施你要把它做好。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托育的环境，你的教育环境你要把它做好，你不要让这些好不容易虽然出生率已经在下滑了，然后你还让这些出生的小朋友那有可能会面对到这种受虐的环境，这个其实对于一个社会来讲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长照的问题。那长照不见得说每一个退休的老人家他是不能动，而是让他有一个可以休息可以去的地方，让他可以多走动多活动，这也是另类的一种长照的方式，而不是说到医院到长照机构才代表你有在做长照。你做长期的一个健康的维护，我想都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劳动力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假设你对于家庭的照护需求增加了，你在市场上努力工作诱因自然就会下降，甚至就会提早离开职场。这个是目前其实不管是台湾或其他国家的社会都已慢慢在面对到的问题，就是大家会选择提早退休。当你劳动力在减少，又有一群人在选择退休，因为长照的一个问题而必须要提早离开职场，那你不就是会让你劳动力的短缺就会更为严重吗？那这样子的话，对于你企业长期的竞争力，对于国家长期的一个经济发展，自然也都不会有太好的效果。所以我想整体来看，我们现在确实面对到很多不同的原因会去影响到你的经济，不管是 AI 产业的一个发展，或者是能源价格还是债务的问题，那中国低价倾销问题。但是对自己国家政府来讲，我想还是从自己可以改善的部分做起。你没有办法去挡住中国的一个低价倾销，至少你可能可以做禁止。你没有办法去回应每一个人民的需求，至少你可以去做一个大家都有需要的，先把它做起来，来解决大多数人共同面对的问题，再来一一解决比较棘手的一些社会安全的一个问题。我想这样子的话才可以让总统所谓的三颠之城呢，它的地基更为稳固，那对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的永续发展才有比较正向的一个帮助。

0: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细吧，我是徐凡。厨艺不只是烹饪，更是一门科学。写过三本书教授厨艺理论的厨艺科学家张志刚老师带我们认识银发族的饮食原则与进食的顺序，破解餐后昏沉的秘密。他说家里的厨房就是化学实验室，就连煮饭时水温的运用都藏着影响饮食的健康原则。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1: 又吃了很多的时候呢，你的血糖里面葡萄糖啊多了一点的时候呢，有点卡住了一样，就像肚咕啊卡住了，那就是会头昏昏的。我有一个方法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稍微忍一下，延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去睡个午觉。假如睡三十分钟的话，醒来以后其实非常舒服。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的厨艺科学家的专家哦，张志刚老师呢写了三本书哦。今天也特别请张志刚老师到节目当中来，尤其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呢，从我们呢在吃太多、吃太少，以及呢我们米饭的烹调，最重要的是蛋白质跟用油，以及银发族的实际的生活，这些不同的层面呢，让张志刚老师呢跟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到底怎么来吃才是对的。我们赶快请张志刚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老师你好。
1: 徐凡你好，各位大家好，我叫张志刚。
0: 好，老师真的非常的专业哦。我觉得每次看他的 po 给我的 FB 上面呢，就是有一些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啊，你用什么样的化学反应，用什么样的物理反应，可以让这个菜可以呢不要有这么多的油烟，而且会吃得更健康，重点还可以是少油少盐哦，非常的厉害哦。所以老师，我们先从呢吃太多或吃太少谈起哦。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呢，很多长辈呢吃完饭以后昏昏欲睡，其实不要长辈了，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会哦，所以下午的精神会比较差一点哦。像是福口马呢，这个的餐饮之后呢会昏沉的话呢，那是不是我们吃的分量或我们的食物是有关系的呢？老师，
1: 是的。那如果你的升糖指数太高的话，又吃了很多的时候呢，你的血糖里面葡萄糖啊多了一点的时候呢，有点卡住了一样，就像肚咕啊卡住了，那就是会头昏昏的。我有一个方法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0: 哦，
1: 稍微忍一下，
0: 忍一下吗？
1: 忍一下，你可以延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去睡个午觉。其实我们睡个午觉哈，假如睡三十分钟的话，醒来以后哈，其实非常舒服。睡一个钟头你可能醒不太来，因为深层睡眠。但是如果你吃饱饭就睡，确实很容易睡着，但是相对你的腹口嘛就会很严重，对身体也不好。
0: 如果我中

0: 餐分成两次吃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1: 当然会好一点。
0: 嗯，
1: 对对对，就是不要一下吃的太多升糖太高的东西，你这个身体就会出一点小状况。
0: 延个半小时，
1: 稍微忍一下，延个半小时再睡的话，就是说你至少不会走到腹空嘛。那是、哦、是你控制状态下的小午睡一下。
0: 哦，
1: 我觉得银发族真的要小午睡。我甚至哈、哦，不但是下午小午睡、哦，晚上我也小午睡一下。
0: 晚上小午睡睡得着吗？晚上
1: 我睡得着啊。
0: 真的、哦、
1: 睡得着，对对。
0: 哇，老师身体真好。那你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睡觉？
1: 晚上的话，我大概就是九点到十点之间，
0: 小眯一下，
1: 小眯一下。那我就定的闹铃，就小眯一下，眯个半个小时，然后晚上就可以弄到十二点，就精神百倍。你没有去这样做的话，你待会晚一点的时候，你的精神就会差了一点。
0: 可是晚上十二点不是就该睡了吗？
1: 是啊，当然你自己会调节，就是后面的不要弄的这些看起来太兴奋的电影啊，看什么的，稍微缓一点，就是哎，快睡了、啊，慢慢慢慢整理，甚至可以看点书都可以。
0: 所以老师，您自己晚上几点钟睡觉？
1: 平均大概十二点，有时候两点，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有时候
0: 写书，
1: 有时候睡得稍微好了一点
0: 啊、哦，
1: 品质特别好的时候，精神好就不会睡、啊。但是确实要小心点，如果你过了两点还没有睡的话，有可能今天睡不着的状况
0: 哦。
1: 所以你要控制得很好。
0: 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的银发族的长辈们就是吃完中餐以后呢，稍微忍一下，大概半个小时以后才去小睡一下，
1: 让精神对
0: 睡半小时，然后自己要定闹钟哈、哦。
1: 对对。
0: 那有些长辈呢，为了要控制他的体重或是血糖啊哈，因为有些长辈可能不常运动之后。就是中广身材嘛、哦、要开始会少吃一点，或是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健康，尤其呢现在是婴儿潮这个世代的人，他们都提早退休，或是他们在届龄退休，其实这一批的银发族的朋友，他在经济上面其实是 OK 的，不再像早期的父母是一样在经济方面稍微拮据一点哦。
1: 嗯、
0: 那这一批的银发族呢，他们会很重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如果少吃一点的话呢，哎，没多久又饿了，可能会吃一点饼干啊，下午茶呀、啊，一些糕点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聚会的话，这样的话会不会反而呢会增加一天的热量的呢？老师
1: 会，真的会。正餐真的要吃饱，正餐吃饱，你基本上就不太会想去吃零食。
0: 那这个正餐吃得饱的原则最上限是怎么样？是你自己的饱胀感吗？
1: 哦，我觉得就是吃个七分饱左右，当然是最好。
0: 哦，七分饱。
1: 当然，你有美食的时候，偶尔多犯规吃一点也无所谓。
0: 哦哦哦，
1: 不要吃那个升糖指数太高的，
0: 嗯、
1: 比如说少吃稀饭。
0: 稀饭是
1: 少吃烂烂的饭，因为稀饭烧得很糊烂，很容易消化，很容易吸收。
0: 哦、
1: 少吃勾芡的东西，勾芡的东西它升糖指数高。
0: 这个倒是知道。
1: 很糊烂的这个，不管是淀粉，不管是肉，不管是蔬菜，你如果煮到糊烂的话，它都比较容易消化。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是说，我们为了口感啊，蛋白质为了口感、嗯，红烧肉的话，你焖久一点的话，那个肉就糊掉了。
0: 对，比较软烂，
1: 软烂就不好吃了、嗯。怎么样在这个中折中点，你要选到你喜欢吃的。
0: 这个就用到厨艺里面的科学了。
1: 有，真的用到，像猪皮，猪皮有时候确实有人是喜欢吃猪皮。
0: 是啊，要有胶质啊。
1: 胶质、嗯，猪脚都很好吃。
0: 对，
1: 但是呢，如果你给它煮到糊烂，他说这个太烂了，不好吃。
0: 对，
1: 他没兴趣，
0: 就刚刚好。
1: 烂的话，它的消化很快、
0: 哦，
1: 就是不会肚子卡住卡卡的嘛，对。
0: 对，
1: 那怎么办呢？你当然就说可以把它煮烂，但是趁热或者是要吃之前，到冰箱稍微冰一下。冰一下。
0: 吃之前到冰箱冰一下。
1: 吃之前冰都可以，哦、反正用物理的方法把它的粘稠度提高。
0: 哦，会变得比较 Q 吗
1: ？Q 会会会，但是这个其实是假 Q， 为什么？不是真正的 Q， 它是因为温度下降它变 Q。
0: 对，
1: 那怎么办呢？你吃到肚子还是很好消化，就不会说肚子不舒服。舒服啊，消化不了，
0: 这倒是一个方式，就把它当成前菜吃掉，
1: 各式都可以。
0: 原来是这样子，好，就是三餐一定要吃饱。哎，那个，但是我们现在长辈他们早上起来会吃个稀饭，或者是吃个干饭，所以呢，这个一般的米饭的话是不要吃太软的吗？可是有些人牙口不好，他就得吃软一点的啊，老师。
1: 是，如果你牙口不好，那真的是没办法，那要吃稀饭了。可是如果说你要出劳力，要走远一点，要运动，我是建议考虑干饭。干饭有个好处，可以怎么做呢？我觉得是可以调整一下牙口。我用蔬菜来做举个例子。
0: 好，
1: 如果吃青菜叶菜类、嗯、你想吃翠绿的话，你会不会去穿烫一下？
0: 会
1: 会哈、
0: 哦、
1: 你不会用小火去慢慢炖这个青菜？
0: 不会不会，
1: 炖完就糊掉了嘛。
0: 是、
1: 啊、大家都懂。但是烧饭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假设你用电锅电子锅，
0: 对，
1: 内锅里面加的水是加室温的自来水，还是加温水，还是加滚烫的水？
0: 不加冷水啊。
1: 对，就是冷水嘛。恭喜你，有一些空间可以改进。
0: 哦、嗯，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因为啊，米粒里面也有酵素，跟蔬菜是一样的。如果你加冷水，它慢慢慢慢加热的时候，那个酵素就把米变糊掉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1: 所以我们在家如果吃错的话，讲个笑话，就等于是在吃软饭。
0: 哦
1: 哦、不是真的靠女生哈，开玩笑哈。

0: 这是饭太软了、就吃软饭。如果说可以试一下电锅里面的水，假设是1比1好了，当然也有1比 1.2 的，就你的话的，
1: 对、
0: 你自己调整，你把内锅的水全部换成滚烫的水，
1: 滚烫的水
0: 就是饮水机的水就可以。
1: 那要几度啊？90度
0: 以上就可以了、但不能用温水。
1: 不能用温水，为什么？
0: 好，我来解释，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懂了以后你才会记得、不懂的话下一次可能就做错了，
1: 对，
0: 就是骂张老师讲错了。你如果用温水的话，它里面在做快速熟成、我们举例用牛排来解释，
1: 快速熟成
0: 牛排要烧的好吃一定是两段式加热法，
1: 对，
0: 要用快速熟成。怎么讲呢？你先加热，加到中心点到50-60度 C 的时候拿出来摆一阵子，让这个酵素呢把这个蛋白质等于说分子量切短一点，
1: 是
0: 就软嫩了、
1: 然
0: 后你这样等个5分钟到10分钟以后呢，再回来去把牛排做到你要的熟度，你这个牛排就会很嫩。猪排也是一样啊，煎的猪排如果你煎一下子还不要煎透，你把它拿起来放在外面摆个5到10分钟、再回去煎熟，你的猪排就很嫩。
1: 哦，原来是这样哦。
0: 对，这叫快速熟成。
1: 这叫快速熟成。
0: 对对，
1: 哇，学到了。
0: 大家其实都懂蔬菜、
1: 这个我们不懂。
0: 蔬菜你刚懂了、你说蔬菜绿的蔬菜你要穿烫啊，懂？
1: 是是是。
0: 可是烧米饭的时候怎么搞的？这两个是一样的。
1: 一般就是用净水就直接煮了。
0: 对，大家懂了半套。如果你懂全套的话，你就吃起来有口感的饭，咬起来有咀嚼的，又可以解压。
1: 太棒了。
0: 而且还可以省你的米，还可以减肥。
1: 真的真的省米？
0: 为什么水哈？我讲一个例子哈。我当初做一比一的时候，就是换滚水的时候烧得很 Q， 非常好吃。可是没有同理心，没有想到呢。我妈觉得，我妈那时候90多岁了，我妈觉得这个饭太硬了，她又给我多加了一些水进去，变成1比1.4，
1: 变糊了吗？
0: 不会，
1: 刚好，
0: 很好吃，刚刚好。所以事实上，我们刚才讲说，原来是一比一嘛，
1: 对
0: 哈。那你用滚水的话，你可以做到1比1.1、1.2。1.3 1.4，甚至你要挑战都 1.5 都有机会。
1: 可是这个米的种类是什么？是白米、糙米，还是现在很多、
0: 就会有区别？那当然会有区别。
1: 但现在很多人很健康的吃五谷米啊，
0: 糙米的话吸水，对吧？糙米的话吸水会多一点。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去调就好了。
1: 就是自己试试看，
0: 稍微试一下就知道。你比方换滚水的话，就千万不要用温水，因为温水呢，它在米粒做快速熟成的话，饭更烂。
1: 要用热水，
0: 滚烫的。
1: 一般人都会用电子锅嘛。那刚才张老师讲的，如果我们是用电锅的话，那的外锅也是要用热水吗？
0: 没有关系，外锅无所谓，
1: 外锅可以用冷水，
0: 可以用冷水。电子锅也是一样，把内锅换成滚水。假设我用瓦斯炉烧饭，
1: 对，
0: 或者用炭炉来烧饭，瞬间加热，就等于说内锅用滚水一样，它烧出来就穿烫一样，就是杀青了，加热速度很快。但是如果说你要用滚水，效果会更好。
1: 第一次听到我们在煮饭的时候是用滚水来煮，下回可以试试看。
0: 可以试试看，这样子吃起来。还有一个，我最近做到一个更好玩的，你如果用1比1.5去做烧起来饭，刚开始是有点水水的一点点，但是至少饭还是一颗粒，可以还是圆形食物，
1: 水水的，
0: 有一点点水还在里面，因为水实在多了一点点，1.5 的话，除非你是老米。
1: 那它焖一下的话会不会吸收掉？
0: 会拌一下以后呢，你把这个饭呢，如果放在冰箱冷藏的话，就算你摆了过夜它都不会变硬。一般的饭哈，煮好以后摆冰箱冷藏它会变得硬，
1: 是没错，
0: 就不好吃了。你一定要再加热过，
1: 对，
0: 就像我们蛋炒饭那时候有时候故意
1: 要这样。对，
0: 可是你如果用到1比1.4、1比1.5，水多一点的时候呢，你烧出来饭，你把它放冰箱冷藏，它不太会变硬。
1: 可能我们还是要点热过啊。
0: 我教你有一道菜很好吃，你去买那个卤肉，外面不是有卤肉汁吗？整包买下来，那个卤肉汁把它放在锅子里加热以后呢，倒在这种冰的这种饭里面去，非常好吃，汁又不会乱串，就是不会把饭弄糊糊的啊，又好吃。
1: 那个饭不会太凉吗？
0: 不会，我就是要饭凉一点，让这个卤肉汁能够冷冻一点点。结了冻以后，它就不会乱流，或者流到底下去，那个饭泡在那边就烂掉。
1: 这种吃法不错哦。
0: 你看，给我换一换嘛。你看，同样一锅饭，你看就可以变化很多。可以做蛋炒饭的饭啊，
1: 对，
0: 你可以去做这种卤肉饭的饭。我都觉得家里厨房是一个化学实验室啊。如果你经常在玩这个游戏啊，你生活会很有意思。
1: 所以呢，找张志刚老师来是对的，
0: 谢谢，
1: 让我们许多的厨房里面变得非常的有乐趣哦。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银发族吃饭吃得少不如吃得对，厨艺科学家张志刚老师提醒，预防肌少症，蛋白质要分配在三餐摄取，而过去强调少油少脂肪的饮食观念，现在也已经重新修改，从不同年龄层的咀嚼能力到米饭 Q 度与传统煮饭的技巧，究竟藏着哪些的健康密码？他说，
0: 过去30年的时候，美国都倡导少油少脂肪多谷类，最近翻盘了。

0: 大家吃这个蛋白质要稍微多吃点，蛋白质提高以后最好拆成三餐来增加，你身体比较有机会吸收。
1: 您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念哦，叫做 sarcopenia， 这个呢算是在医学名称的叫做肌少症、哦、
0: 是的。
1: 其实我们现在的长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的朋友们就肌少症的状况、哦、很多人也会不知不觉自己就有这种问题了。
0: 没有错，
1: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延伸下来的问题还挺多的哦。现在医学上也很重视这个，平常我们要怎么样来饮食肌肉可以增加呢？
0: 过去三十年的时候哈，美国都倡导少油少脂肪多谷类，这是以前，可是最近翻盘了。美国现在已经要求大家吃这个蛋白质要稍微多吃点，以前大概比如说一公斤吃一公克蛋白质，
1: 对，
0: 现在已经慢慢往 1.2 或者 1.3 1.4 调整，看你的身体需求。但是这个蛋白质提高以后最好拆成三餐来增加，这样你身体比较有机会吸收。你不能说我晚餐吃很多蛋白质、早餐中餐不吃，这个效果就差了一点。而且你还需要什么重训啊，稍微提点重东西让你的肌肉能够长一点肌肉这样。但是最重要的是说你的原料要够。我刚刚讲一公斤拿 1.2 公克来讲蛋白质、这个有一个字很重要，叫纯蛋白质。
1: 什么叫纯蛋白质啊？
0: 纯粹的蛋白质。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想啊，那我鸡胸肉就是假设我体重60公斤的话，我是不是一天吃一块鸡胸肉，比如一小块就是72公克就够了？
1: 就那个巴掌大的吗？
0: 事实上不太够。
1: 一天还是一餐？
0: 一天不够。为什么？你知道肌肉里面含的水分大概 80%。
1: 80%？
0: 对，我们人也是一样，所以你的鸡胸肉里面有 80% 是水，
1: 这 20% 是蛋白质。
0: 蛋白质，所以我刚才有讲纯蛋白质，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不讲这个点，你会觉得我一天吃一块鸡胸肉够了、
1: 对啊，够了。
0: 事实上不够，那你就注定了会肌少症。你的原料都不够嘛、要讲说你分三餐来吃它有机会吸收，或者说你稍微有拉点重东西它能够吸收，你原料不够的话注定。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有点慢慢越来越瘦，这个很可怕。
1: 尤其年纪大的人会越来越瘦。
0: 对，其实是什么你知道，你要想办法训练你的胃口稍微大一点。饮法族他说我吃不下，我的胃也没那么大，那你想办法把它撑大都要撑，
1: 少量多餐，
0: 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想办法撑、你这样营养不够的话就会出问题。
1: 这还是要加上运动就对了。他的运动如果他不要去健身房，或是我们在家里举个哑铃啊，或是散步，
0: 可以
1: 这样可以。
0: 反正哈，你就增加一些，先把原料够，然后你增加一点点运动、多扛点东西，多晒晒太阳。因为太阳的话会造成我们身上的那些东西反应的时候会产生维他命 D3， 我们的胆固醇啊，有一些胆固醇跟太阳反应的时候，所以事实上来讲是有帮助的。晒太阳，
1: 老师刚才讲的那个蛋白质，纯蛋白质呢 1.2， 所以一整天大概量要吃多少？
0: 就是60公斤的人就乘上 1.2， 就是72
1: 公克，用你的体重来称就对了。
0: 对对 对，
1: 對，哇，那这样我们真的要吃很多的量。
0: 当然你也可以一半吃鸡胸肉瘦肉，或者鸡蛋也可以啊，或者豆腐也可以啊，
1: 豆腐
0: 鱼也可以啊、所以你自己去调配。那意思就是说不要因为就是说我做到 1.2 公克了，可是呢我忘记是纯蛋白质少了5倍。
1: 是，刚才张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纯蛋白质。哇，我都不晓得一个鸡胸肉 80% 是水分，就 20% 只有是纯的蛋白质。
0: 可以这么好，
1: 认为说我们吃了一整片的鸡胸肉应该够了吧，就不够。这个倒是学到了哈。那对于我们饮法族的朋友来说呢，刚才像老师还有提到的，就是要吃多一点哦。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吃太多了可能不太舒服，那怎么样去拿捏一个你到底是吃太多了还是吃太少了，要怎么样是刚刚好呢？
0: 这个有点困难。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现在来讲都是吃多了生病，
1: 吃多
0: 而不是吃少了生病。现在饿死大概很少，吃的少如果你能够少吃一点哈，让你身上有点饥饿感的时候呢，它会排毒。
1: 少一点吃少一点身上会排毒
0: 比如说有一种叫168、
1: 对，
0: 如果你早餐不太吃的话，
1: 是
0: 你身上细胞如果饥饿的话，它会把你身上一些老弱残兵的细胞吸收掉。就像你看我们看到那个蜘蛛网呢，它每天到了傍晚的时候，那个蜘蛛网已经上面沾了很多粉尘了，它抓不住小动物了，它不粘了，那蜘蛛怎么办呢？它会把这个网子吃掉，再重新变成新的网子。我们人体有类似这种东西，日本最近还有一个科学家得了诺贝尔奖，就是做这个东西。它英文叫 autophagy，
1: A-U-T-O
0: PHAGY。 你中间如果能够稍微饥饿一下，你忍得住的时候可以控制一下。比如说你睡觉前理论上你应该至少要饿两个小时，
1: 对，
0: 你不要吃了饱饱的睡觉好过瘾啊，搞不好你胃食道逆流。吃多我们都知道大部分都会有状况，
1: 对，
0: 怎么样控制吃到少，偶尔要更少，这叫忍。
1: 那我每一餐吃六分饱这样算不算？
0: 当然可以啊，但是你没有办法每餐都控制得很好。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就好，不要吃的太多，也不要吃的太少，吃适当就像
1: 好了。 了。
0: 我们说

0: 少油少盐，应该说适当的油，适当的盐。你今天出了体力，你就多吃多吃一点。你今天坐办公室，坐在家里休息，没做什么事，
1: 你就少吃一点。我就看你个人的状况来做调整。
0: 没有错，饿了就吃一点，但是你不要过分的就饿了就给他每天吃多吃多，你的胃撑大了。刚才我们讲老年人可能胃变缩小了，
1: 对，
0: 你还要撑大一点点。
1: 是，
0: 但是你不能 over 过头了，天天把它撑大，那真的变太胖，容易出问题。
1: 但现在我们有很多银发族朋友，他可能快要退休，还没有完全的退休哦。有时候可能在工作上呢会比较忙一点哦。那是不是在三餐的时间，那老师有没有建议在晚餐呢最好在几点钟之前把它吃完呢？
0: 我建议上班的人如果有机会的话，早点吃晚餐。你就算加班加到九，这样子你肚子空空的时候睡觉会比较好。我们现在都有一些很多理论可以证明，就是说，如果你肚子饱饱的，你睡着了，你身体上面没有办法休息，你的器官都在运作的时候，其实是很伤身体的。
1: 所以我虽然睡觉了，我的器官还在运作就对了。
0: 对，就不舒服就对了，肚子胀胀的嘛，
1: 是，
0: 对不对？我们这样说，吃多少排多少，如果能够平衡的话，我觉得大概就对了。那你自己要去调这个时候，你身体是不是很舒适？
1: 对，
0: 比如说我每天早上上洗手间有没有排得很干净？
1: 干净。
0: 早上起床的时候有没有精神百倍？如果早上起床有精神百倍，代表你睡觉的地方空气可能还不错，睡眠品质就很好。只要你睡觉晚上呢，一起床起了五六次，那品质就不太好了。
1: 如果你起床的时候感觉累累的话，那也就不 OK 了。
0: 所以你基本上来睡觉前，你的水也不能喝太多。
1: 可是有时候外食的话，就他们那个味素或是盐分太多
0: 了。那你就是喝了水的话，你就稍微等一下再睡，不然的话你喝了水很过瘾，你就睡觉，你等一下就要上洗手间，又把你叫醒了。这种一叫醒以后呢，有可能晚上连续连环call。人哈有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睡得很深沉的话，
1: 对，
0: 他睡着了哈，他没办法把你叫醒。会把一些这个藏在别的器官里面排泄的东西藏，就是尿液啊，这个水分啊，所以有时候早上会水肿嘛，
1: 对，
0: 都没问题，这个都没问题，这是我们身体本来就会这种机构，
1: 那个 OK 的，
0: 不要太严重，短时间下早上起床一下可以，但如果说你平常很严重的水肿，那就要去检查了。
1: 哇，原来真的是吃出来的问题，
0: 不要对自己太好，稍微对自己严苛一点点不是坏事。
1: 好，我们的长辈呢，有一些长期呢，只会想说呢，少吃点东西，少吃点饭哦，或者少吃点肉哦。那你没有注意到这个蛋白质跟营养的摄取哦，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肌力呢下降了，或是刚才老师讲的肌少症，这个肌少症这个风险，其实我们真的是要重视它，对吗？尤其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
0: 没有错。现在平均失能的年纪哈。就时间大概平均是一个人是七年，躺在地方就是需要人家帮忙的。
1: 对，
0: 这个也会消耗掉很多家庭的资源或者国家的资源。
1: 没错，
0: 我觉得是这样哈。你吃的时候呢，你要注意这个蛋白质这些东西，平常呢也要让你的胃适当的尺寸就对了。比方说我吃不下，
1: 是
0: 你吃不下，如果就变成小猫那样吃两口的话，注定你会肌少症，人会缩下去，
1: 对，
0: 这个很可怕。稍微胖一点呢，胖是肉字旁，瘦是病字旁。
1: 哎，对耶，
0: 所以微胖是健康的，大家不要太紧张。稍微微胖一点是不错。还有呢，你在改变饮食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把淀粉稍微减少一点是很好的。我们刚才讲过，以前强调多谷类，道家也强调我们要辟谷，少吃点淀粉。
1: 对，
0: 那因为淀粉吃多了对身体没有这么好。
1: 是啊，
0: 当然如果说你在做农庄的事很重，你可能要吃一点
1: 淀粉，
0: 你可以感觉我肚子吃得饱饱的很舒服，我才有力
1: 做事，
0: 不然好像吃了肚子空空的。
1: 对，
0: 当然如果你能够 enjoy 习惯那就没问题，你不习惯你可能还是要吃点淀粉。如果说淀粉要减少以后呢，你一定要增加蔬菜跟蛋白质的量，而且最好先吃蔬菜跟蛋白质，这样子啊，你的胃就开始运作比较顺，最后再吃淀粉的时候，这样子你淀粉就会自动会吃的少一点，顺序很重要。你如果还是淀粉先吃的话，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会腹空嘛，昏睡，对不对？没问题
1: 哦。所以按照这种方式来吃，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才吃淀粉类的东西，
0: 腹空嘛会减少很
1: 多。就是你昏睡的时间会往后延，会比较少，
0: 根本就避开说不定。
1: 太好了，
0: 升糖指数就低了嘛，跟蔬菜都在一起嘛。
1: 哦，原来我们吃东西的顺序会影响到我们会不会昏沉。
0: 对，
1: 这个太棒了。像刚才老师有提到这个米呢，到底怎么来煮哦？因为其实您常常会提到米粒杀青哦，那这个米粒杀青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叫做米粒杀青
0: 的。OK， 所有的新鲜的蔬果、蔬菜、米粒都有酵素。那酵素呢，就像我们催化剂一样，
1: 是
0: 它在一个化学反应可以让你反应快很多倍。
1: 嗯，
0: 所以我们刚才讲过，新鲜的牛排在煎的时候有两段式加 热，
1: 对，
0: 就是你中间热到有点温热温热的时候，你要移开来，让它这个在里面酵素活化，活化以后它把蛋白质变软了以后，
1: 对，
0: 再去煎熟。猪排也是一样，
1: 嗯，
0: 对不对？那米粒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刚才特别有提到说蔬菜的时候我们要吃到清

0: 脆的话，我们都知道要穿烫。
1: 对，
0: 米粒也是要穿烫，穿烫就是用滚水下去把它的酵素撕掉活性，就是杀青的意思。杀青的就是、哦、不会把这个米变软了。
1: 哦，
0: 牛排我希望中间是快速熟成，把它变软一点。
1: 嗯，
0: 米粒如果只要吃 Q 弹的话，你就是说要用杀青的方法、哦，水还可以多加一点。
1: 啊、哦，这个叫是杀青哦。
0: 对，
1: 刚才老师有提到说，我们在米饭的 Q 弹其实有一些的方法。

0: 点。
1: 嗯，
0: 我吃饭如果吃得太快的时候呢，我要停下来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慢个几分钟才会告诉你说吃饱了，吃饱了。结果你就过量，吃太快。
1: 哦，这是因为过量的关系。
0: 对对对，还有一个、米粒，如果你可以咀嚼稍微 Q 一点，你咀嚼的话，你会感觉你的压力可以解压，
1: 自己的压力啊、哦。
0: 对对对，你会不会发现你压力大的时候想吃硬一点的东西，坚果类啊，比较脆一点的东西啊，咬起来咔嚓咔嚓的那样酥。
1: 压力大的时候，我想吃甜食。
0: 你想吃甜食？
1: 嗯
0: ，OK， 这也是一个，我会两个都有，甜食还有吃坚果类，咬起来比较。Q 弹，那当然也有人喜欢开跑车，都有。如果你能重视这些的时候呢，多注意的时候，咀嚼久一点的话，你可以帮助消化，嘴巴里面那个酵素，淀粉酵素就会充分发挥作用，你会更健康。
1: 所以叫细嚼慢咽是对的哈、
0: 可以这么讲，太快了，狼吞虎咽哈，多吃了20%就变胖了。
1: 哦，原来胖是这样子来的哈。
0: 对，
1: 好，那所以呢，刚才老师有特别的提到，我们的长辈呢，煮饭的话，不见得是要越软越好消化哦。如果你的升糖跟你的耐饥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越软呢，其实不见得一定是好事，是吗？还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口诀方面让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他自己来去记的话，可能如果他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话。会比较方便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哈。我们用面粉来看好了，面粉它是小麦，煮起来很硬，根本没办法吃。以前古代有人发明说，把小麦磨成粉以后，破坏它的原型食物以后，去做面包，然后再加上油脂啊，加上奶油啊，加什么东西，哎，面包很好吃的、很好消化。那饭呢，其实是原型食物。如果你知道用物理的方法，用滚水来控制，你的饭做起来 Q 度不会输这个所谓的面包啊。蛋糕啊，都不输它、
1: 哦，真的、哦。
0: 对，所以你看，我们以前哈，一个人平均一年是吃100公斤的米，
1: 这么多。
0: 现在是50公斤的米，50公斤的面粉，大约哈、大约。当然，银发族可能更少。我们如果懂得这些方法，你的饭可以吃到非常好吃，而不见得一定要去吃面包。我们台湾的面包加了太多油脂以后，外国人有时候会讲，你们的面包已经变蛋糕了。
1: 现在都用精致面粉哈，
0: 更糟糕。所以你看哈 ，Q 不 Q， 耐不耐？就是升血糖啊，这些。
1: 对，
0: 事实上来讲，我们中国人、日本人、亚洲人都比较瘦。
1: 对，
0: 主要原因可能是原型食物的米粒造成的。
1: 那老外都吃面食，
0: 面食就很好消化，升糖指数很高，尤其又加了很多东西进去。
1: 对，
0: 以前的烧饭大部分是灶的烧饭，灶烧饭就等于用滚水烧饭，
1: 那不是比较好吗？
0: 对啊，比较好啊。那改成电锅以后大家都忘了就传承的时候传错了
1: 其实我们现在呢糖尿病的患者其实也不在少数、我们的长辈也可能也蛮多的，很多人认为说呢要控制血糖呢就是少吃一点饭，可能你本来是�吃一碗饭的，你可能是少吃个三分之一或是一半哦。老师是建议就是要先从米饭的结构用刚才老师的方式来煮饭的话，这样对你的升糖指数会慢一点或是会减少很多，是吗？
0: Yes， 尤其是胰岛素不耐症的话，确实要减少淀粉的量。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要辟谷啊，什么都要减少。但是你纯粹减少，就不如说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哎，我要吃得很舒服，我做 Q 一点，咀嚼的又有口感，可以解压，又可以慢慢消化，血糖不会上升太高，就不太容易得糖尿病。那其他身体也会好。所以我知道大力推广就是说，烧饭真的我们知其来也知其所以然，回复到阿嬷他们以前烧饭用灶烧饭的方法，改成电锅以后呢，我电锅里面加滚水，或者我电锅里面假如是不锈钢的内锅的话，你家里没有滚水的话，就算水放好以后呢，把整个内锅拿到瓦斯炉上去热一下，热一下到这有微热了，就是里面已经起泡了，就差不多了，因为米是靠底的嘛，就已经杀青了嘛。

感谢张志刚老师带来丰富又实用的饮食科学，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在下周继续聆听，一起吃得更加的健康。祝福张志刚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李新元。李博士的研究主攻台湾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啦，还有就是青少年组织训练社会教育，不仅是学界亮眼新星，也是致力推广文化资产，还有就是公众史学的实践者。今天节目我们要谈的是，在中文世界的近代史叙事中啊，西方传教士以基督教的信仰往往跟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宏大叙事啊做紧密相接。1949年以后啊，海峡两岸的宗教也走向完全不一样的命运了。中国的教会经过三自爱国教会的重塑，随着国民政府迁台啊，台湾的宗教环境则在另外一个轨道上激烈演化。很多中国的朋友到台湾旅游或阅读台湾历史的时候，常会很惊讶，为什么在这里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代表的宗教力量，非但没有被视为外来的文化，反而得到台湾本土意识、母语保护，甚至于推动近代民主化、捍卫人权的最核心力量。宗教在台湾是怎么样从关在教堂里的祷告啊，变成冲撞体制、形塑现代公民社会的强大自主力量？我们稍后来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兼具学术的厚度以及在地实践热情的学者李新元博士啊。李博士在成大文学院担任踏朔台南课程的带队老师啊，对台湾的地方史、长老教会的宣教历史跟转型正义都有很深厚的田野经验跟独到的观察啊。李博士你好。
1: 你好，
0: 谢谢李新元博士啊，来谈这个啊，其实不太容易谈的话题了哈。那很少人有研究，在中国的历史书册上啊，西方宣教士早期的活动都被贴上文化侵略的标签了、啊。在台湾，特别是台南，却是马雅克巴克里哈、啊、传教士带来的西医跟女子教育，却被视为台湾近代人权跟平权观念的启蒙。这个历史的认知巨大反差形成的过程，你可以稍微谈一下。
1: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是西方的宣教士再来到台湾，台湾其实是一个边疆地带啦，那所以政府的控制力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到这个地方的，所以基督教其实刚来到台湾的这段时间，它其实缺乏条约的保护，就是它虽然当时的南京条约或北京条约都有给这个宣教自由，但是这个执行力有没有办法到台湾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当时愿意信基督教的人，他其实很容易受到民间的攻击，常常就会有教案跟被压迫的情况产生。其实一开始基督教的叙事就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受迫者的角色，纵使是受迫者的角色，我觉得当时在这些来到台湾宣教士还有做了一件事情，是台湾并没有走向大陆就是那个那么敌对的态度，这些宣教士会去主动接触华人的文化。我讲两个例子，第一个是马杰牧师，马杰牧师是娶了张聪明作为他的太太嘛，那他们当时的结婚照跟各个日常生活的照片都是穿着台湾的传统服饰，应该说以汉人或台湾的闽南

0: 民的这个传统服饰、哦、以证明他其实是想要融入在地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巴克里牧师。巴克里牧师他在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因为他的宣教的地点刚好在府城的衙门的旁边，简单来说就是城隍庙的旁边，他其实会有去庙里或庙城看戏，了解台湾文化的习惯，而且他还聘了一位秀才叫林茂清，教他中国古文跟中国史，就是史记汉书的这些东西。当时来台湾的这些宣教士，他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策略，就是他以接触在地文化，甚至是用在地语言来做布道，作为他的核心诉求。好，那其实包含天主教也是，像郭德纲其实也是做这样的事情。巴克里牧师其实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就是他在1895年的时候，当时刘永福逃离了台南，当时是府城的地方士绅邀请巴克里牧师去跟乃木希典将军和谈，并且带着日军走进台南城，所以台南最后并没有被屠城，也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那这件事情其实使巴克里牧师受到了日本跟台湾当地人很大的尊重，而这份尊重某种程度上也是导致台南对于长老教会或对于基督教相对友善的原因之一。
1: 我们今天刚刚一开始也讲马雅各嘛，可是我记得马雅各是1865嘛，是吧？
0: 是
1: 来到台南嘛，
0: 对，
1: 他在看谁给嘛，
0: 看
1: 这些被烧过，对不对？
0: 三个礼拜就被赶去旗津了。
1: 对呢，赶去旗津了。所以其实当时候并没有真的很欢迎他。
0: 对，没有。
1: 可是后来欢迎他。
0: 后来其实也不算真的欢迎，你知道什么？
1: 旧楼时代。
0: 因为1868年的时候、
1: 1868
0: 有发生一个东西叫做那个樟脑事件。
1: 哦，樟脑。
0: 就是当时的英军，就是当时为了要争夺这个樟脑的那个贩卖的权利，英军跟大清帝国的军队起冲突，所以当时英国的军舰开到安平外海，直接炮轰热兰遮城。因为当时热兰遮城是清帝国的海军基地啊，炮轰那个热兰遮城了。后来只好又再重新补了一个合约上去，然后那个合约里面就有说你要保障这个宣教师的人身自由啊。所以旧楼就放在衙门的旁边、啊，
1: 旧楼就放在衙门，就近保护。
0: 对，旧楼其实就在府城衙门的旁边。
1: 哦，
0: 其实这是有关联性的。
1: 就新楼医院是后来，
0: 对，新楼医院是后来1902年的时候。
1: 我们就是提一下的原因，就是旧楼新楼，这是马雅各、哦、在台湾的一个成就、哦、
0: 对，
1: 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马雅各来了以后、哦、他包括巴克里，
0: 嗯，
1: 跟希腊雅的关系非常密切、嗯、
0: 是、
1: 哦、所以其实原住民希腊雅族现在是台湾已经决定是第17族了嘛，
0: 对、
1: 哦、他正式被命名了、嗯、那希腊雅族的人其实在当时候麻豆社啦，然后消龙社啦、哦、这样总共4社嘛、哦嗯、都其实是发达的、
0: 嗯、
1: 那其实是文化水准很高啊，在荷兰人在的时候，其实萧龙社就已经有了神学院了，
0: 就有一个教育机构在那边，
1: 有教育机构。所以我一直说我们讲的时间是1658年，郑成功来了以后说在台南建了一个孔庙、
0: 嗯、
1: 那都1700多少年的事情了。所以那块全台首学啊，我有时候会有一点疑问，全台首学不是孔庙啊，应该是萧龙神学院。
0: 全台首学它还是放在一个汉人的叙事里面的东西啊。但是如果从现代教育的角度而言，确实萧龙神学院当时就已经具备这个教育推广教育的功能。
1: 是啊，你很厉害啊、嗯、荷兰人当时候萧龙神学院里头上午教希腊雅的文化历史，那下午教荷兰的文化历史，用一个语言叫做白话文，就是罗马拼音、
0: 嗯、
1: 学一个罗马拼音会两种文字，一个是荷兰文，一个是希腊雅字。现在还看得到希腊雅的文字圣经吧？
0: 有，希腊雅语能够富裕这件事情真的是因为有留下那些资料，
1: 的确有留下资料，
0: 对，而且它就是拼音文字，所以才有办法让希腊雅语的恢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几乎濒临结束的语言恢复成现在可以流通。希腊雅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仍然维持着自己的主体意识，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
1: 很了不起。

0: 那1950年代，中国教会也经历那个叫做三自运动啊，自治、自养、自传啊，割断了跟西方的差会之间的联系。台湾的长老会则保留了在世界上的教会组织中啊的一个体系哈。那这个体制上的分化，决定了两岸教会在面对国家权力时候有不一样的姿态。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事情很有趣哦，因为其实三自运动这个说法，大概在19世纪晚期，两岸都有在传。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会成立，其实跟三自运动是有关系的。三自运动的本质叫做自立、自养跟自传，战前跟战后的用词不一样。台湾叫做自立、自养跟自传，因为有自立、自养跟自传，才会有台南神学院跟台湾神学院的成立。为什么？因为
0: 南北
1: 你要自立，就是你要培养自己的牧师啊。
0: 对，
1: 你没有培养出自己的牧师，你要怎么自立？不可能。巴克里牧师跟马坚牧师他们两位其实对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重视，就是我希望未来不是靠我们这些人
0: 来传教，
1: 对，来传教，而是我台湾人自己。
0: 其实1658年的萧龙神学院，当时候荷兰人在这里设立的时候，就是要培养西拉雅的传教士，所以这个是有传统的吧？
1: 对，它其实是一个有延续性的宣教士的长期目标，当然是希望你自己就可以长出自己的信仰，因为这对我来说最轻松啊，而且代表福音有真的落实在这个岛屿上面。到1950年代之后，其实中国共产党某种程度上，他曲解了三自教会的概念。
0: 嗯，
1: 他怎么曲解？他就是说，这个自立、自养、自传是一个中国民族主义的，我中国人的，他先把一个民族主义框上去，跟你说你要服从党的领导。
0: 嗯，
1: 所以你的自治、自养、自传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或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在党的领导之下的一个民族教会。
0: 嗯，
1: 但这其实跟原本在战前，不管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语教派，或以台湾为中心的这个长老教会的所讲的那个三自运动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0: 哇，这里头牵涉一个概念，就是宗教自由了。
1: 对，
0: 这个宗教自由虽然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里头，可是它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啊，
0: 它的宗教自由是在必须被共产党直接渗透，甚至于整个所谓的基督教共产党化。
1: 嗯，
0: 我们在讲是大家希望中国基督教化，他希望的是基督教中国化，那不一样。
1: 对啊，台湾不是没经历过这种事情。日本时代的这个国家神道其实也试图要把基督教国家神道化，
0: 对，
1: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认为国家神道去参拜神社是一种道德啊，而不是一种信仰，而这对于基督教拒绝拜偶像的传统来说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日本当时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压迫基督教啊，所以当时像长隆中学他们就拒绝去参拜神社就被攻击，那攻击到后来政府甚至就是用这个民间的力量去压迫学校，宣教师万荣华跟我们后来在228受难的这个林茂生博士，因为这样就离开了他们在长隆中学的这个位置，改由日本人去管理这个长隆中学。这也其实某种程度上也造就了这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抗日的一个传统啦，就是说会认为就是日本其实是挟着国家神道的名义在压迫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从这个经验就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那个中国共产党在做这种教会的迫害，或者是做这种宗教的诠释的改变，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0: 当然了，那个愚蠢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不过我们先回到台湾。台湾在这个日据时代结束以后，国民党政府来衔接的时候，跟那个长老会之间这个矛盾多少有一点矛盾嘛，因为它又是戒严体制，并没有发生跟日据时代的这个冲突。
1: 当时的国民政府国民党来台湾的时候，它就是基督教为主的一个政党。你要想的是，在当时尤其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台湾基督教是被日本人迫害的，然后来了一个以基督教为诉求为号召的一个政党，一个执政党或一个执政的政府，长老教会对于这个国民党就有一个很多的想象在那里。所以在那个年代的教会公报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就是去描述或描绘蒋家啊，或者是国民党对于基督教的一种支持，或者是他们去进而间接去认同的中国为传统主流的这个立场。当然后来到了内战时期， 这些外省人为了宗教信仰自由来到台湾。那当时长老教会也打开大门，让这些外省的基督徒进入教会。所以像很多的长老教会都是在那个时候

0: 成立的华语堂。所以张老教堂现在还是有台语堂跟华语堂的分别，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就是让外省的这些基督徒可以在张老教会里面聚会。甚至这些基督徒后来他们自己成立了有自己的教派的教会，或成立了独立教会，也有长老教会的人士去支持他们。
1: 日据时代的那一种神道啊，当然是与基督教传统会有相当大的冲突的原因，就是他们想要控制嘛。
0: 对，
1: 共产党今天也某种程度也是跟日本人一样，不过他做的比日本人更彻底。就日本人当时还没有，我没有听说过他们要修改圣经。
0: 嗯，
1: 但是共产党现在是要修改圣经。
0: 是，
1: 那修改圣经的原因，就是因为圣经里头很多教义啊，不符合他基督教共产党化，或是叫做基督教中国化。我们过去都是希望说中国要基督教化，结果他现在在做的是基督教要中国化。在这个基础上他要去修改圣经，甚至于进入到教堂里头的崇拜仪式还设党支部，还说年轻人不可以进入教会，就做了很多这种动作。最好笑的大概就是把习近平跟毛泽东像放在十字架的两边，那后来才有人去跟他讲说那个十字架两边
0: 是罪犯，
1: 是罪犯，结果他们才把他弄下。但从那个事情可以看出来，他们其实对于基督教根本就没有认识，那这个是最核心的问题。那当然在另外一个就是蠢嘛，很笨。你怎么看？
0: 大家请不要忘记的事情是，马克思他是犹太人，马克思对圣经是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的。其实某种程度上，当时马克思会提出不管是资本论也好，不管是对共产党的一些建构的这些理论也好，他某种程度上都还是站在一种社会公益的，或者说在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过度的剥削劳工与无产阶级的那一种批判跟反省。这种批判跟反省某种程度上他还是奠基于圣经里面那种耶稣基督对人的爱，以及对于当时耶稣基督面对法利赛人的过度律法主义的一种反省。中国特色式的社会主义他其实抛弃了马克思的这种理想性，他更多的其实是像列宁主义的那种个人的崇拜，或一种透过集体或透过对人的推崇跟人的肯定去建构一个新的文化。而这个文化它其实是背离神的，因为它相信一种无神论的，或者是一种以人定胜天或人为主体的思考的一种思想。中国的共产党和孟山他已经背离了就是共产主义的那种人人平等的初衷。我觉得动物农庄虽然它是在讽刺苏联，它其实那句话很真实，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的平等。中国共产党在迫害基督教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不是直接讲他叫迫害了啦，齁。他在修改基督教圣经跟他们对三自爱国教会的这些政策，某种程度上除了显示出他们对于基督教的恐惧之外，也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他们不愿意也不想理解基督教是什么，他只以自己为中心了。
1: 专制政体的逻辑就是这样。国家的意志跟领袖的威权啊，必须是绝对唯一的哈。但是基督教信仰主张顺从神啊，不顺从人啊，就存在一个高于世俗政权的最高道德法庭哈。啊，李博士你怎么看啊？政治社会学跟历史视角来看啊，专制体制的这种精神上的不臣服啊，其实对于神看起来有一种天生恐惧感。我记得美国的这个。曾经做过宗教自由大使哈 ，Ambassador at Large， 就是无任所大使 ，Sam Brownback， 写了一本书，最近出的书就是《共产党向信仰宣战》，他不会赢，你怎么看？
0: 两个层面啦，第一个是共产党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共产党是宗
1: 教，所以他的无神论其实是假的，
0: 对，他
1: 把自己当神，
0: 对，他就是把自己当神。我觉得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他走到后来，他已经完全背离了整个共产主义的那一种初衷。所以共产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正义的一种平等的理想追求。圣经所讲的那个凡物共用、彼此相爱，才是马克思主义里面在谈的那一种。
1: 他本来马克思是有这个基本精神，
0: 对。他其实是有这个基本精神，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列宁或到了毛泽东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极度病态的东西。共产党不是没有信仰，共产党的信仰就是他死

0: 信他所信的，或者是某个领袖所说的。所以你看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乐乐等啊，什么毛泽东什么思想啊，啊邓小平什么思想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胡锦涛什么思想，
1: 江泽民啊，
0: 对对，然后江泽民什么思想，然后去看他们把历任领导人，那我们那请问一下，你今天假设你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换了20个领导人，那你的宪法不就乐乐等？
1: 对，
0: 那、哦啊、这其实就反映了他们自虽自称为无神论，却仍然需要相信某些事物的一种本质啊。所以像我觉得美国在这种事情上面，它就比较简单了。美国就直接挑明跟你讲，我就是基督教国家，因为他们的总统宣誓是要按圣经的。
1: 对，
0: 我不是建立在皇权之上，我的国家的基础是建立在圣经之上。圣经怎么诠释，个人有个人的诠释，但你不能离开这本书啊。所以这也是很少人知道，美国不仅以民主立国，他们的民主是奠基在圣经之上的民主。圣经的格局就变很大，因为美国，因为现在美国左派跟右派的问题仍然存在嘛。左派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开放、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立场，甚至 DEI 可以被通行，某种程度是因为圣经的教导里面容许这样的多样性存在啊。所以这个是美国跟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所谓的民主的诉求或人人平等的诉求，它还是建立在某一种强而有力的秩序之下。我姑且称它为叫朝廷的幽灵、啊、只是那个朝廷过去是信仰一种天道轮回，如今是信仰一个中国式特色社会主义。但美国至死没有变哦，不管你是什么政治立场，没有人任何一任总统敢挑战圣经哦。美国是立足于圣经之上的一个国家，这是两个国家体制上最核心的差别。
1: 所以你怎么理解？我想稍微讲一下，就是因为2024年11月5号、哦，川普当选了以后，他是所有的美国总统里头、啊、对于圣经的信仰、啊、表达的最直接的、最强调。所以你看他的那时候的那个在海湖山庄啊的第一句，他的那个演讲的第一句话 ，God spared my life for a reason， 他是以神留我这条命是有个理由的，这样来开始讲。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今天以后开始做的任何 MAGA 的政策都是基于圣经的信仰，都是神给我的指示。啊，有一些人还问过他说，那你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跟你制衡？他说没有，只有我自己，我的信仰本身。他的意思是只有上帝会制衡我。我这里要问李老师的是这样，他最近不止一次说了那一句话 I will free up ChinaI will open up China。 很多人认为说他讲这个话大概是要做生意啦，或是说他要把他 True Social 啊可以送进中国啦，那包括 X 平台啊什么的、哦、这些东西就是中国必须有言论自由，那必须接受世界的这些东西， YouTuber 啦什么东西都应该进去，而不是有这种筛选。我认为不止如此，我认为他在讲的就是说他希望中国的基督徒有信仰自由，他想要恢复这一件事情。当然这个就跟习近平今天的过去十几年遂行的这个政策完全相反，颠覆性的。你怎么看这样的矛盾？
0: 我觉得川普的这种论述在保守主义里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保守主义之所以被称之为保守主义，就是他一定有他的某些标准需要依循。他面对中国的这个态度有没有这种信仰解放的意味存在，我认为也是有的。我们也知道，就是我相信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基督教被压迫的问题，我相信美国不是不知道的。所以美国的保守主义对于这种议题，他们当然会抱持比较怜悯跟支持的态度。我觉得美国之所以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是因为它包容各式各样的立场。这个包容跟言论自由，就像我刚刚在前一段讲的，我说它建立在圣经之上。川普虽然对于这一些左派势力或所谓的民主党的人，他当然基于他身为一个共和党的党员，他当然会有这种很高度的批判，但是他某种程度还是包容这些人所赋予的自由，以及尊重美国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叫各州自治。他虽然尊重各州行使自己的自治权，就是那个州的政治立场可能跟他不是那么的一样，所以我觉得左派，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左派，在习近平主导整个世界秩序的情况下，整个世界的左派其实是相当的听信与中国所说的各样的说法。但是我觉得左派忘记了一件事情，是你今天主张开放不代表你禁止保守。但是如今的左派已经走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他们在禁止保守，禁止保守主义的论述。当你在禁止保守主义的论述，你自己其实就是保守，你就变成了你最讨厌。

0: 变得大人。像我们刚刚在谈，我就直接谈《奥德赛》的问题好了。就是说，《奥德赛》我当然理解，就是导演他有他想要表达的某一种意识，就是说，他因为我们大家都会认为说，女性，就是说，就是这个特洛伊的战争是因为女性的问题，就女性长得太漂亮了，所以才有这样战争。所以你用一个黑人的女性，去讲说，哦，好，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人的结构的问题，是这个社会结构跟这个体制。就是会导致这场战争的发生，我觉得这个论点没有错。你要把 DEI 的东西放进来，它就有点显得很模糊焦点。
1: 对，
0: 为什么？因为
1: 变成那美人变，
0: 对你变，大家只在讨论这个人到底合不合历史的真相，他的讨论就完全失焦了。很现实，《奥德赛》的历史文本就跟你讲，海伦是白色的。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只是幻想剧或自我创作剧，我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今天原作就已经跟你这样子讲，你今天是主张你是原作的思考。那你其实应该要尊重，某种程度上你要尊重原作，这就是一个很大问题。我觉得 DEI 本身没有错，或者说你认为这些性少数或所谓的这些特殊的人群的基本人权需要被保障，我觉得这当然没有问题。而且美国宪法某种程度上也同意这件事情，但不代表你就可以禁止、攻击、批判、嘲笑这些保守主义者。那这个往往也是
1: 篡改历史，
0: 甚至是篡改历史，所以这也是某种川普可以在2024胜选。
1: 所以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马斯克对这事情的反应？你的反应？
0: 我觉得马斯克就是做他自己，因为马斯克他自己的孩子就是性少数啊。
1: 是啊，
0: 马斯克他虽然他在他的言论极其的极端，但是那也是他认识美国。
1: 他这一次对罗兰的这个奥德赛，他的马上提出来，就是说我马上用 AI 做一个真正的奥德赛的历史。
0: 我觉得对于在美那欧美的讨论里面，其实还是针对历史文本的某一种真实性的一种坚持啊。我觉得那无关 DEI， 那无关
1: 不是 DEI，
0: 那不是 DEI 的问题，
1: 但是历史事实
0: 是历史文本被篡改的问题。
1: 对，
0: 当然。导演有他想要表达的，当然从一个艺术创作而言，我们都尊重艺术创作。
1: Okay， 那是 OK
0: 的，但是当你是，
1: 我们也可以去欣赏，
0: 对。
1: 但是欣赏完以后，就说历史不是这样。
0: 对，就是我们还是要注释，我们还是要注解一下说，说那个正史里面的海伦确实是一
1: 个
0: 白色，
1: 是
0: 个白色的人，还有白皙的皮肤，这件事情是确实的啦。我觉得这就是有点可惜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不管是奥德赛重拍，大家都很期待。那 DEI 的问题，我们也希望通过各
1: 种方式。所以这个马斯克很厉害，现在大家都在期待马斯克重拍这个奥德赛，
0: 对，
1: 这个票房一定会很厉害，至少跟罗兰的这个票房会一致
0: 了。对啊，是啊，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啦，就是说 ，DEI 走到今天，其实走到一个瓶颈，就是说。我们或者说所谓的开放自由派说那个瓶颈，那个瓶颈是自己造成的。那个自己造成的意思是，因为你也去限制别人的自由了。你为了要彰显你是特别的，你不断的在挑战某些既有的秩序跟底线。我认为挑战跟抗争本身没有错，不管是过去的同婚运动或红墙事件，或者是台湾一直以来在推行同婚过程中，我们都有面对很多这样子的挑战。长老教会也在，包含在各样的社会议题里面，我们也都在做这种挑战。但是当挑战到最后的是你认为保守派是落后遏制甚至是应该要被消灭的，那可能
1: 变压迫者了。
0: 对，你可能
1: 本来是被压迫者现在在提升自己为压
0: 迫
1: 者，
0: 压
1: 迫
0: 者的时候
1: 那
0: 我们就
1: 你就没有正当性了。
0: 对，你就要去反省自己了。对，
1: 是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博士李新元老师，谢谢。
0: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好，我是彭欣怡，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加台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会长史葛洛第六度访问台湾，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他带领的访团成员时，感谢加拿大不论是行政或立法部门都持续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他期待双方持续在区域安全以及经贸等领域深化合作，发挥优势，共创双赢。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2: 加拿大众议院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暨加台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会长史葛洛再度率团访台，并在14号觐见赖清德总统。赖总统致辞时感谢史葛洛多年来积极推动台加国会交流，以及加拿大跨党派众议员持续挺台，包括无异议通过国会动议反制中共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以及推动台加贸易合作架构协议。总统也感谢加拿大政府多次以具体行动捍卫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平以及开放，不仅在今年五月再度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今年六月也在 G7 峰会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反对以武力或胁迫的方式片面改变台海现状。总统表示，为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会继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以实力追求和平，并和加拿大以及更多理念相近的伙伴国家深入合作，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经贸方面，台湾是加拿大在亚洲第六大贸易伙伴，他期待两国能持续发挥各自的优势，推动更多实质合作，为彼此的产业、人民开创更多发展机会。赖总统说，
3: 近年来台湾和加拿大的互动越来越密切，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以及海事安全等领域都持续拓展合作。随着 AI 发展带动的全球产业转型，台湾在半导体、资通讯产业所具备的深厚实力，以及加拿大在人工智慧、能源以及关键矿物等具备优势，双方有着高度互补性以及广大的合作空间。
2: 史葛洛也说，加拿大跟台湾之间的友谊是透过商界领袖、学术界人士、公民团体以及民意代表等多元的交流互动逐渐茁壮。他率团访台也是为了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深化国会交流，探讨双边共同关切的议题，并更深入认识台湾。因为对加拿大未来的繁荣与安全来说，台湾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史葛洛并指出，台湾跟加拿大有很多相似之处，包含对民主体制、开放社会、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等理念的坚持，而台湾的民主韧性以及公民社会的活力都持续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关于赖总统今年在双十国庆发表的演说，史葛洛表示深受鼓舞。他相信全球有成千上万的人也看到这场演说。他指出，这场演说为世界描绘了未来的蓝图，并传递令人安心的讯息，让人相信台湾的前景是稳健可靠的。他并重申，加拿大会持续坚定地跟台湾并肩同行，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今天指出，预估2035年台湾半导体产业用电将达1100亿度，占全国用电三成，且随着 AI 算力分散至各企业家庭所衍生的电力需求，未来夜间峰时段将出现在晚间8点到10点，凸显强化科学园区供电、都会区电网更新的重要性。台电已经规划未来15年将新扩建43座变电所，新建线路1922公里，打造兼具韧性、效率及永续的集体电网。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4: 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在今年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的能源论坛上做台湾电力未来10年布局专题演讲，他指出，近

0: 零转型、半导体及 AI 发展、地缘政治及通膨等三大因素正重组全球电力版图。其中，台电预估半导体用电量将从今年约520亿度，到2035年翻倍成长至1100亿度，占全国用电约30%，主要来自晶圆制造、记忆体、先进封装测试及高阶伺服器。曾文生表示，晶圆制造产能成长带动的用电量相对容易掌握，尤其业者在3纳米以下先进制程的投资，对于未来用电变化具有指标意义。提到 AI 用电成长，曾文生认为，台湾接下来有很多 AI 用电将分散至企业及家庭，尤其家庭 AI 用电将类似早期许多家庭同时使用电锅造成的电锅负载，未来夜间峰时段会挪移至晚间8点到10点。他说。
1: 就是这些设备，未来很可能大家开始写作业，甚至看影片。最恐怖的是，这些小朋友开始约打团战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夜间风，不会再是什么下午4点到6点那种时间，可能会是晚上8点到10点这种时间。所以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的负载预测，那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0: 至于 AI 资料中心，曾文生认为 AI 资料中心设置务必贴近发电端，且可用光纤快速传输资讯，实现就地发电、就地消耗，减少电力传输损耗，设置成本也比较低。而许多业者经过沟通后皆表达赞同。面对新的用电形态，曾文生强调，供电端会发展多元能源，建立兼具供电稳定、能源韧性的供电组合；电网端则要兼顾科学园区等新兴据点的用电成长，建置161kV 等级电网送电，并更新都会区电网。曾文生指出，台电已规划未来15年要新扩建43座变电所，新建线路1922公里，变电容量增加约52 GW，打造兼具韧性、效率及永续的机体电网，确保未来供电稳定。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文化部长李远今天走访台南台江文化据点，从百年三合院活化为社区博物馆。到昔日受污染的排水线发展成串联台江与玉山的国家绿道，李远肯定台江20年来的社区共创成果，认为台江充分展现文化与生态结合的精神。他并透过植树行动宣示推动千里文化森林的决心，期盼将百大文化基地从点线扩展成面，串联地方历史、生态与居民生活，让文化持续在民间生根。记者江昭伦来自台南的采访报道。
3: 文化部去年首度选出110处百大文化基地，今年第二届评选则进一步扩大文化版图，朝千里文化森林目标迈进。六月14号从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出发，了解台史博二期工程。馆长谢时元表示，未来除了扩充展览及典藏空间，也将规划环湖步道，种植千株原生种树木，串联邻近的亚太国际棒球村，打造约50公顷结合历史、生态、运动与休闲的生活场域，并延伸连接山海镇国家绿道及周边文化基地。李远接着走访获选首届百大文化基地的台江13店郑家社区博物馆，由传统三合院活化而成。除了展示农村生活器物与家族记忆，也结合台语教学、青年艺术共创及社区活动，打造居民共创的文化客厅。台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执行长吴茂成指出，台江的文化行动也延伸到河川守护。2006年起，地方师生与家长组成小台江，长期投入净堤、水质检测，并倡议绿道营造，逐步发展成串联台江内海、乌山头水库与玉山的山海镇国家绿道。沿线甄古德凉亭则见证国际保育人士甄古德曾与当地师生共同守护河川的历程，如今孩子仍持续参与环境教育，让保育精神代代传承。吴茂成进一步提出台江文化森林的构想，希望以山海镇国家绿道为主轴，串联社区博物馆、国画基地、村庙及环村绿道，让居民从家门口就能走进文化与自然。他强调，绿道不只是种树，更要把文化像种苗般种进土地，透过艺术共创与本土教育，长出属于地方的文化森林。台南市副市长叶泽山也表示，台江20年来，从大庙新学到社区博物馆，民间持续投入，也不断有新世代加入。他期待百大文化基地未来能突破单一据点，朝跨区域串联发展，是否也愿意与地方团队合作，推动示范计划？这也呼应文化部长李远20年前参与千里步道倡议的初衷。 李远认为，百大文化基地是从点出。

0: 八，下一步要由点连成线，扩展成面。台江这是文化基地结合生态的最佳例子。他说，
1: 台大文化基地的下一步就是千里文化森林。千里文化森林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就千里文化森林有两个意思，就真的是森林，穷途绿地，然后伴随着这个文化基地，全部都是森林跟生态，就叫千里文化森林。千里文化森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台湾所有的文化产业要建立生态，如果不建立生态的话，你等于补助它，政府如果不补助，它就没办法做下去。
0: 李元表示，台江是20年来由民间自发投入、持续累积的成果，让他更相信文化力量来自民间。他期盼以台江为示范，串联各地文化基地，也让台湾文化产业建立更能自主发展的生态。央广记者周伦台南采访报道。
2: 双双荣登来台国际旅客最爱景点前10名的台北101与国立故宫博物院，特别选在故宫建院101周年之际，从今天起到明年的1月底，于台北101推出玩转故宫101轻功时空云端特展，还携手推出50多款联名商品。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3: 根据交通部观光署公布的2025年来台旅客消费及动向调查，台北101高居国际旅客主要游览景点2名，到访率逾60%，也是全台单一独立景点1名。此外，101还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双双荣登国际旅客最爱景点前10名，同时联袂获选台湾观光百大亮点。适逢国立故宫博物院今年喜迎建院101周年，两大台湾国际观光地标也首度强强联手，从即日起到明年1月31号，将在海拔382公尺的台北101观景台推出玩转故宫101轻功时空云端特展，并携手推出50多款联名商品，让历史悠久的故宫国宝穿越时空，融入现代人的生活，甚至将台北101化身台北上河图的意境。故宫副院长黄永泰14号在特展开幕式上受访表示，故宫一直希望国宝出游去，因此很高兴和台北101合作，提升故宫的国际知名度。他说，
4: 大家都知道来台湾的旅客至少有1/10以上一定会来故宫，尤其是日本跟韩国高达30%跟40%以上，比例相当高，所以故宫在这一方面呢是走入国际，放眼天下。那现在能跟101再合作，由这个高度延伸，让故宫国际的知名度更加的提升。
3: 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也表示，这次特展还推出台北101观景台和国立故宫博物院套票，同时在89楼观景台打造限定轻功多宝阁云端快闪店，希望带给大家全新的感受。贾永杰说，
5: 其实因为我们的观景台真的非常非常多国外的游客，那故宫也有很多国外的游客，但是呢可能我们两边的族群不太一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做不一样的交流，真的就是强强联手。更特别的是，除了在票的联名之外，我们也想到了联名的商品，希望用一种比较现代的方式去诠释这些古董，这样会更加精彩一点。
3: 这次的云端特展还打造了5大主题体验区，包括朕的龙椅宝座、朕的云端御花园、朕的台北上河图、台北云端街坊，同时设置限定拍贴机，让旅客可以化身古人，感受云端穿越的乐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法新社报道，法国东南部上萨瓦省首席测量师德加瑞宣布，法国最高峰白朗峰9月测量的高度比2023年上次公布的测量结果增加 1.88 公尺，使得这座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为 4807.47 公尺高。测量员表示，白朗峰山顶不断在变动。以上新闻是由彭欣怡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美国脊骨神经医学博士李正嘉博士。李正嘉博士呢，最近推出了解密立腺体的重设细胞时钟，启动生物骇客能量革命。在这本书当中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实践一些调整我们的作息，或者是从我们的饮食上，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怎么样来实践，怎么样来迈向健康。好，那我们先请李正嘉博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李正嘉博士呢，解密立腺体的这三本书从2023年推出了解密立腺体，2025年是第二本的光优化立腺体，到了第三本重设细胞时钟。同时呢，在这本书当中啊，也跟大家谈到了生物骇客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好，所以博士是不是先来跟大家讲一下第三本啊，解密立腺体跟前两本书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是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讲立腺体啊，对于一般的受众啊，一般的民众来讲会觉得有点距离，但是立腺体又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要素，或是说它我们人体健不健康，是现在的研究都慢慢的都指向于，就是说你的立腺体能不能健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所以这一本书主要就是把一些我们每一天可以如何去优化我们的立腺体的一些执行方式，就在这本书直接的提出来。
0: 嗯，
1: 当然后续也有一些解释，但主要这一本是比较像是说你实际上你每天能够做哪一些事情，那为什么会让你的立腺体更健康啊？所以我们就从出发点是从这个角度来写这本书。
0: 在这几年大家对于立腺体都常常看到这个名词啊，也知道它很重要，但立腺体究竟是什么呢？然后我就上网去搜寻了一下啊，那简单的讲，立腺体就是真核细胞内的微小胞器，被称为细胞的发电厂或能量工厂。
1: 是是，所以就是说，其实就好像说，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我们没有发电厂，我们正常运作的社会就会整个就会被终止掉。
0: 嗯哼，
1: 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没有电，没有发电厂来去输送能量的时候，那我们整个社会是没有办法运作的。那同样在我们身体，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如果说是一个需求量大，它是重要细胞，比如说是心脏的细胞，或是说我们脑细胞，它一个细胞里面可能就有几千个立腺体。那这个立腺体它做的事情就是最重要，就是提供我们细胞内的能量供应。供应我们的细胞所需要运作的能量，所以当我们细胞没有这个能量的供应的时候，那这个细胞它就会开始会老化退化，甚至会死亡。
0: 是，
1: 所以立腺体它就变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在最近几年，慢慢的我们从研究慢性病，或是说研究癌症，慢慢的大家就会把眼光注重，都会锁定到立腺体的这个健康与否，
0: 是
1: 来决定说，哎，这个癌症啊，就是慢慢的，我们从所谓的代谢能量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0: 嗯哼，
1: 所以就会发现说，哎，那

0: 怎么样让立腺体健康，这时候就会发现说，那立腺体到底它怎么运作、
1: 嗯、
0: 你要知道它怎么运作，你才知道怎么样让它健康。
1: 嗯，
0: 但是所以最关键就是在说立腺体它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电子传递链。
1: 嗯，
0: 它所谓电子传递链就是说它获得能量产生能量方式就是电子在它的这个立腺体的蛋白质做流动，五个蛋白质它在传递，
1: 是
0: 那通过这个传递的过程它产生能量。
1: 嗯哼，
0: 所以重点是在于电子能不能有效率的在立腺体运作。
1: 是
0: 所以这个就会进入所谓的微观的一些物理的现象在我们身体发生、嗯、所以整个就会跳出我们传统的所谓的生物化学的领域，然后进入到比较微观的物理的领域，那也会牵涉到所谓的量子物理的这一块、
1: 嗯、
0: 所以在国外他就会讲说、欸、这一块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量子生物学。
1: 嗯，
0: 那去执行这一些所谓的养生，然后让我们的立腺体健康的这个族群有这个观念的人，我们就会把它叫做生物骇客
1: 啊、
0: 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
1: 那今天我们介绍李正嘉博士的这本书啊，最主要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现代人呢面对了常觉得慢性疲劳啦，或者是有睡眠的问题啊，有代谢管理的问题，那很多人第一个想的就是诶，我会不会需要一些营养的补充，例如说吃一些什么维生素啊，维他命啊，那其实呢我们更应该要做的就是重新的来检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节奏。所以在李正嘉博士的这本书啊，有特别附了一个24小时能量节律生活图，就是要让大家跟着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的这个作息，是吗？
0: 是嗯，所以其实中外最后他们的结论都一样，就是说、嗯、其实我们人体从我们的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一万多年的人类的进化的过程，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在进行演化。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在200年之前，大约200年前我们发明了电了以后，这时候我们的环境就整个做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1: 嗯，
0: 那什么改变，就是说这时候我们一般人的生活就会变成说晚上也开始可以做白天我们在做的事。
1: 嗯，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说电在下一个阶段它发明了所谓的 LED 灯。我们过去认为说光线只是为了照明。
1: 嗯哼。
0: 所以既然只是为了照明，我要节能。所以我就不用那么多的全部的光谱都要有。我只要更多的蓝光。然后一些绿光跟红光，那这时候我就可以让你看得到。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因为我们长期在室内的这种照明的条件下，大量的蓝光入侵我们的身体，那又是第二个让我们身体又产生更多问题的第二个关卡。
1: 是。
0: 那第三个关键就是在于最近的几年我们开始大量使用这些手机平板3C 产品以后、嗯、
1: 对
0: 电磁波的环境会更加的剧烈。
1: 嗯哼，
0: 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就是说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我们提到就是说立腺体它的关键在电子传递链，那所谓电子它在流动的时候我们会叫它是电流。
1: 嗯，
0: 那你想想看，就是说这些电流它在流动的时候它会产生磁场，
1: 是，
0: 那这磁场其实就会很容易受到这一些人造的电磁波的影响，造成你这个电流的流动会变慢或是会变乱。
1: 嗯，
0: 所以这时候长期下来，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两天，那当然你的身体是没有事的。
1: 嗯，
0: 但如果说你其实从出生到现在你每天都在这个环境下，所以这时候你的立腺体就容易开始产生问题。
1: 嗯，
0: 所以细胞就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能量。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细胞就容易犯错啊，例如说我们在细胞 DNA 的复制啊，它的过程中就容易产生一些所谓的突变的问题，
1: 是
0: 啊，或者说细胞能量长期不

0: 足，那它应该执行的功能也变得比较弱，所以它就会退化会特别快。所以这也导致说，其实我们从这个演进的过程，我们看说，哎，每一个我刚刚讲过这个时期，我们的人类的这种慢性病或是说癌症的这个发生率就会跳一个阶梯的急速级的上升。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似乎就是。

0: 今天我们介绍的解密立线体啊，第三步就是重设细胞时钟，启动生物骇客能量革命这本书呢，李博士也特别的列出了重建立线体能量系统有四大路径啊，就是光、时、动跟静。我们先从光来讲好了，因为我们现在就很怕被晒嘛，哦，晒久了会可能会得什么皮肤癌啊等等，哦，就会有这种隔热镀膜的玻璃，但是连这种隔热的玻璃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它不是一个好的光。
1: 所以其实就是说以人类的一个角度来看，哦，正常来讲我们应该是要晒太阳的，当然我们现在在做防晒这件事好像是在最近的这100年我们才开始说，啊，我要防晒我要美白的概念，
0: 对。
1: 那其实正常来讲阳光它不会只有这个所谓的可见光，它是一个带状，所以它就是说从最短的波长是从紫外线的 B 波长到紫外线 A 波长，再来蓝光，然后最后红光，这是可见光的波段，然后再来才是近红外线、远红外线。每一个这个波段对我们人体都有它一定的互动的关系。
0: 是。
1: 那举例来讲，就是说短波长，例如说，我们早上8点的这个阳光，这时候的阳光它有 UVA，所以当我们去照射这个 UVA 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脑内啡就会分泌出来。所以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愉悦。
0: 是。
1: 那如果说是10点以后，那有比较多的 UVB， 这是紫外线的 V 波长。这时候就是给你的身体一些生理时钟，尤其是所谓的荷尔蒙。你的身体，比如说你的性荷尔蒙，或者说你身体所要运作的一些大脑的神经传导物质，譬如说血清素或是多巴胺，这时候就是在这个光照的条件下去大量的一个产生。所以当你缺乏这些光的时候呢，你的身体要去维持运作，相对的它的难度就会更高。那再来我们提到说，如果是红光或是甚至不可见光的部分，红外线，那它的作用就是说它会对我们的立线体加速它的运作，让它的产生能量效率会提升。那另外也会产生所谓的褪黑激素，那这个褪黑激素在我们的细胞内，它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抗氧化剂。所以当你的身体有大量的这个自由基的时候，它就会去跟它做一个综合，把这些自由基做清除。
0: 是。
1: 那问题来就是说，如果单单只照所谓的紫外线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知道说紫外线短波长，长期下来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会产生自由基，所以这时候它就需要红光或是红外线的这些波长，产生褪黑激素来去做抗氧化，跟它做综合。所以就是说早上的阳光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的蓝光跟红光组成是最平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是晒这一波段的阳光，是对身体第一点就是说它有很平衡，第二个就是说它会启动我们的生理时钟。
0: 是。
1: 然后在启动生理时钟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开始感知到说，现在是白天，所以我要开始去启动我身体在特定时间我应该做什么事情的这个时间的概念。
0: 是。
1: 所以到了晚上整个光线都没有的时候，这时候褪黑激素就会开始分泌出来，这时候我们就要准备睡觉。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晚上再拿来手机看平板，这时候蓝光又进入到你眼睛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大脑又开始觉得说，现在又是白天，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睡觉，你的褪黑激素又被压制下来，
0: 是，
1: 所以造成你一个失眠的问题。
0: 所以当我们谈到我们要来调

0: 整啊自己一天的昼夜节律的一个自然能量的作息的话呢，那书里面有提到，如果你只能做一件事，那你就要早上来接触自然光。如果你只能够戒一件事，就是你要戒掉，就是你晚上要关掉强光，也就是刚刚博士所提到的蓝光。但是呢，刚刚博士也提到我们要多晒太阳嘛，尤其呢是早晨的跟黄昏的。书中有说到六点到九点日出的微光是富含红外线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你要拿下你的眼镜还有你的隐形眼镜，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接收到这个光啊，眼镜跟隐形眼镜都不行哦。
1: 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在外面的时候，一般人会戴所谓的太阳眼镜。那太阳眼镜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戴很深色的眼镜，这时候你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皮肤接收到光线的讯号跟你的眼球接收的讯号是不一致的，所以这不一致长期下来，你的身体就会产生一个时间的混乱。所以就是说，哎，我到底是应该是照着我的皮肤所接收的讯号，还是照着我的眼睛所接收的讯号？因为你的眼睛收到是夜间的一个光线的讯号，但是皮肤接触的是白天的讯号，
0: 是，
1: 所以这长期下来对我人体就是一种时间的不一致。那时间的不一致直接会导致的问题就是说，时间不一致以后，你的这个每个器官在运作，它就会有混乱的问题。所以这又会联动到说，我们会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老祖宗文的《黄帝内经》里面，我们就有十二经络。那每一个经络它会对应的一个器官的这个运作，也就是代表说特定的时间，我们的特定的器官它是主要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时段，比如说中午11点到1点它就是走心经的位置，所以代表这时候你的心脏是在比较运作强盛的一个阶段所以也就是说，哎，那老祖宗他的建议就是说，在中午的时候，因为你的这个心火比较旺，所以在这时候呢，是不是可以适度的做一个小睡或是稍微的午休，让它稍微去冷却一下。那所以就是有对应。那例如说在书上我也提到说，那你要在早上比如说早上五点到七点这是卯时的时候，这时候是我的大肠经在运作的时候。这时候一大早起来就是要去排便就是去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粪便把它排出来。
0: 是。
1: 那七点到九点，那我们走到了胃经，那胃的运作的时候，这时候是最好我们要去吃早餐进食的这个时段。
0: 那在光的这个部分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太阳碱。这个碱就是我们常说，哎，手上会生出这个厚厚的厚碱的这个碱请问博士，太阳碱是什么啊？
1: 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现代人为什么那么怕晒太阳，主要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于太阳的耐晒度不足所以太阳碱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有办法把这个耐晒度把它训练出来，那我的这个碱就好像我的这个皮肤就是比较有这个抵抗性，所以我就可以去抵抗这些紫外线。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尤其在北部阳光比较不足的时候，大部分的皮肤是很白的。
0: 对。
1: 而且你仔细观察，很多人的皮肤它连皮肤底下的这个静脉都看得很清楚。
0: 对啊，
1: 那这个代表它的皮是很薄，对于阳光的耐晒度是很差的。
0: 是。
1: 所以就代表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叫你说，哎，你马上去每天去晒这个中午的阳光，这时候你就会马上皮肤就会受伤。
0: 对。
1: 就会晒伤。
0: 对。
1: 所以要训练这个太阳碱，就是太阳的这个耐晒度，要先从早上的阳光，比如说你就是训练太阳刚出来这个阳光晨光的15分钟到30分钟。那这时候它的紫外线其实是很少很少，几乎没有。所以慢慢的再把时间拉

0: 啊，所以这样慢慢的训练你的耐晒度，每天慢慢的晒太阳的时间拉长，这个太阳碱就会变得比较强，所以这个是一个训练的概念。那其实在立腺体来讲，就是说立腺体其实它的这个基因的遗传是来自你的母亲啊，也就是说你妈妈的妈妈她的立腺体的基因是传到你，所以跟你爸爸那一边是没有关系的
1: 哦，
0: 所以是直接遗传从母系的这一边来。每一个立腺体它的这个遗传，因为我们人类的起源是从赤道啊，所以我们的祖先都是从赤道开始往南北两极扩散，所以就是说当在赤道的人他因为阳光充足所以他们的基因他们就会皮肤会比较黑，代表他们需要大量阳光的照射，所以他们的这个本来就需要更多的阳光，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立腺体的基因的形态，我们就会知道说，哎，你到底需不需要晒很多的阳光？例如说，如果是在接近南北两极、北美、北欧的这一些人种，他们就比较没有办法晒那么多阳光，所以他们需要的方式又是另外一种，就是说，哎，他们相对他们有冷的状态，
1: 是
0: 来去强化他们立腺体。但是我们是住在东南亚，其实我们的基因里面其实相对的需要比较多的阳光，那所以就是代表就是说，即使在台湾南部跟北部来讲，南部比较接近赤道，所以南部的环境它的阳光比较充足，所以就是说对于立腺体来讲，它产生能量运作的效率也比较高，
1: 是
0: 它的代谢能力也比较强。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说南部的食物偏南部的食物它会比较甜，是因为说它的身体的立腺体代谢能力比较强所以它可以代谢这些甜食，但是北部的食物就会比较不甜偏咸，主要就是因为身体没有办法去吃那么甜的东西，所以我讲更夸张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你到东南亚泰国这些地方，因为它阳光充足，
1: 对，
0: 所以它的食物又更甜
1: 哦，
0: 是因为它的环境就是让它的这个立腺体有办法代谢这些甜食，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些榴莲拿来台湾，而且放在北部，然后在冬天吃这些很甜的这些食物，你的身体就没有办法代谢所以再来就是产生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血糖没有办法控制，
1: 对，
0: 然后你的身体的状况就会变得更差。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刚刚博士有提到接地哦，就是希望呢我们可以不穿鞋的情况下去接近这个最原始的土地。那我看到博士呢在自己的平台上啊，也有一些影片的分享，谈到接地，底下呢就有一些朋友们留言啊，有一个朋友就问到说，真的要不穿鞋子然后踩在草地上哦，如果说我在这个草地上啊或者沙滩上啊，那我铺一块比如说塑胶布，那我踩在这个布上，这样可以吗？因为我们现在好像真的很难有机会说不穿鞋子不穿袜子直接踩在草地或泥土上，大家还是有点怕怕的。
0: 是主要是取决于你铺的这一块布是不是绝缘体如果一般来讲你用塑胶的这一类的东西它是绝缘体所以地球的电子就没有办法导入你的身体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现在市面上就有开始有一些产品，就是接地鞋或是接地垫主要就是说你这个鞋子是可以把地球的电子导到你的身体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式。
1: 是。
0: 那当然就是说今天你的譬如说你走到外面你不方便把鞋子脱掉，那你也可以去摸从地上长出来的东西譬如说一棵树你去摸它的这个树干或是它的叶子这时候你也有接地的效果。
1: 我们刚刚说这个重建立腺体的能量系统啊，有四大路径。刚刚讲了光。

0: 那在食的部分呢，可能我们现在大家也比较有一个概念哦，就是你要少吃一些加工的食品。那在食的部分呢，博士也有特别的谈到的是，我们常觉得吃进的东西跟我们的肠道的健康也都是有一些关联的。但是讲到肠道健康，就会觉得说，哎，我应该多吃有纤维的食物啊，我应该要多补充益生菌啊。但博士有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是说，并不是你吃进去什么东西来补足你身体的不足，让你更健康。其实吃什么补什么，这样的概念是要让我们更加厘清啊，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好，所以这个部分呢，请博士呢来跟我们聊一聊您自己的想法。
1: 好，所以说我如果讲肠道菌的话，就是说，其实重点并不是说你每天去补益生菌，而是就是说你的这个肠道有没有办法把这些菌培养起来？
0: 嗯哼，
1: 你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有没有办法让这些益生菌能够去做一个成长跟茁壮？
0: 是
1: 啊，那肠道的环境，肠道菌，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大脑，因为它很多的这些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它的原料供应都是要从我们的这个肠道这个菌，然后它来做合成。然后另外，我们身体99%的这个氢啊，都是从我们的这个肠道菌来产生。
0: 是，
1: 那氢它很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合成的元素都需要有氢啊，所以当你没有办法把这些氢能够很有效率的转换的时候，那这时候身体就容易出问题。举例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很容易放臭屁的时候，这代表说，因为你身体的产生的氢跟硫结合以后，它就直接排走了，排到空气中。所以就是说，它要转换，那转换就是说，它会产生一个举例来讲很重要的一物质，就是所谓的甲基。什么叫甲基？就是一个碳跟三个氢。然后呢，这个甲基它在一个很重要位置，就是说它在我们的 DNA 的基因上啊，它就好像一个帽子一样哦，它在特定的位置，它会把这用这个帽子把 DNA 特定我们不想要显现出来的基因，我们用帽子把它盖住。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基因就会表现得比较稳定哦。当然我们不想要它有突变啊，或者是什么表现出来，这就要需要甲基来控制它。所以当你今天甲基如果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扣帽子的动作的时候，这时候基因它就会很多的表现，它就会表现出来。所以就会开始产生很多的我们不想要的疾病，就会慢慢的显现出来。
0: 是。

0: 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美国脊骨神经医学博士李正嘉博士，介绍的是解密立线体三，重现细胞时钟，启动生物骇客能量革命这本书。也非常谢谢李博士的分享。
1: 谢谢。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金响生一说，小冉原本以为是花纹的线确实看起来像网子，优雅细致，让他忍不住看得出神。捕梦网是唯一漂浮在梦空间里的物品，他不知道素昧过去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但珍惜地保留这个捕梦网，是不是代表他仍然有点想回家呢？小忍这才发现，离开家时他什么也没带，唯一拥有的就只有自己本身。
1: 好像到了。
0: 此时笑提醒，要他们别在捕梦网下逗留。响声揽着他和库洛的肩，把已经睡着的绿毛塞进怀里，带着两人前往入口。小忍悄悄回头，想再看一眼捕梦网，但是笑挡在他身后，只撞见笑要他赶快往前走的眼神。
2: 那是素昧姐的秘密吗？
0: 他忍不住在心中浮现疑问，想问，但是又不知道该不该问出口。毕竟大家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也有，因为他也没把父亲的事情告诉其他人，就算他那么喜欢大家，依旧难以吐露。猫咪们踏上土地后便一只只转醒，但即使睁了眼仍然没办法马上反应过来，也许是因为从漫长的梦境中回到现实需要一点缓冲的时间。克莱尔轻推猫咪们说，
3: 到家了，去吧，你们只是做了一场有点不可思议的梦。
0: 猫咪们张嘴打了一个好大的呵欠，伸展柔软的腰之后一只只离去，消失在森林深处。天空终于泛白，小忍想起自己几乎一晚没睡，才慢半拍地感觉到强烈的睡意，难怪绿毛已经支撑不住，不顾场合直接昏睡。响声说，
4: 回去好好睡一觉吧，我去跟船长商量商量，看可不可以晚点出发。哎，船长，不如这样好了，等大家睡饱之后再上路，您意下如何？
1: 去睡吧，几点出发都没关系。响声，你也去睡，没睡饱不准起来。
4: 遵命，船长大人。
0: 他们在清晨还带着倦意的微光下走进屋里，拉上所有窗帘，即使太阳升起也不会被吵醒。响声和笑本来要走，却被克莱尔挽留，翻箱倒柜地找出毯子给他们打地铺，同时也不忘先让湿透的库洛和小忍洗个热水澡，喝下预防感冒的香草茶，才放他们去睡觉。当素昧正想打开梦空间的入口时，也被克莱尔拦下，说女孩子一起睡没关系，便牵着她走进卧房。清醒的黑猫没对素昧发出低鸣警告，踩着柔软的肉球跟在两人后头无声溜进房间。克莱尔的房间跟素昧的很不一样，充满了粉红色，温馨又可爱，虽然不是自己喜欢的风格，但是个舒适且能放松的空间。从穿过粉色小毛球串起的门帘后，素昧就开始默默观察。抱枕上缀着流苏，好几只猫咪娃娃并排靠在床边，拼布灯罩看起来也像是亲手缝制的。看来克莱尔和棉很像，都喜欢布置，在家里摆满自己喜爱的东西。其实他想拒绝克莱尔的邀请，毕竟对方严格来说并不是他的朋友，而且他在森林奔波了一整晚，满身脏污，他担心会弄脏这个漂亮的房间。虽然穿过门帘，他依旧伫立于门口，透过面具看着克莱尔的动作。特制的面具有着类似墨镜的效果，覆盖双眼的同时仍能看清视野，不管是在最深沉的黑夜，还是只开了一盏立灯的昏黄室内。黑猫熟练地跳上床，迅速选定位置，窝在猫娃娃之间，完美融入其中。克莱尔摸了摸黑猫的头，脱下黑大衣挂起，里面一身长版蕾丝睡裙，怎么看都不是出去救援时该穿的衣着。

0: 克莱尔问：“
1: 哎，怎么不进来？”
0: 他同时按下墙壁上的开关，让浴室的灯亮起。看来克莱尔不是会用魔法偷懒的类型，素妹早就知道对方是魔女，她能感觉到些微的魔力流动，但是太弱了，实在太弱了，完全不是棉的对手。素妹回道：“
2: 怕会弄脏，而且我不累，在客厅等他们起来就好，谢谢你的好意。”“
1: 我放水让你泡澡，你们今天不是又要出发，不好好休息不行哦。”
0: 克莱尔走进浴室，素妹很快就听到水声。克莱尔的语气就像妈妈的叮咛，也许是平时习惯照顾猫群的关系，她可以想象克莱尔对猫咪说话时就是这个态度。“
1: 那只水怪！”
0: 哗啦哗啦的水声中传来克莱尔的声音，但是后半却被盖过了。“
2: 什么？”
0: 克莱尔走出来又问了一次。“
1: 那只水怪，你们是怎么抓到它的？以前有只猫差点被它拖进水里吃掉，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救回。它能掌控湖水的升降，利用浮起的水面去做陷阱，捕捉无知误闯的陆生动物。我好对不起小忍，为了救我们让他留下恐怖的回忆。他还好吗？晚上不知道会不会做噩梦。等等出去看看好了，如果睡不着再弄一杯绵绵果牛奶给他喝。”“
2: 不用担心，其他人会照顾他，做噩梦惊醒也有人陪。我已经叫棉把水怪带走，以后不会再有类似的意外。”
0: 素妹也有这愧疚的心情，但是被库洛捏了脸颊，又看到小忍因为救回大家而露出的笑容，自责跟愧疚感好像都淡了不少。至于那个问题，问他怎么抓的，以他的能力来说其实也不是太难，但是他没有打算明说。他跟克莱尔不过是旅途中的一面之缘，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不必说这么多。见他自然地避开问题，克莱尔也没坚持继续追问，只说道：“
1: 谢谢你愿意出手帮助不认识的我们，你真善良。”“
2: 没事，伙伴也被抓走，顺手而已。”“
1: 你真的很善良呢。”
0: 克莱尔轻笑，一边点了蜡烛放进精油灯，从盒子里拿出精油滴入水面，温暖香气融在空气里，是淡淡的甜橙香。善良，素妹自己可不这么觉得，那是和她沾不上边的形容词。然而克莱尔却说了两次，明明自己都只是依循自己的想法行动而已，出手就笑他们时也是因为他忍受不了族人的偏激。收集50样东西进行交易，只是想救回自己的恩人和伙伴，也为了能继续待在好不容易找到的新家。他不善良，全都只是满足私欲的同时刚好帮了人。克莱尔回到浴室，等水声停止后又走出，二话不说将素妹推了进去，并贴心地把新的浴巾和换洗衣物递给她。“
1: 就当我也是顺手吧。”
0: 门被克莱尔关上，素妹回头，浴缸已经放满了水，蒸汽袅袅升起，她的手指轻轻划过水面，水是森林色系的浅绿，应该是舒缓疲劳的沐浴剂。真不习惯啊。她摊开手里柔软的棉质睡裙，再看了看身上完全撑不上干净的皮衣，最终还是脱去衣物，让全身没入温度适中的水里。今天跟水还真有缘啊。素妹思考着，棉会不会控制不了那只水怪，要是不小心让水怪苏醒，说不定会在棉的梦空间里大闹一场。虽然她确确实实交了50样东西，但是可没办法保证交换的生物没有危险性，要是真的发生暴动，棉一定又会抱怨连连吧。如果水怪能自行伸出湖水，那又会是更好玩的景象。棉和他的宝物们将会以另一种方式漂浮，该会是多新鲜的经验。

要追求各种有趣事物的棉，真该体验看看。素昧勾起唇，突然有点想看到时对方会露出什么样的怒容。

0: 第二次睡醒的小忍感觉充满元气，一睁开眼睛就迅速起床，和围绕在身边的猫咪们说早安。他记得睡前时还没有这么多只，大概是在他们熟睡时穿过猫用小门进来，找了个喜欢的位置就睡着了。猫咪们虽然因为被催眠睡了一整晚，还是跟着他们一起补眠。害小忍一看，连忙摸摸猫咪们的头，若是没有反应再轻拍看看，直到猫咪睁眼才放心，不然他真的好怕猫咪们又中了眠的能力，再次一觉不醒。被叫醒的猫一脸无奈，睡得好好的突然被挖起床，就像早上不想去上课的他。响声提醒他，猫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基本上都在睡觉。小忍才恍然大悟，对那几只猫咪说对不起，轻挠他们的下巴作为补偿。
1: 你看，猫咪们已经不怕你跟笑了耶。
2: 也许他们做了一个大家变身成为英雄解救他们的梦，也有看到我们两个，所以才觉得这两个高个子人类没那么讨厌吧。
0: 响声靠近身旁一只刚睡醒的花猫，先让花猫轻轻闻过自己的味道，才附上它厚实的毛，摸头顺毛，轻柔摸背，又挠了挠下巴。花猫眯眼，舒服地抬头，发出呼噜声，还懂得自动转头换位置，方便高个子人类挠遍每一处。校周围也有猫，补眠时打地铺，一身黑衣粘满了猫毛，看起来很是狼狈。绿毛不会掉毛，米兹欧没有毛可以掉。小忍忍不住呵呵笑出声，笑一定没想过那身帅气的装束会遇上意料之外的烦恼吧。小忍和库洛向克莱尔借了粘毛滚轮，两个人像个小小油漆工在笑身上辛勤滚动，直到黑衣恢复纯黑。滚轮只有两只，绿毛没得玩，只好在猫咪堆里打滚。猫咪一看到有颗会跑的绿球，被挑起了玩心，全都追着绿毛跑，玩得不亦乐乎。好和平的早晨啊，小忍看着屋里有大家的身影，感到满足又幸福，打从心里希望这样的和平会一直持续下去。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纵容父亲赚红钱。中国大陆国台办14号更宣布对沈伯阳父亲的另外一家公司实施惩戒。对此，陆委会表示，这是中共明显想胁迫台湾社会干扰民主选举的恶劣作为。陆委会表示，中共再度制裁沈伯阳父亲的公司，这与去年的操作手法如出一辙。先由港媒刊登针对性报道，再由国台办宣布制裁。陆委会指出，在选战期间，中共配合特定舆论操作，对特定阵营和参选人贴标签，搞经济施压，这很明显是想胁迫台湾社会，干扰民主选举的恶劣作为。政府一定会全力保护国人跟企业的合法权益，坚定捍卫台湾的自由民主体制。沈伯阳今天回应媒体时表示，对于相关内容已经辟谣多次，过往他家是跟厄瓜多做生意，然后被讲成是对岸台商之类的。无论如何，既然是旧谣言，想要冷饭重炒，人民自然会看在眼里。学者叶耀元分析，中国透过香港媒体操作相关讯息，试图介入台湾选举，这类认知作战未必能够改变选民的立场，却可能加深台湾社会对立与两极化，对民主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还披露，联电前董事长曹兴诚的弟弟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中国。陈冰华回应说，曹兴诚已经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曹兴诚近来积极参与台湾民防活动，并曾经宣布出资支持民防组织黑熊学院。2024年10月14号，国台办宣布将曹兴诚与民进党立委、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同时对黑熊学院实施惩戒。而中国制裁的范围还扩大到了台湾友邦、巴拉圭及贝里斯的高阶阁员，因为维系我方邦交关系而遭到北京当局实施资产冻结与入出境管制等制裁。对于中国国台办声称相关动作与争取台湾民心没有矛盾，陆委会14号对此回应，北京的蛮横霸道只会加深台湾人民对中共的反感。而贝里斯总理布里先纽14号也表示，对中国此举深感关切与失望，并认为相关措施毫无道理、错误且不合法。他强调，这不会影响到贝里斯与台湾两国的关系，反而将坚定贝里斯持续支持台湾的决心。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邓中坚受访的时候分析，中国此举除了对台施压外，也在借此试探美方的反应，作为削弱美方压力的筹码。记者刘明琦的报道。
1: 中国外交部日前宣布，因巴拉圭资通讯科技部长比亚德和贝里斯外交及外贸部长冯塞卡持续与台湾维持友邦关系，而对两人寄出冻结财产、禁止入境等个人制裁。对此，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邓中坚受访时分析，美国将拉丁美洲视为自身势力范围，随着川普政府在西半球采取更积极的作为，美中在此区域的交锋也随之升温。中国选在此时出手，除了对台湾施压外，主要也是在观望美国的反应，并借此作为削弱美方压力的筹码。邓中坚说，
2: 我们的观察点之一就是美国会有什么反应，川普政府会有什么反应，因为他觉得说这个西半球是我的势力范围，你为什么要插足在这里面啊？这是我们从一个观察点来看，我们给他观察美国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或者应该讲是川普总统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现在我想说，很可能他是以这个作为一个谈判筹码，来某个程度上削弱他在西半球承受美国川普总统的压力。
1: 针对外界最疑惑的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对部长实施制裁，邓中坚表示，台湾与巴拉圭及贝里斯的邦谊本就相当稳固，这类制裁实际能产生的效果相当有限。他认为最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中国自身面临的战略压力，一方面是川普在该区的积极作为，另一方面则是拉丁美洲近期出现政治向右转的趋势，这对中国在当地的利益构成了极大挑战。他说，
2: 所以这个事就是疑惑，就是说他为什么选择这个点， 那以我来看的话，就是说

0: 最重要还是他承受的这个压力，一个是川普他在这个区域里面的一个积极的作为啊，另外一个就是拉丁美洲国家向右转。那这个向右转当然也是跟川普的力量更加的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是最近以来中国大陆遭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挑战在这里。所以这也就是我想说他顶多也就是说拿这个作为一个谈判筹码，但是这个究竟有对他讲有多少的实际，我觉得我始终觉得也抱持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了。
1: 目前这项制裁背后的动机与实际成效仍有待商榷，外界也对中方的选点与实际获益保持疑惑，整体局势究竟会如何发展，仍需持续观察美方对此事的实际反应，以及美中双方在拉丁美洲势力范围的进一步交锋。央广记者刘明琦在台北报道。
2: 非洲国家波扎纳总统博科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之后，发布中波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外交部今天表示，声明内容包含波方重申奉行一中原则、蓄意扭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等荒唐谬论，而对于中共政府持续利用双边会谈场合拉拢他国发表贬损台湾主权的不实论述，外交部表达强烈抗议，并且予以严厉谴责。外交部强调，中国长期将所谓的一中原则强加于他国双边文件，企图破坏国际秩序，但任何单方声明或文书都无法改变两岸互不隶属的现状。外交部正告波扎纳政府维持客观中立，切勿盲从中国的刻意政治操弄，且勿轻视中国此举为区域和平所带来的潜在威胁。在美中经贸关系方面，路透社14号引述贸易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国有贸易公司本周采购了8到10船的美国大豆，每船载有大约65000公吨，是9月川习会之后第一批类似交易，此批大豆将从今年12月起装运。报道表示，今年9月的川习会后，美方公布的事实清单与中方公布的成果共识中提到达成双向各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安排，但当中不包括大豆。在这一批最新的大豆交易之前，中国已经购入大约1370万公吨的美国大豆，超过中国所承诺的在2627销售年度采购2500万公吨的一半。美中两国元首在9月才举行过会晤，美国总统川普预计11月要展开亚洲访问行程，除了前往菲律宾参加东协峰会，也将到中国深圳出席 APEC 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见面，并不排除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再次对话。专家分析，美中领导人会面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维持双方关系的稳定，但是要取得实质的进展并不容易。请听以下的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11月先后前往菲律宾参加东协峰会，再到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将是两人今年第三度的会晤。外界关注美中能否延续先前峰会的成果，在贸易、科技和安全等议题上避免冲突进一步的升高。川普上一次以总统的身份访问菲律宾是在2017年他的第一个任期之内，当时他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美国东协峰会，并与时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地会晤。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专家认为11月的深圳峰会应该会从9月川习会的几项成果延续讨论。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教授韦德宁分析，接下来美中领导人会面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维持双方关系的稳定，他预期关税可能会进一步的降低，中国也可能会增加采购美国的商品，不过双方要取得进展还需要时间。然而，印度太平洋安全研究所研究主任马明汉对于峰会的成果并不乐观，他认为双方可能在贸易投资、人工智慧和军事交流等领域取得有限的进展，但很难因此化解根本的分歧，美中关系本质上面仍然具有对抗性。除了中国，川普也表示不排除在这一趟亚洲行期间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韦德宁认为，川普希望在外交政策上面再添一项成就，而

0: 金正恩也可能把这一次的会面视为机会。北韩目前还没有对川普可能与金正恩会晤的最新讯息做出回应，不过北韩近期仍高调地展示洲际飞弹等武器，并未展现放弃核武的意愿。马明翰认为，目前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川普和金正恩再次的会面就能够带来实质的成果。美朝关系的基本情势并未改变，双方能否重新的对话仍有待观察。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浙江省杭州市近日因为白天遛狗要罚款的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引发广大民众的激烈讨论。事实上，这项规定已经制定了30多年，限制只能够在晚上7点到第二天清晨7点可以遛狗，其他时间禁止，也严格限制犬只的大小。有评论直言，这是沉睡了近30年的老规矩，早该更新了。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杭州限狗令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近日在中国网络上引发激烈论战，不少人都以为这是新规定，但其实这是来自30年前颁布的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之前一直处于没人严格执行也没人管状态，直到最近杭州展开文明养犬专项整治，执法力度明显加强，老规定因此重新摆到台面上。据报道，相关规则细节简单但严苛，例如杭州绕城以内、钱塘江以北的核心区域，遛狗时间仅限每晚7点到次日清晨7点，白天全天禁止，而且只允许饲养34种小型观赏犬，身高超过45公分、身长60公分以上的犬只一律禁养，黄金猎犬、拉布拉多等都在禁养名单中。若在非规定时段吸犬外出，单次可处人民币200元到1000元罚款，甚至暂扣犬只，未办养犬许可证最高可罚5000元人民币，情节严重者将吊销许可证。该规定早在1995年制定，1996年起施行，当时因家庭养狗较少且缺乏高画质监控设备，当局采严格控制、禁限结合原则，过去多以劝导为主，近期杭州展开文明养犬专项整治，因此加大执法力度。有狗饲主透露，即使办妥狗证，上午8点带狗散步依然被开罚400元人民币。当局的强化执法迅速激起中国网民正反两极的激烈论战，支持人士认为限时遛狗能有效减少犬只惊吓路人与随地便溺，保障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甚至有网民直言不文明养犬人太多，建议将此规范推广至全国。反对人士与宠物饲主则痛批这项政策过于僵化且与时代脱节，例如夜晚上班的民众便无法遛狗，更有民众质疑牵绳规矩散步却因白天被罚，管理逻辑令人无法理解，甚至让狗狗连太阳都晒不到。澎湃新闻的评论直言，以30年前老规矩硬套在现今时代，看似严格整治，实则暴露城市治理的惰性，30年的老规定该翻篇了。评论建议白天应适度开放遛犬，但强制要求细审与清理粪便，同时可在社区与公园划定专属遛犬区。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麦当劳中国最近宣布与韩国歌手 G-Dragon GD 合作，推出联名产品，并且进行大规模宣传。GD 的照片更出现在中国多个城市户外广告以及超过8000间餐厅门市，还将在中国超过700家麦当劳餐厅换上主题装潢，更将在16家旗舰餐厅打造 G-Dragon 主题空间。韩国媒体指出，这是韩国艺人久违的登上中国大城市的广告，是否意味着限韩令松绑，引发外界的关注。有舆论认为，中国同意 GD 广告大幅刊登，或是反映出中方对待韩流文化的态度发生变化。一名熟悉中国艺文界的人士说，韩国大众流行文化在中国短期内难以恢复到之前的火药水准，但是这次 GD 的广告可以视为一种变化的迹象。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4: 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李新元。李博士的研究主攻台湾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啦，还有就是青少年组织训练社会教育，不仅是学界亮眼新星，也是致力推广文化资产，还有就是公众史学的实践者。今天节目我们要谈的是，在中文世界的近代史叙事中，西方传教士以基督教的信仰往往跟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宏大叙事做紧密相接。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的宗教也走向完全不一样的命运了。中国的教会经过三自爱国教会的重塑，随着国民政府迁台台湾的宗教环境则在另外一个轨道上激烈演化。很多中国的朋友到台湾旅游或阅读台湾历史的时候，常会很惊讶，为什么在这里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代表的宗教力量，非但没有被视为外来的文化，反而得到台湾本土意识哈，母语保护，甚至于推动近代民主化、捍卫人权的最核心力量哈。宗教在台湾是怎么样从关在教堂里的祷告变成冲撞体制、形塑现代公民社会的强大自主力量？我们稍后来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兄时间，我是杨兄。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兼具学术的厚度以及在地实践热情的学者李新元博士啊。李博士在成大文学院担任踏朔台南课程的带队老师啊，对台湾的地方史、长老教会的宣教历史跟转型正义都有很深厚的田野经验跟独到的观察啊。李博士你好。
1: 你好，
0: 谢谢李新元博士啊，来谈这个啊，其实不太容易谈的话题了哈。那很少人有研究，在中国的历史书册上啊，西方宣教士早期的活动都被贴上文化侵略的标签了、啊。在台湾，特别是台南，却是马雅克、巴克里哈、啊、传教士带来的西医跟女子教育，却被视为台湾近代人权跟平权观念的启蒙。这个历史的认知巨大反差形成的过程，你可以稍微谈一下。
1: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啦。好，第一个是西方的宣教士再来到台湾，台湾其实是一个边疆地带啦，齁，那所以政府的控制力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到这个地方的，所以基督教其实刚来到台湾的这段时间，它其实缺乏条约的保护，就是它虽然当时的南京条约或北京条约都有给这个宣教自由，但是这个执行力有没有办法到台湾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当时愿意信基督教的人他其实很容易受到民间的攻击，常常就会有教案跟被压迫的情况产生。其实一开始基督教的叙事就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受迫者的角色，纵使是受迫者的角色，我觉得当时在这些来到台湾宣教士还有做了一件事情，是台湾并没有走向大陆就是那个那么敌对的态度，这些宣教士会去主动接触华人的文化。我讲两个例子，第一个是马杰牧师，马杰牧师是娶了张聪明作为他的太太嘛，那他们当时的结婚照跟各个日常生活的照片都是穿着台湾的传统服饰，应该说以汉人或台湾的闽南移民的这个传统服饰哦，以证明他其实是想要融入在地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巴克里牧师，巴克里牧师他在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因为他的宣教的地点刚好在府城的衙门的旁边，简单讲就是城隍庙的旁边，他其实会有去庙里或庙城看戏，了解台湾文化的习惯，而且他还聘了一位秀才叫林茂清，教他中国古文跟中国史，就是史记汉书的这些东西。当时来台湾的这些宣教士他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策略，就是他以接触在地文化甚至是用在地语言来做布道

0: 作为他的核心诉求。好，那其实包含天主教也是，像郭德纲其实也是做这样的事情。巴克里牧师其实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就是他在1895年的时候，当时刘永福逃离了台南，当时是府城的地方士绅邀请巴克里牧师去跟乃木希典将军和谈，并且带着日军走进台南城，所以台南最后并没有被屠城，也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那这件事情其实使巴克里牧师受到了日本跟台湾当地人很大的尊重，而这份尊重某种程度上也是导致台南对于长老教会或对于基督教相对友善的原因之一。
1: 我们今天刚刚一开始也讲马雅各嘛，可是我记得马雅各是1865嘛，是吧？
0: 是
1: 来到台南嘛，
0: 对，
1: 他在看谁给嘛，
0: 看看些
1: 被烧过，对不对？
0: 三个礼拜就被赶去奇经了。
1: 对呢，赶去奇经了，对对对。所以其实当时候并没有真的很欢迎他。
0: 对，没有。
1: 可是后来欢迎他，
0: 后来其实也不算真的欢迎，你知道吗？
1: 旧楼时代。
0: 因为1868年的时候，
1: 1868
0: 有发生一个东西叫做那个樟脑事件。
1: 哦，樟脑
0: 就是当时的英军，就是当时为了要争夺这个樟脑的那个贩卖的权利，英军跟大清帝国的军队起冲突，所以当时英国的军舰开到安平外海，直接炮轰热兰遮城。因为当时热兰遮城是清帝国的海军基地啊，炮轰那个热兰遮城了。后来只好又再重新补了一个合约上去。然后那个合约里面就有说，你要保障这个宣教师的人身自由啊。所以旧楼就放在衙门的旁边、
1: 旧楼就放在衙门，就近保护。
0: 对，旧楼其实就在府城衙门的旁边。
1: 哦，
0: 其实这是有关联性的。
1: 就新楼医院是后来，
0: 对，新楼医院是后来1902年的时候。
1: 我们就是提一下的原因，就是旧楼新楼，这是马雅各哈、在台湾的一个成就。
0: 对，
1: 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马雅各来了以后哈，他包括巴克里，跟希腊雅的关系非常密切，
0: 是
1: 啊，所以其实原住民。希拉雅族现在是台湾已经决定是第17族了嘛？
0: 对
1: 啊，它正式被命名了。那希拉雅族的人，其实在当时候麻豆社啦，然后消龙社啦，这样总共4社嘛，都其实是发达的。那其实是文化水准很高啊。在荷兰人在的时候，其实消龙社就已经有了神学院了。
0: 就有一个教育机构在那边，
1: 有教育机构，所以我一直说，我们讲的时间是1658年，郑成功来了以后，说在台南建了一个孔庙，那都1700多少年的事情了，所以那一块全台首学啊，我有时候会有一点疑问。全台首学不是孔庙啊，应该是萧龙神学院。
0: 全台首学它还是放在一个汉人的叙事里面的东西啊。但是如果从现代教育的角度而言，确实萧龙神学院当时就已经具备这个教育推广教育的功能。
1: 是啊，你很厉害啊。荷兰人当时候萧龙神学院里头上午教希腊雅的文化历史，那下午教荷兰的文化历史，用一个语言叫做白话文。就是罗马拼音，学一个罗马拼音会两种文字，一个是荷兰文，一个是希腊雅字。现在还看得到希腊雅的文字圣经吧？
0: 有希腊雅语能够富裕这件事情，真的是因为有留下那些资料，
1: 的确有留下资料。
0: 对，而且它就是拼音文字，所以才有办法让希腊雅语的恢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几乎濒临结束的语言恢复成现在可以流通。希腊雅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仍然维持着自己的主体意识，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很了不起哈。
0: 对，
1: 那1950年代，中国教会也经历一个叫做三自运动啊，自治、自养、自传啊，割断了跟西方的差会之间的联系。台湾的长老会则保留了在世界上的教会组织中啊。的一个体系哈，那这个体制上的分化决定了两岸教会在面对国家权力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姿态。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事情很有趣哦，因为其实三自运动这个说法，大概在19世纪晚期，两岸都有在传。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会成立，其实跟三自运动是有关系的。三自运动的本质叫做自立、自养跟自传，战前跟。

0: 当然是希望你自己就可以长出自己的信仰，因为这对我来说最轻松啊，而且代表福音有真的落实在这个岛屿上面。到1950年代之后，其实中国共产党某种程度上他曲解了三次教会的概念。
1: 嗯，
0: 他怎么曲解？他就是说这个自立自养自传是一个中国民族主义的或中国人的，他先把一个民族主义框上去，跟你说你要服从党的领导。
1: 嗯，
0: 所以你的自治自养自传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或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在党的领导之下的一个民族教会。
1: 嗯，
0: 但这其实跟原本在战前，不管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语教派，或以台湾为中心的这个长老教会的所讲的那个三自运动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1: 不，这里头牵涉一个概念，就是宗教自由了。
0: 对。
1: 这个宗教自由虽然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里头，可是它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啊，
1: 它的宗教自由是在必须被共产党直接渗透，甚至于整个所谓的基督教共产党化。
0: 嗯，
1: 我们在讲是大家希望中国基督教化，他希望的是基督教中国化，这不一样。
0: 对啊，台湾不是没经历过这种事情。日本时代的这个国家神道其实也试图要把基督教国家神道化。
1: 对。
0: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认为国家神道去参拜神社是一种道德啊，而不是一种信仰。而这对于基督教拒绝拜偶像的传统来说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日本当时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压迫基督教啊，所以当时像长隆中学他们就拒绝去参拜神社就被攻击。那攻击到后来政府甚至就是用这个民间的力量去压迫学校，宣教师万荣华跟我们后来在228受难的这个林茂生博士，因为这样就离开了他们在长隆中学的这个位置，改由日本人去管理这个长隆中学。这也其实某种程度上也造就了这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抗日的一个传统啦，就是说会认为就是日本其实是挟着国家神道的名义在压迫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从这个经验就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那个中国共产党在做这种教会的迫害，或者是做这种宗教的诠释的改变，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1: 当然了，那个愚蠢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不过我们先回到台湾。台湾在这个日据时代结束以后，国民党政府来衔接的时候，跟那个长老会之间这个矛盾多少有一点矛盾嘛，因为它又是戒严体制，并没有发生跟日据时代的这个冲突。
0: 当时的国民政府国民党来台湾的时候，它就是基督教为主的一个政党。你要想的是在当时，尤其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台湾基督教是被日本人迫害的，然后来了一个以基督教为诉求为号召的一个政党，一个执政党或一个执政的政府。长老教会对于这个国民党就有一个很多的想象在那里，所以在那个年代的教会公报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就是去描述或描绘蒋家啊，或者是国民党对于基督教的一种支持，或者是他们去进而间接去认同的中国为传统主流的这个立场。当然后来到了内战时期啊，这些外省人为了宗教信仰自由来到台湾，那当时长老教会也打开大门让这些外省的基督徒进入教会，所以像很多的长老教会都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华语堂。所以长老教会现在还是有台语堂跟华语堂的分别，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就是让外省的这些基督徒可以在长老教会里面聚会，甚至这些基督徒后来他们自己成立了有自己的教派的教会，或成立了独立教会，也有长老教会的人士去支持他们。
1: 那日据时代的那一种神道当然是与基督教传统会有相当大的冲突的原因，就是他们想要控制嘛。
0: 对，
1: 共产党今天也某种程度也是跟日本人一样，不过他做的比日本人更彻底。就日本人当时候还没有，我没有听说过他们要修改圣经。
0: 嗯，
1: 但是共产党现在是要修改圣经。
0: 是，
1: 那修改圣经的原因，就是因为圣经里头很多教义啊，不符合他基督教共产党化，或是叫做基督教中国化。我们过去都是希望说中国要基督教化，结果他现在在做的是基督教要中国化。在这个基础上他要去修改圣经，甚至于进入到教堂里头的崇拜仪式还设党支部，还说年轻人不可以进入教会，就做了很多这种动作。

0: 最好笑的大概就是把习近平跟毛泽东像放在十字架的两边，那后来才有人去跟他讲说那个十字架两边
1: 是罪犯，
0: 是罪犯，结果他们才把他弄下。但从那个事情可以看出来，他们其实对于基督教根本就没有认识，那这个是最核心的问题。那当然在另外一个就是蠢嘛，很笨、嗯、你怎么看？
1: 大家请不要忘记的事情是，马克思他是犹太人，马克思对圣经是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的。其实某种程度上，当时马克思会提出不管是资本论也好，不管是对共产党的一些建构的这些理论也好，他某种程度上都还是站在一种社会公益的，或者说在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过度的剥削劳工与无产阶级的那一种批判跟反省。这种批判跟反省某种程度上他还是奠基于圣经里面那种耶稣基督对人的爱，以及对于当时耶稣基督面对法利赛人的过度律法主义的一种反省。中国特色式的社会主义，它其实抛弃了马克思的这种理想性，它更多的其实是像列宁主义的那种个人的崇拜，或一种透过集体，或透过对人的推崇跟人的肯定去建构一个新的文化。而这个文化它其实是背离神的，因为它相信一种无神论的，或者是一种以人定胜天或人为主体的思考的一种思想。中国的共产党和孟山他已经背离了就是共产主义的那种人人平等的初衷。我觉得动物农庄虽然他是在讽刺苏联，
0: 乔治·奥威尔
1: 他其实那句话很真实，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的平等。中国共产党在迫害基督教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不是直接讲他叫迫害了啦，齁，他在修改基督教圣经跟他们对三自爱国教会的这些政策，某种程度上除了显示出他们对于基督教的恐惧之外，也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他们不愿意也不想理解基督教是什么，他只以自己为中心了。
0: 专制政体的逻辑就是这样，国家的意志跟领袖的威权啊，必须是绝对唯一的，但是基督教信仰主张顺从神不顺从人，就存在一个高于世俗政权的最高道德法庭。李博士你怎么看？政治社会学跟历史视角来看，专制体制的这种精神上的不臣服其实对于神看起来有一种天生恐惧感。我记得美国的这个曾经做过宗教自由大使Ambassador at Large， 就是无任所大使 Sam Brownback 写了一本书，最近出的书就是共产党向信仰宣战他不会赢，你怎么看？
1: 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共产党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共产党是宗
0: 教，所以他的无神论其实假的，
1: 对，他
0: 把自己当神，
1: 对，他就是把自己当神。我觉得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他走到后来他已经完全背离了整个共产主义的那一种初衷。所以共产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正义的一种平等的理想追求，圣经所讲的那个凡物共用彼此相爱才是马克思主义里面在谈的那一种。
0: 他本来马克思是有这个基本精神，
1: 对，他其实是有这个基本精神，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列宁或到了毛泽东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极度病态的东西。共产党不是没有信仰，共产党的信仰就是他死信他所信的，或者是某个领袖所说的。所以你看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乐乐等啊，什么毛泽东什么思想啊，啊邓小平什么思想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胡锦涛什么思想，
0: 江泽民啊，
1: 对对，然后江泽民什么思想，然后去看他们把历任领导人，那请问一下，你今天假设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换了20个领导人，那你的宪法不就乐乐等？
0: 对，
1: 这其实就反映了他们自称为无神论，却仍然需要相信某些事物的一种本质啊。所以像我觉得美国在这种事情上面，它就比较简单了。美国就直接挑明跟你讲，我就是基督教国家，因为他们的总统宣誓是要

0: 里面容许这样的多样性存在啊，所以这个是美国跟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所谓的民主的诉求或人人平等的诉求，它还是建立在某一种强而有力的秩序之下。欸，我姑且称它为叫朝廷的幽灵啊，只是那个朝廷过去是信仰一种天道轮回，如今是信仰一个中国式特色社会主义。但美国自始没有变哦，不管你是什么政治立场，没有人任何一任总统敢挑战圣经哦。美国是立足于圣经之上的一个国家，这是两个国家体制上最核心的差别。
1: 所以你怎么理解？我想稍微讲一下，就是因为2024年11月5号、哦，川普当选了以后，他是所有的美国总统里头，哦，对于圣经的信仰，哦，表达的最直接的最强调。所以你看他的那时候的那个在海湖山庄啊的第一句，他的那个演讲的第一句话 God spared my life for a reason，他是以神留我这条命是有个理由的这样来开始讲。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今天以后开始做的任何 MAGA 的政策都是基于圣经的信仰，都是神给我的指示。而有一些人还问过他说，那你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跟你制衡？他说没有，只有我自己，我的信仰本身。他的意思是只有上帝会制衡我。我这里要问李老师的是这样，他最近不止一次说了那一句话 I will free up China, I will open up China。 很多人认为说他讲这个话大概是要做生意啦，或是说他要把他 true social 啊可以送进中国啦，那包括 X 平台啊什么的，哦，这些东西就是中国必须有言论自由，那必须接受世界的这些东西 YouTuber 啦，什么东西都应该进去，而不是有这种筛选。我认为不止如此，我认为他在讲的就是说他希望中国的基督徒有信仰自由，他想要恢复这件事情。当然这个就跟习近平今天过去十几年遂行的这个政策完全相反，颠覆性的。你怎么看这样的矛盾？
0: 我觉得川普的这种论述在保守主义里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保守主义之所以被称之为保守主义，就是他一定有他的某些标准需要依循。他面对中国的这个态度有没有这种信仰解放的意味存在，我认为也是有的。我们也知道，就是我相信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基督教被压迫的问题，我相信美国不是不知道的。所以美国的保守主义对于这种议题，他们当然会抱持比较怜悯跟支持的态度。我觉得美国之所以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是因为它包容各式各样的立场。这个包容跟言论自由，就像我刚刚在前一段讲的，我说它建立在圣经之上。川普虽然对于这一些左派势力或所谓的民主党的人，他当然基于他身为一个共和党的党人，他当然会有这种很高度的批判，但是他某种程度还是包容这些人所赋予的自由，以及尊重美国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叫各州自治。他非常尊重各州行使自己的自治权，就是那个州的政治立场可能跟他不是那么的一样。所以我觉得左派，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左派，在习近平主导整个世界秩序的情况下，整个世界的左派其实是相当的听信与中国所说的各样的说法。但是我觉得左派忘记了一件事情，是你今天主张开放不代表你禁止保守。但是如今的左派已经走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他们在禁止保守，禁止保守主义的论述。当你在禁止保守主义的论述，你自己其实就是保守，你就变成了你最讨厌的大人。像我们刚刚在谈我就直接谈奥德赛的问题好了。就是说奥德赛，我当然理解，就是导演他有他想要表达的某一种意思，就是说他因为我们大家都会认为说女性，就是这个特洛伊的战争是因为女性的问题，就女性长得太漂亮了，所以才有这样战争，所以你用一个黑人的女性去讲说好，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人的结构的问题，是这个社会结构跟这个体制就是会导致这场战争的发生。我觉得这个论点没有错，你要把 DEI 的东西放进来，它就有点显得很模糊焦点。
1: 对，
0: 为什么？因为
1: 变成那美人变，
0: 对，你变大家只在讨论这个人到底合不合历史的真相，他的讨论就完全失焦了。很现实，奥德赛的历史文本就跟你讲海伦是白色的。
1: 对，
0: 我觉得你如果今天只是幻想剧或自我创作剧，我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今天原作就已经跟你这样子讲，你今天是主张你是原作的思考，那你其实应该要尊重，某种程度上你要尊重原作，这就是一个很大问题。我觉得 DEI 本身没有错，或者说你认为这些性少数或所谓的这些特殊的人群的基本人权需要被保障， 我觉得这当然没有问题，而且美国宪法某种程度上也

0: 同意这件事情，但不代表你就可以禁止攻击、批判、嘲笑这些保守主义者。那这个往往也是
1: 篡改历史，
0: 甚至是篡改历史，所以这也是某种川普可以在2024胜选。
1: 所以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马斯克对这事情的反应？你的反应？
0: 我觉得马斯克就是做他自己，因为马斯克他自己的孩子就是性少数啊。
1: 是啊，
0: 马斯克他虽然他在他的言论极其的极端，但是那也是他认识美国。
1: 他这一次对罗兰的这个这个奥德赛，他的马上提出来就是说，我马上用 AI 做一个真正的奥德赛的历史。
0: 我觉得对于在欧美的讨论里面，其实还是针对历史文本的某一种真实性的一种坚持啊。我觉得那无关 DEI， 那无关的，
1: 这不是 DEI
0: 的问题，
1: 但是历史事实
0: 是历史文本被篡改的问题。
1: 对，
0: 但导演有他想要表达的，当然从一个艺术创作而言，我们都尊重艺术创作。
1: Okay， 那是 OK
0: 的。但是当你是，
1: 我们也可以去欣赏，
0: 对。
1: 但是欣赏完了以后，就说历史不是这样。
0: 对，就是我们还是要注释，我们还是要注解一下说，那个正史里面的海伦确实是一
1: 个
0: 白色，
1: 是
0: 个白色的人，还有白皙的皮肤，这件事情是确实的啦。我觉得这就是有点可惜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不管是奥德赛重拍，大家都很期待。那 DI 的问题，我们也希望透过各
1: 种，所以这个马斯克很厉害。现在大家都在期待马斯克重拍这个奥德赛，
0: 对，
1: 这个票房一定会很厉害，至少跟罗兰的这个票房会一致
0: 了。哦，对啊，是啊，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啦，就是说 ，DI 走到今天，其实走到一个瓶颈，就是说。我们或者说所谓的开放自由派走到一个瓶颈，那个瓶颈是自己造成的。那个自己造成的意思是，因为你也去限制别人的自由了。你为了要彰显你是特别的，你不断的在挑战某些既有的秩序跟底线。我认为挑战跟抗争本身没有错，不管是过去的同婚运动，或红墙事件，或者是台湾一直以来在推行同婚过程，我们都有面对很多这样子的挑战。长老教会也在，包含在各样的社会议题里面，我们也都在做这种挑战。但是当挑战到最后的是你认为保守派是落后遏制甚至是应该要被消灭的，那可能
1: 变压迫者了。
0: 对，你可能
1: 本来是被压迫者，现在在提升自己为压
0: 迫
1: 者，
0: 压
1: 迫
0: 者的时候，
1: 那
0: 我们就
1: 你就没有正当性了。
0: 对，你就要去反省自己了。对，
1: 是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博士李新元老师。谢谢。
0: 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聊，就是有关于东京的这个游记啊。那上次呢，已经来到了涩谷，那我就继续的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其实，在涩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呢、啊，就是涩谷的十字路口啊。那大家应该都在媒体上看过，这里的十字路口呢，它可以同一时间有大量的人一起过马路啊，那我就看到周围的大楼里面真的有好多人呢，就站在这个玻璃窗呢来拍照，好，就这样的一个情景把它拍摄下来，这应该算是一个相当经典的画面。不过呢，我都没有

到高处去，好，所以没有特别的去拍这个照片。而且在这里呢，真的有很多的外国人啊、哦。比较特别的是，我还看到了，就是马路上有一整排的卡丁车在街上跑，而且呢，都是外国人啊、哦，就是金发碧眼的人，他们穿着就是那种道具服啊，卡通道具服，然后开着卡丁车在路上奔驰。其实呢，非常的吸引人啊、哦。后来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只要符合日本相关驾照跟道路的规定，就可以合法上路。那我记得之前去冲绳的时候，因为我也是自由行嘛，所以呢特别去换了就是日本的驾照啊。那照理讲呢，我也是可以合法的在日本来开车，但是啊要我真的开卡丁车的话，我还是觉得怕怕的、啊、毕竟卡丁车那么的矮啊，还要在路上跟其他的车子一起跑，我是觉得挺危险的啊。那会来到涩谷呢，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订了餐厅啊，是一家海胆的盖饭，从涩谷最热闹的地方走过去大概也要花个15分钟啊。那虽然呢我们都不会日文，但是靠着手机的 APP 最后呢还算是顺利的吃完了这一餐。那吃饱喝足之后呢，要走回地铁站。那天运气算蛮好的、啊、回程呢居然在这个地铁上呢有座位啊，对我们已经走了一天的人来说呢，那真的是有点救命的感觉。那当然了，我觉得在涩谷这一天最疯狂的地方应该就是涩谷109百货、啊、那以前涩谷109百货呢就是辣妹文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地方，那现在呢还是很多年轻女生喜欢买衣服配件逛街的好地方哦。所以讲到这儿，听众朋友就应该知道，应该不是执意想要去啊，都是我的女儿，没错，她真的是买疯了，一层一层的逛，一间一间的买啊。那这里呢，其实很多都是 free size， 就是真的只有小少女才穿得下了哈，所以我只能在旁边看而已。好，那在涩谷呢也让我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啊、哦、日本呢一直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干净，但是呢在涩谷这样的观光客非常多的地方，在垃圾桶旁边呢偶尔还是会看到有堆满垃圾，就是一些吃完东西的包装纸啊、饮料盒等等啊、哦。当然啦，可能就是因为实在人太多了来不及清理。还有一个也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画面呢、哦、就是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吸烟室。这个吸烟室大概可以容纳大概20个人左右啊。那里面呢真的是挤了很多人。后来呢我就发现在这个吸烟室的入口处呢还有两位啊穿着制服。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警察啊还是工作人员啊，反正他们就是穿着制服。在控管人数，这时候我才发现哇还有一整排呢站在外面等待要进去吸烟的人。这真的是一个超级特别的画面哦，就是有这么多人爱抽烟。好，大致上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程啦啊、哦。那这次的东京的旅行虽然很累很花钱，而且每天几乎都在走路搭车排队购物，但是我觉得到日本去呢就是还算蛮安心的、哦。即使像东京这样子一个人口非常密集的城市，像涩谷有这么多的人，地铁那么的拥挤，观光客又那么的多，但整体来讲呢，你还是会感觉到有一种秩序感啊，大家还是会按照规则来走，也没有看到有人会闯红灯啊，或者是在路上的车子会随便的按喇叭，这些都没有啊。所以这样子呢有规矩的感觉会对于观光客来说带来的是一种安全感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在他们的街道上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除了刚才我提到就是观光客很多的涩谷看到一些就是垃圾桶的外溢的情况啊，不然的话其他地方真的都是非常的干净，尤其是厕所啊，它是非常贴心的，还会放这个声响，流水的声响跟音效啊，让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发出声音也不至于会觉得很尴尬，这些都是贴心的小设计啊。好，这就是大致上呢这次我去玩的一些心得感想啊。其实拍了还是有一些照片啦，还有一些视频还来不及放在微博上，因为我还没有时间整理啊。一回到台湾其实就是要让自己的身体稍微的恢复一下，另外呢也就是马上有接续的一些工作要做，所以给我一点时间慢慢的整理，慢慢的来做分享。当然啦听众朋友在过11的长假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有出去玩，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分享，让我们见识不同地方的风景特色跟文化哦。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回复信件，要来看的就是

是美霞的来信啊，也是一封邮寄。因为我们都知道美霞呢去澳洲旅游了嘛，住在表哥家，他的行程呢除了探亲之外呢，也去了很多地方游玩呢、啊、像是卡巴马塔，是位于雪梨西南部的一个城区，那这里呢是越南居住区，有很多越南餐厅、小吃、越南杂货，就像是走在西贡的槟城市场一样的，非常热闹的城市，很有特色，感觉呢就像是在越南一样。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去了雪梨歌剧院，是澳洲的特征，来到澳洲非去不可的一个景点。在这里呢，我们还搭火车还来到了维多利亚女王大厦，是很有特色的历史建筑，搭火车呢再到 Town Hall 的这一站的一号出口，到了雪梨唐人街以及喜事，这里有很多华人的美食小吃，搭火车来到中央车站的出口，这两个景点走路都不远。雪梨圣母歌剧教堂它的形状看起来呢像是越南的西贡红教堂，在这里搭火车到圣詹姆斯站，到雪梨曼利海滩渡轮到这里游玩，这里有很漂亮的海边，海水清澈见底。澳洲的交通非常的方便，使用澳宝卡就如同台湾的悠游卡，可以搭巴士、火车、电车、搭船四处玩。相片呢会在微博分享给志毅其实呢志毅早就已经把这些照片呢贴在微博上了，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看到了。那感觉呢就是美霞跟海荣去澳洲的天气非常的好，有阳光啊，但是呢毕竟是南半球啊，所以看起来它的气温呢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穿着都是长袖有外套啊。好，那非常的谢谢美霞啊，就是跟姐姐海荣呢就很认真不断的拍照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照片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要看姐姐海荣呢所写来的游记啊。那我记得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就是他去澳洲的第一天，那这封信呢写的是第二天，他说表嫂呢带我们到他们住家的周围散步，原本表哥和表嫂要带我们去日本公园，但临时有事，因此呢他们只带我们去吃点心然后就回家了。下午我们去逛了一个市场，表哥家很方便，对面就是公车站，我们坐公车去的。这家市场大部分是华人及越南人开的，所以交谈也很方便。市场对面是火车站，我们去看看路程，准备明天自由旅行的计划。大约四点我们就坐火车回家了。晚餐表嫂准备了很多道菜，表哥说澳洲的米很贵，所以你们要多吃菜少吃饭虽然呢在休假期间，但晚上呢还是有打开电脑工作，看看有什么讯息，准备一些资料。因为呢越南休假，但是呢台湾跟中国没有休哈。那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因为海荣的工作呢其实是对外的嘛，他的客户呢有些都是在台湾跟中国，所以呢他必须还是要带着工作去旅行哈。其实这种感觉我蛮能体会的，像是志毅呢每次都要发我微博的这个节目视频啊，那因为节目视频它需要比较久的时间，再加上呢有的时候在国外网络不一定那么的顺畅哈，所以常常都会很担心发不出去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忘了是从哪个国家就是想要发我的这个节目啊，后来一直没有成功，直到我回家了还好是同一天啊，只是晚上的时候才把节目送出去，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海荣那种心情啊，要带着工作去旅行啊，就是没有办法呢完全的放掉，还挺辛苦的。好，谢谢海荣的来信。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也是游记啊，这是我们的天马老师西藏之行第四篇。好，我们来看看天马老师怎么说。我们离开佩库座到神山圣湖处还有500多公里，中间还要去一个景点，所以开了五个多小时的车，先到仲巴县的帕阳镇住宿一晚。帕阳镇20年前去过，那时只有十来栋房子，几家四川人开的小餐馆，现在帕阳完全不一样了。沿着219国道两旁约300-400米的距离，都是档次不同的旅馆、餐馆，还有一些超市。

0: 商店，车来车往很繁忙，是219国道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住宿和补给点了。第二天一早出发，导航去雅鲁藏布江的源头，出发时乌云密布，我们当时估计看不到什么景色了，但车子开着开着，天气渐渐好转起来。当我们车子从219国道转到695国道时，天气已经完全放晴了。695国道是靠近印度边境的一条道路，刚刚整修过，路况很好。最重要的是路上几乎没有车子，只有我们一辆车在走，难得会看到一辆车停在路边，看上去也像是自驾游的样子。路上的景色很好，前几天偶尔会看到藏野驴，在这个地方呢是经常可以看得到，而且还是成群结队的。随着海拔不断的升高，前方出现了雪山，由于山体的阻挡并不适合拍照，当时我们心里就想，如果这条路继续的往上爬升，能不能看到完整的雪山。果然和我们想象的一样，车子开着开着翻过了一个垭口，一条崭新的柏油路通向远方，一排雪山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之下在我们面前竖立着，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壮丽、雄伟或者是辽阔、苍茫，似乎都不能够准确地形容眼前的景色。这里不是什么景点，雪山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不重要，路上空无一人。此时此刻我们包场了这一片蓝天、雪山、草甸。很多时候路上的景色带给你的惊喜往往会超过很多著名的景点。我们在这里流连了很久，拍了视频照片才离开。到达了雅鲁藏布江源头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寻找源头的标志石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耽搁了一点时间，只能返回去圣湖马旁雍措。695国道沿途基本没有手机信号，导航位置不精确，也不能够重新设定，因为一旦退出了导航就再也连不上了。我们路上错过了一个路口，等发觉的时候已经走了很远，于是决定不折返，回到了219国道，再往神山圣湖方向去。这次的旅行最重要的景点神山冈仁波齐、圣湖马旁雍措、纳布纳尼雪山、鬼胡拉昂措就在前面不远处了。好的，很棒的游记啊。那其实我会发现要到西藏旅游的话，首先要很有耐心啊，因为一开车就要开5个多小时，哇，其实很辛苦的。非常佩服天马老师的体力，因为自己一个人开啊。虽然天马老师有提到就是整条路上呢只有自己的这一台车，感觉呢好像所有的美景都是让自己独享啊。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点担心，如果车子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会不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这种状态啊？因为毕竟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总是要把一些可能会发生的风险给算进去嘛，哈。所以不知道呢天马老师心里是怎么想的啊。不过我相信天马老师这么有旅游经验的人应该都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啊。目前呢志毅也收到天马老师的第五封的西藏之旅啊，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期待咯。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好和平的早晨啊。小忍看着屋里有大家的身影，感到满足又幸福，打从心里希望这样的和平会一直持续下去。出发前，克莱尔为大家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午餐，确定所有人都有吃饱后，才放他们上路。

0: 小忍没忘记那碗特地为素妹留的笑笑菇浓汤，请克莱尔帮忙加热后，用隔热手套小心端到素妹桌前，一脸期待地看着对方舀起第一口。
1: 嗯，很好喝。
0: 素妹的评语虽然很简短，还是让小忍露出笑容，心想笑笑菇果然厉害，看着人喝也觉得很快乐。他看着满桌佳肴，伸手拿了一个克莱尔从烤箱端出时就让他很在意的猫咪面包。猫咪面包握在手里暖洋洋的，虽然没有画表情，但是两个尖耳朵一看就是猫。
2: 你们看，是猫咪。你看，是你们哦，好可爱哦。
0: 小忍跳下椅子，把面包拿给真的猫咪看。猫咪们闻到香味纷纷凑近，坐在地上的它瞬间被猫咪给包围了。听到克莱尔说里面放了可可粉不能给猫吃，它迅速将手举高，躲过以两脚站起要爬到它身上去捞面包的白猫，并急着向离它最近的笑求救。笑伸手轻松接过面包，帮它保管到平安回座才还它。
2: 喏，你也吃。
0: 小忍拿了一个面包放进笑的手里，看了看大家，也一一递给克莱尔、库洛、响声和素妹。绿毛看大家手里都有面包，羡慕地嘟囔着应该要把营养液带下船。那一餐大家都吃得很满足，其中也包括终于与他们同桌的素妹。小忍和克莱尔被素妹的食量吓到，没想到在所有人都已经饱到放下碗筷时，他依然顾我地维持进食的速度，把笑笑菇浓汤喝得一干二净，剩下半个碗公的沙拉也轻松解决，整盘的煎火腿和太阳蛋一扫而空，烤了两篮的猫咪面包也半个不留全数进到素妹的胃里。其他人倒是见怪不怪，不像他和克莱尔只能呆愣看着遭受蝗虫过境的餐桌，再看向那骨感的身材，吃下去的东西都到哪里去了呢？直到大家合力收拾餐桌清洗空碗盘后，小忍还在为那不可思议的食量感到困惑。分别总是让人不舍，当面道别会难过，突然消失不见则是错愕与愤怒交织的无力。要是知道再也无法相见，最后的话语最难说出口，永别或许是所有分离之中最寂寞的一个词。克莱尔穿上黑斗篷，手拿扫帚，陪他们走到岸边，他们身后跟着一群猫。虽然没有动员整座森林的猫来帮他们送行，但是与他们最为亲近的几只都没有缺席。那只和小忍最要好的虎斑猫更是与他形影不离，像只小跟屁虫一样跟在小忍的后头走，看得小忍直呼可爱，把他抱在怀里到海边才放下。小忍转身面向克莱尔，突然一阵鼻酸，他在被大家发现之前扑进克莱尔怀里，藏起自己泛红的眼眶。克莱尔也回他一个紧紧的拥抱，这是来到霍海后第一次的分别，之后的旅程是不是还有更多必须说再见的时候呢？说出口的再见是下次再见还是再也不见，小忍很难去分辨，所以那句话哽在喉咙里，像个闹脾气的孩子一样不出来。
2: 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3: 说不定会啊，
0: 克莱尔回答。这意外的回答让小忍马上抬头，顾不得会被看到像小兔子一样的红眼睛。
2: 会吗？
0: 他怀着期待。克莱尔的语气听起来一点也不悲伤，不像是在说谎敷衍他。但是他怎么知道呢？是因为魔女的魔法吗？克莱尔放开抱住小忍的手，将手伸进斗篷的口袋。小忍以为他会拿出水晶球或是其他预言的魔法道具，不过他都猜错了。克莱尔拿出了一个陶笛，那个形状有点像小船，也有点像鹅卵石，上面有好几个小圆。

0: 孔用一条软皮绳系着。克莱尔帮他挂上，绳子很长，陶笛垂在腹部的位置。小忍低头拿起，陶瓷摸起来冰冰凉凉的，很舒服，大小刚好适合他的手。克莱尔说，
1: 如果以后需要帮忙，只要吹陶笛我就会知道了。不管你们在哪里，我都会尽快全力赶去支援。
2: 啊，在很远的地方也听得到吗？
1: 听得到。
2: 可是祸害很大，大都看不见尽头。
1: 再远我都听得到。我会努力增强自己的魔力，成为一个强大的魔女。如果未来真的发生什么万一，就换我守护你们。
0: 小忍紧握陶笛，打算随时随地都带着他。这是他们和克莱尔之间的连结，只要有陶笛在，一定还能再相见。
2: 嗯，
0: 小忍用力点头，对克莱尔的话深信不疑。这时库洛大喊，
3: 小忍该走了。
0: 小忍回头一看，发现大家都已经在船上，一个没留神他就变成最后一个，赶忙匆匆回头喊了，
2: 再等一下，
0: 然后和所有的猫咪说拜拜。黑猫难得让他摸了一下，不过好像多一秒都不行，很快又一脸嫌弃地撇过头。虎斑猫则是让他紧紧抱到满足，当他说完，
2: 我会想你的，
0: 然后以喵声做回应。小忍跑上船，见笑在门口等他，心里觉得有点暖，那就像是有人守着门在等他回家一样。同时他也对大家转换心情的速度感到佩服。库洛和绿毛明明一直到刚刚都看起来依依不舍，抱着猫咪们不放，却还是能在离去的时候果断跨步上船。他猜想，也许是他们都经历过许多分离，已经很习惯说再见了。
2: 拜拜。
0: 当船缓缓离港，小忍扶着栏杆，和沙滩上的克莱尔跟猫咪们用力挥手。克莱尔也挥手回应，大声喊道，
2: 一路顺风，下次见。
4: 下次见。对啊，不用说再见，说下次见就好。
0: 小忍眼睛一亮，学习到新的道别方法，而且他非常喜欢。
2: 下次见。
0: 吹过的海风仿佛收到他的心意，顺着克莱尔的方向将声音送上岸。猫咪们面朝着船，第一声的喵呜不知道是谁先发出的，在那之后其他的猫也跟着张嘴。船往辽阔的大海航行，迷雾岛逐渐变小，直到再也看不到后，小忍才离开栏杆。最后的猫咪大合唱，他已经好好记在脑里，跟着绿毛一起喵喵呜的唱着。

0: 响声从驾驶舱望出，微风轻拂，凡也用全身回以拥抱。船只顺着风来的方向被推前，大海柔和起伏，没有溅起半点浪花。以启程的日子来说，真是个好天气。响声回到舱内，想起刚才听到小忍他们的喵喵合唱，哼起即兴改调的轻快旋律，说道：
1: 今天的浪很静呢。
2: 风平浪静是好事，那几个小的受不了接连的风浪。
0: 笑双手环胸，面对墙上贴的航海图，在迷雾岛的位置画上一个红点，表示已登岛。一旁的长筒里放着其他海域的地图，其中一卷也累积了不少红点，成为他们到访之处的纪念。
1: 事件和平解决，真是皆大欢喜。可惜你没有把人诱拐上船，克莱尔是个优秀的厨师呢。
2: 你应该也看得出来，克莱尔不会想来的。
0: 响声瞄了笑一眼，米兹欧转动的眼球刚好对上他。

0: 的视线，偷看船长，结果被船长的宠物抓到啊！响声在心里笑，但是没能笑太久，笑的神色暗示着他现在没有心情开玩笑。
1: 怎么了？
2: 什么怎么了？
0: 笑的语气听起来像没事，目光半分不动专注于眼前，但是他眉间的烦忧仍在。还装傻？响声没打算跟着打哑谜，单刀直入地说出重点。
1: 在想小忍他们的事？
0: 一提起小忍，笑终于肯赏他一眼，叹了口气，放下双手，身体靠向桌子。
2: 唉，如果再晚一步，捞起来的就是尸体，也许连尸体都不剩。
1: 结果是好的，大家也都平安无事，不就好了吗？
2: 死亡无时无刻不在等待时机，只要一瞬间，一个闪失，气息就会断在他手里。这次幸运逃过，可是谁能保证下一次还会被运气眷顾呢？或许我不该放他们独自出去，他们全都还只是孩子。
1: 说的好像您很老一样，虽然洛洛、小忍和绿毛都还小，但别忘了素妹已经是大人了。你知道她有实力，那两只小的也有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小忍只不过是想帮大家，别太苛责他们。大家都在反省，不只是你，他们也是。
2: 苛责？我很凶吗？记得我没直接骂人呢。
0: 笑挑眉说道。这下他的注意力从前方收回，全部给了响声，锋利的眼神要响声给句实话。响声差点把凶啊就你不觉得的吐槽说出口。笑对克莱尔说的话显然也是说给小忍听的，那确实都是必须谨记于心的事，这点他也同意，不过听在小忍耳里或许有点太过严厉。
1: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受点惊吓，也会跌倒擦伤，过度保护可不好哦。
2: 他是人类，什么都不会。
1: 哎，别来种族差别待遇这一套，他很有勇气啊，而且还有我们在，你当初不也是这么想吗？
2: 不。
0: 笑的目光又放回航海图，停在咪乌岛上的红点。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因为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很高兴再次邀请到柯柯柯敏勋。
1: 耶、yeah,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柯敏勋。
0: 我们上次真的时间都不够哦，赶快在这一集节目当中继续来连续上礼拜的话题。上礼拜我们介绍的就是你跟日本的合作，对不对 ？Fake Creator。前不久啦，刚结束了在东京涩谷的表演，哇，我感觉这个反应非常的热烈
1: 啊！对啊，
0: 日本粉丝也蛮多的，恭喜你！
1: 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嗯，好好的股份有限公司版图已经扩展到日本了，
1: 哇，真的是完了我一个小小的心愿呢。当时我刚刚有跟你、上一集不知道有没有聊到，还是我跟冠佑哥有聊到、嗯，当时在2024年发行《好好的》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心里有一个小小未了的心愿。
0: 嗯，
1: 这个心愿就是啊，我好希望我的这张《好好的》作品可以发行到日本、嗯，它就会是我的首张在日本正式发行的专辑。但是呢，一直苦无机会哦。但是可是音乐之神又再次降临，谢谢这个主办方，就是白兔唱片 Back to Records，、
0: 嗯、
1: 加上日本的主办方是 Bitcoin， 然后我们三方一起合作，一起完成了日版黑胶。
0: 是，
1: 这是我一直很想做到的事情。本来只是觉得只是 CD 就很满足了，没有想到是日版黑胶，结果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Power Record、
0: 嗯、
1: 发售开始发售的前几秒直接售罄、欸、哇、嗯、吓到欸，
0: 秒杀
1: 秒杀 Me? Really? Me? 结果他们说、啊、隔了几天之后又再很努力就补货上去又秒杀。
0: 嗯，
1: 欸，我不敢相信欸，信じられない，不可能吧，我真的吗？
0: 所以你日本粉丝真的是很多，真的很热情。
1: 嗯，当然 Tower Records 它是也是一个线上，
0: 他没有在 promote， 就是
1: 有呀、啊，是有在 promote， 所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真的很喜欢收集我的实体作品，谢谢。
0: 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残酷的这个音乐环境当中，这个粉丝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力量，而且是更难能可贵，比起以往来说。我想柯柯也非常珍惜这些粉丝这些歌迷对你的热情跟拥护
1: 啊，那是一种一起陪伴一起长大的氛围哦，
0: 真的是一起长大、嗯、一起真的就一起一秀你、啊、一起的那种 together 一路走来，
1: 这样一眨眼12年，哇，看着他们，可能有些人头发开始越来越少，看着他们开始一直站着，可能到现在已经快要站不住了。对啊，可能就
0: 我可能就是属于站不住的那个。
1: 哎呀，我会被驮好一张
0: 椅子
1: 给
0: 我吗？感谢社长大人。
1: 对，嗯，你就看着他们从国中哦这样子、嗯、哇，大学又毕业了。
0: 嗯，
1: 哇，是什么样子的魔力可以让听众朋友们这样听着我的歌，然后不会腻、嗯、然后一起成长啊，谢谢大家。
0: 但是我必须说，我要再说一次，柯柯、嗯、你一点都没有变、欸、
1: 好，谢谢。
0: 一样是这样子透明澄澈的存在这样。
1: 嗯，那也是可能我的环境跟我身边的人也都是一样美好的存在、嗯、如果你觉得是美好的话，
0: 我觉得是美好的、啊、但是这些都经历过辛苦嘛、嗯、我们上次也说过、
1: 啊、
0: 甜美的果实不是理所当然可以得到的、哦、都是经过一番努力一番挣扎。柯柯现在跟日本这边也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啊，除了主持广播节目啊，刚办完了演唱会，最近呢也推出了一首歌曲的日语版，哇，非常难得耶，除了发行黑胶唱片之外还发行了日语的单曲。不过呢，这首歌曲是啊，之前我们也提到过的《好好的》这张专辑当中的12000公里啊，这次呢是以日语发音的方式发行的单曲，一样非常受到欢迎。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12000公里》的日语版。

0: 那我们现在要继续播的这首歌曲呢，是《不尽美好》
1: ，A Step Far，只差一步就要抵达了。可是，在那个抵达之前，
0: 总是会有一点坎坷发生的，
1: 总是会遇到一些事情，总是会有遗憾。不知道你觉得那个遗憾是什么？那这首歌，我觉得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好像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触及到对方的内心，或者是，就差一点点，我们会不会就手牵手走了一辈子？但是那些都只是一个念头，那它可能承载了许许多多时间里面累积的遗憾也好，原谅也好，时间的冲刷过后，你留下来的是什么？我觉得某一些人对我来说，或许我们没有非常最好的结局，但是呢，我会永远记得在心里面曾经燃烧过的那个火苗，它被燃起的时那个瞬间，以及它熄灭的那个瞬间。所以这首歌《不尽美好》送给心里面已经原谅了，或是想要原谅的那一份情感。

0: 带你听见台湾最动人的声音，音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刚刚听到的是《不尽美好》，柯敏勋柯柯的歌曲。的确在，达到我们心目中的美好之前，总是会遇到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今天我们很开心的在这边聊天，其实我们彼此也都经历过很多不好的经验，然后努力去克服的那些难关。那柯柯也都一一的走过了那些难走的路，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2: 啊，乘风破浪，
1: 乘风破浪的姐姐。今天来到了我们录音室来介绍2024年就发行的这张专辑，也来聊聊过去还来不及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旅行的经验跟表演的经验。我们刚刚说在东京的演出之外，其实你也去了新加坡，也去了大陆很多城市，对不对？
2: 对的，我在2025年的时候，当时已经准备好要做这件事情咯。2024年发行好好的 Big 专辑的时候
1: 发生。

0: 心里面就决定好了啊，我要做这张专辑的巡演。
1: 嗯，
0: 那只是一个小小的想法哎、欸，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根本也不知道谁可以帮助我哎、欸。
1: 对啊，因为你都是一个人，对不对？
0: 对，那时候真的很努力的走了出去哦。这走出去就是，嗯，我先做了一场演唱会，在台北，叫做《在音乐发生之前》。
1: 嗯，
0: 然后在玉城戏院做了这个表演。
1: 是，哎，那很特别，在玉城戏院，那个就是一个戏院改成的录音室，然后你又在那边表演，
0: 对，
1: 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场域。
0: 我用主题演唱会来开始走我的生命的路。
1: 嗯，
0: 在音乐发生之前，我就要先勇敢，这个勇敢跟希望会让我去到我想要去到的地方，遇到想要遇见的人。所以我当时就走出去了，从台北出发，然后走出去新加坡、澳门、香港，
1: 香港有深圳，
0: 对，
1: 广州，
0: 开始这样一路，
1: 上海、北京、
0: 重庆、成都、南宁，
1: 南丹在哪里啊？
0: 南丹在广西。
1: 哦，广西、okay、
0: 深山里。
1: 哇，
0: 那里的山都长得很奇怪哦，你有没有看过那种？
1: 哦，就是像什么桂林山水那种吗？
0: 就像画里面的山，没有错。
1: 哦，就像画里面山水画里面那种。
0: 对，好美哦。
1: 那是什么季节啊？到南丹这个地方的时候，
0: 我跟各位同学说说。
1: 好，
0: 我做了春夏秋冬四季。
1: 所以每个地方排到的季节其实都不太一样，
0: 都不一样，也有重复去的城市。
1: 是，
0: 我的歌迷送了我一座讲座、欸，
1: 真的，
0: 那讲座上面写着四季歌后。天哪 ，I'm so proud of myself。
1: 四季歌后，
0: 对啊，
1: 你现在的外号很多了耶，科科、四季歌后、Missy、社长大人，
0: 哎，这不就是所谓的里程碑吗？
1: 真的，
0: 对啊，
1: 哇，这十二年来不是白走了哦，累积了这么多的。
0: 没有什么路是白走的、嗯、没有什么架是白草的，没有什么，我都对，我后来就、这个、
1: 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
0: 对，它会发生都是有意涵的。
1: 嗯，
0: 该遇见的人，
1: 是，
0: 对啊，该去面对的，该写出来的那些歌曲，
1: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朋友的帮助，我们上次也说过嘛。那我们上次介绍的是跟吕士轩合作的哭哭脸、
0: 嗯、
1: 我们现在来听的是跟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竖琴女神
0: 苏佩青，她最近也发行了新专辑了。
1: 哦，说到这个是不是也该邀请她一起来？
0: 哇，邀起来，邀起来，
1: 我们下次邀请她一起来好了，三个人一起来录，
0: 先录她的然后再录一起的，
1: 三个人一起录啊。
0: 哇，那一定很好玩。
1: 要
0: 要、哦、可以带乐器来吗？
1: 你好呀、但是我们这边我不太会收音啊。
0: 那没关系，
1: 这个我们再想办法克服好了。
0: 好了，没事，我们用阿卡佩拉。
1: 那我们就先来听歌好了。
0: 嗯，
1: 这首歌是与生俱来的爱。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的，就是它当然有它的竖琴，就是鼓的部分。
0: 嗯，
1: 与生俱来的爱，
0: 与生俱来
1: 的
0: 爱就是正常的鼓，
1: 就是正常鼓。但是它的打法我觉得蛮特别，
0: 因为对 double bass 的弹法本来就先比较特别一点。
1: 哦、嗯、，OK， 好，我们来听这首与生俱来的爱
0: ，Empty Heart。

0: 哇，转眼之间我觉得我们好像时间又剩下不多了耶。
1: 哇，怎么办怎么办，
0: 我们一定要再来约啊，对不对？
1: 好啦好啦，没问题。如果说我们真的只剩最后一题是这样吗？
0: 嗯， 你们会选哪一题呢？
1: 你呢你呢？那我们各选一题，然后讲得很短。
0: 好，如果说你的音乐是进入到不同的人跟不同地方的连结的话，你怎么样看待这些连结呢？
1: 我就觉得他们就是我生命中这条路上会出现的好朋友们，小动物们。
0: 通常你是怎么样开始跟这些人建立关系？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你就很有亲切感
1: 啊，so good。
0: 所以我觉得音乐之神啦，或是你的这些歌迷朋友或者音乐圈的朋友，应该跟我都有相同的感觉。我是这么认为的。你自己有没有认知到这一些？
1: 我喜欢的人都很好笑啊。
0: OK
1: 他们就会都会让我笑啊，我笑的时候就会一股脑
0: 释放出一种很特别的能量，
1: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就是耶，大家一起玩。
0: 我是觉得你声音的频率有一种很特别的安定的力量
1: 啊。不会太高吗？不是太高吗？
0: 不会不会，不是说话也是，但是你唱歌跟说话又是不同的感觉。据我所知，你这张专辑在黑胶唱片的混音上面也特别做了处理，对不对？
1: 哇，那可是从最一开始就非常特别处理，这整张专辑全部都是用真实的乐器录制而成的，鼓、竖琴、巫毒鼓，还有percussions， 很多吉他、钢琴。全部的和声，包括和声合唱团的人声，是我的歌迷朋友们，
0: 对他们也一起来参与。
1: 对，我还教他们怎么唱，就是我当时就是想用原声录制，原声录制，所以因为要做黑胶它就会特别的好听，所以原声录制黑胶的做法，包括封面的设计也是用一种裸露的裸，就是皮肤色的这个裸色来去呈现的。我想要表达出来的是，当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非常的赤诚的面对这一切，面对自己。
0: 是，
1: 但是你知道，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做得到，好像。

0: 永远都要对自己很诚实，还是对面前的人很诚恳，那也是会很累啊，也是会不一定做得到的。但是呢，我就觉得，你知道吗？就是心里面的某一些声音，永远都只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念头。你批判自己也好，你相信自己也好，你相信你自己，你就会相信眼前的人。但是所以就说嘛，你就是要相信未来啊，这是我告诉我自己的话，就是这个此刻的当下，非常的短暂，我们能来这世界也只有这一瞬间，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们唯一拥有的只有在这个此时此刻的体验，这个体验会陪伴你有这个回忆，因为人在最后要结束生命之前，只剩下你全部最珍贵的那一个回忆吧。
1: 没错，
0: 你闭上眼睛之前，你看到的那个画面是谁的人的脸呢？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我觉得那是我生命里面最珍贵的存在，所以这是这张专辑送给大家。Be good， 好好的。
1: 我想我们今天的访谈就要在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还会再邀请柯敏勋来节目当中介绍最近所发生的这些美好的事物。最后要听的这首歌曲是下一页啊，这页呢就是书的篇章啊，书页的页。我们还会有下一页，下一个篇章。期待下一次再邀请柯敏勋来跟大家聊天，来介绍过去几年你的经验，还有你的音乐给大家。好，再次谢谢柯柯，
0: 谢谢冠佑哥，谢谢听众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2: 好，我决定了，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遇到什么伤心的事情，还有没有办法得到的事情，我都要用一个很正向的心情去面对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光太美好了。

Missy 柯敏勋，他的歌声还有他的音乐作品真的很有辨识度，很有个人的特色，推荐给大家。而今天最后要来介绍一张最近受到相当瞩目的新专辑，那就是田馥甄在暌违歌坛六年之后终于发行了最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上一张专辑已经是六年前了，这张专辑的制作期相当的长，据说花了三年的时间来收歌。看到这份专辑当中的制作名单，真的还蛮让人惊艳的。可是呢，听了专辑的歌曲却觉得好像有点水土不服的状况。我们先来听歌好了，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大船》，感觉就是乘着一条船要到某个地方的一段流浪的旅程。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是草东没有派对的前团员杨世轩。我们先来听听看田馥甄来诠释这首歌曲是什么感觉。

人的影子，感觉风格非常的不统一啊。我觉得田馥甄很想要建立自己的音乐身份，但是呢，在这张专辑他还是在摸索当中，也许也是呼应了这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确这也是他在音乐上的一段旅程。所以呢，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些歌曲，比方说由米其林跟赫 The Crane 为他所创作的值得纪念的垃圾，其实这首歌曲我觉得他唱的就有点像是蔡依林的那种味道。另外呢，还有 Deca Jones 的郑静茹帮他所创作的坍塌，我觉得他是想要呈现像 Deca Jones 的那种新世代的松弛感或是一种无力感，但是呢味道还是不对啊，就像是我们刚听到的大船，我觉得他并无法驾驭这些歌曲。而我们现在要推荐的这首歌呢，我倒是觉得很适合他来唱，那就是邹旭跟守夜人的秦旭章帮他所写的《雨》。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再播一首歌曲啊。那我听这张专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一位真正的有个人特质的歌手啊，即使在唱不同的创作人的作品，还是可以听到这位歌手消化这些歌曲，然后改变他的咬字啊、节奏啊、音色，甚至采取不同的发声方式，但是呢，最后呈现的是自己转换成的一首作品。那如果说每首歌曲都像是在寻找适合这首歌曲的声音，却没有让人感受到歌手自身的观点，那么这张专辑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这也是我听这张专辑觉得最大的问题所在。不过呢，还是有一些很适合他的歌，像我们刚听到的《云》，而今天节目最后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他的好朋友清风帮他做的词，而这首歌曲叫做《果》。我觉得清风做的词啊，很巧妙的把

田馥甄过去的一些音乐作品的名字啊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这是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呼应第一首歌曲《大船》啊，也就是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果，结果是什么呢？现在为你播出这首田馥甄的歌曲，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故事工厂第24回的作品《婚礼上的小抄》。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刘中威，那他本身有很多个身份啊，是知名的编剧，也是呢金牌讲师，另外呢也是知名的作家。我们要请中威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作品。好，先请中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薇薇。
0: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作品呢，中威不仅是编剧啊，这也是改编自你在2014年的一个散文的作品，婚礼上爸爸们的小抄。当年这个真实的婚礼经验是怎么样在多年之后

0: 成为舞台剧，而且现在再来看这个舞台剧的剧情哦，已经是从婚礼，你现在已经变成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耶。
1: 对的，好恐怖哦，两个孩子妈。
0: 所以走过了十年以上哦，十几年的婚姻，再回想当年那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那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现在聊一下，怎么样会成为这个舞台剧呢？
1: 其实这个故事是当年我婚礼结束之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嘛，因为那个婚礼让、那个婚礼办的我真的是，心疲力竭，然后当时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情绪哦，因为我的成长环境比较特别，我的爸爸妈妈很早就离婚了，然后他们各自有对象，那在各自有对象当中呢，我妈妈跟了一个叔叔在一起，那个叔叔我都叫他叮当，他真的就是从那时候就是几乎就是照顾着我们长大，所以就二十多年的时间了嘛，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要办一场婚礼的话，我其实是很希望可以在一个盛大的场合跟他说谢谢，然后没有想到我这一个初衷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蛮辛苦的，还包括这个婚礼还必须处理我爸我妈他们的新仇旧恨，对，然后就是从婚礼当中就有很多很多的摩擦，然后包括我跟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他是一个退伍的军官，所以他有很多他传统的坚持的想象，而且他会觉得说他一定要很盛大风光的把女儿嫁出去。可是我当时的结婚其实是很任性的，因为我跟我先生认识四个月我们就去登记了
0: 啊，闪婚，
1: 我们闪婚，我们登记的时候我爸爸还不知道我结婚了所以我是登记完之后呢才有一天回家，大概隔了一个多礼拜吧，就回到台中去跟他说，哎，爸，我结婚了，我登记结婚了，然后我爸就很讶异，然后他就说，那什么时候要办婚礼？我说暂时没有这个想法，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嘞？你结婚就是一定要大大方方跟人家分享啊！而且他那么多年来喝了很多场别人的军中同袍的喜酒，就大家娶媳妇儿的、嫁女儿的啊，那所以每个人都在等他的喜酒啊，所以对他来说这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那我才开始要办这个婚礼，就没想到这个过程是啊，非常多的风风雨雨呀、
0: 当年啊，2014年写这个散文的时候呢，到现在2026年啊，在这段时间以来，重组家庭啊，已经是普遍来讲，很多人可能都在经历着这样子的一种人生的现况，所以很多人可能读到这个文章啊，也都会觉得碰到这样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来看看中威是怎么样协调啊，这所有的其中可能需要磨合的地方。但是我们提到为什么会有爸爸们的小抄呢？在2014年的这个散文啊，婚礼上爸爸们的小抄这个散文当中呢，有一段中威是这样写的，你说，老天爷知道我是一个麻烦的小孩，所以就派了三位天使来照顾我长大，我的妈妈教会我生活的艺术，坚毅面对人生的态度，我的爸爸传给我创作的天分，教导我做人做事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教会我什么是爱的人是我的叔叔。看到这一段大家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这个叮当叔叔在你的生命中真的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这个部分先请中威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叔叔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他等于是在生活上就是我的爸爸，不管是我生病啊，就是开刀啊，急诊啊，然后甚至到我后来要选择念高中还是高职，我觉得他都在我生命的关键时刻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分量哦。我那时候因为国中的时候我开刀，我因为气胸开刀，所以我的国三几乎没有什么在念书，然后考试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大概就是很糟糕，
0: 是，
1: 然后甚至我的国中老师还跟我说了一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可是没有想到那年我考的还可以，就是我的成绩其实可以上景美女中，在那个年代然后可是我成绩也可以上北市商，然后我妈妈是个比较传统的女人，她就觉得女生读那么多书干嘛嘞，你就去念个北市商然后学个会计，将来去工厂当个女工，当个会计，找个好男人嫁了就差不多了，就这一辈子了。可是我叔叔他那时候看着我成绩单，他是觉得说，他觉得我去念商

0: 当然也没有不行，但是他觉得我好像还可以再多念一点东西，所以他说既然这样都还可以考到景美女中的话，是不是念的高中就是将来有比较多的选择，我可以再选择要不要念大学？就因为他的一句话，我后来那时候就填了景美女中，填完景美女中，念完之后，哎，我果然就念了大学。念完大学之后，我还念了研究所。然后也因为我念了研究所，读了一点书了嘛，所以我也才有机会，去选择我想做什么样的工作，甚至后来还被请回淡江去教书。所以我觉得叔叔真的是在我人生当中很多关键时刻，他都起了一些影响力，还包括后来我母亲得癌症。真的就是我叔叔在旁边不弃不离的照顾他。
1: 那在这个婚礼的过程中，哇，真的是让你有一种，真的是经历了一个人生中的非常重要的考试，但是最后呢，这个分数其实是蛮令人满意的。可是我想在这个筹备婚礼的过程中啊，凸显出中威的一个个性，就是非常要求完美。所以这个完美的个性啊，也让你在这个筹备婚礼的过程中多吃了很多的苦头，是不是？
0: 哦，这倒真的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执念嘛，我就是很希望，因为应该是说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对于圆满的缺憾，所以后来我发现，我也是多年后才觉得，我当初那个婚礼其实我只是想要图一个全家团圆的，对，因为他们很早离婚之后，我们的除夕饭呢、啊，除夕年夜饭都是上半场下半场这样子吃，就从来没有，我爱的人没有同样坐在一张桌子上过，对，所以那个婚礼其实是。新娘很想要她爱的人可以同时出现，然后可以同时在一张桌子上，不要再分上半场跟下半场，然后可不可以全家人在一起？所以后来我在办这婚礼过程当中呢，譬如说我就觉得我叔叔要上台致辞，那我爸可能就会吓一跳，他就会觉得哎怎么？或者叔叔也是主婚人这样子，他也会吓一跳，因为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婚礼上面会有人要跟他分二分之一爸爸的位置这样。然后还包括一进场的时候，我觉得是所有的家人都要上台举杯啊，那就会变得有点混乱。就是其实就是女方这边很多很多的人在舞台上这样。
1: 对，这个的确啊，就是可能在现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啊，如果面对婚礼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那种庆贺的场合，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你当时怎么想的？
0: 我当时怎么想，就是我尽我所能的努力去做嘛。可是我觉得也没有做到100%我的想象。可是我觉得我尽力了，就好像我觉得我后来很感动的是，在婚礼的当天呢、啊，就是前面我其实跟我爸爸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冲突，然后在婚礼当天我其实非常感动，就是在那个舞台上啊，我就发现其实我爸爸当天要上台的时候，他是第一个上前去邀请我叔叔，让我叔叔先上台的。就是他在经过了半年的战争之后，我觉得他还是输给了对女儿的心吧。他毕竟是爱我的，对，所以他也放下了他那个男人的骄傲啊、尊严呐、啊，然后他先让叔叔先上台，对，然后他其实是很大气的。然后我就开始去回想这一路，我真的是，对，我真的其实是被很多人爱着。然后到婚礼隔天，我去问我哥哥，我说：“哎。”你有没有昨天拍的照片啊？现场是什么状况？我都没有看到啊，你可不可以给我看看你拍了什么照片？然后他就给我看他的手，就是那个小相机里面的照片，我就一张一张翻着看，我就看到有一个图像，就是哎，我怎么发现我叔叔叮当叔叔拿着一个小抄一张纸，不知道在看什么，所以我就跑去问他，我就笑他，我说哦，叮当，你是不是应该要上台很紧张，所以你还要写小抄？然后叮当就说对啊对啊，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我在看小抄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走过来，然后我说是谁？他说是你老爸。我说那他在干嘛？他说你老爸手上也拿着一张小抄。
1: 因为大家都很慎重，
0: 对，然
1: 也
0: 后
1: 很
0: 我
1: 紧
0: 就想
1: 张。
0: 象，对，我就想象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好感动。那个画面就是两个爸爸都拿着小抄看着彼此，然后他们是前一任跟后一任的爸爸，然后今天要同时出席站在女儿的婚礼上，我觉得那个画面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我才惊觉到说，哎，其实我一直跟人家说我有两个爸爸，但是我好像忘记了，其实两个爸爸都只有我一个女儿。对，所以他们都用他们的方式霸道的爱着我，就是我其实是幸福的，就是 对，好像不能去抱怨说这一路过程当中有多少的眼泪，就是我最终是。

0: 幸福的。
1: 嗯，
0: 当然这个婚礼还是有遗憾，那个遗憾就是我虽然有两个爸爸，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牵着我的手走红毯。
1: 哦，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协调这个部分。
0: 对，
1: 嗯，
0: 就是当年啦，就十多年前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对，如果想象、
1: 嗯嗯嗯、
0: 当然如果我现在再结一次婚，我相信是可以的，因为现在两家已经非常的交融这样、
1: 哦、
0: 对对对，他们现在很融洽，他们自己还会四个人约出去喝咖啡、
1: 嗯、
0: 然后还会去爬山、
1: 嗯、
0: 对、
1: 嗯、
0: 对，可是在当时是还不行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搞婚礼搞得精疲力竭，然后最后一关就是谁要牵新娘走红毯啊、哦！我超想两个爸爸一起牵我走，可是我真的办不到，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做这样安排，因为我妈妈还有很多的情绪，
1: 是，
0: 所以后来那时候我老公就跟我说，那就我们两个自己走，因为我不管找谁都会觉得亏欠另外一方。
1: 嗯哼，那他们四个人现在的这种和乐融融的景况啊，可能也要拜那场婚礼所赐吧，就是在这个婚礼当中终于把所有爱你的人大家都聚集在那里，然后一起爱着你，完成了这个婚礼。
0: 对，我相信每一种仪式它都会带来某些铭记性哦。
1: 嗯，
0: 那场婚礼当然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情感的加分、
1: 嗯、
0: 可是你说它到完全和解，我觉得并没有办法就靠一场婚礼了。如果只靠一场婚礼，那个就很戏剧化太抓马了。那真实的，对，在真实的人生当中，它其实还有很多岁月的痕迹嘛，然后还有很多生活上的考验、
1: 嗯、
0: 还包括、
1: 嗯、
0: 后面在结婚之后这十几年来，我爸爸又历经了车祸，加护病房住了很一段日子、
1: 哦嗯、
0: 然后又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经历了我妈妈又癌，就是又有第二个癌症、
1: 嗯、
0: 然后又就是我觉得很多的生命的考验的难关吧，会一直提醒大家，其实你也只能珍惜现在了，你以前那么多仇恨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在生死面前其实都很小、
1: 嗯、对、嗯、
0: 对，所以然后还包括新的生命出生了，我的孩子诞生了、
1: 嗯、
0: 然后我的小孩很喜欢阿公阿嬷，也喜欢爷爷奶奶这样、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没有公公，我公公很早就往生了，所以我们这边的叫法就是我妈妈跟我的叔叔，我的小孩就叫阿公阿嬷、
1: 嗯、
0: 然后我爸爸跟我爸爸的宠妃、
1: 嗯、
0: 小孩就叫他们爷爷奶奶，
1: 所以小孩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整个家庭
0: 催化剂，
1: 真的
0: 对、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有一次中秋节的时候嘞，我小孩就突然说他想要爷爷奶奶阿公阿嬷全家都一起吃饭。
1: 哦，小孩说了一定要做啊。
0: 是啊，所以我因为这样子我就邀请了那个我爸爸跟我就宠妃，请他们从那个台中上来，
1: 嗯，
0: 然后大家一起吃中秋节，
1: 嗯，
0: 然后就慢慢的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
1: 嗯、
0: 我就觉得蛮好。然后一直到去年的除夕夜，居然是我妈妈开口邀请我的爸爸跟宠妃上来吃除夕夜。
1: 哦，
0: 哎，四十年呢、嗯，我们家四十年没有这样子在一起吃过除夕夜的饭，
1: 所以事情还是会有很多。往好的方向转变的可能性、哦、
0: 是的，我真的觉得、嗯、我真的觉得岁月就是最好的良药，
1: 对，
0: 在关系当中、
1: 嗯、
0: 很好的良药，对。
1: 是

0: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故事工厂的婚礼上的小抄，那大家一定很好奇，那到底一个爸爸一个叔叔他们的小抄上写些什么呢？那钟威呢在2014年的这个散文啊，婚礼上爸爸们的小抄里面就有透露了一些这个叔叔在婚礼当中他致辞的内容，那应该就是小抄里面所写的吧。
1: 叔叔那时候写的内容其实大概就是在讲说他很开心嘛，然后觉得他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这么感动过，然后讲一讲他认识我的时候是28年前，
0: 22年又6个月前，
1: 对，是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对，然后讲我是个充满好奇心的小孩什么什么的，
0: 对，
1: 就蛮开心的，他很开心那一天。
0: 嗯，因为我看到这个文章里面啊，写到了叔叔那天致辞的内容。他说：“平常我是一个比较酷的人，从小到大很少有机会知道什么是感动到想哭的感觉，而今天我总算体会到了。”他说：“第一次见到微微的时候是22年又6个月前，那时候他未满14岁。”我觉得通常啊，我们在回忆的时候能够把几年几个月这么精细的记住，就表示这个人你真的非常在乎他耶。我每次听到有人说哦，我认识你了几年几个月或者又几天这种，都觉得啊，你可能是一直在数算着我们相处的日子，所以他真的很看重你。
1: 是的，所以那场婚礼是大家都很感动，不光是亲人感动，是连那个服务生有没有？你知道婚礼结束之后，饭店经理居然给我打电话，对，然后跟我说他很荣幸，就是我的婚礼办在他们的餐厅，然后说那个婚礼太感动，他说他们的服务生都一边落泪一边上菜，
0: 哇！
1: 对，一边擦眼泪一边上菜，我觉得很感动哦。
0: 嗯，好，所以这样子的感动的画面，感动的回忆，怎么样搬上舞台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这个作品本身哦，婚礼上的小抄这个作品的编剧除了是钟威之外呢，也包括了故事工厂的艺术总监，也是导演黄志凯。
1: 对，
0: 那你们

0: 两个人要把这个文章变成舞台剧以前，你们好像也长聊深聊了很多彼此的一些生活的经历哦。嗯，
1: 还不光是我跟他呢，我们后来到读本的时候，每一个演员，哇，这个剧本高度共鸣真的，就每一个演员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验，所以我们在读本的时候简直像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故事分享心灵交流所以我觉得因为大家对这个故事的情感投射度非常高，所以当他演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渲染力是很惊人的，所以我们首演场的票还我们很少有一个舞台就是在演员都还没拿到剧本，你知道吗，我们的票就已经卖掉八成。
0: 哇，第一场是在台北嘛，台北
1: 首演场在台北7月3场很快就全部卖光光了。所以现在11月又加演嘛，然后后面也有什么高雄台中嘉义
0: 桃园
1: 都有这样。所以当时是很感动，然后我跟志凯在合作的时候，因为志凯有很多舞台上丰富的经验，他就会告诉我说什么地方其实可以怎么样在戏剧上舞台上的呈现，然后还包括我自己一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我很投射我的人生故事，然后要去把它转化成戏剧，我就写得非常长，你知道原始剧本如果要演大概要10个小时吧，我想。然后我就跟志凯说我删不了，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删哪里，就是我觉得每个地方我都舍不得。然后我说志凯你去删，我真的没办法。然后志凯就好大手一挥这样。
0: 而且在我看到了这个作品啊，有一些已经释出的预告里面啊，还有彩排的经过啊，然后就看到了饰演爸爸的是李天柱啊。那在中威的分享里面也谈到妈妈在2014年举办婚礼的那个时候啊，就还是有一些对于过往跟爸爸生活的一些情绪，所以我看到释出的彩排的片段啊，爸爸跟妈妈彼此之间的那个互动的火花也蛮激烈的耶。
1: 其实剧本就是戏剧化的呈现了。
0: 对，
1: 你说真实生活会不会一定是这样，其实也还好啦，就是说他们那种他们的不对盘是存在的。对，那你说什么大吵大闹不会在婚礼上嘛，就是可能是在过去生活的一些情境当中啊。对，
0: 但在婚礼的筹备过程中呢，当然
1: 就是不对盘的。
0: 对，我看到片段是说爸爸说要中式的喜饼，妈妈说要西式的喜饼之类的，两个人就很多有自己也对于婚礼的一个想象的投射，所以在这过程中哇真的很多沟通。
1: 不过这些喜饼啊什么的戏剧上的呈现其实在生活中是没有的，我写这一趴其实是也是想要就是体现一下现在很多时候两方办婚礼会有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它不见得是爸爸跟妈妈，也有可能是婆家跟娘家，
0: 对，
1: 就是你们可能纸笔上有不同想法，婚礼要西式中式也有不同想法。我还听过一个婚礼是结婚完之后呢，婆婆就生气了，因为她觉得男方妈妈就生气了，因为男方是基督教，女方是佛教，然后呢，然后女方就请了一个法师来讲话，男方就请了一个牧师来讲话，然后男方的妈妈不高兴就在于她觉得法师讲话的时间比她的牧师的时间长
0: 啊，真不容易啊，
1: 就不容易，然后这样子也可以吵，就是婚礼之后反而就是不高兴了这样子。
0: 所以呢，导演黄志凯啊，对于这个作品呢，他就提出了筹备婚礼就像是一场考试这样的概念，所以也就在这个故事的架构之下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到底婚礼为什么会成为每一个家庭成员好像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人生的考题。因为对于新娘，对于中威来讲，可能就是怎么样来把两方的家长，所有爱你的人可以共同聚集在这个婚礼里，但是对于爸爸或者是叔叔，爸爸要想的就是啊，我什么时候可能要稍微的放手，让女儿来去成全她想要在这个婚礼当中的呈现，所以可能爸爸也有很多思考跟学习。
1: 真的啊，我父亲也学习成长了。其实我看着我爸跟我妈，然后他们的另一半，我有时候觉得我好像也在看着他们长大，就他们看着我长大，我也看着他们长大，他们也从那种剑拔弩张，然后到现在可以变成好朋友，像就是一个家人，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我觉得他们也成长了。
0: 那

0: 在这个舞台设计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的安排？怎么样来转化成这个具体的舞台的语言呢？
1: 对，你看舞台，我们本来散文只是文字嘛，
0: 对，
1: 可是到舞台它必须要很多视觉化的东西来辅佐，
0: 嗯，
1: 所以像譬如说我里面有设计一个道具是龟背玉，
0: 嗯，
1: 我就是让叮当叔叔是个很爱种植的人，
0: 嗯，
1: 然后我就用

0: 破洞，不断的破裂，可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洞，风才过得去，阳光才能晒得过去，然后它才能够长成一棵漂亮的植物。
1: 是，
0: 对，就很像是这个家，这个成长，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好的，可是我们都会经历很多的心碎，很多的破洞，可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养分，我们又可以长成一棵更漂亮的树。那这个戏很有意思，在舞台的设计上，因为这个家是千疮百孔的嘛，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舞台设计的整个四面框，就是那个框框，它都是洞洞的概念啊，就啊，洞洞洞洞的概念，就很多个洞，就是象征的千疮百孔。
1: 而且我看到一个片段啊，就是好像在这个婚礼筹备的过程中呢，这个婚礼顾问啊，就有问跟新娘在讨论怎么样来安排的过程里，那新娘就说，哎呀，我的爸爸妈妈对于比如说喜饼的要求也不一样啦，或者是比如说这个整个喜帖上面的设计也不一样啊什么的，好像是婚礼顾问就说了一句，说那如果你考试碰到很难的题目的时候你会怎么办，那就新娘就说跳过。所以在舞台剧的设计上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像是临场考试的剧情的设计，是不是？
0: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整个形式后来就是包装成一场大型的考试，就是整个婚礼过程当中你有很多的考试，主桌要做谁，喜饼选什么，其实他很多很多的考试，然后每次你知道我们考试如果写考卷不会写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希望可以看到的是有小抄给我们一些提示嘛，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把小抄这个概念也做大了，它就不只是爸爸就是为了上台而写的小抄，而是为了你办这个婚礼当中你会遇到的很多很多难题，然后会不会有一个小抄可以指引你答题的方向。对，就是不管是你在办婚，然后觉得说，哎，那当年我妈妈的婚礼是什么，或是当年他们为什么结婚又离婚，就是为什么喜饼爸爸要，就是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坚持什么的，就是那些问题最后其实都是在指引你怎么了解婚姻，了解上一代，了解自己。

0: 而且婚礼哦，就是在举办婚礼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的人啊都还没有真正的进入过婚姻，所以婚礼可能对于很多人的婚姻来讲，它就是最完美的一天，记忆最美好的时刻。可是走进婚姻之后，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可能好不容易办了一场世纪婚礼，但是也撑不过两年，撑不过三年，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啊，当时那么风光的举办了一个众所瞩目的婚礼，婚姻有这么难吗？怎么没有撑过两年、三年、五年呢？所以婚姻真的很难吗？婚礼之后要开始真实的人生，所以要请钟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
1: 婚姻很难好吗？超难的，生了小孩之后难度加倍好不好？
0: 而且你还是一个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小孩的妈妈耶。
2: 妈妈耶、
1: 哦、对啊，我觉得婚姻真是不容易耶。婚礼是一天，婚姻可是一辈子的事呢。我在里面写了一句台词，我就觉得婚姻就是一个人煮饭，然后一个人吃饭，然后两个人一起洗碗、嗯、这就是婚姻。它其实就是很平时的嘛。那、嗯、如果你煮的饭他不吃就有问题了、嗯、你然后一起吃的饭不肯洗碗也有问题吧，对不对？
0: 哦，是。
1: 对，那这孩子是很简单的婚姻，可是如果你有了孩子，一个孩子跟两个孩子的强度又完全不一样，是就是每天就是很多事情磕磕绊绊的，然后要吵要闹的，
0: 嗯
1: 啊，太不容易了。小孩子小的时候呢，就在忙着什么奶瓶尿布，然后觉得没有了自我、嗯、啊。小孩慢慢长大之后，你发现更难，因为还有教养的问题。然后进了学校之后，他会有念书的问题，然后会有跟同学相处的问题，嗯、会有老师好不好的问题。然后对，然后再来就突然面到又有升学的问题，
0: 嗯、
1: 他要读什么样的学校的问题、嗯、啊，好累哦。
0: 嗯，所以婚礼啊，对于一段婚姻来讲啊，如果婚姻有这么多的关卡需要一一的突破，那婚礼这一天的这个美好的回忆啊，如果它足够美好的话，似乎就可以支撑往后所碰到的种种难关。就是你每次碰到一个关卡的时候，你就想啊，至少婚礼那一天啊，好幸福啊！想起那个幸福的时刻，似乎可以给自己一些力量。但是如果说这个婚礼的那一天有了一些遗憾啊，或者是有一些些的，就是让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可能也会是一个往后婚姻中的一直存在的打不开的心结。所以婚礼虽然只有一天，可是好像也蛮重要的耶。
1: 婚礼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说心结、嗯、像那时候我们要办婚礼的时候，我先生因为是马来西亚算华侨吧，他就是、嗯、他其实很多亲人都是在马来西亚的、
0: 嗯、
1: 但是他没有让任何就是他马来西亚亲人来参加我的婚礼，就这件事情他到现在还被我念、
0: 嗯、
1: 因为他的个性非常低调、
0: 哦、
1: 他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因为我晚辈的婚礼然后让长辈跑飞一趟台湾、
0: 哦、
1: 你知道他会觉得说他很怕麻烦人家、
0: 嗯、
1: 然后我说难道你不想跟大家分享喜悦吗、
0: 嗯、
1: 那他就觉得说我娶到你已经很开心啦，就他们都来我也不会更开心呢。
0: 有道理啊。
1: 是不是你就觉得他好像讲的也对、嗯、可是心里就有点不高兴嘛，就觉得说哎、欸，为什么好像你很不看重这件事情
0: 哦。
1: 对，然后到后来他后来马来西亚家人知道我们结婚也吓一跳，说啊怎么喜酒没有请我们，对我来说是失礼，对他来说他是觉得不要麻烦人家、嗯、你看这个解读是不是就很不一样。
0: 对，原本我的解读会是新郎应该是属于比较遗憾的那一方，就说哎呀因为在台湾所以我的马来西亚家人都没有办法过来，我觉得蛮遗憾的，反而是你。
1: 是
0: 果然真的是各自解读不同，
1: 就各自解读。然后你说婚礼很圆满、嗯、真的也很难，像那时候因为婚礼已经办的搞了半年了嘛，
0: 嗯，
1: 然后饭店其实有一个饭店的婚礼小秘书婚秘、
0: 嗯、
1: 他是会帮你在当天顺流程的人，然后他一路都是这个小秘书婚秘跟我接洽的，
0: 嗯，
1: 就没想到在我婚礼的前一天，真是前一天是发现新娘服改不出来、
0: 嗯、
1: 然后 我说那我第二天要走红毯，你没有新娘服，没有那个新娘服，我要穿什么呢？礼服改不出来，所以后来婚纱公司就紧急帮我调了别的礼服让我穿。然后到当天的晚上，哦，本来是婚礼之前，新郎差点回不来，因为那时候台风。然后我先生他是在上海，他差点飞不回来。我说你飞不回来，我就视讯走红毯吧，不然怎么办呢？然后婚礼的前一天，当天晚上，我看七八点了吧，突然接到那个饭店的新娘秘书给我打电话说，他第二天不能来
0: 啊。
1: 对，然后我也是几近要崩溃，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已经精疲力竭到极点。然后跟我说他那一天他是说他父亲生病了，就好像临时住院还干嘛，所以他第二天不能来，他要亲自打电话跟我道歉。然后我就只好安慰他，我说没有关系，我说爸爸的健康比较重要，你先去照顾爸爸。我说婚礼反正怎么样都会举行的，就是这样，半成半乱七八糟也是要让他过啊。就你知道吗？没想到这件事情。后来这个新密他一直挂在心上，然后到后来我出书他也有来，然后到后来这个舞台剧演的时候，我其实就很想找他来看，可是因为又隔了十几年了，我也找不到他在哪里，就没有想到他在首演场看完之后给我发讯息耶。
0: 哇，好感人哦。
1: 对，就是他来跟我相认，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他说他非常介意他在最后一刻居然没有把这个任务执行完成，然后让我一个人去面对那个混乱的场面。然后他就是要谢谢我，他说他很感谢我当时没有责怪他，我反而是安慰他这样。然后我说，我都已经忘记这件事情，因为当时真的太混乱了，就是而且他爸爸生病又不是他的错，他已经很他也很难受了，你怎么可能再去责备他？然后他说他只是觉得很他说他觉得很谢谢我那时候没有责怪他，然后我是他唯一人生没有完成的一场婚礼。
0: 所以其实你也蛮幸运，碰到的都是很好的人，是真的很爱你，
1: 都是
0: 很
1: 好的人，
0: 很关心你
1: 的
0: 人，
1: 真的都是很、很关心我，很对我都很好的人，是
0: 所以在当时的这场婚礼啊，竟然要筹备半年呢、一场婚礼要筹备半年哦，
1: 那很正常好吗？
0: 真的吗？
1: 很多年前就开始，重点是因为婚宴场地很难约。因为你要想想看你的桌数，如果你是一两桌就算了嘛，还要你对婚礼的要求到哪里嘛。那像我那时候哼不浪当好像三四十桌吧，就是你很难，台北你要找到30桌以上的场地本身就不多，然后你如果还要再配上什么黄历好日子就更少啊。然后对，因为大家都已经先抢好日子嘛，对不对？然后要假日嘛，那就很你就会很多条件筛下来。就我那时候是很讶异，我说哈什么什么都约不到婚宴场地耶！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也没结过婚，我怎么晓得？然后就觉得场地都没有，就觉得很担心。最后我是办在鬼月，
0: 哦，才抢得到位置
1: 啊！对，而且鬼月没有低消，你知道那种大场地啊，因为三十桌以上的大场地就很少，那种五星级饭店很少。你如果还要。就是你还要假日的话，那个低消都很恐怖。我记得我那时候办的那一家，他报给我的低消好像是120万。我怎么说我去哪里生120万办一场婚礼啊？对啊，礼金根本也不够付啊。然后后来就是他跟我说，他说你要不要考虑鬼月？就是鬼月就没有人要办婚事了，所以鬼月他们没有低消，就随便你办这样。
0: 但还好是因为你们已经登记了嘛。所以
1: 我们已经登记了，
0: 对啊，就已经登记，就婚姻是已经算是完成了嘛，只是差一个婚礼。
1: 可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场地，我才能去发喜帖什么的呀。而且婚礼也不能再拖，因为我看我开始办婚礼，开始找场地，然后拍婚纱照，哼不浪当，大概隔了3个月，我办到第3个月的时候，发现我怀孕了，
0: 怪不得你的礼服要改。
1: 啊，不是不是，我到婚礼那天肚子都还没有大，因为你大概到5个月才会有肚子。可是3个月发现怀孕就已经很惊慌失措，就觉得天哪，我要一边控制我粉那个荷尔蒙失调，然后一边要搞婚礼，然后新郎都不在，我都快要死掉，你知道吗？
0: 然后你又是一个要求完美的个性，
1: 对，然后看场地，然后弄喜帖，然后喜帖上主婚人的名字要怎么写，就是。就是很多很多的磕磕绊绊，然后场地也会有很多的状况啊，流程也会很多状况，还要跟婚礼主持人对事情啊什么的。然后每一个宾客也很多的状况啊，就一下这个来，一下那个不能来，一下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
0: 所以怪不得现在哦，现在很多人办婚礼跟以前我们传统的印象不一样，以前是先办婚礼嘛，然后可能就去登记啊什么，现在可能都是登记了，然后小孩都生了。 然后小孩可能可以来当花童了，然后我才要来补这个婚礼。哎，可是跟以前想的这不一样哎。
1: 可能就比较从容一点吧，像我那时候因为办到一半就怀孕了，我就觉得很惊慌失措啊，可是你还是得把它办完啊，而且我也不希望拖，因为再拖我肚子就大了，我怎么走那个红毯呢？搞不清楚人还以为我未婚怀孕才结婚嘞，我就不喜欢这样子的，我明明就已经结婚了好吗？
0: 说的也是，
1: 我就是笃定要嫁给这个人了好不好？
0: 对，因为你当时登记的时候亲朋好友大家都不知道吗？
1: 啊，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交男朋友了呢，因为我们认识四个月就结婚了我们就交往四个月就结婚，其实是蛮快的。可是我觉得人到35岁，其实对于自己的喜好很清楚了。
0: 嗯嗯嗯，
1: 就大家不要学闪婚哦。如果你30岁以下，我真的不建议哦。
0: 因为那时候你还不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
1: 对
0: 对，
1: 而且你可能还没有妥协很多事情。像我到35岁遇到我老公的时候，我其实内心非常清楚而坚定的知道，我没有要改变他。
0: Uh-huh.
1: 你知道我们在以前恋爱脑的时候都会觉得，你爱我你为什么不能为我改变、
0: oh, 对对，
1: 你爱我你为什么不能什么，神经病啊，他就是他啊现在想起来可以这么理直气壮的讲、可是以前在恋爱脑的时候真的不觉得，就会觉得我这么爱你，那为什么你不能够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然后你就要接受我什么什么的、现在觉得怎么可能呢，
0: 嗯，
1: 不可能的呀。所以我到我35岁遇到我先生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已经很清楚，我不会改变他任何事情，要就是接受全部的他，要不我就不要跟他交往。
0: 而且我看了一个访问啊，中文有提到，其实在还没有遇到你先生以前，你曾经呢向宇宙下订单，然后写了一个长长的清单我未来理想中的人选是怎么样。
1: 诶，
0: 这个部分我觉得很有趣。诶，后来宇宙真的全宇宙都来帮你是不是？
1: 全宇宙真的，他把清单上我列的全部都给我了，
0: 好神奇哦！
1: 但是我就没有列到什么身高啊，什么优生学这一块我都没列到，你知道吗？我老公就不是那种180公分那种大帅哥，他就不是，他就是型男，但是他没有很高。可是呢，可是他就是个真的是人品非常好的人。我那时候列的清单其实都非常的虚无缥缈。我有一次跟我同学聊到，我同学是那种很务实的那种亚洲区的总裁，他就说你这些条件找不到人，他说你要具体，我就不懂什么叫具体，我说什么叫具体，他说你要列出他的年收入是几万到几万，然后他的身高是几公分到几公分，然后什么他的嗜好是什么什么，他说要那么具体的。
0: 嗯，
1: 可是我当时列的都是我希望他孝顺，然后他很爱这个家，喜欢我做的早餐，什么都列这种，你知道吗？
0: 哇，你写的好细哦。
1: 对对对，然后我希望他有幽默感，然后我希望他可以欣赏我的才华，然后我希望他可以喜欢我的家人，我都是列这种，就是比较不是具体的东西，我没有列过任何一条是他年收入多少钱或者什么，我都没有列过这种，或者什么官拜什么什么都没有，我列的都是人品类跟生活相处类，这样我也列到54条哎，
0: 而且都几乎吻合
1: 哎，真的，他真的就是个非常有幽默感，有点，就我们都叫他马来笑话，他每次讲冷笑话，我都说你又在马来了。他就然后对我家人都非常好，你看我这么多爸爸妈妈，他从来没有嫌烦哎，他把我每一个爸妈都安顿得很好。他如果自己去台中出差，他会自己去找我爸吃饭。
0: 所以认识四个月，你就其实已经知道他就是你想要的嘛，对不对？
1: 我后来觉得看人就是要看本。

0: 实。就我还在单身岁月的时候，会有很多虚无的想象。我以为说我比较活泼好动，我可能会适合一个 ABC 或是什么的。就后来发现其实那些都不重要诶。就是一个人的本质才是最重要。如果他是一个善良的有责任感的人，我觉得他做什么事情都不会错到哪里去。就他对自己是有那个道德底线的要求的，当然也不能太过。像我觉得我老公就有点太过头，他就是那种到海滩还要叫小朋友去捡垃圾的那种人。他有时候太过头，我会有点受不了。
1: 这一点让我想到，我之前也有一个同事啊，他本来也是比较算是不婚主义的人，后来有一次他认识了这个男生，他几乎也算闪婚吧。他说他当时啊，感动他的那一刻，就是他们有一次去散步，有一只小猫躲在一辆那个停着的车子里面，可能那个车子引擎还是开着，所以有一点暖，就有暖和的那个热气，那小猫就停在那个轮胎车底下取暖。后来呢，这个当时还在认识阶段的男生呢，看到之后就立刻走过去，然后怕车子启动的时候会压到小猫嘛，就把小猫抱出来。他说就是这一个举动，他让他认为说这个人可以嫁，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0: 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在跟我先生相处那四个月当中，其实很短，而且短到你无法想象的是，因为他几乎都在上海，我们其实见面没多几次。可是我并非没有观察这个人哦，就是我那时候就发现他那时候跟我说他不想生孩子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发现说有一次我们是那好像遇到一个过年，然后他们全家要回马来西亚，他就问我要不要一起去，他邀请我一起参加回马来西亚这个聚会，然后我就跟着一起去了。但我就发现我们在转机的时候啊，就在吃东西嘛，然后呢就点了很多吃的，他都会先让大家都吃完对，然后他才开始吃，然后就他都会让别人先吃，然后很照顾，然后很会带小朋友玩，然后我就觉得他明明是个很爱孩子的人啊，然后我发现他对家人非常照顾，然后还包括那个时候我发现他对他的员工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一个会对家人好跟员工好的人，他的品性一定不会坏到哪里去。然后再来我到了他的马来西亚的家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家族非常的大，就是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什么姑姑啊哥哥嫂嫂什么，很多人，他是一个马来西亚是一个大家族，然后家风很好，就是没有什么兄弟争产斗地，没有，就对他们都是那种就捐钱盖学校那种，我就觉得哎，或是去那种老人院就是发放年金什么这种的，我就觉得哎，行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对，我觉得家风好的孩子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1: 真的。
0: 一些小细节我就觉得哎，其实这个人可以嫁，而且因为我很喜欢热闹嘛，所以我对于大家庭是很喜欢的。我知道蛮多人是不太习惯大家庭，可是我正好相反，因为我们家从小就分崩离析，所以我其实很喜欢很多家人。
1: 你们俩真的是天赐良缘呢，好配啊。
0: 所以现在婆婆就跟我住啊，我就把婆婆接过来了。
1: 婆媳问题应该在你家没有太需要担心哈。
0: 是没有什么好担心，因为我婆婆就跟我住在一起，只是我婆婆就是还是老了啦，有些时候我是觉得会有点生活上会觉得有点小困扰，但也不是大事，因为我婆婆是个很脾气很好的人。对，她比我妈好相处啦，基本上。如果婆婆跟妈妈比起来，婆婆其实比较好相处。对，经历过我妈这一关之后，其实没有一个老人是我相处不来的。真的真的，我以前历任交的男朋友都是妈妈很爱我，分手都是妈妈很难过。真的耶。我还有那种曾经有一个学长，我们也不算什么正式交往，但他妈妈就好喜欢我，三不五时都给我打电话的，我们都没有在一起，没有干嘛，我都叫交别人男朋友，大家都给我打电话这样。
1: 所以你本身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再碰上了你先生是一个极好的人，所以等待也是值得的。
0: 对的，我后来的体悟就是呢，因为我后来我到35都还没结嘛，可是我身边很多很早结婚都已经在离婚了，你知道吗？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其实来得晚晚的，可是待得久久的也蛮好的。
1: 对，对，你这句话讲真好。没错，
0: 就是你来得早，你不如待得久。
1: 对对，认清自己，也认清自己想要的那个对象的特质，就是花一点时间慢慢的

0: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故事工厂的婚礼上的小抄。中尉也曾经说啊，希望这个故事呢，可以给曾经在家庭经验里面也许受过伤的人，会有一种相信会变好，有真正被疗愈的一天。所以你自己最希望这个婚礼或这个故事啊，能够给大家什么样的疗愈呢？
1: 嗯，我希望大家看完这个戏之后呢，可以相信自己是被爱的，然后也相信自己其实有爱人的能力。
0: 嗯，
1: 就我们都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脆弱。
0: 嗯，
1: 然后我们也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会长出自己的力量，然后会把自己活得很好的。
0: 最后就把这个演出的行程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还有蛮多场的演出哈，11月的6、7、8就会在台北，就在那个大贡丸，我都叫大贡丸，对，表演艺术中心那边演出。那再来呢，11月还会到台中去演出。
0: 嗯哼，12月到桃园。
1: 对，12月到桃园，然后台中场也是有，也是加演场哦，因为本来只有一场，现在也变成两场了。
0: 哦，是，
1: 对，加演蛮多场，然后台中场就是11月21跟22，
0: 嗯，
1: 礼拜六礼拜天，然后桃园。

0: 的话呢，12月的19跟20，
1: 嗯，
0: 然后最后一场会是明年3月6号的嘉义场。
1: 会有什么映后座谈之类的吗？
0: 哦，会有，每一场结束呢，剧团都有安排两个活动，
1: 嗯，
0: 一个活动是演员们会跟大家拍照，好，就是每一场安排演员不一样，
1: 嗯，
0: 然后我是一样的，我会有个小桌子，就是观众朋友可以现场买我的书，找我签名，或者再跟我聊聊天，这样，我会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心灵小站，
1: 所以你每一场都会去啊？
0: 我每一场都去了，我目前每一场我都到了，嗯，
1: 好的，
0: 因为我最后都会在外面跟大家就是签名聊天这样子。
1: 哇，一定有很多人有类似相同的经验，很多的感动要跟你聊吧？
0: 对啊，还蛮感动的，我自己也蛮感动的，嗯，像有一次有一场，就是有一个听众他看完之后他就到我面前，然后就眼眶红红，然后也没有讲话，就只跟我说吴宇老师可不可以就是要讨一个抱抱这样子，他想要一个拥抱
1: 哦，
0: 然后我就抱了他这样，
1: 嗯，
0: 真的真的就是很多事情，然后还有一个人到我面前就跟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就是采薇，因为我的女主角叫采薇，
1: 啊，
0: 我说你为什么是采薇，他同名，他同样的名字，哎，就这么巧，哎，
1: 嗯，
0: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买票的时候是想要跟他爸爸一起看的，就没想到演出的时候他爸爸已经往生了，
1: 嗯，
0: 所以呢他就要把这个我的舞台剧的那个笔记本，就那个本事啦，
1: 嗯，
0: 就节目本啦，
1: 嗯，
0: 还有我的散文的小说，就这本书，
1: 嗯，
0: 他要一起拿到他爸爸的坟前跟他分享。
1: 哇，好感人哦。
0: 是不是真的呗？
1: 嗯，因为这个散文搬上了舞台，所以也让你在这个婚礼结束的十几年之后还可以接收这么多的感动，哎，
0: 对啊，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
1: 嗯，
0: 真的，
1: 嗯，是，嗯，好，那也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不管是在台北、桃园、基隆、高雄、台中，好，都会有场次，
0: 嗯，
1: 那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故事工厂的婚礼上的小超这个作品的演出信息，啊，今天非常谢谢钟薇的分享，嗯，
0: 谢谢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当我们台湾今年的全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可能会达到 11% 以上，创下39年来最好，来看中国大陆呢则可能只有 5% 左右。那回顾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致力经济发展，经济快速成长，不过这几年速度是放慢了，投射在投资消费疲软，出口确实一枝独秀，即便跟美国关税战还没有画下句点，中国经济降速成长，推动发展跟管理究竟有哪些特点？特别是今年是中国大陆第15个5年规划推动的第一年，如何看当前跟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再度来观察解析，非常欢迎所长，你好。
2: 好，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1: 我们谈到中国大陆经济提到多次嘛，他们有所谓三驾马车啦，来拉动就投资消费还有出口哦。那像消费呢，今年他们的11长假刚过，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数据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理想哦。根据中国文旅部公布的数据还有路透社的计算，2022年在 COVID-19 新冠疫情期间11长假，中国国内旅游每人每趟平均消费 680.6 元，那疫情之后就回升了，2023年还有2024年分别是 912.65 元还有 916.1 元，那去年2025年是 911.04 元，但今年呢下跌到 893.92 元。那么事实上过去20年来中国民众的消费在国内生产毛额 GDP 占比呢都没有超过 40%。 那至于在谈到投资方面呢，因为在房地产业持续衰退之下呢，在今年

0: 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较2025年同期减少了 18%， 降幅较2026年前五个月的 16.20% 进一步扩大。那这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中国房地产要复苏可能性应该也不会太大。这个时候中国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一定也会进一步降低。那就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来说，除房地产部门的投资衰退之外，根据中国商务部在六月所公布的 FDI 就是外人直接投资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五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年减 6%， 较一到四月累积年减 10.3%、虽然有一些减少，但是外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还是持续减少，这些看起来都不是很好，但是出口呢却表现得比较亮眼。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资料显示呢，2025年中国出口年增率 6.1%， 进口年增率 0.5%， 那么在出口增加幅度远大于进口增加幅度之下，中国对外贸易呢也达到 1.19 兆美元，其中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这新三样产品还有风力发电机组产品出口分别增加 27.1%、 48.7%。 那根据统计呢，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很可能会超过去年创纪录的 1.19 万亿美元。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中国大陆的出口好像没有受到美国这个关税贸易战的影响，有哪些原因呢？
1: 谢谢主持人的观察啊，其实这也蛮重要的。正如你所讲的，中国的内需，这个内需有两块嘛，一个是消费内需，还有一个是投资内需，这两块好像都在减弱。虽然投资方面的话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里面来可以做一些支撑，但是主要是民营经济里面的投资啊下滑了，是非常显著。所以说无论是消费内需或投资内需在走弱的时候，势必来讲它要支撑它今年的 GDP 成长啊。今年年初的时候两会就讲说他们的 GDP 的成长目标是 4.5 到 5，这是可以几乎来讲说第一次他承认讲说他 GDP 增长可能达不到5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反映在目标里面。所以说这支撑 GDP 的成长目标的话，似乎来讲就只能靠一个武器或者一个管道，就是出口。正如你讲的，是在美国的关税战或者美国关税政策里面，中国的出口为什么还可以变成是一个支撑的一个力道？主要是讲说是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提高，但是中国里面的话就是把它的出口本来是聚焦在美国，现在变成全球出口这个多元化里面的一个方式。那我们是用2018年跟2025年当做一个顺序来看。2018年它出口的比重最高的地方是在美国，其次是在欧盟，第三个的话就是在东协的十国，他们就称之为叫东盟。可是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美国就中国的出口的比重里面，它已经下滑到 11.13%， 排行第三了。排行第一的话是就东盟，叫东协十国，那欧盟还是排行在第二。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意思是讲说那个出口啊就形成是一个出口市场的一个转势。那当然说这边有好几个原因啊，可能代表讲说在市场多元化的布局啦，中国加一 China Plus One 里面的供应链重组、产能的替换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内需不足嘛，那变成是要靠外需里面的话就是内卷外溢到海外市场嘛。等于国内的降价到海外再继续再降价嘛。另外我们也发觉了，所以其实它出口主力也有一些改变嘛。它有用说传统里面的一个出口的样品扩增到随着新三样 ,EV 啦，就是电动车啊、太阳能啦、电池等等。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美国的关税，以前的话是关税嘛，还有成本可能在上升，所以它很多的是提前出货也是有可能。所以这好几个原因都会让讲说美国关税的政策似乎来讲对遏制中国的出口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力道。
0: 好，谢谢所长您非常专业的解析，从数字来看他们的出口的转制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从今年开始他们就已经

0: 行推动十五五规划。过去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探讨这十五五规划，提到要加快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嘛，我们有分析未来可能会朝这方面来加强研发。以目前很多人形机器人他们所秀出来的，大概就是一个可以看到比较表象的发展的方向，是吗？
1: 就正如主持人你一再提到科技上面的一个自立自强嘛，那你后面也有提到机器人，似乎来讲说他们中国是在凸显出来，因为美国关税战是一个货物上的一个表象，其实核心的重点应该还是遏制中国的一些科技上进展的速度。我们也不敢讲说他一定会遏制他的科技，但是可能发展的速度也是变成是美国对中的一个政策之一哈。那所以说反映在十五五规划里面的话，过去一直来讲说五年规划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追求发展的速度嘛。那科技里面就意涵的是安全的一个，就国家的自主安全嘛。所以转向的话就是统筹安全跟发展，所以也不是说不发展，但是就是把安全当作一个 precondition， 就是一个前提嘛。所以很多政策里面都会跟中国的一些相关政策会把那个安全当作一个前提，当作一个重心之一，所以把科技啊、产业跟国家的安全把这三个绑在一起。那当然说他也承认说提高老百姓的消费供给端的工具很重要，但是似乎来讲的消费端好像是放在比较后面一点。所以说我们整个来讲十五五规划我们所看到的六个特点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它是讲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当作一个利润重点。但是现在的话就今年开始的十五五规划里面都要把战略机遇跟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难料的因素增加。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国家的安全体系和能力的全面的加强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今年的五年规划的平均的表述只是保持在合理的区间。他就不讲那具体的成长数字了。那科技自立自强的升级就是信心举国体制里面推动，还有推动人工智慧加，他们叫人工智能加。就什么东西都加人工智能嘛，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说可以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它既然是有面临的风险，那当然说地方债也是一种风险之一嘛，所以它整个财政里面会向两个地方集中重点，第一个中央的财政扩权，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的话地方要化债，所以这两个会变成一个重要的重心。所以说在地方政府里面的话它的政策工具或者财政工具反而是有点减弱了。另外一个的话内需还是它重要的，它也提出来讲说是居民的消费率要明显提升，但是似乎来讲说政策力道也还是不够。第六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要避免内卷式的竞争嘛，要整治。所以说全国统一大市场里面就减少地方的保护，低效的重复投资等等都是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特点过去他会很明显讲到哪些产业是他的战略新兴产业啊等等这些的会很清楚的标示出来。但是现在的话反而是用了一个相对模糊的一个发展策略叫做薪资生产力。
0: 对，但是就是且战且走在看吗？是这样子吗？
1: 可能是因为要避免地方里面重复投资嘛。因为大家都一窝蜂在做半导体，
0: 怕对不对？因为那不把半导体讲这样子
1: 啊。现在的话就是讲说是薪资生产力，实际上就是讲说每个地方要按照自己的特长，自己的优势去发展薪资生产力，他就没有在特别讲很清楚是哪些是战略产业。
0: 听起来好像就是蛮尊重这个市场的竞争，挺好的。
1: 是，
0: 但是如果又加上一个安全。可能也会有某种程度的国安的考量。
1: 是，所以说整个执行起来的话就会变成要多加一些所谓的安全考量在里面。那无论地方官员里面的可能创新也要讲安全嘛。产业政策也要讲安全嘛，推动的事情也要讲安全，所以似乎来讲又要面面俱到，可是又要再进行发展，所以变成一个多目标的一个政策的执行。所以说可能也会有点压缩了一些所谓政策上的创新的可能。
0: 早些年有一些人观察，就中国大陆就让一些企业或是什么样的创意野蛮生长之后再来做管理，会不会也会有一点类似像这样？
1: 是的，那现在可能他搞不好是连野蛮式的生长都不见了，因为前面要先考虑到安全，对不对？
0: 是，我想这是一个可以观察的面向哈。好，非常谢谢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的一个进程的方向到底是什么，特别是中国大陆这几年的经济下行，那十五规划刚起步，又面临跟美国的关税贸易战，到底中国大陆怎么样来处理内部的一些问题啊，以及挑战消费啦，还有投资啊，力道都不足，但是出口现在却还是看好。那怎么样来把中国大陆的经济理顺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吗？现在已经是一个中速的经济发展吧。之前我们有谈，在今年他们设定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是 4.5% 到 5% 之间嘛。紧接着我想谈这个比较近一点好了，因为大家都说中国大陆经济可能是衰退或下行，那我们又谈经济复苏嘛。那如果要来看中国什么样的状况会看到它所谓的复苏呢？是不是有一些指标我们可以来观察呢？所长，
1: 就好像是刚才主持人你就提到嘛，好像是消费动能还有投资动能都不足的时候，就只能依靠的出口。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似乎来讲说支撑整个中国的三驾马车里面只剩下一架了嘛。所以说变成反而是要看它是不是真的复苏，应该是看它另外两架，就是消费跟投资有没有再回升啊，这才是重点。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讲说是消费还有投资的动能不足？只要是我们可以引述的是摩根大通讲，其实中国的每一波的一个经济刺激里面的话，这个特点就偏向于说国家引导供给端为主。国家为引导的话，就是比较经济不好，你看过去来讲说他都是讲说是用政府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去做基础建设的土地开发等等。那现在这个都已经是慢慢失效了嘛。然后他也比较少用水的需求端来引导。因为他毕竟来讲说他中国的政策里面他是做供给端这一方面尤其是把那大笔的财政是放在产业发展，似乎来讲是他过去以来比较擅长的工作。所以说刚才主持人提到，如果说改变过来，我们跳开这个方向的话，你刚才讲说是比较如何来看到中国是不是真的会成长恢复到比较常态里面，我们主张是讲说特别不要再看那个数据是不是 5% 啊 6% 这样子。我们只关注是有两个。第一个当然是消费内需。就民间消费是不是有开始恢复信心。刚才你讲说那个十一长假这边看起来的话，消费动能虽然是有人潮，但是没有消费的那个潮流嘛，那动能也不够。这表示说老百姓的消费信心还没起来。第二个的话是民间投资是不是能够变成一个持续的一个力道。过去的民间投资的比较偏向于盖房地产嘛。
0: 对。
1: 然后从房地产所衍生出来的家具啦、装潢啦，或者是那个家电用品等等，这边的力道也不够了齁。所以说我们要观察指标里面的话，就是看老百姓的实质所得、薪资、就业的品质有没有好。这所谓的就业品质，就是也不能老是看外卖小哥那种的这种所谓的弹性就业，事实上就是你有没有稳定下来，可以让老百姓看得到他的薪水能够持续在成长，这个是很重要。另外一个的话是商品跟服务的消费，这个比重有没有上升。中国就是消费太过重视行消费，就买吃的穿的，其实服务消费很重要，是比方教育啦、旅游啦等等这一块。第三个的话是扣掉房地产之后的民间投资企业利润现金流有没有在上升。那你可以看到，如果说是企业的有稳定的现金跟利润的话，当然说对于就业的支撑的力道才会出来嘛。
0: 对、
1: 啊、所以说我简单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整个来看，整个中国里面的话，是大家是对于未来的投资、未来的消费有没有信心、嗯、

0: 但现在比较麻烦一点说是人口老化之后，这可能是这个会是也变成很大的一个限制。
1: 嗯哼，好，我想要拉长来看，但是我们很想知道说在近期有没有可能经济复苏，但是中共的党媒人民日报在最近也都连续刊出长篇的文章，就大谈经济。文章当中其实他们就说中国扩大内需市场，面临消费内需的一个生产的动力是不强的，民众收入成长不易，这都会影响消费，就像刚才所长你所提到的消费力的还有意愿等等都是问题。那么在解决方案当中他们就提到将要增加政府资金用在民生保障支出等等哦，可见中国大陆也知道痛点在哪里，那怎么样来解决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们最近有提出什么以旧换新等等这些方案，都不时在提出政策，希望能够刺激内需，让民众有这个消费意愿。但重点我们谈了多次的就是投资力道也不足嘛，那工作的机会也少，怎么办呢？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探讨的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走向。为听众朋友所邀请的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那所长接下来我们要谈这个就是也不是新的，但是我们真的也蛮想知道因为中国大陆经济的成长率这几年真的不是很好，可能是一个中速发展，那就有人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况是不是步入像日本这失落的30年，因为如果看房地产好像是如此，这是一个面向可以看的。那你会怎么样来看目前中国大陆它面临的一些困境所处的一个情况呢？可能就跟日本的情况很像吗？
0: 刚才主持人呢提到讲日本当时的状况，你指的应该是讲说1990年代的时候嘛。
1: 是。
0: 那房地产泡沫。
1: 对。
0: 但是1990年的时候跟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有点类似，第一个是人口也老化了。房地产也泡沫了齁。所以整个来讲房价就下跌嘛。然后家庭要提前还款嘛。然后另外一个蛮类似的就是通缩。物价也在下滑，
1: 对
0: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人口老化，家庭的资产就房地产也下滑，然后整个来物价也通缩，这个可以讲说是三个很像，这三个特征啊，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太像，就当时日本已经是先进国家，OECD 国家，人均 GDP 应该有2-3万美元嘛，这应该是没问题。那中国现在才10000出头，所以起始点不太一样。那当时日本的话已经算是有科技上的能量，那中国现在在科技上在竞争嘛，所以大家就怀疑是讲说是中国会不会走向所谓的日本式衰退嘛？日本式衰退就是当时就是失落嘛，从10年、20年到现在到30年嘛这样子。但是现在的话，就安倍经济学之后，的确日本是有慢慢在起来啊，通缩已经开始遏制了，所以说会不会出现所谓中国版的日本式衰退嘛？大家比较想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经济学家，像辜朝明提出来这种衰退模式叫做资产负债表缩表式的那个衰退，因为房地产下滑嘛。可是可能要提醒大家，当时日本的家庭呢，它是有一半的资产是放在房地产，因为当房地产很高嘛，当时很贵。那另外一半的话是放在其他的金融性资产。但是中国为什么现在的那个家庭消费似乎来讲比当时日本更加严峻？估计起来的话，是中国是70%的家庭的资产是放在房地产，30%放在其他。所以说房价下跌的时候，老百姓还是依然银行还是要付房贷嘛，
1: 对，
0: 所以这进一步在缩减自己消费的能力嘛，因为这个叫财富效果嘛，因为我要提前早点紧缩，早点还完贷款啊，这会变成是所有老百姓里面的一个共同的任务。所以刚才我们讲说为什么呢消费动能不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家要提前还房贷，不仅是自己的就业可能是不

0: 太稳定，另外一个是消费动能也会受到紧缩等等，这些是相关的一些因素，所以样子很像了哈。
1: 对。
0: 当然说是个泡沫经济，然后另外一个汇率嘛，那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就大幅度升值哈，这1990年的时候嘛，所以日本当时的出口跟产业在外移，跟现在中国是 China Plus One 里面啊，这产业外移是有点像，但是人民币并没有大幅度升值。好，因为有资本管制嘛，所以这个方面也不太一样。那科技这边的话，当时日本错过了 IT 跟网络浪潮，但是中国现在的话有电动车、电池、太阳
1: 空
0: 能、
1: 调。
0: AI 等等这些，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到哈，可以讲说总体面向的话，目前是中国跟当时的日本很像，但是我们仔细看起来的话，刚才讲汇率也好，科技也好，金融治理。啊，等等，其他的可能就不太一样。那当然是整个社会的就业里面的话，当时日本大概是5%，但是中国现在麻烦的是7年失业率，
1: 这
0: 好，
1: 两位
0: 那时候
1: 数，
0: 差不多估算才差不多18.9，
1: 对，
0: 所以说可能是有它相类似的机制，但是表现出来的话，可能再细看一下，可能还是有点不一样。
1: 好，非常谢谢所长您专业的解析哈，让大家能够两相比较了解哦。那我们要说的是中国大陆经济的下行，那现在衰退会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现在他们也会去尽量想办法。那我们这样来说好了，短期之内或说可见的未来，那中国大陆在这波经济比较处于衰退的情况之下，但是我想中国的一些政策，刚才我们也知道了，听老师的解析，因为他们有时候都会政策会去引导嘛，做一些管理嘛，安全又是很重要的。那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轨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或雏形呢？
0: 所以刚才我们大概几乎来讲说，我们可以好好想一下哈，可以 summarize 我们前面的一些探讨里面哈，可能是中国里面的经济治理或国家治理哈，它从政策啦、法治的实际上走来啊，它已经是把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更加的制度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1-2年啊，中国就推出很多是跟安全相关的一些法规，比方说最近是比较有名的，应该是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的一些规定嘛，什么数据安全法啦、反间谍法等等，把安全当做一个制度化的一个作为啦。所以中国比较可能走向的国家战略哈，会更加的属于安全性的发展国家了，以前我们在讲说，哎，中国是不是很像哈？所以亚洲四小龙的叫做是叫 development state 哈，就发展型啊国家。但是我来讲说，可能前面要再加上水安全型的发展型国家，可能是更贴近现在这种情况啊。所以它很多的政策资源会更加集中在科技自主跟产业安全啊。这我们也越来越看得出来。虽然说现在中国的 AI 的算力跟美国是不能比，但是它还其他地方去强化它的科技发展的自主性啊。然后中央现在把财政的权力是从地方收紧回来，它
1: 有
0: 主
1: 中
0: 要是
1: 央
0: 在
1: 出
0: 处理地方的债务风险，所以它用更多的法治啊，然后它跟在全球南方的布局来变成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它会不会就回到所谓的市场化，或者更加自由化，或者放松管制的一些路？回到过去来讲，可能是比较难看得到了哈。那所以可以讲说，中国是会不会经济复苏？或许来讲说，经济复苏或经济动能的顺序，可能是排在所谓的安全发展的后面。所以意思讲说，经济发展哈固然很重要，但是可能国家安全更是重要，这样子。
1: 这样有某种程度的压制，对，无形的一只手在那边做一些管控，对不对？
0: 是，所以你可以看到邓小平、陈云那个时间的时候，陈云提出的叫“鸟笼经济”嘛，是不是讲说这个鸟笼，这笼子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以安全为元素放在这边， 这样的话可能形容比较容易去理解说中国的发展策略了。
1: 就是不可能让你非常自由发展，他觉得有危及到这国家安全，他就会压制你。

0: 调整或是配合政府的政策，是这样子吗？
1: 是是，因为中国向来讲说中央所出的法规或者出了一些政策，
0: 嗯，
1: 他也不会讲得太清楚，他，
0: 哦，
1: 只是一个原则性的，
0: 嗯，哼，
1: 可是真正在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里面按照地方嘛，
0: 嗯，哼，
1: 然后每个地方可能是对于政府的政策，中央啊，北京那边的政策会有自己的一些论述，
0: 嗯，
1: 所以每个地方里面都还是会有一些现象，就是宁左勿右嘛，
0: 哦，啊，
1: 尤其在所以讲是在安全这个大帽子底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宁左勿右的一些策略。
0: 嗯，好，这是具中国特色的，我们再来观察好了。好，这个安全至上，这自由市场的竞争可能还是受限的吧。好，虽然他们也希望说能够优化一些投资的市场，但其实外资如果要投资中国的话，他们考量又是什么？会不会有一些还是可能一些磨合，或是也不太可能快的就会达成中国大陆他们所预期的外资会再进来。那再看看，
1: 是是，
0: 好，我想呢，在今天非常谢谢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2: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90后新生代艺术家陈淑仪苏玛是一位旅美艺术家，从喜爱动漫卡通到疫情期间决定走上艺术创作之路。他将不同阶段的生命经验转化为独特的艺术语言。这次展览以四个系列呈现他从动画创作、疫情转折、 AI 时代的观察到身份认同与自我探索的历程。他说，线条可以取代语言，画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而大树系列更是现在的他对自我深刻的描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苏玛的艺术创作世界。

0: 会有这样的出发点的原因，是因为在这段成为艺术家的这段时间，其实我画了很多不同的主题，在每一次的展览的时候，其实都是只以一个系列去单独去表现。我很多作品其实可以连溯到就是之前曾经创作过的一些轨迹，这些我这几年所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概念。在我每一张的作品里面，其实我非常非常强调线条这件事情。我认为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线条有点像代替我的语言。其实这个大树系列最想说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是因为我是在美国跟台湾两地在奔波，所以我一直不断思考说我的人生的根在哪里。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90后的新生代的艺术家苏玛，同时他也是旅美的画家。我们赶快呢请苏玛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打声招呼了。苏玛你好。
0: 大家好，我是艺术家苏玛。
1: 那这次呢你是特别回来有一个策展哦，我发现你的这次的画风有改变，跟以往不太一样了，虽然颜色都非常亮哦，但这次的画风我觉得有些许不一样了。成为艺术家三年来呢，第一次呢去整理跟回顾，你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把不同的年份不同的阶段的作品把它重新放在一起再展出呢？苏玛，
0: 这次的策展就是会有这样的出发点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就是在这段成为艺术家的这段时间，其实我画了很多不同的主题，在每一次

0: 这个展览的时候其实都是只以一个系列去单独去表现，觉得我很多作品其实可以连溯到就是之前曾经创作过的一些轨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看我作品的时候，我希望找一个很棒的空间或者足够大的空间去一览这些我这几年所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概念。
1: 那你这一次是把这三年来的不同的作品把它融合在一起，这里面其中有已经包括展出了，还是后来你因为这一次的策展特别去做一些绘画的呢？
0: 除了之前三年所累积的作品之外，在这次的展览就是也有包含今年所新创的一个新的系列跟主题。
1: 对，我们来分享一下新的系列跟主题哦。那你从2023年开始是以动漫啊可爱的动物为主题，后来呢又逐渐的思考的是属于自己的绘画的语言，那这次的展览的作品呢在挑选跟安排上面呢你怎么来呈现这个转变的过程呢？是吗？
0: 主要是我这次的展览就是以一个就是我从在还没有成为艺术家之前，就是还未成为一个专业艺术家的一个状态，本身因为原本是想要成为一个动画师在美国就就职，但是在一个转捩点就是疫情的时候变成艺术家的这段过程之中，就是开始去用不同的方式去创作。这个核心概念就是我想要透过就是我喜欢的这些元素，我喜欢一些动漫的元素，我喜欢漫画或是喜欢一些卡通这些东西，渐渐的用不同的方式融入到我的作品里面。觉得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就是可以循序的渐进去看到我利用这样的一个几个要素，几个动漫或是一些几个我们这个世代所看到的一些视觉要素，然后慢慢融入到我的作品中这样。
1: 那你这次的画作啊跟以往呢一定有一些的不一样，当时你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展览，你有把哪些的元素在以前的放进来没有变，再加入新的元素是有哪些加入新的元素呢？
0: 其实在我每一张的作品里面，其实我非常非常强调线条这件事情。
1: 线条为什么？
0: 对，我认为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线条有点像代替我的语言，因为我觉得线条不管粗细变化还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折，其实我每一下的一笔其实都有它的一种情绪的波动。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你在看漫画或是看很多一些动漫作品的时候，他们都会特别用勾勒线条这件事去呈现这个作品的生动或是一些表现。所以我会觉得以我的个性来讲，我觉得最简单的事情可以表达最多事，所以我觉得所有的绘画的语言里面，我用选择用最直觉的线条勾勒出所有的形体去表现我想要说的事情。
1: 线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你在绘画的时候，因为你们从小就学绘画，后来呢你又到了国外去学习哦，在美国学习啊，因为你自己本身呢现在目前就是一半一半的时间在美国在台湾这样子两边跑哦。那当你自己本身在台湾学画画再到美国去学画的时候，包含到现在你是一个专业的艺术家了哦，所以线条这件事情在你不同的学习的阶段当中，这个线条有变化吗？
0: 其实这个线条其实好像蛮始终如一的，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我小时候其实在画图的时候，我很喜欢在各种的就是画装饰性的一些纹路的时候，我都会习惯性用线条去表现，而不是用颜色啊或是用其他材质的东西去覆盖。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太习惯了，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这个是一个特点或是一个我自己本身很重要的语言，因为就是可能太习惯了。是直到我成为艺术家的时候，在经过不同的展览，然后遇到不同的人，我发现我每次在创作的时候，如果今天是一个空白的画布，我的第一笔永远都是线勾出来，再去思考后面要怎么去完成。觉得这个直觉上的这个动作跟第一笔，其实就映射了我自己本身最重视的那件事情。这个东西也是在我每次的构图之中，或是在画创作之中，我发现如果今天在这画面里面，线条它可以带来我一种安全感，那个安全感有点像是我画够了，在这个画面画够了，我才会觉得我好像表达完了，才会有表达完的感觉。这件事情很有趣。
1: 所以呢，这三年来呢，你就是在两地之间奔波嘛，因为我刚才讲到了，其实你一直本来就是旅美的艺术家哦，在两地这样的奔波呢，你生活跟创作都有留下了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部分哦。这一次的策展呢，你是怎么把这 些分散在不同的时间跟不同地方的作品，怎么把它做连接起来，譬如说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或者是你在策划的时候有一

0: 些不同的绘画的风格的主题吗？
1: 其实是以风格主题去呈现，就是做分类、
0: 嗯、
1: 因为我在创作的每个阶段的时候，就是主题会很明显的不一样。当然就是我觉得在每一次系列做出来的时候，每一年主题它所呈现的样子，它有非常非常不同，进行就是一种不同的论述。所以我在展场空间里面会利用不同的绘画主题去做一个连贯。当然在前面刚刚有讲到说，因为我很喜欢用线条，我认为在每一张作品里面其实都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一些连贯性，透过线条的方式跟我常常所绘画的一些习惯去串在一起，即便它主题非常的不同，
0: 就跟小说一样，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这样子做一个不同的把它诠释出来。
1: 是，没错。
0: 哎，在疫情的时候，你是人在美国吗？还是在台湾？
1: 在美国。
0: 你在疫情的那段时间，绘画的风格跟在疫情之后到现在，你觉得有不同的变化吗？
1: 有很大的转变。
0: 嗯，
1: 就是疫情的时候，其实我在那个时期，在我的人生的交叉点，就是我到底要留在美国作为一个动画师，还是说要回台湾当一个艺术家，这两个身份其实差非常多。我也相信这样的选择会影响到我后面的几年的发展。当下我决定要成为艺术家了，所以我有点像是把我的另外一个选择的那个没有达成的那个愿望投入到我的作品里。
0: 嗯嗯。
1: 所以在疫情期间，我的作品里面充满很多动画跟漫画色彩的角色设计，或者是叙事，甚至色彩跟所谓的构图，其实都大量利用动漫元素去产现。经过时间的推移，就是到了今年，经历了三四年的期间，我渐渐的发现就是身份的转变这件事影响我很多，就是当一个全职艺术家的一种心境其实有差。我渐渐的想要去声破说，身为一个艺术家，我的使命是什么，或是说我所看到的东西，我能带给观众一个什么样的新的视角。所以我在我的创作里面逐渐的去转换这个主题，跟我所讲的事情，跟当初成为一个动画师的那种心情是不同的。
0: 所以呢，你还是在挣扎这两个职业的生涯规划呢，还是选择了全职的艺术家就是了。
1: 是，是。
0: 嗯，这次的展览当中呢，最新的系列是大树系列，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为什么会选择以树木作为主角？那这个系列最初的创作的灵感是什么呢？苏妈，
1: 其实这个大树系列最想说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是因为我是在美国跟台湾两地在奔波，
0: 嗯，
1: 所以我一直不断思考说我的人生的根在哪里。我在台湾虽然出生在美国，学习的很长一段时间是台湾，然后我家人也是台湾，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这段来来回回的过程，其实我隐约的觉得说，到底我身为两个身份的艺术家，到底我是谁？那棵树就是我称为大树系列，有点像是在问我自己是谁，什么样成就现在的我。那在这个系列里面所探讨的，就是这个大树它是在这个画面里面是在一个平面上单独一棵树，然后它的背景是有很多很艳丽很宽广的天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构图。其实我会觉得这个地区所带给我们的这些资源其实是很丰沛的，它也教会我们说，其实大自然的力量，还有一些我们所要经历过的人生的不同阶段，其实它不是那么的顺遂。所以我在画面里面它有很多很强劲的风的意象在里面，那个树绝对不是非常的完整，它是有经历过大自然的摧残，或是有一点在奋力抵抗这个风境的那种姿态，所以它是摇摆不定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画面其实就反映出我自己自身对于我很享受这个环境所带给我的一种学习跟新鲜，还有一些知识，还有一些广阔的视野。但同时我知道在追求这些事情的同时，其实它会给我很多的挑战，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意境。
0: 那你在这个大树的系列当中呢，你也让一些微小的树木，还就像你刚才讲的树的背后呢是一个宽广的，就让人家视野看起来就是有无限的可能这种感觉哦。它还有这种变化，天空呢都会形成一种对比哦。那你希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构图呢，让观者去一般看的观众，你希望传达什么样的讯息给 他们呢？
1: 其实我想要传达的是，因为时代的变动最近非常的不太一样，每一次的改革其实对大众来讲其实是既期待又有点紧张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都在追求一种理想跟一种进步，所以我认为

0: 就是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其实都是很认真跟很努力的去为这个世界去贡献。那我觉得他那些贡献，就是他抱负的很多的理想，站稳在这个土地上，然后让这个土地变得很丰沛跟滋养。所以我在这个主题里面，其实想要说的是，这些大风大浪，其实就是造就我们能坚强站在土地上的一个底气。
1: 那你这一次的大树系列有总共有画了多少张？
0: 在展览是有四张的作品呈现。
1: 哦，这么多了。
0: 对，有四张。
1: 那你整个展览呢，总共有几个不同的画风？这个是一个大树系列，还有哪些的不同的系别？
0: 大概分四个系列，然后一个是算是我在成为艺术家之前，有点像是插画家跟动画师之间的身份去做的创作。第二个就是在疫情的这个转折的这个节点，就是正式成为艺术家的这个系列的创作。还有一个是比较近期对于一个 AI 世代的来临这件事的一个对社会的观察，跟现在对于探讨身份议题跟自己一个自我认知的大树系列，分别为四个系列。
1: 哦，所以大树系列是你自我的一种探求，也算是你自己本身在探寻的一个方向之一就是了。
0: 是，
1: 看看在90后的这些人去观看的话，可不可以跟你有一些共鸣，是吗？
0: 对啊，我觉得可能多少大家都会思考这件事吧，在这个时间点。
1: 诶，那因为你们上个礼拜已经是开幕了嘛，来观看的跟你差不多年纪90后的人，他们真有这种感觉吗？你的朋友或者是来看的人，
0: 他们是蛮有感触的，因为现在其实资讯蛮发达的，所以大家其实要去到不同的地方生活，其实相对跟以前来讲没有那么的困难。
1: 对，
0: 然后我也相信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很多都是自媒体啊，或者是工作性质并不一定是绑在公司里面地区里面，所以应该说我们的这个世代其实对很多世界的局限性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小，就是大家都其实很想要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
1: 不错耶，就是像你们这一群的年轻人是能够很愿意的向外去探寻。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艺术如何带着一个人走向世界。新生代艺术家陈淑仪苏玛以带我远洋的清风为题，分享艺术如何成为他探索世界的力量。他观察身边的艺术家，即使生活环境不同，却都怀抱着持续创作的使命感。一次法国的交流更让他计划在明年到法国常住一年，深入观察艺术如何融入日常生活，也重新思考台湾艺术独特的文化底蕴与表现的方式。他说，
1: 正式成为就是艺术家，在经历这些创作的时候，我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创作过程，为什么我们却甘愿的就是继续走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使命。我希望就是预计在明年的时候去一趟法国，是因为我想要理解，我现在已经身为一个就是艺术家，可是我更想知道说，到底要用什么样方式像法国人一样，可以把艺术跟生活绑在一起那么密切。
0: 所以在你这一次的创作的理念当中，有特别提到呢，树木能不能够站稳的，不只是取决于外在的美景，更重要的是呢，是不是能够承受看不见具有破坏性的强风。你这个会特别提出来，是有特别的什么样的意涵吗？苏玛，
1: 其实特别提出来原因是因为我认为有点像是我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种经历的感受。因为我发现其实像我成为艺术家这段路程，可能多数的人会觉得其实艺术家是一个天真浪漫，然后就是整天在讲一些可能比较虚无缥缈的那种感受的职业。但是其实我正式成为就是艺术家，在经历这些创作的时候，我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创作过程，其实这样子来来回回的反馈，我有深刻的感受到，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其实是不容易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却甘愿的就是继续走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使命，也许那个使命不一定是非常的宏观或是很伟大，但是一定是有一个使命想要继续延伸下去，所以才会持续着在这个土地上生活。
0: 那你有去探寻一下跟你一样的

0: 零后的这些艺术家们呢，他们对于未来是充满希望呢，还是还在探寻的阶段呢？
1: 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欸。
0: 哦，
1: 对，就有些人可能是对未来是咀嚼可能比较悲观的，但也有些人可能是比较正向的，那有些人可能是我不探究未来，不探究过去，我就是享受专注当下的。
0: 那你是哪一种？
1: 我觉得我可能是偏乐观的吧。对对对对对。
0: 看来舒玛这次的大树系列好像是你在四个不同的风格当中最想要呈现出来的，是不是最主要的一个系列是吗？
1: 对，算是我现在目前特别想要说出来的一个系列。
0: 嗯，你有提到呢，大树呢其实也映射着自己呢对于身份的认同，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部分哦，那包含生活地区的转换啊，跟职业上的变动，这些经历呢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你的创作呢？我们先谈一下呢，因为你本身呢在台湾受完教育之后呢，你到了美国再去求学念研究所。
1: 我那时候好像念一个学程
0: 之后，你都一直都是在美国来来回回来，那你所接触的范围呢？因为你在学校，你是不是有遇到一些不同国家的人？那他们对于东方人学艺术啊，他们又怎么来看呢？你的同学当中有跟你一样是华人的吗？
1: 我的同学可能多数在那时候认识比较多的，还是以美国人跟非裔美国人还有墨西哥裔比较多。我认为他们看待我这个就是台湾来的学生来讲，我觉得很妙，因为他们多数认识亚洲的路径其实都是动画跟漫画。我觉得很有趣，所以他们在看我做作品的时候，他们都很期待就是一些很漫画式的那种表现，或者是可能更可爱的风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他们也会期待一些可能他们因为日本很流行浮世绘，所以他们也会有一些什么那你会不会画类似像浮世绘的东西？
0: 然后完全不一样，
1: 就完全不一样。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在思考一件事情，那所谓台湾的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同学之间，像比如说他们拿出作品，墨西哥裔的就会拿出很墨西哥风的风情的颜色啊，作品跟主题。
0: 嗯，
1: 像美国的就不用讲了，美国就是有一个风格。当然还有我刚刚有说到非裔的，那他们就也会去讲，去努力讲述家乡的背景文化的东西。他们曾经就是有在美国有一些历史的节点，所以他们也会去深刻探讨，比如说黑人的人权啊，什么什么的议题，在画面中很努力的去展现这件事情。我也是因为这样才去思考，如果假设我要去用我的绘画表达我曾经所在乎的家乡这件事情，我该用什么东西去表现，他们才会理解，哦，原来你的家乡是长这个样子，你的文化是这个样子。
0: 你后来有想到吗？
1: 其实我在这一路上，就是有幸当艺术家之后，我是真的很认真的在思考要怎么去表现台湾这件事情。这也就是造就我为什么每一次每一年所展出来的系列都会有很大的变革，因为我一直在试图用我的角度去尝试把这个讯息放入在我的作品里。但是你说目前有没有一个完整或是一个套路在我的作品里面，我觉得还没有到一个完成，我觉得在我心中还没有一个完成。
0: 那你有没有跟你一样都是90后的这些新生代的艺术家去探讨一下？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嘛，那些在外国人的眼里呢就以为是浮世绘，其实那是日本，对不对？
1: 对，
0: 那就表示说那个等于他们一想到东方的色彩，东方的艺术就是浮世绘。那除了日本是浮世绘之外，只有我们才搞得清楚。那你有没有问你同样都是90后的新生代的艺术家，台湾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艺术可以表现？一画出来，你总不能每一次都画台湾地图嘛？
1: 其实当时我那时候在就是讲述台湾的时候，我觉得颜色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的在乎，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一直试图用我在台湾所看到的颜色去表现我，就是跟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人的色彩是非常的不同的。
0: 哦，
1: 对对对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在台湾我所学的这些艺术的这些教育里面，我想到的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水墨这个东西在台湾的比例也算是一个，我觉得不能说是台湾，但是我觉得以华人的角度，水墨也是一个对亚洲人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识别标签在欧美人眼中。还有一个就是庙宇文化，也是台湾一个很非常特别的一个形象跟一个符号，这个也是。
0: 像农村，我们农村好像每个地方都有齁。
1: 对。
0: 怎么样来代表台湾的一个绘画的风格，的确是要靠你们这些比较新生代的艺术家去好好诠释一下。其实台湾本来就是一个非常 包容性很强，而且很融合。

0: 地方，你看我们早期荷兰、日本等等，就是1949年以后呢迁泊来台湾，还有就是外省人跟本省人，还有客家人跟原住民，或许可以在这个领域当中再去思索一下哦。那对于你自己未来的规划呢，除了这一次的展览之外呢，你有没有在规划你自己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吗？
1: 我希望就是预计在明年的时候去一趟法国这个地方。那我会选择这个国家的原因是因为当初在前一年的时候有幸就是被朋友邀去法国旅游，那个时间有点短暂，可是因为法国朋友非常热情，所以他带我去认识他的朋友，还有一些法国的不同的小镇，还有一些文化的东西。我会决定想要去法国这个地方是因为我想要理解，我现在已经身为一个就是艺术家，可是我更想知道说到底要用什么样方式像法国人一样可以把艺术跟生活绑在一起那么密切。而他们这些法国人他们是如何去找到他们的文化的一些特点，逐渐的去影响人民的一种共识。所以我想要在明年的时候去一趟这个地方，然后去反复的思考我的创作会不会从那边得到一个新的灵感。
0: 所以这次不是短的待，你是要 long stay 就对了。
1: 对， 是
0: 你有预计大概在待多久吗？
1: 目前预计是一年啦。对，
0: 待一年
1: 希望可以。
0: 哇，那那个时候你的画风可能有一点改变了。
1: 可能是。
0: 那你觉得你的颜色会改变吗？
1: 可能会有影响哦，颜色可能会有影响。
0: 哇，那我们很期待你一年之后的画风又有什么样的改变，颜色的色泽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变化。那你这一次的展览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哪里呢？
1: 好的，这次的展览是10月2号到10月24号，它的地点是在外昆塔艺术中心，是接近南京复兴二号出口站。我这次的展览主题是带我远洋的清风，有关于这三年成为艺术家的这个创作的这个历程全部都展现在这次的展览里面。
0: 为什么是远洋的清风呢？
1: 应该是算是它是一个意象，有点像是带我到处世界各地看的一阵力量。但是它这个力量是非常柔和的，不是非常的粗暴或什么，所以用清风的意象去表现。
0: 那所以你的作品当中这次有画清风吗？
1: 其实还蛮多有风的意象在里面，就是摆出来才发现。
0: 哎，你讲的你写的线条这个里面都出现了。
1: 是是是，
0: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在90后的新生代的艺术家苏玛陈淑仪，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这一次的策划的画展，同时他有哪些的主题以及呈现的画风，希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祝福你，也同时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取り込んでる。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90后新生代艺术家陈淑仪苏麻的分享，带我远洋的清风记录了他透过艺术探索的世界，找寻自我的历程，也期待他带着这份的创作热情走进法国，展开更多的艺术可能。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诗如何从现实中淬炼而出，又如何让文字穿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诗人杨志杰从深深对社会现实的探问，到小宁书写时代的故事，再到以第一事物获得杨牧诗奖，他不断探索诗的可能，也重新思考诗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今天就让我们听听诗人杨志杰，他如何从生活与时代的观察中淬炼出独特的诗意，写下他眼中的真实。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的现场来的这位的诗人呢，叫做杨志杰。
1: 对，志杰你好。
2: 哎，大家好，红老师好，徐凡好。
1: 你好，志杰是大家都很喜爱的诗人哈。
0: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他的诗，
1: 对，有介绍过。而且上次请潘嘉欣来节目中间聊他最近在读的喜欢的诗集，他就特别介绍了志杰的第一事物，就是志杰最新的诗集。那事实上志杰出版过四本诗集嘛，从深深到小您到野狗与清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每一本诗集的取向都不太一样。有的比较抒情，有的比较议论，有的比较激愤这样，然后有的却非常的哲思啊，非常的深沉，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所以今天想要借这个机会来稍微探索一下，哎，这位诗人他真实的样貌是什么。好，志杰不要害怕。那你要不要先聊一下你怎么样喜欢诗跟开始写作的机缘？
2: 好，其实我喜欢诗或开始写作就是大概也是在大学的时候吧。那时候是在清华大学，其实是我那时候修课，修我的一些现代诗课，开始就是有读一些作品。那当然那时候读的可能是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台湾诗人的作品，比如说像是罗志诚，比如说像是杨牧的一些诗，就比较前一辈的。后来就是有遇到一个蔡明燕老师，那蔡明老师其实也算是我的恩师，我并没有修他的课。

0: 不过他是那时候我们在清大成立的一个诗社，那是他一直担任我们的指导老师蛮长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就是阅读的眼界就有比较拓宽一点。那因为他会介绍我们蛮多当下的不一样的诗人，包括唐娟，或也包括红红的诗，然后也包括中国的一些比如说先锋派的一些诗人，朦胧派的一些诗人，甚至一些外国的诗歌。那大概是借由这样子的过程，慢慢的去把读诗的视野可以去慢慢的扩大，借由这些比较扩大的阅读范围，也会开始想说，哎，那我们在这个里头能不能可能自己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1: 那所以你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写作？
0: 没错，比较有意识的想要写作，就是在大概大二大三的时候。
1: 谈谈就是你第一本诗集《深深》，它是比较尝试性的嘛？那在你的第二本诗集《小宁》，其实它的社会性就很强，但是同时抒情性也很强。那里面我觉得好像一本长篇小说的一些片段被你组合起来变成了这本诗集。那你要不要谈谈这本《小宁》这本诗集？
0: 好，那其实这本诗集是这样子，我第一本诗集《深深》其实对我来说比较发散性的尝试，就是可以发现里面有情诗，然后有很短的短诗，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口语或者是比较记录个人的生活历史的诗。我觉得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方向。那我觉得其实蛮多年轻诗人，可能包括我吧，在初写作的时候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方式去摸索自己未来的写作的路线，或它有点是类似一个雏形或原型的样子。
1: 对，
0: 那我觉得到了小宁这个阶段，其实那时候也是非常的凑巧，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投入媒体工作，在当记者。那时候其实台湾社会是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那社会政治风起云涌，包括这个洪仲丘的事情，然后太阳花，
1: 对，
0: 那乃至于到后来的这个香港战中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就以我那时候那个身份来讲，我所受到的讯息或者是我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就是也比较偏向说我其实能够去处理一些比较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那其实我那时候其实也在新新闻也采访过红红老师嘛。那时候其实也读就是很多人会去关注的一个叫卫生纸诗刊。那卫生纸诗刊其实我觉得这些去投的人很多后来当然都是有自己的独立的风格，其实也有想要投过，但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投卫生纸诗刊。对，那不过卫生纸诗刊其实给我一个反思，就是其实很多诗人他很有能力在议题或事件发生的当下，他就用很锐利或是很直接的方式去对应或者是处理这个事件。觉得我的写作相对是缺乏这样子的能力，我其实思考的比较慢，感受的也比较慢，即使我是在这个社运现场或是事件发生的现场，我也是以一个比较观察或者是一个比较维持距离的方式来感受这整个事情。所以觉得我好像必须采取跟卫生纸这一种比较当下的反应比较不一样的路线，所以我就选择一个还是融合了抒情，但是我希望能够在一个比较宽阔的一个时间段里面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刚才洪老师说看起来有点像是小说，它带有一个叙事的特性，甚至有一点长篇叙事的特性，就是我希望把反应的时间拉长，观察的距离拉远，然后慢慢的去反刍或者是思考这件事情之后写下这个小宁这本书里面的作品。
1: 这里面就有两位主角人物出场，一位叫做阿俊，一位叫做小宁，是你自己的一种投射还是你设计出来的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的人物？
0: 我认为有一半是我自己的投射，但是其中也有一半实际上是来自于我那时候所观察到的整个世代或者是整个年轻人在这个整个社会跟政治的动荡里头他们所出现的样貌的一个融合体。我觉得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也的确是我那时候大概29-30岁左右，其实除了在思考自身的这个命运之外，也在思考整个岛屿的命运，所以也是一样是一半一半，所以它大概是一个比较属于融合的方式出现的。你要说这个叙事的诗中的叙事者也好或是主角也好，大概是这样。
2: 那是不是可以请诗人杨志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朗读您的第一首选自小宁的阿俊呢？
0: 好，就帮大家来朗读一下我这一首诗，叫阿俊。
2: 好，
0: 小宁，假如我们再次道别，而人心有所爱，像旧事一样洗手穿过这没有港口的岛，无梦的公民，国境线在雨中后退，2016我们绕过圆环，将生命置于一切熙攘的低点，旧路口新建案，下班时段的黄昏，当流金的霓虹装饰水门，低头或者仰望，熄灭我们的都是同一场雨，夏日从明亮到黑暗，烧灼的仍是同一颗心。2015我在一个新世界翻看旧相片，在抽屉深处找回你，

0: 去下的背心，分开旅行的计划。这结局我明白，嘲笑自己感伤的刻意。2016在岛屿边缘，有人推翻一个政权，而我枕着石块看海面，夕阳静静落下，便感到十分幸福。2017我仍爱着，像知足的盲人仰望星空，就假装不再是一无所有。小尼是这样，将生命置于一切凄凉的低点，一切便都是高处了。像银碗边千万颗坠落骰子，下好离手前，我们都闭上了双眼，许一个明朗洁净的人生吧。让水门的成语抹去个人历史的动线。天亮了，大风中慢跑者，灵魂轻轻渗出汗珠，而我们终会明白，所有无故缺席的，都是为了明日的重逢，为那永不到临的2016。
1: 这是一首我觉得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哈，还有一个时代感的一首诗。要不要谈这个2016？比如为什么不是2015，而是2016？然后那个永不到临的2016。
0: 嗯，因为这个视角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包括这个318学运跟香港战争都是发生在2014。
1: 对，
0: 那这里头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我个人在2016的时候，就是离开台北，然后到台东去生活，哦、所以他其实是去反思，或者是说在一个。比较长的观察距离下去观看那个时候的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齁。那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说在我们身在广场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这广场上的所有人跟我都是具有某种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感受到同样的暖风，可能在清晨的时候，其实追根结底这些仍然是陌生人。
1: 对，
0: 我们可能只是恰巧用了同一个交友软体的两个人，对，或者是恰巧看了同一场地下演唱会的两个这个听众而已齁。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带有一种，你要说是运动后的惆怅也好，你要说是某种就是这种情绪也好齁。所以这首诗的一种距离或者是姿态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2: 所以你到台东去生活，对你写诗的角度或者是看法会有不同吗？
0: 是的，其实是有根本性的不一样齁。因为就如刚才提的，就是2014到2015那段期间，就是社会的风起云涌嘛。其实从这个台东的视角来看，其实我们每天看到的就是大山、大海，或者是大风、大浪哈。你就会觉得说，我们以前所感知到的这种历史或感知到的时间，你在台东其实是完全不存在的。就有某种程度上，好像就是我们发生这些历史只是台北的历史，那台东好像另外一个国度或另外一个世界那边的时间的计算方式是不同的，你可能计算的方式是稻子生长的速度，或是每天海浪的变化，因为我有在台东冲浪，所以因此就是这件事情是很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1: 所以这个诗是你在台东写的吗？
0: 我在去台东之前，
1: 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强烈的城市感觉，也让我想到，我记得上一次读到像这样子的语调的诗，就是杨泽年轻时候写的诗，像是仿佛在军夫的城邦，像文学派的诞生那种，
0: 对对对，
1: 那就是那种包括人跟情人的关系，包括人跟这个城市那种紧密的结合，还有对一种时代的苍茫感。但是从那之后，可能因为杨泽经历的是我们的上一代嘛，又是一个时代，
0: 对，
1: 他可能经历的是那个还没有解严、还没有开放阻挡的时代，是那个时代。但是我觉得志玲你写的这个就是又是一场新的公民运动，新的时代感的来临，这样就不同时代的年轻人竟然怀有同样的沧桑。对，
2: 那个小宁呢？小宁也是你去台东之前写的吗？
0: 没错，其实这两首诗是可以视为一种诗这样，所以是两个虚构角色的对话。那我要不要来先来念一下这一首诗？小宁这首诗，阿俊，如果我们再次重逢，空着一双手，却不再为了紧握什么。水银灯掉下场，2016的黄昏。没有现实见证，一场倒叙的梦已碾过一切，让心中少年顽抗我们，像一个流民抵抗暴政。2015，我们吞掉仅有的鸡蛋，从一堵高墙走向另一个，额头发热，心却变得更冷。夜雨侵及田埂，决算时代的总重量。这人世，你说如雨中火灾，轻快而痛苦着，而我们终将熄灭。失灵的平交号之前。一代人蒙眼上路，另一代便要在强光中求得慰藉。油罐车掠过省道，灯球亮起，水蚁的视觉扩大，收敛五营的晚空。远海灯火极尽绽开。2017，谁活着不是一朵流云？大风中谈笑，加速自己的一无所有。阿俊，2016，我们终于穿上西装，路灯下，理解拥有的幸福不会超过自己影子的宽度。大暑将至，夜雨中。

0: 缓慢消失。在这找没了我们的街头，阿俊，拥抱我，这历史便不再完整了。像个豪赌者吧，2017，亲吻你最后的硬币，指向大海。而我终会在虚妄中踏实前进，在公车窗上呵气写字，阳光下露出背心像个少年。1996你心中的少年，起身就要对抗整个世界。
1: 其实我觉得这两首它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未完成感、哦嗯、你好像也在写这样这种悖论，比如说你说阿俊拥抱我、嗯、这历史便不再完整了、嗯、通常的逻辑应该说拥抱我这个历史才会完整、嗯、可是小宁讲的是说拥抱我这历史便不再完整、嗯、或者阿俊讲的是说、哦、我们看到你去下了背心、嗯、分开旅行的计划，明明是应该一起旅行的、哦，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就是有好多选择好多道路、嗯、但是我们好像刻意选择了不在一起，但是却在这不在一起的时间中我们又可以有点像同步前行的状态、嗯、为什么会是这种状态？
0: 那个时候台湾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处于一个少年状态的台湾、嗯哦、那其实正像是这两个人、嗯、阿俊跟小宁他们之间的关系、嗯、我觉得保持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或开放性，而不是在那个时间点之后就把一切闭锁起来，可能是我的诗里面想要感觉的。那其实这两首诗、嗯、这两个叙事者他们的位置其实也不一样，确实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已经是不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头了。那我觉得这也有点像我对于到台东时候对于台北这个历史的这个阶段的告别这样的一个感觉、嗯、
2: 所以你那个1996、嗯、你心中的少年有特别别的意思吗？
0: 这个就是只是一个设想的时间，就是他们相遇的时间这样。
1: 那你下一本《野狗与清空》就是台东诗吗、嗯、
0: 对的，可以这么说、
2: 嗯、你在台东待了多少年？
0: 我在台东待三年。
2: 三年、啊嗯、对，三年除了冲浪之外还有什么？
0: 就写作，
1: 还有野狗与清空
0: 因为野狗与清空就是我觉得台东人养狗的方式跟都市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嗯、他们就是养狗是处于一种半放牧的状态、啊、就是狗、嗯、但是狗也很聪明啦，就是 也不会去乱搞、嗯、感觉相较于城市的狗，台东的狗比较明理
2: 他会白天出去、就是、然后晚上就回到家了。
0: 对，他是非常固定的，也不一定回到家，因为台东其实有很多开放空间，比如说铁花村就有非常多的村狗、嗯、那当然铁花村现在已经不在对，那所以我就用狗的这个形象来为整个诗集去做一个定调。
2: 所以我们来听您朗读选自于野狗与清空的黑暗中的音乐。也蛮有趣的，为什么叫做黑暗中的音乐呢？看不到但是听得到。
0: 一个是这样，第二个其实特别选这首是因为洪洪老师有一个诗集是黑暗中的音乐，
1: 我的第一本诗集
0: 对对对、
2: 哦、
1: 但是我是取自伯格曼的一部电影的片名、
0: 啊、对没错没错对对，伯格曼的电影也是对
2: 没有关系的。
0: 我先来念一下这一首诗。
2: 好
0: 就是黑暗中的音乐，一拍一步跳着走着，看心中阳春白雪，梦里花开富贵，一字一句希望有蛋壳的金灰，卵黄上却密布着黑点。昨日的月晕，十年前的雨水，不能理解，离开了就不能换回更好的，一生一刻听不见了。水底暗色的金子，静静发怒的闪电，怕黑的盲人一生揣心中的小手电筒，转着跳着跳着停了，他走向自身的小舞池边边。
1: 所以这个一直听得到的音乐吗？是什么转着跳着的？
0: 应该说在离开台北到台东之后，由于我很少跟人讲话，就是朋友都在台北那可能会去跟街上的狗讲话吧，对，就是狗朋友比人朋友还多那就是我觉得以前对我来说有效的那一种写作的方式那一种连续的叙事，然后设定一个角色让他有固定的腔调，让他有固定的立场或者是处境的这种方式已经慢慢的失效了。所以说在台东所写的这一系列诗基本上都没有明确的角色，甚至很多诗是没有你跟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在场的它常常是化成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串音乐或者是几个类似这种风景明信片的形象这样子的一种呈现方式。那我觉得这首诗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我希望能够就是单纯的用节拍来唱歌不需要有景象，也不需要有特别的一个叙事的推进，所以因此叫它是黑暗中的音乐。
2: 的确刚才因为志杰在朗读的时候真的感觉有那种音乐的节奏

0: 有了一种的感觉哦。
1: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平静的黑暗里面也是有一些隐藏的惊涛骇浪哦，有静静发怒的闪电，还有盲人心中的小手电筒哦，感觉到是非常的忐忑，或者是随时可能爆发什么东西，而且那个遗憾也一直都在，对不对？就是离开了就不能换回更好的。哇，我觉得这个句子好狠，看到时候会突然起鸡皮疙瘩。
0: 你有特别这个意思在里头吗？
2: 我觉得有，就是那时候的确觉得说，因为台东我们所看到这些好看的风景，或者是我们所经历这些悠闲的时光，我常常觉得它会有一种隐隐的威胁在。
1: 对，
2: 对，它并不是真的这么单纯的，就这些事物，对，其实随时会消逝，或是有外力来让它消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的诗其实都可能会带有这种两面性。
0: 这个诗人果真跟我们不太一样，我就是觉得很乐观，不会想到还有另外一面。
1: 就是到台东只要冲浪就好了。
2: 对对对，但即使只是冲浪，就是也会有像是离岸流这种威胁，我自己也曾遭遇离岸流，那或者是水母这种，就是把你遮的，就是被遮爆这种，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无处都是有这些事物。
0: 那你还是继续冲浪？
2: 对啊，了解它，然后去习惯它，
0: 也是有那种坚韧哦，遇到困难去克服它的哈、哦。请志杰来朗读这首《总是如此》。
2: 这首《总是如此》哈，我先来念一下。
0: 好。
2: 总是如此，这世界步兵不断损失，却大海一样挥霍。采棉人梦里下起黑雪，总是如此，石头只能信任更轻的石头。机械蜻蜓环绕日子的光柱，激流上的手表不再加速，战斗机移动非洲向抬头，死亡的日光闪烁，最早变黑的却是你我。总是如此，猫仔被夜雨淋湿，一万个纸箱回收睡意，今晚的梦乡不再被祝福。如此如此，大师过街杀人，金钱被爱呼吸，樱花树下佛陀彻夜玩着数独，请拥抱我。
0: 这也太有趣了。
1: 其实这首诗我觉得已经慢慢步入第一事物、哦、就有一种好像佛家的寄语、哦、或者有点像是当头棒喝的一些意象，或者是一些论断在里头，就是是经过一个生活的淘洗跟哲学的反思之后诞生出来的诗，
0: 是吧？
2: 对， 我觉得确实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那时候很执迷于这样子的一种两面性吧。那这首诗可能又比黑暗中的音乐翻了更多番 的面向这样子。
0: 可为什么会写到樱花树下佛陀彻夜玩着数独啊？这个我觉得他也太搞笑了。为什么，有特别的意涵吗？还是没有？
2: 对我来说，其实每一个词 它有时候 不单是他自己的意思，比如说数独这个词又是彻夜玩着，就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佛陀。对，他在做一件其实并不普度众生，而是在做一件就是完全关注在一个微小机关的事情上面，
1: 他没有去管大街，
2: 对，
1: 大师过街杀人，
2: 对对对，
1: 他只是自己在玩的速度。
0: 这有意指你自己吗？你个人吗？
2: 我不会特别是这样子想，对，我是觉得他是某个观念这样。
1: 那从这样的一种心境过渡到第一事物、就你最新的一本诗集，它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2: 其实
1: 离开台东嘛，
2: 对，是的，就是的确第一事物是在我离开台东的时候写的。应该是说我在离开台东前完成了《野狗与晴空》，然后在离开台东前一个月出版。那第一事物大概就是我回到台北这几年的，我认为是比较偏向抽象，然后比较偏向自我的这一本诗集啦。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写这本诗集很大一 段时间是在疫情的时期度过的、那那个时候所感受到的其实就是很多关系的断裂，然后你哪也不能去。虽然我 那时候还是去了趟德国，对，就是去
1: 驻村，
2: 去驻村，对。不过实际上就是感觉得到那种冷清的感觉，对，就是 我其实有一两次就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跑去101那附近看，很难想象101的统一时代广场附近是完全没车没人，就晚上九点的时候。对，就是那一种状态，我觉得就是那一种有点是整个时空中的物件被抽干的 一种感觉。其实实际上杨家贤也在我的《野狗与清空》里面写到我那个对 对于意象的使用是非常的大量，它是用暴发户来形容。对，那我其实就是在思考说，其实我离开台东是不是我也应该要去抽离这些我惯用或者是我那时候所习惯于感知的这些意象跟事物，应该写什么呢？所以就来到第一事物这种，我觉得会变成比较空旷

0: 或比较冷清或比较抽离的一种写作状态。
1: 这边可以请志杰帮我们朗读第一事物的死亡。
0: 那第一事物这首诗死亡，我来帮大家朗读。死亡，你的疯狗浪，你的大裂谷，你轻柔的晚风，你摇晃的鬼针草，你肥胖的白竹虫，你狭小的木盒，你内心深处的巨下，你片片剥落的金箔，你的无所谓，你的依旧是，你最后一次偷听，你蹲下来跳进去，你不断发生的余震，不断扩大的半径，你砸烂的第一盏街灯，弃养的第一只猫咪，你的不得不，你的爱，你的救兵。
2: 哇，这个死亡好像它的分量远远多过于死亡哦。
1: 嗯
0: 嗯，
2: 所以这个你是代表说你对于死亡的很多的想象，或者是对于死亡的期望。
0: 这首诗我觉得比较接近于对于各种死亡的样态吧。
2: 嗯，
0: 就是有人觉得死亡是疯狗浪，也有人觉得是大裂谷，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
2: 对，
0: 那但是也有人觉得是晚风，甚至有人觉得是就是摇晃的鬼针草这样子。
2: 嗯，
0: 对，所以这首诗讲的其实虽然题目是死亡，可是我自己觉得它里面是充满各种生命的样态，不管是疯狗浪，不管是这个白竹虫，或不管是这个余震，其实他们都不是静态的，他们我其实反而是选取很多动态甚至是激烈在移动的事物，
2: 对，
0: 放在这首诗里面。所以这也是我想要在这首诗里面创造的某种，就是假如死亡可以不单是静止下来这样子的。
2: 嗯，所以在第一事物这本诗集的创作期间，你自己在，因为你说你又离开台东回到台北嘛，你自己在生命中的或生活中间的改变是什么，跟这些诗彼此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没有刚才这么多故事我觉得单纯就是因为疫情，所以很多时间在书桌前 去思考吧。可是有的时候就是越多时间写作，你想要拿掉的东西其实反而是更多的。
2: 对
0: 对，那尤其是我其实又更大的希望拿掉野狗与晴空的装饰性，然后更聚焦于一个单一的核心观念的操作或者是达成这样子。
2: 嗯嗯，
0: 对，所以其实这本诗集跟我的生活本身的关联我觉得没有那么大，但是主要是一种叙事退去了，意象也从我的诗里面退去了，那可能还会剩下什么样的东西，那我就把那东西写下来。
2: 所以我们看到志杰的写作从一个叙事抒情，然后到了辩证，然后最后他是聚焦在一些他自己感受深刻的事物上面去思考，这样的写作最后会走到哪里呢？我想也许志杰自己也不知道，那我们会非常期待因为我们看到他其实从来没有停下来，他不是像有一些诗人他娴熟一种风格之后他就不断的复制或在里面打转，但志杰其实他是一直在往下走。对，
1: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你下次的作品。好，我们今天非常
0: 谢谢
1: 诗人杨志杰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大家，谢谢，
2: 拜�ai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Солнце стои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к луне.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诗人杨志杰带我们重新认识诗的力量，也从社会现实到个人经验，他用文字捕捉时代的面貌，也让我们看见诗不只是想象，更是对真实世界的深刻凝视。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33集，也是我们第34季节目里面的第三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的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在之前两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来台发展的女歌手曾庆瑜跟梅艳芳。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题人物，则是在香港演艺圈另外一位跟梅艳芳一样可以称得上是大姐大的，在1980年代中后期跟1990年代的当红歌手，被誉为乐坛天后的陈慧娴。在1980年代初期，陈慧娴刚出道的时候，虽然也有日系纯情邻家女孩等等非常受欢迎的造型，但是呢，陈慧娴却模仿台湾的天后凤飞飞，那每次出场都要戴帽子。她拥有好几百顶哦，各类造型的帽子，因此也被香港媒体称为帽子天后。陈慧娴刚出道时，另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她的体重竟然只有80多磅，因为外表太过瘦小了，不符合当时审美标准而想增肥。可是无论哦，她用尽一切方法都没办法让自己增肥，甚至呢，连服用增肥药也依然没有效果。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先请管大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陈慧娴的童年时代吧。
2: 1965年呢，生于香港的陈慧娴呢，她的籍贯是广东番禺，那是家中的长女，有一个小一岁的妹妹跟小十岁的弟弟。那父亲在20岁的时候就生下她，那母亲呢比父亲又大2岁，父母都在入境处任职。那由于父母年轻呢，忙于上班，陈慧娴早年呢就在香港岛的这个湾仔大坑道外婆家中啊成长，因此啊，陈慧娴与父母的关系从小到大都很疏离。那陈慧娴后来啊就读这个圣保禄幼稚园、玛丽曼小学，因为始终感到自己得不到父母的爱啊，所以啊十分贪玩。那陈慧娴啊自小就对学业毫无兴趣，甚至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还留级过一次，父母因此将她接回家去啊。那回到父母的家之后啊，陈慧娴开始明白读书的重要性，因此也开始认真读书。那中学入读当时这个跑马地兰塘道的名校玛丽诺书院，与香港女歌手林忆莲啊是中五的同班同学。
1: 中学时期的陈慧娴经常参加校际歌唱比赛，也常在学校联谊活动上表演唱歌，甚至呢还曾经获邀到拔萃男书院演唱。除了歌唱比赛跟合唱团活动外，陈慧娴的英文程度一直很好，从小学开始就已经积极的参与朗诵比赛，1978年甚至赢得了中一女英文读诵冠军。陈慧娴在预科毕业后考入了香港浸会学院英文系，成为那时还很罕见的香港大学生，也逐渐准备进军演艺圈了。

0: 1983年啊，陈慧娴在参加过很多场歌唱比赛后啊，早已成为学生群体内的这个知名人物。在中午的时候啊，由于当时这个乐坛的著名音乐人法利安制作公司的这个麦伟珍呢、正在筹备的一张少女的合集啊，陈慧娴呢、获邀到录音室去试音，在试音间里面，她所唱的这个《痴情梦醒》哦，当场就让录音师李正权跟经理人赵润琴呢，全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陈慧娴的身材娇小玲珑，毫不起眼，却拥有一副成熟而响亮的美妙声音。于是陈慧娴就被法利安制作公司相中，安排她跟陈乐敏还有李子山组成了一个偶像团体少女杂志，一起灌录以少女情怀为主打的同名唱片少女杂志。这张唱片是由法利安全资制作并拥有，交由宝丽金唱片发行。那也就在这个时候，属于同一唱片公司的 E&I 歌手卢燕妹也邀请这个陈慧娴参与录音。那 E&I 是邀请他加盟合组一个八人的新组合，但是陈慧娴最终还是选择了法利安呢。
1: 1984年1月，陈慧娴签约加盟法利安，推出的首张少女偶像团体专辑《少女杂志》。而陈慧娴也因为演唱了专辑中的那首《逝去的诺言》而崭露头角，取得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及当选无限计选金曲。少女杂志的销量很轻松的就达到白金唱片，还让陈慧娴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1984年度最佳新人奖。在香港出道的过程中，陈慧娴算是很顺利的。
0: 不仅在香港发展的很顺利在日本的发展就更值得一提了。1985年1月陈慧娴就已经在日本推出了一张日语单曲《千年恋人》，正式在日本出道。那陈慧娴在香港刚出道不久，就接到很多日本杂志的专访跟报道，还上过很多次这个日本音乐节目，演唱过日文的主打歌。那1984年8月24号，陈慧娴正式脱离这个偶像女团少女杂志，单飞之后独立发展，推出首张个人大碟《故事的感觉》，销量立即达到白金。那主打歌《玻璃窗的爱》也首度获得冠军歌。那之后在香港又推出了这个陈慧娴的同名大碟，那主打歌《花店》瞬间爆红，唱片销量也立即达到了这个白金。那单飞之后的陈慧娴演艺事业比在少女偶像团体时更顺遂。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88年9月由陈克华跟陈芷涵作词，拉蒂牙哥姐妹作曲，卢东尼编曲，陈慧娴第一张国语专辑《傻女》第一首歌，陈慧娴演唱的《傻女的爱》。

陈慧娴在求学时期就热爱唱歌，也因为在小学开始参加朗诵比赛，培养了她日后唱歌时字正腔圆的风格。在中学时期，她也得过多项中英文朗诵比赛的大奖，但即使中学就读的是名校，却因

0: 位在中午时已经开始出道了，虽然能在校内的考试依然能获得不错的成绩，但却无法考进自己的第一志愿香港大学。这也让陈慧娴兴起了干脆完全放弃学业，全心投入演艺圈的决定。
1: 是啊，这个陈慧娴中学毕业之后，她没考进第一志愿香港大学哦，她只能进入到这个香港浸会学院的英文系。但是啊，陈慧娴在1986年考完法文这一科之后，就感到力不从心，无法同时兼顾这个学业跟事业，只好选择了退学。那父母知道陈慧娴从大学退学哦，要全力投入演艺事业时，当然是非常反对哦。但是啊，陈慧娴承诺父母啊，与唱片公司在结束合约之后，他还是会继续学业。那父母亲虽然不信哦，但是陈慧娴已经签约了，也退学了，只好让这个女儿啊自己决定了。
0: 前面已经提到过，陈慧娴出道过程还算顺利，尤其是从少女偶像团体《少女杂志》单飞后独立发展，更是一路长红。演艺事业走得如此平顺的陈慧娴，后来真的达成了对父母的承诺，继续完成大学的学业吗？
1: 陈慧娴哦，说她从中学起啊就喜欢这个英文、英国史、经济学、哲学跟英国文学，而最害怕的就是中国历史。因为他觉得中文很难哦，想到啊就想要缺席会考，所以啊他读大学读的是这个英文系，后来出国读书靠的也都是英文呢。那1990年呢，陈慧娴跟宝丽金唱片的合约期满之后，他就正式告别乐坛，一个人前往纽约州的雪城大学主修心理学，复修这个工商管理。那陈慧娴会主修这个心理学，是因为他认为啊自己的性格感性，并且喜欢研究人的性格。那复修这个工商管理，则是因为对从商这个工作啊，就是有所得意。那前两年的大学生涯，陈慧娴呢、啊、只能住在比较狭窄的学生宿舍。那后来的两年呢、啊，才搬到了一个离学校只有几分钟车程的公寓，面积也比较大，每天上学还可以开着私家车代步。那陈慧娴在美国专心学业，虽然她也趁假期啊回香港录音，但依然能够跟上学业。终于在1994年底毕业，重回香港演艺圈。
0: 1988年9月13号，陈慧娴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傻女》，收录的歌曲都改编自她过去四张广东歌专辑里面的歌曲。唱片封面跟广东歌专辑《闲情》一样，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林荫大道上取景。但在香港跟日本出道时都很顺利的陈慧娴，在台湾就显得没有特别的出色。
1: 因为在上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就有提到过，1980年代啊，在香港已经爆红的梅艳芳首次来台啊，在滚石唱片发行的那几张专辑跟梅艳芳在香港的气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要等到一年多后啊，她跟张国荣合演的《胭脂扣》在台湾上映之后啊，梅艳芳在台湾才开始红了起来。但这个时候红起来的还是电影，梅艳芳的歌唱事业真正在台湾能有起步啊，还要等到1991年音乐制作人小虫为他量身打造的《亲密爱人》，才让他有了国语歌曲的代表作。那陈慧娴的遭遇就更心酸了。1988年、啊、他首次来台发行国语专辑时，他在香港爆红的程度、啊、跟梅艳芳是不相上下。可是、啊、来台湾发这个国语歌专辑、啊、都只是把这个香港唱红的这个粤语歌、啊、歌词改成国语之后就上市。那这样的作品、啊、在台湾都很难红起来，别说是梅艳芳跟陈慧娴，就连当时的这个张国荣跟谭咏麟这两个号称男神的香港歌手，在台湾发行国语专辑照样也是卖不动。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88年9月由陈建明作词、伊藤勋作曲、包比达编曲，陈慧娴第一张国语专辑《傻女》第二首歌，陈慧娴演唱的《依然爱你》。

0: 上一集节目里我们已经提到过，1980年代港星来台发行国语歌，无论是梅艳芳或张学友，都只是把他们在香港唱红的粤语歌填上国语歌词，因此相较于这些歌曲在香港造成的轰动，在台湾的接受度就很低。一直到1990年代，唱片公司花费重金把港星请来台湾发行国语歌专辑，目标已经不只是台湾市场，还包括了东南亚还有刚兴起的中国大陆市场，所以都请台湾的制作人还有词曲创作者制作新曲。这个时期来台发展的港星哦，才有机会在更大的华语歌市场里面大显身手。
1: 1980年代来台发行国语专辑的港星例如梅艳芳啊，或是张国荣，在台湾市场的回响跟销售普遍不如1990年代才来台发展的港星，例如像是四大天王里的张学友啊、刘德华、黎明啊、郭富城啊、还有林忆莲这些人。那我们知道1980年代中后期港星来台发片时，大多是直接移植香港或西方流行那种快节奏过于洋派的曲风，那这个与当时台湾听众习惯的那种国语抒情歌以及校园民歌这种在地的流行审美显然就有落差，所以他们这些港星在台湾发行的国语歌专辑，台湾消费者的买气都很差。所以到了1990年代，各家唱片公司都汲取了教训，开始安排台湾本土的金牌音乐人制作团队来为这些大牌港星量身打造国语歌，那精准对接这个

0: 台湾市场的口味。梅艳芳跟小虫合作、就是最成功的案例。但是陈慧娴就比较可怜，她没有梅艳芳那样第二次的机会、
1: 刚才管大曾经提到1980年代来台发行国语专辑的港星，例如梅艳芳或张国荣，在台湾市场的回响跟销售普遍不如1990年代才来台发展的港星。那管大已经从词曲风格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当时的台湾消费者不接受港星的国语歌专辑，那这只是从硬体来看。那么从行销的角度来看，1980年代港星来台跟1990年代的港星来台又有什么差别呢？
0: 或者说没有错，因为行销的差异确实也很大。1980年代的港星来台多半带着客串或是宣传电影就顺便宣传唱片的心态，所以停留的时间很短，宣传的管道也受限，那只能在那种保守的那种什么电视或是电台这种环境里。但是1990年代台湾的唱片工业已经进入到极度成熟与商业化这种巨星制造机的时代，唱片公司为1990年代底台的港星像是四大天王都要进行全方位高密度的铺天盖地宣传，例如是什么签唱会啦，或是在综艺节目里曝光，建立起强大的粉丝粘着度。
1: 1990年代才来台发展的港星确实享受着时代红利，因为台湾当时的唱片业可说是华语世界的领头羊。刚才管大从词曲创作风格跟行销的角度说明了港星来台发展国语歌的成败关键，不过港星本身的语言程度也是他们在台湾能否被消费者接受的原因之一吧。
0: 或者说一点都没有错，国语的表达能力确实也是港星在台湾甚至日后在中国那个更大的市场能否继续发展的主因。那梅艳芳其实是一个几乎完全没受过正规教育的歌手，但是因为她童年的时候要讨生活嘛，被妈妈带去这个国民党逃难到香港的老兵红包场歌厅唱这些国语老歌，所以她的国语表达能力比同时期的港星都好。那周星驰在梅艳芳旁边完全就让梅艳芳替她代言，这也是梅艳芳比陈慧娴在国语歌市场占优势的地方。那虽然陈慧娴在香港跟在美国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是那个年代的香港人跟新加坡人一样，上流社会家庭只重视子女的英文，完全忽视国语，所以受过高等教育的歌手像是许冠杰啊、谭咏麟啊、陈慧娴啊，他们的国语能力反而不如没受过教育的梅艳芳。早期港星这个国语咬字还有这种情感投入在华语歌专辑都显得很生涩，也难怪唱片卖得很差。那1990年代来台的港星唱片公司就开始会严格要求，因此他们不仅是国语进步更快，更懂得透过国语情歌直接打入台湾听众的心里，那奠定了他们这种歌神或是偶像的崇高地位。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7年2月由林明阳作词作曲，赵增熙编曲，陈慧娴第二张国语专辑《心就要飞了》第二首歌，陈慧娴演唱的《心就要飞了》。

0: 1990年2月9号，陈慧娴搭机离开香港，赴美国纽约州雪城大学攻读心理学，一直到1994年底以全优生身份大学毕业回港。但陈慧娴的退出歌坛跟张国荣不同，她没有进行封麦仪式，只是在启德机场很低调地跟专程来送行的死忠歌迷道别，却引来了中外媒体的广泛报道，这在当时也是个很轰动的新闻。
1: 1989年、是陈慧娴歌唱事业最高峰的一年，因为她在这一年、推出《永远是你的朋友》粤语歌的专辑，其中有一首《千千阙歌》原曲是日本歌手近藤真彦所唱，与梅艳芳为同一首歌改编的，获奖无数，连续夺得三周的冠军，为华语乐坛的这种经典乐曲之一。那这张唱片的销量、估计达到35万张，是那一年、香港最高销量的唱片。因为、我们这一季介绍都是国语歌，所以、我们就只能请听众们、自己去检索试听。那陈慧娴、去美国之前、认为、演艺圈的收入不稳定，打算跟宝丽金唱片合约结束之后就要专注学业，毕业之后就进军商界，从此就不再唱歌了。但是歌迷跟唱片公司、是不断要求、他就勉强同意，暑假就回到香港来录音。而且、这段期间他不跟其他唱片公司合作，因为他只信任这个欧丁玉监制他的作品。
0: 1995年初，陈慧娴大学毕业，返回香港后立刻投入演艺工作，分别在1995年2月跟11月推出两张粤语歌专辑，销路很不错。随后又在1997年来台湾发行了第二张国语专辑《心就要飞了》，但这张国语专辑的销路比第一张更差，陈慧娴跟宝丽金唱片的关系也越来越差，最后约满后跳槽。管大认为关键是什么呢？
1: 陈慧娴、跟宝丽金唱片的关系原本是非常融洽，所以她留学美国这么多年，双方依旧保持着合作关系。但是到了1990年代，宝丽金唱片就更加国际化了，旗下也签下了更多歌手，致使陈慧娴、能分到的公司资源就越来越薄，声势也就开始减弱，这也是陈慧娴的演艺事业由盛转衰的分水岭。那另外媒体也有报道，公司高层召见陈慧娴时骂她、不够合群，不愿跟公司的同事交际，还有出席这些应酬活动，双方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差，最终就是约满走人了。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梅艳芳跟陈慧娴在刚出道时两人在香港一样爆红，在香港乐坛同样处于金字塔顶端，但对台湾市场而言，两人却有着极大的落差。除了在事业最高峰时陈慧娴去美国读书，还有刚才管大提到的陈慧娴的国语程度太差，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我想、陈慧娴在台湾的声势不及梅艳芳、关键原因、还是陈慧娴缺少电影的这个推波助澜，相反的、梅艳芳具备了这个影歌双栖的跨界效应。因为我是台湾人嘛，因此我很明白、梅艳芳在台湾她不只是歌后，他更是台湾听众、很熟悉的这个金马影后。1990年代、正好就是港片在台湾的这个黄金时期，梅艳芳主演的那个《英雄本色三》《夕阳之歌》，还有这个《东方三侠》，还有最有名的就是跟周星驰合演的那个《威龙闯天关》，这些电影、在台湾第四台还有电影院、是疯狂的轮播，为他建立了极高的全民知名度。但是、陈慧娴他就只专注于音乐本身，几乎没有参与这个电影的演出，对当时、不主动收听这种粤语流行歌的台湾普罗大众来说，他缺乏了电影这个很强大的这个传播媒介。因此、这个陈慧娴的声势跟梅艳芳完全没有办法相比。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

0: 也让我们借着陈慧娴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台湾活力购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上回的节目有跟大家分享了这是在台湾由华人纪录片的导演汤香竹他所执导的首部剧情片沙央即将上档了，那么描述三个孩子生命交汇的旅程，而其中参与演出的主角之一听不到的聋人女孩珊珊，就是曾经以《莎莉》这部电影入围第61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的汤永旭来饰演，其实她也是导演汤香竹的女儿。而剧本当中的珊珊，她是聋人手语的老师，她不仅需要学习手语，还必须会游泳还有徒手潜水，同时因为当初呢这个剧本的设定角色跟醒狮团有所连结，所以饰演珊珊的汤永旭他还要接触打击乐。原本导演是想在马来西亚甄选当地的演员，这是他优先的选择，不过在马来西亚进行选角的时候呢，当时监制王李林跟制片人张伟珍同时认为18、19岁而且已经有电影演出经验同时还有表演成绩的华裔女孩在当地并不容易找，而汤永旭本身又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就力劝导演不用再寻找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女孩了，汤永旭就是最佳的选择。不过汤永旭为了参与沙央的演出，他也选择休学，全心投入角色的准备工作。他从手语、徒手潜水到打鼓，都是他过去未曾接触的挑战。而剧组也为让这些主角特别能够了解当地的环境，像饰演珊珊的汤永旭，他们就带他去接触当地聋人的家庭，也观察庙宇的生活，让他可以慢慢的去逐步建立起珊珊生命的样貌，也就成就了在沙央这部电影当中你所看到灵魂的人物珊珊的演出了。在今天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饰演珊珊的汤永旭现身说法，和大家分享他参与演出当中的一些收获还有观察。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听参与沙央演出的珊

0: 珊珊、汤永旭来跟你说故事。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永旭，今天有幸来到这个电台接受这个访问。然后今天也是来和大家介绍10月16号即将在全台上映的电影《沙央》，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华人女孩珊珊，也和大家聊一聊在这个过程里面学到的各种事情，还有各种感想。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说是新朋友，不过我真的是看你从小长大到现在念大三大四了，对不对？
1: 对。
0: OK， 好，唐永旭。永旭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是永旭，其实从你小时候呢，你的导演爸爸汤湘祖导演哦，都会不断的透过我们可以互动的 FB 啊，就跟我们报告啊，永旭现在在玩什么游戏啊，永旭在学什么乐器啊，永旭喜欢跳街舞啦，汤永旭呢演电影啦，那入围像最佳新人奖等等哦。其实好像就看着你一路成长哦。那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在10月16号台湾即将上映首映的《沙央》这部电影，你也参与演出了，
1: 没错，
0: 那导演就是汤湘祖导演哦。
1: 是，
0: 好，这出戏其实在今年的金马奖入围也交出蛮好的成绩单哦。那对永旭来讲，我想请教你，因为小时候知道你学吉他吗？你弹吉他嘛？那你的导演爸爸汤湘祖也很能弹吉他嘛，对不对？他会弹呢、啊，你不要那个表情，他弹的还行，好吧？在学校也蛮多人崇拜他的。好，那再来的话，你后来有段时间也喜欢跳街舞，对不对？
1: 对，
0: 那变成是你一种嗜好跟兴趣了嘛？
1: 没错。
0: 但后来慢慢的，更多人看到你，就是你参与这个电影的制作跟演出这个部分嘛？哦，好，刚才你跟我说到了，其实街舞现在只是你的余兴的活动，对不对？
1: 对，算一种兴趣或放松。
0: OK，还跳就对了。
1: 对，有空的时候。
0: 好，那弹钢琴还弹吉他吗？
1: 吉他也是，想弹一下，想放松一下，想唱唱歌就弹一下这样。
0: OK， 好，所以你的自处时间其实可以玩的事情很多。
1: 对，蛮多事情可以去玩，现在也蛮喜欢运动的。
0: OK，
1: 对，
0: 你运动，你是个运动高手吗？
1: 其实平常下课没事就会去健身房。
0: 哦，你是这样的人哦。
1: 会去健身房一下、okay. 或是游个泳、像我昨天才去游完泳。
0: 嗯哼，好，其实游泳这件事情呢，在这部沙鹰的电影里头呢、你的徒手潜水很厉害哦。
1: 谢谢，
0: 这个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好，参与沙鹰的演出，我问的比较快一点呢，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跟观察是什么呢？这出戏当初你演的这个听不到的年轻的女孩珊珊来讲的话、其实一开始并没有特别设定主角是你哦。
1: 对，
0: 还是你争取到的哦。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误会。
0: 怎么说呢？
1: 应该说就是大多的媒体文章写的是我主动和爸爸很积极争取、但其实对我来说实情不太是这样。
0: 怎么说呢？
1: 应该说我小时候就知道爸爸有在写这个剧本，知道这个角色，但是当初他写的角色年龄18岁，那时候我才8岁，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是我。是后来他刚好知道他有这部片要拍，然后那时候，选角在选人的时候，我当年因为有沙粒，所以有被看见这样，然后他们的监制还有监制啊选角，然后都觉得我很适合，然后可能也有和爸爸推荐说，觉得永旭很适合这个角色。因为他们其实也有尝试在马来西亚当地选角，但是好像据他们说法，就是还有据爸爸的说法，就是都不太符合他对角色的形象跟期待这样，所以他们才想到说，我因为沙粒有一些成绩有被看见，然后也觉得我的角色形象啊或是一些技能上可能游泳啊、然后也刚好因为这个角色是聋人，所以不需要说话，所以不会有口音的问题，然后都觉得

0: 觉得哎，我蛮符合这个角色，觉得可以让我去尝试这样。
1: 所以就去评众选了。
0: 对，当然，然后当然，爸爸也问我说：“那你想演吗？”然后我就觉得，哎，就这个角色很有趣，然后还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就是去马来西亚生活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很难得、很珍贵的事情，所以就觉得好啊。对，大概是这样。
1: OK， 好。其实我请教过导演这个问题，我说您当初一开始就没有指定汤永旭来演珊珊这个角色，就是三个重要的主角之一的话呢，是因为我提了很多的问题，我说你是第一个是为了避嫌吗？怕人家觉得你就是给这么好的机会给自己的女儿嘛？他说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我就问他说，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你还想到在马来西亚找华人的女孩来演这个角色？他说总是去广泛的去看看有没有更适合的人选呢？好，那后来我又问他说，最后为什么决定是汤永旭来演这个角色呢？他说你有表现出那种兴趣嘛，哈，那再来的话就是监制本身也觉得你可以驾驭这个角色哦，而且呢，他当初其实导演没有一开始就设定你是因为你的学业的问题。他说因为你那时候现在也还在念书嘛，
0: 对啊，
1: 那去拍片你至少要有一个学期要休学嘛，那他尊重你的想法，
0: 对，
1: 所以我其实内心深处，我在跟他的互动导演的过程当中，我突然觉得他其实有想到你，只是因为他不想去强迫你，或者他比较顾虑到你的课业的问题，还有你个人的意志跟想法。
0: 没错没错，
1: 有哈，你们后来事先有做一些沟通吗？
0: 有，他其实蛮尊重我想法的，但他确实也，我感受到他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公平的态度，就是他没有因为说我是他女儿，所以
1: 就比较偏颇，
0: 对对，其实完全没有。然后课业确实也是他的顾虑，因为那时候我是年纪是大二要升大三左右，就是休学，其实，在北艺大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不算太罕见，但是可能在我的人生求学阶段，就是还是没有休学过，所以可能就是在某一些观点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好像超出体制，对，很重大的事情。但其实我觉得现在回首看来，我觉得其实就套一句香烛常说的，就是人生这么长，就是休息一下有什么关系之类的。
1: OK， 对啊。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其实今天我印证了当初导演汤湘祖呢并不见得不想让这个汤永旭参与演出，只是说考虑到你的课业问题还有你个人的意愿，对不对？那既然你已经表现出了这么样的一个乐于参与的心情，当然监制又觉得你是最适合的人选，我们就顺理成章的参与了沙央的演出哈。我想请教汤永旭，演出沙央这个没有办法说话的，那只能用手语来跟别人对谈的女生来讲，珊珊来说的话，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个部分呢？你其实本来不会手语吗？
0: 完全不会，
1: 完全不会啊。听说你游泳游得还不错，是吧？
0: 对，因为小时候有受过一些游泳的训练，所以
1: 你爸爸有没有把你丢到兰屿的海边去啊？
0: 有把我丢去过。但是我比较是小时候为了减肥，所以一些寒暑假有被送去一些游泳训练班这样，还蛮认真在游的，所以水性还算是不错啦。对，
1: 在沙央这出戏呢，珊珊的角色其实有徒手潜水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你既然游泳游得很好，水性也不错的话，但是根据导演汤湘祖导演特别说到，有很多东西还是得重新学啊。
0: 去那边比较在上课学习的是，如果潜到一定深度的海里面的话，就是那个耳压会有一些有点高，所以需要就是学一下那个
1: 调节，
0: 叫什么 equalize，
1: 是不是
0: 他们英文叫 equalize，就是平衡那个耳压。
1: 那个要重新学习啊，难度很高吗？
0: 就是要练习跟习惯一下啦，那比较是人体上的，就是因为你真的如果深度太深，那个压力太大，那个耳朵真的会没有办法去适应，要熟悉一下深度跟身体的平衡。但是比较是我自己会觉得比较是在习惯这件事情，因为其他在电影里面的画面都是还蛮自由的，在海里面就是绕来绕去这样，所以其实其他的我觉得反而没有这么大的问题。对，
1: 我想请教汤永旭，珊珊这个角色呢，我印

0: 印象特别深刻，在《沙鹰》这部电影里头，有一幕呢，就是你跟金莎在互动，对不对？然后当然这个金莎是我们后来用动画的方式来后制吧。那其实在水里头有很多动作你都要显现出来，好像你身边就是一个金莎，你想去触摸它，但又不好意思去干扰到它那种场景，对不对？那个其实有肢体的动作，包括脸上的表情嘛。你怎么样去揣测揣摩，然后把这些情绪都做足呢？
1: 哇，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就是想象力，
0: 真的，因为你其实你的前面没有任何动物啊。
1: 对，其实前面真的一片蓝海，
0: 真的。而且你想想看哦，你要去幻想说你自己跟金鲨共游，对不对？然后你还要去适应你自己的，就是在潜水的时候这个所谓的那个压力的问题嘛。很难吗？对你来说很辛苦。据说你最后一次完成上岸之后呢，副导吗抱着你痛哭，觉得你好辛苦。
1: 他因为副导也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姐姐，也是爸爸的老战友之一，跟他也算是有非常深厚的情感吧，革命情感。就可能以前都是蛮熟悉的，知道是一个熟悉的姐姐，然后现在真的变副导，所以可能杀青的那一刻看到他来抱我，就会特别有一种更温馨吧，又多了一层情感，就是那种从小看到大的姐姐，她今天是副导，但还是一个就是你对她很有信任感，然后也觉得她也很替你开心，很替你感到就是觉得你很棒。
0: 我发现你很冷静，她是很心疼你受苦，但是你感受到是她对你的爱跟关怀。
1: 对， 我感受也有心疼的部分啦，但是心疼哦，我好像从小比较少接受到这一块的情绪接收。心疼，因为你想，就是我爸，他就算心疼我，他不会在我面前展露。然后我妈妈好像也还蛮放任式教育，
0: 了解。
1: 就我好像从小比较少接受到父母对我的心疼或是秀秀，所以我好像个性也比较
0: 独立自主，
1: 比较 tough 一点嘛。
0: 天哪，
1: 这没什么这样。
0: 你们家也是那种军队教养啊？
1: 是，多亏相主。他会听到，对，你就是军队教育。不要反驳了。
0: 我突然已经感受到了，因为为什么我问他这个问题啊，我就问他说，导演，我问你啊，这个汤永旭啊，在他里头这样上上下下，然后你一直觉得拍不出你想要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到最后面呢，真的咔上来之后呢，副导抱着他痛哭，你当下你会不会觉得心疼不舍呢？你知道这个导演回给我一句话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演员本来就应该如此。
1: 你看是不是是军队教育。我真的没差，我真的没差。
0: 不是，我那时候很想踢他一脚，你知道吗？我心里想，我如果一个宝贝女儿，然后这么样的坚持，这么勇敢，一定要完成那么完美的画面，我上来即便是我没有抱着她秀秀，我其实也会跟她讲说好，干得好，表现得很好，我以你为傲，她都没有这个动作跟表情啊。
1: 他好像
0: 这个言语，
1: 他最多好像就是说，你很棒，
0: 哦，会讲很棒是吧？
1: 我有印象中有说你很棒，但不会什么哦，我好替你感到骄傲，你好，然后你辛苦了什么，就这种不会出现
0: 啊。这个以后阿姨来教他说好不好？因为他形容自己是钢铁直男，
1: 对，
0: 所以讲这样的话对他来讲不是他很熟悉的事情。
1: 但是我觉得钢铁直男不是借口，不是说哦，
0: 我赞同，
1: 是不是？
0: 对，是。
1: 对啊，你不能说哦，我是钢铁直男，我就屏蔽掉各种其实应该要给予一些认同或赞赏的话，就人还是需要嘛。
0: 对，我觉得人都需要鼓励的。
1: 对啊，需要。

0: 好的，刚才我听到了汤永旭，你特别说到导演汤湘竹，他是一个比较不善于表达他的这个内在情感的人嘛，那我就不晓得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让你感受到一些温暖呢？
1: 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讲到这一块，
0: 然后那我们这是批斗

0: 哦，导演的大会来
1: 忍不住哎、
0: 欸，对，真的
1: 没有啦，他有他的温柔跟贴心、嗯，对，但是也是在拍摄过程中有一场戏，也是我跟 Mina 在防波堤里面一个防波堤上追逐，虽然那个镜头后来没有，但反正、嗯、就是我们在那边跑来跑去，然后就是有一幕是我因为导演也希望我们看起来就是追逐的更活跃、更开心一点，所以有反正。我就跳得很高，我就跳得很开心这样、嗯、然后最后没有注意到那个就是那个防波堤就是都一块一块的那个石头下面有一个超大洞，然后我就直接掉下去，
2: 哎呦，
1: 然后反正呢那
2: 受伤了吗？
1: 对，就是手臂直接有一层皮直接掉下来，
2: 哎呦我的天哪，多疼啊。
1: 但是我那时候我在乎的其实不是痛，我觉得就对来说不是重点，重点是哇这样连戏怎么办
2: 啊，
1: 就因为我在那边都穿短袖，所以
2: 你怕连不了戏了。
1: 对啊，就是啊那边就那么大一个伤口，是要怎么连戏这样、嗯、我那时候就很自责，然后怡静也就是副导姐姐，她也是当下就是很冷静的处理，就先处理我的情绪跟伤口，然后说没关系，然后说我先把自己伤口处理好、嗯、先准备好先把那天要演其他戏先准备好这样，然后安抚我不少情绪，然后最终呢经过导演身旁，然后他才很郑重的说：“
2: 嗯，
1: 你脚步不够轻盈。”
2: 天哪，这个导演太严苛了吧？
1: 然后呢
2: 他其实想表达他的关心，对不对？但是他用这种“你脚步不够轻盈”，他反而是去挑剔你的问题了。
1: 他就板着一张脸说：“你脚步不够轻盈。嗯”这样，然后当天没有跟他讲任何一句话，内心无数个圈圈叉叉这样。但是就是哎，
2: 你当下有没有很受伤啊？你会觉得？哎、欸，导演，我都已经受伤了耶！你好歹讲个一两句像人话，不行吗？
1: 当下确实啦，我就觉得我不奢求你的安慰，但至少对，
2: 不要那么公事公办。
1: 我觉得这不是公事公办，应该说我知道他很担心我，但是他还要在那个
2: 当下，
1: 就是我那时候比较不开心的是，你在当下你还要装耍帅。
2: 嗯，
1: 比较是那种
2: 装酷，
1: 装酷，对，然后应该说对，就我心里知道你一定超担心我，
2: 嗯哼，
1: 然后你还要当下在那边，好啦，我知道他导演啦，他总不可能就跑过去说，哎呦，训练好吗？这样，
2: 嗯哼，
1: 但他当下就是这样坐在椅子上，然后他要耍帅说你脚步不够轻盈，我比较是被他那个装酷跟耍帅给气到，我觉得你是想怎样啊？啊，我是故意的吗？这样。
2: 不是，我发现永旭，我完全了解你的明白，因为从毕业之后我也好久没看到他，毕业之后第一次看到他、哦、上了节目，我们在对谈的过程当中、哦、你就看他摆那个姿势啊，
1: 没错，
2: 就是很酷的样子，你知道吗？就好像坐在导演椅的感觉，
1: 都是装的，
2: 对，然后呢很有趣，访问完之后呢回过头来跟你讲，学姐你有没有发现我都跟以前一样，我心想你也再继续给我装逼吧你。
1: 是不是？
2: 是是是，
1: 继续强调说我现在人生才刚开始，我觉得我没有变老这样。
2: 嗯嗯嗯，对。
1: 欸，现在真的变成批斗大会怎么办？
2: 啊，真的。
1: 这个还可以播吗？
2: 可以播可以播，当然播。我们必须让导演知道演员的配合是多么样的有诚意，但是适时的关怀我们的演员的状况也是有必要的，对不对？
1: 欸，等一下，但我最后小小补述一点，嗯，他其实在当天最后就整个收工之后回饭店的时候，嗯，他有默默打电话给我说，欸，还好吗？说等一下要不要一起吃饭这样。
2: 嗯哼，
1: 就他其实有关心啦。
2: 欸，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呢，哦？其实导演呢，在一开始呢，就是在《沙央》这个剧本的完成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对不对？嗯，这个故事其实是他的压箱宝，然后呢，他想去完成这个创作，他自己的首部的剧情片。其实过程当中，他说他每到不拍戏的时候啦，天气好就拿出来修修改改，修修改改，这样搞了也十年。从你八岁你就知道这个剧本了。到现在十年之后才拍到这一部戏哦，那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重视，所以我自己内心深处去揣摩他的想法，你的参与他其实是开心的，是有荣誉感，只是站在一个导演的角色来讲的话，
1: 嗯嗯嗯，
2: 他必须让人家觉得他是很公平的，没有任何偏袒。
1: 对啊，这点我也可以理解。
2: 欸，他蛮难的哦，
1: 嗯，
2: 但是也不需要这样子啊，
1: 我可以理解。对啦，就有些时候，
2: 嗯哼，
1: 还是有一些那个身份上有一些角色冲突啦，就是导演啊，嗯，或是爸爸什么这种，就有时候那个爸爸的心出来，但是告诉自己说啊，不行，我现在是导演，我现在我是汤哥，我不可以这样子。
2: 他会不会矫枉过正？
1: 哪部分？
2: 就比方说呢，

0: 他明明是汤永旭的父亲
1: 啊，
0: 但是他因为也是个导演，
1: 嗯，
0: 然后他必须呢就是公司分开，所以相对之下他就会不断的提醒他自己，哎，要秉公处理，秉公处理，但秉公过了头了。像比方说一个演员受伤，导演如果说比较体贴的人啊，那或许就会有一些关怀的言语出来，但是他连这个区块他也避免了。
1: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要问他，他一定会说
0: 真的哈、
1: 哦。我是觉得他的个性就是我没有啊，没有啊，就是有人去处理啊，没事就好了，这样。
0: 这个人从头到尾都不讲真话的人哈、嗯，就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了。
1: 没错，钢铁直男，钢铁直男。
0: 嗯，对对对，我特别跟他挑了一些我可能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他就说：“哎呀，我就是个钢铁直男。”我下回跟他讲，钢铁直男不能当做理由跟借口，
1: 那不是借口，
0: 那也不是搪塞的问题，对不对？
1: 没错。
0: Okay, 好，
1: 那是我跟他说的。
0: 哦，是哦，
1: 都是我跟他说你就钢铁直男，
0: 难怪他会在节目当中劈头就跟
1: 我讲。结果没想到他现在越讲感觉好像有点骄傲的感觉，为什么为什么听起来有一些骄傲呢？
0: 哎，不会不会，没有骄傲的感觉。
1: 哦，没有骄傲。
0: 哎，不会不会，他是觉得说，哎，你也知道嘛、
1: 啊、
0: 我这人就是大咧咧了嘛，就是个大男人嘛、啊、对不对，就是一副那完全军队训练出来的那种班长的感觉。看到他大概先喊报告班长了。好，有趣，我想请教你哦，这个角色当然在下水这件事情不困难、嗯、因为你本来就很会游泳了，对不对？
1: 嗯，
0: 那再来的话，学手语对你来说的话难不难呢？
1: 我觉得是有一些挑战，没错，主要是因为我们真的开始学的时候是真的到当地了。
0: 嗯哼，
1: 然后前面是在台湾有上一些手语线上课程，但是我觉得那跟现场一定还是有一些差别。
0: Uh-huh.
1: 我们是真的到当地之后才实体上跟手语老师上课，然后学正式的学里面的台词。
0: Uh-huh.
1: 然后其实真的去距离拍摄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吧，所以真的是蛮紧迫的。然后
0: 一个月的时间学手语要背这么多东西啊？
1: 嗯，其实真的蛮紧迫的，而且其实本来里面有用到手语的台词有更多，但有一些后来有剪掉、嗯嗯、对，所以其实 loading 是有一些重量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很用心，他们安排了很多我们跟一些当地的聋人团队，就是一些他们也是有一个团队，他们是可能上班族什么，他们下班会一起去一个地方一起上打鼓课啊、
0: 嗯嗯、
1: 然后也是平常会有一些聚餐，我们就有我跟那个其他两位演员有跟一起参与这样，然后我觉得好像真的深入他们的生活，真的了解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会称我们是听人，
0: 嗯哼，
1: 就对他们来说我们一样是人，可是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我们是听得到人，
0: 嗯哼，
1: 然后他们就是聋人嘛，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待他们也是用听人的角度，但其实真的接触到他们发现，哎，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是用手语交谈然后互动是一件就像我们用嘴巴聊天，就是用声音聊天。
0: 对了，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应该是说反正沟通的方法不一样而已。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其实他们可能用手啊手语来表达他们的一些情绪跟想法，那我们这种听得到的听人呢，当然我们就比较懒惰了，用耳朵直接听嘛。
1: 对，
0: 所以在学手语这个关键上来讲其实用的时间并不多。
1: 对，不多。
0: Oh, okay.
1: 但我觉得真的跟他们接触之后就会发现，哎，手语其实也只是一个工具，
0: 嗯哼，
1: 就是手语也还是拿来沟通跟表达嘛，所以更多还是你想要跟那个人表达的那个迫切或是情绪或想
0: 要，你说脸上的肢体的表现
1: 吗？对对对对对，更多就有时候我们玩那种比手画脚，你听不到，但是你还是看人家比什么，你大概可以感受到、啊
0: 嗯、
1: 我觉得就是类似那样的概念。
0: OK， 好，这出戏演过之后会让你对这个手语有感到一定程度的兴趣跟好奇，想继续的学习吗？
1: 我觉得手语是真的蛮有趣的，但是好像在平常生活也比较少会有机会
0: 用不到。
1: 对，就其实真的比较少机会用到，但是不排斥就是学习更多这样，因为觉得蛮好玩的。
0: 哎、okay. 你当初知道了珊珊这个角色是一个听不到的年轻的女孩，对不对？然后要学手语，你曾经因为这个关系而打退堂鼓吗？
1: 没有，觉得蛮好玩的。
0: 哦，是哦，
1: 觉得蛮
0: 你是一个喜欢尝鲜学习更

0: 对啊，上礼拜也是进行一些宣传的活动，然后他就一直强调有些情感不是用言语可以表达的，什么什么之类的，
1: 要不然要怎么表现呢？
0: 但是我对我就是在想说，这也是一个纰漏啦。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是他的惯性，他会这么说。有些情感就是他觉得什么言语是很低阶的表达方式，
1: 他觉得他是很肤浅的意思吗？
0: 他觉得其实就是行动更加能表达爱或者是情感。他说走一段路啊，或是一起陪伴啊什么，我必须附注一点，就是我觉得言语也还是很重要，
1: 真的，
0: 言语还是有它的重量与存在的必要性。
1: 是，我觉得赞同你的说法。
0: 对，只是因为他一直以来的作风就是，哎，不用多说了，反正我陪你，你就会懂了。但是其实相处啊，言语还是很重要的。

0: 从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参与沙央演出的汤永旭的形容导演之后呢，我觉得真正要学习的是导演而不是你的学习如何跟人家互动交流。而且呢我觉得导演虽然他的角色是一个蛮重要的哦，但是有更多时候如果跟他的演员之间的互动更加的紧密的话，交流没有阻碍，其实让我们的整个戏的拍摄的过程当中会更顺畅嘛，应该可以这么说嘛，对吧？OK， 好。手语对于这个饰演珊珊的永旭来讲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嘛，哦，好。你自己以前像弦乐器嘛，你弹吉他对不对，然后你也会弹钢琴，但是醒狮团的打鼓是第一次的尝试。
1: 没错。
0: 你喜欢吗？
1: 哦，其实我蛮喜欢的。
0: 我觉得你很投入其中诶。
1: 对啊，我其实一直蛮想尝试打击乐的。
0: 你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
1: 没有尝试过，但内心深处也觉得很想试试看这样。
0: OK， 好。为了拍沙央这出戏的珊珊，她是个会打这个醒狮团的鼓的人呢，你学应该很快就上手了吧？
1: 我觉得刚开始上手的话，因为我完全没有学过打击乐，所以在熟悉手跟鼓棒之间的关系是有花一些时间适应，就是怎么握啊，要用手腕出力啊，然后一些姿势上的是有花一些时间去适应。但他们那时候安排的课程也一个礼拜，我记得有个两堂上下，所以其实算密集，一次也是都打一整个下午或一整个晚上。然后老师也真的人很好，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有趣，所以有可能我在房间什么的就会自己拿鼓棒，然后就随便敲来敲去这样。就是可能打枕头啊，就是主要是熟悉那个用手腕实力的方式。然后我本来就也蛮喜欢节奏感强的乐器或音乐，所以就它对我来说也不会是一个很
0: 陌生的东西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跳街舞的人，你看街舞的音乐其实都是节奏感非常强的。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对于你来说打鼓这件事情其实学的速度很快哈。
1: 其实算蛮快上手了。
0: 你有一幕呢，其实跟你演你母亲的这个演员艾琳是不是？你们有一场戏呢，其实你们就是你自己开始从打鼓去尝试嘛，对不对？然后他看到你在打鼓，他也跟着你教你怎么样来打这个鼓哈。那一场戏其实时间还蛮长的哦。那其实导演有特别提到，有人建议说不要那么长，可能可以把它缩短一点，把它剪辑稍微精华一点。但导演坚持说那一场戏的情绪其实非常的饱满。我不晓得参与演出的汤永旭，你如何看待你跟饰演你妈妈的这个演员之间的互动呢？
1: 那一场算是我跟他在整部戏里面互动最
0: 而且最重要的一场戏。
1: 对，然后 那一场也是我们在一起上打鼓课的时候就排练蛮多次的。那个是有打鼓老师是有帮我们练习跟设计，就是那个打鼓的可能要打什么样啊节奏啊什么样的东西。哇，那一场是真的蛮长的。后来剪出来的就是我一开始就是碰鼓，但其实前面真的当初在

0: 拍摄的时候，还有一 part 是我刚开始拿着拔，然后敲一敲，觉得意兴阑珊这样，然后慢慢摸到鼓边，然后觉得哎，还是敲一下，敲两下，然后打这样。它其实本来的铺陈跟那个情绪起伏是更长的，然后但我觉得很棒的点是，当初在拍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是让我的情绪是一次走完的，就是比较没有分段。除了后来可能要拍不同角度的一些我打鼓的特写，有稍微分段，但其实整场戏的情绪是几乎是连贯的，让我一次走完。所以我在当下就真的是情绪是蛮，
1: 一致性的，
0: 对，就是从 A 对鼓有兴趣，然后越打越开心，慢慢的加入，就是它很连贯的，也是当初安排非常贴心这样子。
1: 我想请教永旭，永旭在那个打鼓的那一场戏当中，因为你跟饰演你母亲的艾琳阿姨哦，你们两个有一些互动，对不对？那感觉上其实你们用鼓在对话嘛，哦，你那时候有满满这样的感觉吗？
0: 有哎，
1: 你那时候想对他说什么呢？
0: 你说角色上吗？
1: 对，在角色。
0: 角色上的话，我好像就是觉得，哎，妈妈可以跟我一起打鼓，好开心。就是妈妈懂我，然后她的选择不是说，哎，你怎么样打鼓？你在干嘛？什么？她就是来跟我一起加入，来跟我说，哎，可以这样打，然后一起打，然后很开心。
1: 是，其实我觉得在角色的塑造上呢，珊珊就是一个喜欢打鼓的，对不对？一个听不到的女孩。然后呢，另外一个角色呢，马来西亚的演员呢，米娜，她就是喜欢泰拳嘛，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喜欢跳舞的阿姐嘛。其实你们三个有各种不同的一些角色哦。那我很好奇，想请教汤永旭，在《沙央》这出戏的参与的演出的过程当中，跟在马来西亚的演员的互动，你看到了他们的一些什么特质呢？因为你自己有你自己的表演的方式，对不对？然后在这出戏当中，你又演一个华人的女孩。那当然，在马来西亚来说的话，有非常多的华人，但比较大的部分呢，都是他们的好几代前呢，从中国、从广东、福建移民到马来西亚的华人居多，而且很多人都是在渔村嘛。沙央拍摄的。这个场地也在马来西亚的东岸嘛，它也算是一个渔村，对不对？然后你要融入在地文化，然后又跟这些不同的族群的合作的过程当中，有看到他们一些演员的特质吧？你有没有发现，像阿姐，因为阿姐本身她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哈，她并没有演过电影或者是电视，没有影视作品嘛。对，那像你是在这个部分是经验丰富的。
0: 我觉得我在认识当地的演员的时候，比较不会特别去以哦他们是马来西亚人，或是哦他们的之前的经历如何这个角度去看。我就是很纯粹认识他们，就聊跟他们聊他们的，因为一定他们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纪，然后就是一定会有很多就是成长经历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了解。就真的就像认识人，只是他们今天是不同国家的人。我也觉得蛮开心的是，我可以顺便练英文这样。
1: OK，
0: 对
1: 哎，
0: 啊。
1: 我想请教永旭，永旭，你到马来西亚拍片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跟其他两个跟你有一些互动的演员，先有近距离的接触，对不对？OK，好，演男生会跳舞的阿杰是一个没有演过影视经验的人嘛？那米娜来讲，相对是你们三个人当中，可以
0: 经
1: 说
0: 验
1: 是
0: 比较丰
1: 资历
0: 富
1: 经
0: 的，
1: 验最丰富哦，情感上的表现又如何呢？你觉得？因为我感受到的就是会跳舞的阿杰，他就是演一个有妥瑞氏症的患者嘛，哦，那加上又听不到，所以他都用他的肢体、脸上表情来呈现他的情绪。那米娜的话呢，他就比较是不一样的表现方法，比方说透过打泰拳啊，表达这个所谓的女性意识吧，我有一点点这样的感受，因为穆斯林的环境，这个宗教信仰来讲，女
0: 对女
1: 性是
0: 生，
1: 被压低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相对之下，你们三个人的角色，汤永旭演的珊珊，是在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华人家庭成长吗？那这个角色其实。 不瞒您说，我自己的观察，导演在塑造的时候呢，没有太多的戏剧的冲突性给你。
0: 嗯，
1: 那你如何让大家对你留下？

0: 深刻的印象呢？其实蛮难的耶，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就是比较冲撞他们的体质，但你并没有。
1: 那时候在上表演课的时候，我们好像我记得有一个环节是老师要我们想我们代表什么样的动物，可能在角色里面。我其实有点忘记他们两个当初是选什么动物，但应该也是。
0: 你选什么呢？
1: 我忘记他们给我们的印象还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就是有，反正就是 我觉得我在角色里面我的存在就像金鲨，就是我可能就是一只很大的金鲨，然后他们两个可能是某些好动的动物，但反正他们就是可能坐在我的背上，然后我就这样承载着他们，然后一起慢慢的往前。然后我觉得我在这部电影里面应该也像是那样的存在吧，就是我可能不一定这么的有张力，或是有活力，或是有动力，或是
0: 应该说是戏剧的冲突性没那么强。
1: 对，但我就是可能我这个角色本身也就像是一只在海里的金鲨这样，然后慢慢的这样游过去吧，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在我的背上，然后就是很开心这样。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汤永旭，永旭，你会觉得哦，就是刚才你特别说到表演的课当中呢，你自己去幻想说你可能就是金沙，对不对？是这样的，很可爱，看起来很巨大，但是它其实是一个个性非常温和的保育类的动物嘛。
1: 嗯嗯，
0: 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是看过剧本之后这样去思考它，还是说在你自己的原本的生命的经验当中，对这个动物你就有感觉？
1: 我觉得都有耶，因为小时候就知道爸爸很喜欢金沙这个动物，
0: 哦，
1: 所以就一直都对这个动物有一个印象，或知道它是一个，它真的可能就像电影里面那样，是一个像某一种神，女神，神一般的存在，就是在大海里面，然后好像祝福着一些什么，或是在保护一些什么那样的存在的动物。然后也确实看完剧本之后觉得，诶，这个角色他就是支持着他的朋友，然后还有各种东西，然后就觉得，诶，其实这个角色他也蛮符合这个动物，但就是我自己对这个动物的印象这样。
0: OK，所以对于金沙这个动物来讲的话，其实从小到大我也经常听到我们这次入围金马奖最佳剧本原著的这个汤湘竹导演的影响，就说他自己对这个动物是有感的，所以呢他也把对这个动物的关怀安排也写进这个沙羊电影里头。所以对于汤永旭来讲，你对他从小到大就有概念，而且就喜爱了，可以这样解释吗？
1: 可以，但是我觉得我好像不用喜爱去形容那个心情，
0: 还是熟悉，
1: 就是一种熟悉感，就是哎，我知道这个东西，然后它给我一种安定感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好像不是哦，我好喜欢这个东西，有比较是哎，这东西很熟悉，然后让我觉得很舒服，然后那种感觉。
0: OK， 我觉得你刚才的形容非常的好耶，因为你特别说到了在这个表演课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你去想象揣摩自己可能就是金沙，对不对？那金沙其实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说它是存在的，它是被仰慕的，甚至说是被关注的，但是它又在我们对于动物的认知来讲，它又是一个很温驯的，甚至说他的个性是很温柔的。我觉得就好像你在这出戏当中所饰演的珊珊这个角色，是一个很体贴的华人的小女孩。是哦，
1: 对。
0: OK， 好，那我问你哦，因为据导演说到了，他或许在你的表演的方式上也会提供一些建议给你嘛，但是你有你自己的坚持，是吧？
1: 可以这么说。但其实我觉得大多他还是蛮给我空间的，他可能会说一些他希望怎么样，可能我跟米娜互动戏，他可能会说你就是可以再开心一点，或者他可能不是这样讲，但他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再看起来再活跃一点，然后是什么什么，
0: 嗯哼。

0: 是脚步轻盈一点，
1: 对，脚步轻盈一点，或是可能我在海边的一些可能情绪比较重的气，然后他其实也没有多说什么，他就是说你现在朋友不在了，你会想哭吗？然后我忘记我们当下切确是怎么进行沟通，但是我可能好像就会说你需要吗？还要说可以试试看什么的，然后我可能就感受一下，然后我就说好了好了，你走开，这样可能就是一些 make sure 或是一些
2: 他会有一点提点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可能在这个地方你会有更多的情绪，说不定我们会感受得到，是不是？
1: 对对，他可能会说一些他希望有的元素，或是大概交代一下角色的状态或什么，但他其实也蛮给我空间。
2: 欸，可是这个钢铁直男，就你口中的导演来讲的话，他有那么温柔到可以感觉到这么细的地方吗？
1: 你是指
2: 在情感上，对，拍摄的时候，
1: 我觉得他感觉得到啦，只就是看他要
2: 怎么表现，
1: 对，怎么表现。
2: OK， 对，我在想哦，因为他也是在台湾的纪录片来讲，山海有多深，山有多高，对不对？他其实拍了很多纪录片，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浓浓的那种情感哦。不管是在山有多高的离乡背景的他的父亲那种生命的经验，其实都让我们感动满满哦。所以或许对于最亲密的最亲近的人，他的表达方式比较正式一点点。
1: 我觉得就是铁汉柔情啦，其实。
2: 你这句话 ending 也不错。我以为你要继续吐槽，没有啦，
1: 没有啊，铁汉柔情。
2: 最后请教唐永旭，参与了沙洋这出戏的演出，我们看到了其实成绩非常的漂亮啊，不管是在入围或者未来得奖的部分，然后像我们也看到了唐永旭另外一种表演的形式哦。您自己总结自己参与演出到看到成片之后，您个人的收获是什么呢？
1: 哇，收获实在是非常多，但是我能参与到这个真的是就真的太棒了。就是我完全不会后悔，就是说不管是休学还是说去晒得这么黑还是去这一趟，就是完全觉得就太棒，我参与这一切。
2: 你回来是放到漂白水去泡了吗？
1: 每天擦那个美白润肤乳液，
2: 是、哦、
1: 然后都穿长袖，然后每天撑阳伞这样。
2: 听说你们在赤道拍的时候呢，两个三个人然后几个人包括做音响都晒了脱一层皮、啊、
1: 没错，大家都是黑到一个焦掉，
2: 完全不行啊。
1: 对，但是我去有特别认真在晒，我和阿杰就是那个印度男孩，
2: 阿杰是本来就很黑了不是吗？
1: 但是我们还有特别在晒、我们擦助晒油就直接躺在太阳下面，
2: 就是为了要符合
1: 对、
2: 角色当中的
1: 演
2: 员。对啊、oh,
1: 对啊、
2: okay.
1: 他也真的很认真，我也是非常尊敬他，非常 respect 他。然后你刚刚说最大的收获嘛，我是觉得很庆幸，确实我觉得这一部电影里面我的角色的形象等等或是表达方式都跟莎莉很不一样。然后我觉得身为演员然后可以有这么不一样的角色经历或是不一样的形式，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不同的样子，是就是非常难得跟幸福的事情。
2: 了解、好，演员费导演全部都有付了吗？
1: 他管不到这点，就是、那不是他管、
2: 制片公司，对不
1: 对？
2: 对
1: 对对 对、
2: 那还好，
1: 他先管好自己吧。我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
2: 好，沙洋这部电影呢，10月16号在台湾首映，对不对？那先前还会有一些这个像互动的记者会等等啊、那么我如果没记错，11月5号会在马来西亚上映哦。
1: 没错，
2: 你到时候会回到马来西亚，随便登台吗？
1: 我会正
2: 随便，不是随便哦，是随便
1: 哦，随便，会的，我会慎重出席，
2: 也会哈，
1: 会。
2: 好的，希望呢，沙洋这出电影可以开出亮丽的成绩单哦。那所以未来还有参与演出的机会，对于唐永旭我们这位年轻的演员来讲，还是会尝试做更多的参与。然后休学对你来说不是重要的事情。
1: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啦。
2: 是，
1: 对对对。
2: OK，
1: 但这个一切的经验或什么都实在是非常值得啦。
2: 想对导演说什么话呢？
1: 好像前面讲的蛮多了耶。
2: 是，最后面想对他说的是什么呢？所以你不要说导演是钢铁直男嘛， 你也是钢铁直女吗？
1: 对啊，我好像也是，怎么办？这是一种遗传吗？
3: 是遗传，是遗传。

0: 好像是哎、欸，完了。
1: 你从小到大会说爸爸我爱你吗
0: ？No，
1: 从没说过吗
0: ？No， 他也没有跟我说过啊。
1: 那你会跟他讲爸爸抱抱吗
0: ？No，
1: 所以你们也不会有这个动作啊。
0: 我们会拥抱一下，嗯哼，可能回家碰到的时候
1: 就抱一下而已。
0: 对啊，
1: 但是嘴巴绝对不会说爸爸我爱你，爸爸辛苦了。
0: No，
1: 然后他也不会说永旭好棒哦。
0: 嗯，不太。
1: 欸，那我发现要学的是你们两个有的
0: 好，这是我们的课题。
1: 真的，下回两个一起来上节目好吗？
0: 我不要
1: 我希望你们当着我面前讲爸爸你辛苦，你是最棒的，然后他跟你说永旭爸爸爱你会有这个机会吗？
0: 还是你来我们家喝茶
1: 啊？真的哦，好，一个好的建议，
0: 是好，
1: 然后想办法逼他说出永旭是我最棒的女儿，我爱他，好不好？好，那是你会给我加分5颗星，
0: 叫他带我去吃羊肉炉。
1: 哦，你要吃羊肉炉，小事，这个交给阿姨来就好了好，今天非常开心，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访问到了我们台湾知名的年轻的演员汤永旭，参与了即将在10月16上映的沙央这部马来西亚的电影，那也透过他交出相当漂亮的成绩单，希望大家多给予他鼓励跟支持还有相挺，进到戏院来欣赏，也非常谢谢永旭，
0: 非常谢谢各位，记得来看哦，要来看哦。
1: 我们下次再会，电影院再会哈。
0: 没错，电影院见，
1: 包场包场
0: 包场包场。
1: OK，
0: 包场我就有机会出现
1: 啊，真的。
0: 不包场，
1: 好，那就来包场哈。小厅也可以包场，
0: 也可以哦，30人也可以哦。
1: 真的，我们怎么帮电影公司来做宣传推广、
0: 啊？欢迎包场。
1: 好啦，其实看看台湾的演员啊，包括我们台湾的导演如何来创作这部沙央的电影啊。谢谢永旭，
0: 谢谢，
1: 期待和你的再会，
0: 谢谢，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访问了台湾的年轻演员汤永旭。刚才他也特别挑出了这首歌曲，他说蛮符合沙央里头要跟你说的这个故事。这是1960年代美国的爵士歌手女歌手布洛森德里所演唱的歌曲，那么叫做 Try Your Way。我觉得在这首歌词当中感受到了爱，还有勇敢尝试的精神。不晓得听众朋友您熟悉吗？是不是也赞同我刚才的说法？其实在今天的访谈里，我们听到了饰演这个沙央里头的主角之一的珊珊，汤永旭特别说到了，对他来讲，这是人生难忘的经验。而对我个人的观察来说，这是他们父女首度的合作，也让导演汤湘竹从导演的角色重新认识自己的女儿汤永旭，她的表演两人因此也可以留下难得的创作的回忆，是吧？好的，这部由金奖监制叶如芬、王李林跟制作人张伟珍联手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汤湘竹执导的首部剧情长片《沙央》，那么即将在台湾上映，马来西亚11月5号也会推出。其实剧中三位来自不同种族家庭的青少年，分别怀抱对武道、对泰拳跟打鼓的梦想，在马来西亚的东海岸，海浪跟信仰交织的土地上，他们相遇了，也各自面对成长当中难以言说的亲情，还有人生的课题。就诚如导演汤湘竹说到的，《沙央》这部电影不只是一部关于三个孩子成长的电影，更能够让观众在看见不同文化跟生命处境的同时，可以想起自己曾经爱过、疼惜过或来不及好好说再见的人。如果也愿意对那些跟自己不同难以理解的人多走近一点，这就是汤湘竹导演透过沙央最想留下来的东西。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跟介绍，也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或者您将来看的沙央这部电影之后想分享你的心情跟感触，也欢迎您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33集，也是我们第34季节目里面的第三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的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在之前两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来台发展的女歌手曾庆瑜跟梅艳芳。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题人物，则是在香港演艺圈另外一位跟梅艳芳一样可以称得上是大姐大的，在1980年代中后期跟1990年代的当红歌手，被誉为乐坛天后的陈慧娴。在1980年代初期，陈慧娴刚出道的时候，虽然也有日系、纯情邻家女孩等等非常受欢迎的造型，但是呢，陈慧娴却模仿台湾的天后凤飞飞，那每次出场都要戴帽子。她拥有好几百顶哦，各类造型的帽子，因此也被香港媒体称为帽子天后。陈慧娴刚出道时，另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她的体重竟然只有80多磅，因为外表太过瘦小了，不符合当时审美标准而想增肥。可是无论哦，她用尽一切方法都没办法让自己增肥，甚至呢，连服用增肥药也依然没有效果。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先请管大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陈慧娴的童年时代吧。
2: 1965年呢，生于香港的陈慧娴呢，她的籍贯是广东番禺，那是家中的长女，有一个小一岁的妹妹跟小10岁的弟弟。那父亲在20岁的时候就生下她，那母亲呢比父亲又大2岁，父母都在入境处任职。那由于父母年轻呢，忙于上班，陈慧娴早年呢就在香港岛的这个湾仔大坑道外婆家中啊成长，因此啊，陈慧娴与父母的关系从小到大都很疏离。那陈慧娴后来啊就读这个圣保禄幼稚园、玛丽曼小学，因为始终感到自己得不到父母的爱啊，所以啊十分贪玩。那陈慧娴啊自小就对学业毫无兴趣，甚至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还留级过一次，父母因此将她接回家去啊。那回到父母的家之后啊，陈慧娴开始明白读书的重要性，因此也开始认真读书。那中学入读当时这个跑马地兰塘道的名校玛丽诺书院，与香港女歌手林忆莲啊是中五的同班同学。
1: 中学时期的陈慧娴经常参加校际歌唱比赛，也常在学校联谊活动上表演唱歌，甚至呢还曾经获邀到拔萃男书院演唱。除了歌唱比赛跟合唱团活动外，陈慧娴的英文程度一直很好，从小学开始就已经积极的参与朗诵比赛，1978年甚至赢得了中一女英文读诵冠军。陈慧娴在预科毕业后考入了香港浸会学院英文系，成为那时还很罕见的香港大学生，也逐渐准备进军演艺圈了。
2: 1983年啊，陈慧娴在参加过很多场歌唱比赛后啊，早已成为学生群体内的这个知名人物。在中午的时候啊，由于当时这个乐坛的著名音乐人法利安制作公司的这个麦伟珍啊，正在筹备了一张少女的合集啊，陈慧娴啊获邀到录音室去试音，在试音间里面，他所唱的这个《痴情梦醒》哦，当场就让录音师李正权跟经理人赵润琴呢，全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哦，陈慧娴的身材娇小玲珑，毫不起眼，却拥有一副成熟而响亮的美妙声音。于是哦，陈慧娴就被法利安制作公司相中，

0: 安排他跟陈乐敏还有李子山、哦、组成了一个偶像团体少女杂志，一起灌录、哦、以少女情怀为主打的同名唱片少女杂志。这张唱片、啊、是由法利安、哦、全资制作并拥有、哦、交由宝丽金唱片发行。那也就在这个时候、哦、属于同一唱片公司的 E&I 歌手卢燕妹、哦、也邀请这个陈慧娴、哦、参与录音。那 E&I 是邀请他加盟合组一个八人的新组合，但是、哦、陈慧娴最终还是选择了法利安呢。
1: 1984年1月陈慧娴签约加盟法利安，推出的首张少女偶像团体专辑《少女杂志》，而陈慧娴也因为演唱了专辑中的那首《逝去的诺言》而崭露头角，取得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及当选无限计选金曲。《少女杂志》的销量很轻松的就达到白金唱片，还让陈慧娴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1984年度最佳新人奖。在香港出道的过程中，陈慧娴算是很顺利的。
0: 不仅在香港发展的很顺利、啊、在日本的发展就更值得一提了。1985年1月、啊、陈慧娴、啊、就已经在日本推出了一张日语单曲《千年恋人》，正式在日本出道。那陈慧娴、啊、在香港刚出道不久就接到很多日本杂志的专访跟报道，还上过很多次这个日本音乐节目，演唱过日文的主打歌。那1984年8月24号陈慧娴正式脱离这个偶像女团少女杂志，单飞之后独立发展，推出首张个人大碟《故事的感觉》，销量立即达到白金。那主打歌《玻璃窗的爱》、哦、也首度获得冠军歌。那之后在香港又推出了这个陈慧娴的同名大碟，那主打歌《花店》、哦、瞬间爆红，唱片销量、哦、也立即达到了这个白金。那单飞之后的陈慧娴、哦、演艺事业比在少女偶像团体时、哦、更顺遂。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88年9月由陈克华跟陈芷涵作词，拉蒂牙哥姐妹作曲，卢东尼编曲，陈慧娴第一张国语专辑《傻女》第一首歌，陈慧娴演唱的《傻女的爱》。

0: 陈慧娴在求学时期就热爱唱歌，也因为在小学开始参加朗诵比赛，培养了她日后唱歌时字正腔圆的风格。在中学时期，她也得过多项中英文朗诵比赛的大奖。但即使中学就读的是名校，却因为在中午时已经开始出道了，虽然能在校内的考试依然能获得不错的成绩，但却无法考进自己的第一志愿香港大学。这也让陈慧娴兴起了干脆完全放弃学业，全心投入演艺圈的决定。
1: 是啊，这个陈慧娴中学毕业之后，她没考进第一志愿香港大学，她只能进入到这个香港浸会学院的英文系。但是陈慧娴在1986年考完法文这一科之后，就感到力不从心，无法同时兼顾这个学业跟事业，只好选择了退学。那父母知道陈慧娴从大学退学，要全力投入

0: 演艺事业时当然是非常反对哦，但是啊，陈慧娴承诺父母啊，与唱片公司在结束合约之后，她还是会继续学乐。那父母亲虽然不信哦，但是陈慧娴已经签约了，也退学了，只好让这个女儿啊自己决定了。
1: 前面已经提到过，陈慧娴出道过程还算顺利，尤其是从少女偶像团体《少女杂志》单飞后独立发展，更是一路长红。演艺事业走得如此平顺的陈慧娴，后来真的达成了对父母的承诺，继续完成大学的学业吗？
0: 陈慧娴哦，说她从中学起啊就喜欢这个英文、英国史、经济学、哲学跟英国文学，而最害怕的就是中国历史，因为她觉得中文很难哦，想到啊就想要缺席会考，所以哦，她读大学读的是这个英文系，后来出国读书靠的也都是英文呢。那1990年哦，陈慧娴跟宝丽金唱片的合约期满之后，他就正式告别乐坛，一个人前往纽约州的雪城大学主修心理学，复修这个工商管理。那陈慧娴会主修这个心理学是因为他认为啊自己的性格感性，并且喜欢研究人的性格。那复修这个工商管理则是因为对从商这个工作啊就是有所得意。那前两年的大学生涯，陈慧娴啊只能住在比较狭窄的学生宿舍，那后来的两年哦，才搬到了一个离学校只有几分钟车程的公寓，面积也比较大，每天上学还可以开着私家车代步。那陈慧娴在美国专心学业，虽然她也趁假期啊回香港录音，但依然能够跟上学业，终于在1994年底毕业啊，重回香港演艺圈。
1: 1988年9月13号，陈慧娴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傻女》，收录的歌曲都改编自他过去四张广东歌专辑里面的歌曲，唱片封面跟广东歌专辑《闲情》一样，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林荫大道上取景。但在香港跟日本出道时都很顺利的陈慧娴，在台湾就显得没有特别的出色。
0: 因为在上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就有提到过，1980年代啊，在香港已经爆红的梅艳芳首次来台啊，在滚石唱片发行的那几张专辑跟梅艳芳在香港的气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要等到一年多后啊，她跟张国荣合演的《胭脂扣》在台湾上映之后啊，梅艳芳在台湾才开始红了起来。但这个时候红起来的还是电影，梅艳芳的歌唱事业真正在台湾能有起步啊，还要等到1991年音乐制作人小虫为她量身打造的《亲密爱人》才让她有了国语歌曲的代表作。那陈慧娴的遭遇就更心酸了。1988年啊，她首次来台发行国语专辑时，她在香港爆红的程度啊，跟梅艳芳是不相上下。可是啊，来台湾发这个国语歌专辑啊，都只是把这个香港唱红的这个粤语歌啊，歌词改成国语之后就上市。那这样的作品啊，在台湾都很难红起来。别说是梅艳芳跟陈慧娴，就连当时的这个张国荣跟谭咏麟这两个号称男神的香港歌手，在台湾发行国语专辑照样也是卖不动。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88年9月由陈建明作词、伊藤勋作曲、包比达编曲，陈慧娴第一张国语专辑《傻女》第二首歌，陈慧娴演唱的《依然爱你》。

0: 上一集节目里我们已经提到过，1980年代港星来台发行国语歌，无论是梅艳芳或张学友，都只是把他们在香港唱红的粤语歌填上国语歌词，因此相较于这些歌曲在香港造成的轰动，在台湾的接受度就很低。一直到1990年代，唱片公司花费重金把港星请来台湾发行国语歌专辑，目标已经不只是台湾市场，还包括了东南亚还有刚兴起的中国大陆市场，所以都请台湾的制作人还有词曲创作者制作新曲。这个时期来台发展的港星哦，才有机会在更大的华语歌市场里面大显身手。
1: 1980年代来台发行国语专辑的港星例如梅艳芳啊，或是张国荣，在台湾市场的回响跟销售普遍不如1990年代才来台发展的港星，例如像是四大天王里的张学友啊、刘德华、黎明啊、郭富城啊，还有林忆莲这些人。那我们知道1980年代中后期港星来台发片时，大多是直接移植香港或西方流行那种快节奏过于洋派的曲风，那这个与当时台湾听众习惯的那种国语抒情歌以及校园民歌这种在地的流行审美显然就有落差，所以他们这些港星在台湾发行的国语歌专辑，台湾消费者的买气都很差。所以到了1990年代，各家唱片公司都汲取了教训，开始安排台湾本土的金牌音乐人制作团队来为这些大牌港星量身打造国语歌，那精准对接这个台湾市场的口味。梅艳芳跟小虫合作就是最成功的案例，但是陈慧娴就比较可怜，她没有梅艳芳那样第二次的机会。
0: 刚才管大曾经提到1980年代来台发行国语专辑的港星，例如梅艳芳或张国荣，在台湾市场的回响跟销售普遍不如1990年代才来台发展的港星。那管大已经从词曲风格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当时的台湾消费者不接受港星的国语歌专辑，那这只是从硬体来看。那么从行销的角度来看，1980年代港星来台跟1990年代的港

0: 新来台又有什么差别呢？
1: 或者说没有错，因为行销的差异确实也很大。1980年代的港星来台，多半带着客串或是宣传电影就顺便宣传唱片的心态，所以停留的时间很短，宣传的管道也受限，那只能在那种保守的那种什么电视或是电台这种环境里。但是1990年代台湾的唱片工业已经进入到极度成熟与商业化这种巨星制造机的时代，唱片公司为1990年代底台的港星，像是四大天王都要进行全方位高密度的铺天盖地宣传，例如是什么签唱会啦，或是在综艺节目里曝光，建立起强大的粉丝粘着度。
0: 1990年代才来台发展的港星确实享受着时代红利，因为台湾当时的唱片业可说是华语世界的领头羊。刚才管大从词曲创作风格跟行销的角度说明了港星来台发展国语歌的成败关键，不过港星本身的语言程度也是他们在台湾能否被消费者接受的原因之一吧。
1: 或者说一点都没有错，国语的表达能力确实也是港星在台湾甚至日后在中国那个更大的市场能否继续发展的主因。那梅艳芳其实是一个几乎完全没受过正规教育的歌手，但是因为她童年的时候要讨生活嘛，被妈妈带去这个国民党逃难到香港的老兵红包厂歌厅唱这些国语老歌，所以她的国语表达能力比同时期的港星都好。那周星驰在梅艳芳旁边完全就让梅艳芳替她代言，这也是梅艳芳比陈慧娴在国语歌市场占优势的地方。那虽然陈慧娴在香港跟在美国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是那个年代的香港人跟新加坡人一样，上流社会家庭只重视子女的英文，完全忽视国语，所以受过高等教育的歌手像是许冠杰啊、谭咏麟啊、陈慧娴啊，他们的国语能力反而不如没受过教育的梅艳芳。早期港星这个国语咬字还有这种情感投入在华语歌专辑都显得很生涩，也难怪唱片卖得很差。那1990年代来台的港星唱片公司就开始会严格要求，因此他们不仅是国语进步更快，更懂得透过国语情歌直接打入台湾听众的心里，那奠定了他们这种歌神或是偶像的崇高地位。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7年2月由林明阳作词作曲，赵增熙编曲，陈慧娴第二张国语专辑《心就要飞了》第二首歌，陈慧娴演唱的《心就要飞了》。

0: 1990年2月9号，陈慧娴搭机离开香港，赴美国纽约州雪城大学攻读心理学，一直到1994年底以全优生身份大学毕业回港。但陈慧娴的退出歌坛跟张国荣不同，她没有进行封麦仪式，只是在启德机场很低调地跟专程来送行的死忠歌迷道别，却引来了中外媒体的广泛报道，这在当时也是个很轰动的新闻。
1: 1989年、是陈慧娴歌唱事业最高峰的一年，因为她在这一年、推出《永远是你的朋友》粤语歌的专辑，其中有一首《千千阙歌》原曲是日本歌手近藤真彦所唱，与梅艳芳为同一首歌改编的，获奖无数，连续夺得3周的冠军，为华语乐坛的这种经典乐曲之一。那这张唱片的销量、估计达到35万张，是那一年、香港最高销量的唱片。因为、我们这一季介绍都是国语歌，所以、我们就只能请听众们、自己去检索试听。那陈慧娴、去美国之前、认为、演艺圈的收入不稳定，打算跟宝丽金唱片合约结束之后就要专注学业，毕业之后就进军商界，从此就不再唱歌了。但是歌迷跟唱片公司、就是不断要求、他就勉强同意，暑假就回到香港来录音。而且、这段期间他不跟其他唱片公司合作，因为他只信任这个欧丁玉监制他的作品。
0: 1995年初，陈慧娴大学毕业，返回香港后立刻投入演艺工作，分别在1995年2月跟11月推出2张粤语歌专辑，销路很不错。随后又在1997年来台湾发行了第2张国语专辑《心就要飞了》，但这张国语专辑的销路比第一张更差，陈慧娴跟宝丽金唱片的关系也越来越差，最后约满后跳槽。广大认为关键是什么呢？
1: 陈慧娴、跟宝丽金唱片的关系原本是非常融洽，所以她留学美国这么多年，双方依旧保持着合作关系。但是到了1990年代，宝丽金唱片就更加国际化了，旗下也签下了更多歌手，致使陈慧娴、能分到的公司资源就越来越薄，声势也就开始减弱，这也是陈慧娴的演艺事业由盛转衰的分水岭。那另外媒体也有报道，公司高层召见陈慧娴时骂她、不够合群，不愿跟公司的同事交际，还有出席这些应酬活动，双方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差，最终就是约满走人了。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道，梅艳芳跟陈慧娴在刚出道时两人在香港一样爆红，在香港乐坛同样处于金字塔顶端，但对台湾市场而言，两人却有着极大的落差。除了在事业最高峰时陈慧娴去美国读书，还有刚才管道提到的陈慧娴的国语程度太差，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我想、陈慧娴在台湾的声势不及梅艳芳、关键原因、还是陈慧娴缺少电影的这个推波助澜，相反的、梅艳芳具备了这个影歌双栖的跨界效应。因为我是台湾人嘛，因此我很明白、梅艳芳在台湾她不只是歌后，他更是台湾听众、很熟悉的这个金马影后。1990年代、正好就是港片在台湾的这个黄金时期，梅艳芳主演的那个《英雄本色三》《夕阳之歌》，还有这个《东方三侠》，还有最有名的就是跟周星驰合演的那个《威龙闯天关》，这些电影、在台湾第四台还有电影院、是疯狂的轮播，为他建立了极高的全民知名度。但是、陈慧娴他就只专注于音乐本身，几乎没有参与这个电影的演出，对当时、不主动收听这种粤语流行歌的台湾普罗大众来说，他缺乏了电影这个很强大的这个传播媒介。因此、这个陈慧娴的声势跟梅艳芳完全没有办法相比。
0: 好的，谢谢管道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陈慧娴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 RTI 晨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晨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引发市场对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进一步升息的疑虑。美股主要指数今天收黑，纳指下跌超过 1.8%，道琼工业指数下挫48点或 0.09%， 收报51621点，标普500指数下跌86点或 1.11%， 收在7718点，纳斯达克指数下挫511点或 1.88%， 收在26692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挫跌524点或 4.3%， 收在11684点。中东及俄乌冲突的加剧，使得刚恢复至接近战前水平的石油供应再次面临威胁，国际油价今天小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11月交割价上涨 1%， 收报每桶$95.09。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2月交割价上扬 0.4%， 收在每桶$106.06。接下来带您关注今天的早报重点新闻。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工商时报的 A1 头版二题，美通膨升温，10月升息几率飙，9月 CPI 增幅超预期，费半指数早盘重挫，美债殖利率劲扬。受到能源价格飙涨的影响，美国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月增率升至0.6%的五个月高点，年增率攀升至3.7%，核心 CPI 年增率2.6%，连同月增0.3%，均超出了市场的预期。美国通膨升温令市场压住美国联准会 FED 十月例会升息的几率飙升。根据谘商所 FED Watch 工具的显示，市场估 FED 在10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降至 46.3%， 升一码的几率 升至 53.7%。 接下来看到的是 A2 公股营调薪空间，财长表示说积极争取，兆丰银明年调幅可达约 6.5%，台银董事会通过调薪 5%， 只待财政部核准。公股银行今年来获利持续成长，加薪的议题成为焦点。根据两大公股龙头兆丰银行与台湾银行的规划，明年普遍将比照军公教人员调薪 4%。 董事长董瑞斌表示，兆丰的整体薪资调幅可达到约 6.5%，台银董事会则通过调薪 5%， 只待财政部的核准。继续来到 A4， 川普说台湾将采购 30% 的天然气，阿拉斯加 LNG 计划地理位置更接近亚洲，如果顺利开发，每年产量可达到2000万公吨。美国总统川普13号在阿拉斯加的竞选活动上公开宣布，台湾已经同意采购 30% 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 LNG 的计划，未来20年将持续购买相关供应，让阿拉斯加 LNG 的开采计划得以成功。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则表示，台湾承诺投入44亿美元协助管线开发。针对美方所提的台湾参与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的计划一事，经济部14号证实，经过近一年半的密集协商以及审慎评估，中油已经与美国开发商取得重大进展，预估投资金额最高为44亿美元，最快2032年起可以供应国内的天然气。接下来看到的是经济日报的 A2，半导体吃电，十年用量翻倍，台电估2035年将达1100亿度，占整体用电三成。总统强调推

推动多元绿能，稳定供电。赖清德总统昨天14号出席2026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致辞时表示，政府持续推动多元绿能，稳定供电，落实能源安全与净零转型。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则表示，半导体产业今年用电约520亿度，推估到2035年将翻倍，达到1100亿度，是用电成长最快速的产业。而经济日报的 A7头题则是 IEA 说柴油供应吃紧到2027，中东产能缺口如果无法恢复，市场需要进一步压低需求，可能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国际能源总署 IEA 表示，尽管石油消费前景转弱，但受到中东和俄罗斯相关的冲突影响，全球的柴油和其他燃料供应紧张的情况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联合报的 A2做的则是松基迁移的选举相关的新闻。蒋万安今天即将赴行政院说明，然后张善政出席院会相挺，顾立雄喜挺迁移，今天则称军事防卫列为首务。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松山机场迁移的计划，引发蓝绿的论战。蒋万安今天将亲自列席行政院会，向中央说明松基迁建的规划。蒋万安昨天表示，国防部长顾立雄2014年争取民进党台北市长初选时曾经提出，如果桃捷通车后就可以考虑松基的存废，他也很愿意跟中央好好讨论沟通。顾立雄昨天说，如今他已经是国防部长，会把军事任务与防卫韧性列为首要的考量。据来到 A3 是离岸风电的新闻，总统表示装置量全球第五，民众党要求检讨海缆共同廊道规划，应考量环境与地方的产业需求。赖清德总统昨天表示，目前台湾再生能源装置容量已经从2016年的 4.7 个 GW 成长到25个 GW， 增幅超过4倍。离岸风电累积总装置容量稳居全球第五，未来政府会持续推动多元绿能、储能、节能及电网强韧建设，来稳定供电，落实能源安全以及净零转型。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昨天移师彰化开会，党主席黄国昌要求全面检讨离岸风电海缆共同的廊道规划，强调中央在推动绿能建设时应同步考量环境承载能力与地方的产业需求。黄国昌提到，当年民进党曾经以白海豚保育来批评国民党的开发政策，如今面对绿能建设，应该以一致的标准检视。他强调，民众党支持能源转型，但相关建设不应该忽视生态保育以及地方居民的权益。接下来看到的是 A4，要贾永杰穿着淳朴，赖慧媛道歉。台北的101董事长贾永杰昨天赴立法院财委会备询，却因为穿着的问题被民进党籍的赵伟赖慧媛提醒不够淳朴。他说在国会殿堂还是要有一定的标准，但赖慧媛的提醒引发外界的诸多批评，连赖清德总统也相挺贾永杰，认为专业与认真不应该只用穿着来评断。最后赖慧媛录制影片向贾永杰道歉。接下来看到是中国时报的 A1 头版头，是选举相关的新闻。蓝判选前通过普法两万，九合一大选攻防，立院上演发现金大战。九合一政策牛肉大比判，朝野竞相为民众争取好康。国民党中常会14号拍板，要求立法院党团在11月28号大选投票之前，三读完成党版普发两万的特别条例，满足全民普发两万的愿望。赖清德总统兼民进党主席昨天则在民进党中常会施压，要求立院朝野党团速审总预算。如果立院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最快明年的农历春节之前可以启动普发1万元。
赖清德并要求全体党公职协助行政院团队加强政策宣传。

传。由于大选在即，朝野政党都有时间压力，普发现金备受民众欢迎。立法院最后是国民党版的发2万元胜出，还是行政院版发1万元的坚持到最后。法案何时完成三读，行政院要不要复述，必然是选前的重大攻防议题。接下来看到的是北方四岛的争端，中国大陆登上了涿州岛考察，日外相呛绝不接受。大陆代表团近日造访北方四岛之一的涿州岛，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外相茂木敏充14号在众院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并向俄罗斯和大陆提出交涉。大陆外交部14号不甘示弱，强势回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当得到尊重。同时日媒14号报道，俄罗斯通知日本将在涿州岛进行轰炸演习，并封锁北方四岛的部分空域。外媒指出，陆俄近期在日本周边联合军演，如今大陆代表团又踏上争议岛屿，显示两国协调行动对高市政府来施压。接下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的 A1 头版头，中国公然借选打击沈伯阳，国台办称惩治沈富企业，痛骂蔡康永。洋流席卷全台，国民党选情重挫，中共再度出手借选。中国国台办昨天宣布，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父亲，也就是沈土城的名下公司实施惩戒，禁止与中国企业进行任何的交易。民团公都盟痛批，洋流崛起后中国慌了，把长臂管辖延伸到台湾选举，我方予以严厉谴责。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在记者会上指称，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中方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的关联企业在中国牟利，决定对那个沈伯阳父亲的旗下公司实施惩戒，禁止与中国组织、企业或个人进行任何的交易合作。另外，艺人蔡康永4号出席沈伯阳竞选总部成立的大会，陈冰华痛骂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或者是任何势力都不能够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做两面人。以上就是今天的早报重点新闻，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加台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会长史格洛第六度访问台湾，赖清德总统昨天14号接见他带领的访团成员时，感谢加拿大不论是行政或立法部门都持续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他期待双方持续在区域安全以及经贸等领域深化合作，发挥优势共创双赢。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1: 加拿大众议院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暨加台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会长史葛洛再度率团访台，并在14号觐见赖清德总统。赖总统致辞时感谢史葛洛多年来积极推动台加国会交流，以及加拿大跨党派众议员持续挺台，包括无异议通过国会动议反制中共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以及推动台加贸易合作架构协议。总统也感谢加拿大政府多次以具体行动捍卫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平以及开放，不仅在今年5月再度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今年6月也在 G7 峰会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反对以武力或胁迫的方式片面改变台海现状。总统表示，为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会继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以实力追求和平，并和加拿大以及更多理念相近的伙伴国家深入合作，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经贸方面，台湾是加拿大在亚洲第6大贸易伙伴，他期待两国能持续发挥各自的优势，推动更多实质合作，为彼此的产业、人民开创更多发展。

0: 机会。赖总统说，
1: 近年来台湾和加拿大的互动越来越密切，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以及海事安全等领域都持续拓展合作。随着 AI 发展带动的全球产业转型，台湾在半导体、资通讯产业所具备的深厚实力，以及加拿大在人工智慧、能源以及关键矿物等具备优势，双方有着高度互补性以及广大的合作空间。
0: 史葛洛也说，加拿大跟台湾之间的友谊是透过商界领袖、学术界人士、公民团体以及民意代表等多元的交流互动逐渐茁壮。他率团访台也是为了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深化国会交流，探讨双边共同关切的议题，并更深入认识台湾。因为对加拿大未来的繁荣与安全来说，台湾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史葛洛并指出，台湾跟加拿大有很多相似之处，包含对民主体制、开放社会、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等理念的坚持，而台湾的民主韧性以及公民社会的活力都持续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关于赖总统今年在双十国庆发表的演说，史葛洛表示深受鼓舞。他相信全球有成千上万的人也看到这场演说。他指出，这场演说为世界描绘了未来的蓝图，并传递令人安心的讯息，让人相信台湾的前景是稳健可靠的。他并重申，加拿大会持续坚定地跟台湾并肩同行，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2026第五届爱知名古屋亚洲帕拉运动会将在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赖清德总统昨天14号亲自前往运动部，为即将参赛的台湾代表团选手授旗。总统表示，这次代表团也享有亚运选手一样的后勤支援。他期待大家以最佳的状态站上国际舞台，为自己以及国家争取最高荣誉。记者杨玉清的报道。
3: 2026亚帕运即将展开，赖清德总统14号亲自替2026爱知名古屋亚帕运台湾代表团选手授旗。总统指出，这届共有71位选手参与12个竞赛种类，除了资深老将外，也有第一次参与的年轻生力军，代表台湾体坛的世代传承。总统肯定所有选手及教练团的辛劳，也鼓励大家到日本比赛都能超越自我，做出最好的表现。今年亚运代表团的后勤支援在运动部长李洋的筹划下深获好评。总统表示，这次亚帕运代表团也享受同样的服务，有跨部会的资源进驻，让大家都能无后顾之忧，全力在赛场上发挥实力。总统说，
4: 我跟各位报告，我们也比照亚运设立中距站资源服务，安排16位专业人员支援参演训练和医疗防护，并且还有队医、运动防护员和物理治疗师随团。大家到了日本，从住宿、交通到身体恢复，都有专业团队的协助。换句话说，我们这一次出征，跟之前亚运选手出征所受到我们运动部提供的服务是一样的。
3: 总统肯定运动部设立专责单位，把训练、运动科学、医疗照护等出国比赛的支援做得更周全，让选手没有后顾之忧。运动部表示，这次也与国家运动科学中心合作，于备战期间提供选手生理监控、营养咨询等专业运科服务，以布局2028洛杉矶帕运。运动部也请国人在18号到24号的赛事期间，一同为亚帕运台湾英雄们加油打气，成为选手们在国际赛场上最坚强的后盾。央广记者杨允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2026海线安全国际会议昨天14号在台北正式开幕，多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出席。美国海军的退役四星上将布莱尔发表主题演讲时指出，确保台湾主权不受到中国侵犯，是台湾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他也提醒台湾务必承担起自主防卫的重担，这将使理念相近的国家更愿意协防台湾。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0: 为促进区域稳定与繁荣，提升台湾国际地位与实质参与海上安全合作事务，海洋委员会今天举办

0: 2026海线安全国际会议邀请多国专家学者及海巡机关探讨灰色地带侵扰、海上胁迫、海线韧性与经济安全等议题，希望借此扩大与伙伴国家在海域安全上的合作成效，并彰显台湾捍卫自由民主及国际航行安全的立场。国安会副秘书长李问致辞时指出，海上秩序攸关海上贸易、能源运输、港口设施及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但中国在南海、东海及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日益频繁，并派出多种公务船以各种借口进行灰色地带行动。他强调，台湾海峡的物流运输量比荷默兹海峡多出数倍，若受干扰将严重影响全球经济。为此，台湾已建立完善的跨部会及时联系平台，以掌握情资并分享给商船，且效法菲律宾以透明化战略反制中共的海上灰色地带行动。今年八月，海巡署跟海军也在汉光演习共同执行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李问说
1: ：“Facing these challenges, Taiwan is more than willing to invest more in our self-defense.” Taiwan has also proactively strengthened its resilience against maritime gray zone disruptions. After all, container traffic in the Taiwan Strait is several times larger tha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y disruption to this indispensable international waterway would lead to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0: 美国海军退役四星上将布莱尔发表主题演讲时则提醒台湾对于自我防卫负有首要责任。布莱尔指出，他曾对台湾在国防上的努力太少而感到失望，但现在情况有所转变，这会让理念相近的国家更愿意协防台湾。他说
2: It doesn't feel good to help somebody who's not helping themselves. That situation seems to be reversing. Taiwan is takingGreat responsibility for its own defense. The military capabilities are increasing. As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Lee mentioned, the Hong Kong exercises, which used to be purely military exercises, are now whole of nation defensive exercises, making sure that all of the capabilities of Taiwan are mobilized and brought to bear. So that's very, very important when you ask your friends to help you.
0: 布莱尔表示，如果台湾受胁迫而放弃部分主权，邻近国家甚至是全球各国都会担心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被锁定的目标。因此，为确保自身国家主权不受中国侵犯，协助台湾抵御中国灰色地带侵扰的霸凌行为，符合海洋国家的利益。他相信，只要台湾够积极努力承担自我防卫的责任，美国、英国、纽西兰、澳洲等国家也会更愿意采取行动协助台湾。当各国理念相合且共同承担责任，将大幅增加台湾以及整个区域应对灰色地带挑战的能力。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国民党昨天14号成立中央助选团，由党主席郑丽文领军，邀集党籍立委、党务干部以及专家学者和前政务官所组成。郑丽文表示，未来中央助选团将走遍台澎金马，宣扬理念，让真正有远见且专业的县市长参选人脱颖而出，希望国民党团队能够在年底选举挥出全垒打。记者赵万纯的报道。
4: 国民党14号举行中央助选团誓师成立大会，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担任团长，副团长为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萧旭岑、纪凌莲，国民党智库副董事长李宏源、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台中市长卢秀燕等人担任，团员涵盖党籍立委、党务干部、专家学者及前政务官等逾百人。记者会上，郑丽文与中央助选团成员共同拉开缎带，让沙漏中的蓝白小球滚下来，象征掩埋民进党非核家园神主牌，上方则呈现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郑丽文致辞表示，选战进入倒数45天白热化阶段，这是场关键的历史性选战，代表台湾要向上发展或向下沉沦，也是一场贪腐黑金与清廉勤政的决战，更是攸关内耗撕裂或团结进步的关键选择，以及特权对抗平民的选战。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选举、不对称战争， 民进党动用国家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剪掉威胁利诱，这是

0: 台湾民主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民间企业、学界、文化界都因为担忧被查水表而不敢表态支持在野力量。郑丽文说，在这场选举中，国民党没有国家机器、网军与花不完的银弹，凭借的是扎实的执政成绩与绩效，以及保护台湾民主及期待台湾不要沉沦的理念。未来中央助选团将到全台各地助选，在年底选举力拼挥出全雷打。
1: 希望未来我们中央助选团会走遍台澎金马，宣扬理念，让我们选贤与能，让真正有远见、有担当、有专业、真正认真、亲民、接地气、真正清廉勤政的县市长候选人能够脱颖而出。希望我们国民党的团队能够在五合一的选举里头全雷打。
0: 年底选举将合并废除非核家园公投案投票。郑丽文说，如此重大的能源政策牵涉国家安全及整体未来竞争力，却如儿戏空转几十年，最后承认是错误的，因此必须重新凝聚全新民意，为了未来国家正确的能源方向，用公投表达全民一致支持重启核电。有关选前造势，郑丽文在中常会发表谈话时透露，国民党将在17号举行首场中彰投云中台湾大型造势，同时宣扬重启核电公投，接下来也将在桃竹竹苗、嘉南高屏、北北基宜等地举行20000人大型造势。此外，近来毒品政策成为台北市长选战焦点，郑丽文说，政治人物对毒品的态度不可以摇摆、民粹、讨好选票，他希望台湾选举能够回归理性政策辩论。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今年检讨驻欧的兵力配置，立陶宛出现短暂的美军驻防空窗期。立陶宛总统瑙瑟达13号表示，首批轮调反驻立陶宛的美军已经抵达。国防部长考纳斯表示，美军两个营级部队将在11月中旬前完成部署。自2019年以来，美军持续以营级规模部队轮调驻扎立陶宛。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相关部署转为持续性轮调。今年6月，随着上一轮部署任务结束，加上美方检讨驻欧的兵力配置，立陶宛一度出现美军驻防的空窗期。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立陶宛官员9月宣布，两个美军营总计超过1000名的士兵将在10月底抵达，让美军在立陶宛的部署规模恢复至往年的相近水准。川普上个礼拜表示，美国将考虑在立陶宛设立永久军事基地，此构想获得立陶宛的执政高层所欢迎。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随后表示，如果美国决定推动相关计划，立陶宛已经准备好接纳永久驻扎的美军，并负担驻扎的相关费用。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乔治·艾娃昨天14号表示，美国单靠经济成长无法摆脱债台高筑，必须调整税制或支出，而中国则必须将成长模式从出口导向转为更注重国内消费。根据路透社报道，乔治·艾娃在泰国首都曼谷召开的 IMF 与世界银行的年会上，力劝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做出艰难的政策改变，好让各自日益严重的财政和贸易失衡缩小。乔治·艾娃点名美国和欧洲国家等先进经济体是犯下债务过多的最糟糕国家，其基准公债殖利率持续攀升，已经影响到了低收入国家，而后者原本就已经在金融市场的压力下不得不控制债务。他指出，低收入国家整体债务负担虽然已经减轻，但仍受到公债殖利率升高的挤压，平均偿债成本相较于税入的比重已经由10年前的6%增加至14%。乔治·艾娃表示，美国当局非常仰赖强劲的经济成长来协助降低债务，而 IMF 方面认为，尽管经济成长确实有帮助，但没办法以足够快的速度实现所需要的调整，因此某些财政措施仍有必要。以上 RTI 晨间新闻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礼拜四，我们进行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待会儿呢，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解析重要的外电新闻。在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是联合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说，台湾将要采购阿拉斯加的天然气。根据彭博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内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也就是所谓的 LNG。那这个管线计划的30%的天然气，还将额外投资44亿美元，确保这项 LNG 计划完工。他同时宣称呢，南韩已经承诺向阿拉斯加投资501亿美元。那么川普借选举造势，大力宣传阿拉斯加 LNG 管线计划，盛赞了台湾的承诺，并且表示新建这一项 LNG 计划所需要的许可都已经获准了。这当然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讨论啊。另外，自由时报跟中国时报因为这个九合一的选举脚步已经接近了，所以呢也都锁定在这样的一个议题上面。我们先来看看自由时报上面提到的是中共再度出手来介入台湾的选举啊。中国国台办昨天宣布呢，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父亲沈土成他名下的 VWay 这家公司实施惩戒，禁止跟中国企业进行任何交易。民间团体公都盟就痛批说，洋流翻起之后，中国慌了，把常备管辖延伸到台湾选举，我方予以严厉的谴责。这是自由时报为您关注的一个焦点。另外，中国时报上面提到是九合一大选的攻防战立法院上演这个发现金大战，蓝营拼选前通过普发20000块钱的现金。九合一的这个政策牛肉大比拼，朝野竞相为民众争取好康。国民党中常会14号拍板，要求立法院党团在11月28号大选投票之前，三读完成党版普发20000的特别条例，满足全民普发20000的愿望。那么赖清德总统兼民进党的党主席，他昨天则是在民进党的中常会里面施压，要求立法院朝野党团要快速审查总预算。如果立法院在明年1月5号之前三度通过，最快明年农历年春节之前就可以启动普发10000块钱。赖清德总统也要求全体党公职要协助行政院团队加强政策的宣传。这是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时报头版头条为您关注的焦点。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两份财经专业报纸啊。经济日报是告诉大家，美国的 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它的这个增幅超过了预期，达到3.7%，9月攀升到5个月以来的新高，能源成本大涨，这是一个关键。另外呢，工商时报为您关注的则是今天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当中有8个亮点，是要企图要稳住军心啊，外资集体上调了它的目标价押宝买盘是跃跃欲试渴望发挥稳定台股的效用。这是今天工商时报为您

0: 关注的焦点。好，现在时间已经是早晨7:02啊，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跟刘老师连线喽。
1: 老爸早啊。
2: 哎，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00到7:30，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喽。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2: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台湾，刘碧荣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07了。各位，我们要为您来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解说重要的外电新闻。老师早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哎，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老师，这个礼拜我们首先来看看中东啊。中东最近呢可以说是啊，真的是又爆发了很多很多的冲突。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对于中东的和平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嗯，那么最主要就是胡塞武装啊对沙地阿拉伯的攻击啊升高啊。升高，我们晓得在是最大的一场就是10月10号。所以说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呢，那么遭受到飞弹啊和无人机的攻击，造成13人死亡，309个受伤啊。那如果真的十月份来算的话呢，10月6号、7号、8号、10号、11号、12号都各有一波，啊，那后面当然连甚至最近是连这个阿拉伯的沙特的是这个炼油厂啊，这个沙特阿美炼油厂的也遭到攻击。那攻击呢？你可以发现，那全部的这样总共到这样的攻击的死伤呢，已超过20个死，超过370个受伤啊。那这个当然就大家的非常震撼的。你的明显的就是，胡塞武装是以你的炼油厂或者以这个尤其是机场啊作为最主要的攻击目标，那让沙地呢造成一个。防不胜防，啊，那是你这各种攻击嘛，攻击防不胜防，然后造成一个很大的心理震撼啊。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本来10月26号啊，沙地本来要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投资倡议、投资会议，国际投资会议，这边叫做沙漠达沃斯。沙漠达沃斯呢，因为对沙地王储MBS 来讲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会议啊，那希望能够沙地的经济能够转型啊，希望各国来投资。啊，你现在这个现在这个攻击是这样子，就不无日无夜的这样一天到晚的攻击，防不胜防，那会不会影响到下一步的经济的发展呢？人家敢不敢来投资啊？啊，这是一个问题。这问题的话，人家就讲了，那你沙地的这军费不是比较多嘛？你沙地总共的国防支出呢，去年是830亿美元呢，占 GDP 的65%，是全球前八大的军费支出国哈。那你这么大的国防支出，那为什么防止不了这个胡塞武装呢？啊，那当然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幅员辽阔嘛，攻击方就可以随。

0: 全面攻击，那你防守方必须处处设防，本来就居于一个不利的这个位置。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军权是分散的，沙漠地的这个部队啊，它是要保护王室，避免政变，然后用来对付内部，也许它内部它是这个逊尼派，但是也有少数什叶派的一些叛乱啊，在对付内部。可内部所以为了怕这个怕这个这个他们政变呢，所以部队就分成三块：正规军、独立国民兵，还有王室卫队，就我们讲御林军呢、啊。啊，你那御林军呢、正规军呢、还有这个独立的国民兵呢，你可以这个相互竞争啊，情报和作战计划都无法分享，就让他的这个部队的作战能力就比较差，是吧？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而且沙乌地呢？打这个好不容易才从也门的内战，也门内战就是沙乌地支持政府军，然后伊朗那边支持这个叛军，也就是胡塞武装，啊，那结果这个沙乌地介入支持，打了多少年都打不出，死伤很多，又就陷入泥淖之中，好不容易才2022年才达成了一个停火协议，沙乌地才撤出，甚至他当然不愿意再涉入这个泥淖之中。那现在被攻击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就寻求国际援助，国际援助，所以他就找了这个引用他的麦加和平这个关系联合防卫协定啊，就跟找了巴基斯坦、土耳其刚签的三国联防嘛协防，就巴基斯坦就派了几千个士兵到沙乌地啊，帮你防守机场啊什么的哈、啊，但是巴基斯坦讲明了他是不会涉入也门内战，啊，那就很有点意思了。这很多人就讲了，巴基斯坦的很多武器呢是中国大陆做的，啊，中国大陆做的，那么而且也或者说中巴两国合作的武器，啊，你这个到那边带的武器呢，就等于又让中国武器有个展示的机会啊，是不是又可以多卖一点啊？那么当然呢，沙地的武器是美制的，所以美制的武器跟中国制的武器呢，那中间怎么样的连接啊协调，这是一个啊，那可以看。第二个呢，英国说，哎，那我送来空中加油机，啊，那法国就说我承诺会保护红海的一处油港，啊，那川普说他会重新考虑沙地要求美国去轰炸胡塞的这个要求啊，以前沙地请求美国，美国被拒绝，美国拒绝他，现在就是大家都说口头会支持，但是呢，口头会支持，但是就看不到有什么太重要的具体的一个做法。那好了，那还有办法怎么办呢？那你沙地跟胡塞去谈判，那胡塞呢？谈判呢？胡塞谈判，当然他现在要价就高了。他现在因为他可发现，哎，只要我攻击这个机场，我就可以要到比较多的东西，所以他今天又讲说，他可以攻击好多个机场，啊，沙地好多个机场，那等于胡塞拿这些机场当人质，然后就强迫你沙地去让步。所以沙地在谈，这真的要谈判呢，可能。胡塞要价高也讨好不了，也讨不到什么好处，所以你可以看到，军事上呢，这个外交上呢，似乎都陷入两难，这就沙乌地现在碰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1: 老师，我想请教您。那当然，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去攻击沙乌地，但是很重要的是，对于美国跟伊朗啊，不断的在谈这个未来中东的未来。那这会有什么影响？这个，也门有这样的一些举动，攻击的一个行动，是不是真的就是背后的老大在撑腰？
0: 对，也门呢，他过去的武器啊，什么很多都是伊朗在支持。
1: 是。
0: 那你说现在他的所有动作，是伊朗教他做的吗？也不是，就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路线啊，他有他自己的目标啊。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放大来看呢，你看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在北边呢，或者东边呢，就是霍姆兹海峡
1: 是，
0: 啊。你在南边一点或西边的这边呢，那就是红海。红海是曼德海峡，就胡塞在这边控制的。啊，你这个沙乌地呢，现在本来是霍姆兹海峡有这个出不去，然后他就拉了油管拉到西边啊，从盐布港出来，从红海出来，红海出来，现在这个红海这边又是也门这边的胡塞武装攻击很凶，又很凶，那你是不是又开始就得再回到东边去，再回到东边，从霍姆兹海峡，要不然就跟伊朗去谈啊？那伊朗现在呢？他也在这两天也有攻击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油轮，他说：“我告诉你，只能往这边走， 你如果靠南部安曼这边走的话，你就是所谓的偏离航道，我就是。

0: 怎么这就打你啊？这变成你霍姆斯海峡这边也不安稳，你红海这边曼德海峡出来也不安稳，那当然就影响到国际油价，这两边海路都出不去，你就只有走陆路了，或者拉着油管怎么走法？这是一个问题。那你说，那川普当然讲说，那你胡塞武装这么不受控，跟胡塞武装谈，其实主要的源头还是伊朗嘛，所以
1: 是啊。
0: 还是跟伊朗去谈啊。那跟伊朗谈，那川普就讲说，那我在其中选举以前，我是不会打伊朗的。那不会打伊朗，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有没有谈判的进展呢？啊，那么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密切注意的。
1: 好的，来，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啊，请老师休息一下，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16了。各位听众，我们今天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分析重要的外电新闻。刚刚节目一开始，老师为我们解说了中东的情势，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跟俄罗斯。老师，川普，美国总统川普，他宣布跟这个俄国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这个协议的重要性是什么？他可以看到美俄关系什么样的演变？
1: 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这个俄罗斯本来就禁止柴油出口，为什么禁止柴油出口呢？因为俄乌战争打了以后啊，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就攻击了很多俄罗斯柴油的炼油厂嘛，炼油厂这个柴油自己不够用了，就限制出口。俄罗斯是重要的柴油的出口国啊，你一限制出口呢，国际柴油价格整个就上涨啊，柴油啊，这汽油那加油站的这个上涨，那美国这边就立刻感到有这个油价上涨嘛。那需要上涨怎么办呢？这其中选举又快到了，那油价如果不拉下来怎么办？所以美国呢，川普就跟俄国去谈判说，要不然我先开个口啊，先开个例外，那你呢就先卖一点柴油给我啊，盖到美国或国际市场。那么一开始马上的根据这项目讲的协议啊，马上就是开放30万吨的柴油，然后11月的时候你再供应50万吨，然后立即再增加100万吨。一年以后呢，在一段时间以后呢，再增加300万吨啊。那也就是说，美国马上呢，本来禁止人家买俄罗斯柴油嘛，俄罗斯的这个原油嘛，不管什么油啊、能源啊，那现在我发 license 啊，在开放，在开放呢，俄罗斯这边也说好，那我在现在，那么我也开放出口的许可啊，那希望赶快先就卖点给你。这个问题就是，这是整个翻转嘛？美国在制裁俄罗斯啊，你怎么忽然就不制裁了呢？这个是翻转。那翻转的时候，这是美国国内当然也引起一些反弹了。为什么呢？因为也就是3个礼拜以前，川普刚刚签署了格兰姆法案。格兰姆法案呢，就纪念前参议员格兰姆制裁俄国跟伊朗的这个法案。那这项法案呢，就是川普有这个权利呢。因为我制裁这个伊朗和这个俄罗斯，那谁如果跟比如说跟俄罗斯买油，那我在制裁他，你要跟俄罗斯买油，那我就要制裁你，那这个就二级制裁。二级制裁那是目标呢，很明显摆着呢，就是中国跟印度嘛，你买俄罗斯油最多。像美国说要制裁俄罗斯，像你自己跑去跟俄罗斯买油，你不是双标吗？双标呢，国内的啊，就这个反弹。就有很多人说不行啊，这东西是违背我们的原则哈。那乌克兰当然反弹了，你乌克兰你制裁俄罗斯，你就目的要他没有钱再去打仗，再打乌克兰啊。那你现在又等于又援助又买俄罗斯油，你等于送钱给普丁嘛？送给普丁是让普丁又能够继续打呢？所以泽伦斯基说强烈不满，他说这让乌克兰猝不及防。他说这个协议呢不公平也不诚实，那结果他又这个批评以后呢，川普9号讲了，10号川普接受媒体访问又讲，那你泽伦斯基老这样子，我看是乌克兰是时候该换总统了啊，是吧？他说你那个总统。

0: 老是不能跟这个俄罗斯跟普京达成协议，还是换总统，哇，那更是你说被出卖的感觉，然后马上呢就是这到礼拜一，那礼拜一的时候呢，那么礼拜天，刚才你就第二天礼拜天，川普就说，哎，这个乌克兰跟俄国达成了能源停火。当然，听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乌克兰呢就不攻击，承诺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那俄罗斯也不攻击乌克兰的这种能源设施啊。那普那本后来本来这个泽连斯基我更不知道啊，怎么是什么时候达成协议了？那这个川普就说，如果你们再攻击的话，我就停止情报分享，是吧？这美国这一招很厉害，非常厉害，为什么呢？就是。你说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很厉害，无人机要攻击，你需要星链计划，美国要提供各种卫星的情报给你，你才有办法去攻击啊。美国不提供情报给你，你这无人机跟瞎子一样啊，那怎么攻击呢？所以最近就后来乌克兰说，哎呀，就是在也许马斯克在川普的压力之下，星链计划停了。他也没接到情报。礼拜一的时候呢，这个俄罗斯发了6枚导弹攻击乌克兰。乌克兰说，我根本没有收到任何警告，没有收到情报。也许美国用这小子就告诉你说，你是不是还是停火吧？那后来，乌克兰就说，好吧，那俄罗斯不攻击我，我也不攻击他，这才是能源停火，是吧？那现在能源停火，但是能够停多久？那后面，这中国啦、印度都在看。主要是看什么呢？看你这个政策是一次性的交易呢，还是美国整个政策翻转？如果只是一次性的，因为其中选举我开放一次破口，然后买一点俄国油，然后关掉这个门，继续制裁，那是一回事儿。或者说，我们现在渐渐的就逐渐逐渐的取消对俄罗斯制裁，那逐渐取消俄罗斯制裁，美俄关系就有一些变化啊。这个其实也很值得看。啊，所以中国在看，印度也在看，因为印度本来美国过去就骂这个印度，说你这个买俄罗斯油啊，结果现在俄罗斯说，印度说，你这自己买油，你有什么正当性骂我？印度也松口气，啊，所以这牵涉到的一个是美国内部，然后美乌关系，美俄关系，以及中国跟俄罗斯的他们后续的反应。
1: 好，除了这么多的一个相互的关系之外，老师，接下来我想请教您，就是中国跟欧盟达成了一个初步的贸易谈判的谅解，这个内容是什么？那么对于中欧关系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0: 是中国大陆跟欧盟的关系啊，其实贸易问题是一个卡着两边没办法发展关系的一个关键啊。那么欧盟的讲法就是，你中国，你跟俄罗斯，跟这个美国打贸易战，美国这边的关税一起来，然后你就这个货就往别的地方流嘛，就流到欧洲，向欧洲倾销啊。那个倾销，然后更重要的原因是，你不是向欧洲倾销，那更重要就是电动车，你的这个用电动车或油电混合车，你往到大批的往欧洲倒，影响了欧洲多少的汽车产业，多少工人因此下岗啊，没有工作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所以欧洲就准备说，我怎么对付中国？他们就准备了整个大型的这个贸易战的武器哈。那中国大陆呢，这次在10月9号，那么达成的欧盟达成协议呢，也做了一些让步。而且让步呢，就是愿意为这个对中方对欧盟出口的油电混能车和插电式的油电复合动力车的数量呢设限，然后慢慢就减半啊，欧洲数量都减半，然后改善欧盟进口进入中国市场的管道，也简化中方出口稀土的许可程序啊。那这样做什么好处呢？那这样就是第一个就是。本来他们总共有16点共识，16点共识，但是这是初步协议嘛，那明年3月份还要再谈，所以它是延缓了中欧之间的贸易大战，对不对？本来是一触即发的贸易大战，好，这是第一个。那这段时间里面呢，你发现这个欧盟和中国方面的汽车制造商也有改变，那就过去你想到中国大陆的车子就做好整车卖到欧洲嘛，可是欧洲这样的反弹，说你占了我的工作机会。那中国这边的改变做法啊，那这样的，我整厂输出可不可以？我在你们那边生产可以吧？那在那边生产，我就 hire 你们的人吧。啊，所以比亚迪就说啊，我准备要 hire 4万个欧洲的工人啊。那比如别的中国大陆别的车厂也到欧洲去设厂，设厂就说你们因为你们的这个车子播放竞争，你们就被裁员了，没关系，我中方。

0: 市场我要，
1: 嗯，
0: 他只能拉过来，拉过来，那你们像欧洲是不是还要禁止中国的车呢？啊，那中国说，那不行，那我要像多少的零件必须是欧洲制作的？那中国说没问题啊，我在你这边设厂，当然都是 Made in Europe 嘛，啊，
1: 嗯。
0: 那所以这是改变。欧洲这边有点改变，欧洲说，那我要跟这个中国竞争，这个办法什么呢？那我就用卖历史感。怀旧汽车，就怀旧，就过去，很多老的古典的这种车子也可以做成电动啊。这电动车，所以他们就推出很多古典的这个车型，让欧洲人怀旧嘛。哎呀，这个东西你看中国做不出来嘛，那怎么欧洲人自己有的？哎，那也抢，要抢点市场。那还有一些人说，而且德国常常说这样子，那我打不过你，我加入你好了，是吧？那于是我帮跟中国一起来开发海外市场，可不可以？啊，你们中国东西要进到欧洲建船，你们有合规啊，有各种的规范的各种的法律，这个你们搞不懂，那我来帮你嘛。所以他们我来帮你做合规的这种，帮你拓展市场，或者我怀旧啊，然后中国又开始他说我整厂输出到你那生产生态系整个搬过去，那这样子一来就不是纯贸易的问题了，不是。所以中欧的关系，因为这样子，我想应该会有一些改善，会改
1: 是，
0: 变整个权力的格局。
1: 哦，好，这个原来这个从一个简单的一个谈判的结果，可以看到整体的中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哎，这就是我们需要刘老师的地方。各位听众，今天我们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呢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啊。很重要的是中东的情势，还有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另外呢，中国跟欧盟的关系也做了深入的分析。老师，谢谢您跟我们的分享，辛苦您喽，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早安，早安，暴马仔。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27了。来，我们还有其他重要的新闻可以来看一看。刚刚在新闻的分享的时段里面，志平跟您说，今天其实，在财经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台积电的法说会啊，法说会。这当中啊，我们看到有几个亮点啊，也许各位投资大众可以来看一看。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就是第三季的毛利率跟第四季的毛利率的这个财测到底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财政的财测的收入的预估啊。那么第四季的营收的财测又是如何？还有上一季美股税后纯益啊，能不能超乎预期呢？台积电的这个资本的支出的展望又如何？你做了这么多的生意，那么你的这个资本啊，这个到底成本的使用效率是什么样？另外，跟特斯拉的合作到底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这两天早就是已经所有的媒体的焦点都在这里了。还有就是先进制程的一个扩展跟进度，这关系到台积电未来在全球的布局。还有更重要的是 AI 的中长线展望跟需求面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太多太多的投资人会锁定在这个议题上面，每个人都想看看身为这个 AI 重镇啊的台湾啊，尤其重镇中的重镇，当然就是台积电。那么它到底对于 AI 的看法是什么？什么？他们手上所接到的订单，可不可以看出什么样未来这几年的 AI 需求的展望？这当然是重点中的重点。另外就是先进制程的这个市占率啊，到底是如何？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这关系到台积电未来的竞争力如何。我们常常说的台积电是一个人的武林啊，所有的天下的这个当然所有的晶片啦 这个各式各样的一些市场，它大概都是一个人玩，但后面的追赶者也会追上来。那这些个台积电要怎么去因应呢？这才是重点啊。好，这个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明天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明天随时要跟我们锁定早安台湾，跟您说拜拜喽。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诗如何从现实中淬炼而出，又如何让文字穿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诗人杨志杰从深深对社会现实的探问，到小宁书写时代的故事，再到以第一事物获得仰慕诗奖，他不断探索诗的可能，也重新思考诗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今天就让我们听听诗人杨志杰，他如何从生活与时代的观察中淬炼出独特的诗意，写下他眼中的真实。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的现场来的这位的诗人呢，叫做杨志杰。
1: 对，志杰你好。
2: 哎，大家好，红老师好，徐凡好。
1: 你好，志杰是大家都很喜爱的诗人哈。
0: 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他的诗，
1: 对，有介绍过。而且上次请潘嘉欣来节目中间聊他最近在读的喜欢的诗集，他就特别介绍了志杰的第一事物，就是志杰最新的诗集。那事实上志杰出版过四本诗集嘛，从深深到小宁到野狗与清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每一本诗集的取向都不太一样。有的比较抒情，有的比较议论，有的比较激愤这样，然后有的却非常的哲思啊，非常的深沉，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所以今天想要借这个机会来稍微探索一下，哎，这位诗人他真实的样貌是什么。好，志杰不要害怕。那你要不要先聊一下你怎么样喜欢诗跟开始写作的机缘？
2: 好，其实我喜欢诗或开始写作就是大概也是在大学的时候吧。那时候是在清华大学，其实是我那时候修课，修我的一些现代诗课，开始就是有读一些作品。那当然那时候读的可能是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台湾诗人的作品，比如说像是罗志成，比如说像是杨牧的一些诗，就比较前一辈的。后来就是有遇到一个蔡明燕老师，那蔡明老师其实也算是我的恩师，我并没有修他的课，不过他是那时候我们在清大成立的一个诗社，那是他一直担任我们的指导老师蛮长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就是阅读的眼界就有比较拓宽一点，那因为他会介绍我们蛮多当下的不一样的诗人，包括唐娟，或也包括红红的诗，然后也包括中国的一些比如说先锋派的一些诗人，朦胧派的一些诗人，甚至一些外国的诗歌。那大概是借由这样子的过程，慢慢的去把读诗的视野可以去慢慢的扩大，借由这些比较扩大的阅读范围，也会开始想说，哎，那我们在这个里头能不能可能自己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1: 那所以你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写作？
2: 没错，比较有意识的想要写作就是在大概大二大三的时候。
1: 谈谈就是你第一本诗集深深，它是比较尝试性的嘛，那在你的第二本诗集小宁，其实它的社会性就很强，但是同时抒情性也很强。那里面我觉得好像一本长篇小说的一些片段被你组合起来变成了这本诗集。那你要不要谈谈这本小宁这本诗集？
2: 好，那其实这本诗集是这样子，我第一本诗集深深其实对我来说比较发散性的尝试，就是可以发现里面有情诗，然后有很短的短诗，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口语或者是比较记录个人的生活历史的诗。我觉得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方向，那我觉得其实蛮多年轻诗人，可能包括我吧，在初写作的时候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方式去摸索自己未来的写作的路线，或它有点是类似一个雏形或原型的样子。那我觉得到了小宁这个阶段，其实那时候也是非常的凑巧，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投入媒体工作在当记者。那时候其实台湾社会是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那社会政治风起云涌，包括这个洪仲丘的事情，然后太阳花，
1: 对，
2: 那乃至于到后来的这个香港战中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就以我那时候那个身份来讲，我所受到的讯息或者是我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就是也比较偏向说我其实能够去处理一些比较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那其实我那时候其实也在新新闻也采访过红红老师嘛，那时候其实也读就是很多人会去关注的一个叫卫生纸诗刊。那卫生纸诗刊其实我觉得这些去投的人很多，后来当然都是有自己的独立的风格，其实也有想要投过，但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投卫生纸诗刊。对，那不过卫生纸诗刊其实给我一个反思，就是其实很多

0: 诗人他很有能力在议题或事件发生的当下，他就用很锐利或是很直接的方式去对应或者是处理这个事件。觉得我的写作相对是缺乏这样子的能力，我其实思考的比较慢，感受的也比较慢。即使我是在这个社运现场或是事件发生的现场，我也是以一个比较观察或者是一个比较维持距离的方式来感受这整个事情，所以觉得我好像必须采取跟卫生纸这一种比较当下的反应比较不一样的路线，所以我就选择一个还是融合了抒情，但是我希望能够在一个比较宽阔的一个时间段里面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刚才洪老师说看起来有点像是小说，它带有一个叙事的特性，甚至有一点长篇叙事的特性，就是我希望把反应的时间拉长，观察的距离拉远，然后慢慢的去反刍或者是思考这件事情之后写下这个小宁这本书里面的作品。
1: 这里面就有两位主角人物出场啊、哦，一位叫做阿俊，一位叫做小宁、哦、是你自己的一种投射还是你设计出来的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的人物？
0: 我认为有一半是我自己的投射，但是其中也有一半实际上是来自于我那时候所观察到的整个世代或者是整个年轻人在这个整个社会跟政治的动荡里头他们所出现的样貌的一个融合体。我觉得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也的确是我那时候大概29-30岁左右，其实除了在思考自身的这个命运之外，也在思考整个岛屿的命运，所以也是一样是一半一半，所以它大概是一个比较属于融合的方式出现的。你要说这个叙事的诗中的叙事者也好或是主角也好，大概是这样。
2: 那是不是可以请诗人杨志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朗读您的第一首选自小宁的阿俊呢？
0: 好，就帮大家来朗读一下我这一首诗，叫阿俊。
2: 好，
0: 小宁，假如我们再次道别，而人心有所爱，像旧事一样洗手穿过这没有港口的岛，无梦的公民，国境线在雨中后退，2016我们绕过圆环，将生命置于一切熙攘的底点，旧路口新建案，下班时段的黄昏，当流金的霓虹装饰水门，低头或者仰望，熄灭我们的都是同一场雨，夏日从明亮到黑暗，烧灼的仍是同一颗心。2015我在一个新世界翻看旧相片，在抽屉深处找回你去下的背心，分开旅行的计划，这结局我明白，嘲笑自己感伤的刻意。2016在岛屿边缘有人推翻一个政权，而我枕着石块看海面夕阳静静落下，便感到十分幸福。2017我仍爱着像知足的盲人，仰望星空就假装不再是一无所有。小宁，是这样，将生命置于一切熙攘的低点，一切便都是高处了，像银碗边千万颗坠落骰子，下好离手前我们都闭上了双眼，许一个明朗洁净的人生吧，让水门的沉雨抹去个人历史的动线。天亮了，大风中慢跑着，灵魂轻轻渗出汗珠，而我们终会明白，所有无故缺席的都是为了明日的重逢，为那永不到临的2016。
1: 这是一首我觉得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哈，还有一个时代感的一首诗。要不要谈这个2016？比如为什么不是2015，而是2016？然后那个永不到临的2016。
0: 因为这个视角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包括这个318学运跟香港战争都是发生在2014。
1: 对。
0: 那这里头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我个人在2016的时候，就是离开台北，然后到台东去生活，所以他其实是去反思，或者是说在一个比较长的观察距离下去观看那个时候的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说在我们身在广场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这广场上的所有人跟我都是具有某种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感受到同样的暖风，可能在清晨的时候，其实追根结底这些仍然是陌生人。
1: 对，
0: 我们可能只是恰巧用了同一个交友软体的两个人，对，或者是恰巧看了同一场地下演唱会的两个这个听众而已。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带有一种你要说是运动后的惆怅也好，你要说是某种就是这种情绪也好，所以这首诗的一种距离或者是姿态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2: 所以你到台东去生活，对你写诗的角度或是看法会有不同吗？
0: 是的，其实是有根本性的不一样。因为就如刚才提的，就是2014到2015 五那段期间就是社会的风起云涌嘛。其实从这个台东的视角来看，其实我们每天看到的就是大山大海或者是大风、大浪，你就会觉得说，我们以前所感知到的这种历史或感知到的时间，你在

0: 台东其实是完全不存在的，就有某种程度上好像就是我们发生的这些历史只是台北的历史，那台东好像另外一个国度或另外一个世界、哦、那边的时间的计算方式是不同的、哦、你可能计算的方式是稻子生长的速度或是每天海浪的变化，因为我有在台东冲浪，所以因此就是这件事情是很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1: 所以这个诗是你在台东写的吗？
0: 我在去台东之前，
1: 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强烈的城市感觉、嗯、也让我想到，我记得上一次读到像这样子的语调的诗就是杨泽年轻时候写的诗、嗯嗯、像是仿佛在军夫的城邦，像文学派的诞生那种，
0: 对对对，
1: 那就是那种包括人跟情人的关系、嗯、包括人跟这个城市的那种紧密的结合，还有对一种时代的苍茫感、
0: 嗯
1: 哦、但是从那之后可能因为杨泽经历的是我们的上一代嘛，又是一个时代，他可能经历的是那个还没有解严、哦、还没有开放阻挡的时代、
0: 嗯、
1: 是那个时代。但是我觉得志玲你写的这个就是又是一场新的公民运动，新的时代感的来临，这样、
0: 嗯、
1: 就不同时代年轻人竟然怀有同样的沧桑、
2: 嗯、
1: 对。
2: 那个小宁呢，小宁也是你去台东之前写的吗？
0: 嗯，没错，其实这两首诗是可以视为一种诗这样、
2: 啊、
0: 所以是两个虚构角色的对话、啊、那我要不要来先来念一下这一首诗，小宁这首诗。阿俊，如果我们再次重逢，空着一双手却不再为了紧握什么，水银灯掉下场2016的黄昏，没有现实见证，一场倒叙的梦已碾过一切，让心中少年顽抗，我们像一个流民抵抗暴政。2015，我们吞掉仅有的鸡蛋，从一堵高墙走向另一个，额头发热，心却变得更冷。夜雨侵及田埂，决算时代的总重量。这人世，你说如雨中火灾，轻快而痛苦着，而我们终将熄灭。失灵的平交号之前，一代人蒙眼上路，另一代便要在强光中求得慰藉。油罐车掠过省道，灯球亮起，水椅的视觉扩大，收敛五营的晚空，远海灯火极尽绽开。2017，谁活着不是一朵流云，大风中谈笑，加速自己的一无所有。阿俊，2016，我们终于穿上西装，路灯下理解拥有的幸福不会超过自己影子的宽度。大暑将至，夜雨中我们缓慢消失，在这找没了我们的街头，阿俊，拥抱我，这历史便不再完整了。像个豪赌者吧，2017，亲吻你最后的硬币，指向大海，而我终会在虚妄中踏实前进，在公车窗上喝气写字，阳光下露出背心像个少年。1996，你心中的少年起身就要对抗整个世界。
1: 其实我觉得这两首它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未完成感、哦
2: 嗯、
1: 你好像也在写这样的一种悖论，比如说你说阿俊拥抱我、嗯、这历史便不再完整了、
0: 嗯、
1: 通常的逻辑应该说拥抱我这个历史才会完整、
0: 嗯、
1: 可是小宁讲的是说拥抱我这历史便不再完整、嗯、或者阿俊讲的是说、哦、我们看到你去下的背心、
0: 嗯、
1: 分开旅行的计划，明明是应该一起旅行的、哦，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就是有好多选择好多道路、嗯、但是我们好像刻意选择了不在一起，但是却在这不在一起的时间中我们又可以有点像同步前行的状态。
0: 嗯，
1: 为什么会是这种状态？
0: 嗯，那个时候台湾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处于一个少年状态的台湾、
2: 嗯、
0: 那其实正像是这两个人、嗯、阿俊跟小宁他们之间的关系、嗯、我觉得保持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或开放性，而不是在那个时间点之后就把一切闭锁起来，可能是我的诗里面想要感觉的。那其实这两首诗、
1: 嗯、
0: 这两个叙事者他们的位置其实也不一样，确实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已经是不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头了。那我觉得这也有点像我对于到台东时候对于台北这个历史的这个阶段的告别这样的一个感觉、
2: 嗯、所以你那个1996、嗯、你心中的少年有特别别的意思吗？
0: 这个就是只是一个设想的时间，就是他们相遇的时间这样。
1: 那你下一本《野狗与清空》就是台东诗吗？嗯、
0: 对的，可以这么说。
2: 你在台东待了多少年？
0: 我在台东待三年。
2: 三年、啊嗯、对，三年除了冲浪之外还有什么？
0: 就写作，
1: 还有野狗与清空。
0: 因为野狗与清空就是、嗯、我觉得台东人养狗的方式跟都市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嗯、他们就是养狗是处于一种
2: 放养
0: 半放牧的状态、啊、就是狗、嗯、但是狗也很聪明啦，就是 也不会去乱搞、嗯、感觉相较于城市的狗，台东的狗比较敏

0: 力。
1: 他会白天出去，然后晚上就回到家了。
0: 对，他是非常固定的，也不一定回到家，因为台东其实有很多开放空间，比如说铁花村就有非常多的村狗。那当然铁花村现在已经不在，对，那所以我就用狗的这个形象来为整个诗集去做一个定调。
1: 所以我们来听您朗读选自于野狗与清空的黑暗中的音乐。也蛮有趣的，为什么叫做黑暗中的音乐呢？看不到但是听得到。
0: 一个是这样，第二个其实特别选这首是因为洪洪老师有一个诗集是黑暗中的音乐。
2: 我的第一本诗集。
0: 对对对、
1: 哦、
2: 但是我是取自伯格曼的一部电影的片名、
0: 啊、没错对对，伯格曼的电影也是。对，
1: 没有关系的。
0: 对对对，我先来念一下这一首诗。
1: 好，
0: 就是黑暗中的音乐。一拍一步跳着走着，看心中阳春白雪，梦里花开富贵，一字一句希望有蛋壳的金灰，卵黄上却密布着黑点。昨日的月晕，十年前的雨水，不能理解，离开了就不能换回更好的，一生一刻听不见了。水底暗色的金子，静静发怒的闪电，怕黑的盲人一生揣心中的小手电筒，转着跳着跳着停了，他走向自身的小舞池边边。
2: 所以这个一直听得到的音乐吗？是什么转着跳着的？
0: 应该说在离开台北到台东之后，由于我很少跟人讲话，就是朋友都在台北那可能会去跟街上的狗讲话吧。对，就是狗朋友比人朋友还多那就是我觉得以前对我来说有效的那一种写作的方式那一种连续的叙事，然后设定一个角色让他有固定的腔调，让他有固定的立场或者是处境的这种方式已经慢慢的失效了。所以说在台东所写的这一系列诗基本上都没有明确的角色，甚至很多诗是没有你跟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在场的它常常是化成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串音乐或者是几个类似这种风景明信片的形象这样子的一种呈现方式。那我觉得这首诗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我希望能够就是单纯的用节拍来唱歌不需要有景象，也不需要有特别的一个叙事的推进，所以因此叫它是黑暗中的音乐。
1: 的确刚才因为自己在朗读的时候真的感觉有那种音乐的节奏的那种的感觉
2: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平静的黑暗里面也是有一些隐藏的惊涛骇浪有静静发怒的闪电还有盲人心中的小手电筒感觉到是非常的忐忑或者是随时可能爆发什么东西而且那个遗憾也一直都在对不对？就是离开了就不能换回更好的哇我觉得这个句子好狠看到之后会突然起鸡皮疙瘩
1: 你有特别这个意思在里头吗？
0: 我觉得有，就是那时候的确觉得说因为台东我们所看到这些好看的风景或者是我们所经历这些悠闲的时光我常常觉得它会有一种隐隐的威胁在
2: 对
0: 它并不是真的这么单纯的就这些事物对其实随时会消逝或是有外力来让它消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的诗其实都可能会带有这种两面性
1: 这个诗人果真跟我们不太一样我就是觉得很乐观不会想到还有另外一面
2: 就是到台东只要冲浪就好了
0: 对对对但即使只是冲浪就是也会有像是离岸流这种威胁我自己也曾遭遇离岸流那或者是水母这种就是把你遮的就是遮爆这种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无处都是有这些事物
1: 那你还是继续冲浪
0: 对啊了解它然后去习惯它
1: 也是有那种坚韧遇到困难去克服它的请志杰来朗读这首总是如此
0: 这首总是如此我先来念一下
1: 好
0: 总是如此这世界步兵不断损失却大海一样挥霍采棉人梦里下起黑雪总是如此石头只能信任更轻的石头机械蜻蜓环绕日子的光柱激流上的手表不再加速战斗机移动非洲向抬头死亡的日光闪烁最早变黑的却是你我总是如此猫仔被夜雨淋湿一万个纸箱回收睡意今晚的梦乡不再被祝福如此如此大师过街杀人金钱被爱呼吸樱花树下佛陀彻夜玩着树毒 请拥抱我。
1: 这也太有趣了吧。
2: 其实这首诗我觉得已经慢慢步入第一事物、哦、就有一种好像佛家的寄语、哦、或者有点像是当头棒喝的一些意象或者是一些论断在里头，就是经过一个深

0: 生活的淘洗跟哲学的反思之后诞生出来的诗，
1: 是吧？
2: 嗯，对，我觉得确实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那时候很执迷于这样子的一种两面性吧。那这首诗可能又比《黑暗中的音乐》翻了更多番的面向，这样子。
1: 嗯，为什么会写到樱花树下佛陀彻夜玩着宿毒啊？这个我觉得太搞笑了。为什么？有特别的意涵吗？还是没有？
2: 对我来说，其实每一个词，它有时候不单是它自己的意思。比如说宿毒这个词，又是彻夜玩着，就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佛陀。
0: 嗯，
2: 对，他在做一件其实并不普度众生，而是在做一件就是完全关注在一个微小机关的事情上面。
0: 他没有去管大街，
2: 对，
0: 大师过街杀人。
2: 对对对，
0: 他只是自己在玩的宿毒。
1: 这有意指你自己吗？你个人吗？
2: 嗯，我不会特别是这样子想。对，我是觉得它是某个观念这样。
0: 那从这样的一种心境过渡到第一事物，就你最新的一本诗集，它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2: 其实
0: 离开台东嘛。
2: 对，是的，就是的确第一事物是在我离开台东的时候写的。应该是说我在离开台东前完成了《野狗与晴空》，然后在离开台东前一个月出版。那第一事物大概就是我回到台北这几年的，我认为是比较偏向抽象，然后比较偏向自我的这一本诗集啦。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写这本诗集很大一段时间是在疫情的时期度过的。那个时候所感受到的其实就是很多关系的断裂，然后你哪也不能去。虽然我那时候还是去了一趟德国，对，就是去
0: 驻
2: 村，
0: 对，
2: 对。不过实际上就是感觉得到那种冷清的感觉，对，就是我其实有一两次就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跑去101那附近看，很难想象101的统一时代广场附近是完全没车没人，就晚上九点的时候，
1: 哇，
2: 对，就是那一种状态，我觉得就是那一种有点是整个时空中的物件被抽干的一种感觉，其实实际上杨家贤也在我的《野狗与清空》里面写到我那个对于意象的使用是非常的大量，它是用暴发户来形容。对，那我其实就是在思考说，其实我离开台东是不是我也应该要去抽离这些我惯用或者是我那时候所习惯于感知的这些意象跟事物，应该写什么呢？所以就来到第一事物这种我觉得会变成比较空旷或比较冷清或比较抽离的一种写作状态。
1: 这边可以请志杰帮我们朗读第一事物的死亡。
2: 那第一事物这首诗死亡，我来帮大家朗读。死亡，你的疯狗浪，你的大裂谷，你轻柔的晚风，你摇晃的鬼针草，你肥胖的白竹虫，你狭小的木盒，你内心深处的巨下，你片片剥落的金箔，你的无所谓，你的依旧是，你最后一次偷听，你蹲下来跳进去，你不断发生的余震，不断扩大的半径，你砸烂的第一盏街灯，弃养的第一只猫咪，你的不得不，你的爱，你的救兵。
0: 哇，这个死亡好像它的分量远远多过于死亡哦。所以这个你是代表说你对于死亡的很多的想象，或者是对于死亡的期望。
2: 这首诗我觉得比较接近于对于各种死亡的样态吧。就是有人觉得死亡是疯狗浪，也有人觉得是大裂谷，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
0: 对，
2: 那但是也有人觉得是晚风，甚至有人觉得是就是摇晃的鬼针草这样子。对，所以这首诗讲的其实虽然题目是死亡，可是我自己觉得它里面是充满各种生命的样态，不管是疯狗浪，不管是这个白竹虫，或不管是这个余震，其实他们都不是静态的，他们我其实反而是选取很多动态甚至是激烈在移动的事物，
0: 对，
2: 放在这首诗里面。所以这也是我想要在这首诗里面创造的某种，就是假如死亡可以不单是静止下来这样子的。
0: 所以在第一事物这本诗集的创作期间，你自己在，因为你说你又离开台东回到台北嘛，你自己在生命中的或生活中间的改变是什么？跟这些诗彼此之间的那个关联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没有刚才这么多故事。我觉得单纯就是因为疫情，所以很多时间在书桌前去思考吧。可是有的时候就是越多时间写作，你想要拿掉的东西其实反而是更多的。
0: 对，
2: 那尤其是我其实又更大的希望拿掉《野狗与晴空》的装饰性，然后更聚焦于一个 单一的核心观念的操作或者是达成这样子。
0: 嗯哼，
2: 对，所以其实这本诗集跟我的生活本身的关联我觉得没有那么大，但是主要是一种叙事退去了，意象也从我的诗里面退去了，那可能还会剩下什么样的东西，那我就把那东西写下来。
0: 所以我们看到志杰的写作从一个叙事抒情，然后到了辩证，然后最后他是聚焦在一些他自己感受深刻的事物上面去思考，这样的写作最后会走到哪里呢？我想也许志杰自己也不知道，那我们会非常期待。因为我们看到他其实从来没有停下来，他不是像有一些诗人他娴熟一种风格之后他就不断的复制或在里面打转，但志杰其实他是一直在往下走。对，
1: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你下次的作品。
2: 好，
1: 我们今天非常
2: 谢
1: 谢诗人杨志杰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谢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诗人杨志杰带我们重新认识诗的力量，也从社会现实到个人经验，他用文字捕捉时代的面貌，也让我们看见诗不只是想象，更是对真实世界的深刻凝视。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前一阵子，就是八月底到九月中